0: 晝五點舉行，預計歷時大約個半鐘。而今晚亦都會揭曉今屆賽事嘅男女子最有價值運動員。盧曉珊報導。
1: 名古屋亚运今日闭幕，闭幕礼日本时间傍晚六点，即是本港时间下午五点，在瑞穗公园田径场举行。根据名古屋亚组委早前公布，闭幕礼历时大约一个半钟头，环节包括运动员进场、官员致辞、文艺表演、会旗交接以及圣火熄灭等。闭幕礼的另一焦点是揭晓今届亚运的男女最有价值运动员，他们将会分别获得25,000美元奖金。亚奥理事会的五人评审团将会综合考虑选手在今届赛事所得金牌数目和是否打破世界纪录、亚洲纪录或者亚运会纪录等条件来评选。日本传媒报道，截至昨日下午，闭幕礼门票仍然未售罄，亚组委会将部分门票送给赛事义工入场观看。内地传媒就报道，名古屋亚运闭幕礼的创意策划、舞台搭建以及圣火台等的硬件，都是由曾经制作上届杭州亚运开幕及闭幕礼的中国企业承接。其中主火炬塔采用低碳环保设计，不使用传统燃料。日本团队负责文艺内容，中国团队就参与工程执行与舞台技术输出，形成日本创意加中国执行的协作模式。至于下届亚运将在卡塔尔多哈举办，具体日期未定。多哈亚组委近日表示，仍然与亚奥理事会、亚洲各单项体育联合会以及运动员委员会讨论，可能会将下届亚运调整至夏季奥运会前一年举办，即是原定的2030年顺延至2031年举行，但强调目前未有定案。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0: 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受伤的印度籍机长马查尔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视像通话，忆述事发经过，说感到后脑被重击，视线模糊，无法反抗之后倒地。内塔尼亚胡就赞扬马查尔勇敢，保持冷静判断，成功拯救全机人的生命，邀请对方明年五月到访以色列出席独立日国家仪式。而案件的调查工作就继续，更多细节曝光。外电引述官员消息说，涉嫌施袭的副机长是阿曼籍的哈马米，初步调查相信他是单独行动，没有和任何激进组织有关。卢晓珊报道。
1: 发生在过去星期三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调查工作继续，更多细节曝光。美联社引述匿名外交官员消息证实，涉嫌施袭的副机长是阿曼籍的哈马米，资料显示他在阿联酋出世。知情人士说，哈马米曾经受聘于阿曼国家航空公司，但被怀疑持有激进观点，被禁飞并调任文职。哈马米之后转到总部位于阿联酋的迪拜航空工作，消息指他通过入职前的背景审查，但由于相关工作主要是了解求职者有没有刑事定罪记录，因此并没有深入调查他的背景有没有激进化倾向。官员又说，初步调查相信哈马米是单独行动，没有和任何激进组织有关联。阿联酋方面较早时表示，哈马米在飞行途中企图实施恐怖活动，使用应急斧头在驾驶舱内袭击印度籍机长马查尔，试图控制飞机。至于受伤的马查尔仍然留院，他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视像通话，忆述事发经过，说飞行期间哈马米提出想祈祷，他出于尊重对方宗教，将视线保持向前，没有拧转头望哈马米。马查尔说，几分钟之后他的后脑被多次重击，他起初以为飞机发生事故，后来发现是驾驶舱内有人施袭。他曾经试图反抗，但由于头部遭到重击导致视线模糊，无法制止对方施袭，他其后倒地。马查尔说，他知道必须拯救自己和机上所有人，因此他用尽力气打开驾驶舱的门，给外面的人进入驾驶舱协助制服疑犯。 內塔尼亞胡就在通話中讚揚馬查爾在極端情況下仍然能夠保持勇敢和冷靜判斷，成功拯救全機人生命，形容他是印度、以色列

0: 以致全世界的英雄。他邀请马查尔和印度总理莫迪出年五月到访以色列，出席独立日国家仪式，并一同点燃火炬。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二至三，路边监测站是三，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低，今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低至中。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六，强度高。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今朝早的骤雨为新界东部、港岛东部和南丫岛带来超过10毫米雨量。此外，华中的气压正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的补充会在今晚抵达广东沿岸。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和缓偏东风，晚上渐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3: 十月四号第一次的施政报告，那朝讲同我讲，佢话多谢你在行政局做嘅工作，以后咧你净系做立法局啦。咁我话多谢啦，所有政府嘢我都唔做噶啦。
4: 佢系回归后第一位立法会主席，前全国人大常委范太范徐丽泰
5: 呢、這个职务系帮到香港。
3: 个问题系咁啊嘛，我帮唔到啦嘛，已经佢唔理你中国点谂，要做我想做嘅嘢。
2: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4: 早晨，今日是10月4日，是因逢国庆77周年，正值亦都是国庆的黄金周，出年香港亦回归30周年。其实呢，香港都经历了不同的变化，出现了不同的局面，希望我们一国两制的成全可以是延续下去的。其实回归以来呢，两地的融合国民身份的认同日益增强的，是得到各方有心人的推动的。其中一位呢，现在在我们的直播室里面的，没错，就在43年前由教育界转入去政界，虽然呢退了休了，但是继续用他的经验和智慧来帮香港的。他就是我们回归之后第一位的立法会主席，前全国人大常委范太范徐丽泰。早晨。
3: 早晨啊，淑梅。
4: 早晨早晨早晨啊，范太风采依然。
3: 老了啦，
4: 依然都好甜的笑容的。其实范太，你就在2008年的时候就是卸任了立法会主席啦。咁啊，2018年你亦都退任全国人大常委嘅。虽然退咗休咁多年啊，但不时都听到有关你的消息啦，证明大家依然好挂住你嘅。上兩個月，你同阿司長梁愛詩司長咧就去 shopping 啊，去內地嗰個超級市場度買麵包，見曬布喎、
3: 啊。我知道，完全估唔到嘅，我兩個人去買啲嘢，咁啊中意食麵包，揀啲麵包，估唔到變成咗網上一個大家都去中意睇嘅，因為我哋兩個笑哈哈，大家都開心啦。
4: 冇錯，啲麵包真係好食過香港咩？
3: 啊，系啊，佢第一我就中意，即系觉得佢做好食啦。第二咧，佢系可以摆好耐，嗰啲我差唔多食个零礼拜嘅可以。咁我日头又食，夜晚宵夜又食，咁啊好快就冇所啦。
4: 其实除咗面包之外咧，仲会中意买啲乜嘢啊？
3: 有阵时就会买啲蔬菜啦，佢啲蔬菜比较新鲜。啲生果啦，多数都系呢啲啫。
4: 系啊，有冇谂过咧吓？即、就、系、是、市民大众咧北上购物咧，已成习惯咧吓。
3: 呢、這个其实系即系大家嘅选择啦。其实你北上都唔系话咁方便，你都要坐好耐车先去到。咁但系如果你觉得咁样去系当一个旅游嘅，顺便

0: 買啲嘢翻嚟，咁又有何不可啫？係嘛？
1: 咁啊係，咁係咪即係成日都要約埋以前啲即係政界政壇裏邊嗰啲嘅即係兄弟姊妹出發啊，去玩啊咁樣㗎？阿范太，
0: 咁就比較少，因為咧即係以前我哋後生嘅時候咧就諗過話，哎呀，我哋揸幾架車一路由香港揸到上北京咁，但係結果都係大家都係得個講字，得個想字。就冇落實到，咁而家咧就唔會去得太遠啦，就去下深圳啊，去下珠海啊、中山啊嗰啲地方。不過因為嗰啲地方咧，佢好多不同嘅食物、不同嘅食肆可以選擇，咁有陣時就同啲朋友一齊去食餐飯啊。
1: 嗰陣時我成日都見到你同阿葉太啊咁樣啊，佢都不過而家都好忙啊，佢成日都會有啲扮靚嘅相出嚟。你咧，你其實會唔會都有呢方面嗰個嘅興趣咁樣？
0: 我諗我唔會咯，因為佢而家就係活力十足，我咧就垂垂已老啦。
1: 你係佢嘅師姐嚟嘅，係
0: 我哋係一齊同中學嚇嗰陣時已經大家有啲認識噶啦，咁後來喺政界再碰頭啦。
1: 係冇錯啦，就而家咧就成為咗我哋嘅政壇元老咧，就係我哋嘅范太啊，范徐麗太女士啊。不過講翻咧，喺七月嘅時間咧，我話范太你又去翻呢個立法會嗰度咧參加午宴，係咪好耐都冇翻去啦？
0: 其實呢個立法會新大樓咧，我冇喺嗰度工作過嘅。啱啱我落任嗰一年咧，就係佢哋搬屋嗰一年，搬咗新大樓。咁我係去咗兩三次到啦，嚇，即係曾玉成主席做主席嘅時候請過我去啦。咁今次咧就係我個仔范俊華，佢而家係立法會議員，咁佢請班朋友咪叫埋我一齊去食餐飯。
1: 哦，咁樣嘅，其實咧講翻立法會咧，會唔會即係舊嗰個嘅大樓啦？有邊個位置你係最受到觸動嘅咧？嚇！
0: 我諗係回憶之中就梗係嗰個會議室啦，嚇，同埋咧仲有一個就係一條走廊，嗰條走廊咧就係冚唪唥啲傳媒喺度嘅，所以咧
1: 有你張大相喺度。
0: 我唔係個呢個係唔係呢個係新大樓先有嘅咋，舊大樓係冇相嘅。
1: 哦，係啊，
0: 咁啊傳媒喺曬嗰度，咁啲議員想講乜嘢就去行去嗰度噶啦。
1: 係。我以為你會揀個張主席嘅椅添。
0: 哦，咁主席嘅椅我就覺得係值得紀念嘅，那個椅而家都怕入咗貨倉㗎啦。咁但係其實對我嚟講咧，即係其實做主席咧，唔係咩榮耀，而係咧要好小心、好公正咁嚟到做，因為咧任何時候議會裏邊都會發生一啲事前估唔到嘅事。咁即刻咧就要處理，而且要處理咧，盡量要做到咧公平公正嚇，咁亦都係公開啊。因為每一分鐘我哋開會，香港電台有直播噶嘛，
1: 冇錯嚇。咁亦都係主席咧，亦都同各個嘅我哋嘅特首啦，係好緊密嘅關係啦，咁樣。嗱，講到話我哋嘅第一任、第二任嘅特首咧，董生咁樣，上個月咧就係離世啦。咁啊，范太，你形容佢咧就係壯志未酬，係嘛？咁其實咧，你係最後一次幾時見過董生咧？
0: 大概四五年前啦，我哋幾個人就係禮進教育中心嘅幾個人咧一齊去董生屋企見佢，咁其實想佢捐錢，咁啊佢同董太就好爽快咁就應承咗，因為幾個佢都係識嘅嚇，咁啊但係嗰次咧已經發覺佢即係傾偈嘅時候傾傾下，忽然之間就會停咗，咁跟住就。好似搏唔上咁樣樣，咁啊，董太同埋佢個秘書都會繼續同我哋傾，咁就知道佢健康情況唔係幾好啦。咁
1: 咁啊，其實董太個情況係點樣？
0: 董太咧就佢而家係會唔記得嘢嚇，但係嗰、那個即係其他嚟講咧，佢身體係幾健康嘅，冇乜事嘅
1: 嚇。
0: 咁其實。到咗我哋呢啲咁嘅年紀，唔記得嘢咧，唔一定係唔好嘅，因為有啲譬如話董生走，董太一定係好傷心。咁如果唔記得咧，反而令佢個人安樂少少。 可以平靜啲咯。
1: 係係，咁其實即係你係幾時啦？范太係第一次見阿董生嘅咧。我即係對於香港市民嚟講咧，董生好似突然之間出現喺我哋中間，突然間成為我哋嘅特首咁樣嘅。
0: 我第一次見佢好耐啦。嗰陣時我唔係立法會嘅議員，我喺理工嗰度做嘢。
1: 即係83年之前。
0: 83年之前係啊。一日我吃完晏昼喺个就经过停车场翻去写字楼，咁喺停车场见到一个中年男人小平头，好似迷失咗
1: 方向
0: 咁我又行埋去问佢，我原来佢去开校董会，去开我哋嘅校董会，咁我带佢去嗰度，咁呢个系第一次认识，咁跟住我哋就冇咩联络。咁跟住我就入咗立法會，就為咗越南船民嘅事咧，就去美國。哇！就話係去遊說，其實係同人去拗下辯論啊。咁啊，我喺美國一到步咧，就有個長途電話撥過嚟，原來係董生。啊，董生當時唔喺政界噶，完全對政治係聽唔到佢個名嘅。
1: 佢係船王之子嗰個公司。
0: 係啦，冇錯。咁佢打電話嚟俾我咧，就係話。告訴我 Rita， 他說我們公司有些 lobbyist 在華盛頓，因為他做過的航運是世界性的，所以到到他都有些人幫他去解釋遊說，我可以叫他們幫你去安排一些會議。我當時很感動，因為為什麼呢？董生不是政治人物，他只是一個商人，但是他居然可以願意將自己的資源給我去幫香港做事，即係我好多謝佢，但係當時我就冇接受到佢嘅協助，因為點解咧？已經嗰啲排滿曬啦，即係你知啦，啲我哋去咁遠，梗係事先好排滿曬咁。但呢件事咧令我印象深刻，佢真係為香港嗱，佢幫咗我係冇人知噶，只係人哋反而話啊，你個范太咁叻，可以識咁多，見到咁多嘅政要咁啊。咁所以我覺得佢真係個心樹有香港人，而且佢同我講過，我都覺得即係呢件事咧，越南船民呢件事對香港人係不公平，所以我對佢印象就知道佢好愛香港。如果唔係，邊度有得閒做啲咁嘅事啫？係嘛？咁後來就喺漁委會再撞翻嚇，不過我好少同佢大家坐低傾偈啊咩，即係我成日覺得佢個大老闆。
2: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 国庆77周年，佢系回归后第一位立法会主席，前全国人大常委范太范徐丽泰。
0: 咁啊，跟住落嚟就
1: 你点解会同佢做助选呢？几时知道佢会参选呢？
0: 我唔知佢会参选，佢冇同我商量过嘅。咁我就覺得我話啊，呢個人咧，我認為佢係真心為香港，因為當年發生嘅嘢令我知道佢係關心香港嘅。我唔係話其他人唔關心，只係我冇嗰個證據啫。而呢件事人哋亦都唔知嘅，嚇，因為從來冇見報啊嘛。
1: 而家就知啦。
0: 佢冇叫我幫佢助選，我亦都冇話俾佢聽我幫佢助選，我只係同佢打咗200多个電話啫。嗰陣時係400人啊嘛，
1: 冇錯，係，唔該曬范太。咁其實范太你亦都係臨立會啦，立法會嘅主席啦。咁跟住同阿董生、董特首咧，當然成日都有接觸啦。咁啊，哇！佢真係滿翻即係幹勁嘅喎，好多好多嘅計劃啊推出嚟啊，特別係85000咁，希望咧10年之內全港70%嘅家庭可以有置業安居，咁樣解決咧我哋一路以嚟咧解唔開嗰個嘅住屋的问题，可惜就生不逢时。
0: 咁呢啲就冇得好讲嘅，系咪？即系个经济起落，呢个系
1: 金融风暴遇到
0: 必然有，但系事前系冇办法预料嘅。不过董生咧，其实佢真系好希望香港咧，唔单止我哋啲市民可以安居乐业，佢更希望香港可以经济蓬勃。咁但系有啲事佢想做。但是未必做得到。
1: 为什么他一直都是打这个逆境波呢？原因何在呢？
0: 我不知道，不过在这里可能透露一点工作不知道的事。那时候未 未回歸，董生選咗出嚟，我都選咗出嚟，咁咧，深圳嗰邊咧個書記同埋個。

0: 市长上来拜访董生，咁董生请佢哋食饭，咁揾我做陪客吓。其实嗰两个人嚟做乜嘢咧？佢哋系希望咧同香港同深圳一起发展河套区，做一个科技嘅中心。嗱，你嗰阵时
1: 我
0: 已经系咁样讲咗啦。咁即系对方同我哋合作嘅心咧，已经系好明显啦。后来咧呢件嘢冇咗下文。冇咗下文，當然係港府裏面有一啲嘅位高權重嘅人士覺得係未必適宜喺呢個時候做啦咁。咁但係到今日啦，我哋終於又做翻啦。咁當然到咗今日咧，個優勢就唔喺我哋度。咁但係咧，因為國家咧兩方面咧都會係好好嘅合作嘅嚇，深圳同香港。咁但係你可以睇到咧，其實董生係想做嘅。咁結果佢都係。做咗咁咪就係數碼港啦，係嘛？但係
1: 又變咗質，
0: 咁嗰個係另外一件事啦嚇。咁啊，佢一件係咁啦，另外一件係大家知道嘅嚇。喺董生一上任冇幾耐咧，就有一間公司係做電子嘅，就想嚟香港，係比較大嘅投資。咁但係大嘅投資，佢梗係希望你政府譬如俾啲免税啊，或者點樣啊？香港政府唔俾。因為覺得不應該，因為我們已經是一個這麼世界性的城市，我們不需要給這些的。那那間公司結果去了上海，現在在上海是一個最大的企業之一，越做越好。這個又是董生很想做，但是因為當時的情況做不成。所以董生其實有很多這些這樣的實質一點，已經有人有對象了，但是有些譬如說鮮花港啊、中藥港啊，那些其實是當時雲南是沒有地方去的，現在當然不需要香港
1: 了，全世界了，
0: 是的，那這些都是可以說失去的機會，
1: 應該是早著先機啊，香港
0: 沒辦法啦，當時我們
1: 當時為什麼你不去都跟他一起去爭取呢？
0: 這個就立法會主席是不做得的，立法會主席一定要中立的，所以變成一做立法會主席呢，就即是有一部分的功能就沒有了。但是我在旁邊看，我們的議員呢，那時候臨立會的時代，那些議員真的很心算很心藝啊，做不到。當然有些大家知道，有些大家不知道，董生是很努力，但是事不與他啦，
1: 冇錯，佢會唔會係好耿耿於懷咧？對於呢一啲咁樣嘅情況，
0: 我覺得佢唔會，佢個人就係我可以做到，我盡力去做。如果係已經嗰件事過去咗，佢唔會再去諗翻轉頭。咁樣你先有憧憬啊嘛！如果唔係，咪成日喺回憶裏邊喪失自己咯。
1: 咁其實咧，我就未見過董生發嬲啦。我唔知道親近佢，譬如話好似范太你咁樣咧，會唔會都見過下咧？因為外界真係好多批評啊、諷刺啊咁樣樣。
0: 我就未見過佢發嬲嚇。最多咧，都係話，唉，呢件事真係咁樣唔係幾好嘅咁。最多是这样的。咁当然我不是跟他即工作关系最近的了，因为我做了主席就变了自己做自己的事了。但是有很多譬如说梁爱诗这样他是第一个律政司，他是董生可以说带入去政府的唯一的几个人里面的一个。咁他就会知道多一点，但是有些呢我相信我哋亦都唔應該多講，因為佢個人嘅嘢。但係我就未見過佢發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今日闭幕，闭幕礼今晚在瑞穗公园田径场举行。今日压轴上演的最后一个大项是马术，将会产生今届赛事最后两面金牌。港队代表黎嘉怡、赖晶敏、林立顺将会出战场地障碍赛决赛。今晚亦都会揭晓今届赛事的男女最有价值运动员，他们将会分别获得25,000美元的奖金。亚奥理事会的五人评审团将会考虑选手所得金牌数目和打破纪录数量等因素评选。拉脫維亞議会选举投票结束，初步结果显示執政联盟得票领先。今次選舉有14個政黨或者政黨聯盟參加，1400多個候選人各族議會100個議席，投票在當地時間星期六晚結束，隨即開始點票。當地傳媒的出口民調顯示，中間派執政聯盟立場親烏克蘭的聯合名單以大約35%的得票率領先，而右翼民粹主義政黨拉脫維亞第一黨就以大約1%的得票率排第二，中左翼政黨進步黨得票率超過10%排第三。总理库尔贝格斯回应初步点票结果的时候说感到惊讶，认为形势比预期好。他说有意留任总理，但是不会同拉脫維亚第一党联合执政。美国一架载有6个人的小型医疗飞机飞行途中失联，美国海岸警卫队正是搜查。美国海岸警卫队说，涉事飞机载有4个机组人员和2个乘客，星期六清晨在北大西洋的英国海外领地百慕达起飞，原定前往马萨诸塞州波士顿，但是飞行途中失联。海岸警卫队正在马萨诸塞州以南的空中和水面搜查飞机。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说已经知道事件，正是了解情况，暂时未有信息可以发布。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和缓一偏东风，夜晚渐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4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回忆相伴。
2: 我是旧日的足迹的车淑梅，我好开心有听众会分享到在今集节目里面学到啲乜嘢，听嘉宾讲佢哋嘅故事，对我哋系一种激励，一份嘅动力，亦希望喺里面有更多嘅共鸣，帮到你踏出未来嘅每一步。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3: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0: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

0: 30日。
1: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2: 历史从来都不是只是冷冰冰的事实，亦都不是简单以分为主观亦或客观。就算写一个小人物，都要写他成长的风土人情，要用多元的视角。星期日广东广西会同你讲下历史不止一面。
3: 今个星期日早上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4: 作家有机会成日被人问到，写作对于你的意义是什么呢？
5: 写了20年左右，我就突然觉得好像写作这个事情本身是没有意义的，你又写不过那些经典作家。
6: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
4: 如果写作写不过经典作家，为什么还要坚持？
6: 星期日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4: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内地作家张楚分享创作的新发言。
7: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8: 董生就可能因为他做惯的业务咧，都是全世界，他有个世界观，我哋咧就是有个香港观，同时咧未必习惯啊，得唔得噶？
9: 佢系回归后第一位立法会主席，前全国人大常委范徐丽泰。
8: 点解佢唔落个命令一定要做？因为佢有咁嘅权啊 ，Arita， 我嘅权系好大。但是呢，我会适当地用。
7: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8: 但是我就未见过他发落。
9: OK， 是不知道怎么控制的了。
8: 我不知道他怎么控制，可能他做惯一些大生意，有阵很多时候有起有落，可能就是见惯风浪。
9: 咁後嚟啦，2005年嘅時候咧，最後一份嘅施政報告宣讀完啦，亦都食咗止痛藥啦，咁就宣布退任特首。之前你知唔知噶？
8: 唔知。只係咧知道佢哋特首辦咧就同我講，董生可唔可以坐低嚟到讀呢個施政報告？咁我同佢講，我話以前冇呢個慣例，都係企喺度噶喎。咁佢話。他哋仲諗到個其實可唔可以有啲嘢後喺後邊可以等佢舒服一挨一挨咧咁，但係個電視機係喺上高照落嚟噶嘛？你哋嗰陣時嘅舊嘅立法會咧，喺上高照落嚟咪睇到曬噶啦。咁結果都係企喺度嘅，咁但係就我諗佢好辛苦，佢只腳痛啊嘛。
9: 係，不過而家就可以坐啦。
8: 而家我諗同以前唔同咧，以前即係咧。當時我哋回歸嘅時候咧，有一種嘅講法就係以前係點，而家都會係點，嚇咁啊！大家
9: 冇變嘅
8: 嚇，冇變，大家個心就好安樂啊嘛，所以樣樣嘢都係盡量不變啦咁。
9: 其實當時係咪因為即係譬如政府架構裏邊亦都唔係好習慣，即係有個特首咁，所以就可能就未必係合作得咁暢順咧嚇。
8: 我想是有些的，其實大家的思維都有些不同。董生呢就個思維大家都知道，他說香港好國家好，國家好香港更好，就是香港完全是國家的嘛。但是我們初初回歸初期呢，很多即是一些政府的人員啊，甚至在社會都有，我們慣了英國那套，那就經常擔心別人來改變我們。咁所以咧，成日有一種心態咧，就係話不變不變啊！咁所以喺呢方面咧，令人遺憾嘅，因為董生就可能因為佢做慣嗰啲業務咧，都係全世界嘅，所以佢有個世界觀係我哋冇嘅。我哋咧就係有個香港觀，咁佢睇到個世界可以咁樣咁樣咁樣咧，香港嘅同佢同事咧未必習慣啊，而且覺得喂咁樣做得唔得噶，都係。照翻以前咁好啲，穩陣啲咁。
9: 咁但系咧就係、是、雖然退咗落嚟啦，但系董生咧個香港心咧依然冇變。
8: 冇變，佢退咗落嚟，佢咪做呢個香港團結基金啦，啊中美嘅交流嘅會咯，佢做好多呢啲嘅。咁呢啲其實對國家對香港都係有好處嘅。
9: 其實佢有冇即係有一句説話，董生講。范太，你係覺得好難忘嘅？
8: 董生講嘅説話，我覺得好難忘嘅。唉，有句嘢唔知啱唔啱講。有次我可能同佢傾開，覺得有好多嘢點解佢唔

0: 唔落个命令一定要做，因为佢有咁嘅权。啊 ，Arita， 我嘅权系好大，但系咧我会适当咁用。
1: 系
0: 吓，佢即系佢其实就系真系可以话嗱，我边个我唔准你做呢样都得噶，佢从来冇嘅。佢如果想你做啲咩嘢咧？他就會找你去，然後慢慢跟你傾，慢慢解釋俾你聽點解佢想你咁做，嚇就即係佢願意嘥好多時間同人溝通。嗱呢個咧，其實好多領導係唔會咁做嘅。我話俾你聽，你要咁，你就要咁噶啦。咁做嘢嘛，係嘛？但係佢又唔會咁嘅。可能佢呢個係一個佢要人幫佢做，而且心服，而且亦都相信呢件事係應該咁做嘅。
1: 嗯。所以到而家即系我哋都怀念董生，真系咁解。其实讲翻范太你啦，你就加入呢个嘅政坛咧，都唔系即系你自己主动嘅、哦。系、记得咧喺1983年嘅时间咧，尤德爵士就委任你、入立法会，成为咧非官守议员啊。咁当年你真系好犀利，香港大学嘅民意调查里边咧，你连续支持度咧系最高嘅立法会议员嚟嘅，咁成功啊带领我哋啊过渡啦咁样。咁其实即系同特首以及同港督之前的港督合作有没有不同的、
0: 有不同、即是、港督呢就是我学得他是我上级来的上司来的、董先生是我朋友、至于其他的特首呢、就工作关系、即是我就做立法會主席啦，咁你特首嚟到應該盡嘅禮儀，應該做嘅我就做足，係咁多啫。就我冇資格做佢哋嘅朋友，反而阿林太咧就可以做到朋友啦。但係啊，林太都係做咗一屆啦，已
1: 嚇。咁、但係之前嗰啲港督就即係大家都溝通上邊都係誒適可而止咁係咪？
0: 都唔係嘅，佢哋揾我。問我啲乜嘢意見，我就講曬俾佢聽。係、好似阿韋奕迅咁嚟咗冇幾耐嗰陣時，我成日喺度講越南説文，佢就揾我去，佢問我點解你要講關於越南説文嘅嘢咁。咁我唔係講俾佢聽咯，我話講曬，有我話對香港人唔公道。你哋英國政府將我哋香港走去簽咗啲嘢，然後就用香港孭曬所有嘅經濟同埋社會上嘅問題。咁佢聽完。过咗几个月，佢翻去述职。我喺《南华早报》睇到一篇嘢，话佢同阿当时嘅扎切 Mrs. Thatcher
1: 戴卓尔夫人
0: 系戴卓尔夫人，阿戴卓尔夫人闹佢，因为佢要求去将啲越南船民咧自愿遣返，戴卓尔夫人闹鬼佢。咁我当时我就真系好惊讶之余，我就好佩服。即系阿
1: 韦
0: 奕迅。肯為香港做呢啲嚇，其實我對所有嘅即係港督又好，特首又好，就係睇好多時候睇下佢為香港做乜嘢。
1: 係，但係到咗彭定康嘅時候，你又退出喎。
0: 係，咁嗰個好簡單嘅啫，即係我嗰一年，即係彭定康嚟香港前嘅，佢嚟七月嚟，我四月喺英國倫敦啊陪我老公去開會。咁外交部就叫我嚟见下未来嘅港督，咁我走去见佢咯。咁佢问我香港嘅情况，咁我话俾佢听啊，治安嗰阵时有 AK-47要小心吓，我哋嗰个通货膨胀
1: 啊，
0: 咁佢完全唔问我呢啲嘢，佢净系问我同中国应该点样交往。咁我就话你同中国交往，我就你可以闩埋道门闹到飞起，出到嚟你要大家好和平。互相尊重、我話咁樣咧，你就做嘢容易好多。咁佢聽完咧，佢就話：哦、好啦，咁啊走啦。咁然後佢嚟到香港咧，我嗰陣時仲喺行政會議啦，行政局。咁啊講嗰啲咩發展啊、區議會選舉啊、民主發展啊。咁我就講咗啲我嘅諗法啦。咁當然就唔啱佢聽啦。咁我睇住佢，佢本來對睇住我講嘢，跟住個身一路整個揾個背脊對住我。咁我就知道。
1: 但你依然講緊。
0: 我依然講緊。咁我知道啦。啊，呢啲身體語言咧，就即係表示佢完全唔贊同嘅。咁我諗下，我就話，如果係咁咧，做落去都冇乜意思。

0: 已經有一啲係我都唔記得清楚，好似間選嘅議員咁啦。咁啊，咁我就話好啊，我喺假期嘅時候寫咗封信，就係辭職唔做立法局。
1: 哦，
0: 咁我就將嗰封信
2: 就已經
0: 即刻交咗俾佢。我話嗱，我唔做啦咁。咁佢又話啊，咁你經濟上使唔使政府揾？即係佢建議我有政府另外有份嗰啲主席嘅係有啲有啲錢嘅嚇，有啲錢嘅。咁我話多謝啦，唔使啦，我所有政府嘢我都唔做噶啦。咁跟住
1: 你唔會覺得唔開心嘛？
0: 唔會，
1: 因為你都係愛香港嘅人，呢個嘅職務係幫到香港。
0: 係，但係個問題係咁啊嘛，我幫唔到啦嘛，已經。即係如果你個港督係好似尤德啊、韋奕迅啊呢啲外交官咧，佢哋係明白點樣去處理個問題。但係彭定康嗰個俾我嘅印象就係根本佢唔理你中國點諗，我就要做我想做嘅嘢。咁嘅情況之下，香港就係變咗喺個磨心，根本好難做嘅。嗱，咁我可以反對佢係嘛？但係個問題，我係個委任議員啊嘛，委任嘅人。我自己嚇，呢個我自己就係人哋唔係咁嘅，即係人哋唔需要係咁。我受咗你個委任，然後我喺立法會公開場合不斷咁反對你，我覺得唔係幾好
1: 嚇。
0: 咁啊，即係呢啲係咪我個人嘅？而且我都覺得好攰咯。做咗由1983年起做到嗰陣時1989年，已經覺得自己好攰好攰。咁我同佢講話嗱，我就唔做立法會啦，所有政府嘅會議咧，即係啲會咧，我都會辭職。所以當時我教育統籌委員會嘅主席，我亦都辭職，即係全部即係清曬之後咧，安安樂樂去旅行。
3: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香港電台第一台車淑梅《舊日的足跡》。
1: 国庆77周年，佢系回归后第一位立法会主席，前全国人大常委范太范徐丽泰。后嚟几时再重返？
0: 我谂住当时即系点讲咧，我唔谂住重返噶啦。咁啊，但系后来咧就有一位。又是我哋聖時提反女校的救生叫廖瑶珠。
1: 是。
0: 我在返嚟香港呢，佢就同我食饭，就同我讲啦，如果委任你啲咩嘢，你唔好推迟呀、咁。我都唔知道乜嘢咁。原来就係预委会。咁我觉得当时我諗即係諗咗好耐。因为点解呢，我如果做预委会呢，我一定俾人闹嘅。亲英变咗做亲中。咁啊，實鬧噶啦！但系咧，如果要平穩過渡咧，我係要參與漁委會嚟到保證咧，我哋香港呢一個歷史性嘅時刻咧，大家市民可以安安樂樂。咁啊，諗嚟諗去話，算啦，我啲個人嘅名譽有乜關係啊？冇問題嘅。咁於是咪參加咗漁委會嘅工作咯。咁呢個係第一次啊，同內地嘅啲朋友有接觸。
1: 係嚇，佢哋會唔會覺得都意外咧？咦？范太，
0: 咁我又覺得我冇咁重要嘅，不過個個對得我好好啊，尤其一位徐將軍同中啊嘛，佢係管解放軍嘅supplies 嗰啲嘢，即係後勤啦。同佢傾偈，我又會同佢講話，我話喂，解放軍我見到喺廣東。在廣州，哇！嗰啲衫又爛，嗰啲樣又攬擔住支煙。我話香港唔受得嘅，我啲警察幾 fit 啊！咁啊，講完呢啲我就講完啦。覺得翻點都回歸嘅時候，嗰陣時阿徐將軍已經走咗啦。但係佢即係令到下低好注重呢樣嘢。你睇到佢哋嗰啲軍服啊，嗰啲軍紀啊，真係好好。不過有一樣嘢我遺憾。佢係唔俾佢哋出營嘅，
1: 係、
0: 要離開嗰陣時先帶佢哋去華潤百貨公司買啲嘢，所以呢度咧我覺得哎呀，好似虧待佢哋，因為你知道咧英軍啊周街行噶嘛，係啊，我哋解放軍真係唔見到嘅喎，咁啊
1: 有冇得改變啦？
0: 慢慢啦，但係
1: 植樹日就可以見到佢哋，
0: 係啦，有事就慢慢就見到佢，同埋佢哋開放軍營俾大家睇啦，又同大學生有啲。
1: 接觸，
0: 係啦係啦，
1: 係係係。咁後嚟咧，亦都即係林立會成立啦。咁你係主席啦，咁係立法會成立啦。我哋特區第一屆嘅立法會亦都。

0: 范太啊，主持大局，你是 主席嚟嘅。咁你咧就係、是、做咗11年嘅大主席啊？點樣形容呢個生涯咧？
1: 11年內咧，我盡量令到各方面嘅議員咧都可以暢所欲言，當然係要符合我哋議事規則啦嚇。我亦都從來我好小心呢樣嘢，我從來唔會咧偏頗一啲我同佢嘅政治觀係相近嘅人。我直情再次話俾自己聽，唔得噶，你唔中意佢講，你都要俾佢講
0: 嚇。你唔會用個背脊得住佢係嘛？
1: 嗰個主席個位冇得得嘅，一定係坐得正宗嘅。咁所以即係大致上咧，雖然反對派嗰啲朋友都係唔會提名我做主席噶啦，亦都唔會投票支持我做主席，但係事實上我哋關係係唔錯嘅。咁啊，即係大家都係有傾有講，有啲咩佢哋即係當然政治上佢哋唔會同我講，因為我都唔會表態噶啦。咁但係其他嘢咧，大家都可以一齊傾一齊做啊咁。所以雖然有唔少嘅挑戰啊，但係大致上係安然度過。
0: 咁其實即係當中咧嚇，11年裏邊有冇一個最印象深刻嘅議員，同埋你最覺得最有意思嘅係通過咗邊一條嘅條例咧？
1: 啊，條例通過好多，我唔覺得邊條即係特別冇意思啊！條條都係有佢嘅需要嘅嚇。有一條咧就唔係因為佢特別出色，而係因為佢特別長。咁就算係修正案咧，都整咗幾百個。咁啊，首先第一樣嘢要做咧，就係將嗰啲唔符合我哋議事規則嘅修正案，要將佢駁回啦。咁啊，另外嗰啲就繼續啦。咁啊，做到咧，我哋即係成班人都暈登登，唔係淨係主席、秘書處，而係所有議員咧都已經做到有啲暈暈地。我仲記得好好笑嘅就係、是、一路做緊修正案，咁啊到嗰陣時，我就叫某一位議員，我話動議修正案啦。佢問我個主席，我動議乜嘢？佢話唔好意思，主席，我唔記得咗我動議咩啊。咁我就解俾佢，我即刻講俾佢聽，係你動議乜乜乜乜乜咁啊，咁啊繼續，即係好好笑嘅有陣時。
0: 嗰條係咩條例咧？
1: 我都唔記得，我淨係記得嗰、那個
0: 就係咁長，但係嗰23條就真係好難啊！
1: 嗬，唉，嗰、那個就係一個。你問我，我覺得是一個悲劇，因為根本呢23條是很難的，但是當時呢就是在那裡推的時候解釋啊，出去講啊，就是得兩個人的，主力就是葉劉淑儀，另外一個就是律政司。那麼你講什麼東西呢？其實那些傳媒呢，當時的傳媒呢，他們可能是很害怕，害怕那23條呢影響他們的工作啊，就是广播自由啊，新闻自由等等咁样。咁啊，有一次我记得就系、是、梁爱诗出去讲，咁我啲人就问佢：，梁爱诗，你知一个好正、好纯嘅人嚟嘅，咁啊人冇乜政治方面嘅
0: 闺秀，
1: 咁人哋问佢：，咁呢条咁嘅条例系咪好似把刀咁喺上高？如果我哋一错就跌落嚟，就会斩到嘅咧咁。咁佢话系啊，即系当时佢嘅语言咧系乜嘢我唔记得，但系嗰个意思就系咁样样。啊，于是咧佢成日讲嘅嘢都冇晒噶啦。但系其实咧，传媒里边一大部分嘅比较即系中间分子，其实佢哋唔系好觉得呢条条例真系咁不可接受嘅，所以一路咧都系同梁爱诗有沟通嘅。但其中當然最慘的個就是葉劉淑儀啦，即係連個髮型都被人哋去講。
0: 而家唔同曬啦，而家變咗姐姐。
1: 咁當然即係佢都爭，即係鬥爭咗好多年嚇。佢其實係好叻嘅嚇，即係做嘢啊，樣樣嘢都好嘅。但係最後都能夠得到各方面嘅同意啦，咁咪可以向前啦。咁於是就行政會議就決定話恢復二讀辯論啦。咁但系我谂我唔讲名啦，大家都知噶啦，就有个党咧就忽然之间觉得佢唔可以投支持票，佢要投呢个弃权票。
0: 嗱，
1: 按照我哋嘅

數票的方式，棄權票是不計的，只是計支持和反對。支持票如果少過反對票的，即是那條條例是過不到的。咁因為那個政黨佢為咗一啲嘅政治上嘅理由，佢要咁樣做咧，所以就唔夠票去通過呢一條條例。咁啊，佢哋就通知咗董生，咁董生啊通知我話：而家我哋收回啦。咁我都無話可説啦嚇。咁當然當時咧，亦都喺社會上咧。因為嗰啲反對派嘅影響咧，有好多反對嘅聲音，甚至要話咧要圍個立法會啊咁。但係呢啲其實即係如果真係要過嘅話，係處理得到嘅。啊，警方亦都準備好曬，咁即係係最撐最後一腳。咁我諗呢個係對我嚟講係，我覺得係董生嘅一個遺憾。佢盡咗咁多力，擺不咁多時間落去，估唔到佢自己至少喺政治的立場上跟特區政府是幾相近的啦，就是商業方面啊、商貿啊等等，咁啊，佢居然為了不知乜嘢理由就啊轉咗態，咁啊呢條條例就咁就完咗。咁之後咧，23條就俾人妖魔化啦。咁啊，我估計呢個妖魔化咧，唔係淨係我哋本地人做啊，係有外國勢力嘅。因為即係我退到一些學校講關於這件事的時候，那些外國記者呢，那些問題非常尖鋭和無理，沒有禮貌，但 是發生了就發生了，但我一直覺得是應該要立的，因為這些是我們憲制上的責任。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积金局主席刘麦家谦话，积金易平台听日起推出全新一站式强积金账户资料查询服务。强积金计划成员或授权人士、已故计划成员的遗产代理人，或者有优先权利管理计划成员遗产的人士，可以透过这一项服务提出申请查阅强积金账户资料，包括受托人和计划名称、账户号码同结余。刘麦家谦在网志说，积金易今年四月全面运作之后，改变过去分散的运作情况，计划成员只要注册和登入积金易，所有强积金账户资料一目了然。他又说，有计划成员或者未能够亲自处理强积金，亦都有亲属需要处理已故计划成员的强积金资产，全新的强积金账户资料查询服务可以给他们一站式提出查询申请，大幅减省时间。美国白宫发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早前国事访问美国的图辑，显示两国元首会谈和参观白宫等互动画面。根据白宫发放的相片，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习近平交换礼物，习近平向对方送赠金色的北京故宫太和殿模型，特朗普就回赠一只带有自己签名的银色盘。另外，习近平经过印有历任美国总统肖像的走廊，见到原本挂上拜登肖像的位置放上自动签名笔的图像。特朗普又在一幅描绘自己2024年竞选期间遭遇暗杀未遂之后举起拳头的画作前，和习近平交谈，并以右手指向被子弹擦过受伤流血的右耳位置。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下个月在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将会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并取得积极成果。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说，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最重要政治保障。中方欢迎普京出席11月在深圳举行的 APEC 会议，愿意同俄方共同推动 APEC 中国年取得丰硕成果。巴西今日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有13人竞逐。民调显示，寻求第四个总统任期的现任总统左翼领袖卢拉，以及前总统博尔索纳罗的仔右翼候选人弗拉维奥，支持度大幅领先其他候选人，但是两人都未能够取得过半数选票，需要在第二轮投票分出胜负。在选前一日，卢拉的竞选团队请求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馆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的相关调查。竞选团队说，事件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美国政府在选举关键时期发起异常外交举动，为巴西选举环境带来不稳定因素。在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朝的骤雨为新界东部、港岛东部和南丫岛带来超过10毫米的雨量。此外，华中的气压正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今晚抵达广东沿岸。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和缓一偏东风，夜晚渐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

0: 制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0: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2: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3: 议员们咧就哇好后生，有冇咩特别嘅忠告俾佢哋啊？大师姐，
4: 我唔敢话忠告，尽责尽力。尽心，
3: 佢系回归后第一位立法会主席，前全国人大常委范徐丽泰。
4: 我就有样嘢我唔做嘅，环境唔同啊。跟住我做嗰啲立法会主席，我都从来唔会同佢讲立法会嘅嘢。
2: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4: 但我一路觉得系应该要立嘅，因为呢啲系我哋宪制上嘅责任。咁但系估唔到佢哋。啲外國勢力嚇搞到我哋黑暴，結果反而係俾咗機會咧，差唔多全香港人都絕大部分除咗啲黑暴同埋佢同情佢哋嘅分子之外咧，都係好希望有呢個國安法。唔係，其實我哋嗰個國安法咧，係全國人大常委立嘅，當時嘅特區政府或者特區嘅立法會都已經冇嗰個能力去立呢一條法例。呢个是全国的法律，咁咧针对香港，咁佢一出呢条法律咧，嗰啲比较聪明一啲嘅反对派嘅领导人士啊，即刻收晒声，因为佢哋明白个法律上嘅责任。嗰啲冇咁聪明咧，就以为啲领导走咗就我可以做领导啦，咁于是就冲出嚟做，咁啊，结果就而家个个都系被裁決咗，有啲仲喺監裏邊，有啲啊出咗嚟咁嚇。咁有咗呢一個嘅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法之後咧，我哋要將落實基本法23条裏邊仲未落實嘅部分咧，個工作咧就比較好好多啦，容易好多。但係一方面喺呢個香港嘅環境裏邊容易咗，但係喺國際上嘅環境咧一樣咁艱難。因为西方社会是针对我们这一方面的任何动作，所以呢我们那条国安条例呢是两年几才上到去立法会的。为什么要两年几呢？因为他不单只是做自己香港的立法，他们还考虑了国际上所有这一类的立法，做的时候呢我们的立法不会比他们那个更加罚得严厉。外国有好多呢啲法例，佢哋氹冷睇晒，咁所以咧一啲我哋国安条例通过咗之后咧，外国嗰啲喺度讲啊吓，嗰啲知名人士学有话彭定康啊咁，其实根本佢哋冇睇过嗰条法例噶。如果睇过，佢就知道自己国家嗰啲仲恶过我哋香港嗰啲多多声。我哋香港得两条啫嘛，一条系人大同我哋立嘅，一条系我哋立法会自己立嘅。佢哋外国个个都十几条啦。不同的范畴，所以说这些法例会影响香港人的人权，这个真是笑话来的。因为法例两条法例里面都讲清楚香港的人权按照国际公约那些详细的词我不讲了，就是保障你香港的人权，绝对不会受到任何的问题任何的影响。即所有那些批评其实都是无中生有，呢啲情況我覺得會繼續落去嘅，每直到西方接納中國係一個強國，可以同佢哋平坐平衡咁嘅時候，佢哋先至會接納香港所有嗰啲法例啊等等咧，係完全符合國際標準嘅。
3: 咁好啦，最有印象嘅係邊一位嘅議員？
4: 好多位都有深刻印象噶、哦，好似我嗰两个，即系我做主席嘅时候，有两位做过内务委员会嘅主席，刘建仪律师、梁志雄医生，佢两个都好好嘅。刘建仪咁咧，你所有嗰啲法例咧，佢都睇得清清楚楚吓。喺有夏佳里喺度嘅时候咧，夏佳里就法案王嚟噶嘛，标王叫做吓。咁佢啊，每一条法例睇得清清楚楚
3: 嘅，
4: 好熟书，同埋佢系本身亦都系律师。咁后来咧就夏佳里唔做之后咧，就阿刘建仪 咁啊，至於梁志雄咧，就係佢係各方可以接受嘅人，佢個接受程度咧多過我嘅。嗱，佢即係民主派方面咧，係接受梁志雄多過接受我嘅，但係冇所謂嘅呢啲，大家一齊做嘢啫嘛，係嘛？總言之，盡責就得噶啦。其實你咩政治嘅傾向咧，呢個你嘅自由。只要你呢個政治傾向唔會影響到我哋香港社會嘅安定繁榮就得噶啦。
5: 其實嗱，去到2008年嘅時間咧，就退任立法會主席啦，阿范太尼，佢都已經開始見到立法會同埋社會出現嗰啲好緊張嘅局面啊！到底政府做漏咗啲乜嘢？
4: 冇諗過會咁樣樣嘅黑暴嘅。我覺得歷屆政府即是董生之後啦，佢哋咧俾嗰個即係特首咧，第一樣嘢做嘅咧，就梗係講政制發展嘅，嘥好多時間。其實咧，除咗有一次喺曾蔭權嘅時代係過咗之後咧，就增加咗我哋啲區議會嗰、那個選舉出嚟嘅議席啦，其他係完全一啲。進展都冇嘅，淨係得個咬字嘅啫。咁然後整到社會咧，就有好多即係唔安定啦嚇。咁啊，咁啊，直到831人大常委會決定俾香港有普選，但係有啲條件嘅嚇，待住先。兩隻雀仔喺個林度飛，我捉住一隻先啦，係嘛？咁其實如果做到呢一度咧，民主派嘅前途係不可限量。他们在选举里面他们是经常占多数的嘛，但是他们拒绝。我还记得我去劝一些民主派里面的个别的领袖，我说你们今次拿了他，拿了你第日再慢慢争取啊，你想全面普选你更一步一步，不可以一下就全面普选的嘛，你也都要中央安心才行的。但是他们跟我说呢，就是说喂，上一次曾蔭權嗰陣時，上一次係最後關頭，政治局常委決定話呢、這個可以行得，今次都會噶。咁點可能啫？咁但係佢哋係唔信，咁啊結果咪冇咗咯。咁啊冇咗之後就變本加厲啦。我又覺得嗰啲變本加厲嗰啲行動咧，後邊係有人喺度潑嘅，而潑嗰啲咧係境外勢力。咁當然而家大家睇清楚咧，啊喺嗰個審判嘅過程已經慢慢樣樣嘢認出嚟，發覺原來我哋香港咧，俾人哋嚟搞咗一次顏色革命，香港市民咧就深受其苦，嗰啲搞事嘅人咧，自己以為自己有好大嘅支持，其實咧人哋係利用佢哋嘅，啊咁當然而家都不斷有啲外國嘅喺來自外國嘅聲音嚟到聲援佢哋。但是都是得把口的咋。因此就是我希望这些过程呢，我们香港市民呢当它是一个教训。我们知道千祈不要被人哋利用，我们自己看回实际情况是什么。
5: 实在呢，范太呢你当年呢都是理工学院的学生辅导处的主任来的，很关心年轻人。即事件出現咗之後咧，有好多啲即係朋友又講到，哎呀，我個小朋友唔敢翻嚟香港啊，去咗移居咗，唔知去邊度咁樣，因為佢唔知道佢自己係唔係仲喺呢個被捕嘅名單之中，驚住即係翻嚟嘅時候咧會被捉咁樣。其實應該點樣自處咧？啲家長都覺得好傷心，見唔到自己啲仔女。
4: 問題係嗰啲小朋友想唔想翻嚟香港？首先。如果真的想回来香港的，我觉得是可以跟政府了解一下 他的子女做了什么，有没有做过什么事情。那我觉得其实如果你真的做了一些事而你可以自己去投案的，你那个惩罚是会好，就是比较低很多。但是你做了事你就要，就是你要负责的，是不是？问题是不是想回来香港？即是父母就很想他们回来，但是他自己想不想呢？是吧？如果他在外国是没有了那个财政的支持，即是家里的财政支持，他又能不能够坚持在外国呢？ 好似好簡單咁，爸爸媽媽想佢哋翻嚟，佢自己都可能係想翻嚟，佢話係想翻嚟，但係驚住翻嚟咧就會被捉。咁其實要求緊咩？要求緊嘅

0: 射系咪啊？特赦喺乜嘢情况之下先有咧？
1: 都好担心我只系出去行，都冇咩做到咁样。
0: 如果你系咁样，真系咁样啊？咁应该冇乜事嘅，因为有好多出去行嘅，而家都喺街度行紧，自由自在。但系如果你讲系咁，而事实上咧，啊喺档案里边咧，你系有掉嗰啲叫自制手榴弹，即系咁会唔会有事咧？其实我同你都冇办法知道啊，呢啲系要警方啊有嗰啲情况知道先至得。咁所以咧，我唔能够话诶你翻嚟啦，唔会有罪。做咗嘢就要负责，但系如果你真系想翻嚟香港嘅，就算真系有事判咗你入监，而家香港嘅警队同埋惩教处都不断喺度帮嗰啲在囚嘅人士咧，教育佢哋啊，帮佢哋可以将来重新一个新嘅开始，完全唔会话因为你坐过监，咁咧你就冇走喺前途。咁当然你要去考啲专业试啊、律师啊、会计师，咁啊梗系有困难啦，系嘛？但系你做一个普通市民，唔会影响嘅。但系问题就系你系咪真系想翻嚟？
1: 嗱，其实咧就系讲到即系阿范太你啦，立法会主席一职完成咗之后咧，你哇啊转咗去国家嘅层面吓，就当上咗咧全国人大常委啊。咁其实即系会唔会你一路即系睇住国家对香港嗰个嘅即系态度系改变啊？系咪越嚟越紧啊？
0: 哦，我觉得咧呢个系一个而家比较上有好多嘢系紧咧，就系因为。黑暴嗰次，大家都惊咗，唔系净系我哋惊啊，北京都担心噶吓。咁而家咧就慢慢要即系要有个保障翻香港，唔会再次受到呢啲咁嘅影响。咁我觉得咧要慢慢嚟嘅。大家而家仲系有啲人仲系谂紧话黑暴嘅时候好危险啊，争啲香港冇咗噶吓。咁所以佢而家咪紧咯，但系慢慢我觉得一定会。自然翻嘅，因为你一个国际嘅财经中心，你太过紧张一啲嘢咧，对发展财经中心未必系最好嘅。咁所以咧，我自己觉得咧，呢个咧就有赖咧政府同市民之间要建立起更多嘅互信。当你嘅政府觉得即系已经系社会安定啊，大致上系咩啦，咁就会慢慢更加会即系。可以開放好多，因為香港如果要成功，我哋一定要開放同國際交流。咁所以咧，我哋而家係由治及興啊嘛。咁你而家開始治咗啦，要興咧就一定要活嘅，嚇。咁呢個咧就自不然慢慢就會活。咁啊，呢個係有個過程嘅。
2: 星期日朝早八點到十點，香港電台第一台車淑梅《舊日的足跡》。
1: 国庆七十七周年，佢系回归后第一位立法会主席，前全国人大常委范太范徐丽泰。咁范太嗱，你开嗰啲嘅国家层面嘅会议啦，咁你觉得嗰啲官员系咪同香港嗰啲系有唔同嘅咧？开会嗰个嘅气氛又点样？
0: 首先咧，我哋自己开会嘅时候咧，就冇官员嘅。即系譬如话讲一条条例应该点样修啊咁样，但系咧就每一次嘅大会咧都会有一次嘅答问大会嘅。点解叫答问大会咧？就直情喺个大厅嗰度，所有一百几十个常委喺度，同埋咧今日譬如话讲教育嘅，咁啊教育嗰啲官员咧由最高嗰个带晒佢自己嗰啲官员嚟。咁啊，事前咧，我哋會有啲問題俾佢嘅。咁啊，初我喺度嘅時候咧，就十二條問題俾曬佢。咁佢知道係咩？咁啊，有幾條跟進就唔知噶啦。即係同香港差唔多，只不過冇直播。而家咧，我聽聞咧，就有一兩條係可能係李慧瓊就可以講俾你聽。我聽聞話有一兩有幾條啦，就係寫定嘅，其他咧都係即時問嘅。咁。那些官员就要答，即跟香港没什么分别，只不过他就真的大堆头成百几人因为常委有百几人嘛。
1: 是不是很有官威的？
0: 没什么官威的因为你那个跟进问题是即时的嘛，举手就那个 嗰個委員長或者副委員長就會俾佢講咁。但係佢就成班人嘅，唔係好似香港咁得一個官喺度，佢就即係局長帶住成班人，咁所以乜嘢嘅問題邊一度範疇，佢就會指嗰個人嚟到答咁。咁一般嚟講咧，就資料方面都好充足，咁就唔係好似香港咁。以前啊，而家都唔係啦。以前咧就有心難為個官噶嘛，喺內地就冇嘅，係真係想知道個資料，或者想佢哋做啲嘢，佢哋未做，咁就有好多即係、一啲質問嘅個性質嘅。我相信而家越嚟越開放噶啦，即係人大嗰邊。咁但係當時我喺嗰度，我最大嘅感觸係咩咧？無知啊，我。无知，我净系识得香港嘢啊！我唔知道国家发生紧乜嘢嘢啊！
1: 譬如话，但系啲常委个被选为
0: 吓，
1: 仲系最高票数添啊！阿票后，
0: 咁唔系，咁啊大家俾面啫，呢个就。但系嗰个问题就系，我哋唔系住喺内地啊！我住喺内地，我日日睇报纸，我知道边个省、边个市发生啲咩事，咩嘢系市民关心，我唔识啊！所以咧，即系变咗。有香港的事呢，我就会讲很多东西啦。不是香港的事呢，我就要去找资料，然后才可以发言。都很辛苦的。
1: 辛苦了。
0: 但是很应该。我自己觉得我不是一个好的常委。我是做不到其他常委，即是那么能够一针见血地去讲一些东西，或者做一些修订。中央就绝对冇话可说，你香港需要嘅嘢，佢绝对会做。譬如话当年有个一地两检深圳湾，初上去嗰、上去常委会嗰度咧，讲得唔清楚。咁常委会嗰啲人咧，嗱我哋分开六组吓，六个组里边咧，差唔多五个组都话喂咁样唔够，唔得咁。咁于是咧，即刻就组织咗一队人，由呢个乔晓阳带队去到深圳去睇。到底個情況係點？點樣做先至啱？咁然後咧，由喬曉陽佢哋草擬個文件上去，咁跟住就過咗。咁即係香港其實唔係好知道人大常委會想做啲乜嘅，即係想駐足係乜嘢嘢。但係你喬曉陽就梗係知啦，係嘛？所以佢嗰個差唔多有一個 centimeter、兩個 centimeter 咁厚嘅一個 report，
1: 成寸厚
0: 嚇，咁就過咗。是我好帮的，即是中央那些是好帮，即是所谓中央呢，你常委会里面不是一般的常委，是那些在常委会里面有职务那些人，还有在政府里面有职务那些，他们是好帮香港的。香港是小的，始终我们是商业方面我们很厉害，但是在那些世界上那些政治啊各方面呢，我们是不够的。
1: 是不是缺乏这方面的人才呢？香港
0: 我们其实人才我哋大把，但系我多数都系商界、金融界嘅人才。你喺呢啲咧，我谂将来会有。点解我咁乐观呢？因为咧，而家有啲香港嘅青年人去北京去读大学噶嘛，咁佢哋就变咗唔单止自己系对国家了解得多，从国家嘅立场去睇世界，亦都有机会去。更重要嘅，佢有一班同学，呢班同学咧。就是在內地生活、在內地工作，甚至將來會在政府裏面，他有這些這樣的聯繫，他的視野一定是大的。但我們在香港就很難說啦，好像我這樣、就是、絕對是本地出品，是吧？所以
1: 但已經吸收了很多內地的養分，
0: 但是自己覺得都是不夠，真的不夠。但是他們對我很好，即直情我去到做的時候就跟我說，你有什麼不明白呢、你就找李飛啦、李飛就說你有什麼不明白你找我啦，這樣
1: 真好。最近呢，特首提出了第一個五年規劃的，咁我讀咗話差唔多都三個鐘頭，都好彩有得坐啦，破曬記錄啦。咁114頁啊，七個篇章咁，好多嘅指標。咁其實范太，你最著重嘅係睇到邊一行呢？
0: 好難講，因為我而家就唔係關心政治噶啦，
1: 關心香港嘛。
0: 但係咧，我就略略望过下一个大纲咧，我就觉得佢其实各方面咧，佢都有晒指标噶啦。当然约束性嘅指标系比较少，大部分咧都系预期性嘅。但系我觉得其实呢个做法咧， 我哋內地做咗好多年嘅，

0: 十五
1: 嚇。第十五个五年计划，
0: 我哋系一五，都好啊，都开始
1: 好啊。咁呢个咧系变咗有个蓝图，点样往去？唔会话因为你转咗个特首或者政府一啲嘅司长改变咗人，就会改变嗰条路。其实十五五就系俾话俾我听嗰条路系点样样行。咁啊，其实系各方面都有。咁我好高兴睇到咧，佢唔系净系讲经济发展。對民生咧都有好多嘅積極性嘅計劃，咁呢個係好嘅。而且我哋跟住嗰個五年咧，因為我哋喺新界嗰啲發展咧，北都會係會令到香港嘅面貌有所變。咁啊，講翻一句即係笑話咁咧，我帶啲朋友去到落馬洲，同佢上去睇，我問佢。你覺得邊邊是香港？佢梗係指深圳嗰邊。
0: 係，我哋要追啊！
1: 都唔係嘅，因為我哋根本上當年發展嘅時候喺港英嘅時代，我哋嗰邊係要咁樣噶嘛。因為唔知道幾時人哋變咗敵對噶嘛。雖然冇發生過嚇，咁但係今時今日就唔係啦嘛。所以咧，北都會咧真係一個好好嘅發展。咁將來咧，我哋會有好多。新的發展和一些重要的都會在那裡，那這個其實對香港的青年人來說是一個好的好事，因為多了就業的機會。

而平台听日起推出全新一站式强积金账户资料查询服务。强积金计划成员或授权人士、已故计划成员的遗产代理人，或者有优先权利管理计划成员遗产的人士，可以透过这项服务提出申请查阅强积金账户资料，包括受托人和计划名称、账户号码和结余。刘麦家轩在网志话，积金易今年四月全面运作之后，改变过去分散的运作情况。计划成员只要注册和登入积金易，所有强积金账户资料一目了然。他又话，有计划成员或者未能够亲自处理强积金，亦都有亲属需要处理已故计划成员的强积金资产。全新的强积金账户资料查询服务可以俾他哋一站式提出查询申请，大幅减省时间。美国白宫发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早前国事访问美国的图辑，显示两国元首会谈和参观白宫等互动画面。根据白宫发放的相片，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习近平交换礼物，习近平向对方送赠金色的北京故宫太和殿模型，特朗普就回赠一只带有自己签名的银色盘。另外，习近平经过印有历任美国总统肖像的走廊，见到原本挂上拜登肖像的位置放上自动签名笔的图像。特朗普又在一幅描绘自己2024年竞选期间遭遇暗杀未遂之后举起拳头的画作前，与习近平交谈，并以右手指向被子弹擦过受伤流血的右耳位置。朝鲜昨日凌晨在东部地区进行中程战略导弹发射训练，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现场观摩。朝中社报道，用于训练的导弹命中了设定在东部海域的目标，训练旨在令到操控高超音速战略武器系统的导弹兵熟练掌握火力操控能力。报道引述金正恩说，要以强大的压制力管控各种威胁，为国家建设保证安全环境。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星期六清晨监测到朝鲜在东部元山地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飞行距离超过700公里。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和缓的偏东风，夜晚渐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4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3: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4: 话五十年不变，五十年后都不需要变。嗰个叫邓小平习主席，佢又讲咗话五十年之后不需要变。
5: 佢系回归后第一位立法会主席，前全国人大常委范徐丽泰。
4: 喺内地咧就咁嘅，邓小平讲嘅说话咧就系一个保证，习近平讲嘅说话咧就更加加多一个保证。邓小平、习近平嘅保证应该足够啦啩？
3: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5: 其實我都看到啦，建設方面咧，特首就話一定要更加開放，更加包容，更加自由，更加繁榮，更加安全，要做咗一個咁樣嘅香港。但係要自由，但又要安全，點樣先至去攞得平衡呢？
4: 問題就是安全嗰個度喺邊度，自由個度喺邊度？

0: 咁啊，如果你话安全，其实香港系好安全嘅。点解咧？因为做咗坏事走唔甩啊！你去内地咧，佢哋会捉翻你翻嚟，解翻翻嚟香港。咁但系咁样唔足够，靠人哋自己都要即系。不过而家香港咧已经系夜晚黑，你喺度行咧冇乜问题嘅。咁啊，自由咧，我哋一路都系好自由。咩叫自由？自由就是我喜意做什么都得，只要我不侵犯他人的自由。那么这件事呢就是其实人权法给我们的。人权法呢在香港已经在这里几十年了。现在想起我当年还在行政会议的时候，最后我连我是通过人权法的到现在。那么人权法已经在所有的国安条例里面。什么是人权呢？很多人不明白的就说，哎，我有言论自由啊，我有行为自由。
1: 好多嘢唔敢讲，惊住讲咗唔知道啱唔啱听。
0: 哦，唔啱听，你都唔系唔讲噶啦，系咪啊？只系你未必会大事去传播嘅啫。你饮茶倾偈，你都系照讲嘅啫，系咪？但系你大事传播咧，咁你就必须要有一个事实嘅根据。咁你知道啦，好多时候讲咧就未必有事实根据噶嘛。我谂法就系话，我有言论自由，但系我呢个言论自由不能够影响他人嘅自由，亦都不能够造成咧一种诽谤，或者将啲不真实嘅信息喺个网上嚟到广播。系咁解。咁你话我唔讲，我唔敢讲，点解你唔敢讲？你讲嗰样嘢有咩问题？你想讲咩先？咁所以有阵时好多呢啲咁样啦，我觉得系比较口号式。我唔系话我哋香港真系冇人喺度限制我哋自由，有噶。我老板就唔准我闹佢先啦，系咪？吓就要让。
1: 但系有老板有啲嘢，我哋都好想提下嘅。咁提唔提得？
0: 提得。你要懂得怎样提才行的。是吧？不是一开始老板你错了，你不对的，你这样是会害大家的。你不是这样说的嘛。你就说老板，其实我知道你很关心我们。我也都知道你真心为我们。我们现在就有一点小的问题都想跟你反映一下。如果反映得不对你可以不理的。如果反映得对你就帮帮我们。咁咪跟住講咯，
1: 冇錯。嗱，而家咧就係啊啲議員啊，同埋啲官員咧，經常都聽到佢哋一早一早咁樣咧，就係北上去學習嘅。其實會唔會咁就會變成真係同內地都冇咩分別咧？變成一體化，點樣先確保香港係國際城市唔走樣咧？范太
0: 係呢一樣嘢咧，就要靠我哋香港同埋咧。我哋嘅內地嘅領導互相了解、互相磨合。香港好多我哋做嘅咧，其實同內地係好不同嘅。佢呢樣嘢佢尊重我哋嘅，所以係兩制。咁但係咧，嗰個兩制咧，亦都唔能夠對國家冇好處噶嘛。兩制點解對國家有好處啊？譬如話我哋金融方面，其實我哋有好大嘅貢獻。我哋一條新嘅路同國家內地其他城市係唔同嘅。咁行呢條路呢亦都可以帶嚟好多嘅好處嘅。咁但係兩地嘅思維係唔同嘅。所以我呢就好贊成一樣嘢呢，就係我哋好多年青人呢去外國、去美國啊、去英國啊、去深造。我希望佢同佢家長考慮一下去內地嗰啲名校深造。因為好得意嘅，喺內地你想入去清華、北大呢，你一定需要650分以上或下啦，即系咁上下。
1: 嗯、
0: 但系香港学生冇呢个需要、啊，
1: 系
0: 吓咁应该俾佢哋去呢度，因为而家你睇到全世界发展得最快、最有潜力嗰个国家就系中国。你应该俾自己嘅子弟去了解呢啲，了解咗、学识咗呢一套嘅思维方法。呢一套思维方法可以帮佢咧，佢啲同学就系佢嘅联系。將來發展事業又好，做政府官員又好，講一句即係俗啲嘅叫吃得開吃得開。咁其實呢個就係我哋應該做，因為其實講真句，我自己有感受，就係我哋真係唔了解內地。
1: 其實唔了解之餘咧，亦都有擔心嘅。有啲朋友咧就話啊，我哋話就話一國兩制啫，去到2047之後，佢話嗯冇啦，真係可以冇嘅噃。

0: 所以咧有啲傳聞咧就話外地嗰啲嘅投資者都唔敢嚟啊，因為驚住咧到時啲資金咧唔知會突然之間就受控咁樣。
1: 嗯，而家佢如果喺內地，佢而家資金就受控啦。咁嚟到香港，佢就資金冇咁受控啦，但都有一定嘅控制嘅，全世界國家都係咁。事實上咧，最早講話五十年不變，五十年後都不需要變嗰個叫鄧小平，係啊，咁然後咧，最近嗰次習主席嚟香港嘅時候，佢又講咗話五十年之後不需要變，字可能有少少分別，但係嗰個意思係一樣。而家其實冇人諗住五十年之後要變噶啦，點解咧？嗱，講一個好現實嘅理由。香港而家咁樣嘅存在對國家係有用嘅。如果香港成為上海一個城市，對國家嚟講冇意義，因為國家有好多個似上海咁樣嘅城市，佢個制度裏面足夠㗎啦，唔需要你香港。但係而家你香港用兩制，用你呢個咁樣嘅全世界聯通嘅方式咧，對國家有用啊！有用嘅梗係要留啦，自己去將香港變成一個內地城市，咪叫智慧長城咯，唔會做噶。
0: 咁即係話一國兩制將會
1: 延續至五十年之後，
0: 但係有冇一個保證？只係而家係口頭上聽到啫。
1: 嗯，
0: 會唔會有一個嘅特別嘅即係保證出咗嚟？大家都好清楚、好明白。
1: 嗯，嗱喺內地咧就咁嘅。邓小平讲嘅说话咧，就系一个保证，系不变嘅保证。咁而家习近平讲嘅说话咧，就更加加多一个保证。咁呢啲内地嗰啲领导讲嘅说话咧，如果后边啲人要改咧，咁咧一定有好好嘅理由，即系合乎逻辑嘅理由，唔系感情上吓，合乎逻辑嘅理由嚟改，而且要讲得好清楚点解要改。咁啊喺香港嘅情况咧，即系其实。冇人覺得有必要要改，咁啊，如果你話保證，我覺得鄧小平、習近平嘅保證應該足夠啦啩。
0: 係，范太點樣評價今日香港嘅領導班子咧？
1: 中規中矩。
0: 要改嘅係乜嘢咧？
1: 唔係好清楚，因為我而家都唔關心政治。不過我覺得有一樣嘢，你會睇到佢哋咧係好誠心誠意咁想做好嗰件事。去諮詢民意是好事，應該要做。但很多時候呢，我們的民意包括我自己都是，我只是告訴你我想愛什麼，我不會告訴你你怎可以幫我拿到這件事。所以呢，聽了民意知道大家想怎樣，跟著要慢慢用一個很科學化的和很合邏輯的方法去達到，還有呢要分哪樣可以做先哪樣做後，要慢慢一步一步來。但是有機會去俾你講你所想的嘢，向我哋香港最高的領導講，其實都是一個好事嚟嘅。
0: 係，會唔會即係今屆嘅同以往嘅都有啲唔同咧？
1: 我好難講呢個問題喎，因為咧，即係我哋睇到嘅只係銀幕上邊嘅一面，我哋睇唔到嘅就係、是。佢後面嘅各種嘅運作啊、煎熬啊，總而言之就我一句講曬，做特首唔好做，絕對唔係一份好工。
0: 當年啲朋友都話：，咦，范太都有呢個咁樣嘅潛質係做特首喎、
1: 啊。其實我自己又冇咩野心想做特首，因為我知道如果我做特首咧，我一晚得瞓四個鐘頭，我捱唔住嘅。咁但係你梗係做到個位，你想做得好啊嘛。要做得好咧，你就要各方人才嘅協助，大家都要將嗰個諗法要好坦誠咁同你講，即係唔容易嘅。仲埋一個成個公務員嘅隊伍，你點樣嚟到令到佢哋對佢哋嗰件事係唔單止係呢份工，而係呢個係我一個嘅使命嚇。咁呢個係好難做得到嘅，你必須要去影響人啦。所以我成日覺得，即係雖然香港呢一笪細細啲嘅地方，做香港嘅特首絕對難過做任何一個省嘅書記。
0: 你點啊？點睇啊？超哥特首
1: 啊？我覺得做得好好，越做越好。

0: 忠谷俾佢哋啊？大师姐，
1: 我唔敢话忠谷噶，点敢话忠谷啊？冇啦，尽责啊，尽力尽心
0: 系。咁其实有啲人就话啦，而家全部都系啊，即系爱国者治港嘅。咁啊，90位嘅议员会唔会多得滞咧？
1: 我谂呢个将来系需要去再考虑、再检讨嘅吓。我有个朋友就成日同我讲，90个好多钱嘅，60个冇咁多钱咁。咁我又觉得佢有啲道理嘅，系嘛？不过呢样嘢就对我嚟讲，我系完全冇能力去改变佢或者去表达任何意见，因为我已经退出咗政坛啦嘛。
0: 但系你系政坛元老喎，咁啊，大师姐有冇即系为李慧琼打气啊？
1: 我就唔敢话同佢打气，我就有样嘢我唔做嘅，因为环境唔同啊，唔系净系李慧琼，即系以前嗰啲后我跟住我做嗰啲立法会主席，我都从来唔会同佢讲立法会嘅嘢，因为我觉得佢哋面对嘅环境同我面对嘅系完全唔同，我点能够去话俾人听你应该点做咧？呢、這个其实系我觉得系害人啊，千祈唔好做。
0: 包括而家你嘅儿子都系议员，你都冇俾意见佢。
1: 我都冇话叫佢点样做，因为佢喺嗰度，我当年嘅立法会同今日嘅立法会系完全唔同噶嘛。咁所以佢只能够尽责做，我只系要求佢尽责个使命啦，可以话
0: 系。不过啲议员咧，即系呢一排我哋即系对于佢哋嗰种嘅关注度又高咗，因为有啲嘅纪律嘅问题出咗嚟啦，咁样。其实即系佢哋应该点可以做得更加好，俾市民更加有信心咧？嗬，
1: 各尽其职吓，唔好因为小事或者为咗方便吓而违反一啲好细嘅，但系都系法律吓。咁啊，系啦，因为要觉得一样嘢就系、是、议员咧，其实唔系净系话做一个为民请命嘅议员啊，亦都系人。民的一个模范，如果是即系我哋要俾市民更加守规矩，因为市民是想他哋为民请命啊嘛，咁为民请命，如果市民不信你嘅，咁点为民请命呢？系嘛？同埋你自己做得好的时候，就算你不是很出色，至少你不会令到市民对立法会有任何的怀疑嘛。
0: 啱，是啊。其实有什么方法令到我们就是市民呢国家的观念是继续增强？
1: 我想有个过程的，因为我们当初我的时代呢，很多来香港的呢都是想着来香港比较生活好一点，也都有一部分呢就在中间来香港，就因为三反五反。咁跟住落嚟咧，就我哋啲年青人咧就開始即系冇咗呢種嘅唔係咁好嘅記憶。咁嗰陣時咧，我哋就做少咗啲嘢。我哋回歸之後咧，我哋冇做任何嘅國民教育，我哋亦都冇特別咧去注重下中國嘅歷史啊，或者文化嘅傳承。咁變咗咧，我哋年青人咧反而就係、是。对于西方文化好了解，对于中国文化，我哋5000年嘅文化反而唔了解，所以咧，其实呢方面咧，我哋必须要去努力做多啲。咁啊，而家开始，我哋政府已经开始做，即系教育局做咗好多呢方面，民间咧亦都有帮手啦，系嘛？咁啊，
0: 你一路都有做啊，其实
1: 咁啊，同啲朋友一齐做嘅吓，咁啊。而家已經好咗好多，因為好多爸爸媽媽咧會喺週末啊帶啲小朋友過去深圳啊，過去中山啊咁，所以佢哋開始了解內地嘅生活，比18至20歲嘅人咧係好咗好多。咁所以一方面咧喺我哋學校嘅教育過程裏邊有呢方面嘅知識，另外一方面咧亦都係近住內地就走多啲，行多啲內地。仲有一樣嘢啊，去旅行，我去歐洲旅行咧係貴好多噶。我去內地旅行是平好多噶，咁同埋
0: 一樣好靚，
1: 一樣好靚，冇錯。咁所以其實好多方法，政府其實已經做咗噶啦，但係夠唔夠我就唔知啦。而家佢已經每間學校咧，小學生同埋中學生咧喺佢讀小學同中學階段咧，必須有一次去。

0: 內地的旅遊，跟其他學校的內地小朋友交流，已經做了，有了這筆錢，但是慢慢慢慢我想會香港學校呢要想辦法呢等他們有姊妹學校在內地，那些名校是沒有問題的，他們個個都有的，不同的省裡面都會有，但是一些不是那麼強勢的學校呢，他真的需要協助怎樣樣呢可以在內地有姊妹學校，有了姊妹學校至少他去那裡有人幫他照顧一下，還有有機會跟同齡的內地學生交流。
1: 冇錯，其實咧，而家亦都一個好好嘅機會咧，因為咧，黃金周咁好多啲內地嘅旅客啦，都會嚟到啦，去到啊七號咁，佢哋先至完成啦。咁有機會喺街上面嘅時候咧，都做好自己啊一個嘅香港人嘅本色去招呼佢哋。
0: 唔係，你講得啱
1: 多啲
0: 嚇。其實咧，我都試過幾次喺街度行咧，咁好斯文嘅女仔用普通話問我，即係應該點樣去摩洛街。咁嗰個話俾佢聽嗰個嘢，咁佢好多謝，好開心噶。咁所以咧，如果有人問路咧，唔論佢係咩人，中國人又好，西人又好，我哋都要盡量幫下佢哋。咁樣變咗人哋有個感覺，就係香港係一個友善嘅城市，
1: 好客之都，幾好
0: 咧。
1: 咁可唔可以講翻幾句普通話？可能啲朋友而家坐緊計程車嘅時候咧，都聽緊我哋呢個節目。
0: 是的，一般来说呢，这个计程车的这个宣传呢是最好的。
1: 对
0: 啊，因为不一定在这个时候有这个手机来开电话来听这个电台的节目，可是计程车呢在里边呢广播呢是很有用的。我觉得香港的朋友们，尤其是年轻的朋友们，现在你们大部分人应该已经是学会了普通话。
1: 对。
0: 啊，所以呢希望你们多点用普通话跟我们的来香港的游客交流啊，协助他们，让他们感觉到香港是一个非常友善的城市。
1: 哇，真係范太啲普通話真係非常之好，因為咧以我哋啲咁嘅年紀咧，講普通話能夠講得咁流利咧，真唔係好多嘅啫。
0: 唔係喎，我哋細個喺學校要學普通話嘅喎。
1: 哦，係啊，你姓氏提反係。
0: 係啊，要考普通話嘅嘛。
1: 咁啊，真係好唔同啦。咁啊，嗱，而家嚟到呢個時間咧，我就歡迎我哋啲旅客嚟到啦。咁如果要請阿范太就係講下，你滿唔滿意你自己所走過嘅路？就用翻廣東話嚟講。
0: 其實我覺得走過嘅路，我係心安理得嘅。我唔可以話滿意，因為我可能表現得並不出色嚇。但係我自己係盡咗力啦，亦都盡咗心啦，咁所以就心安理得。我要多謝香港人俾我嘅支持，我亦都好多謝咧香港。我有幸喺香港生活我諗我如果喺上海冇咁開心。
1: 係咁啊，即係所以你而家就係繼續享受你嘅退休生活。
0: 哦，好唔得閒噶，
1: 湊孫女
0: 唔係
1: 八歲
0: 孫女，我冇湊孫女係我心抱嘅事，唔關我事，我淨係玩下嘅啫。做咩啊？有同啲老友食下飯，我哋啲而家啲老友個個都七老八十噶啦，咁啊食下飯好開心噶，揾啲咩好食啊？有邊度又平又靚啊？咁啦，
1: 而家嘅身體好係咪？
0: 身體托福冇事。
1: OK， 繼續旅遊，繼續開心，
0: 係
1: 繼續
0: 享受人生。
1: 未來仲有冇咩係好想好想做嘅範太？
0: 我聽日去旅行啦。
1: 真係開心，去邊度今次又？
0: 今次咧就去西班牙同葡萄牙。
1: 哦，係啊，係 啊，
0: 可以去食多啲佢哋嘅小食啊 ，Parma ham 啊。
1: 呢個就係我哋香港嘅自由度啊。
0: 冇錯，
1: 要去就可以即係出發，
0: 係
1: 咪啊？
0: 係啊，
1: 好啦，不過而家咧亦都好自由嘅，就係點唱嘅時間喎。范太有冇一首歌你好想聽，同埋你好想點唱俾某一個人噶？
0: 問我，
1: 呢首歌都好，真係好啱你嘅心聲，係咪啊？
0: 我好欣賞黃沾先生作詞，
1: 係想點俾？
0: 想點俾所有嘅朋友 香港人。

0: 咁我哋就將呢首歌送俾大家，係黃沾先生嘅詞，歌名係
1: 《問我》。
0: 多謝曬你，范太。
1: 多謝
0: 我哋政壇嘅大師姐。
1: 係唔敢當，多謝淑梅。
0: 多謝你。
2: 星期日朝早八點到十點，香港電台第一台，車淑梅，舊日的足跡。
0: 國慶七十七週年，佢係回歸後第一位立法會主席，前全國人大常委。范太范徐麗泰。

陈丽丝问我，范太是我们的政坛元老，他回归前后担任过林立会和立法会的主席，就算政府经历不同的时势，范太都是宠辱不惊啊，在当时政治环境当中都能够协调各方面，他坚守底线和原则。就正如他所点唱的问我，问我为什么会高兴，究竟为什么会苦楚，他笑着回答，讲一声我是我。祝福已经80后的范太继续享受退休生活，健康快乐每一天。范太，多谢你。我们刚刚听了很多回归前后的立法会故事，而今年议会就变得更加年轻，情况又有没有不同呢？下星期我请来一位小师姐，她由城寨女孩到新闻主播至立法会议员，留住记者热血的她在议会工作之中有没有什么帮助呢？为什么她这么侧重医疗的报道呢？没错，下星期我的嘉宾就是她，曾经担任过高永文医生政治助理的立法会议员，选委会界别的票后陈海欣。在这里我亦都要祝愿国家77岁生日快乐，国泰民安，香港上下一心，欣欣向荣，亚运攞了好好成绩，恭喜恭喜。今日的单车节呢就车到功成。我们下星期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轩话，积金易平台听日起推出全新一站式强积金账户资料查询服务。强积金计划成员或授权人士、已故计划成员的遗产代理人，或者有优先权利管理计划成员遗产的人士，可以透过这项服务提出申请查阅强积金账户资料，包括受托人和计划名称、账户号码同结余。刘麦嘉轩在网志话，积金易今年四月全面运作之后，改变过去分散的运作情况。计划成员只要注册和登入积金易，所有强积金账户资料一目了然。他又话，有计划成员或者未能够亲自处理强积金，亦都有亲属需要处理已故计划成员的强积金资产。全新的强积金账户资料查询服务可以俾他哋一站式提出查询申请，大幅减省时间。美国财长贝森特话，计划提议建立美中两国之间的人工智能安全通报机制，以应对 AI 可能出现的安全问题，认为北京方面会同意这项建议。中美元首上个月在华盛顿会晤之前，贝森特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讨论人工智能安全问题。贝森特接受美国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访问时说，两人讨论到 AI 智能体失控，以及非国家行为体利用 AI 实施网络安全或者生物威胁等风险。贝森特认为，很多中国模型都非常强大，虽然没有美国模型那么强大，但是拥有八至九成的强大功能。中方亦都已经逐渐意识到开源 AI 模型构成的威胁比想象中大。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受伤的印度籍机长马查尔仍然留院，他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视像通话，忆述事发经过。马查尔话，飞行期间副机长哈马米提出想祈祷，他出于尊重对方宗教，冇拧转头望哈马米。马查尔话，几分钟之后他的后脑被多次重击，导致视线模糊，无法反抗，其后倒地。马查尔话，他知道必须要拯救自己和机上所有人，所以用尽力气开门，俾外面的人进入驾驶舱协助。内塔尼亚胡赞扬马查尔勇敢，保持冷静判断，拯救全机人的生命，形容他是英雄，邀请对方明年五月到访以色列出席独立日国家仪式。巴西今日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有13人竞逐。民调显示，寻求第四个总统任期的现任总统左翼领袖卢拉，以及前总统博尔索纳罗的仔右翼候选人弗拉维奥，支持度大幅领先其他候选人，但是两人都未能够攞到过半数选票，需要在第二轮投票分出胜负。在选前一日，卢拉的竞选团队请求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的相关调查。竞选团队说，事件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美国政府在选举关键时期发起异常外交举动，为巴西选举环境带来不稳定因素。在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此外，华南北部的气压正是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今晚抵达广东沿岸。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和缓一偏东风，夜晚渐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4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4: 复刻不是复制，
5: 是用新眼光看旧智慧。
4: 足球是世界语言，
5: 亦是外交桥梁。
4: 从一带一路到国际城市合作，
5: 中国在当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呢？
4: 逢星期日中午12:03，
5: 香港电台第一台《中国复刻与新潮》，
4: 主持谭家齐、吴海杰、曾卓然、范永聪，
6: 用新角度。

0: 报睇世界，
1: 月光抒情，李秋婷。
2: 我的爸爸是福伯，作者叶秀娟。
1: 书中关于父母的爱情故事。
2: 当我拆开层层纸皮后，看见新速速的三书时，我不敢相信，爸爸竟然珍而重之的保存了这婚约66年。当时我深深感受着父亲对母亲那份刻骨铭心的爱。
1: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3: 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0: 我哋广东广西，话历史唔止一面咁、有好多面可以讲啦。喺直播室有文教授文杰华、苏轼先生、小弟马鼎盛，咁啊讲讲呢个历史只唔止一面，好似提系我去嘅。
1: 哦，原来系你。
0: 点解拣呢个题目咧？咁即系历史。嗱，而家又慶祝緊70周年啦，77周年，
2: 放緊假
0: 啊，系啦，咁啊，呢個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嘅歷史，咁啊，歷史唔止一面，咁啊有幾多面咧？咁起碼有兩面啦，即係可以分開嚟講，比如講有正史，咁咪24史咯，咁啊加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咁啊。又多一史，
2: 有清史稿，
0: 系啦。另外仲有一面咧，就系唔系以帝王将相、政府当局或者系总之大人物啦，上流社会啦，咁而系以呢个底层嘅人士做工啊、务农啊，或者抄抄写写啊、打份白领牛工啊。996啊，至于此咧，669啊，定系
2: 有96，一个礼拜6日，即系点
0: 9日？系啊，咁有好多可以讲嘅，咁我或者想讲讲即系人类发展史，有句名言，唔记得系边个大佬讲，好似系马克思定一个师讲嘅，话历史进步嘅同时咧。一定有退步嘅，咁、个例子咧有好多，我谂有一个最明显嘅例子就系人啊，人嘅体质体格啊，系越先进嘅社会，越发展嘅社会，个人咧就个力量、
2: 体能上面咧，
0: 系啦，佢就唔需要咁犀利啦，简单嚟讲，当兵打仗啦。咁梗係大陸大力好㗎啦，我一劍斬埋落嚟，你一刀擋住，咁睇下邊個大力囉，勢力嗰個就俾人哋撩到冇咗個兵器，咁就變成徒手，咁就即刻冇命㗎啦。咁但係發展到唔係冷兵器係火器嘅階段呢，好似呢個力量又唔使話太巴閉啦，你攞隻食指勾一勾大概嘅。一斤八两嘅力，咁已经砰一声，对面已经话知你攞住200斤嘅大锤都冇用啊！咁特别系即系而家即系你如果做咗装甲兵啊，佢唔需要大件啊，因为大件你出入不便啊，即系比如讲坦克个出入口。你系120斤咁，即系出入自如啦。如果你220，我谂即系好难爬来爬去。军舰上面亦都系咁样，因为军舰嘅水密门咧系越细越好噶嘛。你睇电影就嚓咁样，即系跳出去啫。其实即系好容易撞身嘅。同埋个时间紧迫啊！如果你系两米以上嘅高佬咧。佢一般唔歡迎你上艦，
2: 尤其是潛艇啊！
0: 潛艇更
2: 加細啊！
0: 嗰啲潛艇嘅窿，嗰個圓口，你點樣慢慢褪入去啊？特別航天員啊，兩位唔知即係近距離接觸過航天員未咧？最近成日即係出啲航天。

0: 边嗰啲新闻啊，啊，航天员唔要高嘅，你米八已经谢住啦，米九我唔听讲过有米九嘅航天员。
1: 每个 kilo 都系钱嚟噶嘛，送上轨道，每个 kilo 都系钱。
0: 梗系，所以吓呢啲进步之间有退步，体能上面系唔需要咁，佢咪退步咯。
2: 嗯，咁啊，講翻以前咧，我哋中學讀歷史咧，就真係冇有呢個咁嘅思考啊！即係歷史有幾多面啊？咁好嘅歷史老師咧，係會影響你好耐嘅。就算你去到大學時代，你都會引起你對於人文學嘅興趣。即使你選擇讀嘅係理科或者係商科，咁其實咧真係好在乎語文老師同埋歷史老師嘅喎。咁啲人咧，有啲同學咧，一上中史啊、西史都黑眼瞓嘅。就點解咧？因為佢只係叫我哋顧住曬所有嘅年代、朝代、名字，甚至戰爭嘅名字。但係咧，從佢嘅緣起啊，點解要去咁做啊？後來有咩人喺幾多方面去睇呢件史實咧？其實都係冇乜點講到。咁樣教歷史就真係比較少。
0: 如果咁樣對歷史有一個誤解咧，係個學生嘅損失。亦都係先生嘅失職，咁教到啲學生唔中意聽你講嘢
1: 嘅。因為歷史最大嘅價值就係以史為鏡啊嘛，即係我哋可以知興替。其實歷史簡單啲嚟講咧，就係人類幾千年即係信史以嚟咧，所有遇到嘅情況大嘅一啲我哋叫困境又好，一啲情景又好啦，乜人喺咩情況做咗個乜決定，有咩結果，咁所以有資治通鑑啊嘛。《資治通鑑》專寫俾皇帝睇，即係我哋唔評論佢史官啦。但係起碼歷史喺君王嚟講，佢讀歷史嘅原因唔係為咗記住邊年邊月邊日發生咩事，佢係為咗吸收教訓。因為人類即係當然啦，即係歷史不斷重複咧，有另一個講法就係人類唔喺歷史吸收教訓。咁但係另一件事就係君王，即係起碼我哋下一個朝代咧係唔會咧重複犯上一個朝代嘅錯嘅，總係踩另外一個窿嘅。咁起碼我哋即係唔會有一個好線性，即係兩個朝同樣犯同一個錯。咁頭先講到即係今日題目歷史好多面啦。咁可能講面向咧，其實近年咧，我哋歷史嘅史觀咧就會漸漸多咗多元化咗，即係唔係淨係皇后將相，我哋講叫名人嘅史觀，多咗喺其他嘅角度去睇歷史，譬如我哋睇天氣，即係到底氣候。或者大環境點樣影響個歷史嘅進程，或者我哋會喺另一個角度會睇一啲比較相對經濟史啦、文化史啦，亦都會重新去諗正史點解咁樣寫咧？咁樣寫背後會唔會即係個古仔咁樣寫？即係我舉個例啊，唐太宗放曬啲死囚。跟住啲死囚下一年自己翻嚟，跟住唐太宗就特赦嗰班死囚。其實呢個古仔背後係咪台底有交易嘅咧？即係正史梗係唔會咁講，咁
2: 但係唔會咁講啦。
1: 但係你作為一個正常人，中國三千幾年嘅即係信史由商朝去到現代，冇人夠膽咁做嘅，亦都唔會有死囚咁樣翻去。咁唐太宗夠膽做到，都係唐太宗獨一無二啊？定係呢個史實背後有啲不為人知、不為記錄嘅一啲，因為唐太宗係殺兄弑弟上位咁，咁所以佢需要一啲仁德嘅點子啊，喺佢嘅生平裏邊。咁呢件事背後代表咗啲乜嘢咧？係好值得深思嘅。其實好多正史都係咁寫嘅嘢，同實際發生咧，往往係一個羅生門啦，起碼係一個版本。我唔夠膽講話嗰件事冇發生過，或者嗰件事唔係咁樣發生，但係起碼寫嘅角度。絕對是勝利者的角度。
2: 啊，是。
0: 蘇軾的故事呢就很過癮的，即是放死囚這首東西又不是唐太宗發明的，即是自古以來都有。故事不知道真還是假，只知道歷史記載呢就說周文王是懂演算先天八卦，所以他劃地為牢，他不用起一個足高牆來困住你。比如讲你犯死罪，佢话俾你听，你系孝子，你有个老母高堂，咁我准你翻屋企去料理后事，咁但系你都知啦，犯死罪冇得走噶啦，
2: 冇错。
0: 咁到冬时三刻咧，你自己过嚟归位，因为文王佢识算， 你走唔到去

0: 边度嘅。咁唐太宗嘅故事咧，苏轼话得好啱，即系正史佢冇讲嗰个具体嘅方法，点解佢够胆放你？点解佢唔怕你走佬？因为唐朝嗰啲法律啊，同埋嗰个制度啊，系好严嘅。比如讲，唐太宗放死囚呢单嘢咧，佢唔系全国各地嚟呢个京城千里万里都做呢单嘢，个地方官亦都唔敢做呢样嘢，因为佢冇唐太宗嗰啲咁嘅手段。唐太宗放嘅只系京城周围
1: 长安，
0: 而京城周围嗰个治安嗰个保安系好严密嘅。你如果冇嗰个路条啊，即系你交通通行证啊，你根本即系喐不得其政。你唔好话出城去几多里，你喺城度几个区过区你都过唔到。即系长安城嗰阵时分好多区，每个区都有长官，都有兵丁，都有衙差嚟到巡逻嚟到管啊。咁啊，一天黑更加唔使讲啦，宵禁。即系边度都唔准去，所以死囚嗰啲已经系上咗黑名单噶啦，冇影相都画晒图形噶啦，你冇得走嘅，所以佢唔怕啊。苏轼讲得好啱，可能仲有台底交易，即系放你嗰阵时话明嗱，你唔使走噶，我实射你嘅，更加
1: 你哋翻嚟，
0: 更加咁呢啲古仔就啊，即系文建华，你从嗰、那个。文学的思考或者点样里面，其实历史本身是已经有好的呢个蓝本俾你去发挥噶啦。啊，你学历史咧，你会有好多古仔俾你讲。
2: 其实咧，就算我哋改编一部小说啦，成为电影或者电视剧集啦，最近好多嘅，咁你都会发觉啊，咁都俾你谂到啊，重新再讲过个故事。咁其实历史都系一样啦。我哋只系有一啲脉络，有啲事件，有啲人物，咁但系真正嘅细节咧，仲有好多空间俾你谂。头先我哋话咧，系咪净系两面？其实唔系添啊，我哋可以有三面、四面。譬如我哋会喺读历史学嗰啲人啦吓，佢会分开晒唔同嘅人物去睇翻嗰件事。譬如话平民嘅历史啊，商人嘅历史咧，妇女吓、儿童啊，甚至战俘、统治者，当然有啦。咁其实佢哋唔同嘅面相咧，睇到嘅同一件事嘅原委啊，点解会咁发生？为咗咩人嘅利益？佢哋自己喺嗰阵时嘅亲身经历，其实都好唔同嘅。相当
0: 我啊想听下你讲啲妇女嘅故仔。
2: 譬如咧，我哋讲1967年暴动咁啊，咁我记得咧嗱，即系呢个咧，真系为广东广西牺牲咗好多，就是、透露自己嘅年纪啊。咁嗰阵时咧，我就好细个啦，当然净系知道唔使翻学。咁啊，然后咧就要食罐头，就戒严唔俾出街，就喺屋企里边啰啰挛，就好惊咧。就系如果真系要走难嘅时候，执边样先？咁我执玩具先，咁样吓。咁呢个就系嗰个儿童喺个大人。
0: 我以为你执薯片先。
2: 冇啊，嗰阵时冇得食嘅薯片。咁你系有棉花糖食嘅啫。但系咧，你就即系我就喺度选择啊，我执边样嘢先，就一定唔系执书先。咁我好記得，咁然之後啲大人有大人嘅憂慮，就聽到好多所謂菠蘿啊，即係嗰啲炸彈嗰啲事件。咁其實喺兒童嚟講咧，佢嗰幾年之間嘅成長，佢點樣睇嗰件事咧，就冇乜人理嘅嚇。咁反而咧就係嗰啲唔同嘅身份嘅人，譬如話佢係幾時落到嚟香港嘅，佢喺香港即係叫住咗幾耐啊？佢嘅階級，佢係工人階級係抑或乜嘢？因为同一件事件咧，你都可以演绎为佢系咪工人抗争咧？因为佢系嗰个左派政治嘅运动啦，佢系咪因为文化大革命咧？抑或佢一个反殖民咧？其实每一个唔同身份嘅人都有唔同嘅信念嘅，或者系要求、期望，未必敢讲出嚟。嗱，呢一个咧真系要有一个历史相当嘅距离，譬如话而家咁多年之后咧，我哋可能越挖越多嘅。
1: 是即係我都同意阿文教授嘅講法，即係譬如我哋講翻前少少啦，我哋講翻即係我哋點樣睇宋遼金呢個關係咁樣啦，即係我哋如果我哋用即係我讀中學嘅時候，頭先文教授都講啦，即係錢穆嘅 國史大綱咁樣改出嚟嘅，我哋中學嘅課程咁去睇。

0: 啫。咁咧，佢就其實唔會講遼朝金朝嘅，即係佢會覺得遼金係一個民族，即係遊牧民族同一個漢族之間嘅衝突。咁但係近代史觀咧，其實就有好大嘅分別。因为近代史官佢会觉得辽咧，其实首先佢成立俾宋祖啊，咁同埋个燕云十六州唔系打翻嚟咁，佢个汉即系辽同汉族冇乜死仇嘅喺佢个成立嘅过程里边，当然佢有打到去汴京灭咗呢个灭咗呢个后汉咧，咁但系灭咗后晋，咁但系即系成件事里边佢会觉得即系呢个系一个民族融合嘅过程，或者佢会觉得宋辽金其实系一个加埋西夏同埋大理咁样，其实系一个诸国混战嘅一个过程，系一个乱世嘅延续嚟嘅，即系唔系即系五代十国一个乱世嘅延续。咁我哋会即系因为嗰啲国家而家都喺中国嘅版图里边噶嘛，尤其是西辽其实好威噶嘛，后来即系我哋好多中国嘅一啲对西方嘅影响都系透过后来辽国俾金国灭咗之后西迁咗去西辽之后嘅一啲影响，即系例如China 点解叫 China 啦 ？cafe 呢个字点解代表中国咧？其实都系同西辽有关系噶嘛。咁我即系会觉得其实唔系净系成吉思汗西征嘅，其实系即系契丹人喺辽国同埋后来即系金国同宋朝系有死仇嘅，因为杀人真系比较多，即系女真同汉朝有死仇。咁但系成件事我哋个睇法咧会近代系会有一个好大嘅改变嘅睇法，即系你睇金庸、萧峰或者乔峰，即系同契丹人嗰个关系，即系你睇到六十年代嘅时候，大家系点样睇呢个辽宋关系？但系今时今日我哋睇翻历史就会觉得。个睇法系会有好大嘅转变啦，即系会由一种民族嘅死仇，慢慢变成一个其实嗰个外族慢慢喺北方建立政权，然后我哋重新有一个融合嘅过程。尤其是辽朝系汉化得好犀利啦，金朝后来都想汉化啦，即系成个过程，我哋觉得呢个系一个虽然我哋被武力欺压啦。但我哋反轉頭用文化，即係漢族嘅文化，又去同化翻一啲外族咁啊！即係個歷史嗰個解讀係會有一個好唔同嘅睇法。
1: 係啊，其實蘇適頭先咁講咧，我好相信30年後咧，我哋都有新嘅角度，因為我哋嘅思潮都有影響嘛，即係提供咗好多唔同嘅角度。有啲字眼我哋會唔會話講咩後殖民呢啲咧？而家我哋就會大量用啦。
0: 同埋民族自信，因為我哋而家民族自信，而家國家強大啦，我哋就會有民族自信，就會即係當面對同樣幾十年前，我哋點解覺得即係被侵略係一個咁敏感嘅問題咧？即係國家積弱咗八年啊嘛，即係過剩啦，積弱八年係咁，所以當民族缺乏自信去睇宋朝嘅時候，就會有個。同理心啊，覺得宋都係夕陽。咁但係而家我哋去睇嘅時候，我哋覺得其實明朝嘅地位上翻嚟，點解？因為明朝打翻轉頭啊嘛。即係明朝喺清嘅時候係個評價好低噶嘛。即係當然滿清要寫衰前朝啦，咁就一定噶啦，因為前朝啊嘛。咁但係我哋而家即係今時今日啦，即係我哋嘅自信心翻翻嚟啦，我哋會覺得明朝其實又冇清朝講得咁衰，即係唔係皇帝唔上朝個國家就會亡呢？因為其實而家西方行緊呢個君主立憲，皇帝其實都唔理事啦，即係國家有制度。其實尤其是嗰班文官，控制咗嗰個內閣之後，其實國家有制度，亡國係咪淨係皇帝嘅原因呢？文官即係我哋東林黨，我哋睇六七十年代嘅電影，即係《龍門客棧》咁樣，即係啲東林黨係俾宦官迫害噶嘛。而家個睇法就會係，其實係皇權即係宦官啦，宦官代表皇帝啦，同埋文官即係上權之間嘅一個衝突，即係我哋會用一個好唔同嘅角度，即係。同我細細個讀中史嘅時候，根據《國史大綱》前目嗰個睇法，即係儒家史觀嘅睇法，而家成個歷史嘅睇法咧，就會俾咗個好多唔同嘅解讀俾大家，重新俾大家睇嗰件事嘅唔同嘅。
2: 前目嗰啲《國史大綱》咧，其實係一種扭曲嚟嘅，即係作為中國人又好，作為漢族人又好，甚至作為香港人又好，你嘅自我定位喺邊度？即系讲历史，一般人都话：咦，我的先代系边度嚟嘅？吓、或者可能系江西落嚟嘅，甚至可能系陕西落嚟嘅。啊，咁嘅定位好重要。中国第一个大一统嘅朝代

0: 巡，对佢嘅评价系由每个评价嘅人佢自我定位嘅身份。
1: 哦，呢个好重要。
0: 你系巡人嘅后裔，定系你系被巡灭咗六国嘅后裔？
1: 嗯，
0: 极少人从呢个角度去谂嘅。即系如果我哋作为香港人又好，作为呢个岭南人又好，你其实系被巡灭嘅。
1: 嗯，
0: 如果你系先民，你系原住民，你唔系北方迁落嚟嘅，
2: 管南道嗰班啦。
0: 如果你唔系，你系原住民嘅话，你将自己嘅定位秦统一，你系亡国奴嚟嘅。
1: 嗯。
0: 啊，咁你睇历史系按照你嘅先辈被人灭国，做亡国奴咁样嘅定位去写你嘅家族史，或者写你身处呢个地方嘅历史，你就唔系按第一统咁样嘅角度去写噶啦。啊，而家讲到话，喂，好似毛泽东话，即系。历朝都按秦制度啊！啊，你国活跃，话秦始皇唔好，十批判书，你呢篇就唔系好文章啦。咁呢个毛泽东嘅史学观，
1: 嗯，
0: 即系佢作为政治家呢啲冇得好讲，佢系应该讲千古一帝，
1: 嗯，
0: 啊，即系第一个人民国家嘅首领，
1: 嗯，
0: 啊，咁系即系好辉煌嘅喺历史嘅里程碑上面。但系如果作为史学家嚟讲，一家之言啫，未必系啱晒噶。吓，即系佢睇中华民族个立场，佢系从佢湖南佬个角度嚟睇嘅。
1: 所以就好有趣咯。
0: 系啊，佢系完全唔同噶。
1: 系啦，你嘅成长
0: 嗱，你即系我哋而家睇紧元朝嘅版图，
2: 系
0: 我哋睇紧元朝嘅版图好过瘾嘅。啊，佢嘅角度同漢族人嘅角度係完全唔同嘅，係即係魯迅講得啱，好多人都以為元朝嗰陣時我哋和乜可阔切啦，嚇你睇幾大，
1: 嗯，
0: 歐亞甚至非立曬
2: 打到莫斯科，
0: 嗰啲點止莫斯科啊，打到柏林都有知啊，所以。你嘅立场，你如果认为，诶，我系元朝嘅后代，咁你其实系奴才嚟嘅。头先苏轼讲得好啱，啊，宋元金一直到嗰几个民族，即系异族，系少数民族，将呢个中华民族嘅本体灭咗，你系作为亡国奴嚟嘅。佢人分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两位我唔知道你自己定位系乜嘢，我嘅定位就系南人，南方嘅南，
1: 嗯，
0: 南人系奴隶嘅奴隶，
1: 嗯，
0: 即系你连奴才都算唔上嘅，即系等于清朝，你如果系清朝嘅大臣嘅话，你想同皇帝讲奴才乜乜，咪住先，
2: 你唔系包烟
0: 吓，唔系你唔系旗人，
2: 系，
0: 即系红旗蓝旗嗰个旗，你唔系旗人，你唔系我哋自己人，唔系架技能。你根本冇资格称奴才，啊，你即系个神乜乜乜，你系亡国奴嚟嘅，所以个自己定位嘅立场好紧要，啊，咁啊听下新闻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投公司行政总裁陈家齐话，港投公司有双重使命，要以资本引资本，人才聚人才，生态养生态。支持年轻人方面，将会设立跨地域同不同大学合作的创科平台，有本地、内地、欧洲以至美洲的顶尖大学参与。陈家齐一个电台节目话，港投公司每一港元的投资带动到超过八蚊的长期资金跟投。截至去年年底，公司投资组合的净内部回报率达到14%。他话累计投资超过200个项目，有11间被投企业在香港。

香港上市超过30多间被投企业计划在今年剩低的时间提交在港上市申请。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头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上个月8号离世。立法会前主席、全国人大前常委范徐丽泰话：董建华是真心为香港做事，任内希望实施多项计划，但是因为不同原因未能够实现。范徐丽泰在本台节目《旧日的足迹》话：最后一次跟董建华见面是大约4至5年前，当时察觉对方的健康不算好好。范徐丽泰提到，香港回归之前，他曾经就越南船民问题到美国游说，当时仍然是商人的董建华提出协助。董建华当选特首之后，有深圳领导来香港提出合作，将河套区发展成科技中心。董建华想推行，但是政府内有人觉得未必适宜。他又形容当年立法会未能够通过基本法23条立法，会是董建华的遗憾。美国田纳西州死刑執行失败事件，惩教部门负责人请辞，将会今个月内离任。田纳西州惩教处处长斯特拉达透过声明说，他辞职是最符合公众利益的决定。他又提到独立小组正在调查事件，认为调查是恰当而且必要，他会尽力提供协助。事发在上星期三，田纳西州女死囚派克接受注射死刑，但是注射两剂致命剂量的穆巴比妥之后仍然存活，送院治理。律师团队说，派克目前仍然昏迷，需要呼吸机协助，估计是静脉注射过程出问题，导致药物未能够进入血管。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和缓一偏东风，夜晚渐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知识双拨。
5: 欢迎各位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悉尼的潘超强，
6: 我是大城小事瑞士篇的林海君。
7: 欢迎收听大城小事，又轮到我沈平介绍英国的生活点滴。
8: 我是大城小事摩洛哥篇的谭维清。
9: 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我是住在德国的陈佩珊。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3: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迫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10: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3: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0: 哋继续讲历史唔止一面。头先我哋讲开呢个中国历史上边嘅民族嘅问题，民族主体。如果讲起元朝咧，我就系同意鲁迅嗰种讲法。喺元朝嘅时候，中华民族嘅主体，或者讲汉人，或者讲系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啊，呢啲咁样嘅主体嘅汉人，其实系最低等嘅奴才。一句话晒，元朝唔系你嘅，元朝系你系奴隶。蒙古人系点谂嘅呢？如果两位去蒙古，甚至未去过蒙古，去内蒙古睇下，你睇下蒙古人自己点睇佢自己嘅历史嘅。佢认为元朝嗰阵时唔关你哋事，即系唔系你哋汉人嘅朝，系我哋嘅朝。即系我哋嗰阵时系最威，系3000万平方公里，亚洲、欧洲包括一部分非洲，吓系我哋打出嚟，我哋杀出嚟嘅，我哋征服出嚟嘅，你哋系被征服者。即系蒙古人佢系咁样谂嘅，啊，即使系内蒙古人。佢私底下佢都係咁諗嘅。如果佢定位將自己定位，我係蒙古人，我唔係中國人。如果係咁的話，所以呢個問題就即係牽涉到政治，就好難講啦。我哋就唔講住啦。但係可以講一樣嘢咧，就係、是、民族語言嘅問題。
1: 係
0: 兩位身邊有冇人民幣咧？
2: 有
0: 啊，揞一張出嚟你就睇到啦。
2: 有啊，
0: 揞一张出嚟咧，睇到佢有五种文字。
2: 系
0: 啊，汉文梗系第一啦，啊，然后佢旁边咧有四种少数民族嘅文字，一种啊，当然大家好知系呢个维吾尔文啦。
2: 系
0: 维吾尔文听讲其实就阿拉伯文。
2: 系嘅，其实好似嘅。
3: 咁
2: 左下角嗰、那个，
0: 仲有一个就系蒙古文。蒙古族嘅，系好撩楞嘅，一横下面得好多嘢，
3: 都唔知点写，佢哋完全唔可以想。
0: 唔紧要，我哋唔识啊，我哋真系唔识。啊，仲有西藏文，即系藏文，
2: 右边
0: 藏文嗰啲又更加古怪，比蒙古文更加古怪。因为藏文咧，佢嗰个语系啊，我唔识啊，即系听讲话佢个语系根本就同中华呢个语系系两回事嚟嘅。藏文，但系我最唔理解嘅就系，仲有一个叫藏文，即系壮烈、壮士嗰个壮，强壮嗰个壮。呢种藏族咧，其实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先至整出嚟嘅。佢以前咧系人字边一个同嗰、那个壮，儿童嘅童，
2: 系。西南边嘅
0: 一直广西到今天为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嘅行政区划仲有广西藏族自治区。
2: 系啊，
0: 但系我谂万分之一嘅人都唔知道藏族系点回事。因为基本上唔存在。虽然话当年点解要定咗呢个藏族，而唔系呢个五族统一？是有满族的，满清那个满，即是满族虽然人口比藏族人口少，啊，据说藏族那时是1000万人，满洲人还没有1000万，得几百万，但是毕竟清朝是满族人的朝代、汉族人又是奴隶来的，啊，想做奴才而不得的那
3: 种。
0: 但是藏族是怎么回事呢？佢连文字都冇嘅，而家你人民币上面嗰个所谓藏系
2: 罗马拼音，
0: 你有藏族嘅话，
2: 系
0: 佢攞拼音拼出嚟嗰啲算你嘅文字，其实佢自己冇文字嘅，冇文字嘅民族，你知道佢嗰个文化发展嘅高度系相当低嘅啦，文字都冇啊，咁你点知道自己历史咧？靠背，靠唱歌，靠嗰啲巫师，啊，即系宗教人士，佢宗教人士佢唯一嘅本事就系一首歌可以唱几个钟头。呢几个钟头嘅歌系从佢嘅族，从点由只雀变成一个人，
3: 咁样唱。

0: 唱到，
1: 系啊，
0: 同埋系人都识唱嘅，佢哋同族
1: 唔系计系人都识唱，系人都应该识唱。如果唔系，你冇呢个资格自称我系藏族人、
0: 嗯、
1: 啊，咁我你系藏族人，我请问你祖先点啊？喺、哎、佢一开口，哗哗哗哗哗，你有耐性听佢几个钟头、嗯嗯？如果唔系的话，你根本你阿妈都唔识唱，
0: 嗯、
1: 你阿爷都唔识唱，起码要四代以上嘅先识唱。咁你有乜资格自称我系藏族人咧？又冇文字。啊！又有冇歷史，又冇語言、啊，即係而家嗰啲藏族人，你仲識講你哋藏話咩？我去廣西咁耐，未聽有一個人話我識講藏話。
0: 嗯，
1: 所以呢啲民族嘅認可嘅身份咧，喺中國歷史上係一件好大嘅事。
0: 嗯。嗱、啊，我好好奇咧，就係、是、我又冇同內蒙嗰啲喺嗰度即係旅遊好耐啦。咁佢哋仲有冇呢一種情義嘅？就係諗翻當年元朝嘅時候咧，去打江山。
1: 佢唔使講，佢一句説話，我哋係成吉思汗嘅子孫。
2: 佢哋、
1: 啊、我哋祖先係咁威嘅喎。
2: 係，佢哋唔會叫元朝嘅，佢哋係用另一個講法，蒙古帝國啊嘛。咁同埋蒙古帝國點解最後分咗咁多個汗國？其實唔係淨係我哋讀歷史咁樣分咗四大汗國喺西邊，其實唔係咁嘅。佢再即係佢有四大汗國，但係佢哋仲有好多傳承嘅。佢哋後來最後亡國嗰個國家係去到一次大戰嗰個時間先至亡國嘅，即係有部分嘅蒙古嘅皇族，即係佢哋嘅黃金族裏邊，佢哋係有部分嘅國家維持好耐。呢、這個亦都係同佢哋嗰個遊牧民族有關係嘅。
1: 宋朝滅咗佢都未滅啊！你話嗰個分支？
2: 清朝系清朝灭咗佢都未灭，系咁即系其实而家好多我哋叫乜乜斯坦嘅地方咧，即系斯坦系乜乜之地咁解啊嘛。其实当年都系嗰啲汗国后来再经嘅演变，咁有部分走咗去印度，即系莫尔其实都系精神上嘅蒙古人啦。佢哋就唔系蒙古族
0: 嘅，精神上
2: 系因为佢哋文化成全，即系等于好多契丹即系后来叫契飞，其实又系精神上嘅契丹人啦，即系讲特厥话，即系系咁。但系其实睇翻头先阿马老师讲嗰、那个即系民族成全，其实中国而家嗰个多民族国家嗰个特色咧，某程度系我哋一路发展以嚟咧，其实由夏商周咁，其實已經係個多民族國家啦。因為我哋成我哋講南蠻、東夷係咪西狄，即係北戎咁樣，呢啲全部都融曬啦。即係而家你睇翻，即係喺 DNA 嘅結果，冇一個純正嘅漢人噶嘛，即係唔存在一個純種嘅漢人。大家都有某個百分比嘅祖先，其實唔係漢人，多定少啫。北方人就多啲。南方人就少啲咁樣啦，但係真係冇一個純種嘅漢人嘅。呢個亦都係一個歷史發展裏面一個必然，因為我哋有一個咁大嘅國土，有一個咁大嘅人口嘅流動，有咁多戰亂，咁係好正常會發生呢啲事嘅。同埋頭先阿馬老師講嗰、那個即係、就是、靠唱嘅歷史，其實就唔係淨係少數民族係咁嘅，即係希臘人都係咁啦，荷馬史詩咪又係。唱出嚟嘅歷史，當然唱出嚟本身就有好多我哋叫神話化嘅一啲情況啦，即係木馬屠城有冇呢件事咧？特洛伊戰爭係咪真嘅咧？即係考古證據就揾到嗰個城市嘅。
0: 嗯，
2: 咁但係個戰爭嘅過程係咪咁嘅咧？即係好多時就會係即係如果用口傳嘅就會係英雄化咗嗰個事件嘅，即係。特別彰顯，其實我哋而家睇翻，就好似《封神榜》咁，即係我哋而家睇翻某一啲故事嘅成傳，即係當你我哋叫做史詩化咗之後咧，或者係口耳相傳化咗之後，會著重咗某一啲人物，即係等於我哋中國寫歷史講傳記咁樣，某一啲偉人或者係特別重要嘅人嘅一啲貢獻，就忽略咗其實嗰件事裏邊嘅其他嘅一啲關係，即係好似中國早期晉朝出土嘅竹書紀年，同埋我哋正常講嘅二十四史嗰個古仔，喺三皇五帝嗰個年代，到底個成傳係點樣，就已經有即係好大嘅，同考古嘅發現都係好大嘅出入啦。
0: 嗯嗯，冇錯。
1: 你講起即係朝代，特別係比較長啲嘅朝代嚇，唔好似五代十國嗰啲十年八年，
2: 五十年換咗五個，
1: 唔係啦。长少少，唐宋元明清呢啲咁嘅大朝，佢有一个特色，

0: 即係譬如你聽，就算啲講古佬啦，講翻以前嘅事咧，佢都有佢嘅角度嘅。佢點樣描述嗰個人物？講起上嚟係咪有啲輕蔑嚇？或者咧就有啲哇，即係想誇大佢嗰個嘅所謂出現啊，佢個 presence。其實你都睇到佢嘅喜好，所以咧我又會覺得哇，如果我讀咗五年喺中學五年讀完歷史冇乜感覺咧。或者甚至對某些朝代的更替，或者到時即譬如明朝那些文人那種鬱結，即我完全沒有這些角度去感覺，其實很浪費。
1: 因為你沒有歷史感嘛，你沒辦法。即是說起朝代為什麼它是一代不如一代呢？清朝就太明顯了。清朝女哈赤不用說了，十三副甲就已經打了個天下了。這個就是即係起碼喺呢個爭奪世界控制權上面，佢真係一流嘅。
2: 薩爾湖嗰層
1: 我都好講嘅，咁啊，到皇太極都犀利。明朝其實係佢滅嘅，啊，順治入關以後，佢
2: 執個熱煎堆咗順治，
1: 唉，嗰啲嘥氣啦。啊，但係到康熙咧，佢中興，唔係點解叫聖祖咧？佢又係一個祖咧，唔係宗咧。咁但系到乾隆嗰阵时极盛啊，其实乾隆佢六十几年，佢一路已经由盛到衰噶啦，嗰啲唔理佢，但系起码到佢临死嗰阵时都撑住个架子喺度啊。但系你到咗佢嘅仔，到咗佢嘅孙啊，到咗嘉庆道光，呢个即系《红楼梦》话斋啊，呢啲盛极而衰就好明显。因为有人哋恶哥打过嚟啦嘛，你又要割地求和啦嘛，咁到越到后越衰吓，到咸丰嗰啲咧，俾人打到走佬都唔敢翻京城，到同治咧仔都生唔出，光绪更加唔使讲啦，窝窝囊囊卅几年，话系皇帝其实都冇一日攞过大，
2: 其实系慈禧做
1: 啊，呢啲点解咧？唔系偶然嘅，系必然嘅。因为即系王朝，中国嘅王朝，佢系一种人治，皇帝就话晒事嘅，唔理佢系白痴又好，佢无能又好，低能弱智，生唔出仔，点都好，总之佢系皇帝，佢话事，佢一句说话咧就决定咗呢个国家嘅兴亡，决定咗所有人嘅生杀荣辱。呢种咁嘅政治体制咧系劣嘅，系好差嘅。佢一定要俾共和體制去改變佢嘅，去替代佢嘅。但係歷史咧，未必係咁順順利利發展嘅。
0: 當然，
1: 佢可能係有周折，甚至可能有倒退。
2: 你睇法國就知道啦。法國大革命之後，跟住有復辟噶嘛，即係復辟嘅
1: 好多次添啦。
2: 即係法國係橫跳啦，喺帝制同埋共和制之後，而家法國已經係第五共和。咁即係其實佢個共和都亡咗四次嘅。咁但係即係法國係共和制嘅一個先驅啦，喺近代歷史裏面。咁但係大家可以睇到法國嘅共和制其實都唔係一帆風順嘅。法國大革命。即系而家嘅國慶日都係用當初法國大革命推，即係去攻打巴士底監獄嗰日子，係啊，去作為法國嘅國慶。但係法國嘅國慶同而家法國第五共和其實一啲關係都冇。即係第五共和係二次大戰之後再即係大高樂再重新成立嘅，因為第四共和就投降咗俾納粹嘛。佢哋之間即係覺得即係投降啦，俾納粹嗰個共和國係一個恥辱嚟嘅，所以大高樂翻嚟之後就重新成立咗第五共和。即係成件事，我哋睇法國嘅俾路易復辟過啦，跟住拿破崙一世、拿破崙三世，其實中間係好。即如果大家有睇雨果嘅小说，即係睇呢個悲慘世界咁樣，大家又明白佢講嗰個法國嗰個背景啊，即係共和制嘅早期都唔係一個非常之好嘅社會制度啊，都有好多即係好多資本家嘅剝削啊。即係睇雨果就知道啦，即係點解雨果嘅小说咁出名，而家大家都要睇即係悲慘世界孤星淚咧，就係即係明白資本主義嘅初期其實即係喺雨果嘅筆下佢都叫小说做悲惨世界，
0: 好悲惨，
2: 系都系一个好即系人间悲剧嚟。咁我哋发展到今日，其实即系共和制嗰个制度嗰个进步咧，都唔系一朝一夕。即系法国革命到而家二百几年啦，都唔系一朝一夕，即系巴黎或者我哋叫罗马。

0: 咪一系建成噶嘛？
1: 系
2: 佢最关键一点，打倒咗皇帝，打倒咗帝制，打倒咗人治，呢、這个系最先进嘅。佢后面有拿破仑法典，呢唔理你咩共和，就系、是、第几共和，佢呢个拿破仑法典嘅呢个法治精神系就唔甩嘅。呢、這个系最革命嘅、最先进、最进步嘅一点。即系我哋肯定。法國大革命是即係整個資本主義革命的一個成功的先例，最成功的一點就是呢點。我不理你後尾有冇皇帝，或者你的總統惡到可能立曬好似普京咁樣做要做即係今日的沙皇，但是你有憲法喺度，你點都唔夠膽話我唔要憲法。你最多都修改憲法。啊！我可以做終身總統，或者點樣呃人哋，即係又揾個梅德韋傑夫嚟睇一睇，嗰啲都好。但係你係唔敢觸動憲法嘅基本精神。你唔敢話，誒、哎！我而家唔要共和制啦，我而家就係現代新沙皇，你即死。
1: 嗯，
2: 可能嘅呢啲。
3: 羅馬發生過一次啊，以後冇人敢做。
1: 但是咧，又聽你哋咁講咧，有兩個關鍵點，即係頭先馬鼎盛都講咧，我哋除咗正史、野史呢啲外，其實歷史小説咧都係一個好好嘅描述。
2: 文學史啊嘛。
1: 係啦，就算後來去咗美國嘅阿劉，佢係寫嗰啲寫實小説啦，即係真係做嗰啲田野嘅研究考察啦。咁都係一個補足歷史一個好好嘅源頭嚟嘅嚇。咁、啊、其實你話有冇虛構咧，就好難話避免嘅。咁但係佢都有個衷心啊，就係、是、想講出一啲現實出嚟。咁呢個就牽涉到其實寫歷史嘅作者。咁其中喺我哋講中國歷史裏邊咧，一成日都問司馬遷嘅，司馬遷嘅生平同司馬遷寫嘅史記真係有牢不可破關係。
2: 佢係文史不分家噶嘛，司馬遷你一睇
3: 作品，
2: 你當作文學作品睇都係一流嘅，甚至係超一流嘅。
3: 中文
2: 佢嗰啲古仔，你而家嗰啲編劇真係望塵莫及。但係文史不分家，你從呢個文學嘅折射當中睇歷史，都會好有所得嘅。頭先阿蘇適講，嗌你去睇《雨果》，
1: 係啊，
2: 呢個事實嚟噶嚇你。法國歷史學家寫歷史好好，文學家寫文學，你喺嗰度睇折射歷史都非常好嘅。
1: 因為佢講具體人物、具體故事嘛。
2: 佢係有所本噶嘛，
3: 有
2: 佢有藍本噶嘛。其實甚至佢仲特登影射住一啲乜嘢，
3: 可能係真人真事咁樣就影射噶嘛，係咯。
2: 有經過美化，經過文學嘅即係嗰啲修飾，使到你更加容易接受。但是他毕竟都是用文学的方法来写一部历史。
3: 所以
2: 《红楼梦》都一样，为什么他千古流传但是真的很好呢？就因为他有这些手法，其实他来卖他的历史观。
3: 同埋佢講咗好多當時清朝嘅生活啊嘛，即係後來我哋睇翻《金瓶梅》咁樣，即係四大奇書，《金瓶梅》其實係講緊明朝嘅一啲官宦世家嘅生活噶嘛，即係我哋可能即係歷史我哋就係記錄咗一啲偉人嘅事蹟添啊，佢哋背後其實啲小市民嘅生活係點過嘅咧？其實好多時透過呢啲咁嘅小説咧，係真實咁樣睇翻個作者嘅年代啦，即係唔係睇個故事嘅年代，睇個作者嘅年代，咁咧就係明明係宋朝嘅故事，但係。其實寫緊明朝人嘅生活啊，因為嗰本書係明朝寫的，
1: 即係好似一個舞台咁咯，即係將佢嗰啲即係我哋頭先講嘅具體性啊，用人物表現出嚟啦。但係咧，司馬遷寫歷史咧，都唔係冇人去懷疑啊，或者係有即係評論嘅，就係覺得佢嗰種悲憤啊，佢好容易寫小説都有啲道德判斷。
2: 佢當然要分析啦，佢文以載道啊嘛，司馬遷係有道統
3: 嘅
2: 喎，
3: 佢自己講成一家之言嘅，咁佢都唔係話我代表我嘅嘢一定啱，佢即係自己喺個序嗰度都講啦，即係佢都係一家之言。
1: 可能佢寫歷史都一個心理治療，即係好似啊，因為佢個其實寫嘅時候或者佢點樣成為呢個史官，都有一段都好辛酸嘅歷史。
3: 係，
2: 佢呢部史記其實有好大嘅成分係佢老豆已經打咗基礎㗎啦。
1: 冇
2: 佢老佢嗰啲家族噶嘛，佢老豆佢阿爷都系史官啊嘛。
3: 史记里边咧得益最大嗰、那个即系、就是、人物咧就系、是、李。

0: 因為咧，即係我哋成日講，即係你講難封啦，即係封力，即係封唔到喉啦。咁司馬遷即係受公認嘅主要原因都係同你講嘅家族有關係噶嘛，因為佢幫你講個仔定侄
1: 孫啊，佢幫李陵講好話，
0: 講好話啊嘛，跟住俾阿德上漢武帝
1: 死啫，
0: 係跟住就要即係交唔起錢，即係其實佢個公認佢可以交錢抵罪嘅，但係佢又交唔起錢，咁受嗰個公認，所以成個史記裏邊咧被。我哋叫做正面形象講得最多嘅咧，即係被當同個史實裏面實際功勞個差距最大嘅咧，就係李講，即係個差距大到咧，李講喺中國裏面，即係成個中國文化，甚至影響到成個儒家文化圈，其他嘅一啲國家咧，覺得係李講係一個飛將軍啦，即係射箭好叻噶啦，即係一個人對幾百個匈奴，我淨係揸住個弓，即係人形機關槍啦，守住個陣地就將匈奴打退啦。跟住佢封唔到侯咧，其實都係即係漢武帝唔啱啦，一定係漢武帝唔啱啦，因為漢武帝同司馬遷係有私人恩怨噶嘛，係即係李講係一個悲劇人物。其實李講係咪咁嘅咧？即係如果我哋用一個比較現實嘅角度，當即係有啲更好嘅衛青霍去病，即係我派你打仗打贏，你講派你打仗又迷路嘅，咁我點解要封侯呢？同埋你講當年受咗梁王，即係漢武帝個阿叔嘅官位噶嘛？梁王如果做咗皇帝，做邊有我漢武帝嘅？咁所以成件事，即係如果去睇翻，即係司馬遷點解寫李講寫得咁正面、咁出彩咧？同佢嗰個個人經歷，即係受漢武帝係有關係，都唔係完全公正噶，太史公。
2: 所以等係唔係公正？
1: 即系我觉得李广同呢个李陵喺史记里边系两回事。司马迁写李陵系带有感情嘅，因为佢同李陵老友
0: 识啊，系
1: 啊老友添啦啊。如果唔系点会即系冇死走去为佢讲说话嗰阵时，汉武帝正系发大嬲嗰阵时，边个上去边个死噶啦。咁但系佢写李广咧。是写实的，咁时间唔够，一阵我会讲即系司马迁写李广嗰个故事。十一点起，广东广西热线开放电话18723111，咁希望啲听众打电话上嚟同我哋一齐倾下啦。历史唔止一面，你哋又如何睇呢？新闻以后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投公司行政总裁陈家齐说，港投公司有双重使命，要以资本引资本，人才聚人才，生态养生态。支持年轻人方面，将会设立跨地域与不同大学合作的创科平台，有本地、内地、欧洲以至美洲的顶尖大学参与。陈家齐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港投公司每一港元的投资带动到超过8蚊的长期资金跟投。截至去年年底，公司投资组合的净内部回报率达到14%。他说累计投资超过200个项目，有11间被投企业在香港上市，超过30几间被投企业计划在今年剩低时间提交在香港上市申请。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头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上个月8号离世。立法会前主席、全国人大前常委范徐丽泰话，董建华是真心为香港做事，任内希望实施多项计划，但是因为不同原因未能够实现。范徐丽泰在本台节目《旧日的足迹》话，最后一次同董建华见面是大约4至5年前，当时发觉对方的健康不算好好。范徐丽泰提到，香港回归之前，他曾经就越南船民问题到美国游说，当时仍然是商人的董建华提出协助。

0: 董建华当选特首之后，有深圳领导来香港提出合作，将河套区发展成科技中心。董建华想推行，但是政府内有人觉得未必适宜。他又形容当年立法会未能够通过基本法廿三条立法，会是董建华的遗憾。日本冲绳县警方拉了一个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在一间酒店抢劫并杀害一个当地女性。被捕的疑犯巴拉德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共同社报道，巴拉德涉嫌当地星期六凌晨在那霸市一间酒店杀害一个日本女性，并抢走受害人的银包等物品。日本外务事务次官船越建裕已经就事件向美方提出抗议。美国财长贝森特说，计划提议建立美中两国之间的人工智能安全通报机制，以应对 AI 可能出现的安全问题，认为北京方面会同意这一项建议。中美元首上个月在华盛顿会晤之前，贝森特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讨论人工智能安全问题。贝森特接受美国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访问时说，两人讨论到 AI 智能体失控，以及非国家行为体利用 AI 实施网络安全或者生物威胁等风险。贝森特认为很多中国模型都非常强大，虽然没有美国模型那么强大，但是拥有8-9成的强大功能。中方亦都已经逐渐意识到开源 AI 模型构成的威胁比想象中大。在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此外，华南北部的气压正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今晚抵达广东沿岸。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和缓的偏东风，夜晚渐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再提翻大家啦，由于运输署表示，通往万怡水库东坝嘅西贡万怡路交通会预计咧比较繁忙，专线小巴9A号线啦会按需要加强服务，请大家妥善规划行程，同埋预留充裕嘅交通时间啦。另外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就系红磡芜湖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去黄埔花园方向近住码头围道的慢线是需要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和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生命冇 take two， 在道路上家长应该时刻都拖实同行的儿童，避免意外发生，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健忘咗，但系开心咗。

呢几年嘅成长 ，Ashley 形容自己变得 playful， 意思系懂得将唔快乐缩小、放轻、忘记，再慢慢重拾快乐嘅点滴，亦都系佢呢首作品《Living Lightly》嘅主题。

0: 曲林海玲 Curtis Lee， 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 Curtis Lee。上榜两星期回落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林海玲 That's All。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0: 好，星期日啊，历史唔止一面，我哋继续倾。头先倾到李广，李广咧，佢系唔可以同卫青霍去并相提并论嘅，因为嗰个等级差好远。卫青同霍去并系大军嘅统帅、前敌总指挥，即系除咗皇帝到佢噶啦。佢哋手下带多则二三十万，少则都十万八万。李广只系一个偏将，我睇历史记载唔见佢有带过大军，
1: 四五万顶晒咁，
0: 万零人啦、啊，好多时候俾匈奴围住，围到佢要揾个仔出马去持平一轮，又要佢亲自去攞弓攞弩去射。咁如果你係帶一萬以上嘅大軍咧，你呢個將軍係唔應該親臨第一線嘅，因為你一萬大軍嘅命運喺你手度啊嘛，你嘅職責係統率呢一萬大軍點樣去調度，點樣去睇到敵人嘅破綻，然後取勝啊嘛。咁我睇到佢有幾次都係打敗仗嘅。
2: 嗯、
0: 最多是全身而退，甚至不可以全身而退，被人捉住。咁主帅都捉住咗，嗰啲下边肯定全军覆灭噶啦，所以死刑啊嘛，判死刑啊嘛。嗯、不过汉朝有嗰个规例，苏轼讲过，有钱可以买命啊，嗰啲钱就唔系少噶，起码几十万，
1: 起码司马迁比唔起啊。
2: 呢啲系唔入市啊！
0: 唔系你啊，文官你有鬼钱咩？武官贪啲咩军饷啊，诸如此类咁先有钱噶嘛？咁李广本人咧，佢死，大家好可惜，主要系当时同埋后代嗰啲文化人，将佢文学化，将佢诗化，诗词嘅诗啊，将佢美化啊。但得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啊嘛。咁以为佢真系龙城飞将，其实佢唔系飞将，佢系步将。佢都唔系骑兵，佢系步兵。点解咧？骑兵嗰支弓系唔得嘅，骑兵骑射冇错，佢主要系骑先至系射。佢移动嘅速度快，但系骑喺马上面用弓咧系射唔远嘅。只有步弓先射得远，你睇下呢个咩巴黎圣母院嗰啲英国兵，
1: 英国长弓高过人，
0: 嗰啲弓紧要咯，佢高过人点样射咧？佢系将弓嘅下边嗰支棍啊，系吉入地面嘅，系、
2: 哦、
0: 借住地力嘅、哦，所以佢射得即系好劲啊，可以穿甲嘅。喂，骑兵你点带啲长弓啊？同埋咧，一马上你系喐嘅，你射嘅目标系喐嘅，一般都射唔准嘅。佢、靠咩？靠抛射。即系我呢一班骑兵，有100骑兵，有500骑兵，甚至1000骑兵。我嘅将军一指射边度，系千弓齐发。

0: 是靠这个
1: 火力密度，
0: 靠覆盖的。
2: 嗯，
0: 总之我一千支箭射入去呢，你总之那群人就走不甩，你不中我支箭，你中他的支箭。
2: 嗯，
0: 啊，不是说好像你说我射虎走得咁快，我都能够瞄准射，那些是即是直射，不是抛射，而且是近距离射，不是远距离射。远距离射，你之前箭走嗰个过程当中，嗰、那个目标就早走咗啦，你根本好难瞄准嘅。所以李广本身佢点解封唔到后？第一，佢带嘅兵唔多；第二，佢喺整个战争当中，佢唔系主角，佢系偏师。你是偏私，皇帝是偏心，皇帝不会给你有立功封侯的机会。为什么呢？因为皇帝对他有偏见。
3: 是他又不是扣仔、啊。
0: 你过去的历史打败仗是试过，全军覆灭是试过，大胜仗未试过，到到李广临死那一仗当然不会给你去做主力啦、啊。根本就不考虑他。出征那段时候就冇安排佢去打嘅，
3: 佢大偏师
0: 啊，
3: 放杀路。
0: 佢汉武帝信嗰啲相啊，唔知系呢个你个八字啊，定系你个面相啊，定系点样？佢认为李广素奇，奇怪嘅奇啊，唔系偶啊，偶系好嘢嚟噶嘛，奇数单数都唔系好嘢啊。李广素奇，即系呢个人咧个命唔好啊。
2: 哦。
0: 你命唔好还一件事，我唔可以交一支大兵俾你噶嘛？啊，佢唔信任，但系你讲唔系，我系都要去。我知道你今次咧系动用咗全国之力，系要打赢呢一仗噶啦。你唔俾机会我立功，唔俾啲机会我封侯，死都要争去。咁喺朝廷上边，皇帝已经个面色唔好啦，你同佢争，皇帝梗系唔会。俾支好丑你噶啦吓，咁、啊、皇帝仲俾面佢吓，佢话唉，第一将军都老咗啦，系嘛，即系打仗嗰啲后生嘅事，俾后生打啦吓，所以我冇安排你，我系都要去，系都要去，但系我今次嗰啲兵都派晒噶咯，即系啲好兵、啲好部队冇咯，啊，甚至我骑兵都唔够用。啊！李广话唔紧要，你俾步兵我吓，咁、啊、你即系自己去揾死嘅啫。同匈奴打仗，梗系骑兵系起最紧要嘅作用啦。霍去病点解立大功呢？因为佢追兵逐北，一直将匈奴追到沙漠以北、大漠以北、啊，要追到贝加尔湖嗰度嘅，系嘛？咁。你讲你揾步兵，你点可能封侯呢？咁但系你系都攞住几千步兵去，结果咪行错路咯。
2: 嗯嗯，
0: 可能向道又唔派个好向道俾你。总之你素奇啊，你唔得。咁最后你立唔到功，仲要失时，
3: 迟到啦，真系。
0: 即系我大军唔可能几十万人系逼喺一条路度走噶嘛，走唔喐噶嘛，肯定要分进合击。咁俾李广，你嗰条路已经系偏师啦，唔知兜几远啦。你仲要迷路，你唔能够按照全军嘅计划指定嗰个时间同地点，你系失时呢样嘢可以斩噶，系嘛？所以李广话你唔使嚟啦，我自己嚟啦，咪、自杀咯。即系整个故仔，其实司马迁系基本上系事实咁样交代，你只可以话。汉武帝偏心，或者卫青同霍去病同佢唔啱计，咁你作为部下，作为臣子，你同皇帝唔啱计，你同大帅唔啱计，你自己知道啦，唔会有好下场噶啦。就算唔打败仗，你都唔可能打大胜仗噶啦，你何苦去揾死呢？所以呢个后世人评价李广有取死之道，你自己去揾死嘅。
2: 听翻呢啲讲起上嚟过去发生嘅事咧，其实写历史嘅人真系好重要。佢有冇被监察就咩人可以做史官，咩人咧就最好唔好写。因为咧，如果佢有一啲所谓interest 即系话利益嘅计算，或者佢有冤屈都好啦，

0: 其實都好難認為佢寫信。
1: 咁但
0: 係
1: 你落
0: 筆
1: 以下咧，千秋都會有眼睇嘅喎。你如果扭人折曲嘅话咧，你做唔到司马迁就做唔到司马光
2: 嘅
1: 喎。
2: 咁、嗯、起码唐太宗开坏头嘅，因为佢系即系弑兄杀弟逼父咁样啦。跟住佢就好着紧自己嘅身后名嘅。
0: 嗯。
2: 跟住唐太宗就开始第一个要睇自己嘅起居注。其他嘅啊，系佢开坏头，即系佢作为中国最其中一个公认最伟大嘅君王啦，但系佢就开咗个好坏嘅头嘅，就系佢要睇起居注，因为佢之前嘅皇帝咧就有个规矩嘅，唔可以睇起居，唔可以睇自己嘅起居注，可以睇自己阿爸。
0: 吓咁公正，
2: 就唔可以睇自己
1: 写俾你个仔睇嘅，因为呢个系以史为鉴嘛。你做过啲好事，你个仔跟住学；你做得唔系咁啱，你个仔唔跟住你行。你睇咗以后，我做史官，我点敢按真实嚟写？
0: 哇！咁呢个都系一个好理性嘅做法嚟噶。
1: 喂，中国嘅制度系好噶，问题你
2: 执行
1: 你人治啊，你唔系法治啊。
0: 有啲嘢唔俾我睇，尤其是写我嘅嘢，
2: 执行唔到落去。同埋即系呢次我都想提，其实咧现代考古咧对历史嗰个影响其实就好大，从来都有嘅，从来考古都有对历史影响。即系例如我讲《竹书纪年》啦，其实就系中国历史里边晋朝掘出嚟噶嘛，咁。跟住俾我哋一個另外嘅角度去睇，即係上，即係起碼我哋三皇五帝到底發生咗咩事啦？一個另外嘅角度。咁但係近代咧，好多歷史嘅謎團咧，
0: 就是、因為發掘而揭發啦，
2: 發掘到啲古墓啊、古戰場啊，
0: 同埋啲記錄啦。
2: 跟住我哋就可以重新揾翻啲竹簡啊，譬如秦朝嘅制度咁樣，秦朝嘅制度其實冇太多流傳落嚟嘅。咁、但係我哋因為透過考古揾到啲。竹簡啦，譬如岳府地有好多竹簡咧，就將秦朝嘅一啲制度記錄咗落嚟啦。同埋嗰啲竹簡裏邊其實都有啲小人物嘅故事嘅，即係岳府地秦簡裏邊就揾到一封信，嗰封信咧就係個縣令嘅兩個細佬寄俾佢嘅，就去咗打仗，跟住寄咗封信翻嚟，就問佢阿哥，即係要即係問佢個媽要寄啲嘢俾佢，即係起碼就我哋明白啊，秦朝嘅制度係點樣嘅？透過呢啲考古嘅一啲實際嘅一啲我哋叫文物。
0: 嗯，
2: 俾到我哋好大，即系好多唔同嘅，即系一个睇法。即系起码我哋譬如对商朝嘅认知，我哋原来商朝系一个即系好中意人心，即系系一个好残忍嘅朝代。商朝嘅文化历史系点样？同埋即系譬如我哋讲四川方面三星堆咁样，即系起码我哋对其实中国系唔系一个单一起源，即系夏商周咁样顺序落嘅一个。我哋叫 linear 啦，即係單一起源一個順序嘅朝代發展咧，起碼上三代嘅時候，我哋而家嘅認知就唔係嘅，係多個同樣嘅青銅文明喺中國可能唔同嘅地方，同時起碼三星堆就話俾你聽，青銅文明唔係淨係得商周嘅，喺四川都有嘅，咁即係會俾到我哋一個歷史書裏邊冇嘅一個角度咯，起碼我哋而家認知就係。商周是一个中原，即是黄河流域的政权，但是其实在长江流域其实是当时有其他的政权，文明其实都很先进。
0: 是，所以呢其实不只是补足，有时甚至要你改写。
2: 是啊。
0: 即是说原来以前是看错了，即不只是看漏，你看漏啊，补充那旧东西你整个要改变了那个。
2: 三星堆就是一个咁嘅历史地位，
0: 所以我谂呢啲历史学家好惊考古学家，每次发掘咗新嘅发现之后咧，攞翻啲 evidence 啊，啲文献出嚟，你要睇噶嘛？
2: 或者咁讲啦，考古学补充咗历史里边嘅一啲或者解决咗历史里边嘅一啲疑团或者系谜案啦。
0: 一个叫空隙啦。
1: 历史学咁多年以嚟，佢系不断。东经过佢嘅当代，比如讲宋朝嘅写历史嘅人，佢宋朝新发现咗一啲考古嘅嘢，从历史学家嘅角度上嚟讲咧，应该系好开心嘅事情，因为你系拾遗，你又补充咗我哋以前嘅空缺，或者纠正咗我哋以前嘅偏见，我哋嘅错觉。即作为历史学家，应该是很多谢考古学家，你拿了啲实实际际的或者是神物，或者是实实际际的以前古人写的书。

0: 啲文字記載，但係嗰啲記載咧都係假嘅。唔系点解孔有唯有呢个孔子考证咧，系嘛有魏经咧，
1: 系
0: 嘛，所以历史咧确实佢系一门学科，又系一个科学嚟嘅。你要即系以科学嘅角度，你唔能够有私人嘅立场。
2: 所以呢个科学角度咧，即系话咧佢有存疑嘅。永远都有可能，因为发现新嘅证据咧，而佢需要修正。
0: 所以历史学系永远有生命噶嘛，要发展噶嘛，唔系到此为止，我已经终结咗啦。吓、啊、个历史我已经睇通睇透啦，冇呢回事。特别系现代史。我想讲嘅就系、是、今天正在生嘅人，经过咗个历史，但系政治家佢。即是按照他的需要編寫當代的歷史。
2: 嗯。
0: 那當代的人因為他親眼見到不是這回事。
2: 嗯。
0: 所以歷史有另外一面呢就很重要。比如說文化革命。文化革命到底是一個怎樣評價他呢、啊、有兩種說法、啊。當時是69年。文化革命进行了三年，已经有三年的历史了。那你怎样评价这三年呢？有当然有两种讲法。一种讲法林彪讲的。林彪当时即是九大中共中央第九次代表大会之前或者那个经过里面，林彪有这一段很重要的说话。他说文化大革命损失是最少最少最少啊！呢个林彪语言嚟嘅，佢中意同意反复、嗯、啊，重要嘅说话三次。
2: Okay.
0: 啊，文化革命嘅成绩系最大最大最大。当时佢系作为呢个中共中央嘅副统帅，
1: 系
0: 亦都系作为呢个九大政治报告嘅宣读人。虽然唔系佢写嘅，但系佢读啊。佢讀咁當然，即係以後嘅歷史就中共九大政治報告林彪，梗係咁噶啦，唔會話陳伯達寫嘅、康生寫嘅、張春橋寫嘅，唔會咁噶嘛。即係後人如果唔知道其中嘅奧妙咧，林彪佢讀嘅咪佢寫嘅咯，其實佢唔係作者，真正嘅作者連康生、陳伯達都唔係，真正嘅作者係毛澤東，因為最後。写是你攞支笔嚟写，
1: 是
0: 我授意的
1: 审稿嗰、那个，
0: 唔系首先授意啊！我话俾你听，呢、這个政治报告首先要短，点解咧？林彪身体唔好，长嘅话佢坐喺度嗰支吗啡过咗以后，佢瘫咗喺度都读唔到啦。啊，第二要评价文化革命系正面嘅，系必须嘅，系好嘅。啊，唔好嘅咧，十个指头只有一个指头唔好，即系十比一，即系呢啲系毛泽东嘅语言，佢最中意攞手指嚟督嘅，啊，后尾啊退咗一步啦，话三七开啦吓，咁、啊、但系林彪嗰个最大最大同最细最细，其实系毛泽东嘅授意，系张春桥落笔，然后林彪去读，啊，咁。呢、這個喺文化革命後面咧，中共中央曾經開會算呢筆帳，即係我點樣文化革命定位？嗰陣時葉劍英就講咗一段説話，葉劍英嗰陣時第二把手，即係華國鋒後面就係佢啦，鄧小平未出嚟，未上位，葉劍英點講咧？文化革命直接破壞死兩千萬。你可以讲两千万，中国有八亿人，两千万唔系好多啊，吓、啊、毛泽东话斋死咗三亿，仲有三亿啊，但系两千万呢个世界有几多个国家有两千万人？唔系好多嘅啫，两百个国家同地区超过两千万嘅人系少数，
1: 欧洲多过两千万
0: 系少数，
1: 十只手指数得晒。
0: 系啊，啊，损失嘅财物，叶剑英讲八千亿。八千英呢个数字喺今天嚟讲，可能就唔算系太过天文数字。
1: 但系你加三个零啦，起码。
0: 但系嗰阵时嘅八千亿系咩意思？

0: 咧系三年嘅 GDP， 中国三年嘅 GDP， 中国八亿人辛辛苦苦做三年，唔食唔饮唔用，冇晒，化为乌有，就系呢个文化革命嘅代价吓。所以即系点样评价文化革命？后尾邓小平一出嚟嗰阵时，啲记者问佢四个字：一无是处。一无是处，但系后尾佢上咗位以后，人哋话咁一无是处，边个负责？咁毛泽东负责啦，佢亲自发动噶嘛，佢亲自指挥噶嘛，一直到死佢都要话将文化革命进行到底啊嘛，呢啲系最高指示嚟噶吓。咁大家系咪要评价下毛泽东啦？邓小平话唔得啊？点解咧？毛泽东冇咗我哋咧？即系我就算文化革命系坐监或者系被软禁啊，咁你哋都仲喺位度噶嘛？啊，叶瑞利仲系做紧军嘅头噶嘛？啊，周总理仲系做紧总理噶嘛？咁你评价毛泽东如果系负面嘅，咁呢班友点算啊？整个中共中央点算啊？九大十大点算啊？啊，佢系从政治嘅角度话，算罢啦，啊，粗线条。啊！所以邓小平好嘢，邓小平佢人哋评价佢系点咧？举重若轻，
1: 嗯，
0: 大嘅事唔紧要，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住，我咁鬼矮，几时砸到我？
1: 我觉得咧，即系喺度评论历史嘅时候咧，嗰啲用字真系好犀利啊！即系又要左右逢源吓。啊仲有好多嘢要兼顾，都唔可以。
0: 总之你唔好犯忌啦，犯忌你系你讲嚟噶啦，
1: 好难。但系咧，我哋一路讲紧啲大论述啦，吓，即系经历嘅嗰啲即系牵涉到好多人民嘅嗰啲运动啦。但系咧，亦都有另外一种历史，令到我哋睇得非常之有趣味。
0: 点咧？
1: 我有机会喺伦敦咧嗰个英国嘅图书馆啊，因为佢都几开放啊，就睇到永乐大典啊，即系原
2: 其中一部分，
1: 一部分啫，当然吓，咁啊，真系用毛笔写都好。
0: 有咩故仔咧？
1: 佢其实系讲根本就系啲所谓我哋而家讲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嚟嘅，就讲佢日常生活
0: 哦，
1: 饮食系啦，路程、旅行，即系总言之就系市民嘅一啲日常。但佢記載得好仔細，咁即係所以點樣成為大典呢？有好多千項
0: 百科全書啊嘛，
1: 係啦，
0: 一陣大把時間等你慢慢講，我哋聽新聞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滔报道新闻。港投公司行政总裁陈家齐话：，港投公司有双重使命，要以资本引资本，人才聚人才，生态养生态。支持年轻人方面，将会设立跨地域同唔同大学合作嘅创科平台，有本地、内地、欧洲以至美洲嘅顶尖大学参与。陈家齐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港投公司每一港元的投资带动到超过8蚊的长期资金跟投，截至去年年底，公司投资组合的净内部回报率达到14%。他说累计投资超过200个项目，有11间被投企业在香港上市，超过30多间被投企业计划在今年剩低时间提交在港上市申请。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下个月在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将会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并取得积极成果。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说，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最重要政治保障。中方欢迎普京出席11月在深圳举行的 APEC 会议，愿意同俄方共同推动 APEC 中国年取得丰硕成果。朝鮮昨日凌晨在東部地區進行中程戰略導彈發射訓練，勞動黨總書記

0: 被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现场观摩。朝中社报道，用于训练的导弹命中了设定在东部海域的目标，训练旨在令操控高超音速战略武器系统的导弹兵熟练掌握火力操控能力。报道引述金正恩说，要以强大的压制力管控各种威胁，为国家建设保证安全环境。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星期六清晨监测到朝鲜在东部元山地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飞行距离超过700公里。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和缓入偏东风，夜晚渐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4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再提翻大家啦，由于运输署预料今日下昼至到傍晚会有较多嘅跨境旅客使用陆路口岸回港，呼吁入境嘅旅客啦，请预早妥善规划行程同埋预留充裕嘅交通时间啦。另外，上水马会道啦有水管紧急维修，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啦，而家部分行车线系需要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去深圳湾，同埋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至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5: 我是旧日的足迹的车淑梅，每星期都有不同年代的大小人物陪着我们，分享他们过往生活的印记，等我们可以一起吸收到当中的智慧和能量。最重要，每星期同样都有你的陪伴收听节目。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6: 香港一直汇聚八方人才，多元而又充满活力。电视节目《香港故事》落地生根，由我 Mike 曾彼得用声音带你细味新来港居民适应香港、融入香港的真实故事。
7: 今集认识只身南下的上海国援叶佳，细听他由足球员走到教练的作客之旅。
6: 香港故事落地生根，星期一晚9:30，港台电视31。

0: 好啦，最后一节嘅历史唔止一面，好似有电话吓、啊，我哋等等，如果有电话咧，我哋倾。电话未嚟之前咧，文杰话你讲讲历史嘅嗰啲生活化嘅一面啦，衣食住行。
1: 系啊，
2: 啱啱讲永乐大典。
1: 永乐大典头先讲紧嘅，真系佢真系好详细记载嘅，连地图都画埋出嚟啊，日常嘅生活啊，起居饮食啊，娱乐啊，即系都巨细无遗嘅。咁所以你会见到佢个团队好犀利啦，即系全国或者包括埋采风都有嘅。咁但系咧嗱，我哋诶睇呢啲咧就真系好补足。但系你知我哋读书嘅时间好短啦，课程有限啦。咁啊呢啲啊鼓励啲同学自己去睇就差唔多。如果你话要教咧，佢都有取舍。但系咧，我记得咧喺八九十年代系兴起咗，喺内地兴起咗咧就系纪实小说。嘅寫法，嗰啲紀實小説就係啲作家真係做田野考察，去聽聞嘅嘢，睇到嘅嘢，睇一個具體地方，甚至一個工廠發生嘅事，佢將小説形式寫出嚟。嗱，其中一個後來就係流亡咗海外嘅劉賓雁啦嚇，咁咧就我唔知佢寫咗啲乜嘢啊，我都唔係好記得啦。佢會係即係唔喺國家嘅，咁我唔記得咗。
0: 佢記實啲乜嘢咧，劉賓雁？
1: 嗱，佢咧就係去採訪一啲所謂災難啊，
0: 哦，
1: 係啊，地震啊、災難啊、工作危險啊啲事件啊，咁可能碰觸到一啲敏感嘅。
0: 唱衰咧，肯定就叫做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啦嚇、啊。你唱衰邊個，邊個肯定唔開心噶啦。
1: 唔係咁，但係我哋唔能夠一味唱好啊，係咪咧？
0: 都係唱好好啲嚇。
2: 哦啊即
1: 代表個人意見
2: 係咁，或者我引個話題講最近另外一種事觀咧，就喺、是、西方咧最近就興用一種我哋叫做大環境，大環境係講唔係即係經濟嘅大環境啊，講到係地球上邊嘅一啲環境，即係例如用天氣去講呢個歷史嘅一個。發展即係例如我哋對明朝明末嘅民變，一般我哋講皇朝興衰，即係大家讀歷史嘅時候，咁啊明朝亡嘅原因嘅，咁啊宦官啦，係咪貪腐啦，土地兼併啦嚇，咁但係咧就而家即係會有另一個角度，就係、是、因為當時咧係一個小兵期。即係天氣特別凍，咁咧點解當時明末崇祯嘅時候咁淒涼咧？即係天災特別多咧，連續陝西連續三年都旱災，跟住即係李自成點樣出嚟嘅？就一係收唔到錢啊嘛，即係農民種嘢種唔出嚟啦，跟住皇帝又要收加呢個糧饷咁樣啦。咁但係成件事佢用天氣嘅角度解釋咧，就係、是、因為當時嘅中國嘅氣温特別低。嗰幾年啦，或者嗰十幾年啦，其實明朝中後期個氣温都係相對好低嘅，咁就令到當時曾經係種到嘢食嘅地方開始種唔到嘢食。其實同樣嘅理由咧，可以解釋幾次中國被外族入侵，就係點解嗰個時期嘅外族嗰個活躍程度特別高咧？就是、因為蒙古草原咧就係天氣好低，天氣好凍，咁佢哋都白災嘅，佢哋都冇嘢食，咁唔搶你，佢哋唔通餓死咩？即係人係唔會面對餓死，乜都唔做噶嘛。咁係從呢個角度去睇嗰個歷史嘅周期性或者係歷史嘅循環，即係其實同個皇帝做得好唔好咧，未必有好直接關係嘅。個皇帝做得好，天氣凍。即冇現代嘅科技啊，佢都係解決唔到嗰個問題。
0: 天災人禍咧，我諗都可以成為一種解釋歷史嘅角度，但係始終嚟講咧，天災唔應該係作為解釋一個皇朝嘅興衰嘅主要嘅方面嚇、因為我哋有過呢個好沉痛嘅經驗啊。咧大躍進啊，人民公社啊，嗰幾年餓死幾千萬人啦，啊成日話係呢個三年自然災害啊，或者咧三年災荒，其實係假嘅嚇、啊。真正你即管去查下中華人民共和國嗰個天氣氣候嘅記載，嗰三年相反係風調雨順，整個嚟講。咁大960萬平方公里嘅地方咧，當然有啲地方有災害，但係嗰啲係局部嘅，絕對唔係整體嘅，絕對唔會造成餓死幾千萬人嘅啊！所以劉少奇都夠膽喺中央委員會度公開講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啊！其實佢鬧緊自己嘅人禍嗰陣時，你去緊做咩？ 你嗰阵时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951年10月1日你登基嘅，啊，嗰阵时我死人，你冇责任咩？所以刘少奇都已经系冒住风险嚟讲真话噶啦，啊，但系历史呢样嘢咧，野史有时好有趣，比如讲邓小平嘅养生之道，大家都知道佢中意打桥牌。

0: 但是你哋可能唔知道，中意到痴迷到咁样嘅地步。九十年代，即系已经系佢生命最后嘅时候啦，吓、啊、嗰几年，同埋八十年代，佢真正上咗位，系话晒大事。嗰阵时呢十几年，居然佢打桥牌嘅时间系一个礼拜。最少两次，有时三次、四次，甚至五次。个时间系由晚饭后一直打到几多啊？打到凌晨三点钟。
1: 到佢
0: 咁大瘾吓，佢同埋咧个牌搭子啊，即系做佢对家。你知道桥牌系一定有一个固定嘅 partner 嘅吓。嗰位仁兄咧系。八年跟足佢，晚晚都系佢啊，所以青云直上啦，做官就唔使讲噶啦吓。咁、啊、佢打牌咁大铺瘾，佢又系国家第一把手，好多嘢等住佢去处理。佢直头系日夜颠倒喎，八点钟打到下三点，你翻工都冇咁勤力。点解佢咁样嚟治理国家咩？就系头先讲过一句嘅，举重若轻。有咁多手下，有咁多部长，有咁多副总理，有咁多中央政治局委员，佢哋各担一份，我使乜帮佢担心啊？我要做嘅只系两样嘢，第一，我提出要求，你系文化部长，我要你文化部要做到啲乜乜乜乜乜，你系宣传部长要做到乜乜乜乜，你
1: 系
0: 工业部长，你又要做到乜嘢？做唔到我咪丙你咯，冇嘢噶。你做到咧，嗰啲人我指挥有功。喂，做皇帝做一把手，一定系咁做先舒服噶嘛。你千祈唔好学周恩来。周恩来一日做18个钟头，
1: 即系诸葛亮啦，做到过劳死。
0: 咁你就系攞嚟衰嘅啫。唔系点解邓小平90几岁？点解周恩来70岁开始就生癌啊？
2: 嗱。咁啊，當然除咗領導人咧，無論佢點樣做嘅一個範圍嘅影響啦，其實民間都對歷史係有好大嘅影響嘅。嗱，譬如而家好興嘅口述歷史啊，其實香港嘅圖書館咧，公共圖書館咧都有啲香港口述歷史嘅特藏嘅。嗱，譬如包括我哋聽下六十年代啲喺六十年代成長嗰啲女工啊，而家年紀大啦。讲翻当时喺工厂嘅生活，咁我哋都知道嗰阵时经济起飞咧，个个就系纺织厂啊、塑胶厂啊，即系佢哋生产啲乜嘢，拎埋翻屋企做啦，赚得几多几多啦，整胶花啦、穿珠片啦，其实都哇，全港嘅妇女都好勤力嘅，佢哋冇机会读书，因为要俾啲仔读，屋企嗰啲兄长读，夜晚就读英文女中。即係嗰啲中山英文嘅夜校啊，嚇咁嚟成長嘅。咁啊，佢哋嗰陣時係咪陳寶珠啊、蕭芳芳啊嚇？咁啊，而家咧當然都已經八九十歲啊，即係但係早前咧佢哋都做咗好多口述歷史。咁所以用婦女史嘅角度，用學校史嘅角度咧，用教會史嘅角度咧，對於香港呢一個咁有趣嘅一個地方，咁多元、多種族、多文化地方咧，係應該採用。
0: 係講女人呢樣嘢咧，中國嘅特色係婦女嗰個地位啊，幾千年嚟都係好底層嘅，同埋係好辛苦嘅。即係我曾經喺農村嗰幾年係睇到農村嘅婦女。佢哋系担晒全家嘅家头细务，凑细路、服侍老公、服侍公婆，仲要包晒所有嘅缝纫，包晒三餐，包埋喂猪喂鸡，系冇一刻可以停嘅。啊，咁苏轼你话睇呢个文学嚟睇历史，呢个系真嘅。啊，你睇个欧燕妮《格兰台》。嗰、那個女工，有幾種翻譯，我唔知道你哋睇嘅係咪叫做拿弄？拿弄，呢個格蘭台屋企嘅女工，真係從朝做到黑，手都唔停嘅。你諗下，佢作為一個格蘭台太太嘅貼身女工，

0: 孤儿啊！加兰台老爷从细收留咗我，我咁鬼丑样，三十几岁冇人娶啊！佢管我食，管我住，过年咧仲要封利是俾我。水果丰收嗰阵时候，佢话：哎，拿龙你快啲食啦，快啲食啦！其实嗰啲
1: 连唔食就烂噶，
0: 唔系猪都食唔晒，即系丰收到嗰啲唔知系咪柿嚟嘅？
1: 系
0: 柿子啊，即系柿饼嗰个柿啊，
2: 知道
1: 系。
0: 嗰啲食得都好伤胃噶，好寒噶嗰啲嘢。一家人就话：拿龙你快啲食啊！所以呢个女工嘅特色咧，系佢系乐天知命、安贫呢啲特性，其实系中国妇女嘅特色嚟嘅。
2: 嗯，
0: 中国妇女几千年都系死崖死底，唔好讲呢啲底层嘅，就算高层嘅杨贵妃呢啲死崖死底，点解咧？因为你唐玄宗几多个女人，我冇统计过。最少是三十几个，即是有名分的。因为他二十几个女儿，二十九个仔，好唔得闲。
2: 嗯。
0: 那你杨贵妃有一封以后，我就不信人家在诗里写到这个千万宠爱在一生。啊，唐玄宗就是他一个，其他那些后宫那些三千佳丽真是掂都不掂。呢啲你揾第二個信我就唔信噶啦。呢啲可能聽日先慢慢講啦。
1: 聽晚我想回應翻頭先文教授有個點啦，我覺得好啱嘅，就係近代咧，頭先文教授講口述歷史啊嘛。近代科技嘅進步咧，即係個媒體嘅多元化咧，歷史嘅記錄唔再係文字啦，即係會有呢個照片啦，有錄音啦，即係例如我哋而家可以聽翻即係。二次大戰嘅時候，即係阿羅斯福對日宣戰咁樣嗰段，我哋嚇1941年12月9日，我哋俾人炸啦，跟住係即係嗰段錄音，大家其實聽翻嗰個震撼嘅程度，因為有啲嘢咧文字記錄唔到嘅，例如當時講嘢嘅語氣咧，記錄唔到嘅，即係嗰段説話對當時嗰、那個政局嘅影響啦，即係而家係。全球咁啊，譬如講第一個太空人登陸月球咁樣，即係我嘅一小步，人類嘅一大步。嗰句説話，大家而家又可以聽翻噶嘛？係啦，即係以前我哋淨係可以文字記錄睇到嗰個歷史嘅過程，而家我哋有第一手嘅記錄，即係大家嘅觀感可以唔同，但係嗰件事點樣發生，嗰、那個人講過啲乜嘢，有記錄噶嘛？即係。那個記錄是無可否認咁樣發生咁樣可以睇到。
0: 但係蘇式，你知唔知呢啲記錄可以改嘅？真係㗎！
1: 我明。
0: 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10月1日開國大典嘅錄音都可以改嘅。我哋所聽到嘅係改過嘅。後尾蘇聯冧咗以後咧，蘇聯將佢哋喺當時。佢嗰个系第一手版本，嗰时中国根本就冇呢个人才，冇呢种机器，都唔识用，几时到你啊？所以嗰啲系鬼佬帮我哋整嘅。后尾苏联冧咗嗰阵时咧，苏联就将佢嗰个版本我都冇鬼用啦，苏联都冇咗啦，啊，俾翻你啦。我哋先知道，我哋听咗咁多年毛泽东讲嗰段说话里边系删改过嘅。我哋听到嘅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删咗里面一个好重要嘅词。真正嘅原话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呢三个字删咗。有咩唔同啊？大大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不可以成立的，政府你成立乜鬼嘢啫？但是委员会是可以成立的。你呢个政府不是一个极权的政府，而是一个委员会嚟嘅。呢个委员会里面100几个人，有50几个是不是共产党员？你要搞清楚嗰阵时嘅中央人民政府的结构是咁样的，因为打倒蒋介石政府是5亿人的努力，是中国共产党之外有所谓8个民主党派，还有非民主党派的叫做社会达言，即是这些工程师。

0: 呢啲醫生、呢啲教授、呢啲高級知識分子，佢哋喺中華人民共和國嗰個中華人民政府裏面係委員會嘅委員，佢哋都係政府之一。但係當時重大嘅決策係咪都經過呢班人呢？起碼有一樣嘢唔係，即係決定參加朝鮮戰爭呢樣嘢，呢班友。我唔知佢系几时先知嘅，啊，总之嗰几日，1950年十月2号、3号、4号、5号、6号呢几日系决定性嘅日子。我睇历史记载，包括系毛泽东年谱，即系咁重头嘅呢个正史官史冇记载。
1: 咁呢个当然马鼎盛讲都系历史一部分嚟嘅，都系唔止一面嘅呢个讲法。
0: 另一部分
2: 系所有历史嘅记录，其实都要经得起考验嘅。
1: 唔系系，
2: 即系文字记录可以做噶。
1: 你可以话历史真系开放同埋喺发展当中咯，
2: 冇错，
1: 就唔系话已经总结完成咗啊！嗬。
2: 不过即系现代嗰个知识嗰个容量嘅增长咧，其实系容许咗好多以前我哋所谓嘅小人物。或者是更加多的角度可以，
1: 是啊，即是完成了单一论述，
2: 可以将啲资讯保留。
1: 是没错，
2: 是因为以前为什么即是一本史书得即是那十几万字呢，就是因为咁少人可以有传记，大家可以睇嘅。越后期嘅史书有传记嘅人物系越嚟越多。
0: 当时95%嘅人系唔识字，
2: 一来啦，
0: 你搞清楚呢样嘢。
2: 二来就系由竹简去到纸，由纸再将电子化，其实我哋资讯嗰个容量系大大增加噶嘛。
1: 嗯，系嗱，我以往即系20年前到啦，当我翻内地睇展览咧，往往你会发觉佢用一种论述就系唯物史观啊。嚟到佢講，譬如話你見到呢個鳳冠霞帔，佢就會話呢個係壓抑人民做出嚟嘅嚇，嗰陣時嘅帝王即係嗰啲階級啦嚇個，咁有好多呢啲嘅。但係咧近年咧就少咗呢一種通啊，即係冇咗呢種語調。咁嗱，呢個都係一個變化嚟喎。嗱，譬如唯物史觀，如果咁樣睇咧，歷史有個規律咧，你可以話好多歷史學家嗰陣時都會用呢種方法。
0: 呢種其實係打官腔，你所謂鳳冠霞帔咧，有一面係佢係統治階級嘅身份象徵嘅一面，但係另外一邊咧，唔好唔記得鳳冠霞帔咧，民間娶老婆嗰陣時係可以用嘅，所以佢有好多方面嘅，唔係只係一個角度考慮嘅。好啦，時間差唔多，我哋講講。星期一啦，星期一我哋嘅题目叫做《长恨歌》，恨乜嘢？系啊，即系好可以圈点嘅。即系《长恨歌》呢首诗系非常动人嘅，千古以嚟系感动咗几多人啊！但系恨乜嘢？首先系边个恨乜嘢？系个诗嘅作者恨乜嘢咧？还是呢个诗嘅主人公阿唐玄宗恨乜嘢？咁所以即係要請蘇適，即係多次幾句
1: 嚇，係
2: 啊，最近我上嚟比較多。
0: 咁最後聽支歌啦嚇，叫做《史詩式完結》。
1: 好，
0: 葉巧林唱嘅。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欢迎收听五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是新闻提要。港投公司設立離岸人民幣創投基金，陳家齊說已投資人工智能等項目，希望更好融合金融和創科。積金易平台明天起推出全新一站式強積金帳戶資料查詢服務，包括已故計劃成員的遺產代理人等可提出申請查閱強積金帳戶的資料。白宫发布中美元首会谈和参观等互动画面，美国财长贝森特就说计划提议建立两国之间的人工智能安全通报机制，应对 AI 可能出现的安全问题。详细的新闻内容，港投公司设立离岸人民币创投基金，行政总裁陈家齐说已投资人工智能等项目，希望更好融合金融和创科。他又說要豐富整個創投和創科生態圈，也都要有豐富的金融架構，將構建債券投資。任浩峰報導。
2: 2022年成立的港投公司累计投资超过200个项目，已经有11家被投企业在香港上市。截至去年底，公司投资组合的净内部回报率达到 14%， 每1元的投资带动到超过8元的长期资金跟投。跟投资金来自主权基金、养老基金、家族办公室等。港投公司去年年报提到设立离岸人民币创投基金，行政总裁陈家齐在商台节目透露，经已开始投资参与人工智能和脑机界面等项目。
3: 离岸人民币创投基金，我们相信其实是全球是第一隻嚟，嗰個源起咧就係因為離岸人民幣嘅發展，其實喺香港非常重要。香港本身都係扮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咁我哋嘅視角咧就係點樣將金融同埋創科更好融合，而視角咧唔單止喺香港，而係點樣發揮好香港嘅優勢。咁所以咧喺呢一個基礎上面咧，其實我哋就先行第一步，就已經落地咗噶啦，呢个基金亦都开始投资噶啦。
2: 陈家齐提到，港投公司有多重角色，除咗领投，亦都要赋能被投公司。

0: 資的產品和服務惠及公眾，並且幫助他們加速發展，同時要擔當先行者，帶動支持北都和大灣區和例如商用航天等前沿領域發展。他說要豐富整個創投創科生態圈，亦都要有豐富的金融架構，將構建債券投資。
1: 所以除了 equity 剛才講股權之外，我們接下來亦都會密鑼緊鼓做一個債券的投資。這個呢，其實我們都會跟香港不同的銀行合作，因為這個我們都相信是可以更加多金融的持份者在香港，他們發揮他們的優勢和他們的長處。所以這個呢，我們遲些都會有風暴的。
0: 陳家齊說希望被投公司在香港扎根，他们在香港的知识产权注册已经超过300个，和大学的合作项目有超过200个，包括和本地大学成立联合实验室。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2: 积金易平台将于明日起推出全新一站式强积金账户资料查询服务。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轩说，包括已故计划成员的遗产代理人等人士可透过有关服务提出申请查阅强积金账户资料，让他们一站式提出查询申请，无需逐一接触不同的受托人，大幅减省时间。李俊杰报道。
3: 积金易平台由10月5号起推出的全新一站式强积金账户资料查询服务，强积金计划成员、获授权人士、已故计划成员的遗产代理人，或者有优先权利管理计划成员遗产的人士，可以透过这项服务提出申请查阅强积金账户资料，包括受托人和计划名称、账户号码和结余。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轩在网志说，积金局过去一直有提供个人账户电子查询服务和相关线下表格，協助計劃成員查閱個人帳戶數目、相關受託人名稱和聯絡資料，但不涵蓋帳戶號碼和結餘的資料。他們需要逐一向不同的受託人跟進，以獲得相關帳戶詳情。有計劃成員或者會因為各種情況未能夠親自處理強積金，亦都有親屬需要處理已故計劃成員的強積金資產。刘麦嘉轩说，过去他们都需要先向强积金查询计划成员名下个人账户的数目以及相关受托人，再逐一向不同强积金受托人跟进。若果账户分散，整个过程就十分费时。而新的强积金账户资料查询服务推出之后，相关人士就无需再逐一接触不同的受托人，就能够获得所有相关账户的详情，大幅减省时间。而获授权人士提出查询申请的时候，需要提交由计划成员签署的授权表格和身份证明文件，在完成身份和授权核实之后，积金易才会提供相关账户资料。至于由遗产代理人提交的申请，就需要提交遗嘱认证书或者遗产管理书等法律文件，而有优先权利管理计划成员遗产的人士，就需要提交文件证明申请人和已故计划成员的关系。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2: 施政報告提出輸入具備較高護老技能培訓水平和經驗的外籍家居照顧員。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說，預計出年下半年開始試行，初期引入數百名外籍家居照顧員，全部要在原居地接受超過150小時的培訓。孫玉涵說，會由香港的專業認可機構協助當地設計和認證課程，以確保質素。陳曉君報導。
4: 施政報告提出參照現有輸入外籍家庭傭工制度，試行輸入具備較高護老技能培訓水平和經驗的外籍家居照顧員。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在無線電視節目講清講楚說，隨著香港進入老齡化社會，專業護老照顧需求越來越大，現時香港大約有38萬外傭，主要是做家居的事務，明年下半年開始試行引入的外籍家居 照顧員將會具有專項護老技能，初期亦都只會引入幾百人，全部要在原居地接受超過150小時的培訓。孫玉涵指出，現時社會福利署每年都會資助大約1000多名外佣接受大約十幾個鐘頭的培訓，學習基本的護老技能，但日後輸入的外籍家居照顧員是參照本地院舍保健員的課程。

0: 內容會更加豐富，亦都會由香港的專業認可機構協助當地設計和認證課程，以確保質素。
1: 我們的護老基本技能學10多小時，學一些關於藥物啊，一些基本的急救常識。將來這個外籍家居照顧員的培訓過程是150小時或者以上，上的課程是多很多東西的。現在應該沒有一個課程是特別適合我們用的，想法就會找一個香港的專業大家都認可的機構，幫我們去到有意參與的當地去設計認證那個課程，而且個考核的過程呢，他都要有一個一定的角色在這裡。因為大家最緊張的就是他讀完而已，他是不是真的做到這個資格，是有這個能力呢，是要考的嘛。
0: 孫玉涵又說，外籍家居照顧員的最低工資水平會較現時的外傭高1至2成，薪酬調整機制亦都會參考現時的外傭工資制度。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導。
2: 香港航空今日由香港飞往冲绳的 HX676 航班起飞之后，怀疑起落架未能够完全收起。为保障飞行安全，机组按照标准安全程序决定折返香港国际机场。客机其后安全降落，机上无人受伤，飞机正接受全面检查。公司已经即时为160名受影响旅客安排替代航班继续行程，预计行程延误大约2.5小时。美国白宫发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早前国事访问美国的图辑，显示两国元首会谈和参观白宫等互动的画面。另外，美国财长贝森特说，计划提议建立美中两国之间的人工智能安全通报机制，以应对 AI 可能出现的安全问题。梁正涛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国事访问美国，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白宫近日在网站发布习近平访美期间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同参观互动的图辑。根据白宫发放的相片，特朗普同习近平在白宫交换礼物，习近平向对方送赠金色的北京故宫太和殿模型，特朗普就回赠一只带有自己签名的银色碗。另外，习近平经过印有历任美国总统肖像的走廊，见到原本挂上拜登肖像的位置放上自动签名笔的图像。特朗普又在一幅描绘自己2024年竞选期间遭遇暗杀未遂之后举起拳头的画作前，同习近平交谈，并以右手指向被子弹擦过受伤流血的右耳位置。而在中美元首上个月在华盛顿会晤前，美国财长贝森特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讨论人工智能安全问题。贝森特接受美国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访问时说，两人讨论到 AI 智能体失控，以及非国家行为体利用 AI 实施网络安全或者生物威胁等风险。贝森特认为很多中国模型都非常强大，虽然没有美国模型那么强大，但是拥有80至90%的强大功能。中方亦都已经逐渐意识到开源 AI 模型构成的威胁比想象中大。他计划提议建立美中之间的人工智能安全通报机制，以应对 AI 可能出现的安全问题，认为北京方面会同意这一项建议。被问到有人工智能企业高层担心可能失去对 AI 模型的控制，贝森特认为企业应该放慢速度，强调政府希望实现安全的加速发展，实验室人员必须要承担责任。他说政府的模型审查目前是自愿的，但是如果实验室不顾安全隐患执意推进，政府保留干预的权利。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名古屋亚运的闭幕仪式将于本港时间下午5点举行。男子帆船运动员北坤将会担任闭幕礼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据报闭幕礼的创意策划、舞台搭建等由制作上届杭州亚运的中国企业承接。日方团队负责文艺内容，中方团队参与工程执行和舞台技术输出。至于亚运最后一个比赛日，马术项目决出今届赛事最后两面金牌，港队代表分别出战两项场地障碍赛的决赛，其中赖晶敏出战 A 决赛得第8名，黎嘉怡就以第15名完成赛事，林立信就会角逐 B 决赛。亚奥理事会就宣布，泰国短跑运动员文仲、中国游泳运动员于子迪分别当选今届亚运会的男子和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卢晓珊报道。
4: 名古屋亚运今日闭幕，闭幕礼日本时间傍晚6点，即是本港时间下午5点。

0: 在瑞穗公园田径场举行。根据名古屋亚组委早前公布，闭幕礼历时大约一个半钟头，环节包括运动员进场、官员致辞、文艺表演、会旗交接以及圣火熄灭等。日本传媒报道，截至昨日下午，闭幕礼门票仍然未售罄，亚组委会将部分门票送给赛事义工入场观看。内地传媒就报道，名古屋亚运闭幕礼的创意策划、舞台搭建以及圣火台等的硬件，都是由曾经制作上届杭州亚运开幕及闭幕礼的中国企业承接。其中主火炬塔采用低碳环保设计，不使用传统燃料。日本团队负责文艺内容，中国团队就参与工程执行与舞台技术输出，形成日本创意加中国执行的协作模式。至于下届亚运将在卡塔尔多哈举办，具体日期未定。多哈亚组委近日表示，仍然同亚奥理事会、亚洲各单项体育联合会以及运动员委员会讨论，可能会将下届亚运调整至夏季奥运会前一年举办，即是原定的2030年顺延至2031年举行，但强调目前未有定案。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港投公司設立離岸人民幣創投基金，陳家齊說已投資人工智能等項目，希望更好融合金融和創科。積金易平台明天起推出全新一站式強積金帳戶資料查詢服務，包括已故計劃成員的遺產代理人等可提出申請查閱強積金帳戶資料。白宮發布中美元首會談和三官等互動的畫面，美國財長貝森特就說計劃提議建立兩國之間的人工智能安全通報機制，應對 AI 可能出現的安全問題。環保署公布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2至3，路邊監測站是3，健康風險低。預測今日下午和明日上午，一般和路邊監測站健康風險都是低至中。紫外線指數是4，強度中等。高空擾動正為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帶來驟雨，廣東北部的氣壓正上升，預料一股東北季風的補充會在今晚抵達沿岸地區。預測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今晚大致多雲，部分地區驟雨較多，吹和緩偏東風，今晚轉吹北風，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稍凉，星期二以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7%。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三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湾仔港湾道有水务工程，直至到夜晚七点，近住湾仔政府大楼嘅部分行车线系需要封闭。而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仲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车，每一万步最多可减约1.8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3: 复刻历史中的新鲜感。

0: 新潮，时代尖端的足印，
1: 古今文化历久常新，中国复刻与新潮。主持：谭家齐、吴海杰、曾卓然、范永聪。
2: 中国复刻与新潮咧，又同大家见面啦！大家好，我系曾卓然，
3: 我谭家齐，
4: 我系吴海杰，
5: 我系范永聪。
2: 咁今日咧又讲一个新嘅一带一路国家啦。咁今次讲嘅咧，我哋叫铁哥啊，其中一位就系塞尔维亚啦。塞尔维亚同中国的关系咧，其实相当之密切嘅。咁当然大家都曾经一段时间系共产国家啦，尤其咧中苏可能有啲情况之后咧，其实塞尔维亚作为一个三弟或者四弟啦，睇你点数啦。对于两边都唉嗌乜鬼啊咁样。咁所以其实好早咧，77年咧，塞尔维亚当时铁托咧85岁咧都要过嚟同我哋倾下偈，访问北京，就话喂，我哋不如讲翻和啦，唔好再嗌交啦咁。
5: 所以其实85岁都仲
2: 系啊。所以然后2009年就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啦，2016年就全面战略关系啦，然后自由贸易协议生效就喺2024，基本上嗰个合作嘅紧密咧系冇停过。佢里边嘅嘢都起好多，咁我觉得其中一样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咧。就係、是、其實今時今日嘅塞爾維亞嘅首都貝爾格萊德裏面嘅都會區裏面嗰條橋嘅名咧，就叫中國橋嘅。咁而嗰條橋咧就係即係中國咧幫手起嘅一條橋，2014年就正式通車啦。咁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中塞嗰個友誼係幾咁緊密。咁而首都裏面最重要呢條橋咧，都係叫中國橋。咁我覺得呢個古仔都講到咧，中國同塞爾維亞之間嘅友好關係。
3: 喂，嗱，中國橋又唔係正式名嚟嘅，一個地方上面嘅好有名嘅詩人咧嚟到去命名嘅。咁但係重要嘅係當地嘅民眾咧，就覺得呢條橋同中國關係太密切啦，咁所以用中國橋嚟去稱呼佢。但係呢個咁緊密嘅關係咧，其實頭先阿卓然提到呢個好似係鐵杆兄弟咁樣啦，其中鐵嘅原因就係鐵托啦。咁鐵托咧呢個名翻譯出嚟就既係有佢嘅音。亦都有佢嘅意義喺度。咁呢位鐵托咧，可以話係我自己細個咧，可能理解東歐國家或者係可能所謂共產主義陣營咧一個好重要嘅引子嚟。咁點解鐵托咁緊要咧？鐵托咧佢就唔係塞爾維亞嘅領袖，其實佢係南斯拉夫嘅領袖。咁南斯拉夫有一段故啦，我哋可能喺之前幾十年咧，當南斯拉夫佢仲未去分裂成唔同嘅國家之前咧，可能對於東歐特別係可能中南歐嘅地方咧，係一個比較重要嘅理解。咁啊，鐵托就係佢哋嘅領袖。點解咁鐵咧？就係因為佢鐵了心啊！佢行嗰條路線咧，係同中國啦、同蘇聯啦都唔同嘅一個共產主義或者社會主義嘅方法，受住好大好大嚟自蘇聯嘅壓力咧，佢都唔肯改，甚至乎可能踢開佢哋自己整個不結盟嘅組織，好得意嘅不結盟呢樣嘢，係咪結緊盟咧？
5: 佢梗係結盟啦，
3: 係不結盟咁樣。咁就係呢個可能就係我哋對於南斯拉夫好重要嘅理解，就係佢既係共產主義，但係又唔同蘇聯，亦都唔同中國嘅一種可能係共產主義嘅方式。
6: 系我哋话即系塞尔维亚咧，可能喺好多香港人心目中咧，都唔系一定个旅行胜地啊。但系咧喺我哋读历史课本咧，由中学去到而家咧，都经常出现呢个名啊。因为咧，我哋成日都话东欧系欧洲嘅火药库，咁其实火药库中间嘅火药库咧，就可以话系塞尔维亚。即系我哋稍后都可以讲多啲，因为佢即系地处巴尔干半岛嘅中间，先唔好讲即系东西南北都要经过，不特止咧，但系喺命运安排底下咧，佢俾不同嘅大帝国咧都有兴趣，东西之间，罗马、鄂图曼啊，甚至乎一战、二战啊，到今时今日喺东欧发生嘅一啲咧。同戰爭相關嘅事咧，其實咧都可能同塞爾維亞有關。咁另一樣嘢同香港人咧相關啲嘅就係，其實我哋咧比較少睇到塞爾維亞作為旅行嘅聖地，或者對近期嘅作為新聞嘅頭條。但係咧對佢哋嘅球星咧就相當了解。
2: Yeah.
6: 即係我作為曼聯啦，即係好中意嘅後衞維迪啦，係嘛？以前即係國際米蘭、史坦高域啦，唔能夠唔講就係唔係淨係踢波，唔好似我哋四個成日喺度講踢波。雖然咧中國復刻與新潮呢一期我哋透過世界盃嚟講唔同一大一路國家，但係咧講塞爾維亞，如果唔講呢個人咧，肯定俾好多朋友鬧啦。就係呢個迪祖高域啊！你打網球打到咁樣，球王咁樣，網球王迪祖高域都係令到塞爾維亞嘅體育咧能夠推向世界舞台。
5: 係啊，冇錯啊！幾位咧，當然咧，一陣間一定會用好學術嘅角度去講塞爾維亞啦。我用翻個學生嘅角度先。其實咧，我對於歐洲歷史嘅認知咧，其實主要都係由於中學嘅時候讀 history 啦。咁我好長時間咧都以為咧，其實成個東歐只係得兩個國家嘅啫，一個叫波蘭。一個叫南斯拉夫，就冇其他國家啦，亦冇其他民族。
3: 一多新聞
5: 啦，咁又對塞爾維亞嘅認知咧，主要就係來自兩樣。第一就係頭先 Michael 講得好啱嘅，就係足球，因為足球 fans， 所以一定會留意到 Yugoslavia 啊，即係南斯拉夫啦，多球王啦，佢哋嘅技術流嘅踢法啦，同西歐有少少唔同啦。另外就係佢哋啲譯名啦，好麻煩嘅，通常都係乜乜乜乜域嘅，但係近年咧好中意譯做咧乜乜乜乜位置啊，即係 VIC 嗰個譯法會唔同咗啦，令到我哋喺跟翻佢嗰個好多新聞相關嘅足球新聞嘅時候，會有少少難度出現啦。咁另外就係其實南斯拉夫點構成嘅呢？唔知道喺嗰陣時，但係淨係知道讀 history 咧，去到 A level 嘅時候咧，成日一日到黑喺度講咩 Great Serbian Movement 大塞爾維亞運動，跟住後來有個人叫斐迪南大公喺薩拉熱窩俾人哋殺咗，就無端打咗場第一次世界大戰，打完之後先至發覺嗰、那個奧匈帝國甩出嚟嘅原來有好多個唔同嘅國家，有好多個唔同民族，哇！跟住一大堆名，咩蒙特尼哥羅啦、黑山啦、克羅地亞啦、塞爾維亞啦。最犀利嘅當然就係後來我哋睇新聞嘅，就係、是、科索沃，呢、這個都同塞爾維亞好密切嘅關係。所以我諗呢個就係我哋對於塞爾維亞嘅一個所謂喺香港土生土長嘅人對於佢嘅理解，可能係要嚟自好多唔同嘅因素或者唔同嘅方面去了解。而更重要嘅就係有啲似我哋之前嘅集數都曾經討論過嘅一啲國家，我哋會形容佢係我哋好難好獨立地或者好完整地了解呢個國家嘅歷史，尤其可能喺十一世紀前嘅塞爾維亞歷史好模糊嘅，可能我哋會見到有啲咩公國啦。今日我哋理解佢會透過，佢可能同啲宗教嘅角度去切入，譬如佢點樣接受天主教啦，又或者佢有啲咩修道院啦，啲修道院可以象徵到佢點樣融合咗東正教或者係西歐嘅天主教嘅傳統入邊。咁呢個都係我對於塞爾維亞嘅理解。
2: 我試下去用一個最簡單嘅方法先梳理咗點解會係所謂歐洲嘅火藥桶呢個問題。咁第一個咧，可能就係宗教嘅元素啦。咁其實之前我哋講過克羅地亞嘅，克羅地亞大家都有當時有聽咧，就係其實佢係一個即係羅馬天主教嘅國家。咁如果你用今日你睇下，大家睇下個地圖就知啦，克羅地亞嘅東邊咧就係塞爾維亞啦。咁其實嗰條線索中間就可以劏得開，即係個南斯拉夫。咁原因就係咩咧？就係、是、依個範圍裏邊嘅西線克羅地亞嗰邊咧，基本上係歸依羅馬天主教為主，但然後向住東邊咧，就比較傾向於信奉東正教。其實佢背後咧就引申就係西羅馬同東羅馬之間嘅兩邊嘅唔同嘅力量。咁第二個咧就係我哋會知道啦。咁譬如我哋有講咗好耐嘅奧斯曼帝國啦，咁有好長時間咧管治巴爾干半島。咁換句話說咧，亦都有大批嘅穆斯林啦，喺近600年至650年左右嘅時間咧，其實大量散居喺巴爾干半島。簡單講就係第三大嘅一個好強大嘅穆斯林嘅宗教咧，亦都會喺巴爾干半島咧有大量嘅人群。咁所以依度咧就已經係嗰個宗教上咧，呢個地方已經係三叉交匯，即係預咗佢會亂噶啦。咁第二啦，正話都有講到啦，其實佢係因為係唔同國家之間嘅通路啦，咁所以其實如果大家睇塞爾維亞北部咧，其實係一條山脈嘅，純粹咁跨過咧都相當艱難，因為佢基本上橫貫咗整個巴爾干半島嘅。咁而巴爾干半島嘅北邊咧，其實就係匈牙利。咁匈牙利咧，其實就係山嘅北邊，另外一邊嘅平原。咁中間就隔咗巴爾干半島北部嘅一個大嘅山脈嘅。咁呢個山脈咧，不嬲都係所謂嘅咩盲聚及侵嘅時候必經之路噶啦。咁如果唔盲聚及侵嘅時候咧，就係、是、一個天然嘅阻隔。換句話說咧，由歐洲嘅西邊去東邊咧，喺呢個巴爾干半島線索咧，就係東西互打嘅。咁因為北邊封死咗喺條山脈度，咁所以咧就會導致到佢就會成為兩邊嘅強權中間嘅一個通路路線。所以咧，中間嘅大量嘅民族交匯啦、民族嘅融和啦、集居咧，就會喺呢個地方咧天然咁樣發生。咁第三要講啦，佢嘅南邊咧，其實就係亞得里亞海，再過去咧，其實真係搭程船就到咧，就已經係意大利核心地方。咁所以佢亦都係咧地中海即係個中心部分，所謂貿易啦、交通啦、各種無線嘅一個關鍵嘅一個位置。你要向住南邊經海路入侵咧，基本上係無往而不利。咁而北邊咧，亦都有個山脈去做阻擋，所以咧就變成咗依個範圍咧，就會變成咗兵家必爭之地。咁我借住咁嘅機會講咧，就大家講到點解我當你講塞爾維亞嘅時候咧？真係一匹布咁長。
3: 其實咁樣講到咧，一個好重要嘅理解嘅，就係、是、如果你屋企係喺走廊嘅，條走廊裏邊，自然就好多人會經過，係咪？一個人要可能要去廁所，就要經過你嗰度。咁你會
5: 間房係咪？
3: 你係非常之不勝其煩嘅嗰種。但係咧，頭先阿卓然咧講咗一啲好重要嘅概念出嚟。十九世紀後期到二十世紀嘅時代咧，民族主義嗰個問題，或者係民族國家嗰個興起，以至到世界嘅衝突咧，好重要嘅啲原因就係、是、語言、民族同埋宗教。 咁喺南斯拉夫嘅地區，特別係塞爾維亞呢啲有齊
5: 嘅，有齊啊，真係，即係套餐咁上齊。
3: 唔係嗱，同埋再加埋。

0: 咩咧？头先阿卓贤就提到，可能唔同嘅山脉，特别系南北嘅地方咧，就使到塞尔维亚呢个地方系成为一个通道啦。但系佢中间有啲嘢嘅，就佢多瑙河喺度，多瑙河穿过呢个国家，即系咩意思咧？就系都系水路咧必经之路。种种因素加埋咧，即系民族嘅问题，佢系斯拉夫裔。宗教的问题，它是东正教，语言它当然有当地斯拉夫语系的语言，但是刚才我讲过两个问题，再加上交通的问题，它就是它跟一个很庞大的附近的帝国关系是异常地密切的，就是俄罗斯帝国，亦都是后来苏联很有关系。好了，俄罗斯跟它什么关系？大家都是斯拉夫兄弟，亦都大家都是东正教的弟兄。咁样两者加埋一齐，如果塞尔维亚呢一个小兄弟受到啲咩嘢唔公平嘅对待，做大哥嘅冇理由唔出面嘅。
1: 正话嘉齐讲咗好重要一点嘅，捞埋之外咧，仲系将个烦恼加埋成三嘅，即系譬如塞尔维亚啦，咁啊东正教塞族塞尔维亚语啦，咁譬如佢其中东边再东边啦，稍微远少少嘅北马其顿，咁你又北马其顿系希腊啦，
2: 希腊
1: 佢系斯拉夫，但系佢系咩咧？佢系呢个穆斯林嚟嘅。咁所以你可以谂下，其实佢就有啲嘢又黐埋，有啲嘢又唔黐埋。种族上佢同克罗地亚基本上好极度接近，
2: 系
1: 但一个天罗马天主教，一个咧就东正教，又系拉文。所以呢种嘅组合之下咧，系注定咗佢哋之间咧就好多嘅混用冲突咧，就喺所谓民族主义嘅大旗之下咧就会出现。
3: 再讲啊，中心嘅中心咧，你既然讲塞尔维亚，咁啊唔可以唔讲塞尔维亚嘅首都咧，就系 Belgrade 啦，就系贝格勒啦。咁呢个系中心嘅中心。头先讲到交汇啊，可能引发冲突。咁呢个贝格勒就更加严重啦。贝格勒就一路俾人话叫白色之城啦，即系叫白色之城，因为塞尔维亚话 Bel 其实就即系白色啦 ，Grad 其实即系城咧，白色之城，因为佢系历史上都系用白灰石去砌成一个好大嘅城堡。咁啊。反照落河嘅时候就好靓嘅白色，所以叫白色城堡。话就话好靓，但系佢嘅地理位置就可以话靓，可以话唔靓，可以回应大家所讲。佢就系喺嗰两条大河嘅多瑙河同埋萨瓦河嘅交汇处。咁既然地理交汇都咁受人啊，开人路山人河器重啦，咁啊两河交汇嘅首都命运都不一样。所以话咧有统计计过，就因为咧呢个地理位置咁重要，呢个白色之城咧咁啱喺东西方嘅咽喉上边咧，呢座城市啊曾经被争夺过超过100次。被彻底夷为平地高达40次，跟住起完又拆，拆完就起，即系经过罗马人啊、匈牙利人啊、突厥啊之后德国，咁所以你会见到佢个命运都同其他国家不一样。
2: 系啊，咁我谂我哋睇到呢一个塞尔维亚历史，三位拍档都讲咗好多。其实当然我哋可以都有一个好好嘅印象去睇到，其实个轮廓大概系点样啦，由古到今。咁但系佢都有啲似我哋之前提过嘅一啲国家咧，你好难咧。有效地將佢個個國家自己嘅歷史去重組出嚟，咁當然要靠其他周邊嘅嘢，咁但係當然啦，我哋都高呼翻一啲可能重要嘅資料啊，譬如喺塞爾維亞文明點嚟嘅咧，咁佢上乘翻一個好遠古，我哋講緊大概距離而家7000年前嘅古文明，叫做温察文化啦。考古學家喺呢度已經揾到一啲人類好早嘅定居點啦，甚至乎有證據證明佢哋會種小麥大麥啦，會純養呢個牛羊豬狗咁，即係啲早期嘅畜牧同埋農作嘅一啲作業啦。但最特別嘅，佢哋揾到啲黑色同紅色嘅陶器係有拋光嘅，即係 polishing。咁即係話其實佢嘅工藝係相當之先進。咁另外仲有就係呢啲陶器上面刻咗啲神秘符號啦。佢講嘅神秘符號其實今日睇一啲都唔神秘嘅，譬如圓點啊、直線啊、十字啊、螺旋啊咁樣。但係當然用翻喺可能百幾年前嗰個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做嘅時候，你就會覺得好神秘啊，因為你唔知道佢嗰個所指嘅意思係乜嘢。咁但係當然啦，我哋從呢啲咁樣都會見到，其實佢哋嘅文明係有試圖將一啲信息轉達或者傳遞開去。咁另外當然就係頭先大家都提到嘅呢一個多瑙河啦。咁喺多瑙河附近嘅就係呢個潘諾尼亞平原啦。咁呢個平原好重要，因為其實當我哋見到比較 concrete 少少、有輪廓清晰啲嘅塞爾維亞歷史，就同呢個平原有關。咁呢個平原當然就係俾呢個羅馬人好垂涎啦。咁羅馬帝國建立之後，就喺呢度建立咗一個省。咁呢個省上面當然就有頭先 Michael 提到嘅貝爾格萊德啦。呢個好重要。當然嗰陣時唔係叫貝爾格萊德啦，但佢就係一個好重要嘅 fortress。爱嚟作为罗马边境地嘅一个城堡。
0: 喂，头先请我哋提到嗰啲古文明咧，嗰个温察嗰个情况咧，我有少少系想补充嘅。
2: 梗系好啦，
0: 补充，但系唔系话有啲咩大嘅话题嘅。咁但系就系我哋要知道咧， 車輪啊，輪子呢樣嘢咧，輪狀嘅工具咧，最早發現嘅地方咧，其實就喺南斯拉夫嘅地區。咁當然，我哋如果係用今日嘅劃分，就唔係喺塞爾維亞境內，

0: 咁但係大概就喺斯洛文尼亞同埋克羅地亞嘅附近一帶就有磷脂嘅出現。磷咧就可以幫我哋減力啦，如果係可以做車嘅話。但係佢另一個好重要嘅作用咧，就係、是、個旋轉咧可以幫助我哋咧去整陶器啊。咁、
1: yeah.
0: 所以佢個陶器上面有拋光啊，或者係呢啲咁樣嘅技藝咧，分分鐘係同佢哋好早就已經掌握磷咧呢樣嘅器物咧係好有關係。咁另外咧，頭先小妹提到咧嗰啲符號啊。其實有唔同嘅陶器上面咧，被發現或者可能認定嘅嗰啲符號咧，大概有七八個左右。呢啲陶器發現嘅時候就係20世紀初啦。咁就係當時有唔少嘅考古學家咧，其實就討論過究竟呢啲咁嘅符號係咪文字？咁呢個情況其實同喺中國嗰啲六七千年前嗰啲考古嘅發現上面，我哋見到啲陶器或者係見到其他器物上面咧，有啲好固定樣式嘅文飾
1: 嘅文理
0: 係好有關係。即究竟佢哋係唔係可以被認定為文字？其實對於文字嘅出現啦，同埋可能係我哋點樣理解文明咧，係相當有關係。我哋要記住，呢個係七千年前嘅一個發現，咁就係比蘇美爾即係喺兩河流域嘅最早我哋可以認定個線形文字嘅。文明咧，早可能千五年啦。咁呢个咁嘅情况，会唔会可能系让我哋对于人类文明曙光嘅改写啦？咁或者可能对于文字嘅出现、文字同埋沟通之间嘅关系，同埋佢用咩样式嚟去保存表达咧，系会带嚟一啲新嘅冲击。咁所以塞尔维亚呢个地方，佢嘅考古嘅发现，佢嘅远古嘅历史咧，其实在在系刺激紧我哋咧，点样去重新认识咧人类最初嘅文明状态。
2: 系，嘉石讲得好啱，而且我哋都可以话咧，其实巴尔干半岛或者塞尔维亚嘅地方咧，其实文明嘅起源中间嘅辉煌都好多。其实我哋讨论嘅罗马帝国或者早期嘅罗马共和，即系公元前一世纪到到公元中间前后嘅嗰段时间咧，其实好早喺罗马嘅边界咧已经推到去巴尔干半
1: 岛。
2: 之前我哋都讲咗亚德里亚海嘅位置，其实好接近意大利本土啦。所以其实由罗马嘅南部一直向北推，统一咗所谓嘅意大利嘅半岛之后咧，其实好快就已经将呢个巴尔干半岛咧成为一个行省。咁你可以见到正话嗰个罗马化，其实喺早期咧巴尔干半岛嘅典范嘅征兆嚟。第二啦，正话阿嘉齐都提到斯洛文尼亚啦。其实我哋讲南斯拉夫啊，斯洛文尼亚都系其中一环啦。我哋讲到正话嗰个抽卡牌组合之中嘅混乱咧，斯洛文尼亚就咁啱，我哋话基本上冇俾奥斯曼帝国占领过，因为嗰个奥斯曼帝国嘅推进嘅北边极盛咧，大抵就叫做掂到斯洛文尼亚嘅城市嘅边缘。咁所以其实简单讲就系佢基本上冇被穆斯林化，而且保留住相信天主教，而且佢亦都近呢个奥匈啊。同南斯拉夫嘅主體民族係冇乜拉楞，所以我哋聽到獨立之後，其實斯洛文尼亞幾乎係咁多個觀念咧。最快你喺國際社會見到佢嘅，係嘛？足球啦，歐洲國家杯啦，沙河域啦，
1: 沙河域
2: 係點解咧？其實就因為嗰個地方，佢根本就同嗰個所謂我哋理解嘅南斯拉夫嘅諗法咧係有啲唔同。咁所以我哋會見到啦，整個塞爾維亞咧，可能係我哋討論巴爾干半島裏面嘅一個好有趣嘅核心話題。咁下一節咧，繼續同大家講落去。

0: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1: 复刻历史中的新鲜感，
2: 新潮时代尖端的足印，
1: 古今文化历久常新，
3: 中国复刻与新潮，
1: 主持谭家齐、吴海杰、曾卓然、范永聪。
4: 中国复刻与新潮来到第二节了，我们继续讲塞尔维亚的故事。正话我们讲到其实早期的时候基本上是一个罗马系统里面的一部分。在罗马人呢会称呼巴尔干半岛里面的人呢就伊利利亚人。无论在讲罗马历史或者希腊历史的时候其实都听过这个名字的。基本上当时呢就整个巴尔干半岛就不是以一个分裂的想法去讲，他大抵一班人的族群就在伊利利亚人就住在那里。根据今时今日的考证，这班伊利利亚人是不是今时今日的南斯拉夫或者巴尔干半岛的主体民族呢？普遍都认为已经完全不是了。反而呢他们去了哪里呢？就是去了呢今日的巴尔干半岛的南端，有些人认为都不属于的了，就是这个阿尔巴尼亚人。
5: 嗯，
4: 如果大家知道阿尔巴尼亚的样子都挺不像欧洲样子，即是他比较相对有一种很浓的亚洲味道。
5: 嗯，
4: 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即是其实阿尔巴尼亚人反而才是真实接近啲曾经巴尔干半岛的主体民族。而普遍认为阿尔巴尼亚人的语言是独树于欧洲文明的，即是他和整个欧洲文明的语言发展都是毫无关系，他认为是一个很上古 的语言。所以当我们讨论这个巴尔干半岛的时候，会知道原来个主体民族可能会接近阿尔巴尼亚的人样，而他的语言也都是相当早，也都是附正可能第一节家齐所说这个文明的起源可能迟些会发展下去比我们想象中更加早。
5: 是啊，我想其实呢刚才卓然提的那点呢就关乎到我们现在如果你要 trace 回某个民族的起源呢真的极度困难。
6: 是。
5: 譬如我自己对于巴尔干半岛那一班人的理解，其实究竟是哪一班打哪一班呢？咁如果你话睇返而家好多嘅一啲历史嘅著作，佢会尝试去 trace 返个历史啦。咁其中一个最重要嘅事件当然大概是六七世纪 AD 左右啊，我哋讲緊。就有一啲大規模嘅民族迁徙喺巴尔干半岛，就係嗰啲人民喺呢一个欧洲嘅大陆嘅北部越过啲沙漠落咗巴尔干半岛。咁其实当然佢都係伴随住一啲斯拉夫部落嘅南迁嘅一个轨迹。咁呢班人已经牵涉到有塞尔维亚啦、克罗地亚啦、斯洛文尼亚啦，咁佢哋仲会有捞埋一啲当时喺嗰度已经好耐嘅人，譬如最明显嘅例子就係罗马人啦，或者係一啲色雷斯人。咁嗰啲其实就係波希战争，其实即係讲緊係公元前呢留喺度嘅一啲移民咗嘅一啲新嘅民众聚居咗喺巴尔干半岛。咁而家比较流行嘅讲法话去到大概十一二世纪已经有一啲嘅文献去讲呢，啲学者怀疑塞尔维亚人其实係嚟自今日嘅波兰或者德国东部一带南部嘅人。
4: 嗯，
5: 更加具体嘅就係关于塞尔维亚早期嘅历史，佢嘅政制系点嘅呢？其实都有啲似我哋而家讲緊嗰啲叫做 Confederate

0: 抌，即係其實只不過係一個個嘅部族長，佢哋就維持住好鬆散嘅統治。咁有一個特別嘅詞匯係叫魚潘，就係解酋長啦，去管治住嘅部落。咁然後就有一啲 alliance。可能喺佢哋中間，咁呢個就係蔡耀華比較早期嘅一個政治形態。
1: 我要講嘅就係斯拉夫咧，其實我哋講過好幾集嘅啦，俄羅斯啦、烏克蘭啦、克羅地亞啦，同埋今日蔡耀華。咁我哋都嘗試將斯拉夫裏邊嗰啲演變咧，分散喺唔同嘅集數咧。同大家分享，如果大家對呢個興趣，可以聽翻，因為佢本身呢個話題相當巨大，冇辦法喺一個國家裏面能夠講得到。
2: 其實我哋除咗睇塞爾維亞嘅一啲軍事上嘅歷史啊、政治上嘅歷史啊，即係佢俾唔同嘅人管過咧，好少人留意佢一啲人民嘅歷史，甚至乎佢喺一個管治上嘅歷史，其實都係幾有趣。頭先你講到去到十一二世紀之後，其實塞爾維亞去到差唔多所謂大盛嘅時候咧，就係佢道上嘅年代啦，即係佢個皇帝叫道上啦，叫道新啦嚇，睇你點樣譯啦。咁佢道新除咗喺管治上喺處理宗教上比較包容之外咧，其實好少人留意到喺歐洲嘅一啲法典嘅一啲歷史，我哋會可能會記得羅馬喺中世紀之前有法典嘅歷史啦，可能你會記得英國大憲章嘅十三世紀啦，跟住就一跳就跳到去法國大革命嘅時候十八世紀啦。咁但係其實中間我哋之前集數講過波蘭啊，或者等等啊，其實喺東歐呢個地方咧，都有好多咧係重要嘅法典咧，其實係發生咗出嚟，有冇少人留意？其中一個就係呢個道新呢個皇帝咧，佢頒布咗個而家喺塞爾維亞都覺得係佢哋嘅國寶嘅，叫道上或者道新法典。咁呢個法典其實係可以話喺歐洲歷史上其中一個比較早啊，即係其實大憲章係早佢少少嘅咋，即係英國大憲章，不過名氣係大好多。但係其實呢個道新法典咧係相對比較有少少自由主義啦，有少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啦嘅啲意味喺佢嗰陣時。已經係話皇帝都要遵守法律啦，又話貴族唔可以過度欺壓農民啊等等，其中一個特色就係佢將教會嘅地位放得好高啦。佢覺得即係所有嘅民間或者俗世嘅法律咧，係唔可以去 judge 教會嘅事務，而教會應該有自己嘅司法權。呢個都有一個特色。但佢有另一啲特色嘅就係佢一方面就係比較自由平等，但另一方面咧都係喺罰嘅時候咧都會比較容重點嘅。即係譬如話佢話如果你飲酒咧嚇，即係我會比較留意啲飲酒嘅法律啦。
0: 點解咧？
2: 係啦，飲醉咗酒，飲醉咗酒咧，除咗俾人打疼之外咧，越飲得多咧就要著越小衫被打疼。咁所以你嘅痛苦咧就會更加深。那個管治同法律思維咧，其實比我哋想象中咧係先進嘅。
3: 其實我哋講到呢啲可能喺中歐地區咧出現嘅一啲比較高文化程度嘅，或者可能係對於人嘅規範係比較理性地去管理嘅，甚至乎可能限制君主貴族一定權力嘅一啲法例啦、法典啦，其實喺差唔多大憲章嘅時代啦，即係十一至十三世紀之間咧，其實喺東歐地區咧，多數地方都有見到類似嘅情況。咁所以即係可能係人類去到發展到一個程度咧，開始就諗下君主係咩回事，咁同埋百姓之間係點樣嘅一啲咁嘅關係。即係我都係唔係淨係獨立地一部道上法典。或者見到可能東歐地方一個咁嘅可能立法嘅舉措就可以講明一切，咁但係英國嗰邊亦都有類似大憲章咁嘅做法，咁究竟係表現到啲咩呢？係咪歐洲人可能去到一個混亂，特別係羅馬帝國滅亡之後嗰種混亂去到個程度，佢都頂唔順，真係要揾到一個方法咧，去使到大家可以好好地生活落去咧，都唔定。但我又想將歷史推前少少，去翻講羅馬帝國嘅時代。咁啊，點解無端端提呢樣嘢咧？就係我哋好容易就會諗到咧，巴爾干半島嘅百姓咧，佢哋可能好多嘅生活或者係好多歷史嘅發展咧，係受到鄂圖曼帝國啦入侵嘅影響。但係喺鄂圖曼帝國發展之前咧，其實有好長嘅時間咧，呢度都係由東正教嘅君士坦丁堡東羅馬帝國控制。咁而喺東羅馬帝國之前咧，其實喺羅馬共和時代，呢、這個巴爾干半島就已經喺羅馬人嘅控制之下，係成為咗佢兵源嘅核心嘅位置。咁呢個兵源嘅核心位置咧，重要到咩嘅地步咧？就係我哋睇到幾場嘅羅馬重要嘅內戰，包括凱撒嘅同埋之後嘅凱撒嘅繼任者之間嘅戰爭咧，佢哋嘅軍隊咧都係喺呢度附近咧嚟到去招募。咁啊，即係可以睇到咧，佢對於羅馬個整體發展嚟講咧，係一個核心嘅地域。後嚟可能東羅馬帝國嘅建立、君士坦丁堡重要嘅特點啦， 都是跟这个巴尔干半岛成为罗马帝国的支柱很有关系。
2: 喂，这个插一句，你讲开罗马的皇帝，又讲开塞尔维亚，你不要以为罗马皇帝，我们知道罗马现在意大利，以为罗马皇帝就在意大利出世，有很多罗马皇帝都是巴尔干半岛出世，原来有统计说在罗马的皇帝里面有大概五分之一是

0: 咁所以斯拉夫民族嘅入侵咧，其實唔係羅馬帝國衰落嘅原因，係羅馬帝國衰落嘅結果嚟嘅。咁即係因為嗰個地方已經失去咗管理嘅系統啦。咁而隨住咧，尤其係拜占庭或者我哋叫東羅馬帝國咧，其實慢慢地咧喺八至十世紀咧回復翻佢嘅戰鬥能力咧，其實東羅馬咧亦都重新管理翻巴爾幹半島，即係我哋講緊密查士丁尼啊。因為當時嘅東羅馬或者拜占庭咧，已經嘗試去同羅馬教廷咧係爭逐嗰個宗教嘅領袖地位，咁所以先至有後來我哋講嘅東西中國大分裂啦，東正教同羅馬教廷嘅衝突啦，咁就喺嗰度嚟。咁而隨住東正教嘅系統漸漸地喺巴爾幹半島咧衰落，慢慢移咗俄羅斯之後咧，咁依個東正教問題咧就衍生成為依個俄羅斯嘅問題，而俄羅斯係因為斯拉夫民族啦，就變成咗同巴爾幹半島咧就有第一個巨大嘅衝突啦。而第二個咧就係同十三、十四世紀左右啦，正話都有講到奧斯曼帝國嘅擴張啦。其實奧斯曼帝國嘅擴張咧，一入巴爾幹半島咧，基本上就進入到呢個塞族人嘅管理嘅範圍啦。咁而其實咧，如果你睇翻地圖咧，今日嘅科索沃嘅範圍咧，就係呢個塞爾維亞嘅南部端端嘅端端，再南邊應該就係黑山。黑山咧就係深山嚟嘅，當時塞族好多人咧逃難就去黑山度匿埋。咁就啲修道院啊、基督教啦，咁就避埋。咁其實嗰啲地方基本上奧斯曼冇真正完整地攻得成嘅，即係基本上都係由佢哋喺裏邊咁樣住。咁而我哋話科索就難搞啦，因為科索呢個地方咧，其實曾經咧係塞爾維亞呢個種族嘅核心地方。當時咧嘅主要嘅啲教堂或者宗教嘅設施咧，都係喺科索沃。而因為佢喺南端咧，亦都係奧斯曼帝國最早佔領嘅地方。咁所以對於塞爾維亞人嚟講咧，係親眼睇住佢哋嘅宗教聖地咧，係淪入呢個穆斯林之手咧，差唔多兩百幾年，塞爾維亞整體民族咧先至再俾奧斯曼帝國所管理。
1: 頭先卓然講嘅一點咧，好重要就係同我哋去緊扣點樣睇呢個塞爾維亞人嘅 identity， 即係佢哋究竟點樣認為佢哋自己係塞爾維亞人。即係頭先我哋講到嘅好多歷史入面，你都會發覺塞爾維亞嘅歷史係伴隨住可能周遭嘅一啲大國勢力啊，又或者係一啲好偉大嘅文化而出現嘅，佢好碎片式嘅，唔係好容易揾到個脈絡嘅。但係宗教就賦予咗佢一個好重要嘅 identity 啊，因為當我哋講緊塞爾維亞嘅興起啦，即係以塞爾維亞人為中心嘅一種治國啊，其實我哋會講緊十二世紀中葉嘅時候，嚟自呢一個貴族史特凡內瑪利亞呢個王朝嘅興起，佢嘅興起唔係一個好強大嘅軍事勢力，反而係一種宗教嘅一種獨特嘅承襲。咁尤其係呢一個貴族斯特凡內瑪利亞嘅第三子，就係呢一個拉斯科啦。咁佢大概喺十二世紀末出世嘅，佢本身對呢個政治冇興趣嘅。咁佢作為王子，佢就啊，我唔做王子啦，我走去西路院嗰度出家啦。有咗一個姓名啦，佢叫做姓撒雅啦。咁呢一個人係相當之重要，因為當時咧其實發生一件事嘅，就係1204年有一個吊鬼嘅第四次十字軍東征，點解無端端唔打呢一個回教徒，變咗走去打君士坦丁堡？即係大家都好熟知個故仔噶啦，嗰班咁嘅所謂 nobles 去到威尼斯，咁講明咗要俾嘅錢就籌唔夠。咁威尼斯就話：，既然你籌唔夠冇錢啦，冇水腳啦，係嘛？咁得啦，我叫你去打啲某啲同我哋商業競爭嘅城市啦，咁樣打打下，竟然就要去打君士坦丁堡，仲洗劫呢個東羅
2: 啊！立
1: 嘢冇錯啦，就去立嘢。咁呢一個時候就導致到成個巴爾幹半島嘅政局咧非常之動盪。咁呢一個聖撒雅咧就好巧妙喺嗰陣時，利用佢好獨特嘅外交嘅權術啦，同埋佢對於宗教嘅虔誠啦，同埋佢對於呢一個教義嘅理解咧，佢就得到呢一個西方嘅一個宗教嘅領袖啦，譬如教廷啦，甚至乎好多唔同嘅國家支持佢，成為當時巴爾幹等地嘅一啲大主教。咁佢有咗呢一個大主教嘅身份咧，就可以賦予佢一個好獨特嘅位置，令佢去嘗試賦予塞爾維亞人嘅 identity。咁呢件事點樣去解釋係最理想嘅呢？就有一個歷史事件係說明到啊。喺1594年，當時嘅奧斯曼其實已經控制咗塞爾維亞，而塞爾維亞人作為一個被統治嘅部族，佢哋發動呢一個起義。咁作為懲罰，當然佢被鎮壓啦。而奧斯曼嘅君主個蘇丹同埋統治者點樣去懲罰塞族起義呢？就係佢哋毀壞呢個聖撒雅留低嘅聖物，咁就諗住咁樣係叫做踐踏你嘅尊嚴啦。但係反而激起更加大嘅反抗，而塞爾維亞人就喺16世紀以後更加無住到我哋叫做塞爾維亞人呢一個理念出嚟。所以其實我哋睇翻佢嘅 identity 好奇怪，佢未必係嚟自好強嘅一種政治嘅一種爭論或者一種表達。反而係嚟自佢對於宗教嘅聯繫，咁呢個喺巴爾幹半島上面相當之重要，正正就係頭先卓然提到嘅羅馬教廷啦、伊斯蘭教啦，同埋東正教之間三者嘅嗰種角力，反而成就咗一個民族出現。
2: 頭先講到奧斯曼帝國即係已經攻陷咗塞爾維亞啦，即係講緊十四五世紀之後咧，即係頭先講道上嘅年代，即係高峰一過就已經淪陷，一淪陷其實塞爾維亞就要去到20世紀初先至可以真係。

0: 重新振作，可以有翻自己嘅國家民族主義等等。但係喺一開初奧斯曼帝國管理塞爾維亞嘅時候，都知道其實塞爾維亞人係唔容易蝦嘅，同埋都幾打得添。咁所以咧，佢有一種制度，我又覺得當然啦，即係從父母角度嘅
1: 幾淒涼
0: 。但係其實咧，從鄂圖曼嘅角度咧，有少少似清代用漢兵咁樣啊，即係我覺得，即係佢哋會有一個制度，就係將啲細路仔咧幾歲到十幾歲嘅男丁咧，都係基督教徒啦嘅塞爾維亞嘅男仔咧，就帶走啦，咁啊將佢哋訓練啊，離開父母啊，轉信伊斯蘭教啊，切斷同屋企同家人嘅聯繫啊，送去伊斯坦堡咧進行嚴格嘅軍事訓練。咁呢啲男仔長大之後咧，就會成為即係好忠心嘅鄂圖曼帝國最精鋭又好最恐怖嘅近衛兵，幫蘇丹咧就喺鄂圖曼帝國擴張啊、維持領土方面咧，甚至乎去管治翻或者控制翻巴爾干半島嗰班男仔嘅家鄉方面咧，一定有貢獻。仲有一啲男仔長大之後咧，係可以一路晉升咧。有時候你可以知道鄂圖曼其實佢嗰個胸懷，佢又俾呢啲細路仔咧可以升到差唔多接近宰相啊、大將軍嘅地位咧，都有咁嘅事情發生。咁但係呢個我哋叫歷史上叫做血税啊，或者係血供嘅一個制度啦。
2: 奧斯曼亦都有所謂馬利特制度啦，咁佢就會分人咧，就通過宗教咧去分嗰個管理嘅方法。塞爾維亞咧，其實佢係歸入叫做羅馬嘅馬利特，其實就係東正教嘅馬利特。但換句話說咧，就依班人咧係信東正教嘅。咁所以佢嘅稅率啦、經濟管理方式啦，佢啲人做生意嘅就會根據羅馬嘅方法嚟做。咁大抵咧就係本身嘅稅率再加少少，就屬於所謂俾東正教外加嘅税。咁但係其實計翻條數咧，同穆斯林差唔多，因為穆斯林咧會收天貨啊等等。咁所以奧斯曼帝國就用咁嘅方法嚟管理。咁但係依一個所謂嘅東正教嘅守護者加埋收税嘅角色咧，後來隨住奧斯曼帝國衰落之後咧，亦都俾俄羅斯帝國咧所接收。咁所以換句話說咧，依個問題點解係火藥桶咧？其實就係因為嗰個管理方式咧，已經慢慢由所謂奧斯曼帝國咧轉移咗向俄羅斯力量係掛鈎。咁而俄同土啊都冇停過嘅打交。咁所以你就可以見到點解呢個巴爾干越嚟越成為一個巨大嘅火藥庫。
3: 其實我哋頭先喺度講緊嗰個地理嘅或者軍事上面嘅大形勢咧，有一個方向咧，我哋就唔可以忽略嘅。咁呢個就係西方。咁西方其實喺塞爾維亞嘅以西嘅地方咧，好長時間就係神聖羅馬帝國，或者後嚟可能比較喺神聖羅馬帝國裏面最重要嘅勢力就係哈布斯堡嘅王朝。咁啊，哈布斯堡王朝咧，佢其實都控制咗唔少塞爾維亞或者係可能前南斯拉夫嘅好多嘅土地，但係喺鄂圖曼嘅領土擴張嘅過程裏面咧，咁鄂圖曼佢既係打低咗東羅馬帝國嘅或者拜占庭嘅勢力，所以逐漸去蠶食佢嘅領土啦。咁但係喺個擴張嘅過程裏面咧，亦都同哈布斯堡碰撞。咁好多即係塞爾維亞族嘅人咧，其實就喺呢個土耳其人佢哋進侵嘅過程裏面咧，係去逐漸咁去撤退，撤退到而家塞爾維亞一帶咧，就成為咗哈布斯堡同埋鄂圖曼之間嘅邊境嘅地方。所以哈布斯堡人咧，佢哋會見到呢班塞爾維亞人，既係需要有背後有支持嘅，但亦都佢哋哈布斯堡佢哋嗰邊咧，亦都需要軍事嘅力量，所以就將佢哋兩者合一咧，就成為咗佢哋駐守邊疆咧好重要嘅力量。
2: 塞爾維亞現代嘅部分啦，正話小毛都有講到，譬如鐵托啦，我哋對南斯拉夫嘅理解咧，可能大家都有一個比較深或者比較近代嘅一個記憶。咁我哋就冇辦法可能展開得太多。不過咧，就必須要提咧，就係1992年咧，巴爾干半島發生戰爭啦。咁當時美國咧介入嘅，咁啊曾經咧係將喺今日塞爾維亞位置嘅南斯拉夫裏邊嘅中國大使館咧，美國用導彈咧係炸毀咗，無論係塞爾維亞本身啦，或者係中國咧，都視依件事咧係當時咧就係一個所謂民族創傷嚟嘅。咁而喺1999年咧，美國亦都承認道歉啦，見到件事係錯啦，並且係賠款。咁呢啲事咧，其實當時或者好多人都會認為寫得咁準，明明啊，咁會誤炸咧咁。我哋咧就冇辦法喺度展開。咁但係依件事咧，就會見到喺1990年代所謂嘅美國嘅霸權啦，都依然係喺世界嘅唔同嘅地方咧，就算用炸彈炸咗你咧，可能都係賠錢嘅啫。咁所以依啲嘅問題咧，都係留翻歷史嘅一筆，都係值得一提。咁我哋讲塞尔维亚啦，今日就讲到嚟呢度啦，好嘛？
0: 好，
2: 我哋下一个星期咧会讲其他国家，再见，
0: 拜拜，
4: 拜拜。
5: 中国复刻与新潮，主持谭家齐、吴海杰、曾卓贤、范永聪，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明天更好基金、香港电台联合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日前到多哈出席亚投行年会，他在网志说，中东经济体近年积极推动经济多元化，重点投资基建、人工智能和数字化、医疗健康等，和香港创科发展方向不谋而合。陈茂波说，中东的商会代表对他建议在合同中定名以香港作为调解和仲裁地，表现浓厚兴趣，说明香港在区域合作中的价值不单止在金融市场，更加在于一国两制下联通内地和世界的独特位置，和普通法制度、信誉、国际化的专业服务，以至其他方面的软实力优势。陈茂波又说，本港未来几个月将会迎来多场国际金融盛事，令本港和世界各地的精英和政商界领袖面对面交流，更好介绍香港优势和营商环境，推动更多务实合作。港投公司累计投资超过200个项目，已经有11间被投企业在香港上市。截至去年年底，公司投资组合的净内部回报率达到14%，每一港元的投资带动到超过8元的长期资金跟投。跟投资金来自主权基金、养老基金、家族办公室等。港投公司設立離岸人民幣創投基金，行政總裁陳家齊在商台節目透露，已經投資人工智能等項目，希望更好融合金融和創科。他又說，要豐富整個創投和創科生態圈，亦都要有豐富的金融架構，將會構建債券投資。日本冲绳县警方拉了一个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在一间酒店抢劫并杀害一个当地女性。被捕的疑犯巴拉德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共同社报道，巴拉德涉嫌当地星期六凌晨在那霸市一间酒店杀害一个日本女性，并抢走受害人的银包等物品。日本外务事务次官船越建裕已经就事件向美国驻日本大使格拉斯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美方全力配合调查，并采取措施防止类似案件再发生。美国海岸警卫队在马萨诸塞州南塔基特岛海岸附近发现失踪医疗救护飞机的残骸，但是机上6个人下落不明。联邦航空管理局星期六上午通知海岸警卫队，一架载有6人的医疗救护飞机在百慕达飞往波士顿途中失去联络。海岸警卫队几个钟头之后说，发现飞机残骸，并确认和失联飞机有关。航班跟踪网站数据显示，飞机隶属加拿大一间医疗运输服务公司，星期六凌晨在百慕达起飞，失联前无奈在大约2分钟内

0: 下降了13000隻。加拿大交通部长麦金农话，机上有4个加拿大人。美国海岸警卫队话，机上另外2个人是百慕达居民。在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此外，广东北部的气压正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今晚抵达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和缓的偏东风，今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2-3日，朝早稍凉，星期二和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3点钟。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今晚抵达各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渐转吹北风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渐转吹北风达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渐转吹北风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4级，渐转吹东北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北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1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2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少少。再提提大家啦，运输署预计咧今日下昼至到傍晚时分，会有较多嘅跨境旅客会用陆路口岸回港，呼吁入境嘅旅客预早妥善规划行程，同埋预留充裕嘅交通时间。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旺角水渠道有渠务工程，介乎通菜街同埋花园街嘅部分行车线会封闭。而红磡芜湖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去黄埔花园方向近住码头围道嘅慢线咧系需要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同埋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0: 一段旅程，
1: 一段旅程，
4: 一段旅程，
1: 一段旅程，
0: 一次探索，
1: 一次探索，
4: 一次探索。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 十大中文金曲，
4: 以音乐导航，
0: 以音乐导航，
5: 以音乐导航。
6: 惩教署今次安排同事去到医院为囚友病

0: 艺艺嘅妈妈拍摄影片，对大家带嚟乜嘢正面影响？惩教主任华世奇，
1: 因为其实好多在场人士啦，甚至系佢哋屋企人都会受到呢件事嘅打动啦，愿意咧去参加我哋一啲多元化嘅更新活动啦。我见到佢哋好多会主动去写信关心一啲可能好耐冇联络嘅屋企人。
2: 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更新资讯轻松倾。
3: 我哋一齐出去。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6: 柳年张伟基主持。
3: 我哋一齐出去。

0: 嚟到咧，逢星期日下昼一点钟咧，新闻报道啦，同埋一个详尽嘅交通消息之后嘅非常人物生活杂志，香港电台第一台吓，亦都有张伟基同埋我嘅好拍档柳面，你好，
1: 你好啊，基哥，我哋又见面啦，
0: 一个月冇见，点啊？如何啊？
1: 一句冇见面，如何梗系挂住你啦，同埋挂住啲听众啦，咁
0: 真系除咗唱歌好听，你把口就真系越嚟越好似朗个油咁，直头系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下昼嘅三点钟啊！咁啊，头先咧我就做咗少少运动啊，阿刘面，你知我做咩运动啊？我跑上嚟，
1: 你跑上嚟，因为落雨
0: 系啊，因为咧喺头先有一段嘅时间咧，咁就咪停咗少少雨嘅，细咗少少，我即刻就行上嚟啦，喺乐富，点不知就去到咧啱啱。广播道口无遮无掩嗰段路嘅时候，就落倾盆大雨，所以跑上嚟。
1: 咁我醒过嚟，
0: 你不嬲醒我噶啦。
1: 咁唔够，因为咧，我搭火车出嚟，我去到九龙塘火车站，我就知道唔对路，黑掹掹咧，我就直接好快咁揸车系咁冲上嚟。但系我永远都系咁。臨去到門口一分鐘，佢就係落雨，都係過一分鐘，
0: 都係過一分鐘，
1: 差一分鐘。
0: 好啦，佢頭先講開，即係我哋話即係有時間唔中咧，我哋都會因為喺天氣嘅關係之下，我做咗少少嘅跑步運動啦，話跑上嚟都即幾辛苦嘅喎。我想知道咧，露面大哥，你譬如喺你嘅呢個狀況之下啦，有冇啲輔助運動係你可以做到？
1: 其實有嘅，我哋嗰啲叫做物理治療，
0: 係
1: 咁物理治療師咧，佢其實會俾啲帶嗰啲咧有黃色、紅色啊，嗰啲拉嗰啲帶咧，其實咧係啦，俾你翻屋企咧，咁啊綁住一個位置啊，等你自己手喐下咁啊，其實都有嘅，有啲做運動
0: 都有嘅。好啦，咁如果有啲朋友咧，希望藉住運動多啲同一啲唔同嘅即係族裔人士啊，甚至乎有需要人士溝通下咧，今日咧我哋呢個非常人物生活雜誌就真係咧幫到大家啦嚇，
1: 冇錯啦。
0: 咁我哋咧。在直播室里面有两位嘉宾来了，是吧？
1: 是的，我们其实今天邀请到我们的嘉宾就是黄海山，他就是社企运动传承的创办人。黄海山打招呼先。
2: Hello, 黄教练。我是来自运动传承的黄教练。
1: 是的，我们还有一位嘉宾就是来自尼泊尔籍的，我们叫他做嘉霞。
0: 嘉霞。
3: 是 ,Hello, 大家，我是嘉霞。
0: 是，我想问一下嘉霞，如果尼泊尔打招呼应该怎样讲的？
3: 哦，我哋打招呼嚟播又系
0: Namaste。OK， 好。咁啊，今日咧，我哋咧就系个话题就系用运动咧实践多元化嘅共融啦吓。其实咧，即喺我哋呢一个多元化嘅社会里边，即系实在好多好多唔同族裔嘅人士咧，同我哋一齐咧喺呢一个嘅城市里边咧一齐进步、一齐发展嘅。咁啊，有时候咧，我哋真系唔识得点样样喺我哋嘅可能生活圈子啦，又或者喺工作嘅地点。同一啲唔同族裔人士咧有所溝通，不過原來可以藉住運動咧作為一個橋梁嘅黃教練，點解會揀運動作為一個橋梁咧？
2: 冇錯，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啦。其實香港，我諗首先要留意一下就係少數族裔嘅人口其實上升咗好多。咁就由呢個嘅2011年啦，去到2021年嘅數據，其實已經升咗37%。咁今年係2026年，咁我相信中期人口報告一出咗之後咧，可能個人口再多啲添。咁其實都有成60多万嘅少數族裔人口喺香港。咁我哋成日都好關注一樣嘢，就係點樣可以令到一班少數族裔嘅朋友可以融入到香港，大家或者都可以讲系一个嘅喺一个共同嘅环境里边，大家点样可以有一个公平嘅机会去发展，甚至做运动咧咁样。咁嗰时我哋其实最初咧，我哋就发现咗一样嘢，就系如果少数族裔做运动，原来充满住挑战嘅。咁好。

0: 簡單就係大家有冇幻想得到？特別可能而家好多啲小朋友會參加啲冇好多嘅興趣班啦、嗯。大家有冇幻想得到就係原來少數族裔嘅小朋友要參加一個運動班其實好困難。個原因係乜嘢？
1: 點改咧？
0: 好簡，其實好簡單。我要坊間好多嘅班，康文署啲班仲要好平添。咁、但係佢哋最大問題就係、是、都唔識聽廣東話。咁、跟住咧，但係又好老實喎。咁其實又未必真係有咁多資源，可以啲教練又講英文，跟住同時間又講廣東話去教咁樣。咁所以佢哋咪即係遇到呢一個嘅挑戰咯。咁我哋有見及此，就係見到有呢一個嘅可以講係一個嘅需求喺度啊。咁因為其實我即係少少自我介紹先啦，其實我自己喺運動界都20多年，咁我哋即係人到中年嘅時候就會諗下、有冇嘢可以即係服務下個社會呢。咁我哋就會見到就係、呢一個係有一啲咁嘅需要喺度，一啲少數族裔嘅群體係有咁嘅需要喺度。咁所以呢，其實嗰陣時我喺2022年啦，咁我哋就開始咗一個嘅游泳班俾少數族裔嘅小朋友去參加。咁樣，咁希望可以咧，通過運動咧，其實有幾樣嘅好處啦。第一就當然俾佢哋一個嘅身心一個嘅良好嘅發展啦。咁第二樣嘢咧，就係、是、一個嘅融入啊，即係希望佢哋都可以咧，好公平咁樣咧，去參加到一啲同唔同嘅課程。咁大家好簡單諗下就係、是，報一個嘅運動課程，如果報英文班同報一個廣東話班，其實爭好遠個價錢。咁係唔係？啲少數族裔或者可能我哋講即係再精準啲就係一啲嘅南亞裔嘅家庭會唔會負擔得起咧？咁、我哋個社企就係希望可以支援到呢一件事咯。係啊，咁同埋就係、語言方面啦，咁啊即係喺個即係我哋好希望通過運動方面咧，其實少數族裔喺香港頭先都講啦，語言係對佢嚟講好大嘅障礙。咁我哋都好，我哋會好想就係、是。佢哋會唔會可以通過運動都學到啲中文呢？咁樣咁啊，嘉霞你分享一下
2: 啊。好啊，咁好多次都係咁樣嘅。啲少數族裔可能佢哋識英文啊、或者佢自己啲國家嘅文化啦，不過就唔識中文。咁就我自己就做咗乜嘢呢？就係、是當然啦，我爸爸媽媽叫咗我去補習班啊、學校啊，咁都可以學到中文嘅。不過問題呢就係、是。唔中意咯，系啦，真系唔中意，系啦，
1: 唔中意去上堂啊，
2: 系啦，
1: 唔中意咩事？
2: 即系我哋觉得啊，好难，好难，学中文。咁我去堂嗰阵时都系大家都系一齐上下分噶嘛。咁翻学校嗰阵时都唔系咁样。咁所以我自己就做乜嘢咧？就系、是、第一。就睇動畫睇龍珠嘅，係啦，咁呢個咧都可以學到中文嘅，我自己都係。咁第二咧喺足球場嗰度踢波，同啲本地人踢波，咁慢慢可以學到中文啦。
1: 係
2: 係啦，就咁樣。
3: 我一諗起踢波，我細個都係咁，學咩咧？學粗口。嗰時你首先真係喎，我哋有時咧學外國嘅語言咧，你好多都真係學粗口先。
1: 我哋啲隨口嘅雜性嘅語言，真係唔應該嘅呢啲啊。好啦，咁啊喺運動方面，其實咧相比起好多即係唔同方面去接觸嗰啲即係少數族裔嘅人士咧，運動有啲咩優勢咧？其實，
0: 我諗其實頭先嘉華所講啦，即係一個嘅樂趣啦，最緊要就係、是、我哋會見到其實坊間都好多我哋一啲嘅共融嘅活動。咁但係有好多時候會唔會都係見到係一次過嘅性質咧，或者可能真係一啲嘅介紹啊、一啲嘅攤位啊咁樣嘅性質一次過就完咗啦咁樣。咁但係如果我哋真真正正係希望可以做到一個嘅共融嘅效果嘅時候，我哋其實希望嗰個嘅接觸，可能唔係真係單次咯。我哋希望就係通過一啲嘅運動嘅訓練，大家可以做到多啲嘅可以講係融合啦。因為其實我哋唔單止見到呢一啲嘅共融嘅活動啊，即係一次過嘅性質啦。咁甚至我哋有時見到啊，有啲共融嘅比賽，咁你會見到有一啲嘅少數族裔嘅球隊嚟賽，又跟住有啲本地嘅球隊嚟賽。咁大家可以幻想到喺足球場上面咁高強度嘅競爭底下，去踢完一場波， 會出到啲咩事發生呢、其實大家都有，我咁睇翻幾個月前嘅新聞，其實都有幾單。咁、可能有一單就係一個嘅南亞裔嘅小朋友，咁喺一個嘅學界比賽嗰度，大家可能都有啲質疑佢嘅佢個年齡啊，咁嗰啲又有。咁、跟住有啲甚至你會聽到就係喺球場上面，你會聽到佢，你翻屋企啦咁樣，即係你翻你老家。

0: 啦咁樣。咁所以我哋覺得就係唔單止運動，即係除咗一場比賽之外咧，我哋最緊要就係俾到大家雙方有個嘅橋梁，或者有個我哋運動一個橋梁，可以俾到大家去長遠做同一件事，可能係一隊足球隊，有少數族裔，有本地人一齊去做。除咗長期接觸之外咧，仲要大家有一個嘅共同目標，咁就可以做到一個嘅共融嘅效果。呢一個係我哋希望可以通過運動呢一樣嘢咧，去達到出嚟嘅呢個。
1: 不過係嘅，一個足球啊、籃球啊，一個團體性嘅活動咧，真係共融性係容易啲，尤其是大家自己做隊友嘅，喂傳波俾我，跟住其實你可以真係聯絡到啊，或者溝通到個默契性啊，任何嘢啦。啊，咁啊，黄教练，我又想问你，嗱，你哋采用 train the trainer 嘅培训式嘅教练模式啦，咁其实点解你唔直接教少数族嘅做运动，反而要培训佢哋做教练？咁当初嗱，呢个构思嘅模式嘅原因系咩先？
0: 系啊，头先其实留咗条尾嘅，咁咧就有讲，我哋22年嘅时候咧喺。我哋自己，因為我自己其實本身即係頭先都講啦，喺運動界廿幾年啦，咁其實最主要都係教游水。咁我哋以前就開咗泳班俾一啲少數族裔嘅小朋友，咁但係咧，我哋發現咗一個問題啦，因為我自己英文都好差。咁跟住咧，即係但係同小朋友都溝通得到，勉強溝通得到嘅。咁然之後咧，我哋就但係咧對家長咧。我哋就真係好困難啦，因為咧可能一啲嘅小朋友咧，佢反而咧喺學校課方面咧，都會其實都識啲廣東話，都會而家即係啲少數族裔小朋友其實進步咗好多嘅啲廣東話都。咁但係家長方面咧，其實就真係好多都唔識，佢哋有啲甚至連英文個水平都唔高添，咁淨係識可能尼泊爾，淨係識翻尼泊爾話咁樣，咁可能巴基斯坦嗰邊就可能識烏都語咁樣，咁其實我哋更加溝通唔到，同佢哋聯絡唔到。而家會好啲嘅，而家咧我哋 WhatsApp 溝通咧，佢會即時翻譯噶嘛，有啲咁就會好多。但係我哋講緊幾年之前咧，其實都冇咁
2: 重，
0: 係啊，冇咁方便嘅。咁所以嗰陣時我哋就諗啦，我哋點先可以做到呢一件事，可以真係滲透到多啲落社區咧？咁不如我哋就培訓翻一班少數族裔青年成為呢個嘅運動教練先啦。咁由佢哋去支援翻少數族裔社區，咁咪呢件事咪更加好咯。
2: 係，
0: 係啊。
1: 咁啊嗱，黃教練，嗱呢個模式咧，同一般嘅體育活動最大分別喺邊度咧？
0: 咁我哋當然啦，我哋培訓佢哋嘅時候，咁我有我哋嘅唔同嘅即係嘅 level 啦，可以講係。咁我哋由我哋會有一啲 regular training， 即係一啲恆常嘅訓練，俾我哋班少數族裔青年。咁我哋嗰啲就係全部都唔收費嘅一啲係恆常訓練啦。咁就會鼓勵翻而家佢哋，譬如好似嘉下咁樣，已經攞曬 shirt 嘅教練啦，咁樣。咁由佢哋去搞翻呢班嘅可能15歲至25歲嘅青年去做啲嘅培訓。咁然之後咧，我哋就會再有一啲嘅創意嘅運動嘅領袖嘅培訓俾佢哋。咁然之后呢再一步呢就会俾佢一啲实习机会，因为我哋有啲班啊，咁佢哋班呢班青年咪参加啲嘅实教学实习囉。咁然之后再 fit 嘅时候，我哋咪推荐佢哋考返啲嘅教练嘅证书。係啦。咁就好似嘉豪咁，你考咗几多张 shirt 啦？
3: 哦，考咗几个㗎啦，其实有七张 shirt。
2: 係边一方面嘅运动㗎其
3: 实。哦第一一定是足球的，尼泊爾，尼泊爾人很喜歡足球，踢球。咁第二是 boxing 的，是啦，搏擊運動啦。是啊是啊是啊。
2: 我想學，我想學 boxing。
1: 不過不是，我聽他這個運動傳承呢，有些似我個會的宗旨，自助互助。即是你首先教咗即係幫助啊訓練啊一班普通學員，跟住呢班學員升呢咗做翻教練，再教翻之下嗰啲學員，即係自助互助性嘅模式。
2: 即係同路人啊，同聲同氣可以。
1: 我覺得好好啊，呢個模式。
2: 咁加下嚟由參加啲計劃啦，就踢波啊、boxing 啊咁樣，而家變成一個教練啦，甚至乎我已經可以叫佢做文化大使啊，真係係嘛？
1: 活動大使。
2: 其實你喺即係咁細個啦。呢、这個身份上面一個咁嘅變遷嘅過程，你覺得喺當中最大嘅挑戰係啲乜嘢咧？
3: 好多時都係，如果係提我自己或者少數族裔咧，係啲家長嘅，因為啲家長其實好多時都係逼我哋讀書噶，唔想俾我哋呢啲嘢好似運動咁樣科目，因為佢哋覺得咧運動係 just
2: fun，
3: 係啦 ，just 玩 ，it's just for fun 咁樣嘅，係啦，所以佢哋覺得咧。如果你真係想運動呢個科目嘅話咧，好難揾錢嗰啲。不過我覺得就唔係嘅，因為第一定係我興趣啦。咁第二我都可以有我自己啲嘢，我可以俾翻其他人，即係我學咗啲乜嘢啊。咁 好多時都係教翻啲細路仔啦，咁

0: 见佢哋好开心，我都好开心嘅咁样咯，系啦。
1: 哇！喺呢个过程都真系几特别。
2: 不过系嘅，即系传统家长个思想模式
1: 咧。有家长上身。
2: 唔系嘅，我肯定唔系嘅。我好支持我仔打篮球嘅，但我自己细细个我踢足球噶嘛。我去到真系踢入去啲名牌球会啊、港队啊，咁嗰阵时其实我老豆都话：，喂，你踢波搵唔到食噶，你唔好嘥咁多时间去踢波啊、游水啊嗰啲嘢啦。系传统噶，但系到我呢一代唔系，我好支持我仔打篮球啊。系
1: 咪即系一代唔同一代嘅时候咧？你嗰个成长有转变啊，思想上高。
2: 其实行行出状元系啱嘅，即系你读书冇咁叻，你其实如果你专注响一个地方打篮球好，其实喂。下个 NBA 系我仔，你唔出奇噶嘛？系咪？你永远有个机会俾个小朋友去发展啊！咁我觉得系冇 not bad 噶，一定系咪先？
1: 即系尤其是而家个科技咁发达啦，网络即系咁先进啦，即系甚至乎可能唔单止系运动啦，唱歌好多我哋香港嘅一啲嘅歌手可以去到外地，或者系自细已经去到唔同嘅地方去培训自己。
2: 系
1: 你话斋，行行出状元。王教练都有所讲啦，即系喺语言方面，几年前即系其实。好难用电话去同一啲唔同语言族裔嘅人士沟通，但系哦，几年之后已经咧喺电话里边啊，你写咩字都好啦，我即刻就可以翻译传译到啦。咁以我所知咧，呢一个嘅运动传承咧喺当中咧，亦都有咧有一个咧好特别嘅南亚嘅传统嘅运动啦，个名好得意嘅嗱，呢一个名咧我哋先提下先，叫做环猎。环咧就是一个中环嘅环啦，猎就猎人嘅猎啊，到底里边系做啲乜嘢嘅咧？那个运动啊，其实咧系一样乜嘢咧？嗱，喺一阵间咧，我哋喺搭半嘅新闻报道之后咧，再翻嚟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呢一度咧，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啊，就会同两位咧倾下呢一个啊叫做环猎嘅运动，我觉得好难讲啊。不过一阵听完咧，大家就知系咩嚟啦。咁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3点钟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内地国庆黄金周第四日，入境处话，截至早上十点，本港有184,700多人次出入境，入境有近103,000人次，出境约有82,000人次。入境的内地访客有59,000多人次，出境就以本港居民占多，有58,000多人次。2元交通优惠计划四月开始获一调整为2元2折。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对比措施实施前4个月以及之后4个月的数据，政府每程资助减少了8%，乘搭10元以上车程的数目亦都减少了8%。此外，政府推出以公建民营的模式，由政府提供物业或者是场址，再邀请营办机构以自负盈亏或自定收费模式经营长者护理中心。孙玉涵话：中产区域对安老服务的需求更多元化，可以考虑让非政府机构或私营机构作为营运者，灵活因应市场需要提供更多服务。施政报告提出探讨以线上或者是线上线下混合的方式提供远程照顾服务。孙玉涵在一个电视节目说，有非政府机构已试行在屯门和沙田安排物理治疗师先接受线上咨询，以有限的人手提供更多服务。名古屋亚运闭幕仪式将于本港时间下午5点举行。男子帆船运动员北坤将会担任闭幕礼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旗手。据报闭幕礼的创意策划、舞台搭建等，由制作上届杭州亚运的中国企业承接。日本团队负责文艺内容，中国团队就参与工程执行和舞台技术输出。至于亚运最后一个比赛日，马术项目将会产生今届赛事最后两面金牌。港队代表分别出战两项场地障碍赛的决赛，其中赖晶敏出战 A 决赛得第八名，黎嘉怡就以第15名完成赛事，林立信就会角逐 B 决赛。亚奥理事会就宣布，泰国短跑运动员文仲、中国游泳运动员于子迪分别当选今届亚运会的男子和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今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稍凉。星期二以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3点，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报道。
1: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中环北打街有建筑工程，近住德辅道中嘅快线咧系需要封闭。而上水马会道咧有水管紧急维修，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咧而家都系需要暂时封闭。而红磡芜湖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去黄步花园方向跟住码头围道嘅慢线咧，亦都系需要封闭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3: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4: 香港电台第一台知识双门。
5: 一分钟阅读。
6: 卡尔纽波特呢本书指出，如果
7: 白先勇嘅笔总能把时光凝
8: 成，呢个系一本笔像游记的游记。
9: 作者以魔法同埋巫术疾病嘅
10: 商鞅决定决裂千脉，
5: 睿智悟出真理，阅读丰富人生。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11: 香港一直汇聚八方人才，多元而又充满活力。电视节目《香港故事》落地生根，由我 Mike 曾彼得用声音带你细味新来港居民适应香港、融入香港嘅真实故事。
12: 今集认识只身南下嘅上海国援叶界，细听佢由足球员走到教练嘅作客之旅。
11: 香港故事落地生根，星期一晚9:30，港台电视31。
4: 我哋一齐出去。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3: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逢星期日晏昼1:00，
13: 柳面张伟基主持。
4: 我哋一齐。

0: 好啦，听完答半嘅新闻报道同埋交通消息啦，继续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嘅《非常人物生活杂志》，有柳面同埋我张维基，亦都有咧就系两位嘅嘉宾噶。咁啊，两位嘉宾包括有黄教练啦，就系企社运动传承嘅一个嘅创办人啦，亦都咧有嘉霞噶，咁啊就系呢个社嘅运动传承嘅一位好年轻嘅教练啊，咁啊教啊大家打 boxing 啊，教下大家足球。咁样啦吓，好啦，柳面记唔记得我哋喺答半之前咧，同听众咧讲过咧，有一个个运动嘅名称啊，
1: 梗系记得啦，
0: 梗系记得，
1: 甩咳啲，但系我记得叫环猎啊，
0: 哇，你就咁用环猎呢两个字，你谂到啲乜嘢咧？
1: 环猎，全世界搵猎物。
0: 系全世界玩猎物，咁到底系点样玩嘅呢个运动？系要请翻阿黄教练出嚟同我哋讲下啦。
2: 好啊，好啊。其实环猎咧就系一个运动，就系嚟自呢个嘅南亚方面嘅。咁南亚大家即系可能幻想有啲咩嘅最盛行嘅运动咧？咁啊，板球啦。咁另外就係卡巴迪啦，呢兩樣運動大家都可能聽過。咁咧佢有一個運動咧，其實就係頭先兩位主持人都講過啦。咁、那個名咧就叫環獵。咁咧嗰個佢哋嗰個嘅正式個名咧就叫 Coco。
0: 哦，叫 Coco。
2: Khokho 嘅。
0: 咁、哦、呢中文名係你哋
2: 係啦。因為咧就香港我哋就見到暫時就未有呢個嘅名，咁所以咧我哋就用改咗個名叫環獵。咁啊因為就用翻佢哋玩嗰個方法。
0: 哦
2: 咁咧就其實好似咧一個嘅跑圈咁樣去捉人嘅，係啦，咁跑住個圈咧去捉人，咁咧如果你要過你嗱個場咧就大約好似一個嘅羽毛球。

0: 場咁嘅 size 啦。咁打直咧，其實就會間咗一條中線嘅。咁咧捉人嗰個人咧，其實咧你就唔可以咧隨便咁樣穿完嗰條中線。咁你一定要咧兜過去個牆邊最遠嘅地方有一條柱。咁兜過咗之後咧，你就可以咧先可以捉對面嗰啲嘅人。被捉嗰個人咧，其實但係咧就可以左右咁跑喎、
1: 哦。即係佢唔需要有任何嘅界限嘅。係
0: 啦，咁所以咧跑嘅咧就好似跑個圈咁樣跑跑跑跑跑。系啦，咁但系咧，佢有一个嘅特色系乜嘢咧？佢除咗捉人咧，其实佢喺个场里边咧得一个人可以捉嘅啫。咁但系同时间咧，佢嘅 partner 佢嘅队友系乜嘢咧？捉人嗰啲咧，其实咧就喺中线嗰度咧就半膝跪啦，跪咗喺度。咁佢哋亦都有个嘅个玩法就系咧，你可以咧拍你个队友叫一声 call， 咁嘅时候咧。跪喺度嗰人咧就可以去捉人啦。
1: 哦，
0: 咁所以佢跪喺度嗰人咧嘅话咧，佢哋唔使咧兜翻去嗰个圈出边，
1: 系啦。
0: 咁你就可以咧
1: 直接，
0: 即系直接捉人。咁、所以呢个咧就系一个嘅，当然啦，你个反应要好快啦，同时亦都系一个好好嘅团队嘅运动嚟嘅。
1: 哇 ，OK，
2: 难似我哋，
1: 我话难过追女仔
2: 啫。唔系啊，我哋细个都有噶，我哋细个都有玩捉噶嘛，系嘛？一嚟我哋合埋叫咩河暗啊？
1: 河媽係先先，河媽係先先咧，就係睇邊個做兵，邊個做
2: 賊。唔係有噶嘛，一捉你咁，跟住啊，我唔記得有個俗語嘅，
1: 係
2: 唔記得叫咩咧？一嚟到我就冚埋，你捉我唔到，跟住我要揾人嚟救咁樣啊！
1: 我就 freeze 咗喺度，唔喐得嘅。我記得啦，記得
2: 啦，
1: 因為我哋嗰啲咧，通常跑跑下捉下人咧，就四散噶啦，捉嗰個你都唔知去咗邊嘅你已經。
2: 係啊，咁又問下黃教練啦。咁你主流學校初次接觸呢個 Coco。咁佢哋反應會係點咧？
0: 其實舊年我哋都係三間學校咧，去帶咗呢個嘅活動。
1: 我唔記得問嗰、那個呢、這個玩呢、這個運動咧，其實幾多人一齊玩嘅？
0: 其實咧，如果一正式嘅話咧，其實就係、是捉人嗰邊咧就有七個。咁
2: 有規定，
0: 捉嘅咧就三個。
1: 哦 ，OK，
0: 咁樣嘅，係啦，咁樣去玩法。咁所以大家如果打 KSHOKSHO 咧，會揾到好多片嘅，其實都係啦。咁如果主流學校，我哋其實舊年都做咗三四間學校帶咗呢個嘅活動入去。咁喺我哋嘅角度嚟講咧，即係最緊要第一樣嘢係咩咧？就係俾啲小朋友或者中學生啦，未都係青年人啦咁樣，就去體驗一下一啲唔同嘅文化嘅活動。咁因為我哋成日都講啦，我哋做共融啊嘛。咁做共融嘅時候就係齋講。你咪好悶咯咁樣，咁有啲乜嘢可以俾佢哋引，即係吸引到佢哋開拓咗個眼界，或者希望有興趣了解一個文化咧咁樣。咁我哋就帶咗啲活動去嘅時候，其實佢哋玩得好開心。咁跟住甚至啲老師會喺度諗，咦，可以將佢引入為佢哋嘅體育課裏面嘅其中一個嘅遊戲喎咁樣。咁自自然然嘅時候，你有個競爭性，佢哋會點咧？佢咪真係自己上網睇下 YouTube 咯。去睇下啲唔同嘅運動咯，咁樣佢哋咪會認識到呢個文化。咁所以我哋成日都希望就係運動其實就係一個嘅橋梁，係一個嘅切入點，俾你認識一啲唔同嘅文化。
1: 咁我突然間諗起啦，嗱喺香港又真係即係唔少嘅，即係唔同文化同埋唔同習慣嘅少數族裔嘅。嗱，例如咧穆斯林一啲嘅婦女咧，其實佢哋好保守嘅，要係嘛？即係玩呢啲運動嘅時候，會唔會有身體接觸啊？又話各樣那樣嘅時候，咁你點樣調節喺呢個運動裏邊咧？
0: 其實呢個就真係充滿住挑戰嘅，因為可能即係大家都有個概念啦，對穆斯林婦女就係佢哋可能比較上著嘅衣著，咁可能要著長衫啊，或者甚至佢哋要
1: 遮面
0: 頭巾啊、遮面啊咁樣。咁當然啦，遮面嗰一 part 咧就其實都因為佢穆斯林其實都係一個好大好大嘅群體嚟嘅。咁佢哋有啲部有啲國家嘅佢哋要遮面，有啲其實唔使就咁包頭咁就都 OK 咁樣。有啲就覺得啊，我包頭其實都唔使咁。咁但係你話至於運動嗰方面咧，就真係更加大挑戰啦。你諗下佢哋可能跑步嘅時候，佢哋都要著住長衫咁樣，咁佢好熱好辛苦。咁啊，跟住之後再幻想就係游水咧，就更加大挑戰。有時甚至好似嘉下咁樣，佢都有時都分享就係佢哋可能有喺部 lift 嗰度。咁有啲少數族裔嘅穆斯林嘅婦女喺裏面，或者同埋有啲男士喺裏面。咁佢哋咧，直情叫可能有機會叫啲男士唔該你出去先，或者調翻轉頭就係佢自己出咗去。
1: 係。
0: 咁所以大家幻想得到佢哋做運動，咪真係完全充滿住挑戰咯。咁佢哋未必咁習慣，亦都未必咁適應呢一樣嘅嘢。咁所以我哋就好希望可以提供到一個嘅舒適嘅環境，俾到佢哋去參與呢個嘅體育嘅項目。
1: 咁喺呢。

0: 个成全计划里边嗱，家下咧就系男仔啦，有冇啲女嘅教练噶？你哋
1: 我哋都有一两位嘅女嘅教练嘅，
0: 都好啲系
1: 系啦。咁啊，当然就系我哋即系亦都希望可以提供到啲课程，可以俾到少数族裔啦。咁头先所讲，我哋就喺几年前咧，我哋就开设咗一个嘅游泳班，咁就喺公众泳池嗰度。俾啲穆斯林婦女上堂，大家聽到哇，公眾泳池點樣可以俾到啲穆斯林婦女咧？咁其實全港有唯一一個嘅泳池，就喺九龍公園咧，就喺個地庫嗰度。
0: 哇！
1: 咁個地庫嗰度咧，就其實可以閂曬窗、閂曬門嘅。咁就一個四條線嘅廿五米嘅一個嘅私人空間。咁我哋就同康文署嗰度傾，可唔可以嗰一個嘅鐘頭裏邊唔好俾任何嘅男士進入嗰個泳池？咁其實都好好好咁樣，康文署都好 support 呢一件事。咁當然來來回回咗一段時間啦，咁佢支持咗我哋，咁就可以喺嗰個時段裏邊咧，佢甚至安排埋女救生員俾我哋去進行呢個嘅活動同埋呢個嘅課程。
2: 哇，咁都好好啊，起碼都有個地方俾係啦，呢班少數民族嘅女士去游下水啦。嗱，其實咧，阿黃教練，社會對咧少數民族咧嗰啲青年啊，其實都有唔少黑板嘅印象啦。覺得佢哋只可以大多數做地盤啊、運輸啊。咁你哋其實點樣可以透過運動實習嘅機會，幫佢哋打破呢個框框呢？
1: 呢、這個就係我哋運動傳承嘅最核心嘅一個嘅一個夢想啦。咁我哋其實就好希望我哋班青年人有一個嘅機會。最緊要其實佢哋係需要一啲嘅公平嘅機會。咁我哋做運動嘅時候，俾佢哋做教練，其實就係想提供一個嘅機會。咁佢哋參與運動嘅時候，有時好簡單，喂，我考張教練證書，咁 support 到，其實都未必 support 到。佢可能有啲嘅總會，佢啲證書，喂，全部都係中文嘅，課堂係中文嘅，試卷都係中文嘅，咁佢哋點樣去考到呢？咁樣，咁正如好似我哋班青年咁去考游泳教練嘅時候，就正遇到呢個問題啦。正遇到問題就係、你課堂全部都係中文，你試卷中文，咁點考呢？咁樣，咁不過都經過我哋努力之後咧，咁亦都可以同埋總會去商量之後咧，咁最尾其實都 support 到佢哋去做呢件事，係啦。
2: 哦，咁其實運動咧都係培養嘅心理人性啦。咁其實係咪對佢哋揾工會有幫助咧？
1: 其實都呢樣都係啊。其實我覺得對佢哋嚟講，運動其實一個態度，你一個嘅。願意積極做運動嘅一個青年人，佢好投入，去願意去付出，去唔怕辛苦嘅時候，你其實工作起個上嚟個態度都係會積極好多。咁我亦都成日都講就係做教練係咪真係一個一定係一個嘅 full time 嘅工作，或者一個永遠都係一個嘅工作咧？其實未必係。佢哋其實可以喺做運動嘅教練嘅過程裏面，佢可以同人有個嘅接觸，可以同人個溝通，又或者佢教小朋友嘅時候，佢學到應有嘅態度，點樣去教人嘅時候，其實佢自身都會有個嘅轉變同埋佢個變化。
0: 係咁啊，嘉行講下啦，咁啊，你做咗教練啦，咁啊，亦都可能對過唔少嘅小朋友啦，甚至乎係咪會教啲成年人添㗎？
3: 哦。好多次都系教翻U16或者U12咯，系啦，就咁样。因为我哋自己都有开班嘅，同埋好多次都系即系U16嗰啲仔，系啦，系啦。
0: 咁头先我哋都讲过啦，好多时候咧，啲少数族裔啊，大家都觉得啊，只可以做到一啲比较粗重啲嘅即系工作啦。你自己对于慢慢咁样成长啦，喺香港做嘢嘅话，你有冇啲咩嘅理想咧？
3: 其实第一就我想讲嘅，因为好多次都系人哋睇我哋嗰阵时咧，睇少数族裔嗰阵时咧，都系好似咁样地盤、外卖咁样嘅，或者 security 咁我都想 break 翻呢个黑板印象嘅，系啦，咁运动传承嗰度，咁如果我觉得可以得嘅话咧，就即系我觉得好多少数族裔都会留低喺香港呢度咯，系啦，
0: OK， 好啦，咁啊喺我哋即系同啲少数族裔去接触啦，咁呢个当然一啲小朋友就会喺学校啦，可能工作方面咧都会即系唔多唔少都有少少啦，但系大部分咧一提起少数族裔咧，我哋就会谂起重庆森林啊，即系重庆大厦啦，我哋所讲。好啦，咁如果譬如我哋想突破一啲框框啊，甚至乎咧去见到呢一班嘅少数族裔嘅人士嘅时候，我哋点样可以打开我哋嘅心扉去同佢哋接触咧？阿黄教练。
1: 我谂 真係好緊要，就係大家去。

0: 媒體方面亦都接觸咗好多可能啲負面嘅新聞，無可否認係有呢啲嘅事件存在。咁、但係真係太多呢啲嘅負面新聞嘅時候，就大家一對見到少數族裔嘅時候，就會有即刻有呢啲嘅刻板嘅印象。所以我哋成日都提議一樣嘢，就係第一微笑好緊要，一個嘅友善嘅眼神加微笑，同埋有時候正如嘉豪頭先都教大家啦，同打個 hello 咁樣，等個 namaste 咁樣。咁即係尼泊爾又會咁講咁講啦。咁可能其實有啲唔同嘅語言，大家都可以簡單咁樣去認識一句，咁人哋又會覺得哇，你都了解咗我哋嗰個嘅語言喎，咁樣咁嘅時候咧，其實就真係已經可以拉近咗我個距離，係啊。
1: 不過確實有嘅，咁因為畢竟我哋大家都唔同族裔啊，其實由細到大嗰種文化係唔同，所以大家其實共融係好緊要。係，譬如咁，我哋傷殘人士去到社區都要共融，其實香港人。俾我嚟講啊，佢哋我都覺得佢哋都用咗即係二三十年，因為我自己發生意外20年，咁我其實喺20年前同依家，我見到個社會同傷殘人士共融其實係進步好多好多嘅，係、咁其實我哋都要真係大家耐心少少，用少少時間睇下點樣我哋同不同文化嘅第二啲族裔，其實都真係個共融對香港嚟講好緊要，因為香港畢竟你都係一個。國際金融都市，咁你始終咧係真係好多不同嘅族裔喺香港度生存嘅，
2: 冇錯。嗱，講翻嚟呢個運動傳承啦，咁對於未來呢、這個團隊啊，可以喺香港啦，甚至乎喺呢個計劃啦，可以幫助到唔同族裔人士或者香港人一啲乜嘢咧？有啲咩嘅遠景咧？
0: 嚇，我哋會覺得首先就係希望我哋班青年真係可以成長，可以通過到我哋嘅培訓。可以做到運動教練，同時間佢可以通過做運動教練嘅過程裏面，佢哋自己嘅成長呢亦都可以幫佢哋揾到一啲嘅唔同嘅方向嘅發展，呢個係我哋好想。咁再由佢哋嘅時候，就將運動呢個咁好嘅一件事，可以帶入到入去個少數族裔嘅社區，等翻少數族裔嘅社區每一個嘅人。都可以咧，即係玩得開心啦，最少就係同埋一個身體健康，甚至會唔會我哋有更加多嘅少數族裔嘅運動員？啱啱亞運啊嘛，都有少數族裔嘅即係嘅田徑啊，或者球員啊咁樣，咁會唔會更加多咧？咁呢個就我哋希望可以俾到個機會佢。咁然之後對外啦，對外嘅時候其實政府成日都推廣就係、是，而家要做一個嘅穆斯林經濟。甚至係講緊一個嘅一帶一路嘅嘢，咁其實嗰一班我哋其實好多呢咁嘅人才啊，咪就係我哋班少數族裔嘅青年咯。佢哋可唔可以將佢哋嘅自身嘅文化，亦都可以分享翻俾我哋本地嘅社區嘅人認識？咁令到我哋本地嘅社區嘅人對唔同嘅文化加深咗認識之後，我哋令到本地人可以面向到個世界，呢個係我希望可以做得到嘅兩件事咯。
1: 都係嘅。其實運動傳承咧，佢哋其實如果喺初期啊，即係用運動去灌輸一班不同文化嘅小朋友啊，佢由細學習啊，其實都係嘅。因為其實我哋自己細個咧喺運動之中，其實都培養到一個性格同埋一個鬥志啊、意志啊。嗰、那個真性心啊，咁其實慢慢培養出嚟咧，其實嗰班嘅小朋友咧個心咧，其實如果唔即係都唔會變壞，其實慢慢對香港以後嘅社會嘅治安率啊，任何一其實都係確實係一個好大幫助嚟。
2: 係啊，有機會咧將自己融入咗個社會裏邊咧，自然你嘅文化上高啊，生活方法啊，你都會適應到，同埋大家共融到咧，咁自然個和諧社會就會走出嚟。好似嘉霞咁，你自己。喺你即係由可能自己語言不通啦，甚至乎咧，好可能喺學習中文嘅時候有一啲嘅，唔願意啦。到今時今日啦，如果揾你走去再學中文，你會覺得個興趣會大咗好多咧？
3: 我覺得就要睇咯，即係好多係啊，好多時
2: 要睇漫畫噶嘛，
3: 睇漫畫咁樣。係啊，即係如果係好似去翻。一个补习咁样读书嘅话，可能好多都系冇兴趣噶啦，不过如果系
2: 即系好公式化嘅，你会比较佢都闷系嘛？
3: 系啊，闷嘅。咁不过如果你，我觉得咧，用翻可能我自己就足球啦，系啦，运动呢个科目教佢哋中文咧，我觉得系一定会好啲噶啦。
2: OK，
3: 因为而家就
2: 讲example听啊，嗱，你作为一个教练啦，
3: 系。
2: 足球員啦，可唔可以面對住而家可能好多唔同加入呢個足球隊嘅一啲少數族裔人士，佢唔識中文噶嘛？

0: 咁、你用咩方法去教佢中文嘅？提起佢哋興趣。
1: 哦，係啊，係啊，第一就一定要話俾佢知啦，即係哦。你知唔知唔知啊？如果你唔識中文嘅話，好難嘅喎。呢度香港嗰度咁樣啦，即係嚇佢哋少少，逼佢哋逼佢哋讀中文嘅，係啦，學中文嘅。咁之後就慢慢就睇下佢哋進步咯。因為好多次都唔係哦，你一個堂可能一個禮拜一次，咁學一個嘢都要佢哋自己要學嘅，記住啊。OK 啊，可能你去翻屋企記住呢啲啊，講好可能好似可能哦插花啊咁樣，呢個係叫嘢噶呢啲。咁样咯，即系唔单止系我哋嘅class 嗰度学，不过都系佢哋屋企嗰阵时，佢哋 free time 嗰阵时，佢哋自己学佢哋啲嘢，系啦。我觉得呢个就最多进步。
2: 嗱，即系我反而我教你一个方法，系点样去识对方外国嘅语言。你只要想学嗰个嘅语言咧，你去揾嗰个嘅女仔，你去追佢，咁就识。喂，呢个真系咩？我真系噶。
0: 咁你咪识好多语言啦。
2: 后面我比较传统，我学嚟学去都系中文同国语啊。
0: 哦，即系你嗰啲所有嘅都系中文同国语嘅，
1: 所有。
2: 唔系，但系呢个方法系最 work 噶，同埋最快嘅，因为你想追嗰女仔啊嘛，你就首先融入佢嗰個文化先，咁你就要學佢國家嘅語言啊嘛，係呢個係由細到大，我係覺得最 work 嘅。
3: 係啊，我用翻呢個 method 啊，呢一節訪問唔好俾女朋友聽。
0: 唔係，你嘅女朋友淨係識你嘅語言得㗎啦。即係等於我啦，頭先都有同嘉賓分享過啦。我好中意玻璃活嘅，咁即係咁，我咪會睇佢嘅電影，聽佢啲歌，咁去未必真係識讀啊。但起碼要認識咗嗰個語言之後，跟住我又同一啲突然間可能有啲唔同嘅場合認識啊一啲嘅印度朋友嘅時候，咁我咪可以增加咗個話題性。咁我覺得係即係大家對話嘅嗰一刻咧，係真係學到好多。交流嘅時候嘅一啲語言上面嘅文化，咁亦都係配合到共融嘅世界，我諗呢樣嘢好重要，係嘛？好啦，咁啊，時間差唔多噶啦，咁啊，好多謝咧就係阿黃教練啦，亦都多謝嘉霞啦。咁啊，走嘅時候應該點樣講噶？呢個尼泊爾嘅講法。
1: 哦，尼泊爾
0: 即係唔係講拜拜？
1: 係，我哋唔會講拜拜，一個好長嘅聲調，我哋會講嘅。
0: OK，
1: 啦啦菲利貝多啦啦。
0: 哇！睇示范
2: 啦，拉菲利米迪瓜，
0: 哇 ，OK 系咪啊
3: ？OK 系拉啦。
0: 但系如果你是一个女教练，佢学得更快。
2: 你啱，基哥。
0: 好啦，咁我哋喺个欢笑嘅即系气氛之下，结束我哋今日嘅非常有意思嘅新闻集啦。好啦，多谢晒。
2: 好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渔护署表示，按计划加强三个营地的管理及垃圾收集，包括咸田湾、浪茄湾和西湾，并加派人员日夜巡逻与驻守，向营友宣传露营的礼仪和应有行为，并对违规行为果断执法。署方话，三个营地昨晚一共有大约240个帐篷，驻守三个营地的工作人员在夜间、凌晨和早上加强巡逻，并没有发现违规情况。根据现场观察，营友朝早离开时候都将营地收拾干净，自备胶袋带走垃圾，营地的卫生和秩序良好。施政報告提出，輸入具備較高護老技能培訓水平和經驗的外籍家居照顧員。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預計明年下半年開始試行，初期引入幾百個外籍家居照顧員，全部要在原居地接受超過150小時培訓，由本港的專業認可機構協助當地設計和認證課程，以確保質素。孫玉涵說，外籍家居照顧員的最低工資水平相較現時外佣高一至兩成，薪酬調整機制亦都會參考現時外佣工資制度。兩元交通優惠計劃四月開始劃一調整為兩元兩折。孫玉涵說，對比措施實施前四個月以及之後四個月的數據，政府每程資助減少了 8%， 乘搭10元以上車程的數目亦都減少 8%。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日前到多哈出席亚投行年会，他在网志表示，中东经济体近年积极推动经济多元化，重点投资基建、人工智能与数字化、医疗健康等，与香港创科发展方向不谋而合。陈茂波表示，中东的商会代表对他建议在合同中定名以香港作为调解和仲裁地表现浓厚兴趣，说明香港在区域合作中的价值不只在金融市场，更在于一国两制下联通内地和世界的独特位置与普通法制度、信誉国际化的专业服务以至其他方面的软实力优势。陈茂波又说，本港未来几个月将会迎来多场国际金融盛事，让本港与世界各地的精英与政商界领袖面对面交流，更好介绍香港优势与营商环境，推动更多务实合作。二十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日前在美国举行，会议就反对粮食武器化议题达成联合声明，但未就应对产能过剩、消除强迫劳动、调整最惠国待遇原则的议题达成成果文件。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方在会议期间始终秉持开放合作的态度，建设性参与各项议题讨论，并与成员密切沟通，充分发挥促谈促合作用。同时，中方始终坚持原则，坚决维护自身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并努力促进 G20 的团结合作。发言人说，展望即将召开的 G20 迈阿密峰会，中方愿意同主席国以及各成员共同努力，坚持协商一致、团结协作，共同为峰会贡献积极务实的经贸成果。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是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广东北部的气压正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的补充会在今晚抵达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

0: 吹和缓偏东风，今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稍凉，星期二以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三点。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又话三提翻你，窝打路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玛利诺修院学校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而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隧道入口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内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在嘉宁街。再提埋大家一啲封路措施，黄大仙东头村道有水务工程，近住正德街的快线是需要封闭。而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驶近电车站的时候要仔细观察四周路面情况，特别留意有没有行人踏出或者行去安全岛。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十月首次在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呢项国际盛事。
2: 管理新思维，主持湛家扬。
3: 大家好，我是 Dr. Charm。 今天我们真的又是讲下我们的创科，但今次特别是在保险行业的创科。今天我来的嘉宾就是认识了很多年的朋友，他就一开始就不是做创科的，就在一个很大的企业里面就保险。保险里面最骨干的一个位置其实是做什么呢？就是做精算师。是一个专业来的，就是等于做律师啊、会计一样，是很专业的。咁但系咧，佢就選擇咧就行第二條路啦，就去創業嘅。咁所以今日咧請佢嚟咧睇下啦，一方面睇下佢創業點解會創業啦。第二就係話一間創新嘅公司，喺呢個保險行業裏面咁多不同大大細細嘅對手，究竟佢點樣可以揾到個位可以唔單止生存，仲要做得唔錯嘅？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話，喂，將來嘅保險點樣發展落去咧？對客户啊、科技嘅運用啊，甚至是对未来的挑战呢，我都希望呢就透过今日呢同我哋一个朋友去倾下偈嘅。听下嘉宾介绍啦。
4: 颜耀辉，保泰人寿联合创办人兼董事。颜先生联合创立咗香港首间虚拟保险公司，以创新科技挑战传统保险公司嘅模式，为大众提供平等、简单、可负担嘅医疗保障。颜先生在创立煲胎之前，亦共同创立了 Coherent Capital Advisors 及 Seasonal Life。 此前他曾经于芝加哥、伦敦、多伦多和香港的全球知名顾问公司担任咨询精算师超过10年。颜先生现在是北美精算师协会成员、亚洲金融科技师学会荣誉成员、保险业监督未来工作小组成员及香港金融发展局辖下市场推广小组成员。
3: Hello Fred， 你好啊。
5: Hey, Hello 大老陈，好多谢你邀请。系啊，
3: 唔生气啊。其实我哋周不时都见下面。
5: 系系、
3: 啊。不过咧就真系好多嘢，我就觉得哇，唔止希望我去了解啦，希望咧大众电波嘅朋友咧都有机会去跟你学习下，等听下你分享啊。
5: 多谢多谢，其实都识咗你好多年，
3: 识咗好多年啊。都是差不多你刚刚创业的时候我就认识你的。是吧，我记得很多时候在数码港的时候开始认
5: 识你。没错
3: 没错。是啊是啊。喂，那么讲一讲，就是比方我们讲一下啲再深入一点的东西。你的生老历程，喂，我想刚刚介绍过你是一个专业精算师来的。为什么开始想到现在都继续坚持去做创科，一间 startup 去做保险呢？
5: 其实我想返起嗰时细个嘅时候啦，好多时候屋企人都系想即系个仔女系做专业人士嘅。
3: 系啊，
5: 系啊。咁嗰阵时我其实不嬲都对创业有兴趣嘅，但系嗰阵时都系
3: 即系细个都有创业兴趣噶啦。
5: 系啊系啊，不嬲都系好有兴趣嘅。但系嗰阵时就觉得系咪做专业人士就可能满足到屋企人嘅要求咧？咁我都好乖地就完成，即系读考晒啲牌先啦。其实19岁都试过创业嘅，咁25岁又再试过创业嘅。咁但我一直都有想个问题就是究竟我哋追求啲咩呢？即係一份工啊，係一个職业啊，定係一个呼召，一个 calling 咁。咁我觉得其实一份工就是用时间去换金钱。職业就我觉得精算师是一个職业，是一个专业啦。咁你係可以投放时间去标你个专业。但我觉得我仲係争咁啲嘢，即係可能争咁个使命感。即係我觉得係人係需要搵一样嘢自己係有个追求嘅。咁所以我觉得嗰个係一个呼召。
3: 嗰个使命系乜嘢呢？
5: 我觉得系一样你创咗一样件事系可以大家一齐系觉得对个社会有改变。
3: OK。
5: 同埋嗰样嘢系未必就算冇钱你都可能会做嘅。咁代表你真系可能有一个 passion 喺件事。
3: 冇错冇错。
5: 咁我觉得其中一样嘢令我反省就系我其实我头嗰7年做精算呢 都幾犀利，未試過請病假嘅，即係從來都唔病嘅，即係太中意翻工啦。係係。咁啊，我第一次請病假咧，就請咗20日，因為入咗5次醫院。
6: 哇！
5: 咁就做咗2個心臟手術。
6: 哇！
5: 我唔知有冇同你講。
6: 我後生嗰時，我係唔知喎。我好後生嘅啫喎，你
5: 嗰時係因為我心律不正啦，有少少個心跳太快，咁就忽然間發生啦。咁同好多人一樣咧，其實都。出了事才會看公司的醫療保險，團體醫療保險，就發覺原來不夠的，就算我有這個病呢，都要排公立醫院排成半年，最後即我做過手術2個都差不多8至9個小時，很諷刺地，我自己本身一個精神師是沒有買保險的因為那時覺得做大公司應該保障 OK，
6: 年輕、你又不覺得應該有什麼
5: 病、exactly， 所以那時是就沒有了，但那時即我做完手術跟住，最後都係要即係打橫入去，即係要叫白車入去先會醫我哋。係啊，嗰時都嚇親屋企人。其實嗰時都唔敢同屋企人講。係即係真係消化咗2日先講，因為驚嚇親佢哋。
6: 一定。
5: 但係嗰件事之後就會覺得，即係其實原來有時大家都會唔健康，即係生命好脆弱。嗰時真係諗，覺得真係要做啲你自己中意做嘅嘢。
6: 系
5: 啊，即系人生苦短咁啦，咁所以嗰次之后咧就辞职啦。
6: 辞职啦，但系你继续喺保险行业度做精神师或者做其他职位，都可以做到帮助啲人买保险啊，或者更加保护到佢哋啊。
5: 我谂系想自己创业咯，即系想自己行一条新嘅路。
6: OK，
5: 咁确实系我反而觉得好多人，尤其是香港人咧，我哋大家都好似唔好够胆行一条唔系咁define 嘅路。
6: 系
5: 咁但係有時你諗翻轉頭咧，其實嗰條另外一條路咁逼咧，其實反而可能仲難行。即係你發覺有好多路咧冇人行咧，係辛苦啲嘅。但你行下行下又發覺其實都創造自己一個天地出嚟。
6: 係我覺得識你嘅時候咧，都係嗰陣時香港咁初創咧，真係冇咩人知道你做乜。
5: 系，
6: 系嘛？即系初创都谂下，可能街边卖下鱼蛋啊，卖下呢个鸡蛋仔啊，嗰啲叫初创啊。咁但系而家即系嗰阵时肯行踏出行呢步，一啲都唔容易嘅。同埋你已经有个可能讲紧机会成本，
5: 系
6: 嘛？你喺大公司嗰度做精算师吓，稳定收入，系咪？即系嗰个机会成本都唔容易去做。
5: 所以其实系唔系好理智嘅。即系如果你问我，即系嗰阵时我辞职。老細都問我：，你有咩人工啊？冇人工噶喎，冇人工咁，冇人工你仲做？咁即係講少少個分別，無論喺個心態上咧，就係、是、即係我哋講精算成日講數據，好似一個統計學咁。咁如果你睇統計學咧，就唔應該創業，因為點解咧？因為90%嘅公司2年都唔成功。咁所以你睇統計學就唔好創業啦。但有時創業。有句说话就是个 calculus over statistic， 就是你可能要想微积分的角度，就是你相信

0: 任何問題都會找到個答案，即係你唔好理佢個機會率幾低，你都只要你堅持咧，你肯做咧，其實你都可能 0.1% 你都會找到。咁我哋要有呢個心態去試去做咯。
1: 好好嗱，咁理想為理想啦，使命為使命。你創咗幾多年啊？即係如果真係
0: 十年
1: 啊，啱啱好十年。呢個十年咧，有啲一定好多。好比較難忘嘅挑戰，亦都未必好似你理想中咁樣去啊創業裏邊。雖然你都遇到應該有啲即係挑戰㗎啦，但可能都未必想到係咁樣。有冇同我分享一下呢個歷程咧？遇到啲乜嘢嘅難忘嘅挑戰，同埋點樣克服佢？
0: 首先就即係已經冇咗 work-life balance 呢樣嘢，已經變咗
1: 四小時工作。
0: 係啦，其實你係不停咁會諗，即係你已經覺得係唔係一份工嚟嘅，即係你覺得已經好似上咗高速公路，你唔會再望翻後邊，你只要會成功咁啦。咁我覺得有好多好難嘅位嘅，即係第一就係一開始啦嚇，即係你以前就係做精算，你睇嘅嘢可能比較窄，但係如果你睇嘅嘢好廣泛，因為你公司需要啲咩，你就要做啲咩。咁你自己去學囉，即係有時嗰陣時講笑就話好似係鬥快睇書咁，因為其實你唔識市場，你唔識融資，你唔識任何嘢，你咪去學囉，你咪去同嗰方面嘅專家去傾，你傾五個傾十個，咁你咪慢慢知道嗰個範疇係點樣 work。咁嗰下其實係好玩，但係個不確定性係高嘅。另外就係我諗一開始始終你創業冇人工嗰下，其實令到自己個生活都會有負擔，即係學你話齋，我可唔可以我一年冇收入咧？咁咁點樣去交代咧？即係同屋企人交代咧？咁呢啲其實係唔單止個創業上邊嗰個難度，係你自己個即係生活上都影響到嘅。咁所以我諗我其中一個回望翻嗰個建議就係你真係要有個創業嘅成本，就係你究竟即係有冇個條件係可以容許你半年一年有呢個空間去試錯，因為如果唔係嘅，原來你得幾個月儲蓄嘅，咁其實係唔夠時間俾你去探索咯。咁所以呢個第二就係你對嗰樣嘢一定要好有熱情，
1: 好熱情。
0: 因為如果你嗰樣嘢你唔夠信咧，即係你唔係每日起身都信咧，其實你好難捱到十年，即係十年都係好長嘅時間。係啊，係啊。
1: 初頭有冇話諗住試下兩年啦？兩年唔得我就翻去打工，即係會唔會有啲咁嘅信念嘅嗰陣時？
0: 我冇俾過期限自己嘅，咁又幾慶幸我哋其實開咗三間公司啦。咁第一間我哋係都一開始都賺錢嘅，咁所以都即係叫做唔需要集資啊成啦，咁都繼續生存到啦。咁但係嗰陣時都不停咁揾緊，即係好似學做生意。去請人啦、啊，去可能揾下個市場定位喺邊啊？咁嗰度其實係好玩嘅。咁咪去到我哋三年之後先自己去攞個保險牌照，因為我哋發覺我哋其實一班精算師有好多識做科技嘅人，發覺其實原來成個行業都真係好難改變。即係如果你個命運係咪想交俾人哋啊，定係你想自己有個牌照去做一樣你自己信嘅嘢咯？
1: 除咗要可能要學一啲新嘅嘢啦，即係未必係專業，可能你又要融資啊，又要管人啊，又要做生意啊，不同嘅嘢，仲有冇其他嘅挑戰？譬如話你開始嘅時候，你捱得麵包啫，你啲同事未必捱得麵包噶嘛，係咪啊？咁即係嗰度你有冇其他嘅類似啲挑戰響創業初頭嘅時候咧遇到嘅嘢？
0: 有啊，咁當然即係。都係通常辛苦自己啦，即係你同事一定係要出糧嘅。咁嗰陣時都冇乜點講過呢件事，即係通常你去到即係可能去到咁上下又你見到前路，即係可能啲 project 嘅錢唔係咁樂觀嘅時候咧，就可能自己都唔會出糧俾自己啦。咁所以通常半年嘅 runway 咁就原來嗰度唔係咁多收入，咪唔好出糧住咯。咁所以一開始都唔係成日出糧嘅，頭嗰幾年
1: 捱咗自己先，出咗俾同事先，係嘛？
0: 同埋你請得佢哋，因為嗰陣時我哋請咗好多後生嘅精算師，咁我哋就佢就反而就做科技。咁我哋其實都好大嘅負擔，係因為我哋覺得如果佢一畢業就跟咗我哋冇理由令到佢失業噶嘛。咁所以我哋點都好都會即係要即係反而嗰個動力嚟。即係動力唔係俾錢自己，動力係令到佢唔好失業，令到佢真係相信我哋入嚟依間公司一個正確決定。
1: 係，依個都陣間都可想談到多少，不過都可以傾一傾一依度，就係話第一步好難，即係你啲請翻嚟嘅同事，佢都係專業㗎啦，即係讀咗精算嘅學。

0: 咁佢都可以行你舊路，即係翻翻去大公司做，有保障，有交代，係咪？你用啲咩？特別係頭嗰批啦，即係你未有好多成績嘅時候，頭嗰批你點樣令到佢係咪個信念？佢都同你一樣有個 passion 去做一樣嘢啊？抑或係點樣令到肯 join 你哋咧？
1: 一開始係難嘅，即係我記得嗰陣時十年前開第一間公司嘅時候，係我好記得請咗兩個學生，佢哋簽咗，跟住第一日翻工嘅時候，兩個都冇出現，即係佢哋兩個都驚啊！即係有少諗咗一陣，都係
0: 傾到好好地嘅，翻工
1: 公司都好似唔冇人識嘅喎，咁咁啊冇翻嚟，
0: 真係咁啊！
1: 咁我覺得要時間，即係佢見到你啲客係大客嚟嘅，跟住慢慢。我好記得個轉捩點係有一個好叻嘅後生仔入咗嚟，咁佢就我記得嗰陣時係即係精算嗰幾年佢都係即係全班第一咁。咁啲人就好奇怪就咦點解佢第一調入嚟依間公司
0: 咩工都揾到啦，
1: 係
0: 咪啊？
1: 咁點解佢哋入嚟咧？就係因為嗰陣時其實未有人講咁多保險科技、金融科技，即係我哋係真係純粹喺嗰度攞啲科技嘢嚟試，整好多好特別嘅嘢。咁佢就覺得好玩，佢就覺得啊係啊，保險公司好多時候都係大機構，但係大機構我哋發覺成個模式係好多年都冇一點變。咁依度佢發覺好多嘢玩，咁佢就帶咗好多同事入嚟，佢就喺度 refer 啲同事啊，不如你試下。咁我哋就唔係叫佢叫啲成績好嗰班，我反而同佢講話，你平時做 project 揾邊個？即係如果你要組隊打波，你要早啲做嘢，你會揾邊個先
0: 夾啦？我諗起碼都係咪
1: 啊？係啦，
0: 幫入嚟啊！
1: 但你發覺好多人好得意就係佢未必有個好華麗嘅
0: 成績
1: CV 係啦，但佢解決問題嘅能力好強。係。咁我哋正正就需要一班人，因為你做創新其實你嗰樣嘢冇試過，冇做過嘅。有啲人可能佢叻得嚟咧，係一定要有既定嘅流程先跟到。你做咗十次，叫佢做第十一次。但我哋唔係嘛，我哋係冇試過嘅。咁你要好多試錯嘅空間咁啦。咁所以一開始嗰條路係要令到佢可能信你係難，同埋十年前其實大家都唔係咁信初創嘅。
0: 冇錯，
1: 係十年前係好唔同嘅。
0: 成個大氣候，大家都唔知初創嗰陣時仲未有幾間香港獨角獸出嚟，
1: 係
0: 咪更加難？同埋香港政府啊，甚至成個香港對初創嘅扶持嗰陣時都未係好夠，
1: 冇錯。
0: 所以其實真係風險好大嘅。不過我都有時聽過就係話最叻仔叻女嗰班咧，反而就唔打工嘅，就好肯去試新嘢。
1: 係
0: 可能你真係揾啱咗，即係第一個頭先你講過嗰個同事入嚟，
1: 係
0: 咁佢再帶自己班。即係好友入嚟去做，
1: 係啊係啊，所以你話去到而家，即係公司多人識，咁你擺份工出嚟，好多
0: 多咗，
1: 係多咗好多啦。但係之前係難，
0: 真係難嘅，起碼個難，
1: 冇錯。
0: 係係嗱，除咗頭先講話即係 cash flow 啦，同埋人咧點樣去吸引到咧，啲客又點會信你咧？一個細嘅公司嚇，即係雖然我陣間會再講過少少，我成日都覺得依樣嘢都好難。啱開始嘅時候，要揾第一個或者第五個客。即係都難㗎，係咪啊？
1: 我哋第一間公司係做 B to B 嘅，即係對對我哋係幫保險公司去做嘢嘅，係去到而家依間保險公司先係 B to C 啦。咁其實係難嘅，因為香港其實有好多間保險公司，160间保險公司。咁尤其是我哋要做醫療保險咧，即係個信心係緊要嘅，即係唔係因為你平啲。就自己會上嚟買，佢其實都會問好多好實際嘅問題，就係你會唔會賠錢呀？你啲服務好唔好㗎？咁嗰啲其實係用咗好多心思去建立，即係包括係你嘅投資者呀、你所有網上嘅評價啦，因為而家大家都鍾意上網睇一睇個品牌先，即係你買啲咩都望一望先。咁你要我哋要發覺其實你所有喺網上揾到你嘅所有嘢呢，其实我哋都需要佢系正面，如果系负面都要有，真系会回应咯。而回应呢样嘢好紧要咧，就系、是其实大家系，尤其是新世代，中意一个有即系一个比较 honest 啲嘅 brand，
0: 冇错，
1: 一个有性格啲嘅 brand， 就唔系有啲咩事就匿埋嘅。咁呢个反而我觉得系帮到个即系 build 到个信心咯。
0: OK， 即系响社交平台啊，响网啊，响任何嘅声音啊，你都做积极嘅回应。即係希望不斷去儲翻一啲好有信任翻嚟啊！
1: 同埋第二就係點樣去借個，即係好似借個信任咯。即係無論係投資者啦，頭先講咗，同埋啲advisor， 即係譬如曾俊華先生啊，或者我哋同好多唔同機構去做好多 press release 啊。 咁係一開始係慢慢飆出嚟，咁對最後當然佢信嘅最終目的都係一定係要服務好咯，即係個。

0: service 咯，但前期就真係借好多呢啲 trust。
1: 呢講到我頭先又諗下講過點樣你吸引啲初步員工參加啦。我都知道你有好多即係叫做伯樂嘅，即係譬如頭先曾生啊，或者係其他你有啲 co-founder，甚至有啲不同嘅即係骨幹嘅一啲 investor 咁樣。其實你點樣去揾呢班人翻嚟嘅咧？係志同道合啊，你主動去揾咧，因為佢覺得你好啱個概念。理念一齊做咧，係點樣揾翻嚟嘅？
0: 曾生就真係喺個Rise event 嗰度識嘅，即係個科技嗰個 event 係撞到，跟住我哋同佢講我哋想做呢樣嘢。嗰陣時都幾驚訝，就係佢都一拍即合嘅，即係我哋都有啲難相信佢咁信我哋。
1: 咁犀利！
0: 即係我成日都會覺得嚇，佢一定係遇唔少，咁佢點會咁容易會應承啊？咁但係佢一應承就。是真的好多嘢都
1: 好 commit 去帮佢，
0: 系啦系啦，即系我哋嗰阵时完全幻想唔到，即系无论系个品牌啊，即系因为我哋请唔到佢，系去拣我哋，
1: 系啊，冇错，
0: 我哋冇得请，
1: 冇得请嘅，
0: 系啦，
1: 系即系请佢都好天价啦，
0: 系啦，咁同埋我觉得佢唔系教你做生意，有时好似教你做人，
1: 系
0: 即系你其实谂翻做品牌，其实你识做人，你个品牌都唔会差，
1: 啱，
0: 系啊。所以呢個係好，即係好多，即係點樣做人有心思啲位啊！
1: 我都知道有幾個兄弟係跟咗同你一齊啦，一齊去又開始一齊到而家。嗰啲係志同道合啊，抑或係有啲咩 bonding 令到你可以一齊咁多年？
0: 首先就我個即係 business partner 啦，咁啊 Michael 啦，咁其實都大家都係精算師，都係同一間大學。
1: 嗯哼
0: 咁啊，我哋呢十年都系呢三间公司都系一齐开。
1: 系啊，
0: 咁啊，我都好彩遇到佢，因为坦白讲佢叻过好多。
1: 大家各有
0: 即系佢系即系虽然我哋个背景有啲似，但系即系好多嘢佢都谂得好心思好细密。
1: 系，
0: 同埋佢好好学嘢好快啦。咁其实创业系真系斗快学，因为你好多嘢都唔识。
1: 所以个班底好重要。嗱，第一次咧差唔多啦，又轻松下听下歌。Fred， 你系带咗一首郭富城嘅歌嚟，系咩歌？点解要拣呢首歌咧？
0: 呢首歌叫强啦，
1: 强啊，
0: 其实系有啲旧噶啦。嗰时细个读书嘅时候咧，因为讲少少背景就系我细个中三嘅时候系临班嘅，但我中六就跳翻班。咁我中三临班嘅时候咧，我就落嚟读书啦，因为临班嘛。咁就好似教闹钟三四点起身冲凉。沖醒就讀書嘅，嗰陣時喺廁所就唱呢首歌。
1: 哦，鼓勵自己係咪咧？
0: 係啦，
1: 鼓勵嚇，所以不斷都記得呢首歌。
0: 係啦，咁所以我成日都諗翻起有啲咩事咧。
1: 係，
0: 如果真係好辛苦咧，我都可能喺廁所唱呢首歌。
1: 聽首歌
0: 就可能可以捱過嗰日。
1: 咁我哋都要去聽一首歌鼓勵一下大家嚇。咁啊，大家聽下郭富城嘅《強》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会稍后闭幕，中国香港代表团将会由七榄男子代表李卡道担任持旗手。港队今届亚运夺得11金、19银、24铜，合共54面奖牌。团长黄宝基形容是出乎意料咁好，其中水上项目占奖牌好大比例，认为香港拥有独特的天然环境发展水上项目，希望各个总会总结经验，再决定怎样培训更多运动员。他相信体育总会和体院会投放更大资源或者力度，比香港年轻运动员有机会在未来挑战大型运动会。对于会不会考虑再推动香港申办亚运，黄宝基说并非港协暨奥委会可以单方面申办或者凭自己意愿做到。至于可不可以由粤港澳大湾区合作，他说不排除任何可能，重申需要社会支持。行政长官李家超祝贺中国香港代表团在亚运取得佳绩。李家超说港队一共拿到11金、19银、24铜，一共54面奖牌，突破历届奖牌数目，并取得历来最多金牌，成绩令人鼓舞，展现运动员的坚毅精神和优秀水平，亦都反映政府的政策和资源投入方向正确。政府近年每年向体院投入数以十亿计的是用作培训精英运动员，照顾运动员各方面的需要。他乐见政府的投入进入收成期。李家超又说，施政报告提出为期三年的体育行政人员培训计划，为退役运动员提供转型机会和拓展事业阶梯。政府会继续全方位保障现役和退役运动员的成长和未来发展，持续提升训练和比赛设施，推动香港体育水平不断进步。一个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在酒店抢劫并杀害一个日本女性被捕。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发生这么残忍和恶劣的案件令人感到极为遗憾，日本政府已经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强烈要求美方配合调查，整顿驻日美军和相关人员纪律，切实防止同类案件再发生。日本外务事务次官船月建瑜就事件向美国驻日本大使格拉斯提出强烈抗议。美国驻日大使馆在社交平台发文，向受害者家属表示深切哀悼。格拉斯说已经向冲绳县知事和日本外务省表明，美方将会全面配合调查。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日偏东风。今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朝早稍凉，星期二同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五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阿三同你跟进翻较早前窝打路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跟住马利诺修院学校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之后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

九龙入口近住隧道入口比较车多。再提提大家，运输署预料今日下午至到傍晚时分，会有较多跨境旅客使用陆路口岸返香港，呼吁入境旅客预早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足的交通时间。之后提埋你一啲封路措施，牛池湾永定道有渠务工程，近住怡发花园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另外，北区文锦道有渠务工程，去文锦道口岸方向近住沙岭道的一段慢线是会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3: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4: 我是旧日的足迹的车淑梅，我好开心有听众会分享到在今集节目里面学到啲乜嘢，听嘉宾讲佢哋嘅故事，对我哋系一种激励，一份嘅动力，亦希望喺里面有更多嘅共鸣，帮到你踏出未来嘅每一步。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5: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6: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5: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7: 管理新思维，
8: 主持湛家扬。
9: 好，大家，我哋又翻嚟咧，我哋第二节啦，我系 Dr. Charm 啦。今日我嘅朋友嘉宾咧，就系阿 Fred 颜啊，颜耀辉先生，就系煲泰，即系宝泰人寿嘅联合创办人兼董事。咁啊，我哋第一節咧就講下講咗咧，就係阿 Fred 嘅創業嘅一啲好有點講咧，好動聽同埋好 engaging 嘅一啲創業嘅一啲故事嗱，即唔係故事喎，係真係真人真事。咁大家咧可以再聽翻第一節咧，應該咧好多得著啊！如果你想創業嘅生路歷程嗱，第二節我哋翻嚟咧就講一講喺個保險行業上面啦，有一個初創嘅挑戰。我記得咧 ，Fred 咧啊，大部分保險公司咧，即係大嗰啲咧，超過100年，係咪 Fred？ 係啊，咁你10年前開始去挑戰佢哋，究竟你係為係咪揾到個空間，揾到個痛點又好空間，其實你係可以有機會嚇，即係去挑戰佢哋嘅咧。
10: 係，其實好難，即係俾少少背景啦，即係香港其實係有160間保險公司。咁啊，但係好得意地就係每個即係成個香港都仲係有69000億嘅保障缺口啦，即係每一個人都仲爭200萬嘅保險係未買。
9: OK，
10: 咁你會諗點解有咁多保險公司？我哋亦都有100000個保險從業員，咁點解仲有個缺口呢？
9: 係，
10: 咁我哋發覺其實我哋係着重咗唔少喺買啲投資或者儲蓄類型嘅保險產品啦。
9: OK，
10: 咁我哋同其他精算嘅朋友其實覺得啊，唔係應該。可以直接買到啲簡單嘅人壽、簡單嘅醫療嘅咩？其實其他國家都有㗎，你上網可以揾到。
9: 係啊，
10: 咁所以我哋一開始諗嘅時候就係覺得啊，點解香港會冇依個選擇？
9: 嗯，
10: 係啦，咁我哋覺得依個可能係一個更加符合新世代，你用手機可以理財，咁點解唔可以買保險呢？咁啊，咁所以嗰陣時我哋嘅定位就係、是所有嘢都係網上嘅。我哋係專注做醫療嘅。係啦，咁亦都冇佣金啦，成件事。

0: 关于个定位嗰方面咧，其实我哋系都几深信，就系你一定系要专注。
1: 嗯嗯，
0: 因为谂下你所有保险公司都咁大，资源多咁多，如果你唔专注，你个定位唔清晰，即系点解我哋拣个粉红色？点解我哋拣即系呢个名咧？即系全部都系一个系比较特别啲嘅，
1: 鲜明嘅，
0: 系啦，鲜明啦。因为你个其实悭咗好多广告钱，因为你发觉如果你系好鲜明嘅，你可能见到只色都大，只股都系你间公司，咁但系好多其实系 A 字头、B 字头。其他即係或者紅色、藍色、綠色，即係我哋咁樣會比較容易啲。
1: 但你自己諗嗰陣時，我相信你未有好多錢去請啲好勁嘅 designer 幫你諗嘢嘅，
0: 係
1: 嘛？係咪自己諗出嚟嘅咧？
0: 自己諗嘅，
1: 自己諗嘅，係
0: 啦。咁我哋覺得粉紅色冇乜人揀，
1: 係
0: 咁亦都可能比較後生啲啦，比較可能creative 啲啦，
1: 係
0: 咁啊，點解揀個 B 字頭？因為要排高少少啦，因為你字母上你都
1: 排高啲。A B 啊，啱啱啱啱，
0: 同埋個 logo 都係嘅。其實一筆個畫到嘅 logo 咧，係一個好嘅 logo 嚟，係一個容易記嘅 logo。因為如果你畫唔到嘅 logo 咧，係有啲難記嘅。
1: 啱啱啱，
0: 即係我哋一筆個畫到。咁因為呢個定位咧，令到我哋之後做好多嘢咧，其實係個成本低好多嘅。
1: 我嗰陣開始諗咗咁多嘢，係咪同你個 background 有啲關係咧？精算師比較 detail 啲咧，即係係咪諗得細啲啲
0: 位？依個又唔同喎，因為我其實我細佬都係畫家嚟嘅，即係佢係賣油畫嘅。咁我哋其實由細到大都中意藝術嘅，都中意畫畫。
1: 即係你自己都中意畫畫嗰啲嘢。
0: 係啦係啦，雖然就冇，即係而家都冇。係啦，但係我係即係我係都中意設計嘅。
1: OK OK。
0: 咁同埋我好中意啲比較簡單，比較。即係比較特別啲嘅 design 咯。
1: OK， 嗰時有冇諗過，即係你都係 insurtech 啦 ，digital 嘅嘢，有冇諗過，譬如個 search engine 容易啲揾到你哋啊？之類嘅嘢，去構思個品牌啊、名啊、顏色啊啲咁嘅嘢咧？
0: 有啊，有我哋做好多 SEO 啦，即係其實我諗褪後幾步就係、是我哋因為我哋冇 agents， 咁我哋要獲客，我哋點做咧？咁啊，咁你要好多流量嘛？其實有一個漏斗啊。嘅 funnel 嚟嘅啫嘛，即係你有好多人入嚟個網站度，佢會睇你嘅產品，有啲人會買，咁但係嗰個 funnel 係好多人會流失，咁你嗰個好大嘅 top funnel， 令到你嘅流量好大，但係如果你淨係靠廣告咧，咁就好貴，咁所以我哋 day one 知道成個生意咧係好睇個個 unit economics， 即係嗰、那個單位嘅經濟 ，sorry 個經濟嗰個比率啦，咁呢件事就代表你。上網使嘅錢同你個收入嗰個比例，咁我哋就知道其實你係唔可以淨係靠廣告。咁嘅意思咧就係你可能要做好多嘢，令到有自然流量。
1: 自然流量，
0: 我哋叫 organic channel 啦。咁就包括內容啦。
1: 內容。
0: 咁所以我哋嗰陣時咧就霸好多保險同埋醫療嘅字喺 Google 嗰度。
1: OK。
0: 咁啊，即係無論你 search 任何嘢，係啲可能濕疹啊、手術啊各方面都會彈咗入嚟嘅。即係而家就可以霸啲 AI search 嘅嘢啦。咁而家亦都做好多 YouTube 啦，即係睇好多片啦。咁我呢啲係 long form 嘅 content， 係咁呢啲嘢其實幫到我哋好多自然流量咧，就唔係即係 earn 翻嚟嘅，就唔係要 pay 翻嚟。咁呢個其實幫到我哋好多流量，而令到成件事最後咧係 sustainable 嘅，就唔會話因為個啲廣告費太貴而最後係啦。但係好多人都係死個位，係咪？
1: 死個位
0: 係
1: 又唔夠 cash， 又要做廣告咁你
0: 係啦係啦，即係唔可以。唔係你都會繼續做廣告，但係唔可以靠曬佢。即係如果你成個 business 都係靠廣告咧，你會發覺越嚟越貴，你就生存唔到。
1: 嗱 ，Frank， 我自己都買幾份保險啦。就係我諗普通市民無論係專業好唔係專業好啦，其實都要好講信唔信得過個信任個 trust。因為有事嘅時候，突然之間因為你依間初創唔喺度，咁點搞咧？咁樣係咪咁好大劑噶嘛？其實依關唔容易過。我記得我去你公司參觀嘅時候，最 impressive 就係煲胎有人幫，冇人 sell。係呢樣係咪都係幾好嘅？好直接嘅，即係通常我哋個感覺就係冇得罪保險公司從業員嚇。即係通常啲保險嘅 agent 咧，多數都係 sell 你噶嘛。係咪即係 sell 你買啦？又嚇下你有啲咩乜嘢啦，係咪？即係之類嘅嘢。咁所以咧個感覺咧唔係咁好嘅。所以你呢句嘢都食得幾好，係咪 trust 嘅一部分咧？點樣去 build 個 trust？ 唔係我唔幫大保險公司買，幫你買咧。
0: 我諗早期係啲人可能唔知道我哋公司係個定位喺邊。咁呢句説話係我覺得幾講得出我哋個定位就係、是，如果你想自己搞掂，冇人 sell 你，你咪上嚟煲胎咯。咁 反而有人幫呢樣嘢係用咗好多年時間，都仲係教育緊。因為好多時候咧，啲人都覺得啊，我上網係咪即係代表冇服務啊？但其實唔係嘅，我哋冇 agent， 但我哋有客服噶嘛。
1: 係，
0: 好似銀行咁，其實係有得打電話上嚟，都我哋都有成隊人去聽電話、上網去答你成。
1: 係，
0: 同埋我哋做醫療咧，其實嗰個 human touch 都仲係好緊要。係
1: 啊，
0: 咁所以我哋都唔想話冇咗呢樣嘢。但你講翻信心嗰樣嘢咧，係。是难的，即是一开始我们摆了很多心思去想这件事，就是我们一开始可能借 trust 啦，意思就是投资者啊，有些顾问啊，跟着我们发觉就是上网买东西呢，即是你都会就是看，你会看 comment， 即是你其实会发觉我们要做一间最透明的保险公司，即是你所有东西都摆出来，人哋都會信你。
1: Okay.
0: 即係你調翻轉嚟諗，其實保險係一個唔係好透明嘅行業。你好多時候好多，無論係產品啊、定價啊，好多收費都揾唔到。其實係都仲係咁樣嘅。即係越收越賣嘅。咁我哋想調翻轉就我哋好透明，即係無論任何嘢都想擺出嚟。保啲咩，唔保啲咩擺出嚟。你上去睇 Google review， 我哋其實係有好多人俾 comment 嘅。但有啲就有啲諷刺，就係而家啲保險公司係收埋個 Google review，
1: 好收埋，
0: 即係唔即係
1: 唔俾人睇，係
0: 唔俾人睇嘅，係啦，即係你會發覺其實成個行業係盡量收埋多啲嘅，但我哋發覺其實透明係換到個信心，
1: okay.
0: 而透明亦都令到個客户係容易啲做到個well informed 嘅決定咯。
1: 點解咧？咁多年經驗嘅保險公司，佢都應該睇到依點，透明就應該可以攞多啲客户嘅信心，因為就算佢大咧，都好幾間大啊，佢都要競爭噶嘛。即係佢係咪唔係用依樣競爭，佢用另外一啲方面去競爭，或者建立佢哋客户對佢哋嘅信任？
0: 我覺得佢可能發覺咁樣係去，即係個利益上可能，即係首先你唔將啲嘢擺上網，咪一定要經人。咁你又要經人先會解釋俾你聽，咁你就變咗佢都係去用呢個渠道會 work 嘅，咁樣係即係對佢嚟講係 work。但如果你用翻平時科技頂帽，即係你平時做任何嘢，你都覺得透明度高先，即係你而家去旅行去睇好多嘢噶嘛。即係你問 AI， 其實你而家啲人係越嚟越中意自己去了解明白。咁啊，但以前唔係嘅，即係我覺得以前。冇話以前，而家都係，即係都仲係好用個關係去做銷售嘅。咁但係新世代嗰啲未必係咁樣諗。
1: 冇錯，
0: 係啊。咁呢個係一個行為嘅改變。
1: 呢個係個客户嘅行為改變咗。即係如果個客户行為冇改變到咧，你哋個空間可能細啲。客户行為改變咗，個個都想知道，乜嘢都要知道曬。咁所以個透明度嗰個 point 就好緊要啦。
0: 所以其實我哋唔係覺得自己做緊marketing。我哋覺得我哋做緊 education， 做緊教育，
1: okay.
0: 而教育難就係因為其實改變行為係好難。即係俾個例子係你會發覺我哋其實平時係咁樣，即係依件事係，譬如我哋去慣一個地方，平時都慣咗咁樣去買嘢，其實係好難改變。但你發覺行為改變一改變咗咧，又好難翻翻轉頭。即係譬如我慣咗原來係用個手機去叫車嘅，我慣咗上網買嘢嘅，而家你。唔俾你係咧，肯定就真係做唔到，你覺得好難。但係改嗰下咧，其實係有唔同嘅 stage 嘅。即係一開始即係可能你會諗就一開始一定係一班 early adopters， 即係個產品未完成，但係佢可能信你哋做嘅嘢，去 buy 間公司，產品係未夠完美嘅。但你去到 late stage 啲咧，就真係唔係間公司個使命啊團隊啦，就真係個產品實際上係咪平啲、快啲、方便啲？咁嗰啲就會越嚟越緊要
1: 咯。保險我諗最大嘅一關就係理賠啦 ，claim 啦。有事嘅時候揾你去，一係你唔見咗，一係就賠得唔好，一係咧就好多麻煩嘢。喺依度你就冇特別睇到呢個痛點，喺依度特別落多啲藥，因為你係一個新嘅挑戰者，係咪？咁依度你理賠上面又點樣去令到客户會比較信任你哋咧？
0: 其實都係去翻服務同埋個透明度，即係我哋都有理賠專員嘅，即係有啲咩事你係可以上去個即係用手機、用電腦去交啲文件啦。我哋都可以有個理賠專員去幫你啦。咁我都係去翻，其實 很多人都不清楚自己买的什么保险，就是你说你买了几份，其实我都我估计你都未必很清楚你自己。
1: 清楚晒，是真的要个 moment of truth， 即是你真的去 claim 那下你就知道自己有什么没什么东西了。
0: 是啦，
1: 就是。
0: 所以有时候很多时候个。

0: 案出嚟啊，即系点解我哋开个 YouTube channel 都系点样去讲多啲案例，等大家可以了解多啲咯。
1: 我谂头先你讲年轻嘅客户咧，可能会比较接受你一个优点啦，可以你呢个模式嘅优点。其实譬如唔系咁传统，可能我嘅年龄层啊，或者后生嗰一辈啦嘅年龄层咧，佢哋系咪你哋嘅目标客户咧？亦话唔系，所以你集中响新世代，咁一路由个 life cycle 去慢慢 lifestyle， 慢慢去到中年、老年咁样。其实你嘅定位系咪响边个位置？
0: 平均35岁左右，但我哋见到啲年纪大啲都开始会越嚟越多。我唔好记得实际数据，但系50岁以上都应该唔少。
1: 都唔少。
0: 咁点解咧？系因为我哋可能帮你悭30-40%。但系你后生嘅时候几百蚊唔系争好远，但系你去到年纪大啲就唔系几百蚊，可能几千蚊一年，甚至乎过万。咁呢个对佢嚟讲系一个几大嘅
1: 吸引力啊！
0: 系啦，冇错啦。咁所以呢个第一啦，第二就系、是我哋而家做好多 YouTube 啦。其实睇嘅人都唔系咁后生，即系我睇好多又会睇医疗嘅人咧，亦都唔系咁后生。即系我会形容我哋个市场个方法，个 marketing 嘅方法咧，就唔系 push
1: 啊，
0: 系 pull
1: 过嚟嘅
0: ，pull 佢上嚟。系啦，咁呢个个买嗰个 intent 系再高啲嘅。
1: 呢个好，即系话咧，其实都唔系限于即系我哋成日讲线上嘅保险，以为就系净系新世代先会系你主力嘅客户，其实都唔系必一定系啊，似乎就
0: 系啊，
1: 即系50岁以上佢都有一定嘅客户喺呢边。
0: 我另外一个反思就系、是、即系去翻新科技，通常都可能系啲早期嗰啲 adopters 后生啲
1: 系。
0: 但通常你隔咗幾年，即大家見到你都企穩啦，成佢就會考慮你。我俾一個例子，個人例子啦，即我姑姐其實我哋開咗幾年，佢都唔買嘅，佢等到你3-4年先買，即佢都有少少望下。
1: 一定
0: 其實你
1: 熟還熟係咪？買咗保險人賠俾我點算？
0: 呢個一個好好嘅例子就係你親戚都可能要等幾年，咁而家佢都即係咯，佢喺轉咗嚟。
1: 知道你㗎。嗱，你頭先講即係睇幾年啦，有啲人可能睇10-20年，即係後生時唔會 claim。可能老咗多咗病痛就要 claim 嘅嘢多咗啦。你點樣令到你持續有咁嘅信心？係咪即係我都知道你其中一個大嘅 investor 都係間大嘅保險公司啦。係咪其實係咪依樣嘢都係學你話齋要有穩住大家嘅信心？即係話我唔係喺度 stay for 2-3年嘅啊，未來嘅50年我哋都喺度，我哋咁大嘅股東喺度都係咁啊咁樣。係咪依個咁嘅目的嘅咧？
0: 是啊，找一个投资者会帮到啦。甚至乎而家我哋有个咖啡店自己有个大厦。其实呢啲都系想建立到个品牌，系我哋虽然线上但系线下都找到我哋。
1: 即
0: 系一个好湾仔好多眼嘅地方，你会找到我哋。咁呢个其实系一个信心嘅表现嚟嘅。因为以前如果你线上去可能觉得好件事有啲可能捉摸唔到。
1: 系，
0: 咁而家唔系嘅，你可以嚟揾到我哋，我会见到你，咁嗰个信心，甚至乎喺地铁站，而家有个牌，咁呢啲好多嘢加埋，系成个信心就系咁样建立咯，系有少少 emotional 嘅，但系我会觉得同以前或者唔好以前，即系我哋同其他保险公司唔同，就系、是、我哋未必系我对面可以有个牌，我哋未必喺香港站度做个大型广告，但我哋系想 build 啲嘢系会 last 嘅，咁所以即系 lasting content， 即系一啲会 last 嘅内容啊，或者我哋。有自己嘅 channel， 自己个大厦，呢啲全部都系啲我哋嘅 brand asset。
1: 系，
0: 咁呢啲嘢系我哋会觉得系长久嘅，会帮到咯。
1: 所以呢个都系可以俾客户嚟睇一个长线嘅一个持续性啊，稳定嗰个心啊，都系一样嘢，即系唔系净系线上嘅嘢吓。咁呢个都带落去啊，除咗虽然你哋第一间攞到个牌咧，线上保险啦，后期都多咗几间嘅。咁其实你哋系咪大家都系类似咁嘅策略去做啊？抑或系你觉得你哋同佢哋都有一个好大嘅不同嘅差异化咧？
0: 其实产品上好唔同，所以都唔系算系好直接嘅竞争对手，因为有两个牌系人寿，两个非人寿咁。
1: O K，
0: 咁所以其实主要而家都系好多时候都系可能系同啲大嘅保险公司去竞争多啲，因为喺医疗嗰方面。
1: 明白。
0: 咁啊，同埋我哋都好专注嘅。其实呢个都系去翻创业，我哋其实创业者咧有好多人，有时太贪心想做好多嘢，
1: 系太多。
0: 咁啊，我哋反而系依七年都，即系七年前讲咗话做自然医保，七年后都系专心做自然医保。咁我哋觉得我哋拣咗一个够大嘅 market， 你做得够深，做得够专，做到极致，就会霸到一个

0: 即係自己空間、自己天地咁。
1: 係，我哋再都翻嚟，即係咁最後一節都睇下將來啦。我諗你一定有好多不同嘅計劃啦，
0: 係啊。
1: 市場亦都不斷變動，係嘛？啱啱香港又做咗5年計劃，咁其實成個東南亞有好多機會。咁最後一節我哋翻嚟睇下。阿 Fred，你又点谂将来咧？你嘅发展途径系咪继续好专注一发啦？因为点样样再谈嗱？今日咧第二节就差唔多啦，又系咧想睇下阿 Fred 就带咗第二首歌嚟，今次就许志安嘅咩歌咧？点解咧？唯独你是不可取代，似乎情歌嚟嘅，
0: 你情歌嚟嘅。我嗰首歌系细个嗰时爱情观啦，即系纯粹觉得系佢句说话系讲。即係你遇到啱嘅人之前，你應該要努力。即係你想俾好嘅生活佢啊，成即係唔係因為遇到佢先努力，係應該未遇到之前已經要努力咯。係啊，咁創業呢條路嘅一開始都係好難捱的，所以就捱過，跟住啱啱先係啦。即係我就比較遲啲結婚啊，成啊，即係因為之前就
1: 即係努力有個目標去努力。即係都係一個鼓勵嘅動力嚟嘅，係咪？可以咁講，係咪？所以努力創業，首先成績，之後先可以即係俾啲好幸福俾你另外一半啊，係咪咁多份？啊，依個好好喎嚇！咁我哋一齊聽下，我都好中意首歌嘅，叫《唯獨你是不可取替》，許志安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轩表示，积金易平台听日起推出全新一站式强积金账户资料查询服务。强积金计划成员或授权人士、已故计划成员的遗产代理人，或有优先权利管理计划成员遗产的人士，可以透过这项服务提出申请查阅强积金账户资料，包括受托人及计划名称、账户号码及结余。刘麦嘉轩在网志说，积金易今年四月全面运作之后，改变过去分散的运作情况。计划成员主要注册及登入积金易，所有强积金账户资料一目了然。他又说，有计划成员或未能亲自处理强积金，亦都有亲属需要处理已故计划成员的强积金资产。全新的强积金账户资料查询服务可以俾佢哋一站式提出查询申请，大幅减省时间。港投公司累计投资超过200个项目，已经有11间被投企业在港上市。直至去年底，公司投资组合的净内部回报率达14%，每一港元的投资带动到超过8蚊的长期资金跟投。跟投资金来自主权基金、养老基金、家族办公室等。港投公司設立離岸人民幣創投基金，行政總裁陳家齊在商台節目透露，以投資人工智能等項目，希望更好融合金融及創科。他又說，要豐富整個創投和創科生態圈，亦都要有豐富的金融架構，將會構建債券投資。渔会处表示，按计划加强三个营地的管理及垃圾收集，包括咸田湾、浪茄湾和西湾，并加派人员日夜巡逻和驻守，向营友宣传露营礼仪及应有行为，并对违规行为果断执法。处方表示，三个营地昨晚共有大约240个帐篷，驻守三个营地的工作人员在夜间、凌晨和早上加强巡逻，没有发现违规情况。根据现场观察，仍有早上离开时都将营地收拾干净，自备胶袋带走垃圾，营地卫生和秩序良好。香港航空今日由香港飞往冲绳的 HX676 航班起飞之后，怀疑起落架未能完全收起，机组按照标准安全程序决定折返香港国际机场，客机其后安全降落，机上没有人受伤，飞机正接受全面检查。香港航空表示，已经即时为160名受影响旅客安排替代航班继续行程，预计行程延误大约2.5小时。公司表示，以飞行安全为首要考量，事件已经通报相关监管部门，会全力配合调查，对于事件为旅客带来不便深表歉意。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过去一两小时，沙田及北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此外，广东北部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为今晚抵达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今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稍凉，星期二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的5点。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百家士街咧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大车多。重复多次啦，就系柯士甸道红磡方向近住百家士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大咧车多少少噶。跟住再同大家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 再提翻大家啦，运输署预料今日下昼啦至到傍晚会有比较多嘅跨境旅客使用陆路口岸翻香港。呼吁入境嘅旅客预早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裕嘅交通时间。跟住再同大家睇埋封路嘅措施。红磡芜湖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去黄埔方向近住码头围道嘅慢线咧系需要封闭。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杀伤，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卢婉欣，简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破房网页睇下啦。
3: 管理新思维，
4: 主持湛家扬。
5: 好，大家好，我是 Dr. Charm 啦，嚟到第三节啦。今日我哋嘅嘉宾咧就系阿 Fred 眼啦 ，Fred 眼咧就系中文名咧就颜耀辉先生。咁佢就系煲泰嘅公司啦，即系煲泰人寿咧嘅创联合创办人同埋董事嚟嘅。咁啊 ，Fred 你好。
6: Hello,
5: 到第三次了，嗱，又开始了解你嘅创业嘅一啲氛围，跟住去到我哋睇下成个而家行业，咁多保险公司啦，但系你点解有空间可以唔单止生存，仲做得几好咧？所以第三节咧，我谂 insurtech 啊嘛，即系保险科技，离唔开就科技，科技都离唔开 AI 同数据啦。而家呢个时代，咁开始嘅时候咧，以前我识阿 Fred 咧，只知道佢哋。有一個特別的差異化，就是話你哋個 system 咧，就一開始嘅時候，因為新開始啦，就會設計到比較人性化，接近嗰個客户要嘅嘢。
6: 嗯，
5: 咁所以咧，你去轉新嘅 product 啊，有新嘅 innovation 咧，就比較容易啲去做到。而存在嘅公司，就算你幾大都好，即係保險公司，佢哋嗰啲 system 咧，亦都係好大型，好難改。所以有新嘅 innovation 咧，就比較難啲可以好快推出去。呢、这個係咪都係你哋即係其中一個好大嘅差異化咧？
6: 係啊，係啊，因為其實頭先你都有講話，好多大公司都可能過百年歷史啦，即係佢一定有好多唔同嘅系統啦，有好多即係經過好多年。咁有時你發覺用一個新嘅系統去 adopt 啲新嘢，可能仲快，因為其實而家講緊係速度嘅問題，即係你個速度點樣去改善係緊要，即係 compound 上去咁。咁我哋攞牌嘅時候，就所有系統係自己標嘅，即係自己內部去標。咁嗰個令到我哋自己標完之後，又自己去改善咧。咁佢個 ownership 強好多，
5: 冇錯。
6: 即係並唔係我買咗個系統去唔識嘅，跟住純粹學。咁亦都要繼續去maintain住佢。咁所以我會覺得係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優勢嚟嘅，就冇咗嗰個 legacy 嘅 system。另外就因為其他公司有唔同嘅渠道咧，亦都有個channel conflict 啊，即係佢有好多渠道嘛。咁所以如果你線上買同線下其實都係有一個衝突喺度。
5: 係冇錯。
6: 咁呢樣嘢令到佢唔夠膽好大力或者好專注咯。咁所以我哋揀嗰條路都係即係專注做線上。就唔係 digital first， 其實係 digital only 嘅。
5: digital only 係。
6: 係啦，因為如果你 digital first 咧，即係其實你都仲係有好多嘢要平衡。即係譬如你線下個廣告，你應該講邊樣嘢咧？即係你係應該係講你係 sell 你邊一樣嘢咧？即係我哋覺得專注喺科技嚟講係緊要嘅。即係你發覺好多你用好多 app 啊、Instagram 啊，其實佢唔係好多 features 嘅啫嘛。但佢做到極致，即係你發覺其實得幾個掣嘅啫嘛。但你又發覺可以好多人用。但如果你反而有好多，你加咗好多 function， 令到佢件事好複雜咧，你會發覺你 scale 得冇咁快。
5: OK，
6: 係啊，咁所以我哋要好知道自己個定位係啲咩，

0: 知道哪樣嘢做到極致係先會贏，並唔係不停咁加好多嘅 features。
1: 嗯嗯，係咪都即係 simplicity 咧？即係簡單，即係容易啲操作到，同埋所以即係其實你 omni channel 就未必好啱你哋添。即係如果啲大廠嘅就哇，又有 bank assurance， 又有 agent， 又有 online， 咁反而就難搞啲。
0: 個系統會複雜咯，
1: 複雜。
0: 即係你會幻想下，如果我哋淨係做線上，咁未必個系統係線上咯。但如果我哋走去用出面嘅系統，佢係好多係可以做到好萬能嘅，乜嘢都做到，好多產品都做到嘅。個感覺我唔知有冇好嘅比喻啦，我寫個腦度幻想就好似一架雙層巴士，你叫佢飛咁咧。即係有少少你好多掣都唔需要用嘅，咁你又要去做某一樣嘢，其實佢永遠都唔係最
1: 做得到都好費力咯。
0: 係啦，係 exactly， 即係你不如就 build for 依個 purpose 嘅嘢咯。咁最後你會發覺自己 own 咗件事係最快。
1: 係咁但係咁多年啦，都不斷去優化，用唔用啲新嘅嘢咧，一路係加落去啦。特別而家去到 AI 嘅時代咧。有冇啲特別嘢？你覺得喂，當年我就創新啫，十年後啊，我哋嘅 system 又可能俾人再 disrupt 咗噶啦，會唔會有咁嘅方向咧？
0: 所以其實而家係要學得夠快啦，即係大家即係全公司都用緊 AI， 咁啊，即係我哋譬如而家都講話，其實識用 AI 同唔用 AI， 或者就咁攞嚟做問問題，同你真係用佢駁落去你個 workflow 嗰度，係嗰個 gap。是 exponential， 即是有少少你 adopt 到和 adopt 不到是差好远。咁所以我哋其实是要学得够快、嗯、知道个应用可以怎样去将啲嘢再自动化、
1: 嗯、
0: 即是标好多 AI agent 出嚟、
1: 嗯、
0: 去自动化咗好多嘢。咁而家其实好多好多 engineer 都唔係直接 coding 㗎啦，佢其实都係会可能係变咗 supervise 个 AI 去 code 啊成啊。咁、
1: 嗯、
0: 啊同埋其實成個崗位好唔同嘅，即係而家我哋唔係一個專才，我哋係一個 generalist。以前你可能做你做產品設你做平台，即係個版面設計嗰、那個，你可能唔識 coding， 你唔識其他嘢，但係唔係喎，而家你發覺你點都用 AI 可以做到，即係唔好話做到十成啦，你點都做到五六成喎，你點都 build 到個 prototype 去攞到啲 feedback 先，你唔好再等隔離部門去做啦。咁而家大家個範疇闊咗好多，其實。In a way 咧，我又覺得好似係好爽嘅，因為你可以做到接觸面闊咗，但其實有啲攰嘅，因為你發覺你做你可以做嘅嘢太多，同埋 feedback 好快，即係以前你俾人做咧，你起碼一個禮拜幾日佢先翻嚟，哇！而家唔係，三分鐘就翻嚟，咁又要再望過，係啦，咁所以你覺得好似又攰咗嘅，但係我諗我想講個 message 就係、是、其實你識用 adopt 得夠快係緊要，同埋亦都有啲咩唔應該用，我反而呢排係諗多啲係。其实咩位唔应该用 AI 咧？
1: 咩位唔应该用 AI？ 嗯，
0: 因为我哋而家有时太过依赖，我哋 outsource 咗我哋个脑俾佢。
1: OK，
0: 其实 AI 系一个 thinking partner。
1: 系啊，冇错。
0: 佢应该陪你谂嘢，即系唔系帮你谂晒。
1: 系
0: 啦，同埋 AI 有好多决策力啊，taste product taste， 其实未必系人做得咁好。所以呢排我反而系觉得应该叫佢反对你。
1: 嗯，
0: 即系你有时有一个方案，因为 AI 好醒嘅，有时你。想做一樣嘢去附和你咧，你又覺得自己依樣嘢好啱，
1: 天下無敵啊！
0: 係啦係啦，啲 AI 都讚我，但問題是 AI 其實有時太知你想點啦，所以你講啲咩佢都讚你。係，而家調翻轉就不如你諗啲咩，你叫佢反對你啦。同埋佢反對你，你冇咁 hurt 嘛。即係你即係有啲咩事，唔好等個客話俾你知啊。不如你去 disagree 咗 with 你先，去將所有論點講曬俾你聽，你聽咗一次，咁你可能下次開會準備多啲。
1: 你公司嘅 culture 啦，頭先你講到啊，又可能會有好多不同要試嘢啦，亦都可能開始有啲攰啦，太多嘢做啦，多咗嘢。其實你公司十年前到而家，你想建立嘅 culture 係點樣樣？同埋而家你覺得做唔做得到咧？
0: 我哋都好proud of 我哋個 culture 公司嘅文化。咁佢係一個初創嘅文化，一個好個使命係清晰嘅，即係我哋其實大家都知道公司嘅使命係啲咩，同埋吸引聚咗一班好好好學嘅人。
1: Okay.
0: 其實對我嚟講，創新只不過不停咁學嘢啫嘛，即係你有 AI tool 又玩一下，有新嘢又玩一下，但你對於人哋冇興趣，你係唔會玩唔會試。但其實你玩得多，你會發覺，其實都可以咁做。咁呢個未係創新嘅其中一步。咁我會覺得係你聚到一班人係中意試錯嘅，你中意去做 experiment 嘅。咁自然就會進步得。

0: 快啲。係啦，咁啊，這個第一啦，第二就係、是嗯其實我哋都聚咗好多唔同背景嘅人。
1: 咩背景？
0: 或者有樣嘢，我哋其實都覺得幾得意就係，我哋吸引咗好多唔係保險嘅人。
1: OK， 嗯，
0: 你諗下，其實保險公司其實好多時候佢好多部門，佢上一份工可能都做緊保險公司。但我哋有樣嘢幾 proud， 我哋強調係我哋請咗好多 engineer 啊，做品牌啊，做咩，全部都唔識保險嘅。
1: 嗯。
0: 我哋反而覺得佢唔識啊，仲好。
1: 嗯。
0: 唔識咧，佢先會問點解咁複雜咧？即係點解又要簽名啊？點解要做依樣佢做嗰樣？同埋即係最叻嗰班喺邊咧？
1: 嗯，
0: 即係我哋係咪應該要去最大嗰啲 tech firm 嗰度請人？
1: 嗯，
0: 啊、同埋而家係個 talent 係越嚟越平衡即係有、即係個
1: 拉近咗。
0: 係啦，係啦，即係你好容易喺外國會翻到嚟。咁當然亦都有外國搶我哋啲人啦，即係都有啲人去咗美國啊，去咗係啦，各方面啦，係啊，咁我哋都對佢開心嘅。但我想讲是你不同背景的人呢、令到你那件事那个创新能力再强了，因为你 cross 了不同的 domain。
1: 是
0: 的，即是我们都有现在有三个医生在公司里。那他们可能在产品设计度或者整个体验度都会一起去沟通。那你觉得是很得意的，因为他们全部不同背景的，即是初头好像打晒交的，但问题是但你如果过到那个关呢，就發覺你其實係你考慮嘅嘢變咗闊咗好多，就唔係再有以前咁多盲點啊，或者不停咁做翻舊嘅方法。
1: 我哋都鼓勵 diversity， 一間公司有不同，即係唔係淨係 gender， 即係男女，仲有可能不同行業啊、不同年齡啊、不同嘅家庭長大嘅背景啊、國家都係唔同。但係咧講就容易做啊，好難。阿 Fred 點樣令到依班咁 diverse 嘅人可以 work together 咧？
0: 我哋。有少當自己一間科技公司，即係因為保險業未必個個都會想一畢業就做保險，但科技係確實係有佢個魅力喺度。
1: 嗯嗯嗯，
0: 即係有做好多新嘅嘗試啊，成、嗯。我會覺得係即係我哋公司大概200人咗咯。
1: 嗯。
0: 其實係你標咗個有個 reputation 咧，自然就會有啲人想入嚟做嘢。我係覺得個文化緊要嘅。
1: 嗯。
0: 即係我俾一個例子就係、是我哋公司嘅 engineer 啦、
1: 嗯。
0: 咁其實喺決定標啲咩嘅時候，佢其實都好大嘅決定權。係。係啦。即係並唔係話啊人哋叫你做咩做咩。佢其實係想知個 context。係。佢想知道其實佢最想呢就係解決個問題。
1: 係。
0: 並唔係你俾個他税。Okay。 即係唔係話哦加個制。佢可能問你仲要加個仔，
1: 點解加個仔？
0: 係啦，咁你可能會話哦，其實我係想咁做，咁可能會用一個 engineer 角度，咁其實你唔使加個仔，你不如就直接唔呢個，不如就 preload 曬啲嘢啦。即係佢可能會用一個 problem solving 嘅方法去諗。
1: 嗯，
0: 所以我哋其實發覺咧，依類型嘅人咧，佢其實係想自己有個好，即係有個 ownership。
1: 係。
0: 同埋佢想人嚟尊重佢個決定，就唔係純粹係人哋叫佢咩做咩做咩。咁呢樣嘢唔係純粹人工可以滿足到。咁但係呢個文化係聚咗一班人，係對個工作係有熱情，就唔係一個 back office， 係一個 front office 嘅地方。
1: 即係無論你去做咩 role， 可能係 back office、front office， 佢都有咁嘅文化。即係話，唔係淨係做個 task， 佢都會問下點解，有冇更加好嘅方法去完成你個目的啊？即係咁睇法。
0: 系啊，系啊，咁佢会佢个即系佢做嗰样嘢个满足感会强好多。
1: 系
0: 即系我试过一次就系、是，你不如就叫佢哋直接去，唔好睇咁多市场调查啦，直接叫个工程师去同个客倾偈啊。咁即系你见佢问嘅问题，问啊依一版我整，你觉得好唔好用啊？依、這个都好用、啊。咁其实佢听到佢系开心噶嘛。即系你最想就
1: 系
0: 人哋用你。
1: 嘅嘢
0: 係啦，而去即係你想直接聽到咯，並唔係純粹隔咗好多層先聽到。我覺得嗰個 direct feedback 係好緊，
1: 呢個又好好。我想問頭先你講客啦，我哋有時好多時講 digital 嘅嘢，甚至 AI 嘅嘢咧，就忘記咗客户嗰個重要性、客户體驗啦、客户為中心啦。你哋有冇特別去點樣令到啲同事，即係唔係就係你同阿 Michael 啦，其他嘅同事，甚至係啲 engineer 頭先講。唔係話佢 techy 去砌嘢，而係真係令到幫客去解決到個痛點嘅問題。有咩特別嘢做咧？喺呢度啫。
0: 呢樣嘢係我哋可能做得比較我覺得有個優勢。點解咧？如果我哋係靠保險從業員，好多時候保險從業員

0: 在客户听到的东西他未必讲完给就是 back office。
1: 是。
0: 所以你是做设计你做精算其实你听不到那么多东西。但现在不是嘛。现在你上网按哪个掣逗留几久在哪里停了所有数据你会知道。有埋 social listening， 你所有嘅 social media， 喺边个位喺 Meta 喺 Thread 讲过任何嘢，你都听到，
1: okay.
0: 你都系 listen 到。咁、
1: 嗯、
0: 其实你听到，当然你要识得分边啲系 signal， 边啲系 noise、
1: 嗯、
0: 但问题你系所有透明嘅，咁、
1: 嗯、
0: 所以你直接听到。咁、
1: 嗯、
0: 我觉得呢样嘢紧要，因为佢不停咁俾紧直接嘅 feedback 你。系啦，咁我觉得嗰下系直接嘅。
1: 是
0: 即是你不需要。
1: 你什么岗位你都看到。
0: 是啦是很透明的嘛。你什么岗位都知道有没有人赞你有没有人闹你闹你啲什么。那你会听到咯。就不是纯粹是隔了很多阵。然后看一个报告。但个报告你都知道可能又未必是反映所有的事实。
1: 没错没错。
0: 全部咯。
1: 喂那你开会是不是很客观啊很 data driven 啊即是我不同意你说 Fred。即会不会啲同事说哎佢敢挑战你啦第一就係、是、第二就係咪用我睇到数据係咁我认为应该係咁样做唔係咁样做。係咪已经有咁嘅方法去做。
0: 如果有数据充足嘅时况下、啊、基本上都係数据行先㗎啦。即係、就
1: 是、
0: 你其实你无论係边条片、嗯、有冇人睇你个文章你边个制其实你睇到数据一定係话俾你听有时你觉得但其实你有数据嘅时候唔应该用感觉囉应该用数据。你话开会呢样嘢几得意嘅，因为咧，我哋其实摆好多心思去谂点样有一个好啲嘅会嘅。
1: O、okay. K，
0: 即系俾个例子，其实我哋好多会咧，头嗰廿分钟都系唔讲嘢。
1: 嗯，
0: 好多时候咧，你系要喺个 lotion page 嗰度写咗好多 pre-read。
1: 系，
0: 咁啊，大家譬如你有十个人写晒 pre-read， 睇晒，全部俾晒意见，然后再投票讨论边样嘢。
1: O K，
0: 跟住先会倾。我当有三人要投票讨论，咁就摆上去。咁有几个原因嘅。第一咧就系、是、你开会嘅时候咧，如果冇睇 PPT 咧，其实大家都冇一个 share context。咁其实大家都唔知道同，即系我哋嘅资讯唔同咧。其实开会系好多落差嘅。第二咧，我哋发觉咧，唔知系咪文化啦，你去写出嚟咧系直接过讲嘅。即系可能有时讲咧会觉得好似冇礼貌啊！即系话啊，点解唔 work 啊？或者点解唔到数啊？你写出嚟咧、
1: 嗯，
0: 又文化上又直接啲嘅、啊，咁所以 written 咧系反而系再直接啲嘅，就唔会咁婉转嘅。第三咧就系、是、我哋会投啲咩出嚟讨论咧？因为好多时候咧开会咧，有时有好多人问啲问题咧系唔值得讨论嘅，所以大家有个投再有个投嘅机制咧。你会发觉咁样令到，即系如果你问一条问题，佢唔俾人投票咧，即系咁你都会发觉，咦，原来呢条问题唔咁紧要。咁你慢慢就会习惯发觉呢条问题冇乜用。
1: 系。
0: 咁但系我想讲呢个 example 个原因咧，就系发觉喺科技公司里边咧、嗯，我哋点样沟通咧、
1: 嗯，
0: 原来可以不停咁进步，一个会咧、嗯、都可以不停咁去evolve 噶咯。
1: 点样 evolve 到呢个位嘅咧？即系几特别喎呢个方法。
0: 其实好多我哋都系睇翻，可能即系西岸好多公司去点做啊，成日有好多同事不停咁带啲方法。我哋觉得我哋其实即系开会又好，做咩都好咧，其实系会不停咁改善。
1: OK OK，
0: 即系到最后你会发觉咧，好多问题咧都系沟通嘅问题。
1: OK。
0: 所以我哋成日都會講話 over community，
1: okay,
0: 即係所有嘢都 over community，
1: 係啦，完全
0: over community， 因為你發覺好多時候咧，即係譬如我每個禮拜、我禮拜都翻工嘅，即係我哋有個習慣咧，就會寫三至五樣呢個禮拜要做嘅 priority，然後我哋會 send 出嚟，因為如果你同事都知道你呢個禮拜最緊要嗰三至五樣嘢咧，咁起碼知道哦，原來呢個係你嘅 focus， 然後我就會攞呢樣嘢去 block 我個 calendar， 因為你唔 block 咧就會俾人 block 翻你個 calendar 。咁然後我 send 出去啦。咁你會發覺咧，其實 over community 咧係令到份工易做咗好多嘅。因為有時咧，有啲同事做緊一樣你覺得唔緊要嘅嘢，你就會喺嗰度指出嚟。咦，其實呢樣嘢呢個禮拜唔使交喎，不如你做好嗰樣嘢先啦。咁你發覺好多呢啲溝通嘢咧，我覺得科技公司係好好嘅，佢會不停咁用好多唔同嘅方法工具，令到個 friction 好細，而做嘢係好直接。係啦，係啊，
1: 好正喎！呢個真係呢、这个真系其他，我谂唔系初创或者科技公司真系好少几会用到咁嘅嘢，可能系一人独大，即系老板话事，
0: 系嘛？反而我哋其实你讲老板话事都系开会，其实老板系应该最后讲嘢，系啦，即系应该系听晒最后总结，因为你一讲咗表明咗立场咧，其实即系譬如我当你去好想去新加坡，

0: 如果你老闆一講話好想去新加坡，其實啲員工都唔敢，
1: 唔會講其他嘢啦。
0: 係啦，係啦。咁所以咧，有樣嘢有我哋可能聽過 postmodern 啦，咁有樣嘢叫 premodern 咧，就是、你調翻轉嚟問，
1: 係
0: 即係如果你老闆，你問佢，如果我哋新加坡失敗，你覺得會衰啲咩？係
1: 係。
0: 咁佢就同你立場而家唔係對立啦嘛，佢就可能好大膽就講，哇，一定係爭依幾樣嘢啦。咁所以你發覺呢啲好細微嘅 framing 咧，咁已經可以令到你溝通少咗好多bias 咯。
1: 哇，越講就越～興奮啊！學到好多新嘢，就算我呢行都一段時間啦。啊，呢啲新嘢有幾過癮喎！阿 Fred， 咁啊，第三節唔覺晚咧就已經到曬啱多時間。今次咧第三節你揀咗邊隻歌咧？
0: 張
1: 國榮咯，第三個歌星啦，追咯。點解揀呢首歌咧？
0: 一來好聽啦，二來我諗都係有句説話咧，睇戲係咪一代宗師講話咩？看自己、看天地、看眾生咁
1: 咧。
0: 即其實不停咁去追求唔同嘢，學唔同嘢。咁我覺得。即系创业又好，出嚟做嘢又好，其实世界好大。咁我觉得呢首歌系即系令我有唔少嘅 reflection 谂法。
1: 好啊，呢首歌我都好中意啊，张国荣嘅《追》，大家听一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祝贺中国香港代表团在亚运取得佳绩。李家超说，港队共取得11金、19银、24铜，共54面奖牌，突破历届奖牌数目，并取得历来最多金牌，成绩令人鼓舞，展现运动员的坚毅精神和优秀水平，亦都反映政府的政策和资源投入方向正确。政府近年每年向体院投入属于以10亿元用作培训精英运动员，照顾运动员各方面需要，他乐见政府的投入进入收成期。李家超又说，施政报告提出为期三年的体育行政人员培训计划，为退役运动员提供转型机会和拓展事业阶梯，政府会继续全方位保障现役和退役运动员的成长和未来发展，持续提升训练和比赛设施，推动香港体育水平不断进步。施政报告提出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及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预计，明年下半年开始试行，初期引入几百名外籍家居照顾员，全年要在原居地接受超过150小时培训，由香港的专业认可机构协助当地设计和认证课程，以确保质素。孙玉涵说，外籍家居照顾员的最低工资水平将较现时外佣高一至两成，薪酬调整机制亦会参考现时外佣工资制度。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在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日本女性被捕。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发生如此残忍和恶劣的案件令人感到极为遗憾，日本政府已经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强烈要求美方配合调查，整顿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纪律，切实防止同类案件再发生。日本外务事务次官船越建裕就事件向美国驻日本大使格拉斯提出强烈抗议。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在社交平台发文，向受害者家属表示深切哀悼。格拉斯表示已经向冲绳县知事及日本外务省表明，美方将全面配合调查。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吹和缓偏东风。今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稍凉，星期二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33度左右，新界最低两三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百家士街嘅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跟住转睇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少少。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上水马会道有水管紧急维修，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系需要封闭，而黄大仙竹园道有水管铺设工程，去沙田坳道方向近住彭程苑的部分慢线啦，而家都系需要封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在马路上面踩单车就要尽量靠左行驶，并且同大型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3: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知识双拨。
4: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ue again. 我學英文是因為很喜歡這個 language. It's a beautiful, beautiful language. 希望我們一起學好英文啊。
3: 香港電台第一台，聲聲相伴。
5: 管理新思維，主持湛家陽。
6: 好，唔經唔覺咧，又翻到嚟第四節啦。同阿 Fred 咧學到好多嘢啊！即係我都對初創有啲了解，但係咧每一間初創都有佢自己嘅特別。嗱，今日我嘅嘉賓咧就頭先都講過啦，再講多次就係咩咧？就係保泰人壽嘅聯合創辦人兼董事阿 Fred 顏耀輝先生嘅。Fred， 又嚟到最後一節啦。剛才呢就意猶未盡啦，好多嘢第一再坐低同去你嗰間咖啡店就再飲下咖啡再學多啲。第四節返嚟呢我哋睇下咩呢就係、是、一來睇下未來啦，我相信將來你都諗緊一啲計仔或者將來點樣發展。就 before 我哋講將來之前呢我都想睇下你形成咗個生態圈嘅，即係你都唔係單打獨鬥，係咪你剛才講過啦，先上同先下點樣去配合啦。亦都有可能 AI 邊啲地方用 AI， 邊啲地方用翻人，唔好用 AI 啦。咁亦都有醫療團隊啊，有好多不同嘅合作夥伴。你個生態圈係點樣嘅？可唔可以講俾大家分享一下？
7: 我哋係專注做醫療保險啦。
6: 係啊，
7: 咁所以我哋個生態圈係同即係醫療相關嘅健康啊嗰啲係好大嘅合作嘅。
6: 嗯，
7: 咁啊，即係香港其實即係成個。醫療系統都知道，其實我哋公立醫院好好啦，亦都唔係太好嘅時候咧，就好多人啦，所以等候時間長啦。咁、私家醫院其實係都貴嘅，好好，但係可能貴，咁所以需要保險。但係保險同埋醫療其實都即係嗰、那個嗰、那個 incentive 啊，有少少唔係 one line， 因為始終佢係個收費係 fee base 嘅嘛，即係你每一個項目去收費。咁如果你有保險嘅話，咁你 fee base 嘅話，咁唔係因為你個 outcome 而 charge， 係一個 fee 而 charge。咁所以好多依啲嘅因素令到醫療通脹啊、科技越嚟越進步嘅時候，大家都想用最好嘅科技去醫嘅時候咧，咁所以啲嘢會貴咗。咁咁所以我哋而家暫時嘅角色係淨係做賠償嗰個角色，但係如果我哋想個成本控制到，唔係淨係將你個內部成本咁低噶嘛。其實需要將個喺個賠償度，或者喺佢健康嗰度着手。我哋嘅客户群都比例上偏後生啦。我哋可唔可以投資喺佢個健康度咧？即係我哋有個診所嘅。咁我哋係鼓勵啲人做多啲身體檢查，做多啲screening 啦。因為我哋都唔想，即係諗下而家買醫保好得意就係買完之後，可能下一次見你咧。就是你入醫院的時候咯，
6: 唔係好好事嘅。我成日都話嘅，冇錯啦。邊個見你 agent 啊？
7: 依段時間我可唔可以早啲提醒你？喂，你不如 check 多啲依樣幾樣嘢啦。咁當然我哋嘗試揾一個好嘅offer 翻嚟。我哋發覺好多時候係一個意識上 awareness 同一個 education 運動。我俾個例子，其實好多人都懶嘅。有時可能公司俾你都唔做，即係佢送個係咯身體檢查佢都唔喐㗎，即係我叫我老豆去做都好難
6: 㗎，
7: 係咯，大家一來又可能唔想面對啦，二來亦都可能懶啦，咁依啲係需要去再做好啲嘅，咁所以我哋個諗法就係點樣，即係點解搞咁多 channel 成就係教育啦、awareness 啦，同埋點樣令到件事再方便啲，從而啲人肯做多啲檢查，咁呢個係對。即係我諗對所有方面嚟講都係一個 win-win。
6: 咁有醫院啦，有 即係一防禦性嘅嘢啦。其實個生態圈會唔會有啲科技公司？譬如我而家見到好多啲用好多 AI 嘅即係科技嘅 devices 啦，譬如錶又好 check

0: 嚟
1: 哦，系啊，
0: 啊嗰啲，其实你哋会唔会都同呢啲公司系好多合作噶咧？
1: 我哋有留意嘅，即系譬如我自己都有带啲睇到啲数据，系确实系改变到我个生活习惯，即系我譬如我成日都瞓得唔够，
0: 系
1: deep 啊，系我啲 deep sleep 好差，我唔知你点样，
0: 系我都麻麻地嘅，
1: 系我好差嘅，系我可能都瞓到六七个钟头，但系熟睡系好少嘅，
0: 系
1: 咁啊即系知咗就努力改善啦，
0: 系
1: 你话。我谂都系谂下点样去攞多啲数据咯，即系有好多呢啲咁嘅 IoT 城，佢可能攞多数据，但系暂时就冇话直接合作。我哋有同医院啊，有 clinic 啊啲合作，但系你话呢啲数据公司，我谂系我哋好留意佢哋个即系会做啲咩咯。但系你话真系去到可以攞到个数据，而从而帮到我哋去核保啊，或者去做風險管理啊，即係呢啲就未係咯，
0: 未去到，因為譬如我哋講緊揸車咁啊，買保險，而家都興就係話睇到你揸車嘅行為，可能會減下你啲 premium 啦，即係你風險低或者高咁樣啊。咁其實呢個會唔會一個 trend for 醫療，即係保險？你話運動多啲，做多啲嘢，數據睇到會減保費。之類嘅嘢咧，其實係咪一個 trend 嚟嘅咧？其實都係，
1: 係一個 trend 嚟嘅。我哋其實好多時候都會送啲呢啲 check up 啊，成，咁亦都鼓勵你做。我記得嗰時睇咗個 case 都幾得意嘅，即係喺南非嗰邊，即、
0: okay.
1: 係有個 program 就係做呢啲 fidelity 嘅嘢啦。咁、最後佢幾得意，佢講咗出嚟個 learning 咧，就係佢。即系佢，你鼓励人哋做运动，咁健康咗，保费平咗，因为赔少咗钱，咁系 make sense 啦、但佢要数据证明到呢件事咧，系唔系几年内可以做到的
0: ？OK，
1: 但系反而最后嘅得着咧，就系佢发觉佢呢个 program 推出嚟之后咧，佢吸引咗一班健康啲嘅人。因为佢发觉咧，健康嘅人去咗佢嗰度，佢发觉哦，原来呢间公司咁注重健康嘅。咁如果健康啲嘅人去佢嗰度咧，其实系一个 selection effect 嚟嘅。咁反而呢样嘢个 benefit 咧系仲大过佢后者，即系因为佢数据未够未到位嘛，
0: 未到
1: 系啦，咁所以个 brand 嗰下嗰个 selection effect 咧系帮咗头嗰十年，头嗰五年，咁慢慢有数据啦，咁佢就可以喺数据嗰度再做多啲心段，所以有时都有啲鸡同蛋嘅，即系你可能唔做就永远冇数据，但你做嘅时候又要谂到一个方法，
0: 即系未够数据，但系就证明咗你依间公司依间保险公司好重视呢样嘢。
1: 系啦，
0: 咁反而又吸引到呢班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1: 系啦，系啦，即系譬如可能你会觉得我哋品牌后生啲，亦都会吸引到啲再后生啲嘅人，或者可能年纪大啲又都想黐埋啲后生啲，即系佢系有一个定位令到你吸引到唔同嘅客户。
0: Interesting 啊，即系呢个数据未系好事，不未足够去做到即系直接吓，去有 benefit 到。哦 ，OK， 嗱，另外一个角度咧，头先喺讲开始嘅时候就讲下。你十年前創業啦，咁而家十年後香港都，我成日覺得而家已經去到 startup 3.0 噶啦，啊，即係而家你睇翻你啲後輩啦創業啦，同埋睇緊而家香港而家創業環境啦，同你十年前有啲咩好大嘅分別？
1: 十年前係我覺得香港或者全球都唔係咁多例子，我覺得嗰陣時創業難咧，係我記得嗰陣時請啲同事咧，佢啱啱入職嘅時候咧。啲家長會問佢做乜唔做大公司？我哋嗰陣時好似要見埋佢家長去幫佢解釋咁。你做乜唔做大保險公司啊？點解要做初創啊？即係要解釋嘅。但係而家唔使解釋。而家大家越嚟越明，科技公司其實係 power 咗成個經濟咁滯。即係美國啦，即係最大嘅公司好多都係科技公司。咁而家大家都知道，原來科技係可以咁即係個咁大嘅行業。嗰陣時唔係。而家有咩唔同就係、我覺得而家個門檻係再創業嘅門檻係低咗，
0: 低啲。
1: 即係有 AI 之後，你其實可能一個人可以做好多嘢。
0: 係啦 ，OPC 啦，我哋講。
1: 係啦，即係你可以哇，好快做到個 prototype， 你好快可以攞到啲數據，你好快可以試到噶啦，就唔需要又要請依、這個請嗰個先開始到。
0: 啱。
1: 咁所以門檻係低咗嘅。咁啊，同埋我覺得。好似我上年今年年头去咗 Boston， 即系读咗个 program 啦，咁都见到好多人系多咗人系创业嘅，即系可能因为亦都好多资金啦，即系好多资金系相信 AI 咁啊，咁啊好肯投， 咁啊，其實有少為投一個人，唔係投一個 idea， 因為覺得啊，其實我上次講一班哈佛畢業嘅，咁其實佢點都投失，即係全部 bet on 佢去創業。咁個 theme 係 AI 嘅，我無論佢係做機械人又好啊，做健康又好啊，咁點都應該中啲，即係博佢 bet on 佢會揾到嗰、那個product market fit 咁。但我諗我想帶出個 point 就係、是，我覺得而家個門檻係再低咗，因為個科技係越嚟越強大。
0: 你覺得而家譬如有啲，我諗你都可能接觸啲新啲嘅初創，有啲咩經驗啊？你咁多年咧做創業咧，有啲咩可以同佢哋分享一下？有啲忠告啦，係咪適合做創即係創業啦？係咪？如果真係創嘅話，有啲咩嘢嘅忠告俾佢哋咧？
1: 其實係自己可能都即係擺過好多嘢，望翻轉頭。即係首先，我覺得要專注嘅，
0: 專注。
1: 即係你一開始可能可以放大去揾，但係你揾到係要專注嘅。係啦，嗰陣時有個師兄同我哋講話要食乾淨碗飯，即係唔好喺度爬兩啖又食第二碗。係啦，即係你成日都係做少少。有時創業即係創業者係有時係太多 shiny object。
0: Okay.
1: 即係成日都覺得啊，依樣興不如又做下啦。咁、
0: okay.
1: 但係其實你係要做得夠深，做得夠專注先會贏。Okay.而其實你夠專注，你個揀嗰個市場夠大咧、其實係唔需要太擔心。
0: OK，
1: 係啦，因為香港始終個 market 有700,000又唔算話好多，但係有啲市場仲係好大。係，咁所以我覺得揀一個啱嘅市場，做得夠深，做得夠專，我覺得係緊要嘅。
0: OK，OK，
1: 係啊。
0: 咁仲有冇其他？你覺得啲年輕人，喂，好多時我問1000間得一間成功嘅啫，呢個手啊，即係可能更加低啲。點樣去判斷自己適唔適合創業？即係話去打工啦。雖然我未必有做律師，未必做醫生，係嘛？咁但係你去企業打工好多工做噶嘛，做 marketing、做 AI、做成都得。點樣去判斷你覺得係自己適合創業啊？一或係即係打工好咧？
1: 呢條問題都問得好，我又覺得係咪即係調翻轉嚟問係咪有冇話邊一類唔適合？因為我覺得而家。你做科技公司，其實好多都係越嚟越多 introvert 噶嘛，即係唔一定係要有好話好多好得意嘅諗法。你發覺佢其實產品做得好，係唔需要識 marketing 嘅喎。係咯，即係我反而覺得而家好似好多好多類型嘅人都可以成功。但係當然有啲嘢係好緊要嘅，就係我覺得個毅力啦，即係個 resilient 啦。即係創業係難嘅，即係預咗係要捱過嗰關係。我谂系一定个唔可以容易放弃咯，嗰下系即系如果系容易放弃，其实好难好难，即系要挨得过，
0: 要挨得过。
1: 而中间你遇到嗰啲难关啦，即系无论你纯粹系自己唔即系个知识不足啊，你会有好多嘅拒绝啊，咁你点样继续行落去？我觉得我唔知呢个系性格啊，定系磨练出嚟。但我发觉真系每即系依十年啦，即系十年都系一个好长嘅时间。我觉得系。是真的要不停地可能要唱強那首歌，就是不停地每天起身你都是要繼續
0: 每天都遇到很多挫敗的事，
1: 是的是的，即是去到我們即是現在我都很多挫敗，即是我都不停地覺得是很難，但我都是會我都是一個 discipline， 即是你要不停地去有大膽的想法繼續走下去，相信讲多少就是其实创业刚才讲的话其实九成都两年会 fail 啦。咁所以我哋成日都有个心态就是我哋唔可以即係 surviving mode， 即係不停咁諗唔死。咁你成日都有危机感呢，其实危机感系你最大嘅动力嚟。即係大家你成日都諗危机感呢，令到你唔好咁容易满足呢，同埋将啲嘢撩晒出嚟。係啦，即係有句说话几得意就係呢，有时喺大公司做嘢呢，啲嘢收埋曬咧，你覺得好似所謂有好順利
0: 咁樣，
1: 係啦，其實唔係嘅，
0: 其實唔係。
1: 但係即係我哋初創，有時你覺得亂係因為我哋透明度高，而我哋將啲嘢撩曬出嚟，變咗嗰啲我哋叫清淤血啊，即係不停咁將啲嘢撩出嚟嘅，清緊淤血。雖然好似好亂，但係其實係健康啲嘅，係啦。
0: 啊，依個 very good point， 即係個 survival mode 啊，即係啲淤血清出嚟咁樣。嗱，如果大家創緊業嘅年青人或者想創業咧，即係依幾個金句就記得啦嚇。咁另外一樣嘢咧，我唔知阿 Fred 會唔會，即、就、係、是、你都做個大嘅保險公司啦，亦都同好多交緊手啦。即係調翻轉，如果用你嘅使命嘅話，當然唔淨係希望你公司成功啦，做保險嘅朋友都希望佢哋成功，令到需要保險嘅客户 得到佢哋適應該有嘅保障。如果調翻轉，你去俾翻啲中國俾而家啲大啲嘅保險公司咧，你覺得應該即係話俾你聽乜嘢咧？

0: 嘅，
1: 冇人嚟。
0: 系啦，咁所以我觉得个难度就系佢系成个 machine，
1: 嗯，
0: 系标出嚟系做呢件事，但你叫佢做一样唔同嘅嘢，你点样可以俾一个空间令到佢可以试错
1: ？OK，
0: 系好难好难。
1: OK，
0: 因为你要创新，其实你系需要做好多 exploration。而 exploration 其實係你要試錯呢個條件咧，其實要好多嘢配合嘅。即係如果你嘢就問你使幾多錢啊，有冇 plan 啊？其實你其實開唔到波嘅。即係你要試錯，要做好多嘢，其實要有個空間咯。咁所以我覺得反而係點樣界嗰間公司出嚟，或者呢個部門出嚟，呢個 team 出嚟，令到佢有個空間去試。
1: 嗯
0: 如果唔係，你好快就會俾個免疫系統攻擊你，就你又係行唔到幾多步，
1: 抌咗落去咩都唔見曬咁樣啫。
0: 係啦，係啦。
1: 啊，依個都係好重要。依、這個嗱，咁啊，最後一個想嗱，頭先都講過啦，你初創要專注啊，一碗飯食曬先，先食第二碗飯咁樣。但係你都做咗十年啦，即係都做醫療保險呢樣嘢。有冇計劃過未來即係嘅發展？未來三到五年啦，而家 AI 嘣嘣聲啦，香港嘅公司亦都而家衝出去行一帶一路又好，大灣區又好，東盟又好，好多機會嘅啊！其實你會繼續去點樣行呢條路？有啲咩新發展喺度諗緊咧？
0: 首先，香港係即係我哋個即係 home 啦，咁我哋都會繼續係做深啲嘅。即係我哋做醫療，咁我哋點樣做到頭五？因為保險係講 scale 嘅，即係你一定係個盤夠大，啲風險先可以管理得好，咁到時先可以唔好話生存到啊。其實真係會有個優勢喺度，咁一定要做大個盤。咁所以做到頭五、頭三呢個目標係係努力緊嘅。
1: Okay。
0: 我哋喺應該自然醫保嚟講，可能係你當排新單，可能第六七左右啦。
1: 係
0: 啦，咁我哋行上去，我哋相信會做到嘅。
1: Okay。
0: 假以時日係會做到嘅。
1: 嗯哼。
0: 咁海外我哋一直都有留意嘅。
1: 嗯。
0: 咁東南亞啦，即係東南亞市場，佢哋其實面對個問題都差唔多。
1: 嗯。
0: 即係有好嘅醫院，但係私家醫院貴。
1: 係。
0: 要買醫療保險。
1: 係。
0: 都係唔夠一個線上嘅平台。
1: 係。
0: 點樣去？有相關牌照啊，點樣去做到個教育啊？個好處就係我哋喺香港有個 case， 咁所以我哋去其他國家嘅時候咧，人哋都知道我原來煲胎，我哋喺香港係起碼做到依個 scale 嘅。咁咁都係一個好依個 case 係其實幫到我哋咯。咁但係你話去到其他國家，應該點做？係咪我哋識嘅嘢係咪代表一定 work 咧？即係我哋。我哋頭先講啲 SEO 啊、YouTube 啊，我哋所有做法，其實我覺得係要再 localize 嘅。
1: 冇錯，
0: 係啦，即係你可能有一套 know how， 但係都係要再由頭領過啦，即係當重新創業噶啦。係啦，即係去又係去翻當地去識朋友、去學嘢、揾最叻嘅人去試錯。咁呢啲全部都係而家做緊嘅，即係東南亞係而家我都擺咗唔少時間喺嗰度。
1: 係咁啊。嗱，呢個地域上嘅一個 expansion 啦，即係可能東南亞有冇諗過喺產品上邊會唔會去？可能唔係淨係做醫療保險啊，做可能你有啲行家咧轉啊，再入多第二個、第三個不同嘅產品上面嘅變化咧。
0: 你反而我哋其實六成生意係 B to C， 四成係 B to B， 我哋反而係擺咗唔少，即係都呢個平時可能講少啲啦，但其實我哋團體醫療都做得多嘅，即係嗰度都有即係佔咗我哋四成嘅生意，尤其是中小企佢哋
1: 都大市場，中小企
0: 係啊，因為你發覺如果你得十個人、五個人、二十人，其實個老闆就係個 HR， 咁佢冇時間去上去個平台度搞，可能方便啲，同埋公司咁細咧，其實好難用人。去 serve 佢，因為個經即係個 economics 計唔到咁。咁所以個 B to B 係都係我哋嘅一個 focus 咯。
1: 係呢個都好好，即係希望B to C 同 B to B 你都可以繼續鞏固個 market share 啦，亦都一個好大嘅 reference， 將來去東南亞或者其他市場，呢個都係好重要。係
0: 啊
1: 係
0: 啊。
1: 我見到即係香港而家做到你呢個 stage 嘅初創唔多嘅，我哋都希望響。未來見到更加多你哋依個 stage 嘅初創咧，可以衝到出去，即係利用而家可能國家嘅影響力啦，又去到不同嘅地方啊，可以去發展。
0: 我哋都我自己都希望多啲人可以出嚟創業嘅，即係我覺得而家即係有 AI 啊，成個門檻係低咗，咁同埋都仲有好多。

0: 多機會，
1: 仲有好多機會。
0: 咁所以我覺得係應該可以樂觀啲去再試多啲。
1: 係係，相當係。而家我哋成個香港嘅創科嘅生態圈係比十年前係更加 resourceful 啦，可以咁講，更加多支持嘅。咁問題就夠唔夠？好似話咧，有韌力嘅年輕人即係出嚟去創去試啫。即係我哋話真係要都幾 tough 嘅都。
0: 其實你望翻譬如西岸，即係你喺美國嗰邊，其實好多人都已經去到第三代、第四代嘅創業家，即係可能已經試過又再開過，佢啲員工又出去開，咁其實係慢慢會有個生態圈。我覺得香港都仲係頭一兩個 generation， 即係如果想見到多啲，就係應該啲即係希望有啲成功例子，就有資金又可以啲員工又自己再開，咁就會不停咁再崛起咯。
1: 哇 ，Fred 嗱，即係意猶未盡，希望等下我哋出去飲咖啡再傾嚇。但系咧，最後一支歌咧，你都係揀張國榮嘅歌喎，係為你鍾情喎，點解咧？
0: 因為我上年結婚上台就係同老婆唱首歌，所以就
1: 咦，你真係好錫老婆，兩首歌都有關
0: 嘅。我講聲係咯，今日
1: 希望你老婆嚇聽到我哋大氣電波啊，更加開心。
0: Thank you，
1: 好多謝曬 Fred， 好，我哋一齊聽一下張國榮嘅《為你鍾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祝贺中国香港代表团在亚运取得佳绩。李家超说，港队共取得11金、19银、24铜，共54面奖牌，突破历届奖牌数目，并取得历来最多金牌，成绩令人鼓舞，展现运动员的坚毅精神和优秀水平，亦都反映政府的政策。

0: 策和资源投入方向正确。政府近年每年向体院投入数以十亿元用作培训精英运动员，照顾运动员各方面需要。他乐见政府的投入进入收成期。李家超又说，施政报告提出为期三年的体育行政人员培训计划，为退役运动员提供转型机会和拓展事业阶梯。政府会继续全方位保障现役和退役运动员的成长和未来发展，持续提升训练和比赛设施，推动香港体育水平不断进步。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轩表示，积金易平台听日起推出全新一站式强积金账户资料查询服务。强积金计划成员、获授权人士、已故计划成员的遗产代理人，或有优先权利管理计划成员遗产的人士，可以透过这项服务提出申请查阅强积金账户资料，包括受托人及计划名称、账户号码及结余。刘麦嘉轩在网志说，积金易今年四月全面运作后，改变过去分散的运作情况。计划成员只要注册及登入积金易，所有强积金账户资料一目了然。他又说，有计划成员或未能亲自处理强积金，亦都有亲属需要处理已故计划成员的强积金资产。全新的强积金账户资料查询服务可以让他们一站式提出查询申请，大幅减省时间。香港航空今日由香港飞往冲绳的 HX676 航班起飞之后，怀疑起落架未能够完全收起，机组按照标准安全程序决定接返香港国际机场，客机其后安全降落，机上无人受伤，飞机正接受全面检查。香港航空表示，已经即时为160名受影响旅客安排替代航班继续行程，预计行程延误大约2.5小时。公司表示，以飞行安全为首要考量，事件已经通报相关监管部门，会全力配合调查，对于事件为旅客带来不便深表歉意。20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日前在美国举行，会议就反对粮食武器化议题达成联合声明，但未就应对产能过剩、消除强迫劳动、调整最惠国待遇原则的议题达成成果文件。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方在会议期间始终秉持开放合作态度，建设性参与各项议题讨论，并与成员密切沟通，充分发挥促谈促合作用。同时，中方始终坚持原则，坚决维护自身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并努力促进 G20 团结合作。发言人说，展望即将召开的 G20 迈阿密峰会，中方愿意同主席国及各成员共同努力，坚持协商一致、团结合作，共同为峰会贡献积极务实的经贸成果。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过去一两小时沙田及北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此外，广东北部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今晚抵达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吹和缓偏东风，今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稍凉，星期二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阿三提翻你，长东路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近住欣澳湾嘅全线封闭，经过请小心。重复多次意外位置，长东路系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近住欣澳湾嘅全线封闭，经过请小心。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隧道入口比较车多。 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佐敦文汇街系有道路工程，介乎文成街同埋渡船街之间嘅部分行车线封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东区走廊、维园桥面西行、柴湾永泰道、翠湾村行人桥底、小西湾，仲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工业村，同埋屯门公路、屯门角九龙，仲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地球村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2: 听到这些音乐，会不会令你脑海中浮现瑞士无与伦比的滑雪胜地，令到似幅画的群山美景，定还是令人赞叹的艺术和建筑风格，与世隔绝的小岛或者古堡？今集就由移居当地的香港人林海君为你声音导航瑞士的这一幅人文风情画。
3: Greetings， 欢迎大家收听大城小事瑞士篇啊！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住在瑞士的香港人林海君。过了去的九月，大家过得怎样呢？我就只是想到一个字去形容九月啊，就是忙啊！真是忙到七彩啊。之前都跟大家讲过呢，在七八月大家放完暑假回到来呢，九月呢就特别忙一点。除了呢啲同事呢回来，咁啲 project 又可以继续进行啦。啲客呢又放完假回来呢，又开始呢需要我哋嘅照顾啦。跟住我屋企呢仲尤其忙啲添，因为呢我老公呢喺九月抽咗八日时间呢翻咗佢西班牙嘅老家探下佢阿爸阿媽喎，咁就得翻我同埋兩個女女喺瑞士嘅屋企啦。咁呢八日呢係由一個星期日去到另一個星期日啦。咁我除咗要照顧兩位小朋友嘅起居，星期一至五佢哋翻托兒所，但係我都翻全職工嘅，咁所以嗰五日呢我都係要翻工嘅。咁仲要嗰個星期呢，我特別呢有個大老細喺比利時嚟咗瑞士，仲有呢嗰個星期呢安排咗同公司最大嗰個客呢要開會，咁所以種種搭埋一齊喺同一個星期呢，嗰個星期我真係忙到不可開交。仲要呢，除咗忙之外呢，身體呢出現咗毛病，喺我老公出發去西班牙嗰個週末呢，我就開始覺得身體有啲唔係好妥啦。咁而喺嗰個週末之前呢，嗰個星期五呢，深深即係我個大女呢係喺托兒所呢嘔咗一次，所以呢托兒所係打電話要我去接佢走㗎。通常小朋友病呢，我哋呢啲大人就無可幸免啦，因為日常生活咁多接觸一定會被傳染㗎。仲要嗰個星期六日呢係我哋呢一個小社區嘅 Hilby 呀。咁喺瑞士蘇黎世呢個州呢，有好多小鎮啦同埋啲村落呢都會搞呢一個 Hilby 嘅，就係、是、秋季嘉年華啦。咁嗰個星期五六日一呢就係、是、我住呢一區 Ellenbach 嘅 Hilby。咁因為小朋友呢就好鍾意去呢啲嘉年華啦，去坐一下啲車仔呀、啊、旋轉木馬呀、啊、咁樣。咁呢我就捱住個病呢都帶咗啲小朋友去玩下嘅。咁如果唔係呢，大家留喺屋企都係困受斗㗎啦。咁於是乎呢嗰、那個星期一呢放工返嚟呢，因為答應咗阿心心呢都會帶佢 Hilby。咁我就放咗工呢攰住病住咁樣帶佢 Hilby。嗰一晚呢瞓下覺瞓到半夜啦，覺得哇個心口好唔舒服啊，咁就起身去洗手間。咁好在當時呢我其實都聽講有其他家長同埋托兒所嘅其他小朋友呢都有一啲腸胃感染嘅症狀，而大家呢都只係嘔一次嘅啫。咁當我嘔咗嗰一次出嚟呢，我就覺得啊

放鬆曬，即係我病完啦，聽日又可以繼續搏殺啦。咁嗰個星期完咗之後咧，我個病又好翻曬啦。咁去到下一個星期日咧，兩個女女嘅爸爸就翻嚟啦，我又可以回復翻正常生活嘅節奏啦。不過一個星期後佢又出差啦，不過今次只係去咗兩晚啫。咁基於我咧有咁多時間去享受同啲小朋友嘅相處啦，咁我亦都咧需要放下假。咁我喺上個星期四咧就同我老公攞咗幾個鐘頭假，就係啦。夜晚啲小朋友瞓咗覺之後咧，我就同幾位朋友咧出咗去飲嘢。聽落好似咧，其實都冇乜特別。但係回想翻咧，喺心心出世之後咧，我同朋友出去飲下嘢、傾下偈咧，有幾多次咧，一隻手都數得曬啦。咁所以對我嚟講咧，呢個係我其中一個有小朋友之後回復翻正常社交生活嘅一個重要嘅里程碑啊！咁一不離二嘅。之後咧，嗰、那個星期六咧，我亦都有節目嘅。咁我又同老公攞咗一日假咁多，就係咧，因為我有一個舊同事咧，由印度嚟咗瑞士旅行喎。咁嗰個星期六咧，佢就約咗其他舊同事一齊去行山。咁你哋都知道啦，瑞士啲山係好靚嘅。其中一位同事咧，佢就係原地本地瑞士人嚟嘅。咁瑞士有好多人咧，如果佢哋儲咗筆錢咧，唔一定係買自己住嗰間屋嘅。通常咧，首先佢哋會買一間喺山上面嘅度假屋嘅。住嘅屋可以係租嘅，但係度假屋咧就好多人會自己買嘅。咁我呢位同事咧，佢因為係世世代代都係瑞士人啦，咁佢嘅爺爺咧就好多年前咧，1943年咧已經喺瑞士嘅一個比較出名嘅度假勝地 Arosa 嗰度咧起咗間屋㗎啦。咁嗰間小木屋咧，直到今日為止已經有成80多年歷史啦。平時咧我都成日聽佢講咧，話星期六日啊會去下 Arosa， 去下屋企嗰間度假屋，或者咧聖誕咧佢每年咧都係清一色咁樣咧上山喺 Arosa 嗰度過嘅。咁我已經慕寐以求，想去睇下佢呢一間瑞士式嘅小木屋，想咗好耐㗎啦。咁今次有呢一個機會咧，我梗係唔會放過啦。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林海君。
1: 而家嚟到秋天咧，瑞士通常咧都會又凍又濕落雨咁樣嘅。不過我哋好彩，今年秋天咧啲氣温咧係都仲幾暖和，亦都冇乜點落雨。我哋上山嘅呢一日咧，尤其好天氣添啊，簡直係萬里無雲啊！咁當日朝頭早咧，我就係去蘇黎世嘅中央車站嗰度咧，會合我嗰位印度人朋友嘅。咁因為佢之前嗰晚咧就喺蘇黎世住酒店，咁嗰日咧我哋就可以一齊喺蘇黎世出發。咁我哋搭咩車呢？我哋就係由蘇黎世搭一架火車咧，去到一個鎮咧叫做 Hur。大家如果有聽我上一集《大城小事瑞士篇》咧，都聽過呢個名字了，因為呢我在暑假的時候呢帶埋屋企人同埋喺香港嚟探我哋嘅爸爸媽媽呢，一起去另一個度假勝地 Lanzarote， 要去那度呢都同樣要經過 Hur 呢個鎮嘅。咁我哋去到 Hur 呢就匯合埋屋企擁有一間瑞士式小木屋嘅呢一位同事啦，同埋另外一位同事嘅。佢帶埋佢嘅老公同埋媽媽一齊去上山啊！嗰日我哋喺 Hur 咧，如果係要去 Lanzarote 咧，就要搭巴士嘅；如果係 Rosa 咧，就要搭火車嘅。咁其實我都期待咗呢一程火車好耐嘅，因為聽講呢程火車咧嗰個景緻係非常之靚嘅，除咗咧可以睇到非常之斜嘅山崖之外咧，仲可以經過咧一條好出名嘅橋嘅 ，Hur Lanzarote 同埋今日嘅目的地 Arosa 咧，就坐喺瑞士嘅一個州咧，就叫做 Graubünden 嘅。Graubünden 呢個州咧，如果我哋睇任何關於瑞士嘅介紹嘅書咧，包括我屋企俾小朋友學習認識瑞士嘅書咧。咁講到 Graubünden 咧，一定會提到咧嗰度有一條好高嘅橋嘅。咁佢係搭咗條橋咧，去連接幾個山頭嘅。咁嗰條橋咧係只能夠坐呢架火車經過嘅。咁所以咧，今次咧我有得坐呢一個火車咧，可以離遠咁樣望到條橋，再坐住架火車咧，真係喺嗰條橋上面經過咧，真係令到我心裏面咧非常之高興啊！坐咗大概一個鐘頭火車咧，入到去 Arosa 咧，我發現雖然 Arosa 同埋 Lanzarote 都係度假勝地，但係 Arosa 靚過 Lanzarote 好多啊！咁靚唔靚呢啲咧就好主觀嘅。而 Arosa 有咩咁靚呢？我就覺得咧佢就冇 Lanzarote 咁發展得咁發達。同埋咧，佢係再細啲，佢冇咁平坦啊。Lanzarote 咧個市中心咧係非常之平坦，亦都起咗好多樓嘅。咁個感覺咧就冇咁小鎮咁嘅 feel 咯。Arosa 咧就個市中心咧係平坦嘅，不過咧唔係好大。由你落火車出個站出嚟咧，就可以見到咧你四邊咧圍住你嗰啲山咧都係有好多好多小木屋嘅。咁仲有咧喺 Arosa 咧，我哋可以坐吊車上山嘅。原來咧喺 Arosa 有物業嘅人咧，或者喺呢度嘅居民咧，佢哋咧有一張車飛咧，係可以用呢度嘅所有公共交通工具啦，同埋坐吊車嘅。咁佢哋如果有探訪嘅親友咧，亦都可以幫佢哋申請呢張卡。

嘅喎，咁所以我哋嗰日咧就好抵啦。我哋喺呢一度有間屋嘅嗰個朋友咧，佢就申請咗呢張交通卡俾我哋咧，我哋就可以免費坐本地嘅交通同埋坐吊車上山啦。咁我哋到步之後咧，就喺火車站隔離一間餐廳嗰度食嘢啦。呢間餐廳咧都非常之特別嘅喎。咁喺瑞士有好多火車站咧，側邊咧都有一間咧類似貨倉咁樣嘅建築物嘅。咁嗰間貨倉咧，通常咧都會有六七百平方米咁嘅大細啦，好高嘅樓底，同埋咧有一個都幾高嘅平台。咁係以前咧要嚟上貨落貨嘅。咁過咗咁多年之後咧，咁好多時咧都唔需要喺每個小區嗰度咧存放好多貨啦，因為而家啲物流非常之發達啦嘛，大家每日要出入嘅貨咧，其實都好方便出入噶啦。咁有好多時候咧，呢一個咁樣嘅建築物咧就荒廢咗。咁喺 Alrosa 嘅火車站隔離嘅呢一嚿舊貨倉咧，就有人咧將佢咧重新設計過咧，變成咗一間好靚嘅餐廳喎。咁我哋就喺嗰度食咗晏之後咧，就搭巴士上去我個朋友嗰間木屋嗰度啦。咁嗰間木屋咧，就係真係好傳統阿爾卑斯山嘅 style 嘅。咁你見到入面咧，嗰啲牆咧全部都係木做噶啦。咁又有一張好傳統阿爾卑斯山式嘅一個餐台。行出露台咧，哇！豁然開朗，望出去就係阿爾卑斯山啊，真係好正啊！咁我哋擺低嘢之後咧，就開始咧周圍去行下啦。首先咧有一個叫做松鼠徑嘅，我哋就喺嗰度咧可以隨身帶一啲少少嘅果仁啦，見到松鼠咧就可以踎低咧伸長隻手咁樣喂佢哋食嘅。咁但係嗰日咧，因為咧可能啲松鼠咧有好多人已經喂咗佢哋咧，佢哋唔係好肚餓，咁我就冇咁好彩啦，喂唔到松鼠啦。不過咧，如果你咧企高啲遞高隻手咧，又有可能喂到雀仔噶喎、哦。咁我嗰日咧就有隻雀仔走埋嚟食咗我手上嘅果仁，我都覺得非常之興奮啊！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林海君。
1: 咁我哋去喂完松鼠之後咧，咁就搭吊車上山嘅。咁我哋上到山頂咧，就坐低喺一個360度嘅平台嗰度咧，飲下咖啡啦，曬下太陽啦。落翻半山咧，嗰度係有一個熊人嘅保護區嘅。咁原來咧，過去呢十幾年啦，有一個非牟利機構咧，佢就在歐洲的不同地方呢救了啲熊人出嚟，有啲熊人呢就是在馬戲團嗰度，咁就受到唔係咁友善嘅對待啦。咁有啲呢就喺環境唔係幾好嘅動物園嗰度救咗出嚟。咁呢一個機構呢就喺山上面呢圍咗一個鐵絲網圍欄呢，咁就將啲熊人擺咗喺嗰度。咁我哋咧去到咧，要俾少少入場費嘅，咁就可以入去咧睇下一個展覽，佢會介紹翻呢啲熊人佢哋嘅由來啦。咁跟住咧就有一個好大嘅瞭望台咧，可以望到瞭望台下邊嗰啲熊人嘅。咁跟住咧仲有一條咧好好玩嘅吊橋咧，可以行到出去出邊咧，深入個個草叢嘅上空咁樣去睇到啲熊人咯。咁個吊橋話好好玩，其實佢本身唔係要嚟玩嘅，佢只係設計咗成為吊橋。咁你行上去佢震震下咧，都幾刺激咁樣咯。咁我哋睇完熊人咧，就行路咧落翻山去翻阿朋友嗰間木屋嗰度啦。沿路咧仲經過一個本地嘅農場嘅鋪頭咧，可以買新鮮嘅牛奶啦，佢做嘅芝士啦，同埋一啲本地嘅腸仔啊。咁我哋咧就又有得遊覽，又有得 shopping 咁樣咧，跟住咧就好開心咁樣咧，回程啦。咁當晚咧，阿朋友咧就好好客咧，就留我喺佢個度假屋嗰度咧食埋飯先至翻屋企嘅。咁嗰日我哋咧就食 raclette， 就係咧瑞士有兩種出名嘅芝士冬天嘅食物啦，一個係 fondue， 即係芝士火鍋啦，另一個就叫做 raclette， 烚咗啲薯仔。跟住咧，你辣用啲芝士淋落個薯仔嗰度食嘅。咁啊，印度朋友咧，因為佢嚟旅行嘅，咁佢就可以喺嗰度瞓埋覺啦。咁我咧出嚟放咗一日假咧，歸心似箭，嗰晚咧就即刻搭翻火車翻去屋企啦。所以九月雖然大家已經放完假，但係咧我嘅九月係非常之多姿多彩，亦都係好忙嘅。大家嘅九月有過成點咧？希望你哋嘅九月都過得好好，中秋都慶祝得好開心。嚟緊嘅十月秋高氣爽，大家都可以去行下山啦。
2: 新聞之後會有波斯灣地區嘅蔡基偉為大家講下佢嘅大城小事，唔好錯過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港投公司累计投资超过200个项目，已经有11间被投企业在港上市。直至去年底，公司投资组合的正内部回报率达到14%。每一港元的投资带动到超过8元8蚊的长期资金跟投。跟投资金来自主权基金、养老基金、家族办公室等。港投公司设立离岸。

0: 人民币创投基金。行政总裁陈嘉齐在商台节目透露，以投资人工智能等项目，希望更好融合金融及创科。他又说要丰富整个创投和创科生态圈，亦都要有丰富的金融架构，将会构建债券投资。施政报告提出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及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预计，明年下半年开始试行，初期引入几百名外籍家居照顾员，全部要在原居地接受超过150小时培训，由香港的专业认可机构协助当地设计和认证课程，以确保质素。孙玉涵说，外籍家居照顾员的最低工资水平将较现时外佣高一至两成，薪酬调整机制亦会参考现时外佣工资制度。二十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日前在美国举行，会议就反对粮食武器化议题达成联合声明，但未就应对产能过剩、消除强迫劳动、调整最惠国待遇原则的议题达成成果文件。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方在会议期间始终秉持开放合作态度，建设性参与各项议题讨论，并与成员密切沟通，充分发挥促谈促合作用。同时，中方始终坚持原则，坚决维护自身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并且努力促进 G20 团结合作。发言人说，展望即将召开的 G20 迈阿密峰会，中方愿意和主席国及各成员共同努力，坚持协商一致，团结协作，共同为峰会贡献积极务实的经贸成果。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吹微风，晚间转吹和缓至清劲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朝早稍凉，最低气温约25度，日间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或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中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阿三提翻你，长东路系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近住欣澳湾嘅全线封闭，现时上址嘅交通系比较繁忙，而受影响嘅居民服务路线 DB03R 同埋 DB03P 号线系需要改道行驶。另外，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去香港方向嘅车辆通关广场而家系非常繁忙，大家都要留意翻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隧道入口比较车多。而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山顶文辉道有渠务工程，近住乐善美道系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东区走廊、维园桥面、西行，同埋柴湾永泰道、翠湾村行人桥底、小西湾，仲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工业村，同埋屯门公路、屯门角、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4: 数务记得着浅色长袖衫裤同使用驱蚊剂。数务系向先人致敬，保持环境清洁，亦系对先人嘅尊重。为免蚊虫滋生，唔好留低垃圾。食物器皿、胶袋、空罐和化宝盘要妥善清理，临走前要用沙泥封了插香烛的窿，花樽要用胶纸封口以免积水，扫墓时请保持环境清洁。
5: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6: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5: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7: 一讲起波斯湾，你会想起乜嘢？沙漠、高楼，定系石油？有古老的采珠故事，热闹的市集，更有属于今日的音乐和独特生活节奏。今集大城小事就由波斯湾地区的蔡基伟同你由海出发，细听海湾两岸的风土人情，感受传统与当代交织的生活面貌。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集的大城小事，我是节目主持人 Kevin。 大家听到这个的 intro 啊，都会可能打个突，你这个 Kevin 不是去讲伊拉克的吗？为什么会讲海湾地区？这个海湾地区即其实泛指就是这个波斯湾的南岸地区，由科威特、巴林、卡塔爾、阿聯酋、澳曼咁樣，亦都有沙特阿拉伯啦。當然，咁通常都唔會話沙特阿拉伯都算係嘅，因為佢始終一個大國，佢本身就一個大嘅實體咁樣。海灣國家就係頭先講嗰幾個咁樣，咁亦都唔會話係呢個伊朗啦。咁啊，個原因同頭先沙地一樣啦，都係因為佢本身一個好大嘅實體咁樣。咁啊，唔會話當即係雖然佢係一個波斯灣或者叫阿拉伯灣啦，睇下你即係跟邊度嘅講法啦。都不會話，即係話呢個算係通常我哋講呢個海灣國家，都係同講頭先嗰幾個國家咁樣。咁啊，今年嗰個嘅情況咧就非常特殊啦，因為呢個美國同埋呢個伊朗就即係開戰啦，咁啊令到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嗰個嘅運輸咧嚇就受到影響啦。對於海灣國家嚟講咧，亦都受到無妄之災啦。即係呢個伊朗就派啲導彈啊、無人機去攻擊呢幾個地方咁樣，咁啊就連同呢個嘅好多嘅石油行業嘅嘅生產啊，都受到影響啦。譬如話呢、這個一啲石油嘅油輪啦，好難都或者天液化天然氣嘅船啦，都比較困難進出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啊。即係所有嘅國家咧，雖然佢哋好有錢咧，家底好厚，咁但係你話佢要賣翻啲油出去咧，都唔係咁容易，因為始終都係阻住咗啊嘛。咁啊，所以就因為咁啊，令到呢個油價上升啦。咁啊，雖然油價上升就即係幫助唔到呢幾個地區啦，因為始終你油價再高，你賣唔到出去都冇用噶。尤其是呢個伊拉克啦，好多嘅項目都停產啊，或者減產啊，減慢咗咁樣。好多嘅同事咧，其實佢哋除咗即係人身安全之外啦，亦都係因為佢哋嗰個工作簽證批唔到落嚟啊，因為呢個嘅項目都停咗或者慢咗落嚟咁樣。咁所以咧，就連同到我都要去呢個嘅海灣地區去發展啊，去做其他嘅呢個石油有關嘅項目咁樣啦。 咁啊，因為都唔同嘅地區都有住過啊、生活過或者呢個接觸過啊，去呢、這個可以同大家分享一啲佢哋嘅大城小事咁樣，所以咧就籠統咁講呢個海灣地區咁樣。咁當然咧，呢啲海灣地區咧，佢哋有本身嗰個嘅文化相似之處啦。大家都係著啲白袍啊、阿拉伯人啊，你哋都見到啲嘅椰棗啊、棕櫚樹啊、沙漠啊、駱駝呢啲咩感覺嚇。咁、亦都有佢哋嘅唔同之處，即係每個地區咧嚇，譬如呢、這個阿聯酋啊、科威特啊，咁同澳曼嘅又好唔同咁樣。咁當然咧，即係對於呢個好有錢嘅香港人嚟講咧，其實對於澳曼，即係對於阿聯酋同埋呢個科威特咧，其實都唔係話好陌生，尤其是如果你

佢哋要搭飛機去到呢個非洲啊、歐洲咁樣咧，好多時而家都會通過呢個多哈或者杜拜咧去轉機去呢啲地方嘅，因為咧多哈同埋呢個杜拜咧已經成為一個其中一個最主要嘅航空樞紐啦。阿聯酋航空同埋卡塔爾航空咧，即係成日都蟬聯呢、這個最好嘅航空公司頭嗰兩名咁樣，咁好多人咧，即係飛歐洲、飛非洲都可能會通過呢兩個地方去轉機，甚至乎有時飛美洲，唔知點解都會經過呢度咁樣嘅。咁啊，即係轉機嘅時候，可能都走出去睇下啲現代化嘅建築啊，咁樣。尤其是呢、這個杜拜啦，有呢個哈利法塔啊，好多嘅新嘅樓盤啊，咁樣。其實對於即係要投資香港人嚟講咧，可能都唔會陌生啦，因為好多嘅樓盤廣告啊，都知道即係喺杜拜或者阿布達比咧，都會嚟香港招商引資咁樣。反而多哈呢邊咧少啲咁樣。咁啊，因為始終咧，每個地方都有佢哋自己唔同嘅特色。但係如果你話每個地區係咪完全一樣咧，又唔係嘅。因為你話呢、這個澳門啦，其實佢哋嗰個嘅現代化程度咧，都係比較慢啲啊。即係佢哋唔急於去建好多嘅高樓大廈或者現代化建築啊咁樣。佢哋始終都係會比較用翻自己節奏啦，仍然好強烈嘅阿拉伯化咁樣，就唔似得話杜拜咁即係差唔多要同呢個倫敦、紐約去睇齊咁樣。而對於我嚟講咧，即係呢啲海灣國家嘅生活咧，就同呢個喺伊拉克嘅生活咧好唔同。雖然大家都係一個產油國咧，即係你呢個嘅伊拉克啦，或者甚至乎即係感覺上同嗰啲敍利亞同事嚟講呢啲嘅所謂嘅美索不達米亞地區啦，即係由黎巴嫩、約旦、敍利亞、伊拉克啦，呢一帶嘅地區嘅國家咧，比起海灣國家咧就好唔同，即係始終佢哋嗰個嘅人口多啦，同埋佢哋嗰個本身嘅社會結構咧都比較複雜啲啦。咁好多時咧，尤其是伊拉克啊、敍利亞都係噶啦。本身好多個戰亂嘅情況啦，嗰、那個國家嗰、那個社會亦都唔好穩定啦。過去嗰幾十年咧，由1960幾年開始噶啦，都即係由唔同嘅復興黨或者唔同嘅呢、這個伊斯蘭國咁樣各樣嘅情況去影響。咁啊，因為戰亂嘅問題，人又多，雖然要產好多油，但係始終都係大部分嘅石油收入咧都變咗係一啲還債啊，或者去做一啲嘅基礎建設嘅百廢待興咁樣，始終都唔可以話係好有錢嘅地方咧。而且本身佢亦都好多嘅社會問題啊、治安問題咁樣，喺入邊生活嘅人啦嚇，你即係有某程度上面嘅呢個風險，尤其是作為我哋呢啲嘅石油行業嘅員工啦，人哋請你過去都係做嘢啫咁樣，咁佢當然就唔想你有咩人身安全嘅問題咁樣，咁所以咧就會有啲嘅定期安保團隊去支援我哋咁樣。咁啊喺呢啲嘅集數嚟講咧，之後嘅海灣國家嘅集數咧，都會同大家分享下，即係我係點樣落地啊，點樣去攞身份證啊咁樣，咁啊嗰個情況就同呢個一刻有啲唔同。尤其是喺生活上面啦，就自由好多啦。你可以当系好似住喺新加坡啊，或者香港呢啲咁嘅城市咁样。但系你会发觉，其实你就算住喺杜拜或者多哈咧，你本身有一个好现代化嘅区域，就系俾呢个外国人住。咁你会见到好多好美轮美奂嘅高楼大厦，一啲玻璃幕墙啊，一啲比较夸张啲嘅特别嘅建筑物啊咁样。你呢啲系差唔多全地球。即係最頂尖嘅生活質素嘅地方啊，啲區域咁樣。但其實佢本身亦都有好大嘅舊城區啦，或者係仿舊城區啦，一啲嘅市集。所謂嘅舊城區其實就係一啲兩三層高嘅米黃色或者米色嘅建築物，就係喺呢啲嘅外國人區外邊咁樣，就係保留住佢哋本身傳統嘅一啲城市風貌啊，又或者係俾一啲唔係話咁中上層嘅外勞去住嘅地方。點解咁講呢？因為 GCC 地區呢，尤其是係呢個阿聯酋同埋卡塔爾啊，佢哋本身嗰個繁榮程度都相當之高，本地人嗰個比例呢，就比起外國人嚟講呢，都係少啲，咁所以佢哋個天然資源分配呢，就每個本地人呢都可以分到好多，所以佢哋有即係土豪啊、油王咁嘅稱號啦。咁但係問題係你工作始終有人做啊嘛，

所以佢哋就會引好多嘅唔同外勞入嚟，譬如話啲嘅南亞啦、印度啊、巴基斯坦啊、尼泊爾啊、孟加拉嘅人就嚟呢度工作。咁亦都有好多中國人嚟呢度做一啲嘅生意啦，譬如貿易生意啊，或者啲高科技產業啊，或者係做同我一樣做石油行業啊咁樣，或者 IT 啦嚇，而家好多好興。亦都有部分係一啲嘅歐美嘅人士啦，就會搬過嚟住，尤其是搬嚟杜拜啦，同香港人一樣啦。可能佢就覺得呢邊嘅天氣好啲啦，環境好啲啦，稅務方面都會好好多啦。咁啊，唔同嘅城市有佢哋唔同嘅節奏。咁當然啦，阿聯酋同埋卡塔爾係一個當係海灣國家嘅旗艦咁樣啦，可以感受到唔同地方有佢哋嘅相似之處，都有少少唔同嘅地方嘅。譬如卡塔爾咁先算啦，似乎一個好似一個溫室咁樣嘅地方，你會覺得非常之安全嘅。你喺公眾嘅空間咧，基本上係可以毫無防備咁樣喺啲玻璃幕牆嘅建築物之間咧，係穿插。就算你將一啲貴重物品咧擺喺啲嘅 coffee shop 度啦，你行去洗手間咧係冇人會攞走嘅。佢嗰個情況係安全到不得了。但係喺呢個玻璃幕牆之下咧，其實出面就非常之一個炎熱啦，尤其是五月到九月啦，出面係嗰種嘅熱度係可以達到去50度，但係佢同伊拉克唔同啦，伊拉克係嗰種乾熱，但係多哈就唔同啦，或者卡塔爾唔同啦，佢本身一個半島，咁所以咧你三面都係環繞住呢個叫波斯灣啦，佢就非常之濕熱嘅，一行出嚟咧你會感受到嗰種嘅潮濕啦，你尤其是如果你戴眼鏡嘅話咧，你基本上咩都睇唔到，係辛苦過喺呢個伊拉克好多嘅，所以咧就會有好多時係比較單調少少嘅生活啦。始終你就會變咗喺一個玻璃箱入邊生活咁樣，同埋佢哋本身有自己嘅文化背景啦。始終喺呢個卡塔爾生活咧，作為一個 expat 啦，就會似喺一個恆温啦，又喺一個無菌實驗室，你要適應咗一個比較單調嘅節奏啦。因為所有嘅你啲同事啊，都係講一啲關於譬如佢仔女嗰啲國際學校生活啊，或者係去邊啲 shopping mall 行咁樣。雖然咧呢個國家有好多嘅娛樂設施啦，就會同大家去安排咁樣，但係咧就係一啲比較人工化少少嘅節目。咁去到亞聯遊咧嚇，佢由7個嘅酋長國組成啦，但係主要都係講呢個杜拜同埋阿布達比咁樣。尤其是杜拜啦，好多人都好清楚噶啦，佢哋嗰個生活節奏咧就差唔多同呢個倫敦啊、紐約啊、新加坡睇齊。阿布扎比又更加多似係即係個國家首都咁樣啦，你會見到一個好靚嘅清真寺啦，同埋比較穩重啲嘅氣息噶。喺呢個海灣國家嚟講咧，首屈一指嘅，即係始終都係一個阿布扎比都係亞聯酋嘅首都，即係大佬嚟嘅。但係咧就有好多時大家都要注意一啲嘅法律責任啦，即係社交媒體發布一啲嘅未經審核短視頻啊，又或者係一啲嘅消息啊咁樣咧，大家都可能喺啲新聞度聽過啦，就係呢個國家就唔中意嘅，可能會即係將啲外籍人士啊驅逐出境啊咁樣咧，好嚴重嘅情況。尤其是佢一啲關於空襲嘅一啲嘅消息啊，佢哋都唔會中意嘅，所以咧就盡量唔好講咁多啊呢啲。亞聯酋嚟講，始終佢哋都有一個好嚴格網上嘅社交媒體審查咁樣啦。雖然杜拜咧就會俾好多嘅人咧，尤其是一啲嘅expat 啦，一個比較自由嘅錯覺啦。呢種嘅自由咧係建立喺一啲嘅完全守規矩嘅要求之上啦。好多時大家都聽到啲嘅黃金 visa 啊，或者一啲嘅開户口啊，點樣去喺嗰度生活啊、落地咁樣。但係其實佢呢度嘅規矩咧，都要大家去遵守嘅，唔好將一啲譬如西方公眾理所當然嘅一啲生活習慣，就完全帶過嚟杜拜，以為好安全。咁其實就唔係嘅，你都要守翻人哋嘅規矩，要尊重翻當地嘅法律咁樣啦嚇。咁啊，去到呢個科威特咧，咁其實本身咧比較開始偏保守啲啦，因為科威特我去到嘅時候咧，佢嗰個酒店食嘢嘅時候，佢第一句同你講：哦 ，we are dry country， 無酒精嘅國家，我哋唔飲酒啊。了解咗多啲之後咧，就發覺其實佢哋真係一個比較保守嘅地區啦。當然就完全唔會飲酒啦，因為其實佢哋受到好嚴格嘅宗教嘅規範控制咧，無酒精咧，同埋佢哋嗰個嘅娛樂審查都好嚴謹嘅。
咁啊，好多時候咧都會受到宗教勢力嘅規管去審視咁樣，所以好多時候劇院啊、演唱會啊嗰啲配套咧就唔會話嚟得好似杜拜或者多哈咁寬容，所以你會覺得好多時候大家都會見到哦 ，GCC 國家即係海灣地區，以為即係杜拜嗰套咧，其實就 apply 咗去其他 GCC 地區就其實就唔一樣嘅，即係你科威特或者呢個嘅澳門都好唔同。咁啊，即係作為一個嘅 expat 咧，科威特生活咧，咁你就好大嘅即係耐性啦，好多時啊都係啦，啲同工啊或者同學。

0: 以好似杜拜或者多哈嘅本地人咁樣咁有呢個 open mind 咁樣。好多時咧，所有嘅外國員工咧都係盡早啊喺呢度賺取佢免息嘅免税嘅收入啦，然之後就規劃離開。咁講到科威特咁高壓啦，咁樣其實咧GCC 有啲比較 relax 啲嘅地方，譬如澳曼咁先算啦。呢個好特別嘅地方嚟嘅，澳曼佢成個嘅地緣政治格局咧，有少少似調解者嘅角色咁樣。雖然咧呢個卡塔爾都盡量去做呢個嘅調和人嘅角色嘅，即係盡量想去做呢樣嘢。咁但係喺今次嘅呢個伊朗同美國衝突入邊咧，澳曼似乎有一個比較突出啲嘅調停嘅角色啦。同埋佢哋本身嗰個地方嗰個政府啊，或者個國家咧，都係想自己有個國家，尤其是佢首都啊，馬斯克特咧 ，Muscat 就唔去咁快去現代化咁樣。你會見到一啲嘅舊城牆啊、古老嘅建築啊，都仲有嘅。聽嗰啲新聞啊，或者呢啲嘅資料咧，其實佢哋幾多年前咧，仲有呢個山城門嘅情況添，即係話入黑之後咧，佢哋連首都嗰個城門都會閂嘅。啊！呢啲好似古裝片先有嘅嘢，咁啊呢個澳曼就都會有啦。咁但係如果你住喺澳曼嘅話咧，其實最主要係享受嘅嘢咧，除咗一個好似古典嘅氛圍之外咧，就你會可以睇到好多遊山玩水嘅嘢。呢個係一個自然愛好者嘅天堂嚟嘅。我去呢個澳曼嗰陣時咧，都係為咗一啲嘅地質考察嘅研究啊，都係要去啲峽谷啊，或者山啊，去感受一下，或者去了解一下當地地質，去研究啲同石油有關嘅情況。所以咧，澳曼咧就係一個好唔同嘅地方啦，比起呢個杜拜同埋多哈嚟講。咁當然啦，呢幾個國家咧，佢哋本身嘅本土化嘅情況咧，都會開始深入啦。尤其是喺澳曼咧，澳曼佢嗰個嘅亞曼化嗰個深入基層咧，去到一個的士司機咧，都或者酒店前台啊啲嘅工程崗位咧，好多時咧都係要只能夠由呢個亞曼嘅國民去出任，咁啊外籍人士嘅門檻咧亦都越嚟越高噶啦。總言之，一言以蔽之啦嚇，即係伊拉克咧生活咧就。即係大家都了解到係一個高風險、高回報嘅一個油田，即係地盤嘅咁嘅工作生活環境形態啦。接觸到嘅本地人咧，都可能係一啲有限嘅階層，唔係話佢哋唔想同你接觸，而係本身即係人數都唔係咁多啊。我哋可以見到好多呢啲嘅服裝嘅人，即係男士就著白袍、白帽咁樣啦，女士就即係黑袍。咁你話係唔係完全佢哋就係本地人咧？咁又未必係嘅，因為我喺度接觸到。一啲嘅唔同台灣地區嘅人員咧，都會自動交流咁樣噶嘛。譬如喺呢個多哈咧，我都識得一啲嘅亞曼人喺呢度生活啊咁樣。佢唔同你講咧，我哋作為一個外國人咧，就好難分辨到。咁你係阿拉伯人樣，又係著住白袍咁樣，我點知你係邊度嚟咧？係咪先？一啲嘅企業高層咧，主要都係本地人，呢個就好明顯噶啦。咁但係要打入本地人嘅圈子咧，可能都要一啲時間咧，同埋因為一來就係人數唔係咁多啦，二來就係本身外籍員工咧有自己嗰個生活圈子，所以咧嚟緊嘅集數咧都會同大家分享一下嘅。
1: 咁今日就講到呢度先，下一集咧就再同大家分享一下波斯灣地區喺今年戰爭嘅時候受到空襲嘅情況。拜拜。
2: 瑞士嘅林海軍同埋波斯灣地區嘅蔡基偉要到下個月先再同大家見面啦。下個星期日會有泰國嘅胡偉聰同埋摩洛哥嘅譚偉清為大家講下佢哋嘅大城小事。記得逢星期日下午4:00，大城小事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祝贺中国香港代表团在亚运取得佳绩。李家超说，港队共取得11金、19银、24铜，共54面奖牌，突破历届奖牌数目，并且取得历来最多金牌，成绩令人鼓舞，展现运动员的坚毅精神和优秀水平，亦都反映政府和政策及资源投入方向正确。政府近年每年向体院投入数以十亿元用作培训精英运动员，照顾运动员各方面需要，他乐见政府的投入进入收成期。李家超又说，施政报告提出为期三年的体育行政人员培训计划，为退役运动员提供转型机会和拓展事业阶梯，政府会继续全方位保障现役和退役运动员的成长及未来发展，持续提升训练和比赛设施，推动香港体育水平不断进步。港投公司累计投资超过200个项目，已经有11间被投企业在港上市。直至去年底，公司投资组合的净内部回报率达14%，每一个

0: 的投资带动到超过8元的长期资金跟投。跟投资金来自主权基金、养老基金、家族办公室等。港投公司设立离岸人民币创投基金。行政总裁陈家齐在商台节目透露，已经投资人工智能等项目，希望更好融合金融及创科。他又说，要丰富整个创投及创科生态圈，亦都要有丰富的金融架构，将会构建债券投资。20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日前在美国举行，会议就反对粮食武器化议题达成联合声明，但是未就应对产能过剩、消除强迫劳动、调整最惠国待遇原则的议题达成成果文件。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方在会议期间始终秉持开放合作态度，建设性参与各项议题讨论，并同成员密切沟通，充分发挥促谈促合作用。同时，中方始终坚持原则，坚决维护自身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并努力促进 G20 团结合作。发言人说，展望即将召开的 G20 迈阿密峰会，中方愿意同主席国及各成员共同努力，坚持协商一致、团结合作，共同为峰会贡献积极务实的经贸成果。日本冲绳县警方拘捕一名驻当地美国士兵，涉嫌在一间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及海军陆战队表示哀悼，正就事件同日本当局合作。海军陆战队发表声明说，疑犯目前被日方拘押，部队方面高度重视有关指控，并要求每一位海军陆战队队员都恪守最高行为准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指案件残忍及性质恶劣，令人感到极度遗憾。日方已经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并强烈要求美方配合调查，整顿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纪律，切实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共同社报道，长期就美军基地承受沉重负担的冲绳，频繁发生牵涉美军相关人员的案件及事故，预料今次案件会导致民众的反基地情绪进一步升温。一道冷锋已经在广东内陆形成，并且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在晚间横过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吹微风，晚间转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朝早稍凉，最低气温约25度，日间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长东路嘅交通意外咧，仍然系未清理好嘅。近住欣澳湾嘅路段改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重复多次啦，就系长东路嘅意外咧，仍然系未清理好。近住欣澳湾嘅路段改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跟住再同大家睇埋隧道嘅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旺角水渠道有渠务工程，介乎通菜街和花园街的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而中环北打街有建筑工程，近住德辅道中的快线需要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以及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去深圳湾方向。另外，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出外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坐汽油车最多可以减大约18.6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08，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6:16。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同埋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由使用骨头去到太空漫游，由飞鸽传书去到手机短信。
2: 人类以自己无限创意
3: 探索世界，
2: 定系破坏世界？
3: 解决问题，
2: 定系制造问题？
4: Five, four, three, two, one, zero.
0: 太阳底下新鲜事。
1: 星期日五点新闻之后，又是太阳底下新鲜事的节目时间。这里有我 Mandy 张景莹，
5: 有我欧海星，
6: 同埋我 Sky。
1: 上一集节目，我哋就认识到在香港沙滩出没的古槍蟹，佢哋在高温的环境之下，点样吸水嚟降温。今日咧，不如我哋又接触下另一啲本地物种啊。讲紧嘅咧就系喺岩岸生活嘅螺啦。
5: 我知道当海水退潮的时候，岸边岩石的表面温度都很高的。今日我们的嘉宾呢，继续有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助理教授许天恩 Tommy。Tommy 呢就做了个研究，探讨粗纹弹螺和齿纹弹螺在这些高温的环境之下的生存模式。
6: 是啦，咁究竟粗纹弹螺和齿纹弹螺的地理分布是怎样的呢？他们在外观上又有什么特征的呢？不如我们听下 Tommy 怎么
7: 说。今次的主角粗纹弹螺和齿纹弹螺，就一个粗纹弹螺是一个比较热带物种的，通常会在菲律宾、越南、新加坡就最容易找到他们，香港都会找到他们的。另外齿纹弹螺就是比较一个亚热带物种的，就会在、香港甚至乎去到長江以北都會見到佢哋，咁但係喺一啲熱帶地方，譬如菲律賓就會見唔到呢個齒紋彈螺噶啦，咁反之喺一高緯度嘅地方咧，我亦都見唔到粗紋彈螺嘅。咁呢個係佢哋喺地理分布上面嘅一個分別。咁喺香港咧就好得意咧，就兩個物種都會見到嘅，即係粗紋同齒紋彈螺都會見到嘅。咁但係喺香港咧，你都好難喺同一個海岸見到佢哋嘅，就係因為咧。粗紋彈螺佢生活喺比較鹹嘅海水嘅海岸度，咁通常香港南面同埋東面嘅岩岸咧就會揾到佢哋。咁另外齒紋彈螺咧就生活喺比較河口性嘅一個環境，咁我哋要喺大嶼山以北啦，或者龍鼓灘嗰啲鹹淡水嘅地方咧，先會容易啲見到呢個齒紋彈螺嘅。
1: 依兩種彈螺眼望落去係點樣樣嘅咧？幾大嘅咧？又有啲咩特徵嘅咧？
7: 係呢兩隻。彈螺其實望落去係非常之唔起眼嘅，咁啊大概係一至二 cm 嘅大細啦，嚇、
1: 嗯，
7: 咁啊但係咧喺外觀上咧，我哋都可以分到呢兩個彈螺出嚟嘅。咁除咗啱啱講話佢地理分布唔同咧，一個鹹水，一個比較河口之外咧，佢個外觀都有顯著嘅差異。咁粗紋彈螺咧，我會形容就係佢個條紋比較多啲啦，同埋望落去咧，佢。有個尖尖咧喺個殼嘅尾部咧係對咗出嚟嘅，咁、
1: 嗯
7: 啊、你整體望落去，我自己會覺得好似柯南個頭咁樣，即係有個三角形咁樣，喺上面望落去嘅話，咁但係齒紋彈螺就冇呢個結構嘅、啊，反而咧佢就通常係比較磨蝕咗嘅。你見到嘅齒紋彈螺咧，通常都係岩岩慘慘，個殼又好凹凸啊，好似俾海水。侵蝕了很久的一個咁嘅外觀。
1: 嗱、嗯，依兩種彈螺在香港都找到啦，但係佢又分布在香港不同的區域喎。咁點解會一併做依個研究呢？兩者都要進行研究，點解咧？
7: 係呢個係一個非常之好嘅問題嚟，因為咧佢哋雖然係住在不同地方啦，但係佢哋喺分類上或者進化上是非常之接近，因為大家都是彈螺科嘅成員，同埋大家都是生活在我哋叫做印度太平洋嘅呢個地理位置嘅彈螺嘅一個兩個品種啦。咁因為一個生活喺熱帶，一個生活喺亞熱帶咧，我哋就好想知道究竟佢哋嗰個岩岸上面嘅温度咧，點樣影響到佢一啲耐熱嘅適應能力嘅？因為我哋會想象喺熱帶。

0: 上面的物種咧，佢住嘅地方好熱啦，咁啊應該咧佢耐熱程度會較高嘅。咁啊亞熱帶物種咧，佢生活得冇咁熱嘅時候咧，理論上佢耐熱程度就應該要比熱帶嗰啲更加低。咁我哋就想驗證下究竟呢個現象喺大陸係咪都係真啦？第二就係究竟喺就算喺熱帶裏邊或者亞熱帶裏邊。不同的岩岸，即是一些熱一些、一些凍一些岩岸上面的螺，它那個耐熱程度究竟有沒有分別的？我們就想透過這個很多不同組合的一個量度，去看看究竟未來全球暖化的背景之下，這些螺來的那個生存的一個的、情況會是怎樣的？會不會熱到我有些、這隻物種的彈螺就生存不了了？咁啊，第二種咧，仲可以繼續去調節自己內熱温度去繼續生存，我就想得出會唔會有咁樣嘅結論。
1: 嗯，所以即係呢一個研究，除咗香港做呢一啲彈螺嘅分析之外咧，其實喺新加坡嗰邊都有佢哋嘅同事去做佢哋嘅採樣去做一個研究，
0: 係
1: 咪啊？
0: 係冇錯，咁呢個研究就係同新加坡國立大學一齊去做嘅。咁嗰邊就主力去做粗紋彈螺嘅內熱程度嘅分析。咁香港呢邊，因為我哋兩隻彈螺都有啦，我哋就兩隻彈螺都有做嘅咁樣。咁我哋就將熱帶同埋亞熱帶嘅資料結合埋一齊咧，去分析一下究竟嚟緊全球暖化之下啲物種，如果佢要更加變成，即係要變得更加耐熱嘅話咧，佢喺熱帶容易啲定係喺亞熱帶容易啲？
1: 不過今次你哋嘅研究就唔係喺一個真正嘅大自然嘅環境，就拎一啲螺喺實驗室嗰度做喎。成個過程係點樣嘅咧？
0: 我哋想喺實驗室裏邊模擬翻岩岸喺退潮時間嗰個加熱嘅嗰個環境，因為潮間帶特別香港潮間帶咧，特別夏天啦，潮退嘅時間喺下午嘅，即係大概兩三點、三四點呢啲位置咧，啲時間咧就會係
1: 最熱啦，
0: 係啦，最熱
2: 幾熱咧？喺岩石上面可以去到
0: 係啦，咁去到幾熱咧？我哋測過喺香港嘅岩岸最高紀錄係65度。
1: 哇！即係如果我行上去的話，都辣腳板嘅喎，
0: 一定係辣腳
2: 板，會辣傷，
0: 係會辣傷嘅，係應該唔係行到好耐，
1: 係啊，
0: 係啊，咁啊，我哋就想。但是同時間我們都看到一些螺是住到在這些環境裡面，它可能就是透過一系列的生理或者行為策略呢，令到自己全部在一個這麼嚴苛的環境裡面。我們就想將這個熱的這個情況在實驗室裡面再模擬出來，去再 去測量一下究竟這些螺的一些生理指標有沒有改變。我整個過程就是我們在岸邊去進行採樣，就將這些螺就去拎回去實驗室，我哋就喺實驗室裏面咧，我哋就養佢一段時間，令到佢適應咗實驗室嘅環境先。咁之後咧就會進行呢個模擬嘅實驗嘅，就會喺實驗室裏面咧就模擬外面岩岸嘅一個加熱嘅一個速度。咁通常我哋就喺香港嚟講，我哋用嘅速度就係每5分鐘我哋會升1度嘅。咁就由室內溫度慢慢升到去50-60度咁樣。
2: 呢個加幅都係類似大自然發生緊嘅速度嚟
0: 嘅最快嘅速度。我哋就想知道佢喺呢個我哋叫做。最大的耐熱程度裏面，它頂不頂得順這個這麼快的上升的速度。那加熱的同時呢，我們就會測量它的心跳。那整體怎樣做呢？我們就會將它放入一些容器裏面，那這個容器就會放在一個類似慢煮的一個煲裏面這樣的。咁但係如果有用個慢煮棒咧，其實係同一個原理嚟嘅啫。咁個就會將又會有個加温器咧，就將水温咧慢慢。在5分鐘裏面就會升1度咁樣，咁呢個就會令到個容器嘅表面咧就好似石頭嘅表面咁樣慢慢暖咗，甚至乎熱咗。咁住喺裏面嘅螺咧，佢個心跳啊或者其實新陳代謝咧，我哋就同時監測住，我哋就可以知道佢究竟喺好似喺外面嘅環境越嚟越熱嘅時候咧，佢嘅心跳會點樣變化？
3: 人嘅心跳點樣測量，我哋就知啫。但是螺的心跳是怎样量度的？
1: 是咯，螺的心脏究竟在哪里呢？他们的脉搏是不是都好像人一样啵啵啵啵咁噶？
3: 那我们不如再听下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助理教授许天恩 Tommy 怎样说啊？
0: 是，其实脉搏是跟人的非常之似的，我们都会见到一些周期性的律动的。那我们之后就会去數下究竟佢一分鐘裏面跳咗幾多下，去進然之後佢個心跳率咁樣。咁佢個心咧，我哋如果係彈螺嘅話咧，我哋就會喺佢個掩 附近個殼嗰度咧就放一個 sensor，因為嗰個位咧就最接近佢嗰個心臟嘅。咁、那個 sensor 就好似我哋平時戴智能手錶嘅嗰啲 sensor 咁樣，係

0: 透過紅外線去監測佢嗰個心臟嘅大細嘅嗰個變化，咁啊進而知道佢究竟係跳咗幾多下咁樣。嚇，咁我哋就一路加熱嘅同時咧，就一路監測住呢個心臟嘅一個大小嘅變動，而得出佢唔同温度之下嘅心跳。
1: 嗯，咁如果真係去到一啲好熱好熱嘅情況之下，真係都似人咁樣會中暑嘅喎。
0: 係，冇錯。
1: 嗯，但係咧，佢哋有個比較特別嘅地方，人可能就真係停咗心跳，就真係代表死亡啦。但喺彈膜嘅世界入邊，停咗心跳又唔代表真係死嘅喎，係咪咧？
0: 係，冇錯。咁啊，呢個都同攞係有少少關係，因為我哋發現腹足類動物咧，有可能係因為佢哋好多時都係行得比較慢啦。甚至乎即係佢嘅親戚遠，即係其他遠體動物，譬如雙殼類，即係一啲蜆啊、蠔啊嗰啲，其實佢甚至乎喐唔到添嘅。
2: 嗯。
0: 咁可以點樣？即係如果當個環境越嚟熱嘅時候咧，佢就變相佢就唔可以好似我哋咁樣就話
2: 走入個冷氣房啦，
0: 去啲涼啲嘅地方或者蟹咁樣去翻個洞穴。咁佢就要變咗係一定要面對呢個温度上面嘅一個改變。咁似乎就因為咁咧，佢都有好多好強勁嘅生理嘅適應嘅一個策略嘅。咁譬如彈螺咁樣啦，咁整體而言咧，外面個温度越高咧，佢嘅心跳率咧係會越快。咁呢個一般變温動物都係會咁樣噶啦，就係個新陳代謝會隨住温度上升而上升嘅。咁但係去到你啱啱講嘅中暑嘅嗰個位置嘅時候咧，個心臟個負荷咧就會突然之間就 support 唔到身體新陳代謝需要啦，就會下降咗落嚟。咁就會開始有啲熱衰竭嘅一啲跡象，譬如你見到佢啲嗰只腳就會好奇怪，即係可能會喺個邊邊跌咗落嚟咁樣，即係絕唔實自己咁樣。咁個心跳率咧亦都會隨之而下降。咁下降到去某個位咧，當去到零嘅時候咧，我哋就為之佢喺心跳上面最大可以承受到個耐熱程度。咁、但係呢個耐熱程度係只係僅限於佢個心跳去到零嘅呢個定義嘅啫。咁唔代表佢真係會死亡嘅。咁如果我哋尤其是如果我哋加熱嗰個速率非常之快咧，佢好快就去到呢個温度嘅時候咧，如果我哋即刻將佢拎翻出嚟，擺翻喺個正常海水嘅環境裏邊咧，佢有機會係會存活翻出嚟嘅嚇。咁呢、我哋叫 recovery， 即係佢嗰個心跳去到零，唔代表佢真係死亡。咁、我哋死亡會用其他指標嘅，即係譬如佢完全冇咗，即係譬如就算你放翻出嚟一兩個鐘頭，佢都冇任何對一啲刺激有反應嘅話咧，我哋先定義佢係死亡嘅嚇。咁、呢個就未必一定係等於。
2: 剛才你講到加熱很快的時候，他們就未必會促使他們死亡，但如果很慢地加熱呢？
0: 是很慢的加熱其實就容易令到他們又會死亡，因為他的時間越久的話，他就要用更加多的能量去面對這個高溫的一個挑戰。
1: 那個就真的等於你煮熟了它，那就真的回不到轉頭
0: 了。
2: 嗯，
1: 不過今次在你的研究裡面有一個怎樣的發現出來呢？是不是跟你們的假設是很相吻合呢？
0: 是都有少少預期之外的發現的，因為我們本來就是純粹就想驗證一下熱帶物種是不是比溫帶物比亞熱帶物種更加耐熱，因為畢竟就是我們一般的認知就是熱帶是比亞熱帶更加熱的一個情況啦。那結果都是很符合預期之內，就是住在熱帶的粗紋彈螺是比
2: 即是新加坡那些彈螺，
0: 是啦，新加坡的彈螺是比香港的彈螺是更加耐熱的。咁但係出乎意外嘅一個發現就係，我原來我哋唔可以淨係睇呢個咁大尺度嘅緯度嘅一個變化嘅。喺每一個地區裏面，即係譬如 within 新加坡，你喺唔同岩岸嘅彈螺，佢自己本身都有啲唔同嚇。咁我就視乎嗰個岩岸本身係一個熱嘅岩岸定一個凍嘅岩岸嚇。咁如果喺熱嘅岩岸嘅彈螺咧，佢通常耐熱程度係高喺凍嘅岩岸啦。咁呢個就都係我哋預測嘅。咁但係咧，一些很熱的岩岸在上面住的彈螺呢，它未必可以將自己的耐熱程度是根據附近的環境而去進行相應的調節的。尤其是外面的岩岸越來越熱的時候呢，它將自己的耐熱程度一路上升，但上升到一個位置呢，它是不可能再上升上去。那變了外面的岩岸雖然是越來越熱，但自己呢就會承受不到這種越來越熱的溫度，就變了是那些岩岸的彈螺其實就會在全球暖化之下，他們就是最危險的族群來的。
2: 即係喺新加坡呢啲咁熱嘅地方，佢已經承受緊好高嘅温度啦。其實再熱啲，佢已經係頂唔順
0: 啦。
2: 相反喺香港，反而佢而家冇咁熱嘅，但係佢可以改變調節嘅幅度大一啲。
0: 係冇錯。
2: 成日講到嗰個耐熱程度嘅改變，其實佢生理上係做咗啲咩令自己耐熱一啲咧？
0: 係咁有好多唔同機制去做呢件事嘅。咁其中一個短期裏邊嘅機制就係產生一啲我哋叫 heat shock protein 嘅蛋白質。去幫助自己，就算在很高温的情況之下，新陳代謝率都可以如常地去進行。如果 有些熱的刺激的時候，體內多了 heat shock protein 的話，那個短期裏面，可能那幾日裏面，那個個體就會在更加熱的地方都可以，那個新陳代謝都可以維持到。
2: 知道這個研究的結果，對於我們怎樣去保育我們的生態，又有什麼關聯呢？
0: 這個其實都挺重要的，因為我們畢竟知道全球暖化影響緊全世界不同生物系統的一個現象，尤其是岩岸的影響是更加明顯的，因為岩岸是一個缺乏遮蔽的生態系統，退潮的時間它就暴露在陽光之下，即是 會是很熱的，你相較於樹林、或者紅樹林，它那個熱的幅度是差天共地，剛剛提及到去到六十幾度是一個會煮熟到嘢嘅温度嚟嘅。咁我哋去睇下岩岸動物，去根據全球暖化之下佢有咩調節嘅呢個策略咧，其實都會帶嚟一啲啟示，就係話其他生態系統嘅一啲動植物，佢嚟緊越嚟越熱嘅時候，佢仲可以去到幾盡咧？因為岩岸已經係一個好 extreme、好極端嘅系統嚟嘅。咁如果岩岸動物都頂唔順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其他生態系統嘅動物咧，在未來暖化之下，其實都很難去適應到。咁我哋就有少少叫岩岸叫一個水晶球，去預測一下究竟其他生態系統佢最大可以承受到，或者可以演化出究竟一啲咩策略去面對呢個高温嘅挑戰。
3: 真係慢，真係慢，真係慢，真係慢，真係慢，真係慢，AI。
2: 阿星啊，又嚟到真係問 AI 嘅環節啦，咁我哋認識咗香港咧，原來都有依啲彈螺啦。我哋又問下 AI 一個相關嘅問題，今日我哋會問 AI 嘅咧就係香港岩岸嘅彈螺其實係一種點樣嘅生物嚟嘅？
4: 香港岩岸的彈螺其實是腹足綱軟體動物，屬於岩螺科外形，殼圓厚，半球形，上有條紋或斑點，殼口有蓋。退潮时会闭起保湿防御，大小约2-3公分左右，属小型海螺。颜色常见深色底带白色或灰白纹，有些有紫色调。栖息地潮间带岩溺底、石缝、潮池、阴湿岩面或红树林根部，常群聚。食性以微小藻类喂食，属植食性非肉食。活动时间夜间较活跃，白天常躲在阴暗处，是潮间带的清洁者之一，帮助分解有机物，控制藻类，同时也是鸟类、鱼类、捕食性螺类的重要食物来源。
2: Tommy， 呢个 AI 嘅答复准唔准确啊？
0: 系，咁我会觉得呢度系大概
2: 几多分？
0: 如果十分里面都有6分嘅，
2: 咁唔算好高分嘅喎。有边啲地方系唔精准嘅回答咧？
0: 系啦，咁有啲地方系唔精准啦，亦都有啲地方咧，我系揾唔到相关嘅资料，系即系佢嘅嗰个 statement 系揾唔到相关资料。咁其中一个就系、是、退潮嘅时间咧，佢个掩咧系会闭起去保湿咧。咁呢个货弹我嚟讲，我自己个经验就唔系咁样嘅。因為就算退潮的情況之下，其實它的腳即是那塊肉都是會黏著石頭面的，我們拿起它的時候，它先噗一聲，隻腳就脫離了石頭面樣、如果它在退潮的時間、用個殼，即是它不找隻腳去黏著石頭面，其實它會滾出來的，是因為它就是靠那樣東西去穩定住自己的。這個我就覺得霍彈螺來說就應該不是這樣、
2: 即是有些部分的海螺它們的殼是可以閉合的，
0: 是的、我們譬如我們吃東風螺有一個掩在裡面的嘛、有些螺是的確是會生起個掩的，退潮的時間，但是彈螺來說我就沒見過這個現象。
2: 另外呢還有沒有其他資訊要更正的、
0: 都有的，那就是顏色那裡了、常見深色底帶白色或者灰襪，其實呢、不同的彈螺它那個花紋是遠比這個、精彩很多的、譬如有一種、彈螺叫做彩螺、它也是

0: 会黄黄绿绿咁样嘅外观，同埋好光滑嘅。咁其实如果大家去水族铺咧，一啲我哋买啲攞翻嚟食咗缸里边嗰啲藻类咧，其实都系蛋螺嚟嘅。咁佢哋好细细粒啦，好光滑啦，同埋表面个花纹系非常之多样嘅。咁就会比呢度形容嘅系更加多花款。咁另外就系、是、关于佢食嘢嗰度嘅，关于佢系咪清洁者之一，分解有机物同埋控制藻类。咁控制藻类系啱嘅，因为佢的而且确系食石头面上面嘅一啲微藻或者一啲小动物去进行，即系佢平时嘅一个食物啦，食物来源啦。咁但系佢系咪真系好 actively 帮助分解有机物？呢个我就唔肯定，亦都揾唔到相关嘅文献。
1: 好啊，咁我哋今日咧对于香港岩岸嘅蛋螺嘅认识咗更多啦。再一次多谢咧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助理教授许天恩教授 Tommy 嚟到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保安局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开通在即，局方举办社区体验日，邀请各区超过1500名市民实地参观及游览皇岗口岸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率先体验往来口岸的公共运输服务和联检大楼内的设施，了解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崭新通关模式，以及联检大楼的建筑设计特色。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和参加者交流，了解他们对口岸的意见和体验。他欣悉不少市民反应正面，期待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日开通，为市民带来更高效便捷的通关体验。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轩表示，积金以平台听日起推出全新一站式强积金账户资料查询服务，强积金计划成员、获授权人士、已故计划成员的遗产代理人，或有优先权利管理计划成员遗产的人士，可以透过这项服务提出申请查阅强积金账户资料，包括受托人及计划名称、账户号码及结余。刘麦嘉轩在网志说，积金二今年四月全面运作之后，改变过去分散的运作情况，计划成员只要注册及登入积金二，所有强积金账户资料一目了然。他又说，有计划成员或者未能够亲自处理强积金，亦都有亲属需要处理已故计划成员的强积金资产，全新的强积金账户资料查询服务可以让他们一站式提出查询申请，大幅减省时间。日本冲绳县警方拘捕一名驻当地美国士兵，涉嫌在一间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及海军陆战队表示哀悼，正就事件同日本当局合作。海军陆战队发声明说，疑犯目前被日方拘押，部队方面高度重视有关指控，并要求每一位海军陆战队队员都恪守最高行为准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指案件残忍及性质恶劣，令人感到极度遗憾。日方已经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并强烈要求美方配合调查，整顿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纪律，切实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共同社报道，长期就美军基地承受沉重负担的冲绳，频繁发生牵涉美军相关人员的案件及事故，预料今次案件会导致民众的反基地情绪进一步升温。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吹微风，晚间转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明早稍凉，最低气温约25度，日间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长东路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来回方向近住欣澳湾嘅全线已经解封。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上水马会道有水管紧急维修，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而黄大仙竹园道有水管铺设工程，去沙田坳道方向近住彭程苑的部分慢线是需要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去深圳湾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饮了酒或者食了药都不可以踩单车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唔好射游戏啦，
3: 我订咗啦。
2: 吓，你识拣咩？
3: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射游戏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4: 当本地季节性流感活跃程度上升，如果我哋唔及时增强流感免疫力，患上流感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5: 系啊，打流感针可以增强我哋对流感嘅免疫力，减低重症同死亡嘅风险噶。唔好俾流感病毒乘虚而入，特别系50岁或以上人士、儿童、孕妇同护理院舍嘅院友，
6: 唔好等，快打针防流感。
7: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8: 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9: 我系旧日的足迹嘅车淑梅。

0: 每星期都有不同年代的大小人物陪住我哋，分享佢哋过往生活嘅印记，等我哋可以一起吸收到当中嘅智慧同埋能量。最紧要，每星期同样都有你嘅陪伴收听节目。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2: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3: 大家好啊！我是邓顺雄，是香港圣公会太和长者邻舍中心社工嚟嘅。咁我哋创立咗太和跑团第一年，我哋嘅长者参加咗跑团之后咧，会见得到几堂训练，佢已经同我个 feedback 就系讲啊，好好啊，感觉到身体好似有改变啦。我相信呢种改变系来自佢份自信。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2: 太阳底下新鲜事，
4: 五点半新闻过后，在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有太阳底下新鲜事，我是 Mandy 张景莹。
5: Hello， 我是欧海星。
6: 大家好，仲有我 Sky。
4: 阿星啊，问下你啊。平时你难唔难瞓噶？
5: 嗱，我谂我都算噶。有阵时咧，明明闹钟叫醒我，我都会再瞓翻噶。
4: 咁又真系几难瞓喎，睇怕你都需要两个闹钟，咁先至稳阵啲。
5: 喂，你又点知噶？我真系有两个闹钟噶。喂，不过咁 ，Mandy， 做乜问我难唔难瞓啊？
4: 嗱，因为平时我哋靠闹钟嚟吵醒我哋啊，但系我就谂啦，对于听障人士嚟讲。平时他们又怎知道要够钟起身的呢？
5: 咦，那我都没想过、啊。
6: 你们两位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但是我知道观塘玛利诺书院的同学就有考虑到，所以他们发明了一个无声闹钟。团队早前还参加了一个由银行和慈善机构合办的社创比赛，在这个香港学生挑战赛2026当中获得亚军。
5: 没错，观塘玛利诺书院的代表都已经准备好同我们介绍这个作品了，他们就包括两位中四同学萧卓然和江达婷，而学校的指导老师李建伟亦都有陪同出席。
6: 我知道同学为这个无声闹钟改了个名字，叫做 G38， 不知道这个名字又有什么意思的呢？
4: 那不如就请江达婷同学介绍一下先吧。
7: 那我们三个字都有不同的意思啦，因为我们的名字比较独特啦，可以这样说。首先 G 呢，我讲 G 先啦。 G 呢就是 stand for 这个高的，我们就是一个目标啦，可能想给这个无声闹钟的一个目标去叫醒到其他人啦。那38呢其实呢是源自于我们这个闹钟的其中一个功能，就是它的加热功能。那我们的加热功能呢就是最高的温度呢可以去到38度，因为我们发现38度是最可以唤醒到人的温度啦，而且是最不会刺激到人的一个安全的一个区域。咁然之后去到八呢，就係、是、我哋觉得呢佢好似无限嘅一个符号，咁可能就係想俾呢、这个无声闹钟一个可以类似无限机遇嘅一个意思，一个 meaning。
4: 名称好有意思啦，个用途都好有意思嘅。不如问下大家点解一开始有一个念头想研发一个无声闹钟出嚟呢？
8: 係啦，咁因为我哋发现到听障人士啦，包括我自己都系啦，咁就可能会一啲闹市面上嘅闹钟就系唔会，即系有啲针对听障人士一发明啦，即系例如可能震动嘅强度啦，或者而家话我哋嘅闹钟有一个加热嘅功能啦，咁而且我哋发明呢个装置就系比较轻啦，同埋比较细啦，咁就可能方便到你拎出去旅行嘅话，你都可以拎出去用。咁但系而家市面上如果针对一啲比较深度睡眠或者听障人士，就系一啲可能比较大好笨重嘅闹钟，例如一张可能摆接近半个床占身位嘅一个闹钟，咁就唔会适合拎出去外边，咁就非常之唔方便。
5: 所以萧卓然，你而家用紧嘅闹钟系点嘅样，同埋即系佢系点样去叫醒你噶？
8: 嗱，我嘅闹钟就系可能一张好大嘅喺 cover 喺床垫下面嘅，咁就可能就大概半个床垫，你都想象到有几大啦。所以如果你要去旅行，就一定系冇可能啦，摆入箧都可能摆唔落咯。
4: 咁佢都系透过譬如手机可以

0: 校時間定係？
1: 佢係一個比較固定嘅一個震度啦，咁就冇得比較客制化去教你根據人嘅温度或者震度就冇得教。
0: 嗯，佢震動嘅強度大概係要點樣先可以即
2: 係震得醒個人咧？
1: 大概可能佢仲有一個小小嘅功能，就可能會隔住咁樣震住你啦，咁就即係佢係 make sure 令你一定醒到嘅，同埋佢強度係比較大嘅，就可能係一個人用力搖另一個人，咁呢一個強度啦，就係、
3: 是。哦，同埋即係你話好大張，亦都接唔到啊，或者都厚定薄定係點樣㗎？呢個裝置？
1: 呢個裝置就可能比較薄啦，因為佢個體積咧就你當一個長方形咁樣，咁就係好大嘅，但係佢係比較薄啦，所以就會擺喺一個床墊下面就可以比較方便咯。
4: 啊，咁如果去旅行嘅時候未必方便帶埋呢個裝置去，咁蕭同學又靠咩方法讓自己準時起身呢？
1: 如果去旅行嘅话，咁通常而家呢个年龄就系同屋企人或者最多都系有交流团，都有朋友，咁就可能要靠佢哋。如果自己可能会试下用 iPhone 嘅闹钟嘅，咁有时可能醒到啦，但有时醒唔到就要靠佢哋帮手叫醒。
0: 嗯，明白。咁啊，源于一个自身嘅经历啦。咁啊，江达庭咧，你对于呢个构思一听到话，不如研发一个无声闹钟嘅时候，你点谂啊？
5: 其實呢個 idea 咧，就係我哋聽完蕭卓然佢哋嘅分享，即係話自己生活上面有呢個問題，咁我哋咧嘅一齊共同諗出嚟嘅。就一開始我哋諗咧，對於呢個 idea 咧，就覺得會唔會可能市面上已經有其他可能，例如一啲智能手錶嘅裝置啦。咁及後再蕭卓然同我哋講咧，佢就係話其實智能手錶嗰啲咧都未必叫醒到我。咁平時不過平時咧，我又如果唔喺屋企瞓覺嘅話咧，我又起唔到身。咁會唔會有其他嘢可以取代到呢、這個啱啱蕭卓然講到嘅喺一個類似床褥搬個床褥嘅位嘅大細嘅一個咁大嘅鬧鐘，會唔會有其他嘢可以取代到呢？咁我哋就於是諗到呢個 idea 咯。
3: 嗯，咁你哋而家呢個無聲鬧鐘嘅發明究竟係點樣運作嘅咧？咁係真係會有一個嘅鬧鐘加啲嘢上去啊？定還是係諗住係點樣嘅設計噶？
5: 咁目前我哋就係未有一個實物啦，不過我哋有一個圓形喺度嘅。咁、那個圓形咧就可能類似一個半個扭蛋嘅 size 嘅一個物體啦。咁我又裝咗一啲可以振動器咁樣嘅嘢，咁啊 show 到佢大概有咩功能啦，同埋寫一個面板俾佢，係即係話幾點起身嘅，同埋有咩功能喺上面，就有啲掣喺上面。咁大致上嘅鬧鐘就係兩種功能，就係、是、加熱同埋振動啦，呢兩種功能。因為我覺得如果蕭卓然同學佢咁樣咧，冇咗聽覺嘅話，如果同埋瞓覺嗰時，當然就擘唔到眼，就冇其他嘢冇得。用視覺去叫醒佢啦，咁觸覺可能咧就係最刺激到人體嘅一個方法去叫醒到目標嘅客群咯。
0: 嗯，譬如呢個設計咧，應該係擺喺瞓覺嘅時候放喺床邊，定係放喺身上，點樣用法呢？
5: 我哋就係想將呢、這個鬧鐘黐喺身上面。
1: 系啦，就系黐喺身上啦。咁我哋呢个装置就会比较细啦，可能类似一个磁仔里面，咁就会贴咗喺件睡衣度啦。咁就确保到你如果瞓觉会比较喐动嘅，碌嚟碌去，咁就算碌嚟碌去都唔会跌咗个装置，就唔使惊。另外一日就起唔到身啦。
0: 嗯，
3: 咁你哋即系喺个发明入边试过个无声闹钟会震成点样咧？会唔会有强度可以俾你哋去调控去控制嘅咧？
1: 我哋。當然就實物就冇咁勁啦，但係我哋呢、這個預測就係佢係可以自己校嗰個強度啦，就係、是、即係大概可能同埋有一個比較頻率式嘅功能啦，就係、是、即係可能會隔每一個頻率就會叫你搖你幾次，咁就 可能由細弱至大啦，咁就唔好令你一起身就好似俾鬼嚇醒咁樣啦。
0: 嗯，
5: 係啦，關於依、這個教依個震動嘅頻率咧，咁我哋其實自己咧都有一個我哋有一個 idea 就係整一個 app 出嚟咧，去教依個震動嘅頻率去叫醒人嘅。咁嗰個 app 嗰個界面可能咧就會俾你教三個模式，可能弱同埋中去到強啦。咁就根據翻使用者佢自己嘅感覺啦，可能弱嗰陣時對佢嚟講冇咁大嘅感覺，所以佢就要教翻強少少啦。咁不過可能對其他人嚟講咧，弱已經可能好勁咯，可能弱已經震到俾鬼嚇到咁樣咯。咁就可以根據翻使用者去有咩感覺就去調教咯。
4: 啊！咁唔知項目嘅指導老師李健偉李 Sir 當初聽到同學想設計一個無聲鬧鐘嘅時候，佢有咩諗法呢？不如我哋聽下李 Sir 點講啊！
2: 當然你問我，我覺得我會覺得好開心啊，因為即係我亦都係好希望透過呢個活動，佢哋參加呢個活動裏邊，能夠佢哋可以細心觀察到其實身邊唔同人士嘅需要。咁的而且確可能喺我哋嘅社會上面有好多可能唔同嘅即係殘障嘅人士，咁但係其實可能我哋忽略咗，其實可能好多一啲日常生活我哋覺得係好正常，我哋聽鬧鐘起身嘅一件事，其實我哋係冇懷疑到原來一啲聽障嘅人士其實可能佢哋對於呢樣嘢係可能係好有困難嘅。咁亦都我哋有個同學仔都係有聽障，咁所以佢哋能夠真係有個親身嘅經歷話俾同學聽，跟住佢哋能夠用佢哋嘅智慧同埋佢哋嘅創意，係嘗試去諗一件產品出嚟，去希望去解決到呢啲身邊人士嘅一條痛點。其實我會覺得我相當欣賞嘅，亦都好希望係佢哋可以留意多少少生活上面好多一啲唔同人士嘅可能生活，佢哋生活上面嘅痛點，然後用呢啲年青人嘅創意去幫佢哋解決困難。
0: 即係要向評審去展示你哋呢個概念嘅時候，我知道未製成一個最終嘅實物，但係都有一個 prototype， 有一個原型噶嘛。呢個 prototype 用咗啲咩材料，點樣製成出嚟嘅咧？暫時佢發揮到幾大比例嘅功能㗎？
5: 咁我哋嗰個 prototype 咧，其實咧係靠住一啲好簡單嘅材料嚟整嘅。其實咧，佢其實簡單到咧，只係靠住一個扭蛋殼去整。我係切將個扭蛋殼切開一半，然之後咧就將一個振動器啦，咁啊擺入去。之後咧再攞一塊可能紙皮咁樣嘅嘢，就擺喺面頭上面。咁、那個有個掣咧整出嚟咧就係、可以校震或者唔震啦。咁就、那個振動嘅感覺咧，可能類似。你 feel 到係一架車喺你面前經過嗰種感覺嘅啫，咁唔會去到好強嘅，因為我哋目前未去到有啲咁嘅資源同埋能力去做到啦。咁佢至於去到加熱功能咧，就我哋淨係得諗法，未有去到可以做到依、這個做咗落去依個 prototype 上面嘅用途，因為我哋就揾到喺市面上咧未有依種功能俾我哋買到嘅嘢俾我哋裝落去，因為可能有啲危險。類似咁樣咯、
0: 明白。咁啊，依個係個扭蛋，即係嗰個鬧鐘嘅部分啦。咁但係應該有一個應用程式噶嘛？如果實物嘅時候，有冇嘗試去寫依個程式出嚟咧？
5: 我哋個程式咧就未必就寫到出嚟啦。不過喺依、這個JA 嘅活動啦，其實橫跨咗可能幾個月。咁其實佢都有唔同嘅課程嘅。咁其中一個課程咧就係、教我哋點樣用 AI 去寫依個一個網站出嚟啦。咁佢咧喺寫依個網站出嚟嗰陣時咧，我哋就首先就將自己對依個 idea， 即係無聲鬧鐘嘅依個 idea 啦，對於佢一啲功能、一啲 features 就掉咗佢先。然之後咧喺做完呢一 part 之後咧，我就有另一個諗法，就係、想加埋一個 app 嘅，可能即係啱啱講到調校振動頻率嘅依個功能，就整落去個 app 度。之後咧，就將依個 app 嘅界面咧一齊擺入去依、網站嘅上面，可以俾人睇到。
3: 咁同學，你哋整嘅呢個原型作品咧，其實當中會唔會都要嘗試好多次先做到一個成功嘅原型咧？即睇你哋嘅研發過程入邊有冇遇到啲嘅咩問題咁樣啊？
1: 咁就係我哋研發嘅過程裏面，就係頭先講到加熱功能啦。咁就可能有驚加熱功能都要揾到一個適合嘅温度啦，就要去多加一啲資料搜集啦。再加埋我哋初期製作呢個原型製作嘅時候，就會可能試下有冇啲輕微嘅電流加入呢個裝置。但係我哋後嚟考慮到會 影響到人體嘅身體健康啦，咁同埋一個相當大嘅風險，可能有後遺症咁，所以我哋就會取消咗呢個選項，就會變咗用一個可以調節振動模式同埋一個加熱嘅功能。
0: 嗯，我知道呢個項目嘅源起就希望協助一啲聽障人士啦，但其實你哋諗到咧，使用嘅對象可能唔止於佢哋嘅，仲有啲乜嘢其他人都可以用得上呢個無聲鬧鐘咧？
1: 咁我哋除咗聽障人士之外咧，可能有啲比較

0: 家咁樣。
1: 呢個都喚起我大學時候嘅回憶啊！係
2: 俾你啲 roommate。
1: 冇錯，咁大家嗰個上堂嘅時間唔一樣噶嘛，佢不斷喺度響嘅時候咧，其實令到自己嘅休息都會有影響嘅。
2: 係啦，咁我知道呢個作品咧就喺香港學生挑戰賽入邊獲得亞軍嘅作品啦，所以其實係咪都喺評判面前介紹嘅時候，當中評判都有俾過一啲意見你哋啊，或者問過你哋一啲問題，咁呢方面有冇一啲嘅記得嘅同我哋可以分享一下咧？
0: 咁可能評審就會問我哋一啲市面上嘅手錶，點解你都可能有震動模式功能啦？點解你唔去買嗰啲咧？咁我哋就會同佢講話，因為可能如果你瞓覺戴呢啲手錶，你可能會覺得隻手唔舒服啦，或者可能瞓覺嘅時候比較喐動，可能隻錶咧又可能撞到其他牆，咁可能刮花咗，咁就有利益損失都唔係幾好啦。咁我哋嗰個裝置就係可以貼喺個衫度，有個磁石吸住啦，咁就算真係你喐得好劲，你都唔会跌咗，就惊第二日起唔到身，同埋佢都比较轻啦，咁就唔会令你觉得有唔舒服咁样咯。
1: 今次同学咧系第一次参加一啲科创比赛，嚟紧呢个无声闹钟嘅设计，会唔会都考虑参加其他嘅比赛咧，或者其他嘅展览咧？又或者呢个作品往后仲可以点样发展落去咧？
3: 咁可能呢个 idea 咧，就虽然未必喺其他比赛上面系继续使用啦，不过我哋喺其他呢、這个谂住靠呢个 idea 咧，就可能喺其中咧，当我哋做资料收集其中一啲资料咧，可能都可以用到当中嘅特色啦。咁可能喺未来嘅一啲科创比赛啊、公司比赛嗰啲咧，类似嘅一啲都系创科比赛，咁我可以都可以。运用今次的经验去在下一次的比赛里面再用这些资料。
0: 同埋我哋即係我哋当初起建立呢个群体嘅呢、這个 group 嘅时候，就即係大家都系对啲新事物有比较想有认想好奇啦，想追寻啦。咁就系我哋透过呢个制作呢个预型制作呢，我哋学到一样嘢，就系要以人为本先囉。即係我哋有一个目的，一个 target 去針對一个对象，咁你就可以針對呢个对象去围绕呢个对象平时会遇到啲咩问题，咁就可以再加埋市面上可能解决唔到呢个问题，就可能针对就对呢个问题去谂下有啲咩解决方案啦，就可以俾一个了解佢哋，就可能令佢哋如果将来科技更加发展，就可能可以套用到呢一啲咁嘅了解咁样。
1: 嗱，李 Sir 不断喺身边咧就点头啦，觉得同学之间即系除咗话奖项之外，最大嘅得着系咩咧？呢几个月嘅经历。
4: 其實你問我就當然都係當初都係我見到呢個活動都想揾啲同學仔參加，咁所以係揾下堂上面呼籲下佢哋。咁跟當其實坦白講，當初接觸佢哋嘅時候咧，其實邊個感覺到佢哋都可能會怕醜啊，會未見過大場面啊，會緊張啊咁。但我諗呢幾個月嚟，我即係經過呢幾個月可能嘅比賽準備之類之類。咁我諗其一個好大嘅感受係見到佢哋成長，就係佢哋夠膽係可能喺幾百人面前去佢哋去演講，講佢哋成個嘅 idea 入佢哋嘅產品嘅概念。因為我覺得係都其實都唔係咁容易一件事嚟嘅咁樣嗰啲，因為咁就要有勇氣去做呢一樣嘢。咁當亦都係有透過可能商界義工啊，以及大學生義工啊，佢哋嘅佢教佢哋點樣去講一個可能係吸引到人嘅演講啦。亦都令到佢哋自己可能都練咗好多次咁樣嗰啲。咁所以當佢上堂去講呢樣嘢嘅時候，我覺得咦真係大過咗，夠膽咁樣呢樣嘢。咁當然亦都本身我好欣賞佢哋嘅，就係正如頭先所講，就係話佢留意到一啲可能社會上面小眾嘅人士嘅需要，嘗試去諗一個方法。咁頭先蕭同學講得好好啦，以人為本啦，我都希望佢將來如果係喺呢一個即係創科等等呢啲行業發展嘅時候，其實任何行業發展嘅時候，都如果用住呢個心態去幫到啲身邊嘅人嘅話，咁我相信佢哋都會可以推動到呢個社會更加好。
1: 咁今日太陽底下新鮮事嘅節目時間咧，亦都差唔多啦。再一次多謝咧觀塘瑪利諾書院嘅師生團隊啦嚟到嘅，再見，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名古屋亚运闭幕，港队在今届赛事共夺得11金、19银、24铜，合共54面奖牌，奖牌榜排第九。李家超表示祝贺，又说反映政府政策和资源投入方向正确。港投公司行政总裁陈家齐表示，已经投资人工智能等项目，希望更好融合金融和创科。启德医院听日起分阶段启用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跟住是详尽新闻。名古屋亚运今日闭幕，闭幕仪式在本港时间下午五点在瑞穗公园田径场举行，预计历时大约一个半小时。中国香港代表团由七人榄球男子代表李卡道担任持旗手，并同其他代表团持旗手率先进场，其后运动员亦都陆续进入场馆。港队于今届赛事共夺得11金、19银、24铜，合共54面奖牌，在奖牌榜位列第九。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祝贺，指出港队运动员再次取得佳绩，反映政府的政策和资源投入方向正确。中国香港代表团团长黄宝基希望各个体育总会总结经验，再决定怎样培训更多运动员。李俊杰报道。
2: 亚运直击。
3: 中国香港代表团在完成今届亚运全部的赛事之后，总共夺得11金、19银、24铜，总共54面奖牌。不论金牌和奖牌数目都是历届亚运最好成绩。今届亚运同时创造多项的港队历史，包括网球项目首次赢得亚运金牌，七人榄球男子队再度卫冕金牌，连续三届亚运封王。壁球混双项目首次包办金银牌，武术散打项目实现亚运奖牌零的突破，帆船同滑浪风帆年轻运动员首战亚运就夺得金牌，空手道同场地单车男子团体赛事双双得到队伍历史上的首面亚运奖牌。其他金牌方面，何思培在游泳个人项目就夺得两金一银，连埋接力的银牌，就是全国港队成绩最好的运动员。沈晓瑜就协助武术队事隔16年再夺亚运金牌，而赛艇代表赵显津就取得个人突破，首次在亚运夺得冠军。行政长官李家超祝贺中国香港代表团在今届的亚运会取得佳绩，为国家为香港争光，相信所有香港市民同佢一样，对佢哋嘅出色表现感到无比振奋同自豪，亦都反映政府嘅政策同资源投入方向正确。特区政府近年每年向体育学院投入数以十亿元，用作培训精英运动员。乐见政府嘅投入正进入收成期。中国香港代表团团长黄宝基总结嘅时候形容，成绩出乎意料之外地好。他强调政府和体院在培训方面作出很大支援。
4: 政府呢或者体院呢在运动员的培训、运动员的支援、各方面呢都做了很多功夫。我相信呢体育总会和香港体育学院呢在运动员协助运动员提升水准和成绩方面呢是会再投放更加大的资源或者力度呢，是让香港的年轻运动员有机会呢在未来呢可以挑战大型运动会。
3: 黄宝基又希望各个体育总会能够总结经验，再决定培训计划。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在名古屋亚运夺得两金一银的香港滑浪风帆代表队回港，夺得青少年组男子水翼帆板 IQ Foil 金牌的黄子豪表示，停学一年备战十分值得。这个项目的女子金牌得主张子月，亚运经验是课堂无法给予，但同时都错过一年的读书时间，之后要追赶学业。夺得女子成年组银牌的马君正说，虽然三届亚运都未能完成金牌梦，但认为自己无遗憾。林汉山报道。
5: 港队在今届名古亚运的滑浪风帆项目夺得两金一银的佳绩，协助港队连续九届亚运在这个项目都有奖牌落袋。风帆代表队下午海船回港，夺得青少年组男子水翼帆板 IQ Foil 级赛事金牌。18岁的小将黄子豪说，比赛前几日一直都很紧张，他对自己以及其他人对他的期望都挺大，又认为停学一年备战亚运十分值得。
6: 一证明了这一年的努力没白费到，真的这么刻苦训练了一年，一年都去了很多比赛啊，和集训啊，体能和技术都提升了很多，咁一到块金牌就觉得真的很值得咯，一年的努力。都是想专注翻学业少少先，因为我即系下年就会 DSE 啦，都想专注翻。不过可能都会参加啲本地嘅赛事去 keep 住自己嘅训练啦，继续去喺条道路上行落去咯。
5: 夺得呢个项目女子组金牌，年仅17岁嘅张子月听日就要翻学。佢话停学一年，有得亦都有失。
7: 冇话值唔值得嘅，因为我喺呢一年即系周围去比赛啦，去唔同国家啦。見到的人見到的事是一個很難得的經驗，即如果我在學校花一年學，我不會有這個經驗，但同時我在學校就延後了一年的學業，之後要追回，本來學校中學的朋友又不是同一級，所以都沒有說值不值得，是做了一個決定去拿了一些不同的東西回來。
5: 在成年组女子水翼帆板 IQ Foil 级赛事夺得银牌的大师姐马君正，连续三届都屈居亚军。他说虽然征战三次都未能够完成金牌梦，但是认为自己并没有遗憾。
8: 三次都拿不到金牌，如果我自己定义遗憾呢，就是自己未尽全力，或者中间有些东西是可能输回给过去的自己，那我就会觉得有遗憾，而即成绩上的可能未必控制得到，但是即自己方面其实我自己没遗憾。
5: 马君正说相信今次是自己最后一届亚运，之后可能会循着运动科学的方向发展。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内地国庆黄金周第四日，入境处表示，截至下午四点，本港共录得616,200多人次出入境，当中入境占大约337,500人次，出境大约有278,000多人次。入境方面，内地访客有173,000多人次，本港居民占

0: 46,000+人次，整体最多人经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入境，其次是罗湖口岸，出境就以本港居民占多，有194,000+人次，整体出入境人士是整体出境人士主要经机场和落马洲支线管制站离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国庆黄金周香港市面节庆气氛浓厚，黄金周首三日超过732,000内地旅客人次访港，按年增加大约8.4%。他网志中表示，自己在11国庆当日到中区一间茶餐厅，遇到不少市民和访港旅客，气氛热闹愉快。另外，他又提到自己早前到卡塔尔多哈出席亚投行年会，并和各地政商界人士交流。他确信国家和香港与中东以至全球南方的合作，正由资金和人员双向流动，加速迈向更广泛的创科和实验项目合作，以至更深层次的制度建设经验分享。港投公司設立離岸人民幣創投基金，行政總裁陳家齊表示，應投資人工智能等項目，希望更好融入金融和創科。他又說，要豐富整個創投、創科生態圈，亦都要有豐富金融架構，將構建債券投資。任浩峰報導。
1: 2022年成立的港投公司累计投资超过200个项目，已经有11家被投企业在香港上市。截至去年底，公司投资组合的净内部回报率达到 14%， 每1元的投资带动到超过8元的长期资金跟投，跟投资金来自主权基金、养老基金、家族办公室等。港投公司去年年报提到设立离岸人民币创投基金，行政总裁陈家齐在商台节目透露，经已开始投资参与人工智能和脑机界面等项目。
2: 离岸人民币创投基金，我们相信其实是全球是第一隻。那個源起就是因為離岸人民幣的發展其實在香港非常重要，香港本身都是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那我們的視覺就是怎樣將金融和創科更好融合，而視覺不單是在香港，而是怎樣發揮好香港的優勢。所以在這個基礎上面，其實我們就先行第一步，就已經落地咗噶啦，呢个基金亦都开始投资噶啦。
1: 陈家齐提到，港投公司有多重角色，除咗领投，亦都要赋能被投公司嘅产品同埋服务，惠及公众，并且帮助佢哋加速发展，同时要担当先行者，带动支持北都同埋大湾区，同埋例如商用航天等前沿领域发展。他说要丰富整个创投、创科生态圈，亦都要有丰富的金融架构，将构建债券投资。
2: 所以除了 equity， 刚才讲股权之外，我们接下来亦都会密锣紧鼓做一个债券的投资。那这个呢，其实我们都会跟香港不同的银行合作，因为这个我们都相信是可以更加多金融的持份者在香港，他们发挥他们的优势和他们的长处。那所以这个呢，我们迟些都会有风暴的。
1: 陈家齐说，希望被投公司在香港扎根，他们在香港的知识产权注册已经超过300个，和大学的合作项目有超过200个，包括和本地大学成立联合实验室。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0: 保安局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开通在即，局方举办社区体验日，邀请各区超过1500名市民实地参观和游览皇岗口岸、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率先体验往来口岸的公共运输服务和联检大楼内的设施，了解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崭新通关模式，以及联检大楼的建筑设计特色。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和参加者交流，了解他们对口岸的意见和体验。他欣悉不少市民反应正面，期待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日开通，为市民带来更高效、更加便捷的通关体验。天文台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在今晚抵达沿岸地区，未来两三日早上稍凉，星期二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屋宇署发现赤柱 One Stanley 一间独立屋地面低层一条横

0: 量保护层，冇按图织配置钢丝网，以及部分楼板嘅钢筋配置同图织不符。温 Stanley 嘅卖方兼为有限公司发声明，表示高度重视事件，会严肃跟进。建维话：一直高度重视旗下发展项目嘅质量同埋安全，公司正在详细了解同埋核实，包括同专业人士跟进同埋检视有关资料，并且会尽力配合屋宇署调查。启德医院听日起分阶段启用，其中位于专科门诊大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预计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诊症名额。院方表示，初期诊症名额有限，之后会陆续增加，强调需要循序渐进启用不同服务，避免出现混乱。陈晓君报道。
1: 服务由尖旺、九龙城、黄大仙和观塘共180万人口的启德医院，听日开始分阶段启用。其中位于专科门诊大楼、俗称街政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会率先投入运作，预计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诊症名额。偶发性疾病病人今朝就可以透过医管局手机应用程式 HAGO 或者电话系统预约，但程式下就显示已经爆满。九龙中医院联网总监、启德医院行政总监张福赐表示，院方要确保运作安全顺畅，初期名额有限，之后会陆续增加，强调需要循序渐进，避免出现混乱。
2: 因为今次是香港有史以来其实最大型的医院搬迁计划，所以必须我们要小心行事，病人的服务绝对不可以受到影响，要用循序渐进的方式去进行。明天10月5号我哋啱啱开展个服务嘅，咁所以咧，其实我哋系特登唔去到令到有咁多病人嚟到个情况嘅，睇睇现时嘅情况同埋流程嘅运作咧 ，make sure 个安全咧，但系我哋会好快咧，慢慢就会即刻增加翻。
1: 专科门诊服务今个月下旬起会分阶段运作，诊症室数目比伊丽莎白医院多超过70%，外科、神经外科同临床肿瘤科部分旧症会先转到去启德医院，以往病人预约专科门诊新症需要去到相关的专科楼层处理，但这间医院的大楼地下就设有行政部柜位，一站式接受所有新症预约，平均15分钟可以完成，快以前一半。院方药剂部亦都设有公立医院首个综合自动化配药系统，下年第一季全面投入运作，目标平均30分钟内就可以出药。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美国白宫发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早前国事访问美国的图辑，显示两国元首会谈和参观白宫等互动画面。另外，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计划提议建立美中两国之间的人工智能安全通报机制，以应对 AI 可能出现的安全问题。梁正涛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国事访问美国，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白宫近日在网站发布习近平访美期间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和参观互动的图辑。根据白宫发放的相片，特朗普和习近平在白宫交换礼物，习近平向对方送赠金色的北京故宫太和殿模型，特朗普就回赠一只带有自己签名的银色盘。另外，习近平经过印有历任美国总统肖像的走廊，见到原本挂上拜登肖像的位置放上自动签名笔的图像。特朗普又在一幅描绘自己2024年竞选期间遭遇暗杀未遂之后举起拳头的画作前，与习近平交谈，并以右手指向被子弹擦过受伤流血的右耳位置。而在中美元首上个月在华盛顿会晤前，美国财长贝森特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讨论人工智能安全问题。贝森特接受美国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访问时说，两人讨论到 AI 智能体失控，以及非国家行为体利用 AI 实施网络安全或者生物威胁等风险。贝森特认为很多中国模型都非常强大，虽然没有美国模型那么强大，但是拥有80%至90%的强大功能，中方亦都已经逐渐意识到开源 AI 模型构成的威胁比想象中大。他计划提议建立美中之间的人工智能安全通报机制，以应对 AI 可能出现的安全问题，认为北京方面会同意这一项建议。被问到有人工智能企业高层担心可能失去对

0: AI 模型嘅控制。贝森特认为企业应该放慢速度，强调政府希望实现安全嘅加速发展，实验室人员必须要承担责任。他说政府的模型审查目前是自愿的，但是如果实验室不顾安全隐患执意推进，政府保留干预的权利。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日本冲绳县警方拘捕一名驻当地美国士兵，指他涉嫌抢劫并且杀害一名当地女子。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指案件残忍和性质恶劣，令人感到极度遗憾。日方已经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并且强烈要求美方配合调查，整顿驻日美军和相关人员纪律。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和海军陆战队表示哀悼，正就事件与日本当局合作。重复新闻提要。名古亚运闭幕，港队于今届赛事共夺得11金、19银、24铜，合共54面奖牌，奖牌榜排第九。李家超表示祝贺，又说反映政府政策和资源投入方向正确。港投公司行政总裁陈家齐表示，已经投资人工智能等项目，希望更好融入金融和创科。启德医院听日起分阶段启用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预计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诊症名额。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三至四，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都是三至四，健康风险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埋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睇下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六，强度属于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冷锋正为广东内陆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料该冷锋会在晚间横过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吹微风，晚间转吹和缓至清劲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明早稍凉，最低气温大约是25度，日间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展望星期二和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又话三提翻你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隧道入口比较车多。睇埋路面情况，喺新界区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车多，龙尾断断续续去到翠塘路。之后提翻你一啲晚间嘅封路措施。狮子山隧道有临时交通安排，由凌晨1:30去到清晨6:00，去九龙方向嘅全线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而去沙田方向就会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仲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同埋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深圳湾。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食物环境卫生署设立了绿色殡葬中央登记名册，无论选择在纪念花园或者在海上撒灰，都可以上中央登记名册登记，预先规划，等家人知道你想回归大自然的心愿，将美好的环境留给下一代，为未来做个好的选择。你都支持绿色殡葬，上 greenburial.gov.hk 登记啦。
3: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摘眼仔决定？
4: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3: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4: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

0: 如果雇员得不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1: 一台座更新剧场第五集，留给最爱的说话。旁白梁洛希，谭伟权饰演阿明，梁礼勤饰演阿明家姐，阿一饰演可 Sir， 胡世杰饰演陈 Sir， 谭月好饰演妈妈。监狱内一个平静的下午，阿明啱啱收到通知，家姐嚟咗探佢。阿明正准备前往探访室。
2: 家姐，你咁快又嚟嘅？啱啱先探完我冇几耐啫，唔系有咩特别事系嘛？
3: 阿明啊，今次有件好重要嘅事要同你讲啊！
2: 唔系阿妈有咩事系嘛？
3: 系咁嘅，前排阿妈有啲唔舒服，去咗睇医生，做咗个身体检查，结果发现阿妈患咗癌症啊！
2: 癌症？咁即系点啊？系咪真系冇得医啊？
3: 而家阿妈要留医，医生就话情况唔系好乐观啊！
2: 点解会搞成咁噶？
4: 阿明啊！头先听到探访室嘅职员讲，知道你屋企发生咗啲事，所以嚟睇下有冇啲咩可以帮到手。
2: 何 Sir， 我可唔可以申请出去见阿妈一次啊？只系一次就够噶啦！我真系好想去医院佢睇下佢，我想同佢讲，我知错，我真系会改，可唔可以啊？何 Sir，
4: 阿明啊，我明白你嘅心情嘅，但系都希望你明白，按照你而家嘅保安级别。同埋终身监禁呢，以过往经验嚟睇呢，批你出去医院探阿妈嘅机会真係唔大。不过我哋都好重视你同埋关心你嘅感受。不如咁，我帮你申请打电话俾妈妈先。我都相信你有好多说话呢想同妈妈讲嘅。
2: 咁好啦，明白嘅。唔该晒你啊，可 Sir。
1: 另一边，可 Sir 同更生事务组主管嘅陈 Sir 倾緊。点样喺合乎保安条件下，俾到阿明同家人多啲支持？
4: 陈 Sir， 阿明知道妈妈嘅病情唔乐观之后，情绪一直都好低落。
5: 明白嘅，亲人病重，对任何人嚟讲都系重大打击，何况阿明喺监狱，冇办法只去陪伴亲人，内疚、无助同遗憾感都会更加之强烈。
4: 我谂紧，如果得到家属同埋医院嘅同意。我哋可唔可以亲身去探下佢妈妈，表达下我哋对佢嘅关心同埋支持佢？亦都可以帮妈妈拍翻条片去鼓励翻阿明。
5: 呢个提议好好、啊。虽然影片代替唔到亲身嘅见面，但至少可以俾阿明见到妈妈嘅近况，又令两母子跨过距离，留低一份真实嘅心意。
4: 好多谢两位对我哋嘅信任。一阵间拍片咧，会跟翻你哋嘅意愿去处理。希望阿明可以透过段片见到妈妈，同埋睇下伯母有冇啲咩说话想同仔仔讲嘅。
6: 阿明，阿妈知道你喺里边一定好辛苦，但系你要记住啊，人做错事系可以承担，可以改过。你要听职员话，好好学习，好好照顾自己。阿妈最希望见到嘅系你将来重新做人，做一个对自己、对屋企人、对社会负责任嘅人。阿妈一直都爱你嘅，你唔好放弃啊！
1: 冇几耐，阿明妈妈离开咗人世，阿明未能够见到妈妈最后一面。悲伤同遗憾一度令佢难以平复。喺可 Sir 陪同之下，阿明睇翻之前妈妈拍嘅影片。
2: 对唔住啊，对唔住啊，阿妈，我以前净系识得令你担心，我一定会好好咁记住你讲嘅每一句说话嘅。
4: 阿明，你妈妈最想见到嘅唔系你永远困喺自责入面，而系你认真咁去完成更新路，将来重新开始。
1: 一段影片，冇办法抹去离别嘅伤。

0: 伤痛，但系就等阿明可以喺最无助嘅时刻，听到妈妈最后嘅鼓励，即使相隔高墙，爱同关怀仍然可以送达。
1: 一台助更生剧场，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木群助更生协会联合制作。
2: 星期日黄昏六点三到八点，万千宠爱叶蕴仪，我是自宠爱叶蕴仪的张敬轩。
3: 好啦，大家都可以快啲拨通我哋嘅热线啊，星儿咧喺度等紧大家，1872311，1872311，会唔会亲自想留言俾佢听到你嘅声音咧？快啲打电话嚟登记空中留言信箱啦！听过之前的一台作更新剧场，我想大家都好想知多啲，到底惩教署在整个安排上面怎样可以帮到手，令到真系妈妈可以将自己最后的说话交托俾即系在囚终身的仔仔，而家人知道惩教署有呢个安排，可以去到医院帮病重的妈妈拍影片，送到去监狱里面俾细佬作为一份嘅支持，同埋我觉得都是圆咗大家的心愿咧，咁想。知多啲，千祈唔好行开啦，因为即刻会为大家送上一台咧，我哋有好多唔同嘅精彩合作嘅伙伴啦，带嚟嘅环节啦，更新资讯轻松倾。
0: 更新资讯轻松倾。
3: 大家咧听过即系明仔呢一个真人真事之后咧，我相信咧有好多问题都好想知道。咁当时我谂可能惩教署知道明仔嘅妈妈啦，身体健康状况啦转差啦，好想谂下有啲咩方法帮到佢啦。身心灵上面我其实都觉得系要好关顾嘅。咁另外就系家人方面啦，得知道以惩教署有呢一个安排嘅时候，会唔会嗰下？应该讲啲咩咧？点样去做咧？又或者对细佬嚟讲系一件点样嘅方向嘅事咧？系咪可以令到佢会从妈妈一啲嘅说话当中，从影片当中会可以感受到自己应该继续要努力去决心改过咧？我相信大家听众都同我一样好多问题想问，咁所以咧喺更新资讯轻松倾咧，今日允儿都请嚟咧就系明仔嘅家姐啦，系啦卡文啦，咁同埋咧就惩教署嘅同事都同我哋倾下偈噶。咁首先 ，hello， 欢迎家姐先，家姐卡文你好，你好。仲有咧就系惩教署啦，更新事务分组二嘅惩教主任华世奇先生，华
4: Sir，hello，
3: 华 Sir 你好。咁不如咧先同阿华 Sir 倾下先啦。咁都知道啦，即系阿明仔咧都系一个甲类嘅在囚人士嚟啦。咁刑期比较长啦。咁当时啦，知道明仔妈妈重病啊，即系个身体状况唔系咁好啦。更新事务组咧喺度谂紧啲乜嘢咧？系咪谂紧有啲咩方法可以即系行多一步，令到呢件事可以达成到拍条片俾明仔去睇翻啊？到底妈妈有啲咩说话想同佢讲？我谂真系好多嘢要安排同埋去谂噶，华 Sir。
4: 系冇错啊，其实我哋嗰阵时更新事务组我哋个工作最主要嘅核心就系希望用一个以法为基啦，以人为本嘅精神啦，去帮一班在囚人士去改过自身，咁所以当时去做呢个安排，其实背后嘅原因都非常之简单，就系我哋希望用一个人性化嘅方式啦，去帮阿明仔同埋佢妈妈去将。佢哋心入面最想讲嘅说话去留低，去拍成一段片，等明仔佢会有日后去出狱之后都可以去睇返呢段片，就有一个最珍贵嘅回忆，同埋佢甚至喺而家去行嘅更新道路上面啦，佢都可以透过妈妈呢一番嘅说话去继续支持佢行中间嘅道路啦。咁所以其实我哋当时知道妈妈患上咗末期癌症啦，身体已经唔能够支撑到佢去院所入面去亲身探到阿明仔。所以我哋当时得到咗上司嘅准许之后啦，咁我哋就马上去咗医院去打破咗呢个监狱嘅框框啦，咁就去医院度帮阿明仔嘅妈妈啦去拍咗呢段片。我相信啦呢段片其实 正正就係體現咗我哋懲教署一個以人為本嘅精神啦，去幫一班嘅在囚人士去改過自身。
3: 咁講真啦，即係華 Sir 要親身去到醫院，我諗做一啲嘅協調啦，亦都要同家屬溝通啦。咁又再拍翻呢條片帶翻去監獄裏邊咧，程序上咧應該有好多額外嘅工作要做。

0: 啊，同事都要付出额外嘅时间同埋精力噶。咁、嗯、当时你哋整个团队咧，我谂听到呢件事噶，我觉得系好正面嘅。谂下方法，总之排除前面嘅困难去做成佢啦，咁样。咁、嗯、大家用啲咩信念支持一齐去做到呢件事咧？
1: 嗯，其实我哋更新事务组啦，其中一个最重要嘅工作咧，其实就系帮助囚人士同佢哋嘅屋企人去重修嘅佢哋嘅关系。因为其实我哋咁耐以嚟啦，都见到其实屋企人嘅支持咧，其实对在囚人士去改过自身嘅决心咧，其实可以大大咁提升翻嘅，从而咧就影响到我哋惩教署推出嘅各类型嘅更新计划啦。咁所以我哋惩教署近年咧都推出咗好多唔同多元化嘅亲子更新计划啦，例如友情天使啊、亲子中心等等。咁而我哋亦都明白到啦，其实改变生命从来都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咁所以我哋嘅同事咧一直都希望咧用生命影响生命咧，去帮一班嘅在囚人士。当佢哋知道我哋更新事务组嘅同事其实系好用心、真诚咁了解到佢哋嘅需要，然之后去帮佢咧，佢亦都会更加有动力去改过自身啦，更加爱惜同埋珍惜自己身边嘅人啦。咁我相信呢一份嘅信念咧，正正就系我哋惩教工作嘅核心价值啦。
0: 好多时咧，我成日喺节目都话噶啦，在囚人士要面对咧服刑嗰段期间咧，绝对系唔容易。咁喺里边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即系可能课程啊，好多嘢俾佢哋学啦。如果能够把握时间，亦都可以喺更新路上面咧，即系有一个转化嘅能量喺度，储好多正能量。咁而咧，家人嘅支持咧，亦都系不可或缺嘅。咁但系当如果在囚嘅人士，即系个心情唔好啊，或者情绪唔好嘅时候咧，唔系净系佢一个有唔好嘅时候噶嘛，其实家人嘅情绪都会受到好大嘅牵动。家姐啊，即系 Carmen 啊，
2: 系
0: 咁当时咧知道即系细佬啦，要被判入狱啦，咁、而服刑嘅时间亦都系好长。咁回想翻一家人嗰刻，我谂心情系好差，亦都好似好迷茫，系点样咧？同我哋讲下。
2: 因为终身监禁呢样嘢系好好沉重，亦都我哋成家人都冇谂过啦。我哋成家直情系即系都唔知点样啊！嗰刹那，
0: 即系好似空白咗，
2: 系
0: 究竟前面嘅路即系
2: 唔识啦，已经系，咁都系唯有系即系。继续去睇下细佬点样啦，即系可以系咯，可以点样？
0: 唔识。其实我觉得系除咗自己嗰下震撼到，我都唔识得处理自己情绪。咁作为家姐嘅你，可能你又要照顾啊，睇下点样去安抚细佬嘅情绪，家人嘅情绪，可能你作为一个家姐嘅身份，你都要去兼顾，要去处理埋，系咪咧？
2: 系啊，因为。父母嗰陣時都係好傷心啦，即係唯有探監嗰啲都係我去處理啦。即係翻到嚟都係盡量即係講兩句就唔好再提啦，因為都大家都其實都唔知點樣做啦，已經係。咁唯有係話安慰啊，睇下可唔可以再。睇下細佬有咩需求啊，咁樣咯。
0: 咁嗰下咧，都知道慢慢地咧，大家都要接受咗呢個事實啦。咁當然掛心嘅，我諗每一日都會係擔心嘅都會有。咁但係你點樣去轉化，即係嗰個帶嚟嗰種嘅，即係可能我哋叫做有啲負能量，但又要叫自己為我要學識轉化嘅喎。家姐，你係點樣過渡嗰段叫做最艱難嘅時期咧？是咪同朋友倾，定系有时都唔敢同朋友讲？
2: 其实都冇可能同朋友倾噶啦，尽量都系去探监嗰时同细佬讲，就系大家努力咯，唯有系，即系我哋都系等紧你出嚟啊，各样性咁样，都系咁样，慢慢一年，即系过一年，我哋都冇乜点做节日啊，各样性噶啦，已经系，系咯，唯有系。咁样咯，我
0: 但系初咧去探监嘅时候咧，我听过好多家属同我分享就系话，有时都系报喜不报忧，
2: 系啊，
0: 自己咧其实喺出边喊到七彩又好啦，或者即系好担心又好啦，入到去咧就总系要笑住，我哋好好啊，冇乜嘢啊，你点啊咁，家姐你会唔会有呢一个嘅时刻出现？
2: 有啊，又又唔知佢点样啦，咁。
0: 又唔敢问好多，
2: 唔敢问啦，又惊佢又成日都唔答啊，各样性啊。咁我哋又唔问佢，最多问，你睇咗阿爸阿妈啊，各样性啊，咁样即系都系系咯。
0: 仲要翻到去，可能你都会同其他屋企人讲翻，譬如爸爸妈妈会问。

0: 知道你今日可嚟探细佬噶嘛？点啊，家姐，细佬今日点啊？咁，即系你又要再诶谂下点样去讲先咁。
1: 系啊，都系要尽量去讲话，我冇问题啊。佢咁样而家喺里边学紧嘢啊，各样性好好啊，咁样咯。
0: 嗯，大概咧会唔会去到边一个时期？可能诶、几耐之后、嗯、见到细佬，因为佢都要一啲时间去接受啊嘛。
1: 嗯。
0: 咁作为即系当事人嚟讲，你要望到一个好似叫做无止境嘅，冇一个句号嘅方向嘅时候咧，咁都要慢慢地去适应噶嘛。会唔会见到佢隔咗几耐之后，个人开始接受件事啦，慢慢去啊调整翻咁样咧？
1: 我觉得起码做咗十年，
0: 系都系一个漫长嘅时间。
1: 系啊，
0: 嗯哼，阿华 Sir 啊，嗱，其实头先听到家姐讲啦，我哋成日都话即系唔单止在囚人士啦，屋企人都面对好大嘅压力啦。咁、我相信即系更新战事务组嘅同事，同埋有时好多一啲唔同嘅政府机构啊、非政府机构啊，佢哋都好落力咁样做一个好好嘅伙伴，同你哋一齐去睇下点样去帮到在囚人士、更新人士或者佢哋嘅家属。嗱，好似就讲今次呢件事啦，我觉得成件事嗰、那个牵动性好大，唔单只俾到在囚嘅明仔去知道啊，其实妈妈一直都好锡佢，去支持佢，亦都俾佢可以将呢份嘅力量咧，即系继续去即系承载住，作为自己日后更生路一个好好嘅原动力啦。咁喺嗰个头先安排上面讲咗啦，但去到医院嘅时候啦、我相信即系嗰刻大家都会有啲情感到嘅，即系或者有啲情绪喺度嘅起伏嘅各样嘢咁。咁喺现场嗰个拍摄气氛系点样？可唔可以同我哋讲翻当日嘅情况啊？
2: 当时阿妈妈嘅身体状况啦，都非常之虚弱噶啦，甚至已经唔能够即系亲身去到院所去探望明仔。咁所以当我哋真系去到医院嘅时候，阿妈妈知道我哋系惩教处嚟嘅时候咧，佢无论几攰都好，佢都一定要坐喺度，佢话一定要用一个最精神嘅样去俾阿仔仔去睇到佢，即系唔会好攰，唔会好残嘅样，就系因为希望阿仔仔去睇完呢段片之后，佢唔会话好负面啊，系啊，咁所以其实我哋当时睇到，其实一个病人去自己个身体咁攰、咁虚弱嘅时候，佢都依然坚持住去俾最好嘅一面去俾佢自己屋企人睇，其实呢样嘢已经系好感动。我记得当时最后阿妈妈好衷心咁同镜头讲咗句，佢话阿仔仔啊。你喺入边咧，一定要好好咁改过，重新做人。妈咪无论几时都会喺出面继续等你，等你出嚟探我。但系我哋知道，其实对于一个末期癌症嘅病人嚟讲，呢一句其实背后代表个意义系乜嘢咧？系啊，咁所以当时我哋更新事务组嘅同事啦，即系听到呢一句咧，其实都系有少少忍唔住嘅。系啊，咁所以我哋喺离开之前啦，妈妈都已经。再捉住我哋隻手去講話，其實好多謝我哋懲教處今次嘅安排，因為佢話如果唔係我哋咁樣做，佢哋同仔仔之間嘅最後嘅願望，其實就冇可能去達成到。咁正正係呢一番嘅説話，其實就肯定咗我哋更新事務組嘅工作啦，同埋價值咯。
0: 同埋咧，因為如果你話啊，由家姐又好，或者由即係福利官你哋嘅同事同佢講，嗱，媽媽同你講，叫你點點點啊，嗰個力量冇見到媽媽真心。去即系拍咗段影片，将呢句说话讲俾佢听咧，嗰、那个震撼啊！我觉得嗰个真系喺一个情感嘅联系好重要嘅一环嚟咯。家姐啊，当时咧你接到即系更生事务组嘅职员啦，同你联络话啊，而家咧我哋可以咧安排咧就系去医院度探下伯母啦，咁跟住同佢拍条片俾细佬睇。嗰刻你嘅心情系点样啊？
1: 我嗰一刻好惊讶啦，因为。其实妈咪已经病得好重啦，亦都知道冇得再见噶啦，因为佢都起唔到身。咁时细佬喺里边成日都问住咁样成啦，我都其实都左右为难咯，我唔知点样去交代同佢哋两个。咁直至真系华 Sir 佢哋问我啦，话可以入去咁样睇佢，即系拍段片咁样，即系起码我即系阿妈都起码好似。有个机会可以俾佢最后一次见到，同埋细佬即系最后可以见到佢，等阿妈都有个即系安心啲咁样。
0: 系，始终真系好似将呢段说话带到去俾阿仔咁样啊。
1: 系啊，因为佢都系唔舍得佢嘅，因为曾经都即系谂住再睇多一次都唔得。

0: 身體狀況太差。
1: 佢係啊，
0: 咁其實喺個拍攝過程裏面咧，我相信可能媽媽都會問你啊，阿家姐啊，我應該講啲乜嘢啊？或者我有冇啲乜嘢係一定要同阿仔講？佢係自己諗啊，定係啊？你哋都有同佢講，希望將一啲特別嘅信息帶到俾明仔嘅啦。
1: 其實佢自己一路都有諗住同阿細佬講啲乜嘢咁樣成，所以都佢自己
0: 即係發自內心咁，
1: 發自內心最恨啊，即係。讲晒佢想讲嘅嘢咯，都
0: 咁当即系最后啦呢一个时期，即系妈妈可以做到呢件事之后，拍完条片，你会唔会见到佢好似咧眉头深锁嗰种嘅？当然仲系挂住个仔啦，咁但系起码有呢一个嘅安排之后咧，佢系觉得好似你头先咁讲啦，即系安心咗，眉头都冇咁皱。
1: 系啊，起码佢最后都可以同佢。即係知道佢見到佢最後一次咁樣成咯。
0: 係，話Sir啊，嗱呢段影片經過咗你哋同事嘅努力啦，家人嘅配合之後咧，卒之可以帶到去明仔嘅面前播俾佢睇啦。咁嗰、那個安排咧係啊特登帶佢去一間房嗰度，跟住播段片俾佢睇啊。咁定係點樣嘅咧？你哋嗰個諗法當時係？
2: 其實我哋當時即係拍完呢段片，即係經過剪輯之後啦，咁其實最主要係想俾明仔睇到佢即係媽媽心底入面最想同佢講嘅說話，而正正係呢一段嘅說話啦，咁我哋希望即係之後嘅更新路上面呢，其實都可以俾到佢一個鼓勵啦，同埋就算佢出返去嘅時候，佢可以望住段片，佢都可以唔會有個遺憾囉，即係就算係佢同埋佢屋企人之間，都可以作為一個即係叫做親情嘅回憶咁樣囉。
0: 嗰下一睇嘅時候呢，佢係咪都即係流下男兒女忍住？
2: 冇錯啊，其實呢嗰陣時呢，明仔同我傾偈，佢話就算去判刑嗰一刻，佢都未曾流過一滴眼淚，但係我記得當日去睇到段片嘅時候，第一下已經忍唔住，特別係聽到媽媽去叮囑佢去重新做人，即係令佢明白到其實咁多年二十幾年以嚟，其實佢屋企人都冇放棄過佢，仲一直喺出面等緊佢，希望佢可以改過，喺屋企度等緊佢出嚟。咁其實佢睇到呢啲説話，聽到呢啲説話之後，其實佢當刻都忍唔住喺面前爆喊咗。咁當然時候啦，我哋院所入面呢都會安排返一啲臨床心理學家啦，同埋其他同事都會密切觀察返一個情況啦，同埋都會輔導返佢嘅情緒啦，去幫佢渡過返即係親人離別呢一個嘅人生難關啦。最後阿明仔佢同我傾偈嘅時候，佢都有講過話，其實佢覺得最好報答返媽媽嘅方法呢，其實就真係去徹底去改過自身，等自己有機會去早啲去出返嚟社會，去報答返屋企人同屋企人團聚，真真正正去探媽媽一次。係啊，咁所以其實呢件事之後呢，佢喺獄中嘅表現其實係積極咗好多。咁我哋見到佢真係會主動去參加唔同類型嘅更新活動啦。咁我哋見到其實佢真係用緊一個實際嘅行動啦，去遵守同媽媽甚至係同屋企人嘅承諾啦。
0: 家姐啊，咁你知道咧，即係細佬睇咗影片之後，再去探佢傾偈嘅時候，你覺得咧帶嚟啲乜嘢改變呢？
1: 佢嘅承擔啊能力會高咗咯。
0: 講說話係咪都有啲唔同咗？
1: 係啊，即係佢都知道對我哋即係屋企啊各樣性啊，佢都好內疚啊各樣性咁啊，佢都積極咁面對翻佢自己要好好做人咯要。
0: 即可能以前未必会讲太多说话，或者未必好积极参与好多嘅活动，好似头先华 Sir 咁讲，就转化咗啦。佢而家系用行动话俾你哋听，我真系会去改过，我会好努力去做啊。咁即家姐你系感受到 feel 到系咪啊？
1: 系。
0: 咁对于今次嗱惩教署其实咧个特别嘅安排啦，咁有冇对即系以往可能啊惩教嘅工作啊，平时咪监管住佢哋咯，咁当然都有好多更新服务啦，未必咁近距离感受到佢哋个温度，今次系咪觉得对于佢哋整个体系或者更新工作咧，有啲唔同嘅睇法咧？
1: 系啊，以前会觉得惩教署系冷冰冰，好严肃啦，嗰啲阿 Sir 全部都系。今次呢件事啦，妈咪呢件事啦，系佢哋好主动啊，华 Sir 好主动嗰啲送去医院啊，去每一日咁同我哋沟通，妈咪个情况系点样啊？ 是大大改观的，我觉得是。
0: 以前可能我们的想法就是觉得，哦，很多政府部门都是按着框框去做事这样。但现在他们很多时候都是跳出了框框合乎情理底下，怎样可以令到电视做得更好呢？好了，华 Sir，其他囚友知道你们今次，哇，有一个这么人性化的安排之后，会不会对整个即监狱的气氛，或者囚友的心态都有一些正面的改变或者影响，或者令到他们更加明白到珍惜和家人的关系是很重要的？
2: 没错，其实当时我们这件事对于院所其实是带来了一个很正面的回响，因为其实很多在囚人士甚至是他们家人都会受到这件事的打动，他们就会更加珍惜每一次探访的机会，甚至是我见到他们很多会主动去写信关心一些可能很久没联络的家人，其实这件事就正正令很多其他的在囚人士都会进步了，是令到他们更加愿意去珍惜和关心身边的人。更加重要的是，其实是这件事令到很多在囚人士对于我们更新事务组的同事的信任程度都会提高了，因为他们会觉得我们的同事其实是真的真心去了解到他们的需要，然后去发自内心地去提出一些可行的方法去帮助他们，甚至是帮他们和家人去改善他们的关系。所以之后其实很多在囚人士都更加愿意去参加我们一些多元化的更新活动，从而去帮到他们行之后的更新的道路。其实我们都希望他们之后可以继续循着这个方向去继续珍惜和家人之间的关系，去改过自身之后重投社会这样。
0: 明白，所以我都很多谢惩教署这么多位的同事，尤其是在今次的事上付出了很多的额外的时间和努力，还有即是一个爱心在这里彰显了出来。亦都很多谢家姐，因为我相信明仔是完全知道家姐同埋屋企人为佢付出咗几多，咁经历咗今次即系妈妈离去啦，佢真系我谂大个仔成长咗噶啦，虽然路系漫长，但系一定会行到去终点嗰一日嘅，咁佢一定会做好自己去迎接自己未来嘅人生，所以家姐你都要好好照顾自己啊，你照顾好自己就系对于明仔嚟讲最大嘅礼物，
1: 系啦，多谢，
0: 多谢你，好啦，祝福大家都要即系身体健康，继续陪住你爱嘅人一齐行。行呢条路啦，唔该晒华 Sir，
2: 多谢
0: Cameron，thank you，
2: 唔该晒，
1: 唔该。
3: 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木群助更生协会联合制作，更生资讯。

冯允谦嘅《给绝症的人唱首歌》，咁呢首歌我相信都好代表到啦，即系明仔啦嘅心声啊。当然啦，即系未能够送自己嘅妈妈最后一程，对于佢嚟讲咧，都可能系人生里边咧好大嘅一个遗憾。但系当惩教署有呢一个安排，令到啦即系职员啦去到医院嗰度，可以同妈妈拍到一条影片。其实咧，我都有睇过呢段影片，我会觉得就系当阿明仔，我幻想到佢头先华上形容喺妈妈离开之后，再睇到呢段影片嘅时候，嗰种嘅心情系点样？而咧当我见到 Carmen 啦，见到家姐啦，同佢倾偈，我一见到家姐我就好记得佢，因为喺啲活动里边咧，当中喺家木里边举行嘅活动咧，都见过家姐。你谂下啦，二十几年啦。经过咗二十几年之后，再讲翻当时细佬被判终身监禁，要面对呢一件事，无论自己即系同埋屋企人系一个几沉重嘅一个包袱系啦。咁到底前路系点咧？又极度担心细佬啦，又要梳理自己嘅情绪啦。到而家佢讲起嘅时候咧，都系忍唔住落泪。明仔，你听到呢个访问？希望你 keep 住呢一份系啦，嗰份力量，妈妈留俾你嘅力量，继续向前行。妈妈留俾你嘅，绝对系留给最爱的说话。加油啊！虽然咧每一次可能谂起嘅时候咧，都会有一啲嘅悲伤感。但你要想到妈妈为什么都要费尽最后一口的力气去将这番说话带给你呢，就是因为她爱你了。

冤，我鼓起了最大的勇气约你出来，因为我想面对着你，讲出我心里面想讲了好耐的说话。可惜那个落雨的晚上，那条湿滑的公路，那个粗心大意的司机，令我不可以赶到你这间咖啡室，亲口对你讲一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名古屋亚运今日闭幕，闭幕仪式本港时间下午五点在瑞穗公园田径场举行。中国香港代表团由七人榄球男子代表李卡道担任持旗手，并同其他代表团嘅持旗手率先进场，其后运动员亦都陆续进入场馆。港队于今届赛事共夺得十一金、十九银、24铜，合共54面奖牌，在奖牌榜位列第九。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祝贺，指出港队运动员再次取得佳绩，反映政府的政策和资源投入方向正确。启德医院听日起分阶段启用，其中位于专科门诊大楼一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将率先投入运作，预计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中心设有专用药剂部和负压房等，能够完全独立运作，在大型疫情的时候可以转为指定诊所。多个伊丽莎白医院专科门诊服务将于本月下旬分批投入服务。伊丽莎白医院的外科、神经外科和临床肿瘤科部分旧症会先于本月26号转到启德医院，内科和家庭医学专科门诊将于下个月12号开展服务。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国庆黄金周，香港市面节庆气氛浓厚，黄金周首三日超过732,000内地旅客人次访港，按年增加大约8.4%。佢喺网志表示，自己喺十一国庆当日到中区一间茶餐厅遇到不少市民同埋访港旅客，气氛热闹愉快。另外，他又提到自己早前到卡塔尔多哈出席亚投行年会，并且同各地政商界人士交流。他确信国家和香港与中东以至全球南方的合作正由资金和人员双向流动，加速迈向更广泛的创科和实业项目合作，以至更深层次的制度建设经验分享。日本冲绳县警方拘捕一名驻当地美国士兵，涉嫌在一间酒店抢劫并且杀害一名当地女性。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和海军陆战队表示哀悼，正就事件同日本当局合作。海军陆战队发声明说，疑犯目前被日方拘捕。

拘押，部队方面高度重视有关指控，并且要求每一位海军陆战队队员都恪守最高行为准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指案件残忍和性质恶劣，令人感到极度遗憾。日方已经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并强烈要求美方配合调查，整顿驻日美军和相关人员纪律，切实防止同类案件再次发生。共同社报道，长期就美军基地承受沉重负担的冲绳频繁发生牵涉美军相关人员的案件和事故，预料今次案件会导致民众的反基地情绪进一步升温。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冷锋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料该冷锋会在晚间横过沿岸地区，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吹微风，晚间转吹和缓至清劲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明早稍凉，最低气温大约是25度，日间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1%。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0: 一段旅程，
4: 一段旅程，
5: 一段旅程，
0: 一段旅程，
6: 一次探索，
7: 一次探索，
8: 一次探索。
9: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0: 大中文金曲，
11: 以音乐导航，
12: 以音乐导航，
13: 以音乐导航。
14: 作家有机会成日被人问到，写作对于你的意义是什么呢？
15: 写了20年左右，我就突然觉得好像写作这个事情本身是没有意义的，你又写不过那些经典作家。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
14: 如果写作写不过经典作家，为什么还要坚持？
0: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4: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内地作家张楚分享创作的新发言。
16: 香港一直汇聚八方人才，多元而又充满活力。电视节目《香港故事》落地生根，由我 Mike 曾彼得用声音带你细味新来港居民适应香港、融入香港的真实故事。
17: 今集认识只身南下的上海国援叶佳，细听他由足球员走到教练的作客之旅。
16: 香港故事落地生根，星期一晚9:30，港台电视31。
18: 星期日黄昏6:30到8:00，万千宠爱叶蕴仪，我是黄婉之 Ivana。

咧我哋万千宠爱嘅第二部分啦。呢个部分咧主要帮大家咧就系读出你哋嘅点唱来信啦。咁当然啦，喺在囚嘅环境里边啦，或者还押喺监狱里边啦，都可以咧透过写信嘅方式咧话俾我听有啲乜嘢歌你想听啦，有啲咩人想点唱啦，或者咧你话啊静静地讲心事都得嘅，但系喺封信嗰度咧抬头就大大只字咁样，或者用红笔就话这封信。只是跟允而你私下分享切勿读出咁样写喺度大大只字咁样就得噶啦，咁嗰个咧我就会静静鸡同你系啦喺度沟通沟通系啦，听听你哋有啲咩心事想讲。又或者大家都可以透过不同的平台，出面的朋友可以透过我们香港电台第一台的 Facebook 专页，里面你看到星期日下午四点左右就会开了个 page， 大家会看到万千宠爱接受大家的点唱。在不同渠道那里留言给我，我都会接收到的，最重要就是你静静鸡话播听又得，大大声话给我听又得。咁其实咧写信并唔系咧在囚或者还押嘅朋友专属嘅。咁如果你话啊，我平时即系唔系好用社交平台啊，又或者用即系电邮都唔系太过方便啊，点样最方便咧？我真系中意拎住支笔拎张纸嚟写信嘅、哦，其实都可以噶。你身在海外啊，内地啊，又或者系香港都好啦，你觉得写信有质感啲，拎起个支笔同埋张纸咧，啊谂下写下谂。啊死下咁样，咁跟住又可以画啲花啊、心心啊咁样都得嘅。咁你可以咧寄嚟同一个地址，九龙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收。Hello， 允儿你好啊！唔知道你仲记唔记得我咧？感激天使姐姐啊！如果咧你今次咧抽到我呢封信嘅话咧，就可以令到吓、啊、我个老公咧生日好多快乐啦！我是琪琪啊，我想同咧荔枝角嘅伟成 B B 讲，老公子好多人话咧距离同埋漫长嘅等待，好容易咧就系将呢个感情变淡啊。但系呢段日子以嚟咧，嗱一日一日咁样我哋挨过啦，我先至明白真正嘅爱咧就唔系咧咁容易磨灭嘅，亦都唔系啊轰轰烈烈咁样哦爆完好似烟花咁就完咗噶，而系咧愿意交俾时间去做一个考验，世间咧好。多情意啦，热闹之后咧就会消散噶啦。但我对你嘅心意咧，随住时间一日一日咁样沉淀，只系越嚟越定，越嚟越纯嘅啫。无论前路咧有几漫长、几煎熬都好啦，我从来冇谂过会放低你，所以我愿意好特别咁喺呢一个特别嘅地方同你注册，俾你安心。我都好感恩你愿意咧选择咗我做你另外一半。从今以后咧，无论系顺境或者系逆境，富有或者系贫穷，健康或者系疾病，我都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直到天荒地老。我哋正式成为合法夫妻啦，左生，咁啊，我将我嘅一生咧就交付给你啦。希望你永远爱锡我，我愿意付出我的所有给你，我只要换你一生平安顺利，永远在我身边。哈哈，我爱你啊，老公子。允儿姐姐啊，好感恩有你同埋万千宠爱呢个节目啊，可以将我哋所有嘅情感咧交付俾吓我哋想交付嘅人，透过大气电波就可以传递到啦。多谢天使姐姐祝福我哋一对新人，我梗系会祝福你哋啦，白头到老，永结同心。祝万千宠爱咧，所有台前幕后嘅工作人员啊，咁啊，身体健康啦，家庭快乐，祝所有人咧都越嚟越好，顺顺利利，心想事成。再次感激允儿姐姐啦，同埋咧台前幕后嘅工作人员，佢仲写住几个字好笑啊！鞠躬跪拜，给你嘅花花。好啦，肥肥同埋妈妈咧会一直等爸爸回家噶。啊，我唔记得讲啊，我系琪琪，我讲咗啦，左生嘅老婆啊嘛。无限感激允儿姐姐，多谢你最爱老公子嘅老婆，真系老公子啊！哈哈哈。好啦，咁啊无以为报啦，允儿唯有锡啖你啦，爱你啊，小天使。
Hello， 人靓声甜嘅叶大大，今次咧就系想点唱俾9月29号生日嘅甜甜啊，咁即系 sweet 啦。想同你讲啦，傻瓜咁啊，祝你生日快乐啊，心想事成，年年十八岁，越大越靓女。喺度咧就冇咩可以送到俾你啦。我谂呢个点唱啦，都可以话系最好嘅礼物啦。希望你会开心啦。另外咧，都想祝班兄弟姊妹中秋节快乐。有东头 RG 出嘅。

0: 饼啦、康仔、奶仔、飞仔、阿姚、肥峰、大妈、炮仔、猫仔、赤柱嘅阿兰啦，应该系哇，睇唔到佢个字啊，因为嗱，草花头门字里边咧就有一嚿嘢咁。咁我估系个男字啦啩，但系冇理由、啊，赤柱应该系男人嚟啊，冇理由叫阿兰噶，定阿简啊？自己对号入座啦，阿简啦，我当佢阿简 ，OK？ 文文、文中、蛇仔、阿水、阿细杰啦、伟健啦、青海、阿南、嘉威、二宝、杰明啦、女监嘅甜甜、阿鼠啦、Mika 啦、佩斯、维维、米姐 ，take care 咁多位，我系招仔啊，系啊，招积个招啊。最尾先讲自己个名系嘛，系啦，好啦，咁啊，唔该晒尹儿，祝你嘅节目收听率爆登登登登登。人靓声甜嘅叶大大，我系米高啊！今次想点唱俾罗湖车衣四期嘅老婆维维，希望抽中啦！唔经唔觉一年啦，喺呢段时间好开心，而我咧应承过你嘅嘢都一定会实现嘅。虽然你仲有一段好长嘅时间先至放学，但我会等你噶，希望你会收到唔错嘅成绩表啦！加油啊 ！I love you, man, miss you so much。做乜变音啊？允儿你系嘛？记得好好照顾自己，我想用猫音同大家讲噶嘛，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即系 I love you, miss you so much 嘅猫语啊！唔该晒，祝你嘅节目咧越做越爆啊！感激帮我读出呢封信 ，thank you， 我系米高。Hello， 叶大大，我是炮嫂啊！我见个个都话自己听咗你个节目好耐，不过我就唔想呃你啦。我只猫喺我手上咧，一直咧都只系摆设。自从咧我一个月前帮人代寄吓呢一个点唱信嘅时候咧，系唔系系代笔啊？系啊，帮人写啊，仲要中埋咧，我先至开始怀疑，原来有你呢个节目噶。咁而家每个礼拜就点啊？咪好期待咯！我就系万千宠爱嘅新粉丝啊！哇 ，welcome 新粉丝炮手，炮系咪咁嘅声啊？好快咯，好啲动作敏捷咯，我觉得系。希望咧你嘅节目都会越嚟越多人支持啦！我想点俾18A嘅炮弟啊！哇，10月4日啊，今日正日就系你嘅 Happy Birthday。虽然呢几年咧，我哋都唔可以喺对方身边陪住大家过啦，但系冇有怕嘅，我哋仲有个即系期盼噶嘛。好多年嘅之后啊吓，咁我哋咧每一年都会黐住咁样过嘅。你挨多个几月就走得啦，记得凡事都要点啊？就是写个忍字，同埋唔使担心我啊！阿黑影咧会帮你睇住我噶啦，我等你11月嚟探我噶啦，我系炮嫂啊！希望抽中点唱，唔需要集齐7粒龙珠啦。佢话咗龙珠俾我啊，我从来未试过点唱噶，今次第一次，如果抽得中就真系 very lucky, very good 咯。好啦，跟住咧 ，very lucky 同埋 very good 嘅咧就系你啊，鸡抱鱼啊 ，hello， 咦，我哋系同科嘅，我哋都系鱼嚟嘅噃 ，hi， 我要介绍一下，我系皖鱼，皖鱼啊嘛，我系叶皖鱼，大家好，咁你系鸡抱鱼啊嘛，喂，唔好咁近、啊，你跟吉亲我，我大件事噶咯，系咪？皖鱼俾啊鸡抱鱼吉亲就大件事啦，系嘛？咁啊唔得啊，会中毒噶。Hello， 玩鱼小天使你好嘛？想揾罗湖嘅小龙趸，哇，小龙趸又系鱼嚟噶，呢个系专属点唱，麻烦识得小龙趸嘅姊妹啦，拍一拍佢，嗌佢听猫啊喂，就系咁嘅。阿小龙趸，我系鸡泡鱼啊，唔知道你近排点呢？哎呀，我就好惨啦，冇信收啊，同埋好鬼挂住你啊，好想同你倾偈啊，可唔可以回信俾我啊？唉，咁啊，我咧就希望咧就收到你嘅信，就作为一个最大嘅礼物。最衰咧，我就俾唔到啊嗰啲月饼你啦，你知啦，中秋节大家都最想食月饼噶嘛，系咪？唔紧要啊，心意传递咗就得噶啦。而家空气之中，请你写一个，嘿，接住小龙趸。希望抽中我呢个专属点唱啦！期待收到你嘅信啊，小龙蛋，我系鸡泡鱼，鸡泡鱼啊！唔该晒，玩鱼小天使，佢不停讲话我系鸡泡鱼，我知
1: 系吹到个肚胀卜卜嗰个鸡泡鱼啊！

小天使尹儿姐姐，我是蓝蓝啊，山峰嗰个蓝啊 ，hello hello， 咁写紧信俾你嘅咧，呢一刻都系听紧万千宠爱噶。不过咧，九月二十号写嚟嘅点唱啦，就后落选咗，所以咧我又再写嚟啦。今次咧就读出嘅时候就会发觉就系终于终于终于，括弧仲要讲三次啊吓。咁啊到我中啦，呢一个嘅点唱啦，系想点俾我喺大榄嘅朋友仔听噶。早两日咧，突然间过咗界，喺呢个地方咧，计划永远都赶唔上变化噶。突如其来吓嘅离别咧，唔多唔少都会吓加添咗嗰啲不舍感觉嘅。唔系唔舍得呢个地方，而系唔舍得啦呢一班同我一齐生活咗一段时间嘅朋友们啦。因为呢几个大姐姐咧，都系同我老 best 们咧，曾经最难挨嘅时候咧，俾咗最大嘅温暖我嘅人。俾我知道原来咧系有人会真心对待自己好噶，好多谢咧佢哋咧放咗我，系咪教咗我？睇错咗个字，冇理由放咗我噶，系啦。咁好多谢佢哋咧教咗我好多嘢啦。我要话俾你哋知啊，我唔会咧再做馅包噶啦，我会乖乖咁样咧喺新环境生活。都希望咧你哋所有人咧可以攞一个超级超级好嘅成绩啦。点唱名单如下：有娇娇啦。日希希文啦，阿妹宝宝小薇公仔 B 女，当然唔少得嘅就系、是、我老 best 阿 sa 啦，补翻句啊，阿 sa 你唔好啊，咩理埋嗰啲第三者讲嘅谣言啦、啊，谣言至于智者啊，仲有啦就系恒 B 啊，你记得啊，写信去罗湖啊，揾翻阿 sa 啦，知唔知啊？仲有点埋俾朱玉佬啦、啤啤熊啦、子峰小平系咁多啦，最后揾儿姐姐，记得好好保养你把靓声，节目要长做长有，仲有咁多位工作人员都身体健康，保祝你中秋节快乐，点高啊！唔该晒，允儿，我系蓝蓝。

允儿啊，你好啊，记唔记得我啊？细强啊，善道会苏星剧团嘅咧，我梗系记得你啦。你近年一定好忙啦，知道你都有好多唔同嘅工作，记得保重身体啊。今次咧来信不单止是问候，更加想允儿姐姐咧帮我读出一个点唱嘅，系一位教会姊妹 Fanny 咧，佢想鼓励佢嘅细佬豪仔啊。豪仔咧而家就喺唐福服刑嘅，今年12月咧就可以重获自由噶啦。所以都希望咧，俾一啲鼓励佢，因为佢妈妈咧两个几月之前咧就翻咗天家啦。豪仔咧当时就未能够见佢最后一面。允儿姐姐啊，可唔可以咧完成 Fanny 一个心愿，点唱俾豪仔阿振豪听啊？啊，振豪啊，我系家姐 Fanny 啊，知道你喺唐福，但系好快啦，12月就会翻出嚟噶啦。虽然妈妈咧翻咗天家，但系屋企仲有爸爸喺度等紧你噶嘛。希望你回到家之后多些陪伴爸爸啦，可不可以啊？家姐知道条路不容易行的，但家姐愿意陪你一起行，重新开始。家姐就想送手暂停开始过给你，咁停低是为了再开始嘛，是不是？加油努力啦，我陪住你的。感谢叶大大帮我读出这一封的点唱信和点歌，唔该晒。祝家庭和谐，身体健康，力量满满，节目越来越多人听，可以感染更多囚友重新是改过啊，唔该晒。我是世强。叶小姐你好啊，我是喜灵州十八师的邵聪啊。如果咁好彩抽到呢封信咧，首先我都想保祝你同埋家人啦，仲有香港电台嘅同事们啦，中秋节快乐。我已经咧喺狱中度过咗第三个中秋节啦，呢三年咧真系转变好大。我的太太啦，带同两个女咁就离开了我，跟我离婚。在狱中咧，我觉得自己有好多不同咗，认识到一些人啦，一些事啦。咁但系咧，识到的人嘅嗰刻咧，可能同佢哋有两句倾啦。因为平时我个人本身都少说话噶，咁但系可以倾得到偈嘅时候咧，好多时佢哋就过界啊，转咗去第二个院所嗰度服刑。咁头先我咪讲咧，我唔系好识同即系一啲啱啱初相识嘅人讲嘢嘅。我觉得你应该系慢热嗰一类啦，系咪啊，小聪？其实我内心咧好多好多好多辛苦，好想讲。坦白讲啊，破裂咗一年几嘅婚姻里边咧。我到而家咧都未能够接受同埋放下，而我亦都

0: 承认志雄太太咧同我提出离婚嘅要求嘅时候咧，我已经将法庭判刑同佢同我讲要离婚呢两件事咧搭埋咗一齐。我认为啊呢件事对我嚟讲系一个双重嘅惩罚，加上咧其实自己个内心咧都好内疚，好有罪疚感。原来咧，无论我喺狱中点样进修，点样去努力争取证书，做好自己，你都系选择唔理我。无论点样都好啦，我写信翻屋企，你仍然系坚决唔回复。过往一年几里边啦，无论我点样叫福利官打电话俾你，亦都希望你带两个女嚟见下我，你都选择拒绝接听电话。而最近我更加得知你同两个女搬走咗，去一个新嘅地方。我完全唔知道你搬咗去边，冇你哋嘅联络地址、联络电话、任何嘅方式。我都唔知点算啊，叶小姐啊，今日咧好想请求你帮我点个唱俾我嘅前妻，希望咧就系佢会听到，因为我知咧佢咧即系 Mandy， 佢一定会听你嘅节目噶。咁最后啦，我都好想咧就系祝福我两个女啦，正瑶同埋海玲中秋节快乐，亦都请原谅我呢个爸爸。就算咧，我写咗几多封信都好啦，我知道我都冇办法去弥补喺你哋心目之中嘅呢一个嘅缺口噶啦。无论点都好，我希望咧太太能够今晚都可以听到允儿读出呢个点唱，亦都将祝福咧送到去我嘅女女身上。咁啊，希望对佢哋表达到父亲嘅一点心意。多谢你，叶小姐，我系邵聪。我明白的，我看到你这封信第一次看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尤其是男人啦，很多时很难跟人讲究竟现在可能太太跟他离婚了，带走了两个女，甚至乎最近连地址都转埋了。我们有时说换个角度来看，除了你自己有情绪之外，我相信太太要选择离开这一步都不是容易。清官难审家庭事，唔至于当中发生咗任何其他嘢都好啦。但我哋唔需要理嗰啲嘢住，我哋而家只要睇面前就系、是、太太。如果作出呢个决定嘅时候，你虽然好唔想，但系有时都必须要尊重吓。嗰一刻点解佢选择离开，我都话万个原因嘅，系嘛？我哋唔去理究竟边个啱边个错，而系当如果觉得佢重新搬过一个地方，改晒电话号码，是一个新的开始，对他和两个女都是比较好的话，我相信做爸爸的你暂时都要尊重这个决定先。可能再等一段日子，看看会不会有一个转机，到时才慢慢再谈。现在最重要就是做好自己，就算日后再不能够遇上都不紧要了。人呢，我们有时都要相信呢，缘分未必可以走到人生最后那个阶段，适时地放下放手，这个都是我们必须要学习的。
1: 谁人能料爱会这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名古屋亚运闭幕礼本港时间下午五点举行，历时大约一个半小时。闭幕礼在名古屋市瑞穗公园陆上竞技场上演，各代表团的运动员进场之后，一同站在场馆中央观看会旗交接仪式、文艺表演等。在闭幕仪式上，名古屋亚组委将1951年首届亚运会的火炬和会旗、亚奥理事会会旗移交给下届亚运主办城市卡塔尔多哈的代表。随着亚运圣火熄灭，象征今届亚运完结，下届亚运有机会延迟一年，即是在2031年举行。伊朗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面对伊朗的坚定立场和顽强抵抗，美国陷入绝望境地。卡利巴夫表示，虽然美国有另一套讲法，但近期美方已经透过中间人提出一些建议。他指美国必须意识到，透过消耗战强加单方面要求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伊朗的立场明确而坚定，即是在满足伊朗基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提出的七项条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绝对不会开放。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与伊朗的战事将会很快结束，又说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通报，一艘运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通报指出，该运油轮被不明发射物击中，船舱受损，但船上人员安全，目前暂未收到关于环境影响的报告。通报未有提及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相关调查正在进行。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吹微风，晚间转吹和缓至清劲北风，高地间中是吹强风。明早稍凉，最低气温大约是25度，日间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3%。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2: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欧洲博物馆近期经常发生以暴力或其他方式盗取黄金珠宝的失窃案，其中罗浮宫的案件更暴露保安漏洞，促使法国拨款3000万欧元改善。但博物馆既要对外开放，又受限于历史建筑结构，怎样在藏品安全和公众体验之间取得平衡，成为考验。
1: 逢星期六早上10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3: 十万八千里。
4: 星期日黄昏6:03-8:00，万千宠爱叶蕴仪，有我 Phil 林奕康，支持更生，你我同心。

回到嚟最后半小时的万千宠爱啦，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今日咧，因为一早已经出咗去做嘢啦，咁但系一早出去做嘢嘅时候，又过咗香港区，又翻翻过嚟九龙啦，由沙田出发咁样，我发觉咦唔系，哇！突然间好大雨，大雨到咧好似倒水咁样。咁啊，到下午嘅时候啦，嘛同同事出去做嘢啦，咁我就拎定把士的遮先。咁跟住咧，我就漏咗把士的遮喺同事嘅车。头先我提佢，喂，我漏咗把遮啊，你帮我遮好佢先啦，我下次啊拎翻。佢话：咦，允儿姐姐，你做乜要拎遮啊？咁我话咩？我今日好大雨啊！我去嗰啲区份嗰度都好大雨啊！咁所以我惊头先做嘢嘅路程当中咧会落雨，咁我所以拎住把士的遮咯。佢话冇理由噶，我今朝早出嚟做嘢去嘅所有地方都冇落雨喎，咁我话咁你咁啱冇遇到啫，允儿姐姐就咁啱遇上晒嗰啲好大好大嘅雨，仲要支水拨咧开到好快咁样拨咧，都系仅仅系清楚咋。希望咧大家咧如果现实生活里边咧遇到呢、這个狂风暴雨都好啦，咁深信同自己讲，总会咧有雨过天青嘅一日嘅日嘅，好似我哋啲天气咁样，事实都系咁啊！嗰啲咩哇，可能唔知几十年一遇嗰啲暴雨吓，好夸张，好夸张，令到咧可能啲水浸啊，浸埋啲车啊，浸埋啲路啊咁样，甚至乎有啲意外出现咗。咁但系你要知道就系、是、当件事处理好啦，搞掂晒。之后又是回复一个正常的景象，需要时间的，但始终都可以回复正常嘛，是不是？所以你都要相信自己现在遇到一些你觉得哇人生之中超级超级大的难关，有时间可以处理到，加上其他人的力量是帮到手，那就可以过渡到的了。会唔会而家个网络棘住？哎呀，想点唱啊，打唔到字啊，做乜事咁慢啊？咁唔紧要，行出少少啊，会唔会咧出少少咧？行多五六步咧，嗰度接收得好啲咧，试一试。唔得嘅，唔紧要，下个礼拜再嚟过啦。我哋节目下个礼拜继续会帮你点唱噶嘛，系咪？允儿姐姐你好啊，我想点唱俾我最爱嘅老公丹英听啊，老公老婆好挂住你啊，希望今年嘅时间快啲过啦，老公前面嘅路咧你都要放心，老婆一定会咧伴随你左右噶，有你就有我，同埋咧想点埋俾咧 DEA 嘅太仔同埋黑仔啦，仲有识我老公嘅朋友仔收听，老公记住食多啲嘢，好好照顾自己啊 ，I love you， 永远爱你嘅冬菇老婆上。白沙湾嘅 D 仔，上次我哋咧揸车嚟咧，哇！原来发现真系快好多啊，半小时咧就可以嚟到见你啦，好开心啊！下次记得加 Anna 个名落去啦。上次嚟到啊，佢冇得入嚟啊，都不知几唔开心啊。喂，中秋节过咗咯噃，有冇食月饼先？我哋下次咧要十号先至嚟得到噶啦。咁啊，唔该晒允儿姐姐，同埋祝福你哋整个团队啊，都系身体健康，生活愉快。我系 Nina。

你好啊，允儿姐姐，希望可以抽中我呢个点唱啦。我想点俾咧壁屋四 C 嘅 Alex 啊，喂喂，我系你表弟 Eddie 啊。上个月月尾咧收到福利官电话，你叫我月头嚟探你，我一号嚟咗啦。不过咧，去到竟然咧就话你未加我名、啊，你加咗我名嘅时候咧确定咗啦。咁你叫福利官打俾我，咁我即刻会嚟探你噶啦，好冇？你最近好嘛？咁你嗰啲书咧，阿七哥哥咧就帮你拎晒噶啦，但系表嫂咧冇复我哋哦，唔知系唔系你又挞着咗佢个 V12 引擎啦？你放心啦，外面嘅事咧都一切好顺利嘅。我话过咧，你出嚟嘅时候咧，我会将所有嘢咧就交翻俾你噶啦。大人嚟噶嘛，讲过就会算数。我会等福利官电话噶啦。再次感谢啦，允儿姐姐，唔该晒。Hello， 我是琪琪啊，我想点俾唐福嘅老公郑柏，老公好 miss you 啊，快啲听，唔系快啲到听日啦，我快啲听到听日添，快啲到听日啦，好想见你啊，你咧有冇挂住我啊？有冇食多啲嘢啊？记住啊，唔好成日咧吓睇嘢睇到咁夜啦吓，熊猫眼噶啦，知唔知啊？乖啦，写信俾我就 OK 嘅，写信俾你写嘢啲都唔紧要系嘛 ？OK， 唔该晒，允儿姐姐。Hello， 允儿你好啊，咁啊大家好，一个礼拜啊又咁快到咯噃，又到咗万千宠爱嘅时间啦。而家啦咪兴玩翻嗰啲陀螺嘅，啊去到啦即系街边咧，有时某个凹位落去咧，就发觉有一班人喺度咧。大叫咁样啦，周不时原来喺度玩紧陀螺，仲有啲陀螺转动嘅声啦，就谂起啦，因为你细个咧都好中意咧玩陀螺噶，白沙湾嘅细佬，虽然依家咧未有得玩住，但系咧我觉得你出嚟嗰一刻咧，嗰度应该仲有得玩嘅，咁啊，到时再嚟探你嘅时候倾偈啦，好冇？我系 D 巴。

小乔咧想点俾唐福嘅柏奇听啊 ？Hello， 老公又到 Happy Day， 即系星期日啦，系咪以为咧我唔系记得啊呢个打电话嚟点唱啊嘅一个小朋友咧？哈哈，唔系噶，其实我个个礼拜都有打嚟噶，只不过唔系个个礼拜都抽得中可以出到街啫嘛。呢、这个礼拜咧都冇出街啊，喺屋企煲剧，一煲剧咧就坐喺 sofa 成日啦。喂，唔得啊，咁样唔好噶。你可以睇剧，但系咧睇下就要喐下，至少你睇一集都要喐一喐啦，喐十五分钟啦，系咪先？哈哈，今日见完有听到点唱，系咪好开心先？因为我都好挂住你啊，好想好想咧，成日揽住你啊！希望咧我喺你嘅身边，你喺我嘅身边，你所有烦恼咧都会消失噶啦，好快好快，距离咧冇令到我哋嘅爱变淡噶，佢只系让时间咧令到我哋嘅爱变得更深啫。下个礼拜再见啦 ，Love you 老公。Hello， 唔该，我想留言啊，我想点俾赤柱监狱嘅扳手、石壁监狱嘅钟哥、柏伦、鸡鸣、风仔、宝龙，最近有啲忙，今个月中咧，即系十月中啊，先至有机会抽到时间嚟探你哋嘅，同埋咧想同风仔讲声咧，佢拜托我嘅事咧，真系实在有啲困难，因为联络唔到对方啊，同埋鸡鸣咧，佢九月咧探咗两次。

小天使你好，麻烦你咧帮我点唱俾我身在挪威嘅老婆大人听啦。莫小姐，我有口齿噶，应承过你点唱俾你，一定做得到嘅。我过几日咧就会嚟探你噶啦，到时再倾啦。麻烦小天使帮我点唱俾一班好兄弟同埋好妹妹听。名单有东头嘅张水、荔枝角嘅鬼轮车仔、捉踎到大榄嘅妹妹、鬼妹，同埋咧罗湖嘅十三啦、罗湖戒毒所嘅卡文啦，排名不分先后。希望咧各位咧都身体健康啦。莫小姐老公大声点唱俾大家听。Hello， 允儿天使，奇伟啊，阿山啊，好耐冇见啦！呢排屋企人生日，同埋咧太多节目，又要陪日本嚟嗰个朋友啦，哇，其实咁样都几攰噶。咁啊，原来依家嘅我咧，好似你咁，唔中意成日出街，中意做宅女。好啦，咁啊，下个礼拜咧，希望可以见到你啦。你好啊，叶大大，多谢你咧读出我嘅留言啦。我想点俾大榄嘅肥佬听啊。Hello， 肥佬，你寻日同我讲嘅嘢咧，唔使担心噶啦，我冇事。咁啊，寻日咧同佢哋去咗打完咧呢个陀螺比赛啊，今日咧又去打啦。天气好热啊，你要多饮水。咁我哋几时见？好快啦，11号，咦，即系下个礼拜噶咯。Miss you and good night， 爱你嘅老婆上，唔该晒，叶大大。

想点唱啊？有情岁月咧，俾荔枝角嘅 Baby 叔轩仔、星仔，仲有赤柱嘅白白、李泽峰啦、汤可行做兄弟在心中，有你有我啊！唔该，星儿，星儿已经将甜品运送到我嘅手上啦。我会形容咧，系啦，我哋有好多唔同嘅部分噶嘛，又有啊、短剧啦，又有访问啦，亦都有读信嘅时间啦，亦都有读口信嘅时间啦，咁样，咁啊，仲有咧家人咧自己打电话嚟亲自留言，哇，咁你话系咪成个即系法国大餐咁？根本就系有好多唔同嘅嘢，咁所以咧，星儿姐姐拎翻嚟咧，呢一个空中留言信箱咧，我视之为咧系甜品嘅，咁但系甜品咧有时咧佢就会冇货嘅。唔听话嘅，点解入落个部机度咧捞唔到嘅时候，咪就好似冇货咁？哎呀，今日 OK 嘅，搞掂。Hello， 允儿姐姐，我喺呢一年入边每个星期都有听你嘅节目噶，多谢你俾到正能量我。今次咧，终于可以量到我点唱俾人听啦，希望可以抽中啦。杰仔想点俾你大榄嘅一班兄弟啊，朱荣、大杰、子宏啊、倾大咪同埋雨甲。我翻出嚟之后咧，冇咩特别啊，每日都系臭女啦，冇唔记得你哋，祝你哋准时回家。各位出翻嚟嘅时候记得约食饭。石博嘅朋友咧，记住啦，咁啊要好好咁样咧睇住阿大杰啦吓。你好啊，我想点唱俾最爱嘅狐狸仔老公，见到你咁样我好心痛啊，无啦啦咁样搞一搞啦，一个月先见到你四次，我好唔习惯啊，放心啦，你去到边呢我都会嚟睇你嘅，十号呢我都会再嚟约定你，你唔使担心我好冇，我哋好好咁样过，任何问题呢都唔会影响到我，你赶我唔走㗎啦，仲会准时出现添，咁你写多啲信俾我啦，上次嗰一个月呢都系咁过啦，你唔好諗咁多啦， OK 㗎我、我点都会等你翻嚟嘅，两个月好快过啦，放心，我哋咧唔系嗰啲咩啊，一波三折啊，我哋系先苦后甜啊，仲要系甜到漏添啊！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就得噶啦，我都会准时食药，好挂住你，我永远只爱你，老婆，只情上，唔该晒允儿。

0: Hello， 韻兒姐姐，我叫做日本仔，可唔可以幫我咧同張仔留言俾荔枝角嘅左口哥啊？想祝佢咧生日快樂，身體健康，希望咧順順利利。嗱，我唔知啊，左口哥已經生咗日未啊？咁啊，未嘅話就係預祝啦。咁如果生咗日嘅話咧，咁過咗咪補祝咯。我是嘉怡，我想点俾我老公朱鱼仔，老公好耐冇见过，啊，我点唱俾你啦，系咪咧？哇，咁快我哋仲有几个月就三年啦，时间好似过得真系好快。呢排成日偷懒，少咗写信 ，sorry 啊，老公，但我对你嘅爱咧一啲都冇减退嘅，你唔好乱谂，我系非常之爱你嘅。我哋咧亦都咧咩啊？喺我哋求婚纪念日嘅900日啊，哦 ，OK， 系你哋求婚纪念日嘅900日，我哋咧仲有好多个900日噶，我爱你，想点首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Hello， 唔该啊，允儿同万千宠爱呢个节目嘅团队留言俾唐福嘅阿 Wang 啊，老公结婚15周年快乐，下个月尾咧我哋要补翻数庆祝噶，时间快啲过，快啲过，快啲过，爱你啊！好啦，事不宜迟啦，都要为大家送上咧万千宠爱空中留言信箱。
1: 哈哈，好开心啊！今个礼拜抽中咗啦，老公你今次唔好再认错个老婆啊，我系你个借太啊。首先咧要补一句生日快乐先，老公 Happy Birthday， 永远都咁爱你啊！唔知道你收到我送俾你嘅生日卡未呢？同埋我想同你讲啦，你唔好谂住卖甩喎。你走唔到嘅，你去到天脚底，我都一定揾得到你嘅。真系收到你个口信啦，8:00多就打电话嚟，真系有啲招架唔住啊，因为我未瞓醒。同埋你叫我买嗰啲嘢咧，我已经买晒噶啦。咁8号嘅时候，我会同你两个 friend 一齐过嚟睇你，咁我到时再入俾你啦。你记得啊，每一日都要挂住我啊吓。同埋我而家做紧织女，而家准备紧织一张好大嘅被。俾你瞓梳化嘅时候用，跟住希望你翻嚟之前，我就已经可以整到呢张被俾你啦。同埋老公呢几日咧太热啦，你记得乖乖地要多啲饮水，我好怕你会中暑啊！你要乖乖地啦，听话吓，我8号就会过嚟揾你噶啦。同埋10月咧，我10月中我会去旅行啦。咁大家要寄信俾我就唔需要啦，详情嘅话可以问佳佳。我都唔讲咁多主律，留翻俾其他人留言先。老公 ，I love you， 8号见。
2: 你好啊，我想同喺荔枝角我个好朋友好闺蜜阿 Bis 同你个补足翻声，讲声生日快乐。我亦代表三大才子同埋各位兄弟姊妹同你讲翻声生日快乐，祝你一切顺利平安。我哋由16岁识到而家41岁，呢个时间真系唔短。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这个友谊是没人可以取替到的。无论你身处哪个角落，我们同一个天空，我们的心都是在一起的。我们很爱你，我们会等你，你要加油，知不知道？我都很想快点见到你们四大才子在一起，以后就会有彩虹的了，知不知道？你要加油，我们会等你的，我们爱你。
3: 晴点好，喂呀，我真的很挂住你呀，怎么办？我都没有心理准备，你知道我的适应能力的啦，我好不惯啊，真的要星期六才见到你了。趁下午的话他们放假才带到他出来，我今天连街都没有出啊，又没有吃东西，我都没有心机，真的有病啊，把声沙晒啊，我被他吃了就睡了觉啊。不过他临睡之前呢叫我寄他几张画给你的，等你过了界之后就寄给你啦。你记住，有都会写信给我啊。你放心啦，你去到哪我都会来看你的。我有准时吃药啊，你好好地照顾自己啊，不要曳啊，听唔听到啊？我要继续做那几版嘢啦。我爱你，拜拜。

0: 或者行错路，但是一时的跌倒绝对不代表整个人生的定局。过去了的经历只是你人生的一堂课，最重要是我们怎样面对将来。在里面的日子你要好好照顾自己，无论身体和心情都要保重。你要永远记住爱惜自己，因为只有懂得珍惜自己，你才有力量去珍惜和爱护身边所有一直关心你的人，深爱你的家人。你在里面平安健康有所成长，就是我们最大的心愿。我们对你很有信心的，只有你保持正面的心态，这段日子会成为你人生里面很宝贵的沉淀和养分。等你出来之后，我们一起重新出发，将未来的日子活得更加好，更有价值。阿希加油，坚强，我们家人永远都是你最强大的后盾，等着你回来。咁我哋知道你鍾意听呢首歌，所以我哋而家想点俾你，就係陈磊嘅《当我迷失时所听嘅歌》，咁希望你听到啦。
1: 我想留言俾火烧猪，我係你老婆 D.D. Mila。 老公今日冇机会同你讲，我好挂住，好挂住你呀、啊、到底几时先可以再抱抱，好想吸啲猪气呀、啊，仲有几个月就可以抱紧处理，我是你第一个紧急需要处理的 case， 迟一日都不得假，知不知道？我已经拎定了一个星期假，到时要入抱夜抱，去到哪里都要抱住。话说本小狗浅浅我看了四分三的了，现在讲紧买股票，还有百几页就看完了，我都很努力地慢慢看紧书，都好像是时候要开始减肥了，虽然我现在都不是很肥，只是有个小肚腩。其实我现在都已经瘦过你刚刚进去那阵很多的了，猪真是猪多要求啊，但是你都要给心机练少少胸肌给我欣赏下、啊、我是你老公，下个礼拜见。
2: 喜灵州肥辉，我是伊凡，你在一边要支持住自己，保着自己身体，因为你成日都晕，我很担心你。我已经四个月没见过你了，你要好好保重身体，有得吃就吃，如果不舒服就要去看医生了，保护自己，九个月了，就有九个月你回来了，希望你支持住，我们大家在外面都支持住，你前妻伊凡。
3: Hello， 我是黎玲啊，咁呢、我想点歌俾喺而家喺罗湖嘅水希，咁其实唔止我一个，仲有阿 Vinky 啦，都一齐都想为你加油，嚟紧咧十二月你就出嚟啦，希望咧今次咧系最后一次入嚟呢度啦，咁之后咧就重新出发，做翻一个即系可以有健康嘅人生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名古屋亚运闭幕礼本港时间下午五点举行，历时大约个半小时。闭幕礼在名古屋市瑞穗公园陆上竞技场上演，各代表团的运动员进场之后，一同站在场馆中央观看会旗交接仪式、文艺表演等。在闭幕仪式上，名古屋亚组委将1951年首届亚运会的火炬和会旗、亚奥理事会会旗移交给下届亚运主办城市卡塔尔多哈的代表。随着亚运圣火熄灭，象征今届亚运完结，下届亚运有机会延迟一年，即是在2031年举行。啟德醫院明日起分階段啟用，其中位於專科門診大樓一樓的家庭醫學綜合中心將率先投入運作，預計初期每日提供大約350個家庭醫學診所診症名額。中心設有專用藥劑部及負壓房等，能夠完全獨立運作，在大型疫情時可以轉為指定診所。多个伊利沙伯医院专科门诊服务将于本月下旬分批投入服务。伊利沙伯医院的外科、神经外科和临床肿瘤科部分旧症会先于本月26号转到启德医院。内科和家庭医学专科门诊将于下个月12号开展服务。以往病人预约需要到相关专科所在楼层处理。大楼地下专设专科门诊行政部，一站式接受所有专科申请预约，平均15分钟完成手续，时间较以往大幅缩短五成。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国庆黄金周香港市面节庆气氛浓厚，黄金周头三日超过732,000内地旅客人次访港，按年增加大约8.4%。他在网志中表示，自己在十一国庆当日到中区一间茶餐厅遇到不少市民和访港旅客，气氛热闹愉快。另外他又提到自己早前到卡塔尔多哈出席亚投行年会，并与各地政商界人士交流，他确信国家和香港与中东以至全球南方的合作正由资金和人员双向流动，加速迈向更广泛的创科与实业项目合作，以至更深层次的制度建设经验分享。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通报，一艘运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通报指出，这艘运油轮被不明发射物击中，船舱受损，但是船上人员安全。目前暂未收到关于环境影响的报告。通報未有提及事件發生的具體時間，相關調查正在進行。與冷風相關的驟雨及狂風雷暴正逐漸影響珠江口一帶，預料該冷風會在晚間橫過沿岸地區。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今晚雨勢有時頗大及有狂風雷暴，吹微風，晚間轉吹和緩至清勁北風，高地間中吹強風，明早稍涼，最低氣溫約25度，日間驟雨減少，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溫約31度。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10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与冷风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逐渐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料该冷风会在晚间横过广东沿岸海域。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渐转吹北风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冲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吹北风达到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冲浪，渐转大浪。 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级，渐转吹北风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四级，渐转吹东北风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渐转吹北风达到六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六至七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到30公里。和茂洲吹东南风两级，澳门吹南风两级，西沙吹东北风两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文学、历史、哲学、商业、工程、艺术、音乐，随时随地，边听边学，穿梭大学殿堂，捕捉智慧光芒，大学堂。
3: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在唐朝，由于当时的皇帝唐高宗患有疯癣症，皇后武则天开始临朝当政。当唐高宗驾崩，武则天就作为唐中宗、唐睿宗的皇太后临朝称制，直至公元690年将国号改唐为周，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女皇帝。后世对武则天的评价好坏参半。武则天在位大约14年间，她为当时的经济、文化等等作出贡献，同时亦因为重用酷吏等缺失而惹来不少批评。过去的史书不单只记载武则天实行的集权高压政治，仲可以睇到信仰点样影响佢当时嘅作风。今集大学堂，我黄淑仪会同大家重温今年六月由香港公共图书馆以及学海书楼合办嘅公开讲座《武则天的统治、信仰及古光忠臣思想》，讲者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高级讲师萧锦华博士。他的教学和研究范围包括中国的隋、唐、宋史，对武则天的事迹相当熟悉。今集会先从清帝背景以及统治讲起。武则天最初以才人的身份入宫，地位不高，亦没什么机会升迁，直至唐太宗驾崩，

0: 武则天依唐后宫之礼入锦业寺剃发出家，两年之后还俗再次入宫。要认识武则天的一生，大家可以翻查《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史书的记载。萧博士从《资治通鉴》所记载的一件事，看得出武则天的性格刚烈。
1: 咁喺《資治通鑑》咧記載到咧，係當時咧係佢咧知道咧係唐太宗咧係有一匹好石嘅馬啦，叫做獅子衝啦，啊肥日啦，但係咧就好難咧係佢駕馭嘅。咁當時則天咧係即係做財人啦，為咗係討悦，即係為咗係討太宗歡心咧，就係、是、去啊同奮勇咁去同太宗講咧，就話咧係我可以咧係去駕馭啊你呢匹嘅呢個嘅獅子衝嘅呢個嘅係肥馬咁樣。咁咧就當時係同太宗講就話咧係妾能制之啊，然需三物，用三樣嘢咧就可以咧係駕馭到、馴服到咧呢個馬匹啊。第一樣咧就用鐵鞭，第二樣咧用鐵渣，即係鐵杖啊。第三樣咧就用咧呢個係匕首嚇。咁佢提到咧就係先用鐵鞭去打佢，如果唔服嘅話咧就用鐵渣咧係去刮佢，即係鐵杖去勾佢。都唔服嘅話咧，就用匕首咧，系断其喉，即系杀咗佢。嗱咁睇到佢咧，其实都系个性格好刚烈嘅，即系佢所以点解佢之后对啲臣下啦，对百姓都系信用逆除啊，信服嘅咧就留低啊，重重有赏去重用啊，叛逆嘅唔听话嗰啲咧就铲除啊，就睇到佢咧，其实系即系好敢作敢为嘅武则天吓。咁佢係不惜去用親手去即係佢殺呢匹馬咧，係佢去取悦咧唐太宗。咁所以唐太宗當時對佢都好感嘅。武則天咧都係喺後宮嗰度咧，利用咧呢個嘅皇皇后同蕭淑妃咧嗰種嘅權鬥啦、爭寵咧，從中咧就去咧得到咧呢個嘅高宗嘅唐高宗嘅信任啦。最後亦都係咧殺害咗自己嘅女兒。其實唔止係殺馬匹都夠膽，連自己女咧都可以殺害咧，去嫁禍俾咧呢個嘅皇后咧，咁樣去奪取到咧呢個嘅皇后之位嚇。
0: 從奪取後位到稱帝，武則天都有利用到當時流行嘅賦稅參與以及歌謠。賦稅係指吉祥徵兆，用嚟證明皇帝受命於天，適合統治國家。而參與是一些隱晦預示王朝興替和聖人出世的預言文字。武則天希望藉此傳播思想，增加稱帝的本錢。
1: 譬如武則天是他、就是、當時下令他的侄兒武三思和使臣牛鳳及他們是將那些是賦稅參與加入他的史書那裡是塑造武周革命其實是早有這個徵兆是符合天命的這種歷史形象所以不惜是去改史書是他打造一個是天命所歸的這個武周的政權。咁喺《朝野簽載》都呢個筆記都有記載到啦，係唐高宗即位以嚟咧，係武則天係不斷利用呢個賦稅參與同歌謠咧，幫佢咧係佢奪取後位咧，去光正，甚至咧係佢散唐稱帝嚇。咁呢部嘅係《朝野簽載》都記載到，譬如當時全國係流行咧係呢個嘅武媚娘歌嚇。咁當時全國流行呢個武媚娘歌啦，就宣傳咧係武則天咧都係好受到咧高宗寵愛咧，幫佢咧係個奪取後位光正去做勢，咁後嚟亦都傳起咗一啲嘅浪語咧，所謂嘅呢個嘅係阿婆親三叔，即係話咧係親即係不滿啊，即係武則天咧係不滿啦，第三個仔李顯咧，即係後嚟嘅中宗係要咧攞佢咧呢個嘅即係帝位啊咁樣咁當時咧係呢個嘅《朝野簽載》都記載到喺民間啦，係武則天當時臨朝稱制，佢就動員地方嗰啲嘅官民咧，係佢上奏要好多賦税去支持佢咧，係佢革命咁其中一個嘅係上奏咧，就話咧係呈獻咗咧一隻嘅雌雞只雌雞咧就咧唔知點解突然之間咧就變咗隻雄雞呢、這個咧係去支持武則天革命。佢稱帝嘅一個嘅長帥啦，係幫佢嗰個係即係散唐稱帝佢做勢嚇。咁《資治通鑑》都記載到咧，係即係當時武則天係貴為太后啦，係佢動員咧佢嘅侄啦武承嗣

0: 啊，嗰啲神民咧係佢奏情好多啲扶帥征祥啊，幫佢塑造一個聖母啦、神王嘅呢種嘅神聖嘅係地位。咁去到嚇呢個係天壽元年咧，嚇佢就因應住咧嚇，好好利用咗呢啲嘅祥瑞咧，就改唐為周啦，就正式稱帝。
1: 唐朝社會瀰漫佛教氣息，武則天唔止利用扶帥參與同歌謠，仲借助佛教嚟傳播思想。
0: 佢後尾揾啲嘅係啊僧侶幫佢去編呢個《大雲經》咧，喺呢個《大雲經》裏面提出自己咧就係呢個嘅彌勒佛嘅化身咧，嚇係閻浮提主轉輪嘅聖王，係咧當時受命嘅神王嘅女主咧，係幫佢呢個嘅革命建立咧武周咧，係佢製造輿論嘅啊，咁樣宣傳呢啲輿論咧，希望咧天下人咧都知道佢係咧係當啊女王咧係即係係符合天命，有根有據。是上天的意志呢、啊、所以呢就即是不是他的本意，是神民呢是他擁戴他。啊、那武則天在天授元年都是散唐稱帝之前呢，就命令呢这个的辟臣，即是受寵的近臣呢薛華儀这个僧侶呢、啊、假僧侶呢是他編了这个大雲經呢、啊、記載了很多的符名諷語啦，就稱呢是武太后，就是这个彌勒佛降世。啊，應該要取代唐朝咧，就做呢個人世間嘅女主啦。啊，所謂嘅呢個係神王受命啊，咁就下令頒布大雲經咧，就全國所有州嘅佛寺咧，嚇、啊、建立呢個大雲寺咧，就放呢個大雲經咧，啊，揾啲高僧咧係去講經，咁、啊、樣咧係佢宣傳佢嚇呢個嘅受命神王嘅呢種嚇、啊、作為女主要代唐咧係佢當權嘅呢種嘅革命思想。咁大雲經特別講咗好多啲女身受記啦。啊、去武則天成為呢個轉輪聖王嘅呢啲嘅教義。
1: 武則天具備統治國家嘅頭腦，早喺佢仲係皇后嘅時候，已經構思出一套比較周全而成熟嘅政策俾高宗參考，再斟酌實行。《新唐書》就記載到武則天提出嘅十二方面策略。即是所谓建言十二事。
0: 譬如在经济方面去劝农桑啦，薄富饶，去减少咧嗰啲嘅系即系富饶啦。啊，去军事方面吓、啊、要识兵啦，吓、啊、以道德化天下。喺社会方面咧，系、啊、要咧呢、這个嘅禁浮夸啦，亦都系咧散工吓、啊，去减少嗰啲嘅利益。政治方面咧，要广开言路，吓、啊、道惭口。特別咧係皇宮以下咧，啊各級嘅官員咧都要咧係學習老子嚇。咁、啊、另一方面咧，百官咧都係要即係要因應佢哋嘅才幹咧，係去重用佢哋啦嚇。嗰啲咧係啊冇、啊、得升遷嘅，滯留咗嗰啲咧有才幹嘅都要咧係去提拔佢哋嚇。咁、啊、高宗咧都係好相信咧武則天咧係接納佢嘅意見咧係去。啊，推行咧相關嘅措施啦，咁睇到武則天其實當時嚟講係主導咗咧係國家嘅統治嚇。

0: 作家有机会成日被人问到写作对于你的意义是什么呢？
1: 写了20年左右，我就突然觉得好像写作这个事情本身是没有意义的，你又写不过那些经典作家。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
0: 如果写作写不过经典作家，为什么还要坚持？
2: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内地作家张楚分享创作的新发言。
3: 大学堂主持黄淑仪。
4: 讲座《武则天的统治、信仰及古今忠臣思想》，讲者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高级讲师萧锦华博士。要巩固势力，就需要集合一班信服自己的大臣和军队，再视乎情况而排除异己，平定叛乱。武则天亦如是。当时他和唐高宗在朝廷的势力相约，所以又被称为异姓。在清帝之后，武则天继续推行中央集权措施，巩固武周政权。其中一个政策是将首都由长安搬到洛阳，构建19州大畿内制度，并且安排畿内人口搬迁到首都附近，加强畿内的社会经济力量。而另一个政策是改革官制，特别设立北门学士。
5: 北门学士这个新官职呢，武则天是用来分割呢当时多相的这个宰相的这个的是即是职权。这样呢是透过北门学士啊，将呢这个的是即是宰相权力呢是集权在他的手里面。咁另外亦都咧，系因为武周政权系附会呢个周朝嘅制度啦，咁所以武则天都系咧根据《周礼》呢部嘅啊上古嘅文献咧，啊将唔少嘅当时嘅官职咧系啊官署个名咧系更新咗，譬如将当时尚书省、吏户礼啊、兵刑工六部咧系改称到天地春夏秋冬咧系即系各个官位吓。咁亦都將咧呢個御史台咧係即係啊改為咧呢個肅政台，分咗左右二台嚇。咁啊左肅政台咧係專管在京八司同埋監軍旅，右肅政台咧就係按察京城嘅啊外面嗰啲文武官僚啦。咁樣透過兩台去加強對咧京官同埋地方官以至軍隊咧嗰個控制監督嚇。咁亦都係咧，係去擴充咗呢個御林軍啦，即係禁軍啦嚇。咁樣咧，希望去加強啦呢個嘅係即係嚇禁衛軍咧嗰個嘅係禁衛軍咧嗰個嘅係監控咧個控制，去鞏固咧皇帝嘅權力。
4: 推行政策改革之餘，武則天亦繼續打擊反對自己嘅士族豪門勢力。另一方面，他亦着手改革科举和选试。
5: 讲回武则天，选举用人其实都是做了很多改革，特别是很重用那些进士科出身的人才去提拔寒门士人、工商杂类的人物去入这个政府，亦都建立了这个是他的心腹的是学士谋臣猛将的集团，巩固咧系佢当时嗰个嘅系即系皇后以至咧呢个嘅皇帝嘅位置咧，啊协助佢系去临朝称制咧，以至咧系佢集权刚正，最后咧系佢夺取咗咧李唐嘅江山。咁睇翻科举改革方面咧，其实武则天咧都系即系佢做咗好多嘅系措施咧，譬如佢亲自主持咧系科举殿前嘅考试咧，自己做主考官，佢录用咧人才。咁就變咗同嗰啲咧係科舉出身嗰啲嘅係士人咧官員咧建立咗一個係即係天子門生嘅一個好密切嘅關係嚇。咁另外亦都創設咗咧武舉科啦嚇，武舉科嚇，咁呢一個咧係去即係希望能夠去招攬啦嚇武人嚇嚇，特別咧係去加強啦係國家嘅武備啦嚇，咁希望咧能夠係佢。亦都係佢拉攏到啲武人佢支持佢呢個武周政權嚇，咁呢個其實係違反咗傳統咧重文輕武咧呢種嘅思想嚇。 咁另一方面咧，就即係佢亦都係創設咗南選嘅呢種制度啦，就由中央朝廷派一啲精明能幹嘅大臣去到當時嶺南地方啦，呢啲都督府咧係監管選舉人才啊，去做官啊。咁當時吏部好多嗰啲嘅冒名假濫嘅一啲嘅即係弊病嘅，即係揾人去代考試咧，好似今日好流行嘅嗰啲啊假冒嘅啲情況啦。咁所以武則天都推行咗改革咧，啊呢、這個所謂嘅糊名暗考嘅呢種嘅制度，公平咁樣咧係考定咗咧係選人嘅等第嚇。咁佢亦都有時咧係即係公平起見，佢甚至親自咧去干預吏部全選任官嘅事務咧，睇到佢咧係喺選官方面都有比較審慎嚇。咁另一方面，佢亦都係好多方面佢網羅咧，係各類嘅人才咧，派咗十道嘅巡撫使咧，係佢佔據咧各地嘅大量嘅人才，去到咧係政府度做官啦，啊幫好多地方嘅嗰啲河門嘅士人咧，係開闢咗進入啊中央政權嘅呢個廣闊嘅仕途。
4: 宋朝学者孙甫在《唐史论断》入面评价武则天用人，贤人、奸人各一半。除了选用能够做实事的人才之外，武则天为求排除异己，不惜利用奸险小人和残忍的酷吏。
5: 他其实就很聪明的。咁、啊、佢用咗啲酷吏之後咧，剷除咗啲異己咧，咁就係對呢啲嘅酷吏，譬如呢個嘅傅猷魏咧，其中一個好出名嘅酷吏咧，即係用完即棄啦，啊就會咧係佢放棄咗佢哋啦，貶斥佢哋咁樣、啊、特別係因為後嚟嘅酷吏咧啲名聲好差，喺朝廷社會咧積怨好多啦，咁所以咧就即係武則天又想收攬人心啦，所以咧就殺咗好多去剷除咗好多酷吏咧。是他令到呢是百姓之间挽回他那个的是声明呢是去争取呢这些百姓的支持。咁你睇到武则天是好多时是好懂去玩弄权术啦，推卸责任啦，即是呢是即是用一些飞鸟尽良弓藏啊这些的手段啦，是他利用这些的酷吏啦，是这些的奸险小人啦，是他帮他呢他夺取呢这个政权啦，是他建立他的这个的权势。咁另一方面咧，其實佢好多時因為始終要用好多人咧，幫佢去發展權勢，有時都會有一啲嘅濫官嘅啊濫受官職嘅情況咧，係導致到咧係官場咧黑暗。特別當時佢設立咗啲所謂嘅係員外官啦，嗰啲官員咧就係佢覺得啱用嘅人才就唔使去考課，就加階俾佢做啲員外官嘅官職。啊，咁樣咧係佢希望能夠建立佢哋嘅心腹嘅勢力咧，幫佢做事啊咁樣嚇。咁、啊、亦都有時係破格咁樣咧，係將嗰啲勳爵咧係俾嗰啲嘅戰士咧，係幫佢哋賣命嚇。咁、啊、所以咧係即係佢建立咗好多親己嘅勢力嚇、啊，透過呢啲嘅手段嚇、
4: 啊。處理完自己嘅政敵之後，武则天亦开始实行各方面的施政方针。下一集萧锦华博士会从武则天亲自所写的《神鬼》和各种祭诏讲解当时的古光忠臣思想。今集大学堂的时间来到这里，下星期日晚8点，我黄淑仪约定大家在香港电台第一台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在晚上八点二十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国庆黄金周，香港市面节庆气氛浓厚。黄金周头三日超过732,000内地旅客人次访港，按年增加大约8.4%。鬼王志忠表示，自己在十一国庆当日到中区一间茶餐厅，遇到不少市民同访港旅客，气氛热闹愉快。国家极端地质灾害应急跨境科学考察队今日从成都启程前往尼泊尔，展开冰冻圈与岩石圈巨灾应急联合科学考察，共有十几间高校同科研院所50多名科研人员参与。央视新闻报道，今年8月26日尼泊尔北部边境地区突然有冰川崩塌，引发跨境泥石流，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将灾害园区位于尼泊尔境内，自灾过程跨国界演进。西藏吉隆口岸是主要灾区，由于单边调查难以完整还原灾害全貌，到尼泊尔现场溯源，成为还原灾害全链条的关键一步。今次科学考察将综合运用无人机航测、直升机勘查、野外地质偏录采样等技术手段，着力厘清冰岩崩向碎屑流、泥石流、碎屑洪流、洪流逐级碾式转化的全过程，并量化沿途侵蚀、搬运与堆积规律，为灾害链全过程分析、吉隆口岸恢复重建提供扎实的科学依据。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明朝早稍凉，最低气温约25度，日间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雷暴警告和黄色暴雨警告同时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0: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0: 香港电台第一台，知识双活。
3: 一分钟阅读。
4: 卡尔纽波特呢本书指出，如果
5: 白先勇嘅笔总能把时光凝
6: 成，呢个系一本不像游记的游记。
7: 作者以魔法同埋巫术疾病嘅
8: 商鞅决定决别千脉，
3: 睿智悟出真理，阅读丰富人生。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9: Yo, check it out.

0: 程就喺左緊，見到工程指示牌位，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議會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時刻警覺莫遲疑。
1: 不同節目，不同聲音，香港電台第一台，回憶相伴。
2: 我是舊日的足跡的車淑梅，我很開心有聽眾會分享到在今集節目裡面學到些什麼，聽嘉賓講他們的故事對我們是一種激勵，一份的動力，也希望在裡面有更多的共鳴，幫到你踏出未來的每一步。
1: 香港電台第一台，聲聲相伴。
3: 有硬塊，形狀或大小有改變，乳頭粒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4: 华文世界，辽阔深远，华文作品无限宝藏。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为你开启宝藏之门。主持施志荣。
5: 欢迎收听大地书香，我们今晚的嘉宾是天津市作家协会主席张错。张错被誉为当代中国擅长书写远城故事的作家之一。在2024年他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云落》，虚构了一座叫做《云落》的北方远城。小说是以很多小人物的命运交织出一个时代图景。很多评论都觉得是当代中国北方远城的一幅清明上河图。张错曾经讲过一句说话，就是如果看明中国的远城，就可以读懂中国。今晚我们就希望透过张错的成长经历，和大家一起读懂作者本人。张错老师你好。你在1970年代中出世，出生在唐山的一个县城，分享一下你的成长经历啊。
6: 好的。我小时候是在冀东平原一个小村子里面长大的，然后可能十来岁，然后随军去了山西大同生活了一段时间，然后又回到我所出生的那个乡村所在的县城，然后就一直待到考大学。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在山西大同的时候，因为父亲他们在山里面工作，然后就把我寄养在大同市里的一个老乡家里面啊，在那住，在人家住了半年。那个伯伯家里面有三个儿子，算上我是四个，非常热闹的一个大家庭。他们对我也很好啊，但是就感觉到小孩嘛，我经常想父母。每到礼拜六下午，有一个叔叔，就会骑着自行车从山里跑到城里去接我。然后礼拜天下午再把我送到这个伯伯家里面，就过了一段比较漂泊的生活。我觉得对我的创作可能还是有影响的，因为就感觉到有时候那种记忆来讲，就是好像总是属于一种不稳定的不安定的生活。
5: 张错老师童年时因为父母工作的关系，曾经在山西大同和自己出世的家乡之间辗转往返，甚至一度是寄养在父母朋友的家。虽然家的朋友都照顾得很好，不过小小个已经是感受到一种漂泊和不安定的感觉。那你是几时觉得自己是有个冲动要动手去写作呢？
6: 是因为我小时候就有一个比较不太正常的爱好，就是喜欢写作文。因为小学生都会害怕写作文，但是我就很喜欢，然后就会买一些作文杂志来读。到初中的时候又读了一些小

0: 说像三毛的小说呀，还有一些诗歌，席慕容的诗歌呀，还有张晓峰的散文啊，基本上，然后到高中的时候就开始，跟同学借一些文学刊物来读，就是文学杂志，读的时候就萌生了自己也要写的念头。高三毕业那一年，我就自己写了一个小说，但是没有写完。后来到了大学之后，我是学的上了一个税务学校，学的财务会计。功课之余，就是读了非常多的小说，然后就开始学着写。
1: 真系好难得啊！张草老师细个已经系好中意写作文，而家我哋好多学生一听要作文都好惊噶嘛。咁所以张草就笑称自己系一个唔太正常嘅爱好。嗱，佢中学阶段咧就开始自己揾书嚟读，譬如三毛嘅书啊、席慕容嘅诗、张晓峰嘅散文等等。去到高中咧就主动同同学去借啲文学刊物。到高三毕业嗰年咧，仲第一次尝试写小说，虽然咧当时系未完成嘅，不过写作嘅种子咧就已经种下啦。
0: 从1995年写了第一个完整的小说，然后到2001年发表第一个小说，中间隔了6年，所以我是一个比较有耐心的小说家。因为一般人可能写了6年没有发表，他就会放弃了啊。但是我觉得自己有这个才能，所以还要自信。
1: 张草由创作到出版。中间隔咗6年啊，先系成功出版第一篇作品。其实佢真系好有耐性啊，而且系要对自己有足够嘅信心，至可以坚持到落嚟。咁你毕业大学毕业之后嘅工作系点嘅呢？
0: 我刚上班的时候，我因为考了公务员，我刚上班就管理着，我在分到了一个镇上的国税所，管理着这么几家乡镇企业，负责这个税收的这个核算跟催缴，每天就是骑着摩托车去催缴税款，这样。
1: 那这个经验有没有帮助你写作呢？
0: 也没有，因为我没有写过税收题材的小说。虽然我来国税局干了18年，当了18年公务员，但是我没有写过一篇关于国税的小说。因为我觉得可能一写，可能就忍不住要写别人的同事的生活，我怕同事们不理解，怕他们有意见，所以我就写的都是我道听途说的故事。
1: 张楚毕业之后咧，就加入国家税务局工作，一做就18年。嗱，听落去咧，佢嘅人生轨迹似乎应该系一条稳当嘅道路。但系咧，朝九晚五嘅工作之外，张楚都坚持阅读同写作。只不过咧，写嘅故事同佢工作嘅环境系一啲关系都冇嘅，而系主力去写院城入边一啲道听途说嘅故事。嗱，其实咧，张楚系特别强调故事嘅虚构度。咁你获得鲁迅文学奖，系咪促成你从此开始职业作家嘅生涯咧？
0: 因为我是2014年得了鲁迅文学奖啊，那个时候我还在国税局工作，然后得了这个奖之后，河北作家协会就说可以调我去当作家，然后不用坐班，我觉得还挺好的。因为我那个时候工作特别忙，经常加班，我就想，哎呦，就是可以专事写作。
1: 2014年，张楚系以短篇小说《良宵》荣获第6届嘅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之后佢就逐渐走向呢个专业写作嘅道路啦。咁一般人会以为咧，终于可以全职写作，一定可以写好多，更加自由啊。咁但系张楚都好坦率讲咧，成为专业作家之后，个产量其实系唔会增加嘅。只不过咧喺佢嘅角度嚟讲。成为专业作家最珍贵嘅收获咧，唔系写得更多，而系可以有更多时间去观察生活，同埋观察人同呢个时代之间嘅关系。咁另一方面咧，你创作咗咁多年，应该都有经历呢个樽颈阶段，系咪咧？
0: 有的，我在写了20年左右，我就突然觉得，好像写作这个事情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你所写的人类的情感，所写的当代的故事，可能在从前的那些经典文学里面都能找到相应的回应，那么你写出的意义在哪里？你又
1: 就觉
0: 写，
1: 得没有创新。
0: 对，你又写不过那些经典作家，对吧？但是后来我发现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生活一直在变化，我们对这个时代、对生活的感受，跟从前的作家们对他那对应的那个时代的感受是不一样的，都会不管怎么样，他都会有非常新颖的地方啊。虽然我们人类的情感的变化是一个比较渐进的、缓慢的、优越的过程，但是能够写出当下的这种过程、这种 比较全新的，或者是。

0: 更自我的过程，我觉得对于写作者来讲也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1: 世界是不断变，咁我哋中国都系一个不断变化嘅国家，咁人同社会嘅关系自然系不断改变，咁作家对于时代嘅感受咧都要与时并进啊，随之而改变。换句说话嚟讲咧，创作嘅难处同时都系创作嘅幸运，因为时代不断去提供新嘅素材、新嘅问题、新嘅人物。咁头先张楚讲咧，佢嘅创作其实系因为自己自细中意作文。又是自小看了很多书，知识量是储备足够了。
2: 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
1: 欢迎继续收听《大地书香》，我哋今晚嘅嘉宾系内地作家张楚。张楚创作成名之后咧，佢就选择继续去进修，去过中国人民大学攻读创意写作研究生。
0: 那时候人民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它叫创造性写作，可能会对作家们有更多的、更深邃的这种要求或者是期待吧，就是希望写作者能够。经过系统的专业的创作培训之后，不论是他自己的世界观、文学观，还是他自己的这个创作技巧，都有某种程度的提高。所以通过那三年的学习，也确实，受益匪浅。因为那个时候老师们会经常请一些别的大学的老师们来进行授课，我印象比较深的请。什么社科院的教授啊，还有清华大学的葛飞老师啊，还有北大的贺国明老师，还有一些香港的，还有美国的一些汉学家来进行创作指导，还有一些出版界的大咖吧，也来进行这个一些交流啊。就是他不光是教你怎么写小说，他有更广阔的文化氛围的这么一种熏陶。然后那个时候条件也比较好，每年都会出去游学。我第一次来香港就是2016年，然后老师们带着我们到香港，去了香港科技大学跟香港浸会大学进行学术交流。然后2016年又去了美国的几所大学，也是进行了交流。
1: 这个课程除了邀请内地知名作家授课之外，都有香港、美国的汉学家和出版界人士去他们的课堂，令学员有机会在不同的角度去理解文学和世界。
0: 我们那批同学还都挺优秀的，比如说像双雪涛、孙平啊、郑小驴、崔曼丽、侯磊、南飞燕，还有杨薇薇，那届我们8个人。
1: 咁喺同届嘅同学之中咧，话都有好多响当当嘅名字啊，有好多优秀作家。咁讲翻你自己嘅创作啊，你嘅作品系以中短篇小说为主，可能你都提过啦，因为以前喺国家税务局工作好繁忙啊，所以咧。冇时间去做长篇嘅创作，所以都系中短篇小说为多。咁你已经出版嘅小说集有《樱桃记》、《多米诺男孩》等嘅作品。咁去到2024年咧，只会有第一部长篇小说《云落》嘅面世。
0: 因为云落是我第一部长篇小说，我以前出过小说集，出过10几本，但是都是中篇小说跟短篇小说。那么云落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2024年出版的。写作其实是一个非常熬人的、缓慢的，但是又充满了激情跟愉悦的一个过程。
3: 就您塑造出一个主人翁就比较孤独，就大家都在说你这个孤独感跟自己童年是不是有什么相对应的地方？
0: 可能有吧，因为童年一直在漂泊，对一个小孩来讲，他可能会有一种不安全感。那么其实这个不安全感在我们成年人的身上都有所体现，因为你对人是一个社会中的人嘛，那么你要跟家庭、跟亲朋好友、跟单位的同事、以及跟你同行的人都要处理好各种各样的关系。那么在处理这个关系当中，你肯定会有不安全感啊，它是我们人类普遍的一种精神状态。
1: 张楚的作品善于捕捉小人物的内心挣扎和情感波澜，可能跟你童年的经历和感受有些关系，因为比较奔波的生活和不在父母身边，造就你对于事物的观察更加敏锐和细腻。另一方面，作家的创作多少是会受到曾经读过的一些作品的影响，所以请你在这里都分享一下，有什么作品对你的启发最大？

0: 读的书太多了，我就喜欢的书也特别多，所以你让我这么一说，我一时也想不起来。但是我就觉得特别喜欢那个曹雪芹的《红楼梦》，还有张爱玲的小说我也特别喜欢。然后当代作家的就更多了啊，就是这个名字列出来会有很多的省略号，因为从他们的不同风格的作品里面，我都能感受到那种文学强烈的吸引跟美对我的吸引。所以我就想，其实我的老师有无数个，我从他们身上认识，从他们的作品上，就是叫学艺吧，也学到了很多，不一样的技术啊。
1: 您会不会为自己刻意希望塑造一种风格？
0: 风格它其实是不是刻意去塑造的？大部分作家来讲，他其实写作的时候，他是都是后知后觉的写作，他没有说一种叫先验性的观点，说我要创造自己的风格，他只是在写作过程当中不知不觉形成了自己的风格。那么这个风格，批评家说你什么风格？哎，他一看，哎呦，我有自己风格。那么他会不会刻意去改变呢？个人觉得，真正的风格的变化其实是岁月把这个小说家塑造了什么样子，他的风格就变成什么样子，不用煞费苦心的去啊，我要改变自己，我要形成另外一种风格啊，那样的话可能会适得其反。
2: 张楚嘅阅读量好惊人啊，尤其中意读《红楼梦》，另外咧对张爱玲等嘅作家都相当熟悉。正如佢所讲咧，每一位作家都可能成为自己嘅老师，而写作咧都系一个不断学习同埋吸收养分嘅过程。咁对于写作风格，张楚就认为风格唔需要刻意去塑造，因为随住岁月嘅递增，风格会变。一位成熟的作家最重要的应该是保持不断学习和变化的能力。讲到你的长篇小说《云落》，有评论就说这本书不单止是写一座县城，更加是当代中国社会的各种面貌。有些人甚至说读得明这部小说《云落》，某程度上就可以读懂中国。为什么你会选择以这个县城作为长篇小说的背景，作为舞台呢？
0: 每个小说家挑选素材的方式都不一样，有的小说家可能就是写自己亲历的故事，有的小说家会写完全自己幻想出来的故事，还有的小说家是写道听途说的故事啊，就是还有的小说家是这种三种三合一啊。每个人都有自己处理这个小说的方式啊，这可能也是正是小说吸引我们不断去研究、不断去创作的这么一个原因。我写《云乐》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写中短篇好像不太能满足我对这个世界的表达。我想说更多的话，我想塑造更多的人物，我想写更磅礴的、曲折的故事。是一部关于县城的小说。我们国内就是这一共有1900多个县城吧，每个县城其实都是时代的缩影，都是这个时代的非常有特点的标识符啊，所以我就主要是因为我一直在县城里生活，我最熟悉它，所以我就写了它。另外一方面也写了很多女性，不同的女性，因为我觉得女性她们身上可能集中了更多人类美好的一些品质啊，所以这个小说还是以女性为主的这么一部小说。
2: 云落嘅女主角叫晚英，但佢个样就好平凡嘅，而且自细咧就受同龄人嘅欺负，不过就性格保持乐观啦。小说入边有句说话，就大概意思系话，其他人咧向我掉泥巴，咁我就攞呢啲泥巴即系泥土啦去种鲜花。嗱呢种咧就反映出晚英面对命运嗰种负面嘅嘢咧，佢衍生出嘅生命力。咁张楚笔下嘅云落县城咧都非常生动啊！无论系花草树木、飞禽走兽，定系四季嘅蜂蜜，都好似有自己嘅生命力。咁呢一部长篇由2024年写完到而家都隔咗2年几，而家你手头上咧仲写紧啲咩故事，或者系计划写啲咩故事呢？
0: 因为我到天津也生活了7、8年了，我就想写一部关于城市的长篇小说，可能是以天津为背景。如果没有小说，我也不知道我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因为有了这个事情，我又觉得，我还活得挺充实。
2: 张楚自己讲咧，如果冇小说，佢甚至唔知道自己生存嘅意义。而正正系因为写作，令佢觉得自己嘅人生变得好充实，而且踏实。所以揾到自己嘅兴趣就好重要啊。咁张楚而家长期喺天津居住，所以咧未来佢系会以天津作为背景，写一个关于天津嘅故事。咁我哋当然好期待啦。好，再次。

0: 只是着眼于似不似实物，眼光就难免流于浅薄。艺术真正的价值更在于当中的神韵和精神。同样道理，模仿作家风格不单只是复制词汇和句法，而是看能不能够传达文字背后的思想、感情和气质。所以当人工智能越来越擅长模仿文笔的时候，我们反而能够体会文学的珍贵。真正感动人心的往往不是华丽的文字，而是作者对生命的观察、对世界的思考以及人性的温度。这些正正是目前 AI 仍然难以完全取代的地方。人工智能可以成为辅助工具，但是思考始终是人的责任。
1: 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呢一节新闻。名古屋亚运闭幕礼本港时间下午五点举行，历时大约个半小时。闭幕礼在名古屋市瑞穗公园陆上竞技场上演。各代表团的运动员进场后一同站在场馆中央观看会旗交接仪式、文艺表演等。在闭幕仪式上，名古屋亚组委将1951年首届亚运会的火炬和会旗、亚奥理事会会旗移交给下届亚运主办城市卡塔尔多哈的代表。随着亚运圣火熄灭，象征今届亚运完结，下届亚运有机会延迟一年，即在2031年举行。启德医院明天起分阶段启用，其中位于专科门诊大楼一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将率先投入运作，预计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中心设有专用药剂部及负压房等，能够完全独立运作，在大型疫情时可转为指定诊所。多个伊利沙伯医院专科门诊服务将于本月下旬分批投入服务。伊利沙伯医院的外科、神经外科和临床肿瘤科部分救症会先于本月26号转到启德医院，内科和家庭医学专科门诊将于下个月12号展开服务。以往病人预约需要到相关专科所在楼层处理，大楼地下专设专科门诊行政部，一站式接受所有专科新症预约，平均15分钟完成手续，时间较以往大幅缩短五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提出的方案和之前的立场基本一致，主要涉及伊朗核问题。伊方已经表明现阶段的重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针对美国对伊朗所提出计划的回应，巴加埃说，伊朗曾经于短暂访问卡塔尔期间向调解方卡塔尔展述伊方立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或者恢复该水道的安全，需要美方采取具体措施，包括停止干扰伊朗商业航运、停止制裁及其他干涉主义措施。巴加埃指伊朗审议了美方通过卡塔尔转达的关注，伊朗将就一些细节展开必要的调查，并且会将补充意见回馈对方。他强调伊朗的方针始终是抓住一切机会，即使伊朗认为机会渺茫，亦都要运用外交手段防止紧张局势升级，实现和平。但以往的经验及美方的做法表明，对方并没有认真对待外交手段。日本冲绳县警方拘捕一名驻当地美国士兵，涉嫌在一间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及海军陆战队表示哀悼，正就事件与日本当局合作。海军陆战队发声明说，疑犯目前被日方拘押，部队方面高度重视有关指控，并要求每一位海军陆战队队员都恪守最高行为准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指案件残忍及性质恶劣，令人感到极度遗憾。日方已经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并强烈要求美方配合调查，整顿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纪律，切实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共同社报道，长期就美军基地承受沉重负担的冲绳，频繁发生牵涉美军相关人员的案件及事故，预料今次案件会导致民众的反基地情绪进一步升温。一道冷锋正逐渐横过广东沿岸，并为该区带来骤雨及狂风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

0: 风雷暴，听朝早稍凉，最低气温约25度，日间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黄色暴雨警告同雷暴警告同时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最最高机密节目，
4: 我哋系港台港台。
5: 又嚟到港台港台嘅节目时间啦，今晚有 Mini 同埋 Didi 喺度啊 ，Hello Didi，
6: 你好啊 Mini。
5: Didi， 我哋人生成长里边咧，其实都经历过好多个唔同嘅阶段噶嘛，有冇边个阶段或者乜嘢经历咧，系令你觉得好深刻嘅咧？
6: 嗱，喺呢个成长过程里边咧，令到我最刻骨铭心咧，就系咩咧？有校园踏入去职场嗰个衔接期啊！
5: 即突然之間 feel 到自己，唉，我真係一個大人啦、
6: 啊，係啊，要做嘢啦。嗰、那個時間咧，我冇咗學生嘅身份，翻工又要一個人面對咧呢個真實世界嘅複雜同埋挑戰啦。你知啦，啲人成日講話，話翻工唔係好似你翻學咁嘅，係兩個世界嚟啦嘛。
5: 職場如戰場啊，
6: 冇錯啦。咁同埋啱啱咧出到嚟咧做第一份工嗰陣時咧，成日都喺度諗啦，冇咗老師同埋同學嘅陪伴啦，咁真係有啲失落感嘅。咁同埋咧，仲驚做嘢有壓力同埋挫折啦，所以個心咧都係喺度好迷茫同埋焦慮。
5: 嗯，我觉得呢，我觉得自己变成大人嗰一刻呢，是比 Didi 更加早的。我觉得大概就是5-6岁左右啦、啊。我觉得自己已经是一个大人的时候。
6: 咁犀利。
5: 是当我知道一样嘢，我就觉得自己已经是一个大人了。
6: 嗯。
5: 就是那一刻我知道原来这个世界是没有圣诞老人的。
6: 咁你嗰个知法都好开心喎、啊，细个领略到。
5: 系啊，我嗰阵时咧系由细到大啦，我父母咧都会预备圣诞礼物俾我嘅，系扮圣诞老人摆喺屋企嘅圣诞树下面。咁、
6: 嗯、
5: 每次咧一到圣诞节咧，我就好开心等圣诞老人送礼物俾我，然之后到嗰一日就可以拆礼物啦。咁一直都活喺个幻想里边，觉得啊好、哎、开心啊，每年都可以收到圣诞老人嘅礼物，我一定会做一个好乖嘅小朋友，然之后下年继续有礼物嘅啫。然之后直至有一年，我喺屋企嘅书房里边揾到我嗰一年嘅圣诞礼物啦。跟住我嘅父母就同我讲：啊，呢、这个世界咧系冇圣诞老人嘅，之前嗰几年咧都系我预备噶、
6: 啊。你爸爸妈妈都好爱你，肯咁样同你讲，我就冇咁样同个仔讲啊。
5: 跟住我就话唔系，我嗰下仲以为佢讲大话啦、嗯，我仲谂住啊，咁我今年真系开心啦，有一份父母送嘅圣诞礼物，有一份圣诞老人送俾我嘅圣诞礼物，即系我今年有两份礼物啦。原来唔系，我只系得一份礼物，由始至终都系得我父母喺度扮圣诞老人。嗰一刻我个心就已经碎咗，
6: 美梦破灭。我都想讲翻啦。不过嗱，其实咧，我过咗嗰个咧充满不安同埋转折嘅时期之后咧，自己觉得咩啊，完全适应到，就好似咧放咗心头大石，咁个心咧就好舒服啊。咁样咧，终于咧明白自己真系成长咗咯。
5: 系啊，所以咧，大家面对成长呢一样嘢咧，其实可能好细个嘅时候已经有挑战，或者去到中期嘅时候先面对难关，甚至系已经成年啦，先突然之间发现自己，嗯，终于成为一个大人啦。其实成长系一件好奇妙嘅事啊，所以咧，大家都可以收听一下接下来嘅访问啦，就系、是、介绍文教组嘅节目《我的成长号》啊。咁而家先同公关同事倾下偈先。
7: 公关主任手记。
5: 嚟到电视公关嘅部分，喺 Mini 身边有 Camille 喺度。Hello， 你好。
8: Hello， Mini。
5: 今晚第一个同大家介绍嘅电视部节目咧，叫做《香港故事落地生根》。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全新一辑嘅《香港故事》咧？
8: 好啊，呢个新嘅纪录片咧，就有好熟悉嘅歌手曾比特啦，用靓声啦去介绍十个人物故事。咁呢十个故事咧，都围绕住一个共通点。咁如果大家都回想翻啦，香港呢个地方咧，其实都算是一个移民城市来的，不同年代都有很多不同人，世界各地的或者是

0: 內地嘅都會嚟呢度去發展佢哋嘅事業啊，去落地生根啊，揾佢哋自己想做嘅事情。咁我哋訪問咗咧十個呢啲新香港人啦，佢哋喺香港嘅點樣奮鬥啊，啲成長嘅歷程啊。咁第一集嘅故事咧就係、是、有一個足球教練叫做葉佳。咁其實佢20年前就嚟咗香港噶啦，一個人、哦。咁佢咧其實係本身係嚟香港咧踢足球做國援嘅啫，咁啊之後咧就入選咗做港隊嘅代表啦，咁啊幫香港隊去打好成績。咁其實到到20年後啦，佢當然就唔再係足球員啦，退咗役啦，但係佢都好享受足球，同埋佢都好中意香港呢個地方，選擇去落地生根。講起落地生根。香港故事呢、這個節目名咧，樂係快樂個樂，即係佢都樂於喺香港咧去繼續做佢中意嘅事。佢由從前嘅球員，而家就變做係足球教練，佢就致力咧想培訓下一代嘅球員，繼續幫佢哋踢佢哋嘅未來。如果大家有興趣咧睇呢個紀錄片嘅話，就要留意逢星期一晚上9:30喺港台電視31嘅《香港故事》落地生根啦。
1: 嗯，咁除咗我哋啱啱提及過嘅葉佳之外啦，咁佢咧就揾到自己好快樂、好希望咧投身嘅事業啦。咁而另外一個節目都係同大家講一講咧，都係有一班嘅年輕人，其實佢哋咧想去參與一啲咧同研發機械人有關嘅事業。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一下嚟緊呢個節目呢？
0: 好啊，你講緊咧就係呢個亞太廣播聯盟機械人大賽嘅紀錄片啦。咁啊，當然頭先 Mini 講得啱啊，就係、是、一班咧大專生咧，其實佢哋係對機械人嘅設計啊，或者係工程學咧好有興趣，以至於咧佢哋會組隊咧去參加呢個機械人大賽。咁啊，呢個紀錄片咧就係、是、想同大家咧睇翻咧香港嘅大專隊伍佢點樣突圍而出，然後去跻身亞太區同唔同嘅世界各地嘅隊伍去對賽。咁啊嚟到第三集啦，我哋咧將時間線咧帶翻去本地賽之前嘅一啲準備。咁啊睇到咧，其實唔同嘅大學嘅隊伍咧都各有困難嘅。佢哋唔係話即係已經去準備就水啊，可以咧同其他隊伍去比拼。佢哋大家咧都要遇到唔同嘅難題啊。其中咧就包括係熱門嘅隊伍啦，香港大學嘅隊伍同埋中大嘅隊伍，即係佢哋嘅研發出嚟嘅機械人咧，佢哋都話唔夠穩定啊，未可以上場咧去比拼，驚唔夠對手快啊，或者係驚佢機件唔夠穩定。咁啊，依兩隊冠軍大熱咧，其實點樣喺咁緊迫嘅時間之下咧，能夠係穩住陣腳出線，以至於佢喺亞太區嘅賽事咧都可以過五關斬六將去奪得冠軍，大家就要重溫一下這個紀錄片，逢星期六晚的7:30在港台電視31可以看到。
1: 嗯，那大家就可以留意住了，今晚麻煩 Camille， thank you，
0: 拜拜
1: 拜拜。
2: 公關主任手記
1: 来到电台公关的部分，在 Mini 身边有 Catherine 在这里。 Hello， 你好。
3: Hello，Mini， 大家好。
1: 今晚呢会同大家推荐香港电台文教组的节目《古今风云人物》。咁《古今风云人物》呢今次就会同大家介绍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一讲佢嘅背景呢？
3: 嗯，今次咧就会同大家介绍伊本巴图达。咁喺14世纪，多欧亚非之间嘅交流越嚟越频繁。嚟自北非摩洛哥丹吉尔嘅年轻穆斯林伊本巴图达咧，喺21岁嘅时候离开家乡。原本佢只系谂住去麦加朝圣，点知呢一走咧就走咗足足30年。佢以双脚丈量大地，走遍咗当时欧亚非大部分已知嘅文明国度啊！
1: 嗯，咁我知佢咧，仲将沿途所见所闻记录落嚟，整理成一份游记。
3: 是啊，他的著作游记为后人留下了很多关于当时世界的珍贵资料。他透过双眼，我们不单止可以见到一个旅行家的冒险经历，也都了解到不同文明之间怎样相遇、交流和互相影响。究竟他怎样由一次朝圣之旅走成一段传奇的人生呢？大家记住留意收听文教组的节目《古今风云人物》，主持会和你详细介绍他的故事的。
1: 嗯，咁播出时间咧就系、是、星期六晚上8:00，可以打开香港电台第一台，就可以收听到由文教组制作嘅《古今风云人物》啦。今晚唔该晒你啊 ，Catherine，thank you，
3: 唔该晒，
1: 拜拜。

0: 无论是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啖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的好办法。
1: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2: 我哋是港台港台。
3: Didi
4: Mini
3: 来到电台部的访问，我们今晚呢就会同大家介绍文教组的节目《我的成长号》，找来新主持浩辉在这里同我们介绍一下的。Hello， 浩辉。
5: Hello， 大家好。
4: 你好啊，浩辉。
5: Hello， 两位。
3: 那作为文教组的节目《我的成长号》新任主持，那接手了这个陪伴青少年和家长成长的节目，其实你自己的心情是怎样的呢？
5: 其实当初知道要接受呢个节目嘅时候呢，其实都既兴奋又紧张啦，我会咁样讲。兴奋。
4: 因为你未系家长，你系青少年。
3: 准备系家长。
5: 青少年呢就睇大家点样界定啦。
4: 我界定系就系㗎啦。
5: 咁但系即系过往我自己接触开嘅节目呢，咁都比较少系关于学生啊或者青少年啊，即系呢一个嘅主题啦。咁所以当知道接触一个新嘅范畴嘅时候呢，咁其实都有俾机会到我去开发一啲新嘅領域啦，咁所以其實開心喺呢度嘅。咁但係緊張嘅地方或者擔心嘅地方就係、我唔知我揾唔揾到一個合適嘅身份，又或者嘅角度可以陪到聽眾、陪到學生、家長、老師去走呢一個嘅過程咯，咁樣。因為始終即係頭先都話啦，點樣界定我係咪青少年呢都好模糊嘅、我自己梗係覺得自己係青少年後生啦。咁但係的而且確呢、這個冇得唔承認，就係我同而家嘅學生其實點都係有段距離嘅。係
4: 冇錯，
5: 即係以前講緊 generation gap。都是唔知十年咁样，但系而家系越嚟越短噶啦嘛。所以当我离开校园都有一段时间嘅时候，我可唔可以同学生接轨咧？呢样都系我要落好多功夫去做嘅功课，点样可以贴近翻佢哋啊？咁样都系一个挑战嚟嘅。
3: 我觉得虽然有压力啊，但系你可以担任到一个角色，就系陪伴一班嘅年轻人成长，其实都系一件好好嘅事，因为你始终都经历过一次佢哋经历嘅嘢，例如学业嘅压力啦、家庭嘅压力啦，其实唔同。嘅壓力都係造就咗你而家噶嘛，所以其實你都可以同佢哋分享一下自己嘅經歷噶嘛。咁你喺節目當中嘅角色大概係點咧？即係多啲分享嘅大哥哥啊，定係阿同輩多少少想同啲年輕人打成一片啦、定係一個點樣嘅角色嘅咧？
5: 我自己好希望咧，可以即係無論係喺節目上定係我自己日常生活上啦，

0: 我都好希望同我一啲可能表妹啊，一啲比我年纪细嘅小朋友啊，其实我好希望同佢哋做到朋友嘅，因为大家好老实，即系当我哋细个嘅时候，一个大人走埋嚟同你倾偈，你好难同佢开口讲嘢噶嘛。
1: 冇错，
0: 唯独就系当你觉得佢系你朋友嘅时候，你先至会愿意同佢讲嘢。所以就算喺日常生活上边，又或者喺节目上面，我都好希望可以营造到一个啊，我系一个可以俾你哋信赖嘅一个哥哥啦吓。咁、啊、你哋有问题有心事，其实你可以同我哋讲。咁同时间亦都希望我嘅经验、我嘅经历，亦都可以有一个好好嘅途径分享翻俾佢哋知道，我当初行过一啲点样点样点样嘅路或者经历，你又可以参考一下。咁我亦都不断提醒自己，就系我唔想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好似老前辈咁样
2: 喺度冇嘢教你
0: 啦，系啦，绝对系唔想咁样嘅。所以我会希望分享啦，希望佢哋拎我嚟做借镜，系啦，我唔介意讲好多可能以前做错过嘅事啊，或者一啲好淤嘅经历，我唔介意分享嘅。希望就透过我呢啲经历，跟住听到嘅人可以攞嚟啊，原来系咁样噶，俾到一啲提醒佢哋，我已经好满足噶啦。
1: 哇 ，Mini 啊，我净系咁样听咧，我都觉得好挥，你一定会做得好好，有用心去做嘅。点解呢？因为你攞到个重点啊，朋友，好似我同我个仔咁样，我都系唔当自己系阿妈，我都当自己系朋友。就算你哋新入职嘅同事，我做咗咁多年啦，我都系当佢哋系朋友，真系唔
0: 系
1: 好咁噶。如果唔系，你根本就大家冇说话倾，亦都冇偈倾咯，系咪先？但我想问啦，我最紧张呢个成长学堂嘅环节啊，咁呢个环节里边其实系新嘅系列嚟噶嘛？咁你全面探讨少年同埋心理精神健康啊，咁都同大家介绍一下呢个专题啊。
0: 嗱，成长学堂咧，其实都系有分唔同嘅季度啦。上一个季度我哋就完成咗讲 ESG， 即系一啲嘅可持续发展嘅一啲嘅项目啦。咁紧接落嚟咧，我哋个主题咧就会去到少年嘅健康同埋精神健康呢一个方面嘅。咁亦都紧接住，其实大家可能有听过香港，甚至乎全世界其实都行紧一个即关注紧精神健康，我哋有精神健康月添，甚至乎吓，咁其实系每年嘅10月10号啦，都系世界精神卫生日。咁所以其实喺大概呢啲日子嘅附近啦，我哋香港啊，其实都有唔同嘅活动咧，可以倡议翻俾学校嗰方面咧，去关注翻学生嘅精神健康，因为学生嘅压力好大啦，吓佢哋要面对嘅事其实比我哋嗰个年代系更加多、更加之复杂嘅。咁所以我哋都好希望关注到佢哋嘅精神健康。咁亦都紧接住我哋呢一个成长学堂新系列嘅主题啦，都请到嘉宾嚟，希望同大家分享多啲，唔单止系学生嘅，家长啊、老师啊，都希望可以大家一齐成长啦，吸收多啲唔同嘅资讯，以至到我哋可以点样去陪伴住我哋嘅学生。去一起健康地成长呢，
1: 浩輝你讲得好啱，我觉得其实精神健康真的很重要，即好像我仔咁样，他以前小学的同学妈妈都比很大压力他，即是觉得哇八十几分不得、哦、要高分一点、令到他的精神就很紧张，可能他听了多些电台节目，妈咪就懂得怎样自己去舒缓自己的心态，令到小朋友现在就舒服了很多，当然他现在都很健康成长，但是我觉得一发觉有异样的时候就要立刻去照顾到他。
0: 是啊，即所以无论家长的角度定是学生我们自己青少年的角度，其实我们大家都要留意啦。咁亦都可以讲多少少，或者精神健康月入面都有提到同大家分享有四个 R 嘅，分别系咩呢？分别就系休息啦、人际关系啦、放松啦，同埋抗逆力嘅。咁呢四个都系喺大家调整翻自己精神状态嘅时候可以用得着嘅一啲嘅 tips 啦。休息固然之要啦吓，当你可能面对紧好多挑战、困难、好唔舒服嘅时候，真系。摆低晒所有嘢先，唞一唞先吓，跟住人际关系啦。其实你可以同你嘅屋企人讲，甚至乎可能同一啲你信得过嘅朋友讲、老师讲，讲出嚟其实都系一个抒发嘅渠道嚟嘅。咁跟住就系放松啦吓，点样学识放松，其实都系一个学问嚟嘅，即系唔系话身边嘅朋友唔开心，喂，你唔好咁紧张啦咁样。咁其实呢个系一个关心，但系咪真系实质咧可以帮到佢放松咧？其实唔系，放松都要学嘅。咁去到抗逆力啦。去到翻嚟转头摆翻个视角喺自己身上嘅时候，我点样面对唔同嘅挑战呢？点样抵抗呢啲压力，令到我自己嘅精神健康可以保持住呢？咁样咁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学问喺入面，咁亦都希望透过我哋呢一个嘅环节啦，成长学堂新嘅系列，希望都可以同大家涉猎多啲。亦都可以分享多啲。
2: 咁我哋咧成日都喺度讲啦，话学生可能好多学业嘅压力啦，我哋啱啱都提到，可能会有啲家长

0: 俾小朋友嘅壓力，但係其實唔係淨係得咁嘅。我哋呢一個嘅成長學堂嘅環節咧，成日都涵蓋咗好多唔同嘅切入點啦。咁例如係由熒幕世界去到社交媒體嘅焦慮啦，個人性格去到家庭嘅溝通啦，甚至延伸去到少數族裔嘅青少年主題都會有嘅。喺咁多嘅集數啦，有冇邊一啲係你自己都覺得好深刻，或者係我哋嘅嘉賓都同我哋解答咗好多嘅迷思咁樣？
1: 其實我自己最中意咧，就係我哋可以由淺入深。去同大家去拆解翻唔同、啊、原来生活上面面对紧一啲嘢，可能你唔为意嘅，但系佢就系正正、形成紧一啲嘅压力，我哋唔知道。我中意喺环节上面同大家拆解呢一啲嘅部分，因为、大家如果忽视咗嘅话，慢慢慢慢就会形成一啲嘅压力啦。甚至乎大家可能日常生活上面其实都可能面对过好多唔同类似嘅嘢嘅。头先 Didi 有讲到啦，家庭啦，甚至乎朋辈之间。學生之間、同學之間，可能大家掛個公仔出嚟，你有我冇喎、其實呢個都可以係一個壓力嚟嘅。咁所以喺呢一個嘅環節入邊咧，我哋都會用唔同嘅例子啦嚇，同、大家由淺入深、生活化咁樣同大家去拆解翻成件事嘅。將大家可能冇留意到嘅位置，我哋拎出嚟講，咁大家就可以留意翻。
0: 嗯，咁當然唔可以得你講啦。咁、嘉賓又有邊一位呢？
1: 今次咧，我哋請到啟麗扶青會行政總監侯仲銘 Louis 嚟到啊，咁佢都係一個好有經驗啦，做咗好多即係學生方面嘅工作嘅一個朋友啦嚇，咁、所以佢亦都會嚟到咧，就係、同我哋即係同我一齊啦嚇，慢慢去同大家分享翻關於少年嘅心理同埋精神健康呢一方面嘅資訊嘅。
0: 嗯，最后咧都同我哋讲一讲咧，我的成长号播出嘅日期同埋时间究竟系几时，等大家都可以留意住啊。
1: 系，咁大家咧就可以留意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啊，逢星期日早上10点到12点嘅我哋嘅节目《我的成长号》。咁啊，主持分别有我啦，浩辉，亦都有 Jacko 黄淑仪，亦都有何玉芬校长嘅。
0: 嗯，咁各位青少年啦，甚至系佢哋嘅家长啦，都可以留意住呢个节目啦，叫做《我的成长号》啊。今日唔该晒，浩辉 ，thank you，
2: 唔该晒，拜拜。
0: 拜拜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名古屋亚运闭幕礼本港时间下午五点举行，历时大约个半小时。闭幕礼在名古屋市瑞穗公园陆上竞技场上演，各代表团的运动员进场后一同站在场馆的中央观看会旗交接仪式、文艺表演等。在闭幕仪式上面，名古屋亚组委将1951年首届亚运会的火炬和会旗、亚奥理事会会旗移交给下届亚运主办城市卡塔尔多哈的代表。随着亚运圣火熄灭，象征今届亚运完结，下届亚运有机会延迟一年，即在2031年举行。中国香港代表团在今届亚运赛事共夺得11金、19银、24铜，合共54面奖牌，打破历届获得奖牌数目的纪录，亦都取得历来最多面金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祝贺，指出港队运动员再次取得佳绩，反映政府的政策和资源投入方向正确。中国香港代表团团长黄宝基希望各个体育总会总结经验，再决定如何培训更多运动员。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国庆黄金周香港市面节庆气氛浓厚，黄金周首三日超过732,000内地旅客人次访港，按年增加大约8.4%。鬼网志忠表示，自己在十一国庆当日到中区一间茶餐厅，遇到不少市民和访港旅客，气氛热闹愉快。另外，他又提到自己早前到卡塔尔多哈出席亚投行年会，并同各地政商界人士交流。他确信国家和香港与中东以至全球南方的合作，正由资金和人员双向流动，加速迈向更广泛的创科与实业项目合作，以至更深层次的制度建设经验分享。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明早稍凉，最低气温约25度，日间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同时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4: 我们是港台。港台
5: 欢迎大家收听下半部分的港台。港台今晚节目主持人有我 Didi 和 Mini 的。大家好。
6: 大家好。
5: Mini， 我想问下你，有没有遇过一些你觉得很厉害的人，还有他的特质和性格方面你很欣赏？
6: 我很欣赏一些人，其实他们的 time management 很厉害，即是他们是可以在24小时内做到很多很多很多的事。即是我自己可能觉得翻工放工已经用了我很多的时间了，但有些人其实他放工都可以经营到自己的兴趣之余，亦都可以同朋友联谊到啦。咁我有一个朋友咧，其实我觉得佢好劲噶，即系佢系一个医生啦。咁我谂住做医生，佢嘅工作都好
5: 忙碌
6: 啦，自己又好攰咁样啦。但系咧，佢仲可以有时间去跑步，然之后仲会继续去学唔同嘅新知识啦。我觉得佢好积极去。

0: 進步呢一個心態咧，係我好欣賞嘅。即係我自己有時都會好懶惰啦，會覺得誒攰嘅時候咪休息一下咯。
1: 嗯、
0: 有啲人唔係嘅，佢哋堅持進步，堅持要同朋友聯誼，堅持要做自己喜歡嘅事。嗰一種嘢咧係佢哋好肯嘗試新嘅嘢，我好欣賞佢哋依一個咁樣嘅特質咯。
1: 嗯，我都好欣賞嗰啲人，我呢啲一世咧都學唔到佢哋，覺得佢哋咧好卓越同埋性格非常之獨特啦。例如點咧，有超高嘅專注力啦，同埋執行力好強啊。佢唔會受外界干擾，但我唔係嘅，我好容易俾外界干擾到噶。老實講啊，嗱，人嚟噶嘛，我都會聽到咧好多成功人士嘅訪問喺電台啦。佢哋之前咧都係咧會有挫敗噶，咁但係咧面對失敗同埋困難嘅時候咧，佢哋又唔會放棄同埋氣餒，反而咧好好咁样喺失败之中学习添。
0: 嗯，失败乃成功之母，即系有阵时咧，人系要经历过一啲挫折，然之后你先会学到一啲嘢，你先会成长噶嘛。但系有阵时有啲人就系会面对咗失败，个人就可能一沉不起。
1: 啊、
0: 究竟要点先可以去重拾翻自己嘅生活呢？其实都系需要有个性格特质喺度，就要坚持、坚毅，然之后努力先可以向前。
1: 啊，同埋好多啊，我讲多数咧，叻嘅人咧，性格特质系咩？成日睇好多书啊，佢哋咧会充满好奇心啦，同埋求知欲，好够胆咁样走出。嗰、那個舒適圈啊，所謂咁不斷咁樣去突破自己咯。
0: 嗯，同埋要對呢個世界好有好奇啦，即係你要對一啲嘢感興趣，你先會想嘗試一啲新嘅嘢，先會肯學一啲新嘅知識噶嘛。即係如果我覺得呢個世界好多嘢都好無聊、好悶嘅，咁、我就唔會想去學噶嘛。佢哋係對任何一樣嘢都覺得嗯好得意喎，點解嘅？成日都問點解嘅？點解嘅？好似啲小朋友咁嘅其實。
1: 係啊，同埋最緊要係咩啊？即係好清晰咁樣咧，自我認知同埋自律。自律你讲咗啦，好清楚自己嘅优点同缺点啊，咁所以稍后咧，我哋介绍电视部呢个节目啦，非凡人物就请咗咧呢位主持人啦，就系好中意睇书嘅米哈，咁咧睇下咧佢会访问边啲嘉宾啦，咁呢个时间咧先请社区参与广播同事同我哋倾下偈先。
0: 在 Mini 身边有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同事阿南在这里。Hello, 你好。
2: Hello, Mini, 大家好。
0: 今晚第一个同大家推荐的 CIBS 节目叫做《残疾人士生活的十三道光谱》。听个名都觉得有些特别，可不可以同我们介绍一下呢？
2: 嗯，这个节目就是来自竹园区神召会的团队去做制作的。它意思就是藉着我们今次这个 CIBS 的节目有13集，当中想带13道光谱给大家，因为它里面就是想社会大众去多啲了解殘疾人士在香港日常生活的狀況。咁佢裏邊因為除了係一啲可能身體有殘障的朋友之外，其實仲會有一些係精神上面都會經歷過復康的朋友都會在當中做嘉賓噶。咁佢哋好具體咁樣講下佢哋喺香港面對唔同挑戰，即係例如佢哋喺就業方面啦，佢哋嘅婚姻，佢哋都會談戀愛噶，但係同一時間亦都會有好多屋企嘅關係。有屋企嘅壓力會俾到佢哋啦，咁所以咧喺呢一個節目入邊咧，都會邀請佢哋親身上嚟咧，同大家講下佢哋每一次面對呢啲唔同嘅問題嘅時候，其實佢哋內心嘅掙扎都好大噶。
0: 嗯，咁我知道除咗會有訪問之外咧，亦都會有一啲廣播劇集，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一下咧？
2: 嗯，這個咧就係每一集都會有就真心靈廣播劇集啦。咁佢裏邊咧亦都係嚟自啱啱所講到啦，中心入邊一啲嘅復康嘅同學仔啦，佢哋會做呢一個嘅聲演噶。咁佢哋咧係都係一啲智障嘅朋友啦，或者係一啲唐氏綜合症精神復康嘅朋友去做呢一個聲演廣播劇噶。我覺得呢一個廣播劇好值得欣賞嘅原因，除咗係大家可以更加親身咁聽到、感受到佢哋嘅故仔之外咧，係佢哋都能夠有機會參與廣播，即係佢都可以接觸到，能夠親身透過我哋電台嘅節目啦，去同大家講佢哋真係真實嘅心路歷程。
0: 嗯，亦都可以發揮到佢哋嘅潛能啦，俾一啲佢哋未試過嘅嘢，佢哋嘗試一下。尤其是做電台節目啦，咁我哋既然有個咁好嘅平台，當然要俾機會佢哋嘗試一下一樣嘢。
2: 冇錯，冇錯。
0: 咁我知道嚟緊就會去到第二集咯，咁主題係講啲乜嘢嘅咧？
2: 主題咧就係講共融教育迷思與真相，因為咧其實我哋可能普遍嘅朋友都會對於佢哋有好多唔同嘅問題或者問號啦，咁所以咧呢一集咧就會請到竹園區神召會嘅一啲幹事胡偉雄先生啦，仲有鍾遠文女士咧都會同大家分享一下，透過學校咧一啲共融嘅教學政策點樣去幫助佢哋一啲特殊學習需要嘅同學仔，去點樣去幫助佢哋去學習啦，點樣去睇到社會上面一啲嘅唔同嘅問題或者佢哋需要嘅位置，咁希望可以令到他们更加容易投身社会的。
0: 嗯，如果大家都有兴趣的话，可以留意着明晚8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就可以收听到这个节目。

0: 人士生活的十三度光谱，而当晚的凌晨一点半亦都可以打开香港电台第一台 CIBS 人人广播时段到听到重温的。而今晚同大家推荐另外一个节目叫做 SEN 不是你想这样的样子，是讲些什么的呢？
1: 这个节目呢就是来自炮台山长道卫理中学的团队做制作的，他们呢就很明显就是讲 SEN 的同学仔，可能大家都未必太认识什么叫 SEN， 其实都是一些特殊学习需要的。咁有啲咩係包括喺当中呢？可能係一啲自闭症、普系障碍嘅朋友啦，专注力不足啦，或者係一啲其他嘅听力啊、视觉、言语障碍等等。其实呢而家呢都叫做归纳咗做一个 SEN， 即係佢哋有特殊学习需要㗎啦。咁呢一个长道卫理中学嘅朋友呢亦都係一样啦，想透过呢一个节目呢打破我哋香港人好多对 SEN 同学仔嘅误解。即係例如啊，佢哋系咪一定读唔到书啊，第时可能要做、其他唔同嘅工作先至能够维生呢？咁贴咗标签对于佢哋嚟讲会唔会有好大嘅问题啊，或者存在咗一啲嘅大家对佢都有啲误解啦。咁呢一个节目呢就係、希望透过佢哋现身说法啦，都係希望大家唔好再用旧嘅眼镜去睇 SEN， 因为佢哋同我哋一样啊，都係值得好好被听见㗎。
0: 咁嚟緊呢就会去到第二集啦，主题就係 SEN 青少年性一发脾气好难搞。咁其实呢个都係好多人佢哋嘅既定印象嚟㗎啦，又会唔会喺节目当中同我哋讲多少少成个嘅佢哋嘅心路历程，或者佢哋嘅性格究竟会系点样嘅咧？
1: 呢一集咧就会请咗香港教育大学特殊教育同埋辅导学系嘅高级讲师耿佩慧博士咧上嚟同大家讲嘅。咁佢会用一啲学术方面啲嘅讨论咧，去俾大家听到。因为咧，其实大家面对嘅问题可能都系好少嘅啫，冰山一角咁样嘅啫。咁但系佢会教大家咧点样去学习评估啊，或者做一个观察，到底小朋友点样去帮助佢哋咧，等佢哋可以了解自己嘅情绪啦，亦都会分享一下屋企嘅关系，要点样先至可以令到小朋友更加融合啊！
0: 咁如果大家都有兴趣嘅话呢，留意住播出时间啦，就係星期六晚上八点钟可以打开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就可以收听到 CIBS 节目 SEN 唔係你想咁嘅样啦。今晚唔该晒阿南 ,thank you!thank
1: you!
0: 拜拜。

0: 阿爸，对面山原本好多树，而家俾山火烧窿晒，真系可惜啊！
1: 系啊，我哋行山千祈唔好食烟同生火，以免留低火种。仲有啊，村民烧田草同垃圾都好容易引起山火噶。
0: 系啊，
1: 放孔明灯亦非常危险，盏灯跌落嚟会烧死树木，甚至造成人命同财物损失添。
2: 在郊野地区非指定地点生火，可被罚款25,000元和监禁一年。风工勿躁，慎防山火。
3: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 最高机密节目，
4: 我们是港台港台。
5: Mini
6: 弟弟，
5: 我哋今晚咧请嚟电视部呢个节目啦，非凡人物嘅主持咧米哈咧上嚟接受我哋访问嘅。
6: Hello， 米哈，
7: 大家好，
5: 你好啊，米哈。嗱，其实咧上个月咧，我哋咧就揾咗咧监制咧彭志敏 Yoko 啦，同大家介绍呢个电视节目咧非凡人物噶。咁今个星期咧就揾嚟非凡人物嘅你主持米哈，就同大家分享翻个感受啦。其实咧以你嘅角度啊，先同大家咧介绍一下呢个节目先。
7: 哦，监制讲咗啲咩就系我要答嘅嘢噶啦。
6: 咁你都有你嘅角度噶嘛？
5: 系啦，每人每人角度。
6: 我哋用一個文藝嘅角度去介紹非凡人物啦。
7: 大家可以上翻重温啦，同埋俾五星星節目。不過介紹翻你哋like 你哋節目啊嘛。唔係咁講翻認真，就係、是、非凡人物咧，其實就係一個禮拜六同埋禮拜日都會去即係播出嘅節目啦。咁我哋就會即係請嚟有識之士啦，咁去即係討論唔同嘅議題啦。咁啊，星期六咧，通常我哋集中就係討論一啲文化啦、藝術向啦、一啲社會現象嘅事情啦。咁而禮拜日咧就係、是、一個人訪向嘅，即係。请嚟一啲唔同嘅即系嘉宾，系嘛，讲下佢哋可能佢哋嘅成功嘅故事啊，佢哋一种有别于系嘛一般大众所想象嘅生活嘅故事啊，咁去同我哋即系讲下人生咁样咯。
6: 嗯，咁讲开人访，其实米哈自己咧，无论系俾人访啦，或者系访人啦，咁都好多经验噶嘛。咁始终都做过电视节目主持啦，又做紧电台节目主持啦。咁其实对于你嚟讲啦，你觉得而家作为非凡人物嘅主持，感受上面有冇话同其他嘅节目有啲乜嘢唔同咧？有咩特别咧？
7: 唔系最开心，其实做咁多活动、咁多嘅节目咧，最开心系你哋节目嘅我做。
6: 嗯，哇，维克咁开心，系咪因为见到 Didi 啊？
7: 系
6: 咪因为好靓女啊？
7: 见到两位啊，
5: 系都系见到 Mini 啦，咁靓女，唔系过时啊！
6: 我见到米哈都好开心，好靓仔啊！
7: 受访系开心嘅，
5: 冇错。同埋首先一样嘢，佢真系咩啊？系赐观音点嘅才俊啊！
6: 哇，
5: 真系咧！犀利，
7: 又有啲貪腐人哋嗰啲至官嘅威名咁樣嘛。但係我講真嘅，即係咧有陣時做訪問咧，同埋做受訪者咧，我成日都會翻翻去就係要有受訪者嘅角度去訪問人。意思是说要关顾紧究竟我访问的对象他想讲些什么，他想我去理解他的什么，他的人生究竟有什么部分想强调。这个是我成日做访问的时候都会 很挂住。而当你挂住这件事呢，你就发觉每次 做访问呢，我是觉得都是学习很多的事情的。那件事讲出来呢好像很即恭维，但事实上当你很好奇别人的生活呢，你係會好自然就會有問題想問，即係
6: 嗰個八卦。
7: 係啊，冇錯冇錯，我費事自己話自己八卦，你話我
6: 咁我話你咧。
7: 係啦，即係嗰樣嘢就係你當然同事啊，即係好多都做好準備啦，即係就住唔同嘅受訪者準備好多問題。但係有陣時你會好突然間好 organic 咁樣就會啊呢條問題想追落去再問多啲。通常好聽嗰啲位咧，都係一啲你要追落去再問嘅，就係你本身都好奇嗰個受訪者。咁所以每一次嘉賓上到嚟係嘛，即係同我傾偈。例如即係訪問龍先生大哥咁先算啦，即係配音界嘅前輩咁，你會發覺、哦、除咗配音之外，哦、原來仲講好多佢同仔仔嘅關係，一個即係到咗一定嘅年紀仲去讀書，原因係哦，因為想話俾個仔聽，其實就算人生裏邊有啲挫折咧，你繼續都係可以讀書，繼續可以努力嘅咁。即係好多呢一啲我哋喺想像以外嘅故仔，會喺一個好嘅深度訪問裏面掘到出嚟嘅咁。咁呢個就係我諗我自己係好享受去訪問即係咁多嘅嘉賓，就係咁原因。
5: 哦、啊，你就好享受咯。其實咧，做一個節目主持嘅訪問咧，真係好艱難。我就好欣賞米哈，我學習緊，我就冇你咁叻啦。即係聽到人哋個。

0: 問題之後繼續追問咧，其實你要轉得快同埋思考咧，即係要好靈活。但我自問真係不及你。
1: 點會啊？我咪俾你訪問得幾好，
0: 我淨係
1: 妥妥當當咁樣。
0: 我自己非常之有自信入報交通嘅啫。咁好啦，我而家諗多條問題問你啦。嗱，你身兼作家啦、電台咧同埋電視節目主持啦，咁多重身份，其實喺唔同嘅媒介啦，包括文字啦、聲音啊、電視畫面，對你個人嘅創作同埋思考方面啊，有冇啲咩影響咁樣
1: 咧？問呢一個咧，我成日話係一個 privilege 嘅，即係咧可以即係我嘅命運。又好，上天俾咗一个好好嘅位置，我可以做一个作家同埋电台主持。个意思系咩？就系如果净系作家咧，咁我谂我会一个即系一世都唔见人嘅作家嚟，即系我真系可以喺书房度
2: 匿埋自己。
1: 系啦，而家仲要咁方便嗌外卖添，即系好可以系完全唔使接触个世界。但系当你做电台主持咧，嗰样嘢就唔同啦，就系、是。你要聽眾係聽緊同佢生活有關係嘅事情，你唔可以淨係創作你自己嘅作品。咁呢個兩者之間嘅兼顧咧，係令我覺得我既可以用到我好敏感於世界，即係我好關心世界發生嘅事啦，敏感於同我周遭係嘛同伴又好，朋友又好，或者陌生人都好，佢哋過咩生活啦。所以呢啲事情咧，我都係。會比以前更加敏感，因為我需要有大量嘅內容咧，去開麥，
2: 寫嘢同埋開麥，
1: 係啊，即係我去喂養我嘅專欄啦，我嘅節目啦，咁你就會發覺咧，上天都係咁喎。當你好奇於個世界咧，個世界就會俾翻多啲嘅故仔嚟喎。好多時候係一個互動嚟，咁所以呢一樣嘢，當我有咗咁嘅身份，我更加好奇個世界，然後個世界俾翻多啲故仔我，咁就令到我有更多嘅內容去同大家分享咁。
0: 我想問咧，米哈，你咪細細個已經好中意閱讀噶？
1: 我細個閱讀我係中意嘅，但我閱讀能力係好低嘅。
2: 睇唔出喎，
0: 唔似喎，你嘅理解同表達都咁好。
1: 真係啊，我係屢破我中學嘅時候嗰個圖書館嘅記錄嘅，即係逐借唔還書嗰個記錄。
2: 但我細個嘅時候咧，都係成日唔記得還書，最尾就選擇付費買咗佢啦。
1: 咁跟住咧，個圖書館嗰個主任咧係要嚟班房度捉我還書咁嘅，即係當然係唔啱啦。但我意思係我係睇得好慢嘅。即係我睇書咧，係睇兩頁咧，要翻後三頁咁，然後即係前前後後咁睇到慢。咁所以我從來都以為自己係一個同文字冇乜關係啊，同閱讀冇乜關係嘅人嚟。咁所以，但係另一個勵志嘅故事就係、是，偏偏去到真係去到好大個二十多歲，我先突然間好似開咗竅咁，然後中意文字，中意閱讀咁樣。咁所以係咯，有陣時有啲嘢就真係講唔埋喎。
2: 同埋要慢慢練翻嚟，即係好似啱啱米哈所講啦，就係、是、個理解能力、個閱讀能力，其實係慢慢培養嘅。當你做得多一件事，其實你嗰個 skill 咧就係慢慢 train 出嚟。就好似佢啱啱都講到啦，就係、是、嗰個同理心或者對世界敏感嘅程度。當你多啲出去接觸唔同嘅人，聽多啲唔同人嘅故仔，聽佢哋講啊，佢哋嘅生活究竟係點，佢哋嘅性格係點，佢哋點同屋企人相處。你慢慢先可以清到个同理心出嚟啊！即系可能我哋每一个人嘅生活其实都好有限啦，即系我哋嚟嚟去去可能翻工就系见同事，喺屋企就系见屋企人，其实生活可能就有啲限制。但系咧喺节目当中，你又可以有其他嘅 partner 啦，然之后唔同范畴嘅主持咧，就好似非凡人物咁，其实你都有好多嘅 partner 去陪伴你噶嘛。佢哋都系喺唔同嘅范畴里边有自己嘅专业知识啦。当中有冇啲火花有出现到，或者大家系咪？互補定係點樣嘅合作嘅咧？
1: 有一啲叫做新嘅朋友，有啲有一啲舊嘅拍檔啦，即係例如即係組織心理學家黃仲遠，咁就好多搭檔嘅。咁即係熟啲嘅時候係咪？或者即係加埋大學講師孫浩咁樣先算。咁熟啲嘅時候，當然你可以開個玩笑，個尺度又會大啲啦。
2: 咁你會笑佢哋？
1: 即係我唔驚佢嬲我啊！
0: 因為知道佢性格唔會咁小氣，係咪？
1: 唔係，我知佢一定嬲我，但我唔驚佢嬲我。
0: 咁又唔好，知道人哋嬲你，唔好特登整嬲人啦。
1: 唔緊要嘅，呢啲無損個友情嘅。但係有陣時咧，就有啲新啲嘅即係拍檔啦，例如策展人 Ruby 啊，係嘛？即係或者藝術家 Fali 啊咁，即係有啲咁樣嘅拍檔去認識嘅時候，你又會發覺啊，咁佢哋嘅領域裏邊一啲新嘅知識啊，一啲我都冇留意嘅東西，又會帶到入嚟嗰個主持裏邊咁。咁所以嗰個主持的確係嘅，個火花係講得好嘅，就係每一場都唔同嘅。同埋我係其中一個好唔聽話嘅主持，即係稿係齊曬嘅其實，但係我係
2: 就係唔想跟半譯咯。
1: 我唔係全身
0: 叫做靈活啊，唔係半譯啊。
1: 即係個科去到咁，咁我咪唔跟落。咁其他主持就會咦去到邊咧咁樣？咁我但係我有陣時覺得嗰個好聽或者嗰種靈活咁，好似人嘅溝通咧，反而喺呢啲時候會出現嘅。咁、個好嘅地方就係主持全部都好專業，即係好快就磨合到嘅，大家都就到我。 即係嗰種咁霸道嘅主持方式。咁但係就幾開心咁喎。
0: 咁你頭先咁講咧，你就唔係霸道主持啦，你唔中意跟稿做嘢，即係等於點啊？最出色嘅周星馳咪。

0: 咪真係唔好認，
1: 即
2: 係
1: 會唔會有啲人嘅性格特質啦，令你會覺得啊，真係好欣賞，即係你自己特別欣賞邊一類型嘅人。
0: 首先，我想欣賞係監製們咧，佢哋揾嘉賓，即係揾嘉賓咧，佢哋揾得好闊嘅。即係例如我哋有醫生嘅專業，好多好唔同嘅醫生。咁另外都有一啲文藝嘅即係前輩，例如吳宇大哥咁先算。咁但係呢一種即係好廣闊嘅即係人選，每次嚟到就係、是、我，所以每次都係令我聽到好多人生嘅故事或者片段。即係你有幾時聽過醫生同你講啊？我第一次嘅失敗就係、是。我帶住人類嘅糞便同一個生意人傾生意啊，咁樣你就聽到咁，你想聽個訪問啦、
2: 啊，
0: 就係、是、咁樣。
2: 聽你咁講都好吸引喎、啊。
1: 所以其實咧，每一個人嘅故事咧，其實都會帶俾唔同人士有啲唔同嘅啟發嘅。始終每一個人都係獨特噶嘛，咁多啲聆聽其他人嘅故事，當然咧會對你嘅生命有所得著啦。最後就講講節目《非凡人物》播出嘅日期同埋時間，究竟係幾時咧？
0: 逢星期六日下午1:05，港台电视31。
1: 记得留意住啦，今晚唔该晒米哈 ，thank you。
2: 唔该晒。

0: 定估亚运闭幕，亚奥理事会会期移交下届主办城市多哈的代表。中国香港代表团今届亚运打破历届获得奖牌数目的纪录，亦取得历来最多面金牌。李家超祝贺，话反映政策和资源投入方向正确。启德医院听日起分阶段启用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预计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诊症名额。跟住是详尽新闻。名古亚运闭幕，闭幕礼以同一个亚洲为主题，历时大约一个半钟头。中国香港代表团由男子七人榄球运动员李卡道担任持旗手。名古亚组委将亚奥理事会会旗移交给下届主办城市多哈的代表，而下届亚运有机会延迟一年，即是在2031年举行。林汉山报道。
1: 亚运直击，
2: 为期16日的名古屋亚运曲终人散，闭幕礼傍晚在名古屋市瑞穗公园陆上竞技场举行，历时大约一个半钟头。闭幕礼以同一个亚洲为主题，各代表团的持旗手率先进场，攞到169面金牌，成为大赢家的国家队由男子帆船运动员毕坤担任持旗手，以11面金牌创下历届最好成绩的中国香港代表团。闭幕礼持旗手就是男子七人榄球金牌功臣之一的李卡道。45个亚洲国家及地区所有持旗手入场后，一众运动员亦都相继步入场馆中央，大家都挥动所属代表团的旗帜，汇聚一堂，一起观看会旗交接仪式和文艺表演等。泰国短跑运动员文仲以及国家队游泳运动员于子迪分别当选今届亚运会的男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闭幕礼上，亚奥理事会会旗在会歌伴随之中缓缓降下。在交接仪式上，名古屋亚组委将1951年首届亚运会的火炬和会旗，以及现行的亚奥理事会会旗移交给下届亚运主办城市卡塔尔多哈的代表，将会是继2006年之后再次举办这项亚洲体坛盛事。随着亚运圣火熄灭，亦都象征着今届亚运完结。不过下届亚运会几时举行，仍然未有最终定案。亚奥理事会早前计划由下届亚运会开始，将赛事调整至奥运会的前一年举办，以便更好衔接奥运比赛周期，提升赛事吸引力。意味着原定2030年举行的多哈亚运有机会推迟一年，即是在五年后的2031年才举行。亚奥理事会会继续与各方商讨。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0: 中国香港代表团在今届亚运赛事共夺得11金、19银、24铜，合共54面奖牌，打破历届获得奖牌数目的纪录，也取得历来最多面金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祝贺，指出港队运动员再次取得佳绩，反映政府的政策和资源投入方向正确。中国香港代表团团长黄宝基希望各个体育总会总结经验，再决定怎样培训更多运动员。李俊杰报道。
3: 中国香港代表团在完成今届亚运全部的赛事之后，总共夺得11金、19银、24铜，总共54面奖牌。不论金牌和奖牌数目都是历届亚运最好成绩。今届亚运同时创造多项的港队历史，包括网球项目首次赢得亚运金牌，七人榄球男子队再度卫冕金牌，连续三届亚运封王，壁球混双项目首次包办金银牌，武术散打项目实现亚运奖牌零的突破，帆船同滑浪风帆年轻运动员首战亚运就夺得金牌，空手道同场地单车男子团体赛事双双得到队伍历史上的首面亚运奖牌。其他金牌方面，何思培在游泳个人项目就夺得两金一银，连埋接力的银牌，就是全国港队成绩最好的运动员。沈晓瑜就协助武术队事隔16年再夺亚运金牌，而赛艇代表赵显津就取得个人突破，首次在亚运夺得冠军。行政长官李家超祝贺中国香港代表团在今届的亚运会取得佳绩，为国家为香港争光，相信所有香港市民同佢一样，对佢哋嘅出色表现感到无比振奋同自豪，亦都反映政府嘅政策同资源投入方向正确。特区政府近年每年向体育学院投入数以10亿元。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

0: 用作培训精英运动员，乐见政府的投入正进入收成期。中国香港代表团团长黄宝基总结的时候形容成绩出乎意料之外地好，他强调政府和体院在培训方面作出很大支援。
1: 政府呢或者体院呢在运动员的培训呢，運動員的支援各方面都做了很多功夫。我相信體育總會和香港體育學院在運動員協助運動員提升水準和成績方面，是會再投放更加大的資源或者力度，是讓香港的年輕運動員有機會在未來可以挑戰大型運動會。
0: 黃寶基又希望各個體育總會能夠總結經驗再決定培訓計劃。香港電台記者李俊傑報導。
2: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國慶黃金週，香港市面節慶氣氛濃厚，黃金週首三日超過732,000內地旅客人次訪港，按年增加大約8.4%。他網誌表示，自己在11國慶當日到中區一間茶餐廳，遇到不少市民和訪港旅客，氣氛熱鬧愉快。另外，他又提到自己早前到卡塔爾多哈出席亞投行年會，並同各地政商界人士交流。他確信國家和香港與中東以至全球南方的合作正由資金和人員雙向流動，加速邁向更廣泛的科創，是更廣泛的創科與實業項目合作，以至更深層次的制度建設經驗分享。保安局举办皇岗口岸社区体验日，邀请超过1500名市民率先实地参观联检大楼，体验公共交通和大楼设施，并了解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新通关模式。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表示不少市民反映正面，期待口岸早日开通，为市民带来高效便捷的通关体验。卢子清报道。
3: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开通在即，保安局举办社区体验日，邀请各区超过1500名市民实地参观和游览皇岗口岸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率先体验往来口岸的公共运输服务和联检大楼内的设施，了解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崭新通关模式，以及联检大楼的建筑设计特色。保安局在社交专页上载有关体验日的影片，参加者先抵达联检大楼的公共运输交汇处，了解往来口岸的公共交通安排。他们其后参观联检大楼，了解大楼的室内设计亮点，体验免费政府 WiFi 等设施，又搭扶手电梯前往五楼的离境大堂。
4: 我哋呢個新皇岗口岸一共有56部扶手电梯，在设计上面还有40部 lift， 可以单日应付出入境高达300,000个人次。
3: 入境处和海关人员分别向参加者介绍合作查验自助通道的运作，和讲解旅客清关和海关查验的流程。而口岸的建筑设计亦都吸引不少市民的目光。
5: 我觉得天花的设计很特别，同埋很呼应到这个地方。
6: 皇岗口岸现在如果大家点应该眼睛这个位啦，现在如果是站在这个位呢，还有一个倒影喎。
3: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和参加者交流。
7: 皇岗口岸是在哪里的？
8: 是
7: 啦。
3: 邓炳强说，不少市民反映正面，期待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日开通，为市民带来更高效便捷的通关体验。当局又说，体验日气氛良好，活动有效加深参加者对口岸公共交通安排、出入境清关服务和联检大楼便民设施的了解。特区政府会继续和深方紧密合作，为皇岗口岸开通作周全准备。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2: 启德医院听日起分阶段启用，其中位于专科门诊大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预计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诊症名额。院方表示，初期诊症名额有限，之后会陆续增加，强调需要循序渐进启用不同服务，避免出现混乱。陈晓君报道。
9: 服务由尖旺、九龙城、黄大仙和观塘共180万人口的启德医院，听日开始分阶段启用。其中位于专科门诊大楼、俗称街症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

0: 心会率先投入运作，预计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诊症名额。偶发性疾病病人今朝就可以透过医管局手机应用程式 HA 高或者电话系统预约，但程式下就显示已经爆满。九龙中医院联网总监、启德医院行政总监张福赐表示，院方要确保运作安全顺畅，初期名额有限，之后会陆续增加，强调需要循序渐进，避免出现混乱。
1: 因为今次是香港有史以来其实最大型的医院搬迁计划，所以必须我们要小心行事，病人的服务绝对不可以受到影响，要用循序渐进的方式去进行。明天10月5号我们刚刚开展服务，所以其实我们是特意不去到令到有这么多病人来到的情况，看看现时的情况和流程的运作， make sure 安全，但我们会很快慢慢就会立刻增加。
0: 专科门诊服务今个月下旬起会分阶段运作，诊症室数目比伊利沙伯医院多超过70%，外科、神经外科和临床肿瘤科部分救症会先转到去启德医院。以往病人预约专科门诊新症需要去到相关的专科楼层处理，但这间医院的大楼地下就设有行政部柜位，一站式接受所有新症预约，平均15分钟可以完成，快以前一半。院方药剂部亦都设有公立医院首个综合自动化配药系统，下年第一季全面投入运作，目标平均30分钟内就可以出药。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国家极端地质灾害应急跨境科学考察队今日从成都启程前往尼泊尔，开展冰冻圈和岩石圈巨灾应急联合科学考察，共有10多间高校和科研院所50多名科研人员参与。央视新闻报道，今年8月26号，尼泊尔北部边境地区突然有冰川崩塌，引发跨境泥石流，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灾害园区位于尼泊尔境内，自灾过程跨国界演进，西藏吉隆口岸是主要灾区，由于单边调查难以完整还原灾害全貌，到尼泊尔现场溯源成为还原灾害全链条的关键一步。美国白宫发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早前国事访问美国的图辑，显示两国元首会谈和参观白宫等互动画面。另外，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计划提议建立美中两国之间人工智能安全通报机制，以应对 AI 可能出现的安全问题。梁正涛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国事访问美国，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白宫近日在网站发布习近平访美期间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和参观互动的图辑。根据白宫发放的相片，特朗普和习近平在白宫交换礼物，习近平向对方送赠金色的北京故宫太和殿模型，特朗普就回赠一只带有自己签名的银色碗。另外，习近平经过印有历任美国总统肖像的走廊，见到原本挂上拜登肖像的位置放上自动签名笔的图像。特朗普又在一幅描绘自己2024年竞选期间遭遇暗杀未遂之后举起拳头的画作前，与习近平交谈，并以右手指向被子弹擦过受伤流血的右耳位置。而在中美元首上个月在华盛顿会晤前，美国财长贝森特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讨论人工智能安全问题。贝森特接受美国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访问时说，两人讨论到 AI 智能体失控，以及非国家行为体利用 AI 实施网络安全或者生物威胁等风险。贝森特认为很多中国模型都非常强大，虽然没有美国模型那么强大，但是拥有80%至90%的强大功能，中方亦都已经逐渐意识到开源 AI 模型构成的威胁比想象中大。他计划提议建立美中之间的人工智能安全通报机制，以应对 AI 可能出现的安全问题，认为北京方面会同意这一项建议。 被問到有人工智能企業高層擔心可能失去對 AI 模型的控制，貝森特認為企業應該放慢速度，強調政府希望實現安全的加速發展，實驗室人員必須要承擔責任。他說政府的模型審查目前是自愿的，但如果實驗室不顧安全隱患執意推進，政府部

0: 保留干预的权利。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巴西在当地星期日朝早展开总统选举首轮投票，预计结果在投票结束之后几个钟头内揭晓。根据之前民调，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和前总统博尔索纳罗的仔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支持率排头两位，其他候选人的支持度和两人有较大差距。按照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的日程，若果没有候选人在首轮投票当中获得超过半数的有效选票，得票最多的两名候选人将会在本月25号进入第二轮角逐。日本冲绳县警方拘捕一名驻当地美国士兵，指他涉嫌抢劫并且杀害一名当地女子。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之案件残忍和性质恶劣，令人感到极度遗憾。日方已经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并且强烈要求美方配合调查，整顿驻日美军和相关人员纪律。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和海军陆战队表示哀悼，正就事件和日本当局合作。张子欣报道。
2: 被捕疑犯叫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日本冲绳县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报道指巴拉德涉嫌在星期六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间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受害人的银包等物品。日本共同社报道，疑犯星期六深夜单独在冲绳闹市行街时被便衣警察发现，接受调查盘问。案发期间，酒店出入口闭路电视影到一名离开的男子双臂纹身等身体特征与疑犯一致。原警透露被捕人否认有嫌疑，又说自己对案件不知情。报道又指长期就基地承受沉重负担的冲绳频繁发生牵涉美军相关人员的案件及事故，预料今次案件将导致民众的反基地情绪进一步升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社交平台上发布贴文，指案件残忍及性质恶劣，令人感到极度遗憾。高市说日方已经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亦强烈要求美方配合调查，整顿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纪律，切实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及海军陆战队表示哀悼，正就事件与日本当局合作。海军陆战队发声明指出，疑犯目前被日方扣押，部队方面高度重视有关指控，并要求每一位海军陆战队队员都恪守最高行为准则。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名古亚运闭幕，亚奥理事会会期移交下届主办城市多哈的代表。中国香港代表团今届亚运打破历届获得奖牌数目的纪录，也取得历来最多面金牌。李家超祝贺，话反映政策和资源投入方向正确。启德医院听日起分阶段启用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预计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诊症名额。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2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4，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6，强度属于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冷锋正逐渐横过广东沿岸，并为该区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听朝稍凉，最低气温大约是25度，日间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是85%，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晚11:30。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3: FM 926，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知识双门。
1: 一分钟阅读。
2: 卡尔纽波特呢本书指出，如果
3: 白先勇嘅笔总能把时光凝成，
4: 呢个系一本不像游记的游记。
5: 作者以魔法同埋巫术疾病嘅
6: 商鞅决定诀别千脉，
1: 睿智悟出真理，阅读丰富人生。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7: 劳工处举办即时起步中高龄招聘会，
8: 我知十月七同八号在旺角麦花臣室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7: 你点知嘅？
8: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9: 90分钟走遍世界。
10: 新加坡推行 Read SG 阅读计划，鼓励国民每日睇15分钟书，赚取游戏金币去换钱。虽然当地学生的阅读能力已经是全球之冠，但是调查显示不够30%成年人有睇书习惯，所以当局希望用游戏培养长篇阅读习惯，目标是吸引150,000人参与。
9: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108,000里。周末，月黑风高，
1: 三个知识型各斗士
0: 在斗兽场展开唇枪舌剑，决战一台之巅。
1: 黄子勇
11: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1: 素食
12: 斗就梗系斗有几托得啦。
0: 海林
13: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0: 周末斗兽场。
13: 欢迎嚟到星期日晚的周末斗兽场，我是海林，
12: 我是苏轼，
14: 我是黄子勇。
13: 今日呢个题目，我觉得真的很啱。点解我哋之前冇谂起要讲呢个题目
12: 嘅？系好啱我哋呢啲有小朋友嘅爸爸啊嘛。
14: 嗱，咁本身系因为有一个日期出现咗嘅，咁嗰个日期咧，我就谂嚟谂去都谂唔到究竟点样先可以符合到呢个节日嘅。咁跟住可能话，诶，讲呢样嘢咪得咯？
12: 咩节日啊？
14: 叫世界动物日嘅，
12: 系即系联合国嗰啲系嘛？
14: 系但系我觉得佢主旨几好嘅，即系话你喺呢一日咁啊，即系用嚟提倡唔好虐待动物啦，即系关。关注动物权益啦，等等嘅，即系1930几年已经提倡噶啦。咁但系我谂嚟谂去都谂唔到一个好嘅主题去呼应呢件事啊。跟住可能话你讲呢样嘢咪得咯，跟住我突然之间就灵光一闪，就系啊，点解谂唔到嘅？就一路谂唔到。
12: 系同埋呢个字本身咧，幼稚园已经要学噶啦 ，A 到 E set 嘅时候咧，
14: 冇错啦，
12: 最后一个字
14: 只能够谂到、這個、
12: 出
14: 系
12: 嘛，
14: 或者另一只动物咯
13: ，zoo
14: 又或者 zebra，
13: 系啦，
12: 即系大家小学 A 到 E set 嘅时候咧，就总会遇到呢个字。
14: 系咯，嗰只斑马你都系要喺动物园先见到嘅啫。
13: 唔系你可以好耶嘅，你可以话我去非洲要睇动物。
14: 都威嘅，都系野生动物园啫。
12: 系嗰个系郊野公园咁样嘅性质啦，国
14: 家
12: 保护公园
14: 就系啦。所以我哋今日嘅主题咧，就系、是、阿海林灵光一闪话俾我哋听嘅，就系、是、要讲呢个地方啦，就叫动物园啦。
13: 应该系一个大家细个嗰阵都觉得好快乐嘅地方。
12: 系啊，佢神奇嘅地方咧，水嗰啲系 A 字头啊嘛。
14: 系
12: 陆地嗰啲就二 set 啊嘛 ，A 到二 set 我哋包括咗。
13: 系啦 ，aquatic。
14: 其实水族馆应该都系分化出嚟嘅啫，
12: 水族馆都系一种动物园。
14: 系啦，最初都系动物园嚟啫嘛。
13: 但系水族馆而家变咗系一个好专门嘅动物园啊嘛，动物园而家都有分好多唔同种类嘅。
14: 系冇错冇错冇错。
12: 系
13: 讲起动物园咧，我觉得咧，应该喺我哋入边咧，苏轼应该系比较经常去动物园嘅。
14: 咁我谂佢对生物嘅兴趣比我哋两个大咯。
12: 好啦，咁就交俾我啦。
0: 贤者时间，
12: 今集我哋讲动物园。咁动物园顾名思义咧，就系我哋饲养供观赏用嘅动物啦。咁至于水生嗰啲咧，我哋叫水族馆啦，一般。咁但系其实都系一种动物园嚟噶。咁人类同动物嘅共生关系咧，其实比人类嘅信史咧仲要长久嘅。即系有历史之前啊，我哋已经有驯化一啲动物嘅经验噶啦。咁但系咧，驯化呢啲动物咧，通常都系我哋讲紧几种啦，即系我哋讲六畜咁样啦，得几种嘅啫。咁但系动物园咧就会饲养一啲咧唔容易被驯化嘅动物噶，咁早期。

人類點解要養呢啲動物呢？咁好多時都有啲特定嘅目的嘅，例如喺鬥獸場嗰度表演啦，即係羅馬鬥獸場就有人同動物嘅格鬥表演啦。作為一啲特別嘅軍種啦，即係唔係淨係馬先可以用嚟做騎兵嘅，駱駝啦、大象啦都可以做騎兵嘅。咁啊，傳說裏面咧，熊貓都可以做騎兵噶，又用熊貓去打仗嘅。咁亦都有一啲咧係作為貴族養嘅寵物咁嘅形式存在嘅。咁啊，近現代咧先至會出現呢啲收門票啦，即係靠門票或者係表演收入為主嘅動物園同埋水族館啦。咁啊，拉近咗我哋公眾咧同埋呢啲動物嘅距離，因為其實好多時咧普羅大眾咧冇乜機會見到呢啲真正嘅即係獅子、老虎呢啲咁嘅猛獸嘅。嗱，咁多種歷史記錄裏面咧，其實可能戰象大家印象最深刻啦。咁其實好多文明都有用大象作為一個打仗嘅工具啦。但係有記錄嘅戰象咧，效果都唔好嘅。明朝甚至乎咧係有一個錦衣衛嘅部門咧，專門係養象嘅，我哋做儀仗隊。咁歷史上面都有好多出名嘅動物園啦，例如明朝嘅炮房啦，清朝嘅萬聖園啦。咁去到近現代，其實中國有一大堆咧好出名嘅動物園，即係有啲都好近我哋嘅珠海。咁啊，動物園有時都會安排啲動物表演啦。咁但係近現代就大家會關注呢啲動物權益，即係到底表演嘅動物有冇受到呢個合適嘅待遇咧？訓練佢哋嘅時候有冇一啲虐待嘅情節出現咧？咁變咗呢啲咁嘅表演項目咧，而家其實就大為減少噶啦。咁啊，嚟緊我會繼續同大家詳細咁樣講動物園。

0: 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1: 我是旧日的足迹的车淑梅，每星期都有不同年代的大小人物陪住我哋，分享佢哋过往生活的印记，等我哋可以一起吸收到当中的智慧和能量。最紧要每星期同样都有你的陪伴收听节目。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2: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一台，请留意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在晚上10:30已经取消，不过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是至到晚上的11:30，请继续收听香港电台。

0: 第一台嘅节目。
1: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咧，唔好俾佢嘅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2: 周末，月黑风高，
3: 三个知识型角斗士
2: 喺斗兽场展开唇枪舌剑，决战一台之巅。
3: 黄子勇
4: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3: 素食
5: 斗就梗系斗有几 talk 得啦。
2: 海林
6: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2: 周末斗兽场。
7: 通识分析素食。
8: 咁嚟緊呢一節呢，動物園我就會講呢幾種好特別嘅動物園。先講歷史啊，咁其實明朝呢，大家唔好覺得錦衣衛呢一種呢淨係做特務工作㗎。錦衣衛其實係負責皇帝儀仗嘅。喺錦衣衛裏面呢有一隊好特別嘅部隊呢，叫訓將所啊。咁佢就負責呢管理嗰啲純將師啦，同埋呢養嗰班將呢，係幫皇帝出行嘅時候啦，或者係朝會嘅時候呢，我嚟做儀仗嘅。咁啊，明朝有一个好出名嘅皇帝咧，或者系个好识玩嘅皇帝咧，就系、是、武宗，即系会出游嘅皇帝啦。咁佢住嗰个地方咧，就叫炮房或者叫炮园啦。咁佢就唔系动物园咁简单嘅，佢仲系办公嘅场所啦。皇帝住嘅地方咧，亦都会系一个军事要塞，佢嘅新军都系住晒喺嗰度嘅。咁啊，关于明朝史，讲下一啲现代嘅动物园啦。其实啦，现代动物园咧，即系尤其是系近呢十年都普遍面对一个问题，就系、是、经营困难啊。因为而家嘅动物园咧，普遍都好难再用呢个门票咧，吸引到足够嘅入场嘅观众去支持嗰啲动物嘅生计，即系动物食嘢噶嘛，尤其是啲食肉动物，即系食嘅嘢都唔少噶。咁啊，其实唔系净系香港嘅，即系全世界咁嘅问题，好多外国唔同嘅呢啲咁嘅公园都要靠一啲动物嘅表演啦，或者系老鼠乐园会靠卖 IP 啦，即系点解佢会出咁多个同动物有关嘅电影咧？就系、是、吸引你去佢五个乐园里边有一个系同动物有关噶嘛，即系你住佢酒店起身有动物，香港冇噶，喺科罗达嗰个地方，佢起身你打开窗见到房出边会有长颈鹿噶，咁咧佢会用呢啲咁嘅动物作为一个卖点。咁但系到底呢啲系咪一件好事咧？咁啊，一间会同大家详细讲。两位拍档嗱，一讲即系动物园咧，我第一时间就谂起呢个地方，正德皇帝嘅炮房。我哋先讲炮咧，就系猫科动物嗰个炮，即系大家唔好有
9: 写错，
8: 系啊，唔好写错。
6: O、okay, K， 明白。
9: 即系养猛兽的地方，
8: 系啦。其实炮房就唔系正德皇帝特登起嘅，即系其实明朝皇帝咧一路都有笪地方咧系养呢啲猛兽作为佢嘅宠物嘅，即系正德皇帝咧只系将呢个地方加建，加咗佢住嘅地方，亦都加咗一啲驻军嘅地方，就变成佢嘅办公场所，变成一个军事要塞。点解会系咁呢？其实背后有原因嘅。首先佢同佢阿妈就有啲矛盾嘅，因为佢老豆得一个皇后嘅啫。咁有传闻就话佢其实唔系佢个皇后嘅亲生仔咧，咁嘅传闻啊。未必是真的，这个纯粹是即是野史传闻，所以他跟他妈有些矛盾。另外一个讲法就是他老豆是被啲太医医死的嘛，跟住啲文官又不让他即是追究那个太医这样。他作为一个反叛时期后生仔啦，咁就想搬出去自己住，就不想跟阿妈住埋一起，即是明明有皇宫不住就走去炮房，其实炮房就在皇宫不是很远的地方。
6: 即是好像美国那些 teenager 不喜欢住自己睡房，就走去楼下的 basement 住，用嚟
8: 另
6: 外的入口的。
8: 或者某个美国总统有白宫不住，跟住住自己间酒店咁样啦。
6: 哦，
8: 咁样咯，系啦。
6: 咁系嗰个八十几岁嘅总统都系 teenager 系嘛？
8: 咁嘅性格
9: 啫，
8: 心智啫，系会退翻去噶嘛？又年纪大咗，咁啊，整得系后生仔嘅，即系十几廿岁。佢死嗰阵都系廿零岁，冇仔嘅。咁所以其实咧，炮房咧喺正史里边咧，或者我哋叫传统儒家史观里边咧，就成日讲佢系一个，即系阿正德皇帝系一个会去沟阿李凤姐，即系会去游龙戏凤啊嘛，成日微服出巡，又成日御驾亲征，佢系最后一个会御驾亲征嘅明朝皇帝啦。佢做咗好多荒唐嘅事嘅，即系喺正史嘅史观里边。咁但系近代我哋睇翻咧，

0: 都係一種皇權同埋呢個民官集團之間嘅權力鬥爭啦，因為正德裏面都有一個留緊啦，即係宦官嘅一個當權嘅時期啦。即係作為一個皇帝，點解要搬去一個動物園嗰度住咧？咁就係因為，我就係唔想成日見到你哋班民官，即係我有咩要交代交代班太監就得啦，唔需要見到你哋嘅。咁咧亦都唔想見到自己阿媽，所以佢就搬咗喺呢個地方，即係炮房呢個地方啊。佢真係有養動物喺裏邊，咁但係佢就變成一個。即系我如果一讲中国历史上面边个动物园系最出名咧，一定就系炮房，因为佢即系反映咗当时嗰个明朝嗰个政治文化同埋即系皇权上权之间嗰个斗争喺里边。咁啊，正德皇帝系中意封自己做将军，自己御驾亲征嘅嘛，所以佢真系有队兵咧，叫做新军，即系同当时嗰啲。北京嘅守衛部隊係分開嘅，佢另外招咗隊兵嘅，擠喺嗰度都幾有趣㗎呢件事。即係近代我哋睇呢件事，同埋即係傳統史觀睇呢件事有少少唔同。近代就多咗一啲即係鬥爭喺裏邊啦，即係覺得個皇帝咁樣做其實就唔係完全係荒唐嘅，即係唔係完全自己想玩嘅，係多咗一啲上權同埋即係皇權嘅鬥爭喺裏邊。
1: 其實都唔止明代㗎啦，即係我哋嗰陣時講鬥獸場都有講過類似嘅嘢嘅，即係其實古代中國不嬲都會。有啲地方即係養下猛獸，
0: 上林苑係咯，我哋打獵噶嘛。
1: 漢朝都有虎圈啦，即係一樣嘅。咁但係佢算唔算係動物園嘅初型咧？咁呢樣嘢係值得討論嘅。即係我哋要講一講，即係譬如動物園嘅本質係乜嘢？咁我自己覺得其實動物園嘅本質佢係一種我哋叫動物生態學啦，喺背後支撐嘅。即係你知道古代中國嗰種即係帝王。圈养猛兽咧，佢就冇背后呢一套逻辑噶嘛？
0: 佢唔系养嚟俾你睇，亦都唔会将佢特别分类俾你哋啊！呢啲系猫科动物，呢啲系犬科动物，呢啲系非洲嘅，呢啲系亚洲嘅，咁样唔会噶嘛？即系古代中国皇帝。
2: 即系其实而家我哋去睇动物园，应该系你去完之后，你应该对呢啲物种有一定嘅了解。但是以前的这个帝王呢
0: 其实养宠物的地方呢
2: 有两种原因的嘛。一种就是养来给我打猎用。
1: 是没错。
2: 一种呢就是拿来给我哎呀得意啊我养。
0: 我的宠物啊。
2: 人家送给我的我养这样。
0: 是啦。即有啲國家即會進貢一啲珍禽異獸，即其實炮房嘅早期點嚟嘅呢就係同鄭和有關嘅。夏西洋嘛咁佢喺非洲其實係即係有好多動物係帶咗翻嚟嘅，咁嗰啲動物其實擠咗去邊咧？咁有笪地方擠嘅嘛？呢個炮房嘅早期就鄭和嗰陣開始已經有㗎啦。咁後來一路發展到去即係武宗嘅時期咧，就直頭即係搬咗入去住啦。咁即係講開武宗嘅炮房啦，都要提一提嘅。明朝嘅正式編制啊，呢個係真嘅，歷史上面有記錄一個正式編制嚟，就係軍隊編制。因為錦衣衛其實係皇家儀仗隊，佢係衛所嘅其中一個嚟嘅。當然大家講錦衣衛就唔覺得佢係一個軍隊編制，係一個特務組織。咁其实锦衣卫里面咧，除咗特务之外咧，仲有皇家仪仗队嘅作用嘅，即系锦衣卫嘅其中一个部门啦，做皇家仪仗。咁喺个皇家仪仗里面咧，佢有一个叫训象所嘅组织。训象所喺咩地方？喺一个好大嘅平地里面养咗好多象，即系都系好似一个类似动物园咁样。佢亦都唔系净系养象嘅，所有同仪仗有关嘅动物，即系如果上朝或者系皇帝出行嘅时候需要呢啲动物咧，都系养象所负责。不过象系咁多只动物里面体型最大啦，恐怖有力，即系最吓得吓人咁样。咁所以佢就叫训象所。咁呢个其实中明一朝咧都有呢个组织，就系负责训练啲大象。在出行同埋喺上朝嘅时候，即系主要系大朝会咧，因为唔系每日嘅朝会都系大朝会噶，通常初一十五或者系农历新年咁样，
2: 即
0: 系第一次朝。
2: 唔好俾电视剧呃咗系嘛？
0: 唔系日日上大朝，
1: 明朝更加系好少上朝添嘛，啲皇帝
0: 几廿年唔上朝噶嘛，开小会嘅啫。
1: 佢唔上朝都完全解决到嘛，即系揾内阁咪解决咗咯。
0: 揾两个内阁，即系揾自己嘅太监同埋揾文官咁啊。
2: 即系所以唔怪之有啲人会发现突然间要上朝嗰阵，自己个朝珠攞去当铺当咗啊，要送翻嚟啊，因为唔系成日要用。
0: 所以呢啲仪仗，即系呢啲大仗，去到明朝中后期嘅时候咧，个作用就唔大啦，因为啲皇帝开始唔上朝啦，亦都唔见人啦。即系其实就系由嘉靖啊、万历开始咧，即系啲皇帝开始唔见人，所以训象所就慢慢都没落嘅。其实喺明朝中后期，因为以前就十五日攞出嚟铺一铺头晒晒只象，即系象仲喺度，但系象明星仲健在咁样。
2: 以前在泰國咧，佢哋話即係泰拳係點樣嚟嘅咧？就係、是、啲皇帝會親征去打仗嗰陣咧，咁個泰拳師傅咧就係、是、專門係保護大將嗰四隻腳嘅。
0: 嗯，哦，系啊，
2: 所以佢哋嘅打法系啦，咁佢、就会所向无敌噶嘛，咁你埋唔到佢手。
1: 但系其实象喺即系宋朝咧，就已经系一个皇家嘅即系礼仪目录

0: 入边噶啦，
1: 系即系仪仗里边有。
0: 因为好荒诞，其实中国本身唔系盛产大象嘅地方嚟噶嘛，即系早期系，但系啲象牙劈劈下就冇晒啦嘛。
1: 应该咁讲，如果大家有睇三星堆咧，其实即系熟地咧
0: 系有嘅，
1: 系好多象嘅。
0: 其实咧喺安南地区啦，我哋所讲，
1: 或者系云南啦，
0: 系啦，即系中南半岛一带咧，其实好多象。
1: 越南、云南、四川都有。
0: 咁所以佢哋通常都系进贡嘅。点解你仪仗队里边有象咧？其实系要象征一样叫太平有象。系啦，即系佢个象其实系一语相关，
1: 食字咯，真系
0: 系啦，个象系即系等于有象征嘅意思啊，有显示嘅意思啊，咁所以咪一定要有象咯。有阵时系四只，有阵时系九只，
1: 同埋佢高大威猛啊嘛。
0: 你要维持嗰个数量都几难噶，
1: 几贵噶其实
0: 系啊，
1: 同埋定期有进贡啦，因为你知北京好冻噶嘛，
0: 系啊，冇错啊，
1: 所以唔系一个象
2: 干啦。又凍啦，呢啲都係對於即係長期
1: 亞熱帶氣候生存嘅物種唔係咁適合，咁所以即係長期要有補充嘅，咁所以你現代其實就好難揾象嚟做呢啲咁嘅儀仗噶啦。象都有個特別嘅意義，因為古代軍事史裏面咧，我哋成日都會講即係象作為一種騎兵啦，或者嗰啲重騎兵啦出現咧，即係譬如迦太基同羅馬打啦，亞歷山大打到去印度啦，跟住我哋《三國演義》最出名就係打孟獲啦，係咪？有象兵啊嘛，咁但係通常咧，象兵咧都冇乜好結果嘅，即係打親仗咧都記錄啲象兵其實係打輸嘅。咁啊，聽首歌先啊，翻嚟講下即係點解象兵會打輸。我揀咗兩首歌咧，都係組合唱嘅，個組合本身都係一隻動物。第一首咧就係 Beatles 嘅，即係披頭四啦 ，Yellow Submarine， 因為一間都會講下水族館。咁啊，翻嚟我哋繼續講動物園。In the

0: 周末兜收场。
1: 剛才買了一個關子，即是為何象兵歷史上經常都打
2: 算，是的，為何那個 RY 這麼差，
1: 這個幸存者偏差來的，因為記錄象兵那些是什麼人呢，打贏那個 Africa the Great， 即是非洲，跟著打孟獲那個諸葛亮來的嘛，即其實呢我們記錄有象兵呢都是因為我們打了一場大勝仗，然之後就記錄，喂，對面其實好勁嘅，有象兵啊咁樣，所以象兵咧出親場咧都係打輸。咁但係存在必有其道理啊嘛。你諗下，即係象兵喺另外嗰個陣營存在咗咁多年，因為佢最後俾你滅咗，所以冇詳細記錄啫。當佢存在嘅時候，其實佢好鬼勁噶嘛。如果唔係就

0: 即系唔会架太机要行过阿尔卑斯山都要带一队。
1: 即是不是因為有型的，是真的有功能的，
0: 真是勁的。不過呢，就是因為他遇到一些更勁的，跟着被人滅了，所以就大家覺得，哎，象兵出親都是輸的。其實，啊，這個是幸存者偏差，純粹是因為大家只是記錄他亡國那一役有用象兵，所以就覺得，哎，象兵其實沒用，其實就不是
1: 的。那也好一點，不是那些什麼又貴又沒用的。
0: 他就是，
2: 用實有用的，只不過是即是學可能說，即是可能他很貴，你很難普及地用的嘛。即是數據太少。
0: 是。
2: 數據太少了。即是究竟有用我們不知
0: 道。同埋現存主流的文化都沒有用象兵的，所以象兵永遠都是打輸的陣營出現的嘛，所以就記錄他打輸了，即是亞歷山大打過
1: 海。你想下都覺得是啦，因為即大笨象即貨源已經少啦，跟住你養又貴，跟住你還要純他的嘛，一個純象師很貴的嘛，還要教到他上去打仗。
0: 是講完明朝啦，那講下近代呢，其實如果香港講動物園，我覺得即大家印象最深刻的那個就即不是中環那個啦，是香港仔那個啦。
1: 但是應該幼稚園大家應該是去了動植物公園先的，是不
0: 是？即是中環金鐘那個。
1: 是啊。
2: 咁但是我覺得這個陣間都會講的，即是動植物公園。不過就現在，啊，可能覺得很對的，可能是一些即是幼稚園生或者小學生在學校的時候。
0: 郊遊的時候。
2: 郊遊的時候去，因為他沒有猛獸嘛。
0: 是啊，动植物公园而家冇乜巨型嘅动物喺里面。
2: 冇猛兽。
1: 即係暴露年龄嘅时间。当年我哋幼稚园嗰阵係有㗎嘛。
2: 有只豹囉。
0: 係。同埋，啊，海洋公园唔係只係得水下面嘅生物㗎嘛，海洋公园有熊猫㗎嘛。
1: 嗯。
2: 而家鹦鹉囉，成日攞出嚟囉。但以前佢有个雀区你可以入去㗎嘛。
0: 係。
1: 而家香港公园入面仲有个雀区㗎。係啊，大雀龙。
0: 咁但係即係如果你话喺香港人嘅心目中，即係印象最深刻去得最多嘅一个即係养动物嘅公园，其实一定係海洋公园嘅。
1: 一定係啦。
2: 係一定啦。
0: 係因为佢唔係淨係得动物㗎嘛，佢唔係淨係得个大鱼缸，佢仲有吊车啦，集体回忆嚟㗎啦，那个坐六个人嗰个吊车啦。
1: 冇机动游戏之前，我记得以前有弹弓床啊，嗰啲有啲咁样嘅地方，有野餐地区啊。
0: 呢个都係一个进化，即係海洋公园其实有五六十年历史啊。咁其实引申到几个话题，其实就係好多呢啲养动物嘅地方，即係无论海洋生物又好，动物又好啦，其实都有个经营困难嘅情况。有例外㗎，即係譬如四川成都嗰个熊猫基地，咁佢本身呢就唔係景点嚟，佢本身就为咗繁殖熊猫顺便俾大家去睇嘅啫。咁但係其实佢个游客量就好多嘅。
1: 二千年我去咗熊猫基地咧，系冇人嘅，系啊，
0: 冬天去系 OK 嘅，夏天去好。
1: 唔系唔系，而家你系首先佢有啲望红熊猫啦，其中有一只花花啦，即系阿和花。以前我去咧，系成个基地冇人嘅。
0: 我喺成都做嘢嘅时候去都系唔多人。
1: 系啊，有冇得安排去抱熊猫啊？
0: 有，
1: 嗯，
0: 系啦，因为我嗰时公司又即系助养咗一只熊猫啦，叫丹丹咁样，咁，咧就系可以，如果公司活动嘅话咧，就要着晒呢个保护袍咁样。系咁第一年咯，但系第二年之后就唔得啦，佢太重咧，因为
1: 系要一岁咯，即系差唔多一岁，佢就可以坐喺你度抱住佢。
0: 系啊，
2: 但我又唔觉得多人到好夸张。我二零一几年嗰阵时去过咯，
1: 嗯，
2: 咁但系即系都有人嘅，但系未至于好疯狂嗰种系。
1: 而家要排队啊，朝头早要排个零钟。
2: 即系而家佢已经再次方级咁样提升咗。
0: 系，即系呢个系一个我谂得到作为一个动物而
2: 可以赚到钱、
0: 赚到钱嘅唯一一个地方。
1: 而且如果你要睇和花嘅话，咁你就排队排唔知一个钟咁，跟住你只系可以睇十几分钟。
0: 我嗰阵同我女咁讲噶嘛，你去海洋公园就系你排队睇熊猫嘛，你去熊猫基地就系啲熊猫嚟睇你嘛。哇，咁多人嘅，因为其实个里边有十几二十只熊猫，咁啊，但系即系除咗四川熊猫基地咧，其实一般嘅动物园其实都好多有经营困难嘅问题嘅，即系譬如我哋附近珠海有一个有条鲸鲨噶嘛，你可以即系喺嗰个鲸鲨馆嗰度有间餐厅，你可以喺嗰度食嘢噶嘛。条鲸鲨其实都几大嘅，即系你个几震撼。
1: 好壮观噶，好壮观噶鲸鲨，
0: 因为要养得到一条咁大嘅鱼啊，鲸鲨系鱼嚟嘅，最大嘅鱼啦吓，鲸鱼就系最大嘅海洋哺乳类动物，大家要分清楚，一条系鱼，一条唔系。咁啊，鲸鲨馆嘅即系个感觉都好震撼，但系其实呢啲咁嘅场馆，佢本身要养呢啲动物嘅成本其实好鬼高嘅，咁所以咧佢收你嗰个钱咧，未必围到皮嘅，所以珠海嗰个其实某程度都系个游乐场嚟噶嘛，佢一定要夹一啲 gimmick 嘢啊。 即係要兩個場地加埋一齊，即係機動遊戲加埋動物園咁樣，先至可以吸引到足夠嘅遊客同埋嗰個收入去營運嗰個場地。

0: 咁亦都解釋咗，即係點解好多呢啲公園咧都要搞一啲有賣點，即係譬如頭先阿海林講抱熊貓，其實一個賣點啦。即係老鼠樂園就搞電影啦，嗰啲電影角色其實嗰個全部有噶嘛，即係獅子啊、長頸鹿啊，嗰堆動物其實佢全部喺佢自己嘅公園裏邊都有噶嘛。香港嗰個公園就係睇假嘅，即係有個遊船河係睇啲假嘅動物啦。但係喺美國係即係會帶啲動物喺個酒店房，你打開窗望得到，即係會有啲咁嘅兼覓嘢，即係俾你見到同啲野生動物有接觸咁樣。咁啊，我去過杜拜一個海洋公園咧，直頭你就可以喺個泳池嗰度咧，同啲海豚有啲海豚係咁多種公園會養嘅動物裏邊攻擊性最低，咁佢就唔會揾啲海獅啊、海象嗰啲出嚟嘅。如果你冇受過訓練，好危險。海豚就比較安全一啲，即係可以同啲海豚一齊游水啊咁樣，即係有啲咁嘅活動。但係某程度係反映緊呢啲咁嘅動物園佢嗰個營運係有困難嘅，佢需要靠呢啲咁嘅活動去吸引多啲嘅收入，先至可以營運到嗰個場地。
1: 其實我覺得仲有一樣嘢就係、是，即人類對動物嗰個觀點亦都改變咗嘅。其實以前即我哋只係話啊，呢啲動物好珍貴，我哋要冇辦法近距離去觀察佢哋，咁我哋就要將佢放喺個動物園入邊。我哋從來唔會去諗動物佢哋嘅 well being 啊，即佢哋快唔快樂啊？我哋係咪將佢由一個天然嘅環境度困咗喺個籠入邊，係咪有虐待動物嘅呢個問題啊？譬如話水族館都係啦，即到底殺人？人鲸啊，呢啲大型嗰啲鱼啊，或者甚至乎海豚系咪应该要去招呼人啊？即系以前就有好多呢啲咁样嘅 argument 嘅。咁由最开头话动物园喺个动物喺度系俾我睇嘅啫，到到后来发展就话，我哋要保育呢啲动物啊，我哋要爱护呢啲动物，我哋要佢哋有权益啊。到到而家就会话，某一啲动物，如果我哋可以俾到佢一个好嘅栖息环境，咁呢个就係人可以近距离咁样去观察啲动物，等我哋更加明白我哋应该点样去保育动物咯。
2: 但呢件事係后设嘅，即係呢个世界上面一开始有动物园，佢个目的就係为咗展示自己文明帝国主义嘅文明未来㗎嘛。
0: 我哋去非洲，我哋去非洲立其实明朝都有，明朝郑和都立咗一堆返去，唔係淨係欧洲先有。不过明朝同欧洲最大嘅分别就係、是、明朝就淨係皇帝睇咯，欧洲就開始我哋覺得可以俾普羅大眾買飛，
2: 唔係，但係呢個都係因為一個現代性嘅要求，佢要 please 嗰班 leisure group 啊嘛，
0: 係嗰班中產啦、
2: 啊，係啦，即係佢喂，如果佢平民冇崛起，或者佢基本上貴族冇破產啦，我哋咁樣講啦，佢唔需要做呢咁嘅嘢噶，
0: 係貴族不嬲都可以養獅子老虎
2: 嘅，貴族不嬲睇緊㗎啦，點解要
0: 佢即刻去非洲打獵添啦？
2: 咪就係咯，咁所以我覺得嗰件事本身係佢個原初目的係咁啊，但係咧，我好同意可能講，佢後來點解慢慢變成另一個樣咧？即係我哋而家成日都聽㗎，我哋明知道啲生物佢喺野生嘅狀態係最理想㗎，但而家你放翻嗰啲動物出去，佢生存唔到啦嘛。
0: 呢、這個啱啊，因為只用我講啊，其實我哋純養咗一大批嘅獅子、老虎、豹咁樣啦。
2: 係冇錯。
0: 咁咧嗰批動物其實佢哋都有生存權㗎嘛，即係我哋冇可能停運嗰啲動物園。咁但係我哋為咗剩翻落嚟嘅動物，即係其實呢個好難解決的問題，因為有啲動物園要關門嘅時候咧，佢哋要點樣送走嗰啲動物，其實都好頭痛嘅一個問題。咁但係而家現存嘅動物園，某程度係將嗰啲早期被圈養嘅動物嘅後代提供緊一個棲息嘅場地，亦都某程度係俾現代人都可以唔使旅行，使去非洲睇到嗰啲動物。某程度我覺得成件事作為一個我哋叫做一個兩害取其輕啦，即係我哋又唔可以殺曬嗰啲動物，嗰啲動物亦都唔可以放翻去大自然環境，因為佢哋可能被馴養咗幾代噶。咁我哋覺得即係如果佢營運到繼續存在，我都唔介意。但係即係某程度嚟講，即係嗰啲表演係咪繼續有需要啊？因為其實某程度嗰啲表演咧，以前喺民間都有㗎，即係鸚鵡算命咁樣，即係海洋公園叫只鸚鵡去擔張卡，其實同一樣嘢嚟㗎，嗰個包裝唔同咗啦。其實鸚鵡好聰明㗎嘛，你可以訓練到佢識得做一啲咁嘅表演，即係或者以前馬戲團有好多動物嘅表演，
1: 以前星光行都有㗎。鸚鵡算命要係啊，
0: 係或者即係唔係一定鸚鵡嘅，即係其他雀咁樣啦。咁但係其實某程度呢個係即係人類同動物嘅共生發展到我哋今時今日，即係我哋基本上而家嘅共識就係嗰啲養嚟食嘅，我哋冇問題嘅。但係嗰啲養嚟睇嘅咧，我哋就會有啲concern啦，希望即係少啲咁樣嘅情況咧，因為始終對嗰個物種唔係咁好。咁但係大家要明白就係、是，譬如熊貓咁樣，熊貓一個好嘅例子。如果我哋唔係養咗一堆熊貓，幫佢哋繁殖，然後嘗試放翻一啲翻去大自然咧，其實佢嗰個數量咧 係少得好緊要，即係瀕臨絕種嘅一個物種啊嘛。咁所以即係各個物種去睇啦，即係唔可以一概而論嘅呢個問題就。咁啊，揀咗第二首咧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正报第一节新闻。中国香港代表团系今届亚运赛事共夺得11金19银24铜，合共54面奖牌，打破历届获得奖牌数目嘅纪录，亦都取得历来最多面金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祝贺，指出港队运动员再次取得佳绩，反映政府嘅政策同资源投入方向正确。中国香港代表团团长黄宝基希望各个体育总会总结经验，再决定点样培训更多运动员。启德医院听日起分阶段启用，其中位于专科门诊大楼一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将率先投入运作，预计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中心设有专用药剂部及负压房等，能够完全。

0: 独立运作，在大型疫情时可以转为指定诊所。多个伊丽莎白医院专科门诊服务将于本月下旬分批投入服务。伊丽莎白医院的外科、神经外科和临床肿瘤科部分救症会先于本月26号转到启德医院。内科和家庭医学专科门诊将会在下个月12号开展服务。以往病人预约需要到相关专科所在楼层处理，大楼地下专设专科门诊行政部，一站式接受所有专科新症预约，平均15分钟完成手术，时间较以往大幅缩短五成。伊朗议长卡利巴夫说，面对伊朗的坚定立场和顽强抵抗，美国陷入绝望境地。卡利巴夫表示，虽然美国有另一套讲法，但是近期美方已经透过中间人提出一些建议。他指美国必须意识到，透过消耗战、强加单方面要求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伊朗的立场明确坚定，即是在满足伊朗基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提出的七项条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绝不会开放。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同伊朗的战事将会很快结束，又说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巴西在当地星期日早上展开总统选举首轮投票，预计结果在投票结束之后几个小时内揭晓。根据之前的民调，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劳拉和前总统博尔索纳罗的儿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支持率排头两位，其他候选人的支持率和两人有较大的差距。按照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的日程，若果没有候选人在首轮投票中获得超过半数的有效选票，得票最多的两名候选人将会在本月25号进入第二轮角逐。一度冷风正逐渐横过广东沿岸，并为该区带来骤雨及狂风雷暴。本港方面，晚上元朗区、荃湾区、中西区及赤立角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朝早稍凉，最低气温约25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90分钟走遍世界。
4: 欧洲博物馆近期经常发生以暴力或其他方式盗取黄金珠宝的失窃案，其中罗浮宫的案件更暴露保安漏洞，促使法国拨款3000万欧元改善。但博物馆既要对外开放，又受限于历史建筑结构，怎样在藏品安全和公众体验之间取得平衡，成为考验。
3: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10万8千里。
1: 周末月黑风高，
2: 三个知识型各斗士
1: 在斗兽场展开唇枪舌剑，决战一台之巅。
2: 黄子蓉
5: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2: 宋食
6: 斗就梗系斗有几托得啦。
1: 海林
7: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1: 周末兜收场，
2: 黄子蓉，文史大观园。
8: 咁喺我呢个环节咧，我就会同大家介绍下咧，即系中国出现得最早嘅现代动物园咧，到底系边一个啦？其实系清代嘅万生园嘅。咁另外咧，其实西方咧早期啦，都会有一啲叫做人类动物园嘅物体。咁当然佢唔会叫自己做人类动物园嘅。

0: 通常叫民族博览会啊咁嘅类型嘅。咁另外咧，我亦都想同大家倾下啦，香港嘅动物园嘅一啲集体回忆啦，同埋一啲相关讨论嘅，即系特别，即系我哋既然今日系世界动物日啊嘛，咁其实苏轼都讲咗少少啦，我哋都希望讲下咧动物表演嘅问题嘅，咁我就会同大家倾下呢啲嘢啦。
1: 欢迎嚟到第二节嘅周末斗兽场，我系海乐，
2: 我系苏轼，
0: 我系黄子庸。即係頭先講起，即係動物園嘅一啲性質啦。阿蘇適覺得好啱嘅，即係其實喺中國古代一直都有咩虎圈啊、虎城啊、咩象圈啊、象城呢啲咁嘅物體嘅。咁但係當然佢唔係一種現代動物園嘅，因為我哋都理解到嘅。我頭先真係好黑暗咁講啦，即係現代動物園的功能就係用嚟彰顯帝國主義的現代文明啦。咁好似好黑暗咁。咁但係其實又唔係完全得呢一個功能嘅。咁你知道文明或者現代性呢
2: 都有教育意義㗎。
0: 冇錯啦，伴隨住一樣就叫做知識啦。即係嗱，你冇動物園呢，有的而且確好難將知識傳遞落去嘅。嗱，點解我咁講呢？其實嗱，我哋一聽明朝又好，清朝又好，咁呢啲嗱，你特別去到清朝作為一種遊牧民族，佢對動物嘅理解不嬲都好深刻㗎啦。系咪啊？又养雀噶啦，最中意海东青
2: 鹰啊嘛，
0: 系啊，养鹰纯鹰嘅经验，我相信系世界各地民族里边应该满洲人都即系数一数二啦，系咪啊？即系嗰啲海东青系贵到黐咗线噶嘛而家，咁马就更加唔使讲啦，佢哋骑马
2: 喺马背长大噶嘛，
0: 系咯，即系应该可以马背跑紧佢可以瞓觉噶嘛，佢哋系即系好似我哋搭巴士咁样嘅啫嘛，咁所以其实佢哋对动物嘅理解应该好深刻噶，即系打猎啦，系咪？佢哋見過任何嘅猛獸，
2: 係
0: 好清楚佢哋嘅行動同作息啦。即係作為滿洲人，我意思係嗱，當時佢哋呢一啲咁嘅行為喺即係北京入邊，其實有好多佢哋接觸動物嘅機會嘅貴族階層啊。我講嘅係，譬如話佢哋有咩孔雀鋪啊，即係專門養孔雀噶。
2: 係佢啲官冇要孔雀噶嘛？
0: 冇錯，
2: 要幾多硬？
0: 甚至乎大家又唔好講到好似好負面，係咪？誒，全部都起個宮殿圈養啲動物，唔係嘅。即係喺南苑嗰度咧，佢哋係放養嘅喎，動物係
2: 保護區
0: 嘅，係啊，保護區。咁佢又放養，可能有鹿啊。咁嗱，但係大家即亦都唔好咁擔心，就喂佢會唔會有啲獅子老虎喺度亂咁跑嘅？又唔會嘅，因為佢知道如果放呢啲猛獸出去，佢控制唔到咧，咁就好麻煩嘅。
2: 係，
0: 咁所以佢哋咧其實間唔中就會放呢啲所謂老虎出嚟，就去獵食嘅。咁佢養住佢嘅其實係，咁點解咧？點解佢哋無啦啦要養虎咧？咁我哋講鬥獸場嗰集就好似講啲好非人類嘅行為啦，即係話想鬥獸咁樣啦。但其實去到明清時期就唔係呢個目的嘅，其實佢哋有一個儀式嘅，通常祭祀嘅時候係要殺虎嘅，
1: 嗯，
0: 係要殺虎嘅，其中一個儀式特別清朝。咁但係呢個儀式咧係維持到其實清朝中期嘅時候已經維持唔落去啦，
2: 冇咁多老虎俾你。
0: 冇錯，其實養老虎貴噶，
1: 同埋冇重打曬啦，係咪？
0: 即係道光帝就已經覺得，其實呢樣嘢都幾無聊喎，即係又要搞咁大，
2: 大佬三生我殺只牛都有限錢啫。
1: 同埋道光應該係屬虎嘅，
0: 但總之道光帝就覺得嗱，即係表面嗰陣啦，可能佢迷信都說不定啦。係
1: 啊，
0: 咁但係表面嗰陣就覺得喂，其實都羅文相財喎，
1: 因為道光都羅公都收息。
2: 赔钱赔咗好多啦，
0: 系啦，你谂下，你养只老虎学阿苏轼头先讲，你食好多肉噶嘛，你要，咁你不如你直接打咗只牛咪仲快咯，你坐一只牛嚟养只老虎，你再打只老虎系好奇怪噶嘛，呢个行为系咪先？咁所以佢嗰阵时就取消咗嘅，咁但系我意思系话，其实喺里边无论系养狗啦、养马啦、养雀啦、养鹰啦，都系有专门嘅部门嘅。咁但系就冇现代嘅意义嘅动物园嘅，咁但系点解无啦啦忽发奇想先？嗱，呢個緊記係現代意義嘅動物園咧，喺西方都唔係流行咗好耐嘅咋，
2: 百零二百年。
0: 其實係十九世紀嘅嘢嚟嘅咋。咁佢十九世紀嘅時候咧，其實邊一個國家最用力去突然之間搞好多動物園咧？嗰、那個叫德國。
1: 哦，
0: 嗱，德國係新興強國，
2: 俾斯麥嘅時代，即係威廉。
0: 係啦，即係你知道咧，德國係嗰啲叫新興強國咧，佢好想證明自己強。
2: 同埋佢開始有殖民地，非洲開始有殖民地。
0: 係啦，其實當大家唔搞帝國主義嘅時候，佢先開始搞帝國主義嘅。
2: 你唔好以為德國冇殖民地，德國有一戰之前，德國其實有殖民地。
1: 唔係德國人好識得愛惜羽毛嘅，
0: 係啦，冇錯啦。咁所以嗰陣時咧，好奇怪一個因緣際會啦。咁大家都知道，1906年嘅時候，其實就滿清又開始派啲大臣出國啦，
2: 做大事啊嘛。
0: 係啦，五大臣出國係一件大事嚟嘅，就考察別國憲政啊嘛。嗰陣時其實領頭嗰個叫端方啦。咁端方咧？就去咗歐洲之後，發覺咦
2: 有動物園、啊，
0: 有動物園、
2: 啊，嗰啲動物我哋其實都有嘅喎、
0: 啊。佢覺得喂得啦，
1: 我哋嘅 capability 做到嘅喎、
2: 啊，可以收錢，仲可以收錢。
0: 係啦，佢嗰陣時就即係即刻翻嚟中國嘅時候，就即刻同慈禧太后講：我有一條橋啊，老佛爺，可以顯示到我哋與民同樂之餘咧，就顯示到我哋滿清嘅新政啊。

0: 就是搞动物园。
1: 吓咁 new 嘅 idea
0: 系啊，咁好个动物园叫万生园都好好听噶，
2: 生系牲口嗰个生，
0: 系啦、啊，有生存嗰生或者牲口嗰生都得嘅。
1: 一定系同阿老肥讲嗰阵啊，就系、是、一语相关啊，
0: 一语相关咯。跟住然之后佢就话：喂，呢、這个方法咧就显示到我哋帝国嘅气度啦，即系显示到我哋哇，即系中华地大物博，乜都有。佢表面 sell 嗰阵咪呢阵啫，即
1: 系
0: 佢唔系咁癫嘅。佢实际操作嗰阵咧，其实系叫做农工商部去负责嘅。佢唔系净系得动物嘅，佢希望咧系呢一个万生园咧系包含农业啦，即系工商业发展喺里边嘅。
1: 有个 plan
0: 嘅，有个 plan 嘅，佢里边除咗系有植物嘅，
1: 嗯，
0: 即系佢系动植物公园啊嘛，
1: 系
0: 有植物嗰部分嘅，
2: 系即系香港有个隐形嘅动物园叫加道里农场啊，
0: 系啦，冇错啦，系啦，就系、是、呢个 concept 啦。咁佢就点解呢？因为嗰阵时大家知道六部就已经即系承担唔到即系清朝咁多嘅功能啦。咁所以六部系改组过，即系我哋话咩李护礼兵营工已经支撑唔到成个帝国嘅运行啊嘛。咁所以其实咧，工部系变咗农工商部啊嘛。
2: 系
1: 哦，
0: 所以佢系农工商部底下嘅。
2: 唔可以起楼啊，要顾埋商业。
0: 嗱，万生园系 sell 俾平民百姓嘅名嚟噶，佢系叫做咩？好似农工商部嘅调查农场之如此类咁嘅嘢，咁啊，
2: 直头就系加到李农场。
0: 冇错。咁所以佢里面咧，嗱，佢好得意喎。嗱，我第一个反应就系、是，喂，佢会唔会将以前嗰啲虎圈嗰啲动物咧，即系嗰啲象圈养唔起嗰啲掉晒落个动物园度啊？你觉得会唔会？
1: 我觉得梗系会啦，
2: 应该唔会。
0: 我开头都觉得会，原来佢哋真系唔会。系、哎、啊，即系嗰啲贵族养嘅动物就由佢嘅继续。
2: 嗰班贵族其实好有钱，你唔好觉得即系满清赔好多钱出嚟，其实有钱嘅贵族仍然系好有钱嘅。喺亡国嘅时候，佢哋喺即系外国银行嘅存款仍然
0: 系
2: 好恐怖嘅。
0: 其实呢度插一句啦，即系其实大家唔系好理解到满清赔款咧，点解可以赔到咁多钱出嚟嘅？其实就唔系真金白银赔出嚟，
2: 佢哋用海关。税款抵押
0: 就俾咗洋人去管海关同埋起铁路，咁嚟收翻嗰啲钱嘅。咁所以大家唔好误会，哇！佢赔两亿两点赔啊，即系真金白攞出嚟就唔系咁嘅。咁但系当时咧好得意喎，咁佢唔系即系摆嗰啲以前嗰啲猛兽落去啦，咁喺边度攞翻嚟咧就买翻嚟嘅。咁主要同边个买呢就系、是、同德国买咯，因为俾德国人说服咗你搞咗呢个动物园啊嘛。
2: 系同埋中德合作喺嗰个时期就唔系就系动物园嘅，
0: 又买船咁咯。
2: 军制、海军，即系海军、陆军，全部都系德国。
0: 即系俾德国人诶、
1: 德国都赚咗一笔噶。
0: 喂，嗰、那个叫做动物之王啊，嗰、个人专门就系卖马戏团啦，买乜乜乜。其实即系你话喺搞呢个动物园之前咧，满清嘅人系咪接触唔到好多动物类型嘅东西？其实唔系嘅，佢哋老。早在清朝的时候就已经有动物表演，
2: 上层社会啦，集中是
0: 那个动物表演是夸张。刚才我们不是讲象的，
2: 是
0: 那个象圈呢，其实在一个固定的日期呢，它会在宣化门外
2: 呢、哦、是即是可以与民同乐，
0: 与民同乐的表演的。如果你打赏得不够，它是不会表演的。那只象即是你要播金月放得足，
2: 不关这只象事，是个象奴的问题，即是那个纯象师，
0: 是个纯象师是会叫它你领头啦。
1: 佢嗰陣北京有呢啲咁嘅，即係幾個門啊，即係譬如天橋啊，未必有大笨象、
0: 嗯，
1: 但一定有猴子。耍猴係一個中國嘅傳統。
0: 傳統嚟嘅。
1: 係啦，即係如果你有睇過寧浩嗰個咩《瘋狂的外星人》定咩，佢入邊就話耍猴，佢好堅持噶嘛，因為係我哋中國嘅傳統嚟嘅，我哋要耍猴。
0: 咁但係當時呢，即係呢一個就係、是、其實就係北京動物園嘅前身嚟嘅。万生园而家嘅北京动物园嘅前身嚟嘅，你要知道嗰阵时已经有咩虎啊、猴啊、袋鼠啊、熊啊嗰啲已经系嚟晒噶啦。
1: 北京动物园就真系好大啊，
0: 好大
1: 嘅。同埋北京动物园咧，因为长，所以就叫北动啦、
0: 啊。系啦，但系我觉得几有趣。嗱，我要讲多呢一句，我哋又听首歌先。头先阿苏轼话咧，大部分现代动物园都系亏本嘅。唔好意思啊，万生园都系亏本嘅。佢去到宣统年间，佢已经系营运唔到噶啦。系，所以系古代已经发生噶啦呢件事。咁听首歌翻嚟，继续倾呢个动物园啦。我第一首加嘅歌咧就系邓紫棋嘅《摩天动物园》啦。

0: 周末兜收场。
1: 咁我哋讲咗一啲清朝嘅往事啦，咁其实即係老实讲啦，咁我大家都听到啦，其实原来营运一个有科学研究作为支撑嘅动物园呢都系会是钱亏本嘅。其实嗰个去到宣统年间呢，基本上嗰个万生园呢都差唔多系营运唔到啦。咁但係我想讲第二样嘢啦，有一个讲法啦，其实呢个所谓叫做人类动物园嘅东西呢，就唔係嗰陣时真係喺十九世纪嘅时候有啲西方国家去搞一样嘢叫做人类动物园。佢名唔係叫人类动物园。但后来啲人类学家又或者啲文化评论家就觉得佢哋呢个行为就係人类动物园。点解呢？就係大家都知道啦，即係西方好鍾意殖民㗎，即係唔知点解啦。咁佢哋呢，即係呢个咁嘅殖民主义呢，有阵时佢哋係会，我唔知叫冲昏头脑啊定係点啦。佢哋会将即係佢各地见到嘅人种呢就放返去自己嘅国家嘅展览厅里面，就显示啊，你睇下非洲里面就有呢个民族啦。咁而呢佢哋嗰啲咁嘅经营手法，即係今时今日嚟讲，你睇会觉得好侮辱嘅。即係嗰班人就要穿返一啲可能衣不蔽体嘅衣服啦，咁然之后就标榜佢哋係食人族啦。然之后就佢哋係隔住块玻璃或者栏咁样，你睇下啲食人族就係咁生活㗎啦咁样。咁所以后来一啲文化评论家就觉得呢啲叫人类动物园啦。
2: 呢、这个简直就似呢而家啲外国嗰啲卡通片入面讲话，假如有外星人将啲人捉咗喺入面跟住作为观赏动物。
1: 但我哋曾经系发生过呢个荒谬事。
3: 现代嘅博物馆就会用模型取代咗嘅。即係唔系用个真人喺里面啦，就用个模型喺里面啦。
1: 咁会好啲囉。但係当时嗰种呢，哇，我嗰阵时第一次接触到呢、这、一个我唔能够话叫做新闻嘅，就系话叫做一个资讯啦。我系觉得好震撼。即系特别系去到其实三十年代嘅时候都
3: 二战前啊嘛，
1: 系啊，都仍然系咁样噶。即系甚至乎嗰啲人咧 ，so called 即系嗰啲叫做非洲嘅人种啦，其实佢可能系翻工嘅啫，即系佢系
3: 一份工嚟嘅，
1: 一份工嚟嘅啫。可能佢私底下另外一份工咧就系可能舞蹈员啦，系啊，表演者嚟嘅。咁但系你谂下嗰件事对于佢嚟讲系一种侮辱嚟噶嘛？
2: 即系其实仲有一个都几出名嘅 case 咧，就系电影故事入边嚟讲美女与野兽啦。其实佢有一个原型嗰个人叫 Patrice Gunasla， 咁佢身上有好多毛啦，可能有啲病咁样啦，咁佢亦都系生长喺一个西班牙嗰啲殖民地，咁佢哋咪当佢一个动物咁样 import 咗去欧洲。
3: 喺马戏团里面其实即系除咗即系少数族裔之外，仲会
1: 展示一啲
2: 呢个 freak show 啊，
3: 系啊，即系譬如连体婴啊，即系侏儒啊，巨人啊，即系生得特别高，有巨人症啦、啊。即係其實呢個係人類黑暗歷史嘅一部分嚟。
2: 唔係後來就係其實佢哋係一份工嚟噶嘛，即係可能佢哋個外形有啲殘疾，咁其實第二啲工作可能佢未幫到嘅。佢喺馬戲團入邊做 freak show， 咁係一回事。但我講緊呢個 case 係當時其實真係當佢係一個

0: 动
1: 捉翻
0: 去翁，系啦，佢一直都系一个奴隶嚟嘅，即系 belong to 啲贵族咁样。
2: 即系当时，譬如话喺墨西哥城咁样啦，你十九世纪咁样咧，即系有个动物园咧，除咗搜集动物，佢仲会搜集一啲有白化症啊、侏儒症啊或者驼背嘅人类咧，就放喺度展览。咁所以你换一个角度，我哋即系话今日叫做世界动物日咁样啦吓。咁所以你谂下，我哋话喂保护动物权益，其实以前唔单止系动物受到壓迫啊嘛，係人種都受到壓迫啊嘛，咁所以我覺得呢樣嘢點解我想提一提大家就係、是、話其實過往嗱呢樣嘢，我覺得蘇斯頭先講得好啱，佢係源遠流長嘅人類黑暗歷史嚟嘅，
1: 係
2: 即係佢話你古埃及以前啊，咪係啊喺蘇丹嗰度即係捉啲侏儒嚟展示，即係一樣嘅，佢只不過係延續到帝國時期現代性文明。
1: 其實係二戰之後啦，開始逐漸改善呢啲咁嘅情況啦。即係我哋講現代，我哋而家現代嘅社會架構，好多時都係二次世界大戰作為一個分水嶺。其實大家對好多我哋而家覺得好合乎常理嘅嘢，二戰前都唔係咁諗嘅。即係個分水嶺就係二次世界大戰。
2: 但我覺得嗰樣嘢好辯證啊！你諗下動物園本身，我哋第一件事，頭先我講動物園嘅本質啦。雖然佢底下嗰陣係一種權力嘅展示啦，但係佢希望就係透過生物嘅分類嚟話俾你聽文明嘅意思係乜啊嘛，即係用 typology 嘅方法嚟話俾你聽，哦，文明就要經過分類學嘅一啲演示啦咁樣。喂，但係人類動物園就明明就係你係對病態嘅執著同野蠻嚟噶嘛，你唔係展示最正常嗰啲人嘅，唔係最展示最美好嗰啲人嘅，就係展示你認為落後。恐怖即系食人族嚟嘅，然之后咧佢畸形嘅，
0: 咁咪令到你自己觉得哇，我好正常咯。
2: 系啊，佢完全系背离噶嘛，嗰个目的系、嗯、幸好后来我哋终于都抵抗咗
1: 觉醒啦，
2: 觉醒啦咁样。呢样嘢我想提示下大家，原来曾经我哋都有个好黑暗嘅岁月嘅，但系放心，中国冇做过呢样嘢嘅，系啦。咁但系啦，最后一件事咧，我想同大家讨论嘅，嗱，即系头先阿苏轼都讲咗好多香港嘅一啲动物园嘅回忆啦，即系阿海林都讲过，即系其实本身动植物公园系有只豹嘅，
0: 嗯，
1: 系冇咗啦，老死咗啦，
2: 老死咗冇啦咁样，咁跟住其实以前荔园啦，咁样荔园你都会见到好多动物噶嘛，
0: 荔园以前有只好出名嘅大笨
1: 象噶嘛，
2: 天鹅啊嘛，系咪？咁、嗯、又有长颈鹿啦，咁但系嗱，老实讲嘅，即系荔园嗰个记忆我就好模糊，
1: 荔园变咗个屋苑啦，
2: 系啊，我就好模糊嘅，因为我好。好细个去过嘅啫，咁所以我接触多最多动物嘅就系海洋公园啦。咁嗱，点解我想最后一样讨论咧，就系动物表演啊，即系嗱，同我一个个人嘅经验有关嘅。咁有一次咧，带住两个女啦，通常去水族馆嘅，因为点解我中意去水族馆咧，冇咁热啊嘛，有冷气啊嘛，
0: 好 practical。
2: 跟住咧，咁即系都不妨教育下自己嘅女咁样。其实咧动物表演都好差嘅，即系香港海洋公园都取消咗啦。咁、
0: 嗯、
2: 你知道有阵时你去某啲地区可能都仲有噶嘛。咁我就话，其实啲动物表演都好残忍嘅，唔系太好嘅。嗰一刻我突然之间有个反思，其实嗰只动物，嗱我唔系主张有动物表演啊、
0: 嗯。
2: 我一谂自己，其实我翻工嘅时候都表演紧。
0: 系都系份工嚟嘅，你见熊猫基地同埋有啲动物园嘅动物咧，佢而家真系有似佢自己 aware 佢自己有翻紧工嘅，
2: 嗯，
0: 因为有啲熊猫佢哋真系影到咧，即系放工咧听到个动物园个铃咧，佢自己会行入去行翻个门度闩埋栋门啊咁样，
2: 够钟啦，
0: 系啊，放工啦我系啊，
1: 争十五分钟到五点，
0: 同埋有啲动物园而家因为玻璃越嚟越靓咧。有啲獅子老虎唔係用籠，而係用個好厚嘅玻璃，等你可以同嗰啲
1: 大家互相見到噶嘛。
0: 係啊，咁你見到真係有一啲動物係佢知好似啊依啲人嚟睇我，跟住佢同啲小朋友互動啊，或者北京嗰個動物園有一隻熊貓係佢完全係。好似大明星見 fans 嗰個咁樣出嚟同大家拍下手啊咁樣，所以我又唔知道係咪即係而家可能個環境做得比較好，所以佢哋係enjoy翻工嘅。
1: 我咁樣睇咧，動物表演本身咧，其實佢為個動物園都製造一啲收入嘅，係個動物本身佢平時嘅待遇係點樣？即係有冇虐待嗰只動物咯？即係有陣時養咁樣海豚，如果佢哋冇表演咁，其實對個海洋公園係個好重嘅
2: 負擔，
1: 真係負擔嚟噶嘛。咁即係兩害取其輕啦。即係我覺得慢慢。唔再提供呢个表演，咁但系嗰啲已经表演开嗰啲有工翻嗰啲咧，你冇嚟叫佢突然间失业噶嘛，咁咪好惨嘅。
2: 所以我当时第一个反应就系、是，咦，我一谂，当然啦，我都睇过一啲叫做即系去马戏嗰啲驯兽师嗰啲就好残忍噶啦嘛，
1: 系跳火圈咁
2: 嘅，咁嗰啲好离谱。即系你谂下世界各地有啲地区都仲系有嘅。咁我觉得呢个可以开放大家自己思考下，惊大家系咪好支持啊，定系好唔支持啊？如果唔系佢突然之间失业又好似好惨噶咯。
1: 系，
2: 咁所以呢样嘢咧系我想即系留俾大家去思考嘅一件事嚟嘅。嗱，我嘅时间差唔多啦，喺我呢个环节，咁我第二首拣嘅歌咧，其实就系陈卓贤嘅《鲸落》。 啊，咁鲸落就有啲好自然
1: 嘅，一鲸落百万失，
2: 所以真系吓，大家要明白咧，每一种生命背后都可能有啲好与坏啦，咁样，所以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呢啲问题啦。咁啊，听完首歌翻嚟继续倾动物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保安局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开通在即，局方举办社区体验日，邀请各区超过1500名市民实地参观和游览皇岗口岸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率先体验往来口岸的公共运输服务和联检大楼内的设施，了解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崭新通关模式，以及联检大楼的建筑设计特色。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与参加者交流，了解他们对口岸的意见和体验。他欣悉不少市民反应正面，期待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日开通，为市民带来更高效、更便捷的通关体验。

0: 啟德醫院聽日起分階段啟用，其中位於專科門診大樓一樓的家庭醫學綜合中心將會率先投入運作，預計初期每日提供大約350個家庭醫學診所診症名額。中心設有專用藥劑部和負壓房等，可以完全獨立運作，大型疫情時可以轉為指定診所。多个伊利沙伯医院专科门诊服务将于今个月下旬分批投入服务。伊利沙伯医院的外科、神经外科和临床肿瘤科部分旧症会先在今个月26号转到启德医院。内科和家庭医学专科门诊将于下个月12号展开服务。以往病人预约需要到相关专科所在楼层处理，大楼地下专设专科门诊行政部，一站式接受所有专科新症预约，平均15分钟完成手续。伊朗议长卡利巴夫说，面对伊朗的坚定立场与顽强抵抗，美国陷入绝望境地。卡利巴夫表示，虽然美国有另一套说法，但近期美方已经透过中间人提出一些建议。他说美国必须意识到，透过消耗战强加单方面要求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伊朗的立场明确坚定，即是在满足伊朗基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提出的七项条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绝对不会开放。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与伊朗的战事将会很快结束，又说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巴西在当地星期日早上展开总统选举首轮投票，预计结果投票结束后几个小时内揭晓。根据之前的民调，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劳拉与前总统博尔索纳罗的儿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支持率排头两位，其他候选人的支持率和两人有较大差距。按照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的日程，如果没有候选人在首轮投票中获得超过半数的有效选票，得票最多的两名候选人将于今个月25号进入第二轮角逐。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早晚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5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4: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5: 有中学的师生到了社区客厅举办同庆中秋活动。博爱医院80周年邓英喜中学李慧校长：
6: 我成日都是讲推己及人，一起去到深水埗东的社区客厅去进行这个喜乐音乐会，同庆中秋，好开心啊！
7: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8: 月光抒情，李秋婷。
9: 我的爸爸是福伯，作者叶秀娟。
8: 书中关于父母的爱情故事。
9: 当我拆开层层纸皮后，看见新速速的三书时，我不敢相信爸爸竟然真意中。

0: 知的保存了这婚约66年。当时我深深感受着父亲对母亲那份刻骨铭心的爱。
1: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任何问题一律建议揽。

MC 自己提议做一首关于亲情嘅作品嘅，而佢最喜欢至少相拥没错呢一句摆喺成首歌嘅最后，因为正正就系同屋企人发生咩事都好，最后一个拥抱已经足够。

0: 作曲监制徐浩，填词阿木，编曲 Justin Yao。上榜三星期上升六级，作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 ，MC 张天赋至少相拥没错。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十月首次在香港特区举行，二十一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这项国际盛事。
3: 运动不单只是一件体力、耐力加技术的事，它背后的数据、计算和指标更加不可忽视的。
4: 体适能与你。
5: 有个原则上咧，体适能在现代来讲叫身体适应能力啦 ，fitness。咁但之前咧喺中华文化里边咧，已经系有养生。好简单嚟讲，个养生之道啊，贵乎乐动。乐咧就养心，即系情绪啦；动就养身。咁啊，正正咧，我谂啊，同个 fit 有关系。
3: 想知道更加多关于体适能同你嘅关系，就要收听 CIBS 节目《体适能与你》，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一段旅程，
7: 一段旅程，
8: 一段旅程，
6: 一次探索，
8: 一次探索，
9: 一次探索。
10: 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
11: 十大中文金曲，
12: 以音乐导航，
13: 以音乐导航，
6: 以音乐导航。
14: 周末斗兽场。
6: 主持海林、苏轼、黄子勇。
14: 文化策略之海林。
15: 在这段我就想跟大家讲一下，我其实有个朋友经营动物园的，那到底其实在外国的动物园是怎样，那还有 behind the scene 其实是有些什么东西呢？那还有就是我们现在中国呢有很多动物园行得很前的，那大家就各出奇谋，有很多几特别的动物园，那想跟大家盘点一下，那我们回来跟大家讲动物园。
16: 欢迎来到最后一节的周末斗兽场，我是苏轼，
17: 我是黄子勇，
15: 我是海林。讲动物园我就想起我这个朋友，他就在法国是开动物园的，不过他的动物园就比较特别一点，是一个野生动物园，但是是在一个古堡里面的。
17: 我完全突然间捞不到。
16: 但是野生的两个字为什么？因为凡是动物园都是圈养的，怎样野生法？这
15: 些野生动物园是你要揸车入去。
16: 哦，即是它的环境比较似自然环境。
17: 不是，现在很兴的，即是揸车入去那些很兴。
15: 是的，所以它就个范围会大一点。同埋因为其实那动物园怎么来的呢？我朋友爸爸是一个即系法国贵族啦，咁以前可能有个钱咁样，咁所以就好浪漫地忽发奇想，觉得、
17: 我要买一个古堡。
15: 唔系，我呢个古堡咧，我要经营，咁我净系开放个古堡俾人睇，因为佢个古堡都几得意，佢古堡咧。

0: 有一啲幾有歷史價值嘅文物嘅，譬如美國總統啊 Thomas Jefferson 嚟法國嗰陣咧，嚟過佢嘅古堡啊，肖邦又喺佢唔知一個佢嗰個 harpsichord 上面即係古
1: 琴
0: 彈過啊咁樣，佢有呢啲咁樣嘅嘢嘅。其實喺歐洲呢啲咁嘅古堡嘅市場都好卷噶嘛，你嗰度即係好難淨係開放嚟賺錢嘅，咁所以佢就覺得不如我經營。动物园
1: 谂多条桥啦，
0: 系佢未听过苏轼话依个经营动物园一定蚀呢样嘢，系咪先？
2: 通常
1: 仲要古堡搭动物园双重蚀，
0: 系啦，双重蚀蚀蚀系啦。咁但系佢系一个好有魅力嘅叔叔嚟嘅，佢亦都谂好多嘢，譬如佢发明咗世界上第一个咧，就系点咧，做一条隧道，跟住用玻璃嚟做个天花板，
2: 系。
0: 咁你咪可以睇到獅子老虎嘅肚腩咯。
2: 嗯，即係而家新加坡嗰條咁嘅隧道睇鯊魚嘅，
0: 俾你
2: 好多地方都有啦。
0: 但係我就有啲驚嘅，其實我成日懷疑即係嗰個玻璃嘅質地
1: 嘅，係
0: 啊
2: 玻璃嚟。
0: 咁同埋佢好中意講啲古仔，話咩佢以前走甩咗一條蟒蛇，而家都未揾翻嗰啲咁樣古仔。
1: 冇事嘅，
3: 堅壁嚟嘅啫，
2: 即係拍鬼片一定有，一定
1: 撞鬼咁樣。即係野生動物園問題，我有一個好嘅比喻。但你平時咧就係入去普通嘅動物園咧，就係動物喺個籠入邊嘅。係。咁但係你入野生動物園咧，就係
2: 你
1: 喺個籠入邊。
0: 係，即係咁啊！
2: 你架車就係個籠，
1: 冇錯啦。
2: 侏罗纪公园嗰架车啊，
1: 系冇错啦。
0: 即系佢唔系净系经营一个动物，佢喺法国有几个咁嘅动物。
1: 咁即系赚到钱咯。
2: 或者系好有黑咯，
0: 系好有黑嘅，
1: 好蚀得咯，可以。
2: 或者有啲游王好中意养对波，唔计佢赚定蚀噶嘛。
0: 我个同学就佢系好勤力嘅，即系佢大学第一样嘢就读动物学，因为要帮屋企手噶嘛。跟住喺度打理，因为每一次去探佢就要听到底又点样蚀钱啊。咁其实经营动物园嘅辛苦咧，系上个新闻嘅。譬如2017年咧，佢哋有一只 rhinoceros， 即系犀牛，犀牛，佢只犀牛就俾人哋走入去佢哋个动物园度锯咗个角落嚟
2: 啊。因为犀角系一个好名贵嘅中
0: 药。系啊，2024年又唔知点解有个女人即系入去，可能即系操作不当啊，
2: 落咗车。
0: 是被狼咬啊，咁样即有啲咁样嘅嘢嘅。所以即经营一个动物园呢，你又要照顾啲动物啦，啲动物嘅医药费都唔平啦。咁跟住。
1: 但我咁样听返你头先你朋友讲嗰啲呢，係人犯嘅错，同隻动物冇关㗎。
0: 同个动物冇关㗎。
1: 係咪呀，即无啦啦自己落车俾人咬啊。跟又锯人哋角下。
0: 但佢哋真係要好有客囉，你要真係好鍾意动物囉。
1: 但佢而家唔係鍾意动物能够解决到，係人士嚟嗰啲。
0: 人士
1: 即係佢经营嘅时候全部都係啲人为嘅。
2: 我听咗咁耐，我仍然觉得佢係蚀緊钱。
0: 即係永远都係五个煲两个盖咁冚嚟冚去。
2: 即係等于阿游王养队波，其实唔需要队波赢。
1: 所以佢好有热诚囉。
2: 好有客囉。
1: 好有客囉。
0: 譬如个古堡咁，你出面对外嗰啲地方当然好靓啦，但去到后面就有好多地方，其实个屋头几间房都系融融烂烂啊，嗰啲大家又唔会知咯，系啊，即永远都话即系储紧钱去再即系重新装修另外嗰间房啊，即系各种各样咁样。但我会话呢几年咧，我哋而家中国咧嘅动物园走得好前，其中一个我想讲嘅咧，就系我觉得呢一个可能系即系未来嘅动物园嘅其中一个方法，佢叫西陵野生动物园。咁近年嚟點解會成日上網你會見到佢呢，就是因為佢哋個動物園入面最出名嗰啲明星呢，其實都係救助返嚟嘅。佢哋救助啲乜嘢呢，佢哋救助啲雪豹。咁即係雪豹以前我哋係好少即係可以見到嘛，因為佢哋通常都喺高山啊，去一啲山卡拉嘅山窿入面，同埋通常都係一隻媽媽養住隻雪豹。其實雪豹佢哋捉嘅呢就係啲羚羊啦，咁喺啲懸崖上面去捉羚羊。咁其實行船走火都係三分險㗎嘛，有時候自己都喺懸崖度跌落嚟嘅。咁跌落嚟嗰陣呢，即係周身傷啦，西陵動物園就救佢哋。咁亦都係誤打誤撞呢，佢哋個院长咧就自己叫自己做园长啊，即系好园嗰个首长啊，吓咁就叫自己园长，咁就自己上去微博度写话佢哋救助紧边一只，
2: 即系做网红啦，简单啲嚟讲，
0: 即系捧红咗佢哋嗰几只，咁啲雪豹咧，佢哋一定叫佢做零乜嘢零乜嘢嘅，咁跟住就 base 睇下佢几时救咗佢，咁就改名，咁而家你可以近距离见到一啲雪豹。但系啲雪豹咧，系因为佢救咗之后，发觉佢哋冇办法喺野生环境可以生存啦。咁所以佢哋就留咗喺动物园入边做动物大使。如果佢系救得好，即系佢 OK 嘅，佢可以回复翻健康嘅，佢哋就野放翻佢哋咯。即系我觉得呢一个系一个

0: 幾
1: 但佢本身都係一個經營中嘅動物園嚟嘅，係
0: 啦。
1: 但係由於佢就有呢個救助嘅一個方法啦，就變成一個更加厲害嘅動物園啦。咁可能佢賺錢啦，因此就。
0: 系啦，即系佢原本就叫做青藏高原野生动物园嘅，但系就喺西陵咯，所以大家就叫佢做西陵野生动物园。
2: 咁有啲唔同嘅，即系同非洲嗰啲国家公园咁样咧，其实嗰啲动物本身系野生动物嚟噶嘛，你唔系真系养佢，你净系 set up 一啲站点，即系有啲工作人员去救助一啲野生动物咁样。呢种营运模式系容易即系成功好多嘅。
0: 总之，你如果想睇呢啲野生嘅小猫猫啦，即系譬如话啲咩荒漠兔啊、咩兔狲啊。射利啊、雪豹啊，你就一定要去一次西陵啦。咁听翻首歌先，谂起动物园咧，我就谂起咧 Shakira 嘅呢首嚟自 Zootopia 嘅 Zoo。我哋翻嚟继续讲动物园。Come on,

0: 周末兜收场。
1: 咁除咗呢个西宁嘅动物园之外咧，我哋亦都要讲另外动物园仲有几个名人嘅。有一个咧就系南京红山动物园。咁点解南京红山动物园咧？即系近近讲啦，佢系第一动物拒绝动物表演嘅。即係佢哋用咗好多嘅方法咧，去將嗰個動物嘅原生嘅環境製造出嚟，同埋就係佢哋又嘥咗好多時間去外國啊，去世界各地去睇咧，就係、是、原來喺呢啲原生環境有邊啲動物可以住喺隔離㗎？咁等佢哋有一個好嘅環境，同埋唔係話呢度淨係得豹嘅啫，得幾隻豹，唔係咁樣嘅。佢將啲雀仔啊，將附近啲動物咧，佢擺埋一齊，等佢盡量好似有一個比較實際嘅
2: 一個生態，
1: 係啦，同埋冇咁悶啦。咁但係咧，唔知點解咧，啲動物開心咗咧，就自己中意表演，所以呢個南京紅山動物園咧，係話我哋冇辦法阻止動物表演。咁所以佢啲動物係會有時候即係自己會出嚟。如果你睇即係網上嗰啲社交媒體啊，佢話俾你聽，哎，呢只動物個性格係點樣樣啊？應該點樣玩啊？佢係出咗名嘅，又係另外一個好有理念嘅動物園。而個院長係喺佢嘅帶領之下，被大家認為係最好嘅動物園咯。同埋好多人話去到南京動物園睇嗰陣，係覺得啲動物比自己悠閒。即係過得比我好，所以嚟睇咧就覺得好開心啊！
2: 其實即係佢係退休養生嘅生活係嘛？啲動物
1: 佢個環境大啦，同埋即係佢會話俾你聽，嗱依度咧就應該有動物嘅，但係你未必睇到佢嘅。佢中意行過嚟就行過嚟，佢唔中意行過嚟嘅話，你就未必睇得到啊。咁但係你會見到佢嗰、那個即係、就是、照顧動物嘅人好有心思，就會有啊有狼館啊，有貓科天堂啊，有熊館啊。咁你去到嗰度，你真係覺得啊啲動物好悠閒啊，好開心咁樣。咁反方向講咧，有另外一個動物園都成日上新聞嘅，大家有冇聽過呢、這個四川攀枝花動物園？我哋就講緊一啲比較另類嘅動物園啦。點解咁講咧？就原來即係因為我哋過去嗰幾年咧，我哋國家即係發展得好啦，好多呢啲鄉村啊、縣市咧，自己咧都有錢咧去經營動物園。
2: 係。
1: 咁佢呢個動物園就係一個咁嘅動物園，佢唔知好似係縣定係喺村咁樣就整咗一個動物園。咁、那個動物園亦都唔係話動物最多，呢、這個動物園咧出咗名係啲動物肥。入面有一隻豹咧，直頭似個電影《Zootopia》入邊嗰啲咁嘅豹嘅 size， 同埋平嘅喎，佢個入場券係唔知$2嗰啲嚟嘅。
3: 點解會咁咧？
1: 咁就係因為原來佢哋個村都賺到個錢，咁大家咧就補貼呢個動物園嘅。咁而動物園入邊管呢啲動物嘅公公婆婆咧，係當自己個仔咁樣喂嘅。咁所以
2: 喂到佢哋有糖尿病。
1: 係啦。大家就開頭就睇哇唔妥喎、啊，
2: 貓係會有糖尿病。
1: 點解動物園由豹到嗰只馬來熊，即係心口有個 V 字咁樣咧？嗰、那個 V 字都肥到變曬形，然之後孔雀望上去可以飛唔到。咁我同個動物園話：喂，你佢哋啲動物肥。咁啲公公婆婆仲話唔係佢健康，佢唔係肥。
3: 完全啲祖輩養孫仔嘅諗法，呢個非常之特別。
1: 呢个系好另类嘅动物园，完全宠溺呢个动物，宠溺到出咗事嘅。咁后来因为大家讲之后，佢哋话：，哎，我哋已经深切知道啊，我哋要帮佢哋减肥，但系好似减极都冇乜成效咁样嘅呢个动物园。但系只动物咧，你见佢咧都好似食得好开心嘅，即系好快乐嘅。咁而家国内真系有唔少唔系好出名嘅动物园，突然间因为某种原因出咗圈啊，咁大家就会觉得哇好犀利。咁仲有咧，有好多噶，有种好多各种各样嘅动物园，有啲就行啲好奇怪嘅风格嘅，就系点咧？有一个动物园咧就喺泰州啦，咁、那个动物园咧就冇乜动物，咁佢就揾啲狗狗嚟扮动物。
3: 即系全部都系狗嚟，
1: 狗全部都系狗，
2: 即系狗全部都系狗。
1: 即系佢揾啲咩松狮犬扮熊猫啊，扮跳跳虎啊。咁就系因为大家而家去动物园个心态已经唔同咗，就觉得都几好玩。 覺得都
3: 即係已經唔係為咗睇某一種動物而去嘅嘛，好多
1: 好似有心有心思
4: 旅遊景點或者係消閒娛樂嘅場所，
1: 即係有心思覺得依樣嘢，所以大家不妨去網上面睇下咧，就有幾多啲咁嘅出圈嘅動物。但我最後仲要講一個動物園咧，就係好近我哋嘅，就係廣州嘅長隆動物園啊。因為以前聽講咧，嗰個 owner 啦係開農場嘅，咁所以咧佢嘅動物園咧就出咗名咩咧？任何絕種嘅動物嚟到呢個動物園咧，都會暴增嘅。即係聽講佢本來養咗六隻澳洲嘅樹熊咧，而家變咗百幾隻啦。嗰三胞胎熊貓就喺佢度出世啊！佢啲動物咧係要由佢翻工嘅地方咧翻翻去佢放工嗰個地方，咁就要喺動物園一個地方行，咁你會見有個人帶住佢哋啊，咁佢哋真係好似放工咁樣，都幾得意，我真係幾想去睇。咁我哋今日講咁多動物啦，我覺得講起動物我係好開心嘅。咁我揀咗咩歌咧？最後咧，我揀咗咧 Duran Duran 嘅 Hungry Like the Wolf。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
3: 拜拜。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闭幕，闭幕仪式本港时间昨日下午5点在瑞穗公园田径场举行。中国香港代表团由7人榄球男子代表李卡道担任持旗手，并与其他代表团持旗手率先进场，其后运动员亦都陆续进入场馆。港队在今届赛事一共夺得11金、19银、24铜，合共54面奖牌，在奖牌榜位列第9。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祝贺，指出港队运动员再次取得佳绩，反映政府的政策和资源投入方向正确。中国香港代表团团长黄宝基希望各个体育总会总结经验，再决定怎样培训更多运动员。一名60岁女子怀疑堕入投资骗案，损失2150万元，警方将案件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暂时未有人被捕。警方前日接获报案人报案，话早前从一个网上平台认识一名自称投资专家的人士，对方之后透过网上投资平台诱骗他在一个虚拟网站投资加密货币。这个平台要求报案人提交保证金，证明他的投资账户没有被用作洗黑钱用途。报案人在4月至9月先后转账相关款项去到指定投资户口，报案人其后怀疑受骗，于是报案求助。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其中位于专科门诊大楼1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将会率先投入运作。

0: 預計初期每日提供大約350個家庭醫學診所診症名額。中心設有專用藥劑部和負壓房等，能夠完全獨立運作，在大型疫情時可以轉為指定診所。多个伊丽莎白医院专科门诊服务将于今个月下旬分批投入服务。伊丽莎白医院的外科、神经外科和临床肿瘤科部分旧症会先在今个月26号转到启德医院。内科和家庭医学专科门诊将于下个月12号展开服务。日本冲绳县警方拘捕一名驻当地美国士兵，涉嫌在一间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美国驻日本大使馆以及海军陆战队表示哀悼，正就事件与日本当局合作。海军陆战队发声明说，疑犯目前被日方拘押，部队方面高度重视有关指控，并要求每一名海军陆战队队员都恪守最高行为准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说，案件残忍，性质恶劣，令人感到极度遗憾。日方已经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并强烈要求美方配合调查，整顿驻日美军以及相关人员纪律，切实防止这类案件再次发生。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昨日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昨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此外，一道冷锋昨日在广东内陆形成及向南移动，并在晚上横过沿岸地区，为本港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元朗区、荃湾区、中西区以及赤立角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预料受到冷风相关的东北季候风影响，未来两三日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天色明朗，早晚稍凉。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早晚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5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5%。跟着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与一道冷锋相关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道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4级，渐转吹东北风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北风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2: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未来十年非本地学生房屋单位需求比上次估算增加了大约45%。香港恒星大学校长莫家豪教授：
3: 近年特区政府锐意打造香港成为亚洲教育枢纽，提出大学城的发展，那个预测有这么大的增幅，是同这个咁嘅宏观之前的方向有关系。
2: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6: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7: 大家好，我是邓俊雄，是香港圣公会太和长者邻舍中心社工来的。咁我哋创立咗太和跑团有一年，我哋嘅长者参加咗跑团之后咧，会见得到几堂训练，佢已经同我个 feedback 就系讲啊，好好啊，感觉到身体好似有改变啦。我相信呢种改变系来自佢份自信。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0: 日出前告白，我是原子佩伯斯，
1: 我是方健儀阿 Kina，
2: 我是張全儀 Amos。
0: 今日咧，我哋要同大家讲下记性呢一样嘢，单刀直入先。大家有冇记性嘅咧？我会认。我对于啲除非好重要嘅嘢，如果唔系其他琐碎事咧，一律系冇记性嘅。
1: 我同阿拔斯差唔多，我都系选择性记性嘅，少少啲咪唔记得咯。即系譬如我今日系有一单新鲜滚热辣，冇记性嗰样嘢。话说我啱啱去完泰国翻嚟，即系如果大家有听过我哋嘅节目咧，都知道我同阿拔斯都系同类人嚟噶，我哋唔买手信嘅、
0: 嗯，
1: 但系偏偏咧有人咧就系做坏规矩喺我呢一个嘅，
2: 怪我啦。
1: 喺我哋三人组里面咧，就系、是、Amos 咧就系中意买手信，不过你呢、這个都系一个好嘅礼貌嘅表现嚟嘅，
0: 留低嘅都系一份心意，
1: 系啊，留低一份心意。所以咧喺我离开呢一个嘅曼谷机场嘅时候，本来谂住真系唔买嘢，但系点知路过嗰啲你知啦，啲机场惊死你唔买嘢噶嘛，咁系好多嗰啲五花八门啊，又色彩缤纷嘅零食啊，啲猪肉干啊嗰啲咧，我行入去我就谂起 Amos 上次去完奥地利买咗嗰啲朱古力，咁然后我就谂，唉。做人都是有禮貌的，人家請我吃朱古力，那我請回去吃一些哇魔鬼嘢啦，我買了一包啲黃金，即是鹹蛋黃、哦、魚皮，
2: 哇
1: 哇那些真的好正，我是想共享脂肪與膽固醇。那今天呢已經擺了在個門口那裡，就想著是會出門口那時拎，哎呀點知都係可以唔記得咗嘅。咁所以呢我自己喺度分析自己嗰個原因就係、是、第一，我是極度不想去俾手信，都是全因為 Amos 嘅啫。咁所以呢樣嘢我唔係擺心裏面嘅。
2: 所以特別咧都係收埋噶啦。
1: 係啦，喺心底裏框框裏面根本就冇呢樣嘢嘅。第二就係、是、即共享脂肪。哇！我去泰國，我日日都去游水做運動咧。其實
2: 我好難得先整走嗰兩磅脂肪。
1: 個黃金炸魚皮，哇！嗰度食翻一塊都等於我游幾個塘。所以咧，我心底裏覺得

0: 我脑袋里面我系唔想记住呢样嘢，结果我就唔记得。但系我去做嘢，即系譬如我去做司仪，我去记稿嗰啲，我又记到嘅，又 OK 嘅，所以我系选择性记忆嚟嘅。
1: 我咧就一路以嚟记性都唔错嘅，
0: 睇得出嘅，
1: 好多嘢都记得嘅。
2: 小气泡啊，好惊啊！
1: 其实都真系有时几痛苦嘅，
0: 记仇，
1: 因为即系当你记性好嘅时候咧，系真系好多嘢都记得，包括你唔想记嘅嘢都会记住咗。
2: 哎呀，好彩你有买手信啊！今
1: 即系包括咧，其实系即系咩？我小学三年班语过嗰样嘢啊，四年班讲错嘅嗰句说话，其实都仲会记得嘅。咁但系你放心，大部分嘅嘢咧，我系记自己嘢嘅，就唔系记人哋嘢嘅，系人哋嘢反而咧冇记得咁清楚嘅，工作除外。
2: 我哋系佢工作嘅一部分嚟噶，好惊啊！而家
1: 咁但系咧，唔使惊嘅原因就系咧，我发觉咧，可能近年咧越嚟越多嘢记啦，咁开始系确实有啲甩漏嘅，但系我又好难接纳到呢一样嘢。不嬲都记得噶嘛啲嘢，咁但系你去到呢个位突然间唔记得咧。是有啲唔开心啊，猛噶，真系猛噶。
2: 咁点算啊？
1: 冇啊，咁唔记得都唔记得咗咯，咁可以点啊？咁哎呀，唔好意思啊，对唔住啊，咁咯。
2: 哎呀，你咁睇得开嘅，
0: 咁好嘅。但系我咧，譬如喺一啲嘅工作范畴上，你唔记得某啲嘢系好大件事嘅。譬如我十年八载之前真系啱啱做自由工作者，突然间嗰阵时市道好啦。咁工作又 OK， 算係唔錯，好充實啦。因為我自己 one man band， 我一個人做曬所有嘢，我係完全冇經理人嘅，係咁，所以啲日子咧係 mark 錯咗，甚至乎啊，同人傾完之後唔記得做 mark。有一日咁啊，有人打電話嚟，嗰個人係唔應該嗰個時候打嚟嘅。咁你見到我來電，死啦！有啲咩事咧？跟住睇下，喂阿堅啊，你去邊啊咁啊？跟住我話去到邊？我喺屋企嚇，我今日有一單 event， 你做司儀噶，中環噶，約咗你3点到噶咁啊！跟住我話嚇死啦，點算？即係好彩咧，我係通常嗰啲 call time 都係喺個半至兩個鐘頭之前要 rehearsal 嘅，冚冚聲出門口咁樣咯。咁所以咧，其實好尷尬嘅。即係對於我嚟講，如果你嗰下你 low show 嘅話咧，其實即係嗰個工作嗰個人工少少，我覺得口碑是大。哇！我估我咁系不消半日，你已经系，所以自此之后有啲咩方法应对，即系好似阿拔斯头先所讲，我都会 mark 得一清二楚。我 mark 完之后再复睇翻，究竟你知道，譬如我喺智能手机 mark 完嗰个日子，佢可能跳咗去第二度噶嘛？你譬如想 mark 啊，10月1号，咁佢可能跳咗去10月10号都未定噶，咁所以要再复睇。有时去超级市场。我本来有10样嘢想买，落到死啦！我想买啲咩唔记得咗，咪记得嘅时候咪 mark 低佢先咯。你真系要靠写，冇办法啊，不能够妥协嗰啲小事嗰啲嘢都唔可以由得佢咯，系
1: 好有同感啊！我人生里面又系试过有一次系咁样样，
0: 一次咁大把
2: 剂啦。
1: 从此以后唔敢唔记得，
0: 系啊，
1: 一定会 mark 得清清楚楚，就系、是、因为嗰一次我唔记得嘢咧。我 mark 落去嘅时候，我 mark 迟咗半个钟。
2: 哎呀，未翻到去个诊所啊！
1: 咁但系好彩咧，就系我个习惯，通常咧，我点都会早啲翻去噶。
2: 哇，好彩啫！
1: 吓，咁所以我成日发觉咧，原来呢个 practice 咧系保命嘅。
0: 系，
1: 即系你永远早啲翻去咧，就真系有啲咩冬瓜豆腐咧，都仲有得补翻。咁所以我最尾嗰次咧，就只系迟咗15分钟。
2: 哦，
1: 我真系一额汗啊啦！
2: 有冇嬲啊？那个病人
1: 冇，佢冇嬲。
2: 好彩啫，好彩啫。
0: 但系我觉得 Amos 系一个要求几高嘅人，你迟咗15分钟都应该都有啲内疚或者过意唔去嘅都。
1: 诶，系噶，我唔系好中意咁样迟发嘅。
0: 系啊，所以咧，我系嗱，除咗话要 mark 低啦，所以我嗰个备忘录嗰度有好多个 file， 有好多嘢 mark 低。除此之外咧，啊呢、這个要多谢我另一个节目精灵一点啊、
2: 嗯，
0: 我系长期同职安局嗰边咧合作嘅，咁喺一啲嘅工地啊，或者系一啲嘅相关嘅行业里面，我哋点样可以提升自己的记忆咧？我好记得佢嗰阵时教过一样嘢，叫指差呼称。嗱，指差呼称应该系4样嘢嚟嘅。咁佢类似咧就话，嗱，我举个例，出门口嘅时候，我哋睇下个袋有冇带啲嘢，你要讲出嚟。我哋指就指住，哎，我有带银包，有电话，有锁匙。差咧就系类似系再检视，嗱，我唔好记得。

0: 一个差夫，你会知道哇，讲出嚟银包、电话、锁匙。咁跟住咧，仲有一個稱嘅，但係類似咧，你去睇睇完之後，你再要講出嚟，哎 ，OK， 確認 OK 啦，冇嘢扭啦，出門口。咁我覺得幾 work 嘅喎，所以我而家出門口咧都係咁樣，哎，打開袋、銀包、電話、鎖匙，有時要出去做嘢，鞋，今日我哋嚟去開麥，碌屎有帶筆，仲要係好重要嘅筆，對於我嚟講齊曬，出門口啦咁樣，咁就 OK。不過今日我就係唔記得猜嗰樣嘢，金魚皮
1: 啊！Kenna 嘅呢個方法咧，我去到外地旅遊嘅時候咧，係有用嘅。原來呢一個係一個專業嘅方法嚟嘅，因為我每次一離開個酒店房之前咧，我一定會數 passport、銀包、酒店時卡咁，咁我會 up 兩次，然後我同行嘅人咧會覺得我係有問題嘅，會覺得我係咪強迫症咁啊？
2: 其實咧。我都差唔多係咁嘅，每一日出門口咧，咁但係只不過咧，我就未必咧會講出聲，但係我喺心裏邊數，跟住咧我會做多一樣嘢嘅，就係、是、我一定要睇到或者摸到嗰樣嘢，所以我譬如話咧，我唔會淨係講咧 passport， 我直情係會咧確定本 passport 我見到已經攝咗入去。
0: 嗯，但你摸到都未必系嘅，譬如喂，我摸到张卡啊，但系原来咧系一张健身卡，唔系信用卡。
2: 系啊，会噶，所以一定要攞出嚟，你要攞出嚟噶。
0: 系啊系啊，
2: 要攞出嚟睇到望到，确认嗰样嘢系真系啦。
3: 方健儿有话儿 ，Akina 深夜倾诉事，方健儿。
0: 近年我刻意锻炼脑袋，令到自己唔会提早退化被淘汰，所以做司仪嘅时候尽量记晒啲稿，挑战唔攞提示卡上台。坊间有好多提升记忆力嘅方法，但我发现最好嘅方法系要自己研发，因为要融入个人性格同埋兴趣。由于学生、在职、长者都需要增强记忆，不如我就分享两个自家大法，希望可以帮到你啦。第一个系跳掣心法。外表正经，但是内里是神经的，喜欢呢就是偏离主流思考，关键就是不着边际地发挥想象力，将认识的人同事摆上台。举例，有一次活动的主题是可持续发展下原智慧生活，循正路死记不是不得的，但是很容易不记得。当我反复跳掣咁去读多几次嘅时候，原智慧发音，咦，似曾相识喎，诶，咪就系我旧老板个名原智慧个同音字咯。个脑袋即刻好似打通咗任督二脉咁，呢个跳掣心法令到记忆力好过学生时代添啊。第二个系剁肉心法，我嘅兴趣系烹饪，煮饭嘅时候竟然悟出呢一个大法。以前上中文堂的时候，打开长篇大论千字文会头都晕，就好像我们面对着一大条牛肉咁，怎样变成濑尿牛丸呢？好像无从入手。这个时候就要火鸡姐上身了，将文章有条不紊咁剁开，呃个大佬这个是易记的短文章，然后逐一分段，每段给一个关键的英文字去概括。举例，以下这句说话。活动的目的是提高公众对财务规划的认识，提升银行和金融服务从业员的竞争优势，及强调道德销售的重要性。哈哈，难记了，我就剁开它成为三段，分别用 enhance 提升、edge 优势、ethics 道德三个 E 字头的词语来总括，记住三个词就可以连起三段，大幅提升易记度。但是无论乜嘢心法，必先要花心神做好前期嘅功夫。冇捷径就好似煮嘢食一样，事前准备好所有嘅食材，烹调过程必定会事半功倍。记住啦，呢一个世界即使系骨骼精奇，亦都冇斋躺平而得到一身好武功嘅秘笈嘅。

0: 方建仪、张全仪、袁子培。
1: 讲起唔记得咧，有时我哋唔记得嘢咧，系会有一啲中间嘅细节唔记得，而且系两个人嘅。早排咧，我同我太太有个争拗，就系我话我想 keep 翻某盒月饼。咁佢其實咧就想將個盒月餅咧就係送俾人。咁當然啦，我因為知道咧，其實暗瓦底咧，佢唔想我食月餅，
2: 你肥，
1: 冇錯嚇。咁其實我 get 到呢一樣嘢，咁所以我就極力抵抗啦。我就話唔係啊，我真係好想食某個牌子嘅嗰個月餅，你唔可以將嗰盒送咗俾人。咁但係過後咧，其實佢仲嬲嬲地嘅。咁嬲嘅原因係咩咧？佢記得嘅嗰個版本咧係我話佢唔俾我食月餅。
3: 哦、oh, ，你话佢
1: 佢记得嘅版本系佢觉得佢记得嘅系我话佢佢唔俾我食月饼。
2: Amos 话老婆，你好唔俾我食月饼啊？呢、這个就系啊 Amos 老婆记得嘅嘢。
1: 系啦， oh. 但系我记得嘅嗰个版本咧系我系话你唔俾我食嗰盒月饼。
4: 哦，即系某个牌子嘅
1: 嘢，系啦，
4: 系有分别
1: 嘅、
4: 哦，
1: 系啦，系听落有分别嘅，有分别。咁所以咧，佢个情绪系好大嘅，因为佢觉得好委屈。
3: 哦，
1: 因为佢系觉得咩咧？我冇话唔俾你食啊，我系唔想你食咁多啫嘛。咁但系问题咧，就系因为佢记得嗰个版本咧，冇咗嗰两只字。
3: 哦，
4: 就系嗰两只字啊，嗰个牌子啦。
1: 系啦。
2: 咁我呢啲记忆嘅落差，死无对证噶、
1: 哦。冇噶，即系呢啲吓口讲口赔嘅嚟噶嘛。
4: 系啊，你唔会录音噶嘛，唔会吓吓。即係好似我哋以前咧去開啲編採會議咁樣啦，咁老闆講咗一啲嘅指令，咁個下面嘅同事就去執行啦。結果啊，老闆第二日開會，我唔係咁講嘅喎。跟住咧，個執行指令嘅同事話：，喂，唔係喎，你真係咁講喎，又係口講口賠啦。結果有啲咩方法去對應？
1: 錄音
4: 真係啊，真係錄音。哦、我聽過佢真係極致版係錄音嘅，但後屘唔知講笑定講真咧，就係嗰啲執行指令嘅同事就話：，喂，就算录完音咧，佢都系抵赖，佢都系唔认嘅，咁所以呢个都系一个嘅，即系叫职场办公室上司与下属之间嘅角力啦。系，
2: 但系呢啲办公室嘅生存伎俩咧，我都学到一啲，就系咧，你同人开会讲完嘢之后咧，要有 written 啊，即系攞嚟写翻个 email recap
4: our conversation earlier just now 嗰啲咁样啊嘛。
2: 咁呢个都系我学识嘅保命伎俩啦，又或者系呢、這个。都是从我的上司呢那里学到的，摆了一些东西在人家的桌面呢，一是给个 text 人家send个信息，一是影张相，就不要呢就口讲口赔，你没有摆过，因为大家都没有记性嘛。而第三个呢，也都是我基本上每一分每一秒都会用的职场生存法则呢，就是由于小妹实在太没有记性，能够即刻做好快可以完成，可能两分钟内完成到的事呢，我会即刻做了先。其实我已经去到一个有少少焦虑，因为呢工作的事的细节很多。節目有唔少啦，每個節目都有細節啦。咁我即刻做咗先，做咗先。包括咧頭先 Akina 講嗰啲啊 ，mark 邊度幾時錄音啊。但係早前咧，小妹咧就要公幹喎。咁嗰段日子期間咧，我個腦咧就係咧記住工作嘅嘢，我要提前做好曬啦。咁啊，一個禮拜內咧都係掛住呢件事。咁啲枝節嘅嘢，我發現係連續有三個枝節嘅嘢咧，我都甩漏咗。而其中一個咧就係我約咗個人咧有個簡短嘅錄音朝頭早。我居然系唔記得咗，跟住嗰個人嚟到公司啦，打電話俾我，喂，我哋去邊間房啊？我嗰下我先至恍然大悟啦，然之後我就
1: 突然間醒翻，
2: 醒翻，好似成個記憶鏈咧先勾翻曬出嚟咁樣，跟住一攞個心好責怪自己啦。咁由於我真係趕唔切翻嚟啦，咁我就另外再安排一日。咁嗰人都冇責怪，但我已經責怪我自己，我就不斷諗點解我會唔記得嘅咧？我又唔想俾藉口自己，但我又諗我個腦嗰啲 RAM 咧，好似用曬去記起我公幹期間必須要完成嘅工作啦。然後我記得我前一晚咧係瞓得特別好嘅，我會覺得咧係啊，我已經完成曬我公幹期間要用嘅嘢，我今晚可以瞓個好覺。而我就忘記咗做一個動作，就係我每晚臨瞓都會開個手機嘅日曆睇下聽日有邊啲錄音，跟住我就唔記得咗呢單嘢，我就諗。点解我会唔记得噶？
4: 好彩你记得同我哋一齐去做节目啫。
1: 嗱，所以咧，我亦都会有啲习惯嘅。有时就系同人哋合作嘅时候咧，我会习惯咧系前一两日咧 開始去提嘅，
4: 温馨提示一下。
1: 咁當然提嘅方式唔係話，喂，你記得聽日咩咩咩喎。
4: 我係會咁樣嘅喎，直接了當嘅喎。
1: 嗱，譬如
4: 你點樣？
1: 譬如我哋個 WhatsApp group 啦，譬如今日我哋要做節目啦，咁我通常咧就知道個安排就係，琴日我哋肯定已經有啲嘢開始夾緊嘅，但你發現。

0: 点解冇嘅？
1: 嗯，
2: 即系喺个 group 嗰度鸦雀无声咁，好似
0: 点解冇嘅？好似甩咗，咁我就会提喂，听日个安排系点啊？通常咧，我就会觉得咁样样会好一啲嘅。原因点解咧？就系我知大家都忙，所以其实咧唔记得咧系可以发生嘅一个状态嚟嘅。咁当如果嗰样嘢真系甩咗唔记得嘅时候，其实大家都唔好噶。咁既然系咁。咁不如就 facilitate 嗰样嘢，令到大家都记得，咁咪得咯。
2: 又几好、啊，因为我咧通常都系明刀明枪嘅。温馨提示，听日约咗大家可能七点钟食饭咁。但系我今日我啱啱收到一个朋友又系约一个饭局嗰个信息咧，都几值得参考嘅。佢系约咗我哋一班嘅以前啲电视台啲旧同事啦。咁佢系搞手嚟嘅。咁佢唔系话嗱温馨提示，下个礼拜三夜晚七点半食饭。佢就系话啊，各位。我咧就會寫定個菜單嘅嚇，寫定個菜單之後咧，就俾大家去望一望，睇下大家有冇意見。咁就下個禮拜咧，就不如我哋約七點半咧，因為七點我自己未必趕得切啊。你覺得好冇？咁我又諗啊，又幾好安排得好周到喎，又好婉轉，又唔會話好似我呢只咧，即係硬骨骨咁啊嗱。gentle reminder， 七點半食飯咁樣，咁就好似阿媽俾指令咁樣咯。
1: 好多時呢啲要靠記憶嘅嘢咧，我就去做啲資料搜集啦，就話有三部曲嘅，你要記住咧。首先一，好似喺你個腦度抌咗個印先，咁咧等佢咧可以輸入咗啦，即係 code 咗落去啦。咁第二咧。吸咗个印之后咧，唔系一定记得噶，你都要提取翻出嚟。你提取，
0: 要知你个印摆去边
1: 嘅。系啦，你攞到翻出嚟咧，先会记得嘅。咁咩时候咧，你会吸完个印，可能攞翻出嚟嗰下棘住咗咧，就是、你有啲嘢干扰。咁我就谂翻起头先我分享呢件事啦，我就谂，咁对于我最大嘅干扰会系咩咧？会唔会就系我平时日常生活中可能要做嘅嘢？嗰下咧就俾我突如其來嘅嗰個公幹嘅嗰個 workload 佔據曬我個腦啦，干擾咗啦，所以搞到我提取唔到咧。跟住我再諗嘅時候，嚇、啊、咁我咪好無助，咁我應該點解救我自己？即係有因為有啲嘢你真係。唔可以唔記得，即係好似阿 Kina 你出 show 咁、嗯，你唔可以唔記得噶嘛。
2: 係啊，我自己做法咧，譬如嗱，我同你去做節目做兩個鐘先算啦。嗱，而家係凌晨時分，可能嗰個嘅信息就冇咁多嘅，但喺日間嘅時候咧，可能會有十個八個信息嘅。咁我盡量都係集中喺每次做一個嘅工作，
1: 嗯，
2: 一個嘅 task。完成咗佢先做第二樣嘢，因為我以前都試過好似拔絲咁樣咧，一下子哇好似好勁咁樣，我一下咧就可以處理到十樣八樣嘢，但係每樣嘢都做得唔好嘅，咁所以咧我就見到佢彈出嚟咁，但係我盡量就唔好搞佢住，或者我睇完之後，我記得要畫翻佢係未讀嘅 unread 嘅，咁我就會記住就係、是、譬如我今日搞唔掂嘅話，我聽日都會始終都會做得好咁樣咯，咁所以就盡量做好曬一單嘢還一。單咁樣咧，一來唔會唔記得，二嚟就係每樣你做嘅工作都會做得比較妥帖一啲咯，會係
0: 絕對會係有用嘅。尤其是人越嚟越大咧，我哋要做嘅嘢其實越嚟越
1: 多，
0: 而且多個多嘅程度咧，唔係純粹個量多，而係佢涉獵嘅嗰個覆蓋嘅範圍咧，其實大啊。咁變咗咧，其實咧每一件事之間咧，可以係冇乜關聯嘅。佢比較散，咁如果嗰樣嘢係比較散嘅時候咧，實際上咧我哋係容易啲甩嘅，因為佢唔係一串菩提子嘛。咁所以變咗係我哋需要多啲輔助嘅工具或者一啲嘅方法咧，令到我哋係容易啲去記得翻，我唔會漏咗某一啲嘢。咁呢一個狀態咧，其實就同我哋細個嘅時候就好唔同啦，因為細個時候你讀書係讀書啦，咁你讀書你知道佢係屬於一個主題嘅東西嚟嘅，所以你係容易啲記得嘅。

0: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仲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嚟锡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2: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3: 大家好，我是萧恩豪。秋天又到了，秋天干燥，滋润下都是需要的，可以饮下蜜糖，煲下一些滋润的汤水，譬如是滚下汤或者炖下汤都是很好的。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0，逢星期日早上10:00，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4: Amos 张全义博士，心灵解码。
5: 我哋讲讲，你唔记得，其实又唔一定代表你唔在乎嘅。有一对结咗婚十几年嘅夫妇，咁坐喺我面前，太太望住丈夫咧，哇，真系嬲嬲地咁样嘅。上星期我同你讲咗3次噶啦，个女要见家长，你话你知道。好啦，到咗嗰日，呢个人仲仍然喺公司，完全好似成件事冇咗回事咁。而佢再讲就系、是，如果你真系当呢一件事系一回重要嘅事，你点会唔记得啊？

呼，头耷耷。过咗冇耐，眼有泪光咁先讲一句：我真系唔记得咧。呢一句喺好多伴侣嘅争执里边咧，听落嚟咧，摆明就系藉口啦。作为一个临床心理学家，我听入耳咧，有啲时候我又唔觉得呢个系一个藉口，分分钟呢一个系大脑运作嘅真相嚟嘅。我哋成日都误以为记忆咧就好似一部录影机咁，发生过嘅嘢咧自动录低，想睇嘅时候就揿翻出嚟。但系事实上咧，记忆系一个三部曲嚟噶，包括编码啦、储存啦同提取，而每一步又会可能有啲甩漏。第一步咧讲紧编码，呢个系个入口嚟噶，通常咧就同专注力有啲关系。譬如啊，如果太太讲紧家长日嗰件事嘅时候，佢老公咧其实喺度复紧 message 啊，谂紧听日要做啲咩报告啊，一阵间要做啲咩啊等等咧，佢讲嘅说话好可能就系其实咧从来都冇录过入去，所以严格嚟讲，佢唔系唔记得，而系由头到尾都冇记过。第二咧就系我哋争执嘅时候咧情绪高涨嘅状态啦。其实咧我哋嘅大脑咧特别嘅一个部位，我哋嗰个杏仁核啊，系会全力咁启动。压力的荷尔蒙皮质醇又会上升，负责记录事件的细节的海马体就反而有可能被抑制的。结果就是我们对于当时的感受就记得非常清晰，但是其实对方讲了什么，哪句有没有讲过几只字，几时讲，其实很多时分分钟是零零碎碎的记忆。所以夫妻在争执的时候经常都会出现两个版本的。太太记得你最 hurt 佢嗰句说话，丈夫又记得佢当时有几委屈，咪两个人都唔系讲紧大话嘅，只不过系佢哋嘅大脑咧就优先处理咗嗰啲好特别嘅部分，其他嘅咧就唔记得噶啦。记忆每一次攞翻出嚟咧，佢都系一个重组嘅过程，所以每一次嘅回忆，大脑其实又会用今日嘅情绪重新去同佢赏识，咁因此咧嗰段嘅记忆究竟系失望啊、甜蜜啦、啊？都可以咧，因着你而家个状态而唔同味道嘅。咁第三咧就系记得咧，就唔系爱同唔爱嘅计分板嚟嘅。我哋成日都话，你记得嘅话，你唔会将我唔放喺心上嘅，系你对我有几重视嘅计分板。但系呢一样嘢其实系出错嘅，原因就系记性差嗰个，佢唔一定永远都有罪噶嘛。咁去到几时我哋先至需要担心呢？第一就係嗰个係纯粹一个普通嘅善忘，定係真正嘅记忆退化。一般嘅善忘呢，通常就係我唔记得咗少少细节啦，我唔记得咗我条锁匙摆咗喺边个位，但我记得我需要有条锁匙嘅。但係好多时候讲緊我哋认知障碍慢慢开始出现，通常就是慢慢慢慢好多事件整件事都开始变得模糊啦，或者是整件事都开始记得啲唔记得啲。而且好多时候呢，呢一啲情况你会见到佢会慢慢恶化，甚至乎係影响到一个人嘅正常日常生活嘅。所以到最尾我想提返大家，其实如果我哋真係想记得我哋爱嘅人，我哋重视嘅人，佢同我哋讲嘅每一样嘢，我哋可以选择嘅系放低手机，放低工作，全神贯注去听呢一个人讲嘢。

0: 方健儀、張全儀、袁子培。
1: 在上一節呢， Amos 提到讀書呢就啱啦，即係喺我哋嘅人生入面佔咗好大時間，最需要我哋有記性嘅呢就係讀書呢個環節啦。大家細個嘅時候呢，讀書有冇啲記嘢嘅秘笈呢？我發現呢，喺我小學四年班嘅時候呢，我由於太想要讀好書呢，我已經識得唔知哪來呢自創咗一個方法喎。記得嗰一日係我要背一段中文，咁我背嚟背去呢，我覺得好似唔係路咁樣啦，印唔到落個路。咁我揾支筆同埋揾個間尺啦，將嗰啲中文書嘅嗰個課文呢配咗啲節奏落去，好似敲木魚咁樣咧，揾支筆敲落個間尺度啦。我發現我自己係記得好啲，但呢個時候我媽就入嚟鬧我啦，佢話：
2: 嘈冤巴閉，
1: 係啊，你讀書就讀書啦，喺度敲敲共。我仲記得佢鬧我敲敲共。嗰陣時咧，
3: 呢樣嘢你記得好清楚喎。
1: 係啊，呢好記咗三十幾年，我都記得敲敲共呢個字。但係我而家諗翻起，同埋我再去睇一啲心理學嘅書咧，發現咧其實係有幫助嘅，所以我哋記流行曲咧，朗朗上口咁樣，
2: 啲歌詞係好容易記，
1: 係有原因噶嘛。嗱，我喺小學三四年班就用咗呢個方法啦。其餘兩位有啲咩心法咧？
2: 我其實係讀書嘅時候都記性都，我覺得都唔錯嘅，所以點解我嗰陣時揀文科就咁解？嗰陣時你係文，一係理，一係商，我會覺得咧，因為自己記性好，文科咧你記性好咧，嗰啲成績都唔會差到去邊。理科咧嗰個變數實在太大，所以我唔敢挑戰咁樣。咁嗰陣時有啲咩記憶方法咧？其實係冇嘅，我反而係大個先會有啲。以前即係譬如讀書嘅時候記憶咧，你真係好多嘢都係死背，因為歷史啊嘛、文學啊嘛、硬。

0: 落去嘅係，咁不斷去睇，不斷去背咯。但係我自己嗰個嘅即係以前讀書嘅方法咧，我會將閱同埋讀咧，即係通常啲人會將哇閱讀啊一樣嘢係睇埋同一件事物咁。咁但係我自己會將閱讀咧分開佢嘅係，我閱咗即係我睇，睇完之後我要讀一次，即係我好似要預演一次嘅演講咁啊，讀俾我媽聽，讀俾阿爸聽，或者我讀俾空氣聽，對住塊鏡咁讀一次。我覺得咁樣你再讀一次出嚟咧，嗰、那個記憶係會深刻啲嘅，就好似啊頭先阿拔斯咁，即係你話係一個印內戳內。嗰、那個讀出嚟嗰個過程就係戳落去個腦海裡面咁樣咯，咁呢個都幾有用嘅。咁但係當然啦，那個客觀環境就係因為我哋以前無憂無慮啊嘛，除咗讀書就唔使做其他嘢啊嘛，咁所以嗰個記性就唔會俾其他嘢干擾咗咯。係
1: 嗱，我咧就好記得有兩個唔同嘅階段嘅。我到而家我仲記得嘅一樣嘢係咩咧？應該係小學二三年班啦。咁我默亦都默唔识一隻字，听写个听字。
2: 哦，
0: 以往十四一心。
1: 冇错啦，就系、是、我阿妈就系教我以往十四一心，咁、啊、你就一定记得噶啦。咁所以咧，就用呢一个口诀咧去记某一啲我真系唔知点解搞唔掂嘅字。我到现在都记得呢个口诀嘅，所以咁但系我又好开心、啊。Kina， 你啱啱讲翻呢一个口诀咧，咁即系话咩啊？
0: 即系我同我一个年代，
1: 同埋咩啊？似乎我记唔到呢只字咧，唔系净系我先系咁嘅。
0: 系，
1: 如果唔系都唔会有呢个口诀啦。
0: 又系，以前啲老师都系咁教
1: 嘅。咁即系代表住咧，其实好多人都搞唔掂。
0: 系。
1: 咁到我真系入到大学之后咧，就因为要读嘅嘢系真系越嚟越多。
0: 嗯。
1: 有时候系即系基本上你要考试咧，嗰本咁嘅书咧系厚过圣经嘅。咁你点算呢？咁我嘅方式呢，通常就係我會睇一篇，我會需要寫 notes， 自己寫或者打，打完之後呢，就開始記一篇。記完嘅時候呢，我就會走去行個圈啊，去沖個涼啊。咁但係嗰個期間呢，其實我腦裏面呢就再行一篇。咁你係再碌嘅時候呢，就發覺呢我仲有嘢唔記得喎。咁我又會返返去呢，就再補返嗰啲窿窿。跟住我就覺得啊，嗰晚呢就應該都 OK 噶啦，但系原來有個副作用嘅，就係我試過咧
0: 瞓唔著嘅係嘛？
1: 瞓得著，不過成晚喺度温書，
2: 個腦啊自己喺度
1: 嚇，即係個夢咧就係你不停喺度温書，第二朝起身咧
0: 好攰，
1: 攰到你咧。
3: 其實你講嗰樣嘢咧，就係你去行個圈啦，又或者去瞓覺咧。我後來先知喺科學上咧做呢一啲休閒啲嘅空間同時間同埋瞓覺咧，喺個腦袋仔咧幫你做緊整合記憶呢樣嘢。佢唔係唔 run 緊，佢係 run 緊噶
1: ，run 得好勁添啊！
3: 所以咧，你一路讀書嘅時候咧，唔可以扯足八個鐘咁噶。你要勁咧，你係中間要 take 嘅 break， 俾你個腦袋去 run 一啲嘢。而 Amos 講嘅嗰個方法，即是看完一次再寫 notes 呢，我有深刻的感受是由小學到碩士一路持續都讀書，其實也都見證到科技的進步是幫助我們去記憶。小一點的時候就這樣看著本書就背，大一點就用手寫寫個 notes 出來，再大一點就有電腦去幫你打 notes 出來。進修碩士的時候呢，我就俾錢呢就買一個 AI 的 app， 它可以是怎樣呢？將你整本的你當係心理學嘅書同埋啲老師嘅筆記提供嘅資料入落去，然後咧你就俾啲指令佢，你就話請你幫我咧整呢個書嘅每一課嘅 summary 同埋每一課方便我記憶嘅 notes， 咁已經慳咗啲時間啦，同埋你睇啲精華 notes 即係計精啦，最重點嘅嘢已經塞入腦，咁都不得止。呢個係我第一次學識呢一種類型嘅 AI 嘅功能咧，佢會幫你整一樣嘢叫 flashcard， 即係點咧？由你提供嘅資料入面，佢會咧整一張又一張嘅問題卡。其實佢背後係一個科學嘅根據，因為你淨係塞啲嘢入去咧，係冇辦法記得好嘅。咁你必須要提取，不斷提取一次、兩次、三次，你個記憶咧先至會牢固啦。咁而 flashcard 嗰樣嘢咧就係、是、問你問題，俾小測驗你自己，不停問。不停錯，錯完之後你又記，記完之後又再問，咁我就發現咧，哦，原來有啲咁樣嘅嘢嘅喎，呢個係我第一次親身感受喺科技啦， 配合科學啦，點樣可以幫助我哋嘅腦袋仔記嘢記得好啲？
0: 啊，呢個好有趣喎，因為成日而家咧都喺度探討緊，就係因為好多 AI 或者好多科技，令到我哋咧係將自己嘅記憶拱手相讓，又或者係你已經係放棄咗自己，可能你有時你作文又好，或者係做資料搜集都好，擺落 AI 度俾幾個指令佢，嘔曬出嚟，我又唔使做咯咁啊！結果咧就係、是。令到我哋嗰個記憶咧，可能係慢慢衰退。但係白師頭先講呢樣嘢咧，又互惠互利嘅，佢可以幫到你去鞏固記憶，亦都可以令到你去可以加長嗰個嘅時間，唔會淨係一個雞精咯。咁有一啲咧，即係譬如頭先你講個科技咧，我覺得我而家用得比較多嘅就係、是，譬如真係要出去做一啲好長嘅事宜，有啲稿件，雖然我係可以唔使記嘅，我可以攞住張提示卡咁啊，所以讀曬出嚟咪得咯。咁但係有時去挑戰自己啊，咁你點記咧？除咗話用以前讀書個硬骨嗰個記嘢方法之外咧，我有時我都會係你可以靠嘅 AI， 你將成篇嘢 copy and paste 擺咗落去，然之後咧佢係語音嘅朗讀一次俾你聽，你沖涼嗰陣時去聽，揸車嗰陣時去聽，你變咗入咗血啊！嗰樣嘢係。你去到一個位置，你求其突然間你想再提取出嚟嘅時候，你會好容易。咁然之後，我再更進一步，我唔用 AI 嘅聲啊，我自己錄完之後又再播，播完之後咧，簡直係好似 V 嗡嗡嗰啲咧，啲就完咁樣。咁跟住咧，你可以係一個好長時間都記得嗰啲嘢咯。咁所以係幾個觀感都用曬，即係我哋用視覺啦，我用聽覺啦，嚇咁啊，仲要係即係觸覺咧，因為你要寫啊嘛，都咁全方位咁樣令到記憶係會提升好多咯。
1: 亦都因此，其實咧，我哋會睇到一樣嘢，就係如果用一個好嘅方式去應用 AI 咧，其實咧，我哋係揾緊一啲唔同嘅方法去幫我哋記嘢，而唔係你將成個控制權咧交咗出去，你唔係將嗰件事咧交咗出去。抌咗佢，俾人哋去處理，或者俾某啲系統去處理咗，而係咧，其實我哋係使用呢一個工具去幫我哋去處理信息，反而呢一個方式咧就唔會令到你個腦退化。如果唔係，你真係完全唔用咧。个脑真系会生草嘅。
3: 最后咧，我哋讲咗好多想自己有记性嘅方法，对于一啲咧好重要嘅嘢想记住，你有唔同嘅套路工具啦。但我发现咧，一样嘢咧，时间咧都好紧要，要俾时间落去记嘢啦。咁喺我做资料搜集入边咧，我发现有一样嘢叫遗忘曲线。咁我谂咩嚟嘅咧？不断揾啦，大家咧可以理解为咧，我哋个脑袋仔咧系一个沙滩咁。咁沙灘咧有浪沖上去啦，就會沖走啲沙啦。咁嗰啲沙咧就我哋記憶啦。每沖一次咧，隔一陣咧會容易淡忘。咁個數字就係你記一樣嘢，20分鐘後忘記 40%， 一個鐘後忘記一半，一日24小時後忘記七成，一個禮拜後你淨係記得20%。咁好似好絕望咁啊嘛，咁所以你要喺啲啱嘅時間位去記嘢咯，係咪啊？
1: 第一係啱嘅時間位記嘢啦，第二即係話咧，其實既然有呢一個忘記曲線，即係代表住原來點解我今日讀完嘅一樣嘢，我可能三日內我又再睇多一次，之後七日內我再要睇多一次，跟住14日內我再要睇多一次，其實咁樣樣咧，你先至會記得嘅。所以翻去讀書。真係唔可以臨急抱佛腳，因為原來記憶係需要重重複複咁去處理。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昨日闭幕，闭幕礼以同一个亚洲为主题，历时大约一个半钟头。中国香港代表团由男子七人榄球运动员李卡道担任持旗手。港队在今届亚运赛事一共夺得11金、19银、24铜，合共54面奖牌，打破历届获得奖牌数目的纪录，亦都是取得历来最多面金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祝贺，指出港队运动员再次取得佳绩，反映政府的政策和资源投入方向正确。中国香港代表团团长黄宝基希望各个体育总会总结经验，再决定怎样培训更多运动员。保安局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开通在即，局方举办社区体验日，邀请各区超过1500名市民实地参观和游览皇岗口岸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率先体验往来口岸的公共运输服务和联检大楼内的设施，了解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以及联检大楼的建筑设计特色。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与参加者交流，了解他们对口岸的意见和体验。他欣悉不少市民反应正面，期待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日开通，为市民带来更高效、更便捷的通关体验。石油輸出國組織 OPEC 表示，七個 OPEC 加主要產油國決定11月維持產量不變。聲明說，沙特阿拉伯、俄羅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薩克、阿爾及利亞和阿曼舉行線上會議，分析石油市場現況和前景。會議決定11月將會繼續維持產量在9月的水平。OPEC 加是由 OPEC 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 OPEC 产油国组成。有报道说，虽然 OPEC 加今年大部分时间上调产量目标，但是受到中东冲突影响，海湾地区的 OPEC 加产油国过去几个月的出口量一直停留在正常水平的六成至八成。

0: 乌克兰话首都基辅等地遭到俄罗斯无人机袭击，最少一死六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话，星期六晚至星期日凌晨，俄军一共向乌克兰境内发射135架攻击型无人机，多个州的基础设施受损，部分地区停电。其中基辅的地标之一北桥遭到一架无人机袭击，苏梅市一处医疗物资仓库遇袭，造成一人死亡。第涅伯市亦都有一间通讯公司遇袭，导致六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发声明，证实近日对基辅等地发动大规模打击，话是回应乌克兰的一系列行为，包括乌克兰袭击俄罗斯民用设施，以图破坏国家杜马选举等。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昨日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昨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此外，一道冷锋昨日在广东内陆形成以及向南移动，并在晚上横过沿岸地区，为本港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元朗区、荃湾区、中西区和赤立角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预料受到冷风相关的东北季候风影响，未来两三日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天色明朗，早晚稍凉。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早晚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5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8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未来无限。
4: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5: 今集测试 AI 运动站。
6: AI 鏡頭技術可以偵察到小朋友他們做的體能動作是否正確，同埋希望透過一些不同的趣味遊戲鼓勵小朋友去多些做運動嘅。
7: 星期六朝早九點，
8: 未來無限實驗試身室，
7: 同你體驗新科技，拉近未來距離。
9: 選舉委員會是特區選舉制度重要組成部分，由社會各界精英代表組成，具有包括提名和選舉行政長官的重要職能。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号举行，提名期由10月7号至20号。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请合资格人士踊跃提名，积极参与。
1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1: 有大埔街坊发起了一个社区项目，就叫做大埔猫故事计划，记录了大埔人和社区当中的猫一些真实的日常生活，
12: 希望透过了解猫星人的生活，更加可以为了这帮猫猫街坊提出一个更加宜居、更加互相尊重的生活空间。
1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
10: 十八好时光。
14: 香港一直汇聚八方人才，多元而又充满活力。电视节目《香港故事》落地生根，由我 Mike 曾彼得用声音带你细味新来港居民适应香港、融入香港的真实故事。
15: 今集认识只身南下的上海国援叶佳，细听他由足球员走到教练的作客之旅。
14: 《香港故事》落地生根，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0: 日出前告白，我是原子佩伯斯，
1: 我是方健儀阿 Kina，
2: 我是张全儀 Amos。
0: 你哋两位嘅屋企入边咧，有冇长辈系有认知障碍症嘅？
1: 我有，我阿嫲已经喺二十几年前离开咗我哋啦。咁佢喺离开之前嗰十年咧，系确诊认知障碍嘅。咁佢喺内地嗰阵时疗养啦。咁我好记得阿爸爸两边走，佢都辛苦嘅嗰阵时都。咁我好记得有一次阿爸爸翻到屋企之后咧，佢话：唉，今日好唔开心啊咁啊！我又话咩事啊？阿嫲系咪有啲咩身体上嘅变化？佢话我去到见到阿嫲。同佢寒暄嘅时候，跟住阿嫲同佢讲：先生，你系边位啊？咁样，跟住我话：哎呀，好心急喎、啊！嗰下，咁然之后就二十年嚟咧，我见到我有两位姑姐咧，都有一啲嘅认知障碍嗰啲状况。咁然后我爸爸都开始，佢都话：哎呀，咁我嘅家族遗传，可能我都有机会有。跟住我话：爸爸。我话，但系你对于啲股票数字嗰啲，你好敏感嘅，系咁呢样嘢咧，喺我姐夫嗰度印证，因为我姐夫都好喜欢去睇住啲股票上落，咁佢每日咧都会同我爸爸去交流，然之后我姐夫就话。喂，阿爸爸对于每隻股票嗰啲代号啊，嗰啲咧或者系嗰啲嘅股价走势又好清晰嘅、哦，咁跟住我就话，唔知会有选择性嘅认知障碍咧，呢、這个要请教一啲专业人士。Amos 有冇啲咁嘅嘢嘅咧？
2: 即系你其实讲紧系咪选择性记忆啊？
1: 系，我都系，或者即系
0: 扮嘢啦，
1: 系扮嘢啫，佢系。
2: 咁当然咧，即系头先你问我工作嘅范围上边咧。都見得唔少嘅，咁我以前喺葵涌醫院嘅日子入面，就因為我喺老齡精神科有段時間，咁就差唔多基本上係日日都會見到有啲老友記咧，佢哋開始有腦退化嘅問題啦。
0: 我屋企嘅情況咧就同 Akina 好似，爺爺嫲嫲。婆婆咧都係有認知障礙症，亦都見證住佢哋點樣開始唔記得我爸爸媽媽啦，而隨住時間嘅推演啦。最快而家咧就去到我大姑妈，我大姑妈咧就喺我爸爸嗰辈嘅家族入边咧排第一嘅，即系佢年纪最大
1: 啦。大家姐嚟嘅，
0: 大家姐呢件事就令到我意识到，即系认知障碍症已经去到我爸爸嗰一辈啦。我当然就心慌慌啦，亦都同时见证住咧，我大姑妈同佢表姐因住有认知障碍症咧。大家在生活上有好多嘅嘢，有争吵啊，需要磨合啊。其实面对住屋企有一个认知障碍症嘅亲友，我哋应该点样去应对呢？今日我哋嘅呢两位嘉宾咧，可能咧会为我哋提供到咧唔少嘅方案。佢哋咧系专职医疗复康中心嘅创办人庄淑仪苏仪同埋 Elvin 岑俊杰嘅。Hello，Hello，
3: 大家好。
0: 嗱，苏仪咧本身就系职业治疗师啦，而 Elvin 咧就系本身咧系注册护士嘅。点解你哋工作入边咧会成日接触到认知障碍症嘅人嘅咧？
4: 我哋嘅呢个专职医疗复康中心由我哋最初。開始嘅時候就係疫情嘅時候啦，咁嗰陣時咧，我哋嘅服務對象咧就係一班困咗喺屋企，亦都係接受唔到坊間支援嘅嗰一班老友記。好多時如果大家對認知障礙症嘅患者咧再去了解多啲咧，其實佢到中後期會有好多唔同行為同情緒嘅問題出現嘅。咁嗰陣時我哋就接收到好多屋企人嘅求助，即係例如係：哎呀，佢唔肯戴口罩啊！我阿爸一定要出街啊！我要買三把鎖鎖住佢先得啊！如果唔係佢出到去就會感染啦，嗰陣時最初期係真係講到會死人噶嘛。
2: 但係你唔俾佢出去，佢又會發脾氣噶噃。
4: 啊，冇錯啦。咁所以嗰陣時我哋就正正就係開展咗呢一個支援嘅服務，就係、是、想去喺唔同嘅各方面都去支援同埋照顧佢哋啦。
3: 其實嗰陣時嘅情況都幾嚴峻，因為疫情嘅。

0: 时候，大家都好严谨啦，所有嘅防疫措施，大家都会明白。但系偏偏有呢一类型嘅老友记咧，佢哋系唔会明白呢个世界发生紧咩事。
1: 即系讲极都唔明嘅。
0: 系啦，佢唔明究竟点解要戴口罩啦，唔明点解要做手卫生啦，唔明点解要做快测啦，唔明点解要去配合啲隔离嘅措施。
2: 嗯。
0: 而偏偏嗰阵时就因为疫情咧，好多支援开佢哋嘅机构啊，就停咗服务。
2: 嗯，
0: 上唔到去支援佢哋，咁变相咁啱，我哋就有一个社交平台去同呢啲照顾者平时交流开嘅。咁佢就问我哋啊，其实你哋可唔可以上嚟帮下手，同我爸爸或者妈妈倾一倾啊？咁样，咁、
2: 嗯、
0: 就系咁样就开展咗我哋第一个嘅到户支援嘅服务。
2: 哦 ，Elvin 咧，头先讲一样嘢咧，我其实一路都有个疑惑嘅、嗯。譬如头先你咪话咧，有一啲嘅老友记佢唔知道嗰个嘅防疫措施或者疫情有几严重咁样啦、嗯，但系佢哋本身譬如真系患有认知障碍嘅朋友仔，佢哋有冇个病识感嘅？佢 feel 唔 feel 到自己可能嗰个记性？喂，点解会咁样嘅？明明我去买糖，但系点解我落到我唔记得咗想买啲咩？翻到屋企，咦，原来屋企冇糖、啊，即系佢哋会唔会感觉到或者已经系意识到，咦，自己嘅记性有啲嘅退化嘅状况嘅咧？
0: 嗯，其实初期嘅患者咧，好多时都会察觉到同以前嘅自己咧系有啲唔同嘅。咁但系亦都有好多心理因素啦，可能系佢唔想俾人知道佢自己可能已经冇以前咁叻啦，或者佢自己用好多方法尝试去弥补去 compensate， 可能写好多纸仔去提示自己啊，唔想啲仔女担心啊，从而去尝试掩盖呢一啲事情。咁到仔女真系察觉到嘅时候咧，可能已经系佢去到写纸仔都搞唔掂啦，佢揸住张纸仔咧，佢都唔记得咗自己有张纸仔提自己。繼而發生了很多在日常生活很多不同大小的事情啊，譬如唔記得熄火啊，買完啲嘢又再買過啊，點解屋企有20樽豉油啊，10支花生油，有好多呢啲咁嘅事情慢慢浮現咗出嚟，家人就會察覺到，咦，唔係喎，佢唔係普通冇記性咁簡單喎，佢可能真係有呢個認知障礙啦。
2: 係，我有個例子，我頭先咧同阿 Amos 未開麥之前咧，我同佢交流過就係話有個朋友嘅爸爸亦都係確診。咗话认知障碍啦，佢唔记得嗰样嘢咧，系令到佢哋屋企人咧系有少少释怀，或者系有少觉得对佢嘅健康好。佢唔记得咗点样食烟啊！
3: 哦，
2: 系啊，呢个好奇怪。佢话佢爸爸都食咗几十年烟，突然间有一日话食烟咩嚟噶呢样嘢，跟住就被动地咁样戒烟啦。咁然后我头先就同阿 Amy 喺度倾嘅时候，喂，会唔会嘈一声即系？今日突然间瞓醒一觉，听日就唔记得咗食烟呢一回事嘅咧，即系嗰个嘅退化系咪真系悬崖式得咁紧要嘅咧？又
1: 因为其实即系我哋通常一般嘅理解咧，就系讲紧认知障碍。一般係佢慢慢慢慢逐步嘅退化嚟嘅，即係佢唔會斷崖式咁樣樣嘅。咁尤其是就係一啲好幾十年嘅習慣，咁你唔會突然間唔記得㗎嘛。咁理論上你唔記得嘅嘢應該係其他嘢先啦，先至去到嗰個日常習慣上面嘅。咁但係喺現實嘅層面，你哋見到嘅嗰啲老友記又係點樣樣嘅？
0: 諗起一個都幾深刻嘅故事，就係、是。大概是2018年嗰阵时，又是夏季打风，将会挂九号风球。咁当其时就有一个失踪咗嘅认知障碍症老友记，咁、
2: 哦、
0: 就有好多警察啊、飞人服务队啊、民安队啊，揾咗佢哋几日都揾唔到。咁呢个老友记咧好后生啫，59岁，男士嚟嘅，
2: 听过。
0: 即系我哋嗌佢都嗌先生嘅啫。嗱，去到今日咧，其实我哋都揾唔到佢。咁當其時我都有接觸過佢屋企人問啊，即係佢平時有冇出街嘅習慣啊咁樣，佢每一日都自己出街，
2: 嗯，
0: 但係就冇諗過嗰一日佢出咗街之後就唔識得翻屋企。
2: 但係佢出街嗰陣時係知唔知佢係有腦退化嘅情況，定話佢掩蓋？
0: 知道，
2: 佢知道嘅係
0: 佢估佢或者佢覺得佢出咗幾十年街行嗰啲路都係呢一啲路。點會唔識得翻呢？而佢一路都係安然無恙地可以翻到屋企，就係嗰一日突然間佢唔知道去咗邊度。雖然佢身上面有啲八達通啊等等嘅嘢可以追蹤到佢，但我哋最終只係追蹤到係巴士站，因為個袋裝住張八達通，個袋就掛咗喺巴士站嗰個牌嗰度，然之後上咗巴士，就唔知道去咗邊度。
4: 所以從呢個例子度，我哋會睇到好多時啲屋企人都會覺得啊，以往或者淨係前一日 我屋企個老友記都仲做到嘅喎呢一樣嘢嚇，冇理由佢第二日唔得，

0: 佢應該都可以如常，譬如翻到屋企咁樣。咁但其實咧，認知障礙症咧，好多時頭頭嘅時候，啱啱 Elvin 都有講，初期嘅患者佢會用各種方法去掩飾或者係去 compensate 補償，所以好多時如果屋企唔係好埋身照顧嘅一啲仔女或者照顧者，其實佢未必好覺察得到。
1: 人生之中有唔同嘅数字，每一个 number 都足以改变人嘅命运。就等拔丝，俾个 number 你啊！今日嘅幸运号码系
2: 25。你有冇试过一打开份文件，又或者打开一本书，个脑好自然就弹出一句：唉，我都系阵间先做啦。好多人以为自己系懒，但其实喺《大脑喜欢这样学》呢本书入边。他讲出这种情况并不是懒，是因为你的大脑觉得不舒服。面对困难的任务，大脑会觉得提不起劲，想战胜这种感觉，秘密武器就是番茄钟工作法了。为什么我们会不想做的呢？是因为我们的脑一路望着结果，例如是唉，我还要写20页才完成这个报告啊。脑就一定会觉得有压力，想逃避。要破解的话，我们就要将个焦点转去个过程那一度，用番茄钟工作法设定25分钟，不理做得多少，总之这25分钟是极度专心地去做的，这样就可以强制大脑进入专注模式 Focused Mode。 因为只是在专注的时候，我们才会没有那一种必须要做完的压力，大脑自然就不会觉得辛苦，不会想拖延啦。不过这个番茄钟工作法最特别的地方不是这25分钟，而是之后休息的5分钟。这5分钟千祈千祈不可以悭啊。为什么呢？因为当你彻底放松的时候，大脑就会切换去第二种模式，发散模式 Diffuse Mode。 在这个状况之下，大脑会在背景自动帮你重组这些资讯。你有没有发现很多灵感又或者好巧，都是在你冲紧凉、散紧步嗰阵，无啦啦弹出嚟嘅咧？就是因为呢一个发散模式发挥紧作用。所以下次当你遇到好唔想做嘅工作，唔好再望住嗰个好大嘅目标，试下设定一个25分钟嘅闹钟，俾自己进入专注模式，然后再奖励自己5分钟彻底放空，俾个大脑喺专注同发散模式之间自由切换。咁样做嘢，高效率之余，心情亦都轻松咗。
3: We had good before dawn， 一出战告吧。
2: 听到 Elvin 嘅分享啦，其实都解答咗我有一部分想知嘅，究竟系认知障碍症嘅人，佢行为上系点样啊，会点样呈现？但有一样嘢，我系更加想知，尤其是我见咗我爷爷嘅时候，我哋喺外面望住佢，唔记得我哋固之然伤心啦。但系佢自己咧，一个有认知障碍症嘅人，其实佢嘅情绪喺佢嘅视觉系点嘅咧？我有时谂，佢会唔会冇我哋咁唔开心咧？定系佢会觉得好心慌慌？点解我好似成日都对住一啲我唔认识嘅人咧？他们的情绪状态其实是怎样的？
0: 对于我们经常接触的这一班老友记来说，他们的内心是经历着一个很庞大的一个风暴的。在心理学上呢，有一个说法呢，就叫做一个哀伤的阶段，就五个 stage。一般来讲，你听到哀伤这个字都是讲的亲人的离世啫。但其实对于这个患者来说呢，他一路慢慢去对着一个自己越来越不熟悉的人，但明明应该是自己最熟悉自己，咁就好似慢慢咁样失去咗呢个自我。而呢一个阶段入面咧，其实就好似经历紧啱啱讲嗰个哀伤嘅阶段。好多时候我哋会见到嗰啲患者喺最初期嘅时候都系否认啦，同埋好愤怒嘅。点解会系我啊？吓，我以前咁叻噶，我哋过往都有好多个案，佢哋系 CEO 嚟嘅。咁但系真系去到佢有病嘅时候，慢慢开始唔记得嘢，吓由否认。到佢係覺得好憤怒，然後屋企人見到嘅畫面係咩咧？點解佢成日都喺度死撐嘅啫？死都唔認自己有問題嘅，其實佢都想為自己挽回一點尊嚴嘅。咁去到後期嘅時候咧，就會慢慢咁樣咧變到覺得好無助。 因為他們會開始在日常生活裡面很多事真的想去做，但自己的能力已經是真的做不到了，慢慢可能連煮飯真的講緊平日都做到，下一秒鐘原來我要落鹽落油定落豉油呢，定我落了兩斤定三斤呢，其實他已經是完全唔記得咗，因為好多時典型嘅認知障礙症患者啊，影響就係一啲短期記憶啦。咁所以啱啱發生嘅嘢，可能佢已經下一秒就唔記得咗，變咗其實佢都會慢慢對於呢個自己越嚟越覺得 lost， 好質疑自己啦，甚或是有啲長者係會有抑鬱嘅狀態啦，因為會收埋自己，唔想俾人發現、俾人知道咁樣。
4: 你咁講起咧，令到我諗起我見過有一啲嘅老友記，因為佢屋企人發覺開始咧，佢應該似乎麻麻地啦，因為發覺佢開始有啲嘢甩甩地，咁屋企人咧係有啲懷疑，咁所以就帶咗佢嚟去見我啦。咁佢做評估嘅過程入邊咧，嗰位老友記咧先至開始肯同我講咧，佢買餸咧原來咧佢每一次係要走七轉咧，佢先買齊嘢嘅，因為中間咧係會出現。買咗唔記得拎啦，俾咗錢買咗隻雞咁，但係翻到屋企原來唔記得翻去雞檔度攞雞啦，咁所以走嚟走去先至搞得掂。但係喺呢個過程入邊咧，原來嗰位老友記話佢冇同屋企人講過，所以屋企人咧其實係唔知咧，原來呢位老友記咧每一次去買餸係要行七次嘅，因為佢表面上佢係買倒餸嘅，但係冇人跟佢去買餸啊嘛。咁但係喺呢一個過程入邊，係咪即係話原來作為屋企人？作為照顧者，真係要跟得相對緊密，你先睇到佢一啲嘅真係明顯嘅變化嘅咧。
5: 或者咁樣講啦，跟得密當然係可以睇到佢嘅變化啦。咁但係問題係有陣時啲老友記佢做開嘅嘢咧，好多時佢喺初期嘅時候未必係好容易會睇到佢做得差咗。佢做咗幾十年嘅嘢咧，佢可能唔需要太多思考。唔需要太多考量，其實佢可以好自然，好似呼吸咁自然，佢就做咗出嚟。倒翻轉，佢可能學啲新嘅嘢啦，譬如你買一部新嘅智能手機俾佢，你要佢用一啲新嘅 app， 佢可能就會我哋叫做現形，就係當佢學啲新嘅嘢嘅時候，佢嘅學習能力就會明顯出現咗問題。呢、這個就會相對上容易睇得到喺佢嗰個認知能力上面出現一個退化嘅情況。
2: 剛才 Amos 那個病友啦，咁如果係 Elvin 同埋 Zoe 嘅話，你哋會點樣幫佢咧？夾埋佢啲仔女啊，定夾埋個檔口去幫下佢咧？
0: 我哋首先就當然要做下評估啦，睇到佢嘅認知能力其實喺邊一方面受到缺損先。譬如究竟係佢對於啲方向感已經係有退化啦，所以佢去到街市嘅時候，嗰啲檔口轉左定轉右啊，第幾檔佢開始有啲分唔到。其實係佢一啲短期記憶，就係譬如佢每一次落樓嘅時候已經寫咗個清單，今日咧要煮三餸一湯，有十樣材料，但係我落到去嘅時候咧又唔記得咗，又或者係佢嘅計算能力啊，定係啲乜嘢有問題？咁然後咧，我哋多數最常做好確切去解決佢生活問題咧，就真係會同佢模擬，或者甚至乎跟佢落去，譬如佢樓下嗰個街市，跟佢一次嚇，睇住佢唔提佢嘅情況下嚇、啊，其實你點買餸嘅咧？咦，原來你買完一袋之後，俾完錢就走噶啦，你唔攞嗰袋餸嘅咁樣，咁我哋就會確切咁樣去知道，其實佢喺認知的某一些不同的範疇，真是治療的過程裡面有一些缺損的時候，還原基本部，譬如他是記憶力不好、計算不好、空間感不好，我們會分回這些類別，針對性密集式跟他做 training 先的，會帶回他的日常生活裡面。因為很多照顧者就是經常都會說、哎、為什麼我的老友記打機這麼厲害，但最後咪一樣係計唔到條數，或者一樣買唔到餸，所以點樣可以將一啲係我哋成日講 training 入面嘅一啲元素或者重點，將佢轉移到日常生活入面，係我哋好重視嘅嘢，因為依樣嘢先係真正解決緊佢哋生活嘅一啲問題。
6: 係喺個培訓當中咧，即係個老友記，當然佢係一個當事人好重要啦，照顧者都好重要。但係個社會裡面係唔係淨係得呢兩個元素噶嘛？譬如好似頭先阿蘇怡所講，我哋落到去買嘢。个档口嗰啲嘅店主、啲店员嗰啲，我唔知道你哋会唔会喺呢啲位度都要落功夫咧？即系起码同佢哋打个底先，同佢讲话啊，可能呢位老友记有呢方面嘅倾向，咁佢喺言语之间都要去小心、谨言慎行咁样咧。
5: 其實呢一樣嘢都好常見，我哋會喺社區嘅一啲商店嗰度下功夫。其實依家培訓咧越嚟越多，大家越嚟越知道呢一個疾病嘅資訊。咁好多時候我哋同啲店主講啊，呢、這個婆婆其實佢可能記性唔係太好，有認知障礙、腦退化。如果佢唔記得拎嘢，又或者佢買完又買嘅話，你記得提佢。已經買咗啦，或者你記得提佢拎嗰一袋菜。呢一啲老闆咧，其實依家係好願意去配合呢一樣嘢，同時間亦都可以確保到個患者嘅安全。好多時候我哋試過有一啲攞嘅走失咗咧，最後係喺街市入邊嘅某一個檔主截停咗佢，然之後就話翻俾我哋屋企人知道，咁啊帶翻佢翻屋企。所以喺社區上面，除咗照顧者同埋我哋嘅支援以外咧，其實社區嘅一啲資源，又或者樓下嗰啲保安啦，話定俾佢聽，如果見到我阿媽或者我爸爸半夜三更走咗嚟冇人陪佢嘅話，咁你可能就要截住佢，然之後打電話俾我。其實喺呢啲方面，如果加少少功夫嘅話咧，個老友記喺個社區入邊生活咧就會安全得多，同時間亦都可以等佢叫做喺一個最熟悉嘅社區入邊咧安享晚年。
4: 我都見過有其他老友記嘅例子咧，就係、是、因著佢唔記得咗，或者甚至乎咧佢係記憶上面開始有啲混亂，而產生同屋企人嘅一啲摩擦同衝突嘅。譬如咧，就系有啲老友记咧，佢话我明明记得我个柜桶入边咧摆咗三条金条嘅，而家冇咗。跟住咧，佢哋有时亦都会话咩咧？佢会话一定系工人偷咗啦，甚至系咩咧？系个女攞咗嘅。跟住咧就产生好多呢啲矛盾，同埋会好多情绪出现嘅。咁点样样去讲咧？
0: 譬如記錯嘢，甚或是咧，我哋有啲行為或者精神嘅症狀咧，係講緊妄想啊，即係無中生有。首先，我哋都要去教育翻嗰個照顧者。其實對於呢一個病嚟講嘅話，佢哋自己都要有一個準備，就係、是。隨住佢哋慢慢一個大腦嘅皮層負責記憶嘅區域啦，我哋叫一腦退化。但係咧，原來佢哋嗰個情感雷達咧，即係一個邊緣系統啦，我哋大腦嘅位置，佢哋咧就其實咧仲未退化嘅喎。所以咧，佢哋對於啲情感上嘅嘢或者咧睇人眉頭眼額嗰啲咧，佢就仲好 sensitive 好敏感，變咗有陣時一個風吹草動。或者姐姐一個唔滿意嘅眼神，係、要我做嘢咁樣，佢就可能已經會自己將呢個眼神無限幻想啊！你肯定咧背叛咗我，或者咧喺我後面咧做咗啲乜嘢啦？加上啱啱 Elvin 講啦，過往一啲未被滿足嘅心理或者生理嘅一啲需求，例如可能佢以前細個真係好窮啦，冇錢啦，佢幻想過自己好想有三嚿金啦。咁然後就將呢啲編織成一個故事，然後就去屈咗落個姐姐度。所以好多時咧，我哋見到如果有呢一啲行為問題咧，其實嗰個工人姐姐同埋個老友記咧，係會產生好大嘅摩擦同矛盾。更甚就係個僱主就夾喺中間啦。好多時唔係同住嘅話，就係日日聽住姐姐打嚟訴苦，咁嗰頭又要安撫媽媽嘅情緒。其實好多時我哋都要去了解咗究竟點解會係咁樣。外在嘅就係一啲環境，如果佢嗰一刻真係覺得呢個櫃桶唔掂得嘅，我哋可能就幫佢加把鎖，鎖匙只有你有嘅嚇，令到佢心理上覺得好安全。喂、這個位冇人再掂到㗎啦嚇，又或者係當下即時嘅一啲處理，譬如係個姐姐偷咗三嚿金啊，依家得翻幾包紙巾喺度啊，咁。可能女女就喺度講：哎呀，咁呢個時候就係要認同佢啦，認同佢你要先處理情後處理件事啊！你唔好同佢講道理嗰下，因為佢好掹憎，你反而係即刻同佢安撫：哎呀，如果唔見咗嘅話，一定係好緊張啦，嚇好在意噶啦！我哋依家一齊去揾下。咁你同佢揾下揾下嘅過程咧，因為佢記性唔好嘛，其實佢又會唔記得咗自己揾緊舊金嘅。咁變咗你當下就可以即時處理咗個危機，以免佢就爆情緒啦。一爆嘅時候咧，姐姐同佢嘅關係又越嚟越差，咁樣就一發不可收拾啦。

0: 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嘅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冇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嘅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1: 运动唔单止系一件体力、耐力加技术嘅事，佢背后嘅数据计算同埋指标更加不可忽视噶。
2: 体适能与你，
3: 有个原则上咧，体适能喺现代嚟讲叫身体适应能力啦 ，fitness。咁但系之前咧喺中华文化里边咧已经系有养生。好简单嚟讲，个养生之道啊，贵乎乐动，乐咧就养心，即系情绪啦，动就养身。咁啊正正咧，我谂啊同个 fit 有关系。
1: 想知道更加多关于体适能同你嘅关系，就要收听 CIBS 节目。体适能与你，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5: 由朱亚文饰演嘅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初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4: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一段旅程，
2: 一段旅程，
6: 一段旅程，
2: 一段旅程。
4: 一次探索，
2: 一次探索，
6: 一次探索。

0: 48屆十大中文金曲，
1: 以音乐导航。
2: 夜妈妈，
3: 你饮咖啡落唔落糖噶？
4: 我唔落噶。
2: 点解啊？
4: 因为我要上睡眠修复堂。临床心理学家陈雅文。当我哋入睡嘅时候，脑袋咧有个掣，会将我哋嘅肌肉释制，以防我哋发梦嘅时候，身体嘅肌肉，特别系啲手脚肌肉咧，会跟住喐，就会整亲自己或者整亲其他人。然后到瞓醒嘅时候，脑袋就会开翻个掣，令到啲肌肉可以活动翻。有时呢个掣可能会失灵，比较严重嘅咧就系冇熄到个掣，就出现梦游啦。啲肌肉就配合梦里面嘅活动，而因为梦游嘅人冇知觉，咁啊有可能会整亲自己，或者开着咗个火炉冇熄到，咁啊造成危险。所以对梦游嘅人士嚟讲，只要确保佢安全就可以，当佢瞓醒咗就自然回复正常啦。另一个都几常见嘅现象，就系呢个开关掣同入睡或者睡醒嘅时间唔够同步。例如未完全入睡就熄咗个掣啦，又或者已经瞓醒咗，但系个掣又迟咗几分钟先开着翻，以致咧个人系清醒，但系手脚就喐唔到，喉咙咧又发唔到声音。听到呢度，你会谂起咩呢？系啦，就系、是、所谓嘅比鬼掣。随住脑神经科学嘅发展，呢啲神秘现象而家都有解释啦。

0: 方健儀、张全仪、袁子培。
1: 在我姑妈有初期的认知障碍症这段期间，我记得有一件事，就是有一次呢，我们整个大家族搞 party， 有很多那些街市数，哪个姑姐买一条鱼，哪个买了朱古力，平时呢就大姑妈负责呢择数，跟着呢再分返钱给大家，扣除成本，剩下就送给个寿星做利是了。这一次呢，姑妈开始不记得嘢啦，对住啲钱呢就拿手唔成势。咁表姐就话：，唉，你哋唔好叫我妈咪搞啦，唉，我帮佢搞啦。咁呢个时候呢，姑妈呢就有啲唔开心啦。咁我同我妹妹望住喺旁边呢，我哋就唔知讲咩好，就唯有话啦，就係唔紧要啦，唉，唔记得咪唔记得囉，唔记得就由佢唔记得，唔使有压力㗎，唔记得由佢得㗎啦，唔系罪，唔系错嚟嘅。但其实骨子里，我唔知道我哋自己咁样讲啱唔啱啦，同埋呢啲事我哋预见未来只会持续发生，究竟有啲乜嘢系照顾者唔应该讲，又或者系可以讲嘅咧？
2: 阿拔斯，你呢个例子咧，其实我又觉得你好好，你系向正面个方向去安抚嗰个当事人。但系我亦都遇过咧，就系我有姑姐咧，都系有认知障碍，都好明显嘅，亦都系啲嘅家族大 party 咧，咁就喺度大家喺度食饭，咁阿姑姐就向其中一个表妹问：你今年几岁啊？咁一日里面问咗五次，咁阿表妹就发脾气啦。喂，你问咗我好多次，我咪答咗你啦。我今年32岁啊，你咁唔记得啊？咁我哋咧看在眼里，又好似喂唔系咁好，因为你都知道佢本身系一个认知障碍嗰个患者，而你再有一啲嘅咁激烈嘅情绪加诸佢身上嘅时候咧，反而可能会令到当事人会唔开心咯。所以呢个系正反里面，拔斯佢哋好好，我阿表妹咧佢表现出嚟咧又好似好唔系太好咁。咁佢究竟应该系点样去处理咧？又
3: 首先咧，我好想回应一下啱啱两个情景入面咧，其实所有嘅即系其他家庭成员咧，都系持住一个正向嘅出发点嘅，即系无论系想提醒佢，即系好似阿健儿嘅
2: 表妹
3: 系啦，佢去提醒吓、啊，就系话诶，我都讲咗五次噶咯，咁样我仲要讲多几多次啊？又或者好似拔斯个姑妈嘅个案入面，诶唔紧要嘅吓，唔、啊、记得唔紧要，慢慢做吓咁、啊、样，其实都系想尝试喺嗰一刻用我哋识嘅方法啦，去安抚个患者啦。而确实咧，沟通咧真系一个好玄妙，或者要系好精准嘅，其实喺啲字眼上。譬如好似啱啱拔斯嘅個案入面咧，姑媽個女係講咗一句話：，唔好佢做啦，等我做啦咁樣。其實當我哋講説話嘅時候，用咗一個你呢個字嘅時候，其實就係一個對立嘅層面。當有你同我嘅時候，就係、是、你得我唔得，或者我得你唔得。咁所以喺呢一啲時候。

0: 牛好多時我哋會轉化用一個即係叫 magic word 啦，就係我哋係啦。咁、所以譬如啱啱可能有一啲位置，我哋亦都可以嘗試避重就輕啦。即係可能話，除咗一開始直接講話，冇記性唔得，不停喺度強調冇記性，而因為姑媽依家個狀態係仲係好初期嘅，所以佢其實係好知道人哋講緊佢嘅狀態。可能我哋可以話：哎呀，有啲甩漏或者今次計錯咗，我哋一齊做啊！我哋一齊 solve 呢個 problem 啦，咁變咗佢聽落去嘅時候就冇特別去針對佢真係冇記性，甚或是覺得自己被標籤我係有腦退化或者一啲認知障礙症。咁所以好多時候我哋喺個說話層面入面其實好簡單，我哋就係要屋企人先去攞咗個核心，你講呢句說話有冇分你我先，如果你有分到對立嘅層面，你試下將佢轉一轉，轉成我哋一起去做一啲嘢，即係譬如好似佢唔記得食藥咁樣先算，咁可能我哋就可以話：媽咪啊，我哋夠鐘食藥咯，我哋一起食完藥之後去睇電視啊！所有成件事就冇講話你又唔記得食藥啦，都叫你食噶啦，咁其實即係責怪緊佢啦，成件事就轉咗啦。
1: 嗯，我又另外想起一些即是很实际操作的层面，因为有些时候即是作为照顾者呢，开始慢慢见到家人他那个能力开始退化，但是因为他不是完全一定即刻做不到的嘛，那件事那究竟应该是帮多一些，譬如、你不要再去买餸了，我帮你买了他，因为我费事你荡失路，定是其实应该由得他继续去用他的能力，但是你又怕他会不记得，究竟是怎样的呢？即是他开始有些东西论论尽尽，究竟我是帮啊不帮啊，帮几多啊，定是觉得我帮多了我又好像搞到他更加没用啊。
2: 嗯，这个其实都很常有照顾者去提问，究竟那把尺是应该怎样去拿捏呢？概括这样就是安全的情况之下，尽量去给他去发挥，给他去做。过往有一些个案就是啊，认知障碍，妈咪，我请两个工人，
3: 嗯，
2: 照顾晒佢所有嘢，连食饭都喂埋佢。咁变相咧，看似系照顾得佢好好，实质上就系加速咗佢哋嘅退化。佢唔需要做嗰一样嘢，其实唔需要好耐噶咋，可能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佢已经可以系完全对嗰样嘢系感觉到陌生。或者做不到，咁變相就係令到佢退化得越嚟越快啦，個自理能力變得越嚟越差。有一啲個案咧就倒翻轉嘅 ，free flow 放佢嘅，佢自由發揮就 OK 噶啦。咁變相又會增加咗佢喺社區活動嘅危機，特別是有一啲患者有一啲類型嘅認知障礙症，佢行動能力依然好好啊，佢周圍走啊，佢可以。咁變相你放任佢周圍去嘅時候，佢最常見就係可能小事就可能喺條街度跌親啦。大件事又直头唔见咗，有机会会揾唔翻啦。咁呢啲情况咧，我哋都经常遇见。咁所以我哋经常就系提照顾者，就系有安全嘅情况之下，譬如佢依然喺个社区度自由活动嘅时候，我哋会唔会有一啲防走失器可以安装喺佢身上咧？等我哋可以知道佢起码系边一个位置 ，in case 佢真系唔好彩唔见咗，咁我哋都可以揾得到佢大概位置喺边度。又或者好似頭先咁講，喺個社區上面落筆擺功夫，就係佢去開嗰啲鋪頭。呢一類型嘅患者有一個特性，佢唔會去好多唔同嘅鋪頭嘅。佢去嚟去去都係嗰幾間鋪頭，係啊，因為佢都冇太多嘅能力去諗啊呢間平嗰間好，佢去開就係嗰間噶啦。咁就同嗰啲鋪頭打定招呼。如果你發覺佢走咗過嚟，但又冇乜目的，唔多妥嘅時候，你打電話俾我，我揾翻佢啊！又或者過往有一啲叫做罪案嘅發生啊，佢去完一啲商店買嘢冇俾錢，常見係超級市場啊！我哋過往都處理好多呢啲因為認知障礙而衍生嘅一啲罪案，其實佢唔係有心啊，但係佢真係唔記得咗要俾錢，又或者已經唔知道乜嘢俾錢啦，佢純粹就係佢肚餓，然之後走入去就攞嘢食咁樣。咁呢啲都好靠個照顧者同嗰啲商店去打招呼，咁好多時就會呢啲方面去着手咯。
3: 嗯，呢、這個好好嘅，因為Elvin都講 到就係社區嗰個協助或者你哋協助嘅重要性啦。因為我有個朋友就係佢媽媽都係認知障礙，但係佢有一個嘅優勢咧，佢有六兄弟姊妹，咁所以佢可以偏更啊，即係逢星期一至六就每人一日咁樣，星期日就可能邊個得閒就去幫手。咁啊令到我諗起咧，如果呢一個嘅認知障礙，頭先我咪講話我盲我姑姐。

0: 甚至乎我爸爸懷疑自己有。咁去到我即係如果真係有遺傳嘅話，咁我又冇小朋友即係 Amos 所謂啦，咁大家都要諗下，喂嗰、那個照顧嗰方面咁點算呢？家庭越嚟越細，甚至乎係冇子女嘅時候，嗰、那個支援啊，佢協助嗰方面又可以點做呢？
1: 譬如好似健兒你嘅情況咧，你可以預早去做一啲譬如基因嘅一啲篩查啦，係、早啲知道一啲風險嘅因素啦。亦都根據 Lancet 去講，其實有好多一啲風險因素，如果我哋喺中年或者早年嘅時候早啲去介入，例如係聽力唔好，我哋去處理咗個聽力，或者係三高啊等等呢啲風險因素，我哋早啲處理咗佢，係可以大大最多啊減低45%之後患上
0: 好、多
1: 係、啦，患上認知障礙症嘅機會嘅。除此之外咧，就係啱啱講到對呢個病症越嚟越多認知嘅時候咧，其實我哋係可以預早去策劃一啲嘢嘅嚇，即係可能大家都聽過一啲預設嘅醫療指示啊，或者係一啲平安三寶啊等等嘅嘢，其實就係我哋都會用一啲future planning 嘅或者 care planning 嘅一個諗法啊。當我年紀老邁嘅時候，唔單止係認知障礙㗎，我可以有其他唔同嘅病症發生嘅時候，其實嗰一下我會想自己有一個點樣嘅生活同埋照顧呢？隨住越早嘅時候，我哋可以去授權一啲人將來嘅時候可以幫我去做一啲決策嘅時候，其實都可以係一個方法去防患於未然。當將來發生嘅時候，可以有人幫我哋去解決一啲問題。
2: 最後啦，認知障礙症在我們的認知裏面，一旦有了其實就沒辦法逆轉了。如果我們真的身邊人有了，我們怎樣去面對這件事，怎樣去面對那些會逐漸消逝的回憶好呢？
1: 如果你說一個逐漸會消逝的回憶呢，其實對於認知障礙症的患者來說，其實這個是必然會經歷的一個事實來的。反而是要 shift 翻佢哋去睇一個重點，就係、回憶係可能會消逝，但係同一時間愛係超越咗個回憶。因為我啱啱都講過啦，其實佢哋個邊緣系統係相對地比較健全啦，亦都係對於一啲感覺佢係仍然好敏鋭嘅。咁所以當身邊嘅人，可能我已經唔記得咗佢係邊個啦，係我個仔，佢叫咩名？我哋好多老友記都係唔記得曬。但同一時間，個仔對佢嘅温柔、對佢嘅愛，佢依然係感受得到，所以佢同佢嘅相處入面可能會變咗似個親人或者朋友，但噏唔出佢個名，但佢依然冇抗拒佢，仍然可以同佢一齊行落去。咁所以回應翻阿拔斯你講，點樣讓佢哋去睇到有一啲事實係既定咗，但係我哋反而去活在當下，睇到另一啲珍貴嘅嘢咯。
2: 今日非常之多谢晒专职医疗复康中心嘅创办人庄淑仪苏仪同埋岑俊杰 Elfin 啊！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位于专科门诊大楼一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预计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多个伊利沙伯医院专科门诊服务将于今个月下旬分批投入服务。伊利沙伯医院的外科、神经外科和临床肿瘤科部分旧症会先在今个月26号转到启德医院。内科和家庭医学专科门诊将于下个月12号展开服务。德国总理默茨到访乌克兰，在基辅与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他宣布德国将向乌克兰追加1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默茨和泽连斯基一同去到独立广场向阵亡将士致意，以及到访日前被俄罗斯无人机击中的乌克兰科学院。两人之后出席记者会，默茨表示向乌克兰追加的援助当中有3亿5千万欧元会用于修复能源基建，强调德国一直是乌克兰最坚定的支持者，不只是为了保护乌克兰的领土完整，更加是为了德国以至整个欧洲的安全。默茨此行有多间德国企业高层随行，两国的政府和军工企业之间签署十几份协议，价值大约65亿欧元，涵盖防空导弹、雷达设备以及喷射无人机拦截器。巴西在当地星期日早上展开总统选举首轮投票，预计结果在投票结束后几个小时内揭晓。根据之前的民调，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劳拉与前总统博尔索纳罗的儿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支持率排头两位，其他候选人的支持度就同两人有较大差距。根据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的日程，如果没有候选人在首轮投票中获得超过半数有效选票，得票最多的两名候选人将于今个月25号进入第二轮角逐。美国马里兰州最大城市巴尔的摩发生枪击案，两名男子怀疑因为泊车位发生争执，其后有人开枪，一名12岁女童怀疑中流弹身亡。事发是星期六下午，巴尔的摩警方接报当地一个公园内有人开枪，到场后发现一名女童和一名女子中枪，其中女童送院后证实死亡，至于女子伤势较轻，无生命危险。警方说初步调查显示，两名男子在公园附近因为争夺泊车位发生口角，两人随后互相开枪，导致公园内两人中流弹。警方仍在调查案件，包括了解争执的两名男子各开了几多枪，暂

0: 時未有人被捕。天气方面，与冷锋相关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此外，骤雨正影响该区及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早晚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5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冰镇奶茶
4: 正啊，
3: 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
4: 冰毒呢，
3: 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
4: 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
3: 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5: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仲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嚟锡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6: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7: 探讨沙滩上的蟹应对高温的行为和生理策略。
8: 香港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助理教授许天恩。
9: 所以往往我们去研究它的一些行为生态的时候，除了我们去理解一些基本的生态学问题，也都可以为未来的生物多样性带来一些启示。
6: 逢星期日下午5时，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6: 太阳底下新鲜事，
10: 南地球精华版，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日深夜2点播出。
11: 色无限，
12: 蓝色，
11: 色无限，
13: 蓝地球。
14: 蓝鲸拥有独特的叫声，雄性蓝鲸仲会唱歌来吸引雌性，以及与同类沟通。最近美国一项研究发现，蓝鲸唱不唱歌同一项因素有关，就是食物的数量。綜合多個媒體報導，美國蒙特利灣水族館的研究中心在2015年7月到2021年6月的6年期間，收集並分析了加州附近海洋的水底聲音。研究開始的時候，美國西岸剛好受到一個名為 The Block 的極端海洋熱浪影響，水溫較以往平均升高了 2.5 攝氏度，引發大規模有毒藻華，令藍鯨的主要食物磷蝦數目大幅減少，亦分布得更加分散。科學家發現，這段期間藍鯨的歌聲減少了 40%。 他們分析指，磷蝦數量減少和變得分散，迫使藍鯨要耗費更多能量去覓食，只好減少發聲。這次太平洋的極端海洋熱浪影響範圍在2016年達到高峰，到研究的第三年，磷蝦數量出現反彈，蓝鲸的歌声疫情增加的趋势。到第五年，磷蝦数量再度下降，蓝鲸亦变得安静。好彩到了研究的最后一年，蓝鲸的叫声有所回升。研究团队曾经探讨是否有其他因素造成这个变化，但最终确认觅食环境的改变是主要因素。据国家地理杂志报道，俄勒冈州立大学的另一支团队亦在2016年到2018年在新西兰发现同样的情况。这支团队集中分析蓝鲸的觅食和求偶叫声，发现两项活动都在热浪期间受到影响。 負責研究的專家指，對於藍鯨這種壽命可達80年或以上的動物來說，熱浪的影響會維持一段長時間，若果熱浪不斷重複出現，將會造成難以逆轉的改變。可惜的是，科學家已經預計日後海洋熱浪只會更頻繁地出現，每次的時間還會變得更長，影響的範圍和溫度的變化亦將有增無減。
10: 南地球，邱嚴撰稿。

冷气机的雪种在过去的数十年经历多番更替，背后牵涉臭氧层保护、气候变化，以至环保组织、政府、冷气行业与市民之间的多方权衡。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冷气普遍采用第一代弗利昂化合物雪种。后来科学界发现，这一类雪种一旦泄漏升上高空，会持续破坏大气臭氧层，增加紫外线辐射，威胁生态与人体健康。1987年，因应蒙特利尔议定书，全球陆续淘汰弗利昂，香港亦都制定了保护臭氧层条例，首轮环保管。

制正式展开。业界其后先后改用 R22、R410A 两种主流雪种，虽然对臭氧层破坏较少，不过副作用是会排出强效温室气体，加速全球暖化。在之后的 R32 雪种所排放的温室气体虽然大幅减少，但是就有轻微易燃的问题，维修操作需要严谨流程。为平衡环保效能与运作安全，厂商其后研发 R454B 雪种，成为现阶段相对折冲选择，近年逐步应用于大厦中央冷气、商用空调系统。每次社会改用新雪种，都会对业界造成巨大压力，大量旧式冷气仍在运作，业界需要更换设备，重新培训维修人员，而市民亦都可能面对维修及换机成本上升。数十年间，冷气雪种一代接一代更替，其实反映一场漫长的环保角力。环保团体希望加快淘汰有害气体，冷气业界需要时间适应新技术，政府则需要在国际环保责任、产业成本与市民负担之间取得平衡。蓝地球，袁柏良撰稿。

0: 色无限，
1: 蓝色，
0: 色无限，蓝地球。
2: 印度、啤酒、大航海时代，三者有啲乜嘢关联？故事要翻到十八世纪末。随住大英帝国在印度版图的扩张，驻守在印度的英国官兵和商人对啤酒有所需求，不过当时缺乏冷冻技术，传统的艾尔啤酒难以承受跨越赤道长达数月的航行，啤酒在抵达孟买或者加尔各答之前就已经变质。为了延长保存期限，英国酿酒商开始改良酿造配方。酿酒师发现酒精和啤酒花具备天然的防腐和抑制细菌的特性，因此为了应付漫长的跨洋航行，他们在艾尔啤酒的基础上提升了麦汁浓度以增加酒精含量，并在酿造的过程之中投入大量啤酒花。这种全新酒款被装入木桶，随着商船开展跨洋旅程。这场源于保鲜需求的尝试意外地带来了风味的转变，随后这种新的酿造工艺传回英国本土，而且被正式命名为印度淡艾尔啤酒 India Pale Ale， 简称 IPA。 随着时代演进， IPA 已经从当初的长途运输传活者演变成当代精酿啤酒界的指标性酒款。最后都要提醒大家，除了了解酿酒文化和历史，亦要留意酒精危害健康。蓝地球，蔡基伟撰稿。

红橙黄绿青蓝紫，仲有黑同白，咁多只颜色，你最中意咩色呢？唔同颜色俾到人唔同嘅感觉。喺人嘅眼中，颜色有唔同嘅象征意义；喺动物嘅眼中，可能都系一样。有科学家研究海鸟中意咩色，发现佢哋嘅偏好同佢哋经常食咗咩海洋塑胶落肚有关。新西兰有大学以企鹅做测试，将唔同颜色嘅水樽盖放喺佢哋面前，发现佢哋特别中意白色嘅樽盖。会在个白色盖隔离拍翼鞠躬，有时仲会用个嘴反下佢，转下佢。科学家估计白色又圆圆地，同佢哋啲蛋有啲似，又或者系同佢哋嘅食物，例如系鱿鱼嘅颜色相近，所以特别会对白色嘅樽盖有兴趣。而呢个发现又正正同海鸟最常误食嘅白色同透明塑胶嘅现象非常吻合。咁即系话海鸟可能特别容易认错白色嘅塑胶做食得嘅嘢啦。呢个推论其实好有意义噶噃。当我哋唔能够避免用塑胶，又阻止唔到大量嘅塑胶垃圾落入大海，咁我哋少啲使用白色嘅塑胶，可能已经可以改变到海鸟误食嘅状况啦。蓝地球，郑瑞文撰稿。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3: 系嘅，嘉燕姐，
2: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3: 系嘅，嘉燕姐，
2: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4: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5: 我是马恩慈，咁啊话咁快咧就夏去秋来啦。每到秋天咧，我就谂起古人嘅说话啦：秋风起，三蛇肥。咁点解呢？就因为秋天呢个天气咧，最适合食一啲进补嘅食物。不过无论你食咩都好啦，最紧要记住要健康饮食。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6: 香港一直汇聚八方人才，多元而又充满活力。电视节目《香港故事》落地生根，由我 Mike 曾彼得用声音带你细味新来港居民适应香港、融入香港的真实故事。
7: 今集认识只身南下的上海国援叶佳，细听佢由足球员走到教练的作客之旅。
6: 香港故事落地生根，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8: 幽静的一个晚上，窗边映照住淡淡的月光，光线降落在书架的第二排，文字伴随住似睡未睡的凌晨，就似繁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婷。
9: 我的爸爸是福伯，作者叶秀娟。第一章，我来到世界之前，父母的恋爱故事。爸爸比妈妈年长十岁，他们在1947年结婚，没有在香港婚姻注册处登记，而是采用了三书六礼传统婚姻仪式。三书原指聘书、定亲之书、礼书、过礼之书和迎亲书，结婚当日接新娘过门时用。

但当时爸爸妈妈是用简化版，包括提亲、过大礼和迎亲三个主要部分。在爸爸过世后，我收拾东西，才发现他们结婚时的三书。父母在世的时候，从来没有给我们看过。当我拆开层层纸皮后，看见新速速的三书时，我不敢相信，爸爸竟然珍而重之地保存了这婚约66年。当时我深深感受着父亲对母亲那份刻骨铭心的爱。当年爸爸年近30，仍是孤身一人，真奇怪。父亲外表英俊，年老的时候仍然风采不凡，别人都笑称他为靓仔福伯。为什么他会迟迟未婚呢？也许是为了等妈妈的出现吧。当时的法医陆医生见爸爸一表人才，虽然穷，但不失为一个好男人，于是把他的家用介绍给爸爸认识，那就是我的母亲。当年是千金小姐的她，为什么会去帮陆医生打工呢？妈妈从没提起过这事情，我至今不明白。

0: 妈妈的家族是马来西亚富商，后来他的爸爸因与家人不和而回到内地生活，及后又迁移到香港。当时我的外公是某德利琴行的大班，即现时的 CEO， 并且持有股份，而妈妈却去做家庭佣仆，这不是一件十分奇怪的事吗？牟德利琴行是当时著名的琴行，历史悠久。中国的钢琴生产可以追溯到1840年，其时英国占领了香港，把钢琴生产带到香港，并设立牟德利琴行。钢琴工业的发展及制作技术于此时从英国带入中国。说起来，我第一部钢琴就是中国制造的，不过这与我外公无关，因为当我买第一部钢琴时，我已经20多岁了。妈妈告诉我，外公懂得6国语言。年少的我十分惊讶，长大了才知道，所谓6国语言，大概是指英语、国语、广东话、福建话、马来话和印度话。如今看来不算什么一回事。我认识很多马来西亚华人都会讲多种语言，但是我仍然认为外公的确是精英，很了不起，否则怎能升任大班一职。妈妈常常笑称她自己是大班女，我就会笑着回应她，
1: 她有7个孙儿，所以我们就是大班孙了。
0: 外公有9个兄弟姊妹，在香港只有他的4弟、7妹和9妹，至于其他亲人，从来未听过外婆和7姑婆提起，也许他们是在马来西亚。对爸爸来说，这些都不重要，他爱他的妻子，这就是

夜幕就好似一本书嘅封面，小心翼翼咁翻开一页，低调嘅月色正随心漫游，月光抒情，李秋婷。

我的爸爸是福伯，作者叶秀娟。第一章，我来到世界之前。父母的恋爱故事。我父母的恋爱故事并不特别，一如一般情侣一样，行街、看电影、吃饭，但是他们的婚礼却非常有趣。话说当年外婆十分反对妈妈与爸爸来往，不赞成他们结婚。

什么要与他一起？他家境贫穷，只是个信差，怎样养得起一个家庭？你嫁过去是要挨苦的。况且他是东莞人，东莞人常常打老婆，你要想清楚。幸好外公比较开明，持中立态度。可是妈妈不肯放弃，义无反顾的奔向爱情，在那个年代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后来我的表姐妹听说妈妈竟为爱情作出如此勇敢的行为，深受感动。终于他们结婚了。他们结婚后，爸爸从来没有打过妈妈，就算是对妈妈高声叫喊也没有过。每每他们因事吵架时，爸爸都会让着妈妈。我妈妈从来没有挨过苦，他们十分恩爱，到了晚年时更获得十大幸福夫妇奖。

0: 结婚当日，陆医生在殓房的办公室为他们举办了一个舞会，邀请所有部门职员、医生、警察及华人探长前来参加，当中不少是外国人。对于母亲的家人，当然十分赞同和欣赏这个宴会，因为外公十分洋化。然而，我的四妈十分不习惯这种场合，更因母亲与一名洋人医生起舞时，表现得十分不悦和生气。
1: 他们揽生揽世，作身媳妇的，怎么可以这样？成何体统？我冇眼睇。
0: 不过婚礼仍是顺利完成。我很难想象当时的情景，因为这不是一个中国传统的婚礼，更难想象两个文化背景不同、地位悬殊、贫富有别、门不当户不对的两个人可以成为夫妇，携手走过六十多年的婚姻生活。是命运主宰，还是巧合？我更信是上帝美好的计划。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钻石山琴日傍晚怀疑有女子持刀，警员琴晚在慈云山慈正村拘捕涉案女子，并将她送院。警方表示，琴日傍晚6:50接到港铁钻石山站职员报案，话一名女子手持相信是陶瓷刀的利器，敲打客务中心柜台后离开。警员调查后，怀疑涉案女子身处慈正村正辉楼一个单位。消防破门入屋之后，警员拘捕涉案女子，将她送到伊利沙伯医院。名古屋亚运琴日闭幕，闭幕礼以同一个亚洲为主题，历时大约一个半钟头。中国香港代表团由男子七人榄球运动员李卡道担任持旗手。港队在今届亚运赛事一共夺得11金、19银、24铜，一共54面奖牌，打破历届获得奖牌数目的纪录，亦都取得历嚟最多面金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祝贺，话港队运动员再次取得佳绩，反映政府的政策和资源投入方向正确。中国香港代表团团长黄宝基希望各个体育总会总结经验，再决定如何培训更多运动员。美国马里兰州最大城市巴尔的摩发生枪击案，两名男子怀疑因为泊车位发生争执，其后有人开枪，一名12岁女童怀疑中榴弹身亡。事发在星期六下午，巴尔的摩警方接报当地一个公园内有人开枪，到场后发现一名女童和一名女子中枪，其中女童送院后证实死亡，至于女子伤势较轻，无生命危险。警方说，初步调查显示，两名男子在公园附近因为争夺泊车位发生口角，两人随后互相开枪，导致公园内两人中榴弹。警方仍在调查案件，包括了解争执的两名男子各开了几多枪，暂时未有人被捕。德国总理默茨到访乌克兰，在基辅与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他宣布德国将向乌克兰追加1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默茨和泽连斯基一同去到独立广场向阵亡将士致意，以及到访日前被俄罗斯无人机击中的乌克兰科学院。两人之后出席记者会，默茨表示会向乌克兰提供3亿5千万欧元用于修复能源基建，强调德国一直是乌克兰最坚定的支持者，不只是为了保护乌克兰的领土完整，更加是为了德国以至整个欧洲的安全。默茨此行有多间德国企业高层随行，两国的政府和军工企业之间签署10多份协议，价值大约65亿欧元，涵盖防空导弹、雷达设备以及喷射无人机拦截器。天气方面，与冷风相关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此外骤雨正影响该区及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早晚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5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3: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4: 由朱亚文饰演的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绰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3: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日。
5: 夜幕就好似一本书的封面，小心翼翼地翻开一页，低调的月色正随心漫游，月光抒情，李秋婷

我的爸爸是福伯，作者叶秀娟。第一章，我来到世界之前。哥哥来到世界，爸妈结婚后就搬进所谓的宿舍，其实就是旧的停尸间改建的，那里用板分隔出三个部分，分别住了三家人。那时殓房只有两个汤手，殓房听差就是协助法医官解剖尸体，另外有一个文职人员书记。我爸爸是其中一个汤手，另外一个汤手就是七叔，他也是引荐爸爸进入殓房工作的人。他有一位太太，我们都称他七婶。他们没有子女，收养了一个女儿，我们都叫她玉姐。另外一个就是田叔，他也有太太，他们夫妇有五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但女儿已婚，住在殓房对面的一间旧楼中的骑楼房。七叔和田叔都比我爸爸年长，为什么不称他们为伯而是叔呢？这个我就不得而知，只知道从小就是这样称呼他们。那么后来为什么人们却称呼我爸爸为福伯呢？

当时爸爸昏倒的就是一个房和一个小厅，里面没有厕所，也没有厨房，因为厕所和厨房都是公用的。当时四嫲和爸爸妈妈住在一起，因为叔叔尚未结婚，并没有适合的住房给他的生母居住，所以他只好与爸妈同住这儿。我心想，当时阿嫲和爸妈同住好吗？他们正是新婚燕尔呢？但是爸爸是一个孝顺的儿子，所以他不会放弃照顾阿嫲的。虽然与阿嫲住在同一处，但是他每天都要出外打工，所以一切家务都落在我妈妈身上。阿嫲身体非常健康，在工地里担泥，是一个苦工。不过他赚的钱都交给阿叔，爸爸从没有要过嫲嫲的钱，他也从没有埋怨过一句，反而他有时会给嫲嫲零用钱。爸爸真的十分善良。

幽静的一个晚上，窗边映照着淡淡的月光，光线降落在书架的第二排，文字伴随着似睡未睡的凌晨，就似繁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婷。

0: 我的爸爸是福伯，作者叶秀娟。第一章，我来到世界之前。个个来到世界，结婚没多久，妈妈怀孕了。因为外婆不住在一起，也由于她始终都反对妈妈的婚姻，所以没有照顾我妈妈。阿嫲也因工作没有时间照顾妈妈。幸好邻居七婶对妈妈照顾无微不至，让初为人母的妈妈比较安心。七婶对我妈妈影响十分大，她教会妈妈如何做一个家庭主妇，也教会妈妈认识很多中国古老传统习俗。当阿嫲知道妈妈怀孕，就希望她生一个儿子。她对妈妈说：
1: 生一个儿子比什么都好，就算儿子将来做贼都是好的。
0: 可见当时的人重男轻女的情况有多严重。幸好妈妈终于生了一个男孩，而嫲嫲就给她取名叫志雄。七婶比较迷信，她认为哥哥的命中欠水，所以给嫲嫲建议用洪水的洪。可惜当爸爸去为哥哥登记出世子时，那个书记却写成了英雄的雄。因此妈妈认为哥哥读书成绩不好，是否因为改错名字呢？

登记时还有一个有趣的错误，当时我爸爸的职位是信差 messenger， 但是在我哥哥的出生证明书上，父亲职业一栏却写着 manager 经理。当时香港所有官方文件都是英文的，没有学历的父亲当然不知道登记员写错了。这是很多年后被我发现的。我猜当时那文员问父亲时，爸爸一定是用带着乡音的语气回答 messenger， 而那个登记员却听成为 manager。

0: 这也不能怪他，因为我爸爸的确是气宇轩昂，给人一种很有威信的感染力。
1: 要是我有学历，我何止做经理，官都有得我做。
0: 每次我跟父亲说起这件事，他必定用认叻的口吻回应我。之后我的出世纸上，爸爸的职业是 messenger， 而其他弟妹是登记的是 attendant。

个个在赞玉医院出世。赞玉医院于1922年由伦敦传教士创立，旨在为社区提供产科服务，其后成为一所公立医院。个个出生于1948年，当时接生婆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很多妇女不是在家就是到流产所生产，很少人会到医院去。由于爸爸是公务员，所以很轻易的让妈妈进入赞玉医院生产。其后我和三个弟妹都是在玛丽医院出生的。最后一个弟弟也是在赞玉医院出世。为什么呢？当妈妈生了我们六兄弟姊妹后，觉得够了，想进行结扎手术，可是玛丽医院不同意，因此妈妈在最后一胎只好去赞玉医院生产，因为那间医院愿意为她产后动手术。

妈妈比爸爸年轻十岁，到了晚年，他却看起来比爸爸显老很多。回想起妈妈好不容易的生下我们七人，一生辛劳把我们兄妹拉扯长大，应该就是他看起来显老的原因吧。心中不禁满是感激。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月光抒情。
1: 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有我李秋婷用文字轻敲你的心扉，下星期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症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3: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我哋主持同大家介绍咗珊瑚礁入面嘅海毛虫俾大家认识啦。虽然佢哋系虫嘅一种，但系外貌并唔系好似大家想象咁嘅，反而佢哋同珊瑚有几分相似。所以当佢哋依附住喺珊瑚上面生活嘅时候，并唔会有太大嘅违和感嘅。有机会仲会将佢哋变成珊瑚嘅一部分添。不过以下落嚟讲呢啲嘅海毛虫品种就唔系咁讲啦，会贴近啲我哋想象毛虫嘅感觉。第一种要介绍嘅系双斑海毛虫，佢哋嘅外貌就好似毛虫咁，幼幼长长，全身生满毛嘅。佢哋最大嘅特征系身体上每一个环节都有两个深色斑点，分布喺一前一后。而呢两个深色斑点之间就会有一条幼线，将佢哋连埋喺一齐，就好似一个哑铃咁嘅样啦。佢哋嘅足部会生出肛毛，布满毒液嘅。如果被佢哋刉亲，就会有火烧咁嘅痛感嘅。佢哋属于底栖动物嘅一种，间唔中都会喺沙面觅食，又或者喺水入面随意游动嘅。

除了上次介绍的双斑海毛虫之外，还有一种海毛虫和我们一般对虫的想象十分相似的，离远都可以见到它们在水中蠕动，就好像一条条海底的毛毛虫一样。它们的名字就是叫做梯斑海毛虫，它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在身体每一个环节上面都有一个深色的倒转三角形斑纹，它们多数栖息在水底和潮间带的沙泥底层上面。梯斑海毛虫就曾经试过在香港的沙滩大量出现，当时正值春夏季，有大量的泳客不慎被他们的光毛刺中，导致皮肤痕痒、红肿甚至含脓添的。其实除了海毛虫之外，多轮虫科鱼虫亦都和毛虫十分相似的，就好像独齿维沙蚕那样，它们的头部有明显的眼睛、感应触手和触角。方背轮虫的身体背面就会分为两个体节，每一节都会覆盖着鳞片，侧面就有背鬚和肛毛。它们以捕猎海洋入面的小动物为生，和珊瑚、海星以及海葵共生的，多数生活在海底的石缝和石头下面。

4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钻石山昨日傍晚怀疑有女子持刀，警员昨晚在慈云山慈正村拘捕涉案女子并将她送院。警方表示，昨日傍晚6:50接到港铁钻石山站职员报案，说一名女子手持相信是陶瓷刀的利器敲打客务中心柜台之后离开。警员调查之后，怀疑涉案女子身处慈正村正辉楼一个单位，消防破门入屋之后，警员拘捕涉案女子，将她送往伊利沙伯医院。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袭击案，据报涉嫌施袭的副机长哈马米供称，原本计划操控飞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机场。以色列传媒报道，哈马米向调查人员承认犯案计划，包括等到客机飞到约旦领空时袭击机长马查尔，取得飞机控制权，再继续航程，去到接近本古里安机场，以军赶不及拦截时，操控飞机撞向客运大楼。据报哈马米又向调查人员表示，他策划袭击多时，曾经搜寻哪些航空公司有营办来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应聘这些航空公司，最终被迪拜航空聘用。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表示，七个 OPEC 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维持产量不变。声明说，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阿尔及利亚和阿曼举行线上会议，分析石油市场现况与前景。会议决定11月将会继续维持产量在9月的水平。OPEC 加是由 OPEC 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 OPEC 产油国组成。有报道指，虽然 OPEC 加今年大部分时间上调产量目标，但受到中东冲突影响，海湾地区的 OPEC 加产油国过去几个月的出口量一直停留在正常水平的60%至80%。乌克兰指首都基辅等地遭到俄罗斯无人机袭击，最少1死6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说，星期六晚至星期日凌晨，俄军一共向乌克兰境内发射135架攻击型无人机，多个州的基础设施受损，部分地区停电，其中基辅地标之一的北桥遭到一架无人机袭击，苏梅市一处医疗物资仓库遇袭，造成一人死亡。第聂伯市亦都有一间通讯公司遇袭，导致6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发声明证实，近日对基辅等地发动大规模打击，话是回应乌克兰的一系列行为，包括乌克兰袭击俄罗斯民用设施，以图破坏国家杜马选举等。天气方面，与冷锋相关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此外骤雨正影响该区及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早晚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5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与一道冷锋相关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
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稍后达8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

0: 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后转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四至五级，稍后达七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北至东北风四至五级，稍后达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渐转吹北风达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6至7级，东部初时达8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北风3级，澳门吹西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8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介绍咗几种海毛虫俾大家认识啦，系时候俾大家唞一唞，讲翻啲形态比较普通嘅珊瑚生物啦。平时大家都会成日见到呢一种海洋生物嘅，例如墨鱼、鱿鱼、八爪鱼、贝类同埋腹足类动物等等，佢哋都系属于软体动物，系好重要嘅渔业资源。软体动物门有七个纲，除咗现存嘅100,000个物种之外，仲有60,000个化石品种。大概有一半软体动物生活喺海洋入面，剩翻嘅就系喺淡水或者系陆地品种啦。软体动物嘅形态非常多样化，所以要分辨佢哋一啲都唔简单嘅。一般嚟讲，所有软体动物都有共同嘅基本身体结构，佢哋大部分都有硬壳同腹足。不过喺演化过程之中，佢哋嘅硬壳可能会缩细，藏喺体内，甚至乎完全退化，而腹足都会有可能有唔同程度嘅改变同特化嘅。

头先就简单讲解咗其中一种栖息喺珊瑚礁嘅生物种类同软体动物们。跟住落嚟，我会为大家介绍腹足动物。呢一种动物大约有35000个品种，三个亚纲入面，其中有两个是属于海洋生物，包括前鳃亚纲，亦即是海螺类，同埋后鳃亚纲，即是海阔鱼、海兔同陀螺等等。我哋一于就由前鳃亚纲嘅海螺讲起，相信大家对海螺嘅外形一定有印象。有冇试过有一个疑问，到底佢哋系点样行嘅呢？其实佢哋系用腹足去移动或者固定身体嘅。移动嘅时候，腹足前端就会分泌一啲黏腺。移动的时候，腹足的前端的分泌腺会分泌黏液，减少摩擦。当受到骚扰的时候，他们就会收缩腹足入去壳入面。有些海螺还会有一片好像活门那样的掩。这个掩字的写法呢，就是压力的压，不要了下面那个土字，改为一个甲乙丙丁的甲。它是螺类界壳口的圆片状盖，可以将整个贝壳封住的。

海螺另一个特征就是有长的齿板，不过不同品种的齿板形状和用途都有不同的。例如食草海螺的齿板形状就好像锉刀那样，它们会用来锉断在石上面的海草，而食肉海螺的齿板形状就好像鱼枪那样，会用来注射毒液入去猎物身体里面的。另外亦都会在贝类猎物的壳上面钻窿而猎取食物的。有些食肉海螺好像狐螺那样，甚至可以杀死比它体型大很多倍的有脊椎动物的。人类都会有机会被它们杀死的。食肉海螺的神经毒素已经证实了能够令人死亡，所以大家千祈不要以为外表不算太有攻击性的海螺不会对你有害。海螺亦都会袭击和杀死石珊瑚，它们会集结在石珊瑚附近，再用长吻吸绝珊瑚虫。我们之前都讲过，珊瑚虫对于珊瑚来讲是很重要的，而海螺吸绝了珊瑚虫就等于大大减少了珊瑚能够获得养分的机会，最后珊瑚都会死亡的。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周华山。

自在心得星期一，今日华山博士好开心同大家再一次喺大气电波嗰度相遇，好想同你分享呢个好感动嘅故事，系一个男子、一个爸爸、一个丈夫嘅故事。

呢个男仔是我的一个学生，他前阵子跟我讲，他说他觉得他搞不定他老婆，他觉得他老婆真的很难顶啊，教极都教不听，觉得他老婆越来越蠢。他最担心的是他七岁的仔仔面对这样的妈，阿仔都会越来越蠢。他觉得这个老婆很多东西讲极都不明，教极都不听，只是在那里喊，很多情绪又成日驳嘴，而且很固执，

我一路听呢个男子同我讲佢太太，我觉得好奇怪。我心谂，哇！你对你老婆嘅评价系非常之低，而最特别嘅系，无意中佢讲咗一两句说话。佢话：，唉，我细个我妈妈就好叻啦，我妈妈真系哇女强人，十项全能嘅。唉，但系我老婆真系争太远。於是我在那刻忽然好像醒一醒，我就問這個男子，我說：親愛的男子，你一靜一靜，你覺得你站在什麼位置、什麼角度去評價你太太？

呢、這个男子似乎听唔明我讲嘢，咩站在咩位置啊？咪我咁做咯，好客观啊，好持平啊。于是我再问多次，我话：当你咁崇拜你妈妈，你觉得你妈妈咁伟大，十项全能，而你遇到呢个太太，而你觉得你个老婆系咁无能、咁冇用，你觉得你用咗边个人嘅标准、边个人嘅目光去衡量、去睇你嘅太太？呢个男子呆一呆望住我，唔系嘛？你话我用咗妈妈嘅角度，我嗰刻好开心，哇，好叻仔啊你，抵赞 ，well done。

於是我同佢講一套心理學好出名嘅理論，就係好多男性都有呢一個問題，好多丈夫、好多爸爸都有呢個問題，就係極度崇拜母親，而極度鄙視抗拒太太。因为当作为一个男性极度崇拜佢妈妈嘅时候，我哋就会觉得好似细个成日唱嗰首歌咁样，世上只有妈妈好，世上只有妈妈好。因为作为一个小朋友、小男孩或者小女孩，觉得妈妈好伟大，妈妈帮我做晒所有嘢，我食嘅所有饭啦，我着嘅衫啦，特别系譬如华山啦，真实嘅周华山喺60年代出生，嗰阵时好穷嘅，我着啲衫都系妈妈车嘅，妈妈补嘅，妈妈缝嘅，然后妈妈会哇穿珠仔啊、塑胶花啊，做晒所有嘢，哇真系十项全能，全部做晒，所以确实喺我细个嘅时候咧，我真系觉得我妈妈系好似神一般，系好伟大嘅，然后我都有一个观念。冇人比得上我妈妈，咁我都用咗好多年嘅时间先处理我呢种妈妈嘅情意结，或者叫恋母情意结，亦都用咗好多年时间先尝试唔用呢种好神化妈妈嘅角度去睇我嘅女朋友。咁我尝试同呢个男子分享一套心理学嘅睇法理论。呢、这个男子听完之后，净系问：咁点算啊？系啊，我系咁噶，我真系觉得妈妈好伟大噶，好依赖佢噶。我就同佢讲：我话你句句都系讲妈妈，同埋咧讲妈妈嘅时候咧，我发觉佢冇任何瑕疵噶。呢、这个男啊，真噶，我妈妈真系冇任何瑕疵噶，冇人比得上佢噶。我话：亲爱嘅老细，唔该你睇睇你对妈妈嘅态度，你会唔会容许一个女人？比你妈妈更好，你会唔会容许自己爱另一个女人多过爱你妈妈？你甚至觉得如果你爱太太多过爱你妈妈，好似系伤害咗你妈妈，好似系不孝咁。这个男人居然点头，系啊，我真。

系咁谂噶。咁我就问呢个男子，咁边个令到呢个女子觉得你个老婆觉得好沮丧啦，觉得冇用啦？同埋我听你讲，佢出边嘅工作唔错噶，佢老板几中意佢噶，即系佢喺其他人眼中咧，其实唔系咁差噶，甚至好有价值噶。咁你用咗个咩标准令到佢变得咁差？呢个男人就好抵赞喺嗰刻，我明啦，我根本唔容许佢叻。我觉得冇人叻过妈妈，佢一定系渣过妈妈，同埋我用咗我妈妈嗰种完美无瑕，永远要满足晒我嘅需要，老婆先至合格。咁我系咯，人世间有边个人满足晒你嘅需要啊？话你自己满唔满足晒你嘅期望同需要啊？你会唔会好多时都事与愿违啊？会唔会你好多时你想做嘅嘢自己都做唔到啊？佢系我做唔到啊！将心比己，亲爱嘅男人，你满唔满足到你太太所有嘅需要？你满唔满足到你嘅伴侣所有需要？男人话：我就冇谂过。我话：哎呀，我真系好欣赏你咁坦白，你呢份嘅坦诚令我好感动。如果苦心自问，我哋作为男人，我哋都满足唔到我哋伴侣嘅需要，又凭乜嘢要求对方满足晒我嘅需要呢？而当满足唔到，又话佢死蠢，话佢冇用，咁呢个系咪公平呢？呢个男子静晒，冇讲嘢。我话调翻转，如果从太太嘅角度，你估下，如果我哋好诚实去问太太，同丈夫一齐，你觉得点啊，太太？你估你老婆会有啲咩感受？呢个男人嗰刻好好，佢话有啊，我老婆讲过好多次啊，话对住我好大压力啊，一开口俾佢闹，觉得我对佢好恶啊，成日喺度死蠢。于是我问呢个男子：你真系咁同你太太讲嘢噶？佢系啊，我真系叫佢死蠢噶。我成日甚至咁叫佢添啊！我如果有人咁对你讲嘢，亲爱嘅男人，你会觉得点啊？我会打佢咯！我好欣赏你啊！你真系好诚实啊 ！OK， 我话男子，唔该你静一静，咩都唔需要讲，咩都唔需要谂，放低你嘅头脑，放低你嘅思想，你感受一下，作为你嘅老婆，佢呢几年最大嘅感受系乜嘢？你俾自己 feel 下，隔咗一阵，呢个男子打开眼睛望住我，同我讲：，唉，我真系有啲内疚，我觉得我对老婆太 harsh， 太苛刻啦。其实我都伤害咗佢。多谢你，华生博士，我今晚翻屋企会好好同佢相处。我会同佢道歉，我会问翻佢嘅感受，我会好好同太太创造属于我哋嘅关系。我好开心啊，亲爱嘅男人，你做得好好，你好叻仔，你好抵赞，我好中意你。同时，你最值得处理嘅其实唔系你同你太太嘅关系，系你同你妈妈嘅关系，而更重要系你同你自己嘅关系。呢、这个男人就话。佢唔通我鍾意妈妈崇拜妈妈唔啱咩？我话我唔敢话唔啱，同时你值得戒奶。佢戒奶，我今年50岁喎。我话系啊，喺心灵上，喺情绪上，喺能量层面，对唔住，从我角度你未戒奶。你仲系将你好多内在嘅需要依赖咗你妈妈，而好惯性觉得女人要满足晒你嘅需要。女人好似生落嚟就要满足男人嘅需要，请你区分边啲系你嘅需要，边啲系对方嘅需要，同埋请你容许妈妈有佢嘅不完美。我话你苦心自问啦，你咁崇拜妈妈，讲到妈妈好似神咁样，
容许佢有不完美，而用咗。

我呢个目标就系睇其他所有女人，于是觉得所有女人都比唔上你妈妈。你觉得妈妈会唔会都有佢自私嘅部分嘅？呢个男人嗰刻好似恍然大悟咁啊！佢话佢好惊啊，一佢忽然间觉得佢好似定一定，好似醒咗咁啊！佢忽然发觉，其实妈妈都有一啲好难顶嘅部分喎。妈妈好贪钱啦，成日同佢讲钱啦。妈妈好多是非啦，成日同佢讲阿姨婆对佢点唔好啊，阿姨几差啊，姨丈又点点点啊，成日讲人是非坏话。但以前我净系听到觉得妈妈好惨，我听唔到其实妈妈都有一般人嘅脆弱。于是我话：妈妈系人定系神嚟噶？呢个男人话：妈妈当然系人啦，有冇人系完美无瑕噶？呢个男人话：系，冇人系完美的。如果你都容许妈妈都有佢生命嘅不完美，我唔 OK。如果妈妈嘅不完美都唔会阻止我哋爱佢，因为真正嘅爱就系接纳生命嘅不完美。我哋唔再需要美化妈妈，亦都唔再需要丑化我哋太太。我哋能够值得将妈妈同太太分开，建立属于你自己同太太独一无二珍贵嘅幸福关系，你觉得点？嗰刻男子好感动，我见到佢眼睛红晒，佢话我明啦，华山博士，我知点做。自在心得星期一，今日好开心，华山博士同大家分享呢种恋母情意结。其实唔单止男人有，好多女性都有迷恋妈妈、依恋妈妈，因此好痛苦。因此当遇到妈妈可能好霸道、好操控，或者觉得妈妈唔尊重佢嘅时候，呢个女孩子就会好痛苦，因为觉得我永远都要爱妈妈，永远都要听妈妈话，永远要依从妈妈，永远唔可以 say no， 唔可以反驳妈妈。同时又遇到妈妈啲好操控、好霸道、好啰嗦、好唔合情理嘅嘢，结局呢个女孩子就会硬食，以为咁系孝顺，以为咁系爱，而出好多情绪问题、身心症嘅问题。渴望今朝大自然之声呢个分享提醒到我哋，我哋唔需要去美化任何人，亦都唔需要去丑化任何人，我哋只系需要让每一个人做真实嘅自己。一切由自己开始，一切由呢一刻开始，让自己都做真实的自己，接纳自己又不完美，接纳自己生命的脆弱。我们尊重妈妈，多谢妈妈，看到她有她的不足，同时她已经很努力，我们只是需要去感谢她，欣赏她，祝福她，而不是去神化她，美化她，崇拜她。咁我哋见到每一个其他嘅男性、女性就能够如是如是去尊重每一个女性，都有佢独立自主嘅生命里程，而唔需要用一个完美无瑕嘅标准去睇个女人。咁我哋自己都会轻松好多。

自在心得星期一，今朝好开心同大家有一个分享，渴望一个分享，让我哋都成为更慈悲、更有爱、更懂得去尊重别人嘅自己，亦都成为更懂得去尊重自己嘅自己。今日好多谢你嘅收听 ，Thank you。

0: 布結果顯示，前總統博爾索納羅的兒子弗拉維奧得票率輕微領先。路透社報導，代表自由黨參選的弗拉維奧得票率大約是48%，而現任總統勞工黨的盧拉得票率大約是42%。預計兩人的得票率會拋離其他候選人，但如果首輪投票中沒有人獲得過半數有效選票，得票最多的兩名候選人就會在今個月25日進入次輪投票。日本沖繩縣警方拘捕一名駐當地美國士兵，涉嫌在一間酒店搶劫並殺害一名當地女性。美國駐日本大使館以及海軍陸戰隊表示哀悼，正就事件與日本當局合作。海軍陸戰隊發聲明說，疑犯被日方拘押，部隊方面高度重視有關指控，並要求每一名海軍陸戰隊隊員都恪守最高行為準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說，案件殘忍，性質惡劣，令人感到極度遺憾。日方已經向美方提出強烈抗議，並強烈要求美方配合調查，整頓駐日美軍以及相關人員紀律，切實防止這類案件再次發生。美国马里兰州最大城市巴尔的摩发生枪击案，两名男子怀疑因为泊车位发生争执，其后有人开枪，一名12岁女童怀疑中榴弹身亡。事发是星期六下午，巴尔的摩警方接报当地一个公园内有人开枪，到场后发现一名女童和一名女子中枪，其中女童送院后证实死亡，至于女子伤势较轻，无生命危险。警方说，初步调查显示，两名男子在公园附近因为争夺泊车位发生口角，两人随后互相开枪，导致公园内两人中榴弹。警方仍在调查案件，包括了解争执的两名男子各开了几多枪，暂时未有人被捕。天气方面，与冷风相关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今朝早大部分地区气温比昨日低两度左右。此外，骤雨正影响该区及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早晚稍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硫磺熏蒸法是一种传统的中药材炮制方法，但是服用过度熏蒸的药材可能会损害健康，市民要避免购买或服用颜色太过鲜艳洁白或气味刺鼻的药材。选购药材记住要找持牌中药材零售商啊。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浏览 www.cmro.gov.hk。
4: 一齐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好多新谂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日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5: 华仔，你有帮我准备头盔的可？
6: 梗系有啦，喺香港驾驶或者乘坐电单车，都一定要戴型火机防护头盔。

0: 48
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省利。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上嚟，星期一嘅清晨五点零七分啦、啊。过咗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嘅时间，又翻翻嚟呢一个礼拜嘅开始。今日系10月5号，农历嘅日子系8月25日啊。

而家嘅温度系26度，今日最高31度。听呢首歌嘅引子都好熟悉啦。

熟悉的调子。我哋嗰时听嘅咧就系、是、哇，好好听，好受欢迎啊！嗰首就系李香兰广东话版啊，就系、是、李香兰头先听嘅一个普通话版啊，《秋意浓》，其实同一个调子，不过写上唔同嘅歌词嘅演绎。系秋意浓学友歌曲开始咗今日嘅清晨省嚟。今日嘅日子系2026年10月5日，农历嘅日子系8月25日，星期一。现时时间5:14啦。咁啊，睇睇今日嘅天气情况。与冷风相关嘅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今早大部分地区气温较昨日低2度左右。此外，骤雨正影响该区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嘅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早晚稍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日最高温度大概3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会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系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系啦，当听到温度为稍微下降嘅话咧，一路就慢慢凉，就会干涸干燥。多飲啲清潤飲品啦。

一年嘅呢首歌亦都系道出咗天气啊！今日天气方面就话嗱开始啦，系听日至到星期三，市区最低温度一路慢慢下降。咁啊，而家都廿零度啊，今日就廿六度，去到星期三嘅时候咧，最低气温下降到廿三度左右啊。可能呢熱得咁緊要呢，大家都恨涼都恨咗好耐啦，係咪？逢係轉天氣嘅時候呢，都要更加留意天氣嘅變化，健康為重，多啲錫自己呀。

先前有林忆莲的《微凉》，刚刚是来自吕方的《只因我太痴》。听见的是15台联播的《清晨上嚟》。

He Ain't Heavy, He's My Brother Hollis 嘅呢首歌曲，呢首歌当年所写嘅灵感嘅来源系咩咧？睇翻啲资料就系话，经典嘅呢个句子嘅灵感系来自于美国著名嘅一个慈善机构吓孤儿乐园啊。咁喺1918年，好久以前嘅事吓。咁呢个孤儿院里边嘅一个患有小儿麻痹症，双腿都系有好沉重嘅铁支架嘅呢个小男孩。佢走起路上嚟係非常之吃力，咁喺院裏面較為年長啲嘅一個小朋友，即係大過佢啦嚇，就經常咧都主動孭住佢上落樓梯嘅。咁創辦人神父咧就問佢啦，好關心佢，你攰唔攰啊？經常咁孭佢，重唔重啊？咁嗰個小朋友就話：哦，佢唔重啊，佢係我嘅兄弟啊！这句说话都成为这个机构的座右铭，后来就有这首歌传颂于后世。

0: 陈洁玲的星夜星辰，听紧嘅系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的清晨爽利，现时时间5:32啊！
1: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还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嚟锡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2: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贝卿主持嘅《清晨爽利》。

黎明嘅呢首《深秋的黎明》啊，早晨早晨啊，慢慢逐渐就嚟到天光噶啦，接近六点钟都仲有廿分钟啊。星期一嘅清晨，而家系5:39啊。今日天气方面睇到嘅系受冷风相关嘅东北季候风影响，未来两三日广东沿岸风势系较大，天色明朗，早晚稍凉。而受乾燥的東北季候風及高空反氣旋持續影響，本週中後期至下週初，廣東天色良好，內陸地區日夜溫差較大。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是大致多雲，初時有一兩陣驟雨，早晚稍涼，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今日最高溫度大概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会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现在温度26度，湿度79%。

山石盟雷安啊，早晨时间5:43啊，咁呢个落油卡啊，2元搭地铁啊，或者其他交通工具嘅咧，都几多人啊？咁喺呢一方面咧，就系、是、以前一路咧都话2元2元，而家咧就系即系2元2折啦，都推出咗一段时间啦。咁啊，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就话咧，对比政策实施前后有4个月，政府每程车嘅资助额咧减少咗8%。而搭車費10元以上車程的數目呢也都有 8% 的減幅的。他又說手機版的落油卡呢預計年底之前呢就會推出的了。那這個就手機版會有幾項的特別的功能的，包括連結商界的優惠和社福機構，令到長者呢更加快些得到優惠。另外手機版落油卡的定位呢更新時間比起實體的八達通是為之快的，準確度是更高。當患有認知障礙的長者走失的時候就可以提供這個額外的幫助。他又說長者可以自由選擇沿用你的實體卡又或者是改用手機版，如果轉用之後不習慣都可以免手續費轉回這個實體卡的。是啊，这个真的有时看看你懂不懂得即去接受这个新嘢咁样用得好唔好呢，咁样可以俾大家即有多个选择。孙玉涵又话呢，落油卡嘅2元2折嘅实施嘅情况呢，咁啊呢个即政策生效之后呢，对比返呢生效之前呢4个月呢，政府平均每一程嘅嗰个资助呢減少大約是 8%， 而坐10元以上的車程的數目也都有 8% 的減幅的。他說老友記在這個精明的選擇之下，很多時仍然是可以2元搭車的，可能你都計住條數，咦，或者是過一個站可能又貴一點，不如呢或者是怎樣的方法呢可以節省一點，其實這個都是好事來的。如果你在6地上行路可以帮助到减的，又可以减返钱之余，你又可以多啲运动，是咪呀？

0: 邓丽君啊，嗰时即系佢啲好有语言天分噶啦，学日文啊，咁啊喺呢个嚟到香港咧，呢个广东话一路都见到佢进步，咁啊唱歌为求更加要清晰嘅时候咧，啲字都较为咬实啲啊。风霜伴我行，早晨时间接近5:49，气温系26度，今日最高大概31度啊。
1: 清晨指刚刚日出嘅时候，通常系指5:00-6:30。曹植《赠白马王彪》有一句：
2: 清晨发黄泣，日夕过首阳。
1: 曹雪芹《红楼梦》第62回：
2: 这日宝玉，清晨起来梳洗衣服。
1: 香港电台有一个充满阳光朝气、健健康康的清晨节目。
2: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清晨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

呢啲真系金曲啊，经典嘅金曲啊！张国荣作曲，许冠杰所写嘅词《沉默是金》，都系大家可能喺人生嘅道路上面对种种嘅高高低低嘅时候咧，有啲歌词咧都喺你心里边，你会觉得系啊，即系自己去经过嘅时候咧，有啲认同嘅感觉吓，系安守本分。是非有公理，慎言莫冒犯别人。只要你自己行得正，企得正，时间同历史最终都会俾你一个公道嘅评价。自信满心理，忧虑会讽刺与质问。咁其实嗰个就系你一个好强大嘅心理素质。唔理你外界系点样，你都会不为所动。你总要系有呢个自信咧，你就可以跨前一步。笑骂由人，洒脱地做人，做就容易嗬。有啲时候系啦，有啲人讲啦，但系当你有时喺一个即系千夫所指嘅情况之下咧，都几难去即系企得定嘅，都又系要有一个好强大嘅信心，好冷静啊、沉默啊，唔系懦弱咁嘅表现。信有天理，信人在做，天在看。又一首名曲啊，谭咏麟嘅《爱在深秋》。

早晨，各位朋友，我是米雪。每朝早起身啦，我就实会做两样嘢嘅。咁喺张床未落地嗰阵时咧，我只脚咧就会喺度做运动。其实好简单嘅啫，攞一个脚掌咧喺度左摆右摆，左脚做完就右脚做，一齐做又得。咁啊，跟住咧就向前伸直，跟住咧就向翻后，咁样咧就做几下，咁先至慢慢落床。对你的脚咧系会好好多，同埋起身嗰时咧，就算赶时间咧，都唔好即刻起身，吸一啖气先，咁先慢慢咧，只脚落地先至慢慢起身，这个对心脏系非常之好嘅，因为你寻晚休息咗一轮咧，嗰啲血静止咗，突然间将血一齐冲晒上嚟嗰时候，去紧张，咁或者会对心脏会有影响。咁第二样嘢咧就系食早餐啦，食早餐咧我多数咧就系蒸番薯、粟米或者淮山。你就揀一样你自己喜欢吃的啦。咁最后呢，祝大家清晨爽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巴西总统选举正在点票，初步结果显示，前总统博尔索纳罗的儿子弗拉维奥得票率略超过五成。路透社报道，代表自由党参选的弗拉维奥得票率大约五成一，而现任总统劳工党的劳拉得票率大约四成。报道指，倾向支持弗拉维奥的南部州份点票速度较快，而劳拉位于东北部的据点点票结果

0: 泽连斯基感谢默茨到访，形容是向外界传达正面信息，展示乌克兰拥有强大的伙伴，各方团结一致。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袭击案，据报涉嫌施袭的副机长哈马米供称，原本计划操控飞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利安机场。以色列传媒报道，哈马米向调查人员承认犯案计划，包括等客机飞到约旦领空时袭击机长马查尔，取得飞机控制权再继续航程，去到接近本古利安机场，以军赶不及拦截时操控飞机撞向客运大楼。据报哈马米又向调查人员表示，他策划袭击多时，曾经搜寻哪些航空公司有营办来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应聘这些航空公司，最终被迪拜航空录用。名古屋亚运昨日闭幕，闭幕礼以同一个亚洲为主题，历时大约一个半钟头。中国香港代表团由男子七人榄球运动员李卡道担任持旗手。港队在今届亚运赛事一共夺得11金、19银、24铜，一共54面奖牌，打破历届获得奖牌数目的纪录，亦都取得历来最多面金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祝贺，说港队运动员再次取得佳绩，反映政府的政策和资源投入方向正确。中国香港代表团团长黄宝基希望各个体育总会总结经验，再决定如何培训更多运动员。天气方面，与冷风相关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今朝早大部分地区气温比昨日低两度左右。此外，骤雨正影响该区及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早晚稍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 78%。 接着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稍后达8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后转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6至7级，东部初时达8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5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北风4级；澳门吹西北偏北风2级，能见到8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

0: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2: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3: 香港一直汇聚八方人才，多元而又充满活力。电视节目《香港故事》落地生根，由我 Mike 曾彼得用声音带你细味新来港居民。适应香港，融入香港的真实故事。
4: 今集认识只身南下的上海国援叶佳，细听他由足球员走到教练的作客之旅。
3: 香港故事落地生根，今晚9:30，港台电视31。
5: 一段旅程，
6: 一段旅程，
7: 一段旅程，
8: 一段旅程，
5: 一次探索，
9: 一次探索，
10: 一次探索，
11: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2: 十大中文金曲，
13: 以音乐导航，
14: 以音乐导航，
5: 以音乐导航。
15: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好啦，呢、這个时间咧喺钱佩兴身边咧，又有大家熟悉嘅星期一嘅嘉宾主持啊，阿 Dan 叶君耀啊，早晨啊 Dan，
1: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0: 系啦，踏入十月份嘅第一个礼拜一啦吓，咁、今集清晨爽利，阿 Dan 有啲咩话题同我哋分享啊？
1: 点样清洗蔬果呢？
0: 咦，這个话题啊，几有趣、啊。嗱，唔单止家庭主妇，任何人食任何嘅蔬果之前，其中一个隐忧咧就系残余农药啊。大家都知道啦，农药系无色、无味、无臭，即系睇唔到、摸唔到，我哋条脷感受唔到，真系食咗几多都唔知道。而长期累积喺体内嘅农药带嚟咩影响，我哋又唔知道。好啦，咁究竟点样清洗蔬果先至系干净咧？我哋又食得安心啲咧？我谂好多听众咧都好想知道啊！
1: 首先嗱，我今日我拣呢个话题咧，多得香港公共图书馆嘅。嗱，话说上个星期啊，我约咗人喺元朗等啦，早咗半个钟头到。咁啊，大热天时，我又唔想周围行啦，咁我就走入去咧。元朗文化康乐大楼里面嘅公共图书馆啦。
0: 哦，哇！如果入元朗，我多数咧就去买嘢食啊，食下佢啲即系著名地道嘢，就好少系谂住会入图书馆啊。不如你讲嚟听下啦。
1: 好啊，嗱咧，整座建筑物咧系圆筒形嘅，感觉系好现代、好太空科技嘅。啊，外墙咧满布深灰色嘅金属板。嗱，翻查资料啊，原来呢栋元朗文化康乐大楼喺2017年已经开咗幕噶啦。
0: 哇，

0: 启用咗差唔多接近十年历史啊，我都仲未去过。你讲到咁靓，下次入元朗咧，都真系要去参观下先得。
1: 嗱，咁我入到去咧，公众阅读范围啦，即系好多台凳嘅地方咧。嗱，望住个杂志架，目测咧都有四五十本咧，来自世界各地嘅杂志啊。
0: 嗱，咁你文科出身噶，会唔会去揾翻啲艺术啊，或者系文学有关嘅杂志嚟睇咧？
1: 唔会、啊，我反而系揾科普啊。嗱，当中咧有一本叫做《Scientific American》。嘅中文版叫做《科學人》嘅雜誌啊，吸引到我嘅注意力啊！啊，封面咧係一張相嚟嘅，從一個太空船艙裏邊咧影住個地球同遠處嘅月亮啊，主題係太空旅館即將開幕。
0: 哇！咁啊，聽落咧呢個話題都幾得意、幾有趣喎、啊、
1: 最引起我注意咧係入面一篇報導啊，就係、是、今日嘅話題啦，點樣清洗蔬果嗱？報道的頭兩段呢，我翻譯成廣東話，麻煩了錢。
0: Blueberries， 藍莓好味，但是不加以清洗，表面可能是殘留農藥。EWG 美國環境工作小組每一年都會根據當地農業部提供的數據，整理農藥殘留量最高的蔬菜和水果，並且對外公布。今年細細粒又容易压烂的蓝莓名列在十二种最毒的蔬果之中的其中一种。同时上榜的蔬果呢分别有菠菜、羽衣甘蓝、士多啤梨、提子、甜桃、水蜜桃、樱桃、苹果、黑莓、梨和薯仔。
1: 大家冲洗蔬果很多时呢都是用个水龙头冲下它。但如果想更有效清除農藥呢，有一啲食品嘅科學家建議啊，添加常見嘅天然清潔用品。所謂天然清潔用品呢並唔係番鹼或者清潔劑，因為佢哋係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嘅，仲會被蔬菜同水果吸收。根據 EWG 嘅年度報告啊，強調每一項農產品原本就符合當地嘅安全指南㗎啦。即是说农药残留量低于当地的环保署设定的容许标准。但是个问题就是呢，科学家仲未有全面评估过长期摄取众多农产品所含有的农药带来的影响啊。EWG 的副研究员 Montanet 就这么说了。
0: 食用蔬果的好处绝对是大过食到农药的风险。但是我哋亦都应该要享受冇农药残留嘅蔬果带嚟嘅营养同健康益处。
1: EWG 年度报告发现，超过三成嘅蔬果样本啊，都含有全氟同多氟烷基物质，简称 PFAS。
0: PFAS 系一种分解速度极之缓慢嘅永久化学物质，佢同多种不良健康影响有关。例如免疫反应下降、代谢信号传递的改变，甚至某些类型的患癌风险都会提高。
1: 根据西奈山医院伊坎医学院环境健康副教授 Evan 所说，有些族群可能比一般人更容易遭受 PFAS 的危害，他就这样解释了。
0: 我们确实是会担忧，尤其是对儿童和孕妇。因为我们知道 PFAS 和农药的化学物质进入了身体之后，会对发育中的大脑和生殖系统产生更大的伤害。总之任何人都是越减少吃到农药的化学物质，长远来讲都是有益健康的。
1: 而 Montanet 建议降低风险的一种简单方法就是清洗蔬果。不论是不是有机，是否名列十二种最毒蔬果的名单，都应该食之前花少少时间去清洗的。他又补充了。
0: 清洗的根本方法就是将蔬果放在水龙头下冲洗20秒。又或者在清水中浸泡15至20分钟。清洗一些较为硬的蔬果， FDA 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建议用干净的蔬果刷来到擦洗表面。但是这种清洗方法并不能够保证完全去除残留的农药。 事实上，之前提及嗰12种最毒蔬。

0: 果是根据清洗后的检测数据而得出的。
1: 清洗完之后的检测结果呢，农药的指数都是这么恐怖啊。那点算呢？EWG 有一个蔬果清洗指南，就是呢首先呢在清水里面加入少量的梳打粉或者醋啊，然后将蔬果浸泡5至10分钟，这样呢就可以分解呢某一些农药的啦，比只是用水洗呢更加有效。根据麻州大学阿姆斯特分校的食品科学系的 Lily Hay 何主任呢，他就这样说，
0: 不同农药需要不同添加物才能够清除得更干净，例如梳打粉令水变得偏碱性，而某一些残留在蔬果表面的农药在碱性环境会变得不稳定。有一种驱虫剂叫做附绝，就是其中一个例子了。2025年我们有一个研究发现，用梳打粉清除附绝似乎特别有效。
1: 何主任建议将未清洗的蔬果浸泡在装满水的容器里面，然后每杯水加入一茶匙的梳打粉，等10分钟再用清水冲洗蔬果，那就大大减低残余农药的风险了。麻州大学的食品科学系再有补充，
0: 酸性天然清洁产品例如米醋对农药的清除亦都有效。我们曾经将喷洒过农药的生菜浸泡在渗有少量米醋的水里面，十分钟之后将这些生菜摆入沙律甩干器冲洗后晾干，米醋能够清除平均 76.3% 的七种农药。这种清除效果比起其他类型的醋更有效，即使不是完全清除，效果都算不错。
1: 今集清晨所嚟分享来自有公信力的机构和大学的清洗蔬果建议，分别是用水加梳打粉或者米醋浸10分钟再冲洗，希望帮到大家啦。而今集分享大部分内容呢来自杂志 Scientific America 的中文版，叫做科学人，七月那本，大部分的香港公共图书馆呢应该找到的。
0: 咁今集介绍清洗蔬果啊，咁有啲咩歌可以配合返呢个主题呢？Dan，
1: 从前有一个美国作家同老婆呢去巴黎旅行啊，有一晚佢独自散步，遇到一架古董车，原来呢架车呢係会带佢穿越时光隧道啊，返去100年前嘅巴黎。咁佢遇到佢嘅偶像啊，当中包括作家海明威啦，同埋画家毕加索噶。当佢好享受同嗰个年代嘅伟人倾谈嘅时候呢，毕加索嘅女友呢就问呢名作家啦，肯唔肯坐呢架古董车返去更加早期嘅巴黎。咁呢个作家呢就唔肯啊，因为佢諗到呢19世纪嘅欧洲黑死病同埋瘟疫肆虐啊，一个冇疫苗嘅年代，一个感冒足以致命。
0: 哇，佢都算清醒喎，唔係太沉醉以前嘅世界啊。
1: 以上提及嘅故事呢来自美国导演 Woody Allen 十几年前嘅电影作品 Midnight in Paris，情迷夜巴黎啊。
0: 哇，其实里面的题材都几得意啊，天马行空，乜都可以见到啊。
1: 嗱，现代生活满布危机，食蔬果就惊农药，过马路呢就惊醉驾，做个普通人啊都惊第三次世界大战随时爆发，大国互掟核弹啊。即使危险，我都觉得生活喺依家嘅社会呢总系幸福过以前嘅。描述好似置身于天堂的幸福感，有首英文金曲是由 BG 主唱的 Too Much Heaven， 希望大家喜欢。
0: 好好听啊这首歌。
1: 嗯，
0: 唔该晒 Dan， 今日的话题非常之好听有趣，大家亦都可以之后有时间重温的。
1: 好啊。
0: 好，下星期一朝再见，拜拜。
1: 拜拜。

0: 清晨爽利，钱佩兴。
1: 就嚟结束星期一朝嘅清晨爽利，仲有大概三分零钟。明天星期二，我哋有崔兆汉博士讲一个新嘅题目：慢性疲劳综合症。而家25度，明日话今天，同你拜拜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保安局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开通在即，局方举办社区体验日，邀请各区超过1500个市民实地参观和游览皇岗口岸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率先体验往来口岸的公共运输服务和联检大楼内的设施，了解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暂新通关模式和联检大楼的建筑设计特色。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和参加者交流，了解他们对口岸的意见和体验。他欣悉不少市民反应正面，期待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日开通，为市民带来更高效便捷的通关体验。钻石山昨日傍晚怀疑有女子持刀，警员昨晚在慈云山慈政村拉了涉案女子，并将她送院。警方话，昨日傍晚6:50接到港铁钻石山站职员报案，话一个女子手持相信是陶瓷刀的利器敲打客务中心柜台之后离开。警员调查之后，怀疑涉案女子身处慈政村正辉楼一个单位，消防破门入屋之后，警员拘捕涉案女子，将她送到伊利沙伯医院。

0: 乌克兰话首都基辅等地遭到俄罗斯无人机袭击，最少一死六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话，星期六晚至星期日凌晨，俄军一共向乌克兰境内发射135架攻击型无人机，多个州的基础设施受损，部分地区停电。其中基辅地标之一的北桥遭到一架无人机袭击，苏梅市一处医疗物资仓库遇袭，造成一人死亡。第涅伯市亦都有一间通讯公司遇袭，导致六个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发声明，证实近日对基辅等地发动大规模打击，话是回应乌克兰的一系列行为，包括乌克兰袭击俄罗斯民用设施，以图破坏国家杜马选举等。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0月5日星期一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早晨，邝赞恩。
3: 早晨，黄贝文。早晨，咁多位。启德医院作为全港最大公立医院，亦都是九龙中联网的龙头医院，今日开始会分阶段启用。当中位于专科门诊大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是会率先投入运作。院方就强调需要话循序渐进启用唔同嘅服务，包括接手嚟自伊利沙伯医院转过嚟嘅旧症。大堂系设有柜位，一站式集中办理所有嘅新症预约。阵间带大家了解详情。
2: 名古屋亚运寻日闭幕，港队咧喺今届赛事夺得11金、19银、24铜，合共54面奖牌，打破历届获得奖牌数目嘅纪录，亦都取得历嚟最多面嘅金牌。有学者认为亮丽的成绩反映政府在体育资源投放和发展策略的成效非常显著，期望未来进一步拓展学界的体育参与。留意一阵的特写环节。
3: 香港执业眼科视光师协会早前进行过儿童视力筛查，就发现当中有6岁的学童有24%近视，而12岁的比率是有64%咁多噶。协会都认为儿童3岁开始就应该是定期接受全面的眼睛检查，有助在近视出现之前及早预防。阵间都会带大家一起关注下儿童的视力健康。
2: 今集的透视大中华就会讲下 AI 发展。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要求以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服务。有学者就认同立法的决定，但关注具体实施可不可以有效达到目的。一阵会讲下。
3: 同样关系到科技的话题，全球的大型科技近年都争相在 AI 领域、人工智能领域谋求领先。被誉为 AI 教母的华裔人工智能专家李菲菲创办的研发公司被美国晶片巨头 AMD 收购挪至，也都成为近期的焦点之一。美国矽谷业界已经都出现了不少顶尖突出的女性面孔，李菲菲怎样备受认同？今早的天地人会介绍一下。
2: 美国有研究发现，住在肯尼亚的非洲象懂得利用药用植物治病和调理身体，包括见过大象生病的时候会长途跋涉去到特定树木食用树皮等等。团队就说非洲象服用草药的行为可以为药理学研究提供有价值的起点。留意一阵的放眼世界，现在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1: 财经华尔街，
4: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曼。美国长债息率持续高企，市场关注今个星期美债拍卖、联储局公布上个月的会议记录，以及多项经济的数据公布。联储局将会在本港时间星期四凌晨公布九月份货币政策会议记录，而上个月的联储局在3年来是首次加息。在上个礼拜五公布九月份非农就业新增职位只有29000

0: 9000人，远低过市场预期之后，諮詢所 FedWatch 工具就显示，市场预计本月底加息的机会由之前的超过六成四，大幅降至只有超过两成二。而今个星期有多名联储局官员发表讲话，预计市场将会综合会议记录和官员的言论，从中寻找官员对于通胀、就业和未来利率走势的看法。美国财政部今个星期将会进行十年期和30年期国债拍卖，规模合共是超过610亿美元。长债息升至24年高位，市场将会密切观察投标的需求。在数据方面，星期一标普全球和供应管理协会 ISM 将会分别公布9月份服务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的终值，以及非制造业的 PMI。星期四，美国将会公布上星期首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星期五就会公布10月份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至于企业业绩方面，今个星期百事和达美航空将会公布上季的业绩。睇翻今个星期的金融市场焦点，电话就接通了 iFast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港成倾下噶。早晨 ，Harris。
1: 早晨 ，Connie， 大家早晨。
0: 咁睇翻咧港股方面啦，十月份咧嗰、那个十月初个开局咧就麻麻地，失守咗24000点嘅水平。咁啊，上个礼拜五咧就收报23972点啊，跌咗640点嘅。咁今个星期啦，头三日啦，内地假期啦就欠缺北水。咁啊，走势方面咧，会唔会都比较视乎翻个外围嘅表现啊？
1: 係啊，視乎翻外圍方面嚟講，尤其是油價同埋講緊喺個債息方面嚟講個變化。咁因為大家知道，咁啱啱喺呢個週末嘅時候啦，咁美國都派咗第三隻航母方面嚟講個波斯灣嗰邊，咁大家都擔心會唔會個戰事方面嚟講有機會啊變得呢個嘅更加即係可能嚴重咁樣，咁又或者定係去飆客啦嚇。咁呢個市場都會相當之關注啦。咁同埋就上個星期方面嚟講，就十年期債息美國嗰邊衝到上去5.34%。咁呢個其實都係呢個嘅2002年以嚟最高，即係其實講20多年以嚟最高嘅位置咁樣。咁正如頭先你都講到，其實今個禮拜都比較多聯儲局官員方面嚟講出嚟有講話嘅。上個星期兩位重量級人物分別係呢個聯儲局主席同埋第三號人物，即係紐約州聯儲銀行嘅行長威廉斯啦，其實講出嚟都係比較夾派少少嘅講話啦。其實咁都講到即係嚟緊10月28日嗰次，可能都可以觀望一下咁樣。咁導致到呢個利率期貨市場咧，咁睇翻就啱啱過去呢幾日就喺呢個78% 嘅機會率維持翻利率不變咁樣。咁所以整體方面嚟講，就睇翻港股今個禮拜咧，有機會稍為嗰、那個走勢咧，會喘定翻添啊！之前嚟講，實在連跌咗4个星期咧，有啲跌突咗，我自己會覺得咧，就可能今個禮拜嗰個徘徊區間較大機會，可能有機會試翻上去24500點。但係下邊方面嚟講，都提防如果有啲壞消息出現嘅話咧，23300點都有機會嘅。不過我都係睇升，咁可能預計佢大概升1-2% 之間，咁24300點到收市到啦。
0: 咁其实咧又即系联储局嗰边啦，亦都公布翻个会议记录啦。咁啊长债息嗰方面啦，亦都有长债拍卖啦。咁啊咁多呢啲关于利率嘅因素啦，咁喺香港呢边咧，系咪都要留意翻啲金融股咧？
1: 係啊，其實講緊就本身上個禮拜五亦都出現咗件突發事啦。咁本身就大家見到一開市匯控已經跌成4%咁樣，當然渣打亦都跌。咁其實主要原因因為講緊就本身英國嗰邊傳嚟就會加呢個嘅銀行税咁樣嚇。咁但係加銀行税係咪會影響好大咧？咁樣咁其實就如果睇翻本身嚟講，因為匯控同渣打咧，其實喺英國嘅業務方面嚟講，唔係真係多得咁緊要嘅。其實所以現在來講市場可能有少少講緊係 石杯公蛇影咁嘅狀態咁樣。咁同埋另一方面嚟講咧，就本身過去方面咧，佢哋都提到或者 warn 翻呢個工黨政府。咁因為工黨政府方面嚟講，主要加呢個税咧，就是、因為佢哋近排方面即係嗰個 deficit 比較嚴重啲，咁就大家擔心啊，未來方面嚟講會唔會可能即係令至到嗰個嘅即係英國方面嘅財政狀況咧，好似卓惠斯咁，可能一下子

0: 嗰個嘅債息方面夾得太高。咁所以其實講緊咧就本身呢個情況，我哋自己會覺得咧嚇，個機會即係真係加税嘅機會咧存在嘅，可能超過一半。咁但係講緊咧，因為英國方面嚟講，如果你話即係匯控同渣打方面咧，咁其實個佔比比較細啦。咁大概如果影響翻銀行利潤咧，應該3-8% 到咁樣咯。其實嚇，視乎佢真係加幾多咁樣，咁呢個就好關鍵。所以揸緊相關股份嘅朋友咧，有心理準備，可能都會比較波動嘅。
1: 嗯，咁啊，今日禮拜除咗關注啲國際銀行股之外咧，仲有啲咩嘅板塊需要留意呢？
0: 其實講緊上個禮拜方面嚟講，就見到做得比較好啲嘅醫藥板塊啦。咁但係就去到臨尾嘅時候，都有少少回軟。咁啊，講科技板塊，如果今個禮拜方面嘅債息可以好似翻喺美國咁由5-3.4回落翻啲嘅話咧，咁應該都可以反彈翻啲嘅。其實嚇，不過講科技板塊提一提聲都幾波動下。咁喺美國嗰邊嚟講，有時就炒呢個嘅芯片，有時啊炒記憶體，有時啊炒軟件咁樣。咁所以其實講近期方面嘅市況咧，的而且確就散户方面會比較辛苦咁樣，咁而調翻轉頭咧，咁啊高息板塊始終長期咧都係大家如果冇乜心水嘅話咧，咁啊停泊嘅一個好好地方，如果有機會回調得比較多嘅話咧，都可以趁低吸納咁樣嘅。
1: 嗯，咁啊投資者就要密切留意住個市場波動情況啦。好啊，今日咧就唔該曬 Harris 嘅，唔該曬温鋼城嘅分析。
0: 拜拜。
1: 有調查顯示，去年全球整形外科醫生進行的手術接近有1790万次，眼皮的手術就最為常見。整形美容的療程數量最多的國家是美國，其次就是巴西。另外亦都有調查顯示，今年全球10大最佳醫療旅遊國是土耳其，究竟是什麼原因呢？聽下李義琴在財金百科度講下。
2: 財金百科，
3: 俗語話愛靚是天性，除了透過運動、護膚品之外，亦都有人透過美容療程，包括做手術或非手術療程，令到自己更加靚。國際美容整形外科學會較早前公布去年全球整形美容療程調查，全球整形外科醫生進行的手術接近1790万次，非手術的療程就有超過1730万次。30個項目當中，眼簾手術再次成為最常見的整形手術，佔整體近14%，去年進行超過245万次。之後依次序是抽脂、隆胸、乳房提升和腹部整形。而最受歡迎的非手術療程包括肉毒桿菌毒素注射、透明質酸填充等。美國再次成為整形美容療程數量最多的國家，超過546万次，其中非手術的療程超過320万次，亦都佔首位。巴西以320万次緊隨其後，其中手術療程超過230万次，是做手術最多的國家，當中乳房提升、隆胸、抽脂等都好受歡迎。中國的整形美容療程大約有280万次，排第三，至於日本和韓國分別排第四和第五。18-34岁的年轻族群主要做隆胸、隆鼻等，而35-50岁的人主力做肉毒杆菌毒素注射和抽脂。不过协会提到，外科手术始终涉及风险和潜在副作用，安全应该摆在首位。另外，到其他國家或地區進行整形美容療程繼續成為趨勢。根據國際旅遊平台 Travel and Tour World 的資料顯示，今年全球10大最佳醫療旅遊國，土耳其排第一位，是全球增長最快的醫療旅遊目的地之一。因為價錢實惠，而且位處歐亞交界。排第二的是泰國，被形容為全球最成熟的醫療旅遊目的地之一。
1: 呢只嘅财经华尔街嚟到呢度，拜拜。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5: 5年规划系未来发展嘅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系落实5年规划嘅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6: 香港5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5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

0: 班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1: 星期一时间嚟到朝早6:47，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咧，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本港今朝大部分地区气温咧都比起咧琴日吓系低2度左右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咧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三，市区咧最低气温下降至到23度左右。新界咧系会再低2-3度噶。今个星期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咧日夜嘅温差会比较大。室外气温现时系25度，相对湿度78%。
2: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6，强度属于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都是2，健康风险都是低。在预测方面，今日上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是低至中，今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都是低至中。
3: 今日的事，
2: 启德医院今日开展首阶段服务，其中位于专科门诊大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
1: 第三届全球青年力量峰会开幕，行政长官李家超会透过视像录影致辞，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亦会发表开幕主旨演讲。
2: 继续有不同政策局的官员到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作出简报。
1: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就会出席环境咨询委员会的会议，简报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提及的相关政策内容。
2: 近期猴痘个案增加，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分析有关情况。

0: 美国咧有研究发现，住喺咧肯尼亚嘅非洲象牙系识得利用咧超过30种药用嘅植物咧去治病同埋调理身体。研究团队咧话，非洲象牙服用嘅草药嘅行为咧，都可以为药理学研究提供咧有价值嘅起点，亦都能够啊帮助到人类了解药用植物嘅位置。阵间会讲下。
1: 浙江杭州公安局和中国科学院研发出第二代的仿生机械鱼，配备高清摄影机和红外线热成像仪等的设备，能够即时传回水下画面。机械鱼获安排在西湖景区巡逻，打击违规行为，并且协助游客找回跌入湖中的物品。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不少人在内地十一国庆黄金周期间可能都会去不同地方旅游。浙江杭州西湖最近出现一条仿生机械鱼在景区水域巡逻，打击非法游水、垂钓等行为，亦都可以协助游客找回跌落湖中的物品。这条青色的仿生机械鱼是杭州公安局西湖景区分局和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合作研发的警用新装备，长约 1.5 米，重大约40公斤，外壳采用 3D 打印工艺制成，鱼鳍位置印有警徽标记，协助警方完成水下巡逻和维护工作。机械鱼配备高清摄影机、红外线热成像仪和水质感测器等设备，即使水质混浊或者在夜晚都能够辨识目标，即时传回水下画面，最多可以在水深10米的地方工作，差一次电可以用最长5个钟。机械鱼支援自主离线巡航功能，只要预先设定好巡逻路线就会自动游动，但是当有民众的贵重物品跌了落湖，警方就可以人手操控机械鱼游到有关区域，利用镜头地毡式搜索，再交由工作人员以打捞杆捞回物品上来。内地传媒报道，西湖早前已经有小型机械鱼协助巡逻，而家新一代机械鱼的体型更大，续航和感知能力全面升级，能力更强，已经在重点水域执行超过10次任务。杭州公安表示，机械鱼

0: 有助弥补以往水下巡逻和搜救的盲点，目标是将机械鱼和现有的无人机地面巡逻警力结合，构建一个水下有鱼、空中有眼、地面有警的全方位治安防控体系。人类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服用草药可能有助舒缓不适。美国有研究发现，非洲象懂得利用超过30种药用植物医病，亦都会引导幼象寻找特定植物缓解身体不适。布朗大学研究员弗雷曼和其他国际科学家组成的团队早前访问了多位肯尼亚埃尔贡山原居民或者在附近地区工作和非洲象一起生活的人，他们都说见过大象生病的时候会长途跋涉去到特定树木食用树皮，又有人见过雌性大象会咬碎植物根叶混合母乳给幼象食用。团队发现，当非洲象不舒服的时候懂得利用多达35种药用植物来调理身体，他们会有目的地去找药食用对应药用植物，例如采摘并咀嚼有天然抗生素功效的植物消炎、镇痛和加快伤口愈合。特别的是，这些药用植物之中高达87%同时被当地民众采用，用来对抗发炎、抗菌、镇痛或者驱虫等。团队表示，非洲象服用草药的行为可以为药理学研究提供有价值的起点，亦都能够帮助人类知道哪里有药用植物。不过随着人类大规模破坏森林、砍伐树木，正是剥夺动物以及人类生存所需的药物，建议大家要保护森林这个天然药房，因为日后身体不舒服的时候，草药可能会救回大家一命。
1: 时间来到朝早6:53，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到23度左右，新界会再低2-3度。室外气温现时是25度，相对湿度78%。
2: 报章摘要，
3: 先睇大公报报道，名古屋亚运寻日闭幕，中国香港代表团以11金19银24铜合共54枚奖牌的亮眼成绩收官，奖牌榜稳居第9位，刷新杭州亚运53枚奖牌的纪录，缔造香港参加亚运史上的最佳成绩。香港飞鱼何思培成功卫冕女子100米、200米自由泳冠军。网球赛场迎来历史性突破，王泽林勇夺香港亚运史上首枚网球单打金牌，男子七人榄球队成功实现亚运3连霸，本港新兴项目全面突破，帆船、滑浪、风帆成为今届奖牌大户，壁球混合双打首度包揽金银牌，武术散打、空手道、场地单车男子团体赛纷纷实现亚运奖牌零的突破，田径、单车、游泳多项选手屡破香港纪录。行政长官李家超寻日祝贺中国香港代表团在今次亚运取得佳绩，赞扬他们在赛场上展现坚毅意志和卓越风采。他说政府会继续大力支持香港运动员在国际和区域赛事上争取佳绩，让香港体育再创高峰。大公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开通在即。保安局昨日举行社区体验日，第一次邀请全港各区合共超过1500名的市民实地参观和游览皇岗口岸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率先体验是来往口岸的公共运输服务和联检大楼入面的设施，了解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崭新通关模式以及联检大楼的建筑设计特色。多名参观者都赞扬联检大楼整体空间阔落、采光充足，各项设施都很新，并且是含有人性化的科技设计。保安局局长邓炳强都到场视察，并且和参加者交流。他说都知道不少市民反应正面，期待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早日开通，为市民带来更高效便捷的通关体验。文汇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启德医院今日开始逐步投入服务，首阶段会先开展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的服务， 中心设有独立的药房。

0: 房，可以在大型疫情期间转为指定诊所。开院初期，中心每日会提供350个家庭医学门诊，即是街症的名额。九龙中医院联网总监、医院行政总监张福赐说，随着医院运作畅顺，将会逐步拓展服务和名额，预计内科和妇产科将会在下个月才投入运作。星岛日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接受访问的时候强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不是一份计划经济的文件，而是一道具有前瞻性的中期规划。保障机制亦都不是某个固定时间才是启动的一次性评估，而是涵盖持续监测、风险管理和适时调整的全过程。他说，好像是航天、生物科技等重点工作在推进的过程中，遇到法例、制度或者资源方面的瓶颈，特区政府就需要及早识别问题，并且作出处理，确保规划能够随着实际情况有序推进。文汇报报道。
0: 信报报道，施政报告提出试行输入具较高护老技能的外籍家居照顾员。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计划出年下半年开始试行，初期设几百个名额，强调一定会保证货真价实，会要求他们在原居地接受至少150个钟的培训，通过考核才能够来香港。当局会委聘本地有信誉机构到有意参与的国家，确保培训内容、时数和考核符合要求，亦都不接受本地工作的外佣转职。他相信照顾员的工资比一般外佣高大约10%至20%，已经有足够的吸引力。信报报道。
1: 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时间来到接近7点，今日的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展望听日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到23度左右。室外气温现时是25度，相对湿度78%。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全锦嘉汇处由于有交通意外，咁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带稍为车多。而同时弥敦道同埋加士居道嘅交界都有交通意外发生紧噶，咁部分行车线同样封闭紧，一带都系比较车多噶。而隧道情况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红磡芜湖街嘅水管急修已经完成咗。咁现时咧，去黄埔花园方向近住码头围道嘅封路咧，已经解封翻噶啦。不过上水马会道嘅水管急修咧，仍然进行紧。现时咧，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袭击案，据报涉嫌施袭的副机长哈马米承认犯案计划，包括等客机飞到约旦领空嗰阵袭击机长，取得飞机控制权，再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利安机场。据报哈马米又向调查人员话，他策划袭击当时曾经搜寻哪些航空公司有营办来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应聘这些航空公司，最终被迪拜航空录用。梁正涛报道。
2: 发生在9月30号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袭击案，调查工作继续。据报涉嫌施袭的副机长哈马米供称，原本计划操控飞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机场。以色列传媒报道，哈马米向调查人员承认犯案计划，包括等客机飞到约旦领空的时候袭击机长马查尔，取得飞机控制权，再继续航程去到接近本古里安机场，以色列军机离唔切拦截的时候操控飞机撞向客运大楼，但是马查尔遇袭之后打开驾驶舱的门，被外面的人进入驾驶舱，导致犯案计划不成功。据报哈马米又向调查人员表示，他入职迪拜航空前已经策划袭击，曾经搜寻

0: 姆表示代表整个国家向马查尔表达谢意和赞赏。路透社就发布更多涉事航班乘客的访问，来自以色列的塔利事发的时候正是陪同六岁的女使用位于机舱前方的洗手间，突然见到驾驶舱门打开，入面发生袭击案，塔利随即高声呼喊求助，其后飞机急降，她亦都失平衡。塔利说当时情况非常混乱，不少旅客尖叫，她一度忘记个女仍然在洗手间内，之后由丈夫打开洗手间门救出个女。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德国总理默茨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与总统泽连斯基会面。默茨宣布德国将会向乌克兰提供新一批价值大约1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也都会提供能源援助，以助乌方在冬季来临之前修复能源基建。泽连斯基感谢默茨到访，形容是向外界传达正面讯息，展示乌克兰拥有强大的伙伴，各方团结一致。而在默茨到访基辅前夕，俄罗斯持续向乌克兰多处发动无人机袭击，最少一死六伤。卢晓珊报道。
2: 德国总理默茨当地星期日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先到市中心的独立广场向阵亡将士致意，两人献花和默哀。默茨和泽连斯基之后去到乌克兰科学院，科学院大楼上星期遭到俄罗斯无人机袭击，最少两人丧生。两人在损毁严重的大楼外见记者，泽连斯基感谢默茨到访，形容是向外界传达正面信息，展示乌克兰拥有强大的伙伴，各方团结一致。默茨就表示愿意与俄罗斯对话，商讨如何结束战争，但俄方必须立即停止袭击平民和民用设施。两国领袖随后转到总统官邸举行联合记者会，默茨宣布德国将向乌克兰提供新一批价值大约1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包括资助联合生产反舰无人机，亦会提供3亿5千万欧元的能源援助，以协助乌方在冬季来临前修复能源基建。默茨强调，德国一直是乌克兰最坚定的支持者，不只是为了保护乌克兰的领土完整，更加是为了德国以至整个欧洲的安全。随同默茨到访的德国多间企业高层亦都与乌克兰签署多份军工相关的协议，涵盖防空导弹、雷达设备以及喷射无人机拦截器。而在默茨到访基辅前夕，俄罗斯持续向乌克兰多个州发动无人机袭击，酿成死伤。泽连斯基说，俄军星期六晚至星期日凌晨一共向乌克兰境内发射135架攻击型无人机，多个州的基础设施受损，部分地区停电，其中基辅地标之一的北桥遭到无人机袭击，桥面塌陷，留下坑洞。苏梅市一处医疗物资仓库遇袭，造成一人死亡。第聂伯市亦都有一间通讯公司遇袭，导致6人受伤。泽连斯基指责俄方企图最大限度地升级战争，又认为俄罗斯与朝鲜共享弹道导弹生产技术等情况令人忧虑，可能会导致局势变得更加危险。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巴西总统选举正是点票，初步结果显示前总统博尔索纳罗的仔弗拉维奥得票率略超过五成。路透社报道，代表自由党参选的弗拉维奥得票率大约五成一，现任总统劳工党的劳拉得票率大约四成。报道说倾向支持弗拉维奥的南部州份点票速度较快，而劳拉位于东北部的据点，点票结果通常会比较迟出现，因此最终结果仍然有悬念。若果首轮投票没有人得票过半，头两位候选人就要进入今个月25号的次轮投票。保安局举办皇岗口岸社区体验日，邀请超过1500位市民率先实地参观新建的联检大楼，体验公共交通和大楼设施，并了解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新通关模式。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说不少市民的反应正面，期待口岸早日通关，为市民带来高效便捷的通关体验。卢志清报道。
3: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开通在即，保安局举办社区体验日，邀请各区超过1500名。

0: 迎市民实地参观同游览皇岗口岸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率先体验往来口岸的公共运输服务同联检大楼内的设施，了解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崭新通关模式，以及联检大楼的建筑设计特色。保安局在社交专页上载有关体验日的影片，参加者先抵达联检大楼的公共运输交汇处，了解往来口岸的公共交通安排。他们其后参观联检大楼，了解大楼的室内设计亮点，体验免费政府 WiFi 等设施，又搭扶手电梯前往五楼的离境大堂。
1: 我哋呢個新皇崗口岸一共有56部扶手電梯，喺設計上面咧，仲有40部 lift， 咁可以單日咧應付出入境咧高達300,000個人次嘅。
0: 入境處同海關人員分別向參加者介紹合作查驗自助通道嘅運作，同講解旅客清關同海關查驗嘅流程。而口岸嘅建築設計亦都吸引唔少市民嘅目光。
2: 我覺得天花嘅設計好特別，同埋好呼應到依個地方。
3: 皇崗口岸依個如果打卡點應該眼睛呢個位啦。而家如果係企喺呢個位咧，仲有一個倒影喎。
0: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到場視察，同參加者交流。
4: 皇崗口岸係喺邊度㗎？
5: 深圳
4: 系啦。
0: 邓炳强话：唔少市民反应正面，期待重建后嘅皇岗口岸早日开通，为市民带嚟更高效、便捷嘅通关体验。当局又话：体验日气氛良好，活动有效加深参加者对口岸公共交通安排、出入境清关服务同联检大楼便民设施嘅了解。特区政府会继续同深方紧密合作，为皇岗口岸开通作周全准备。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6: 传闻在钻石山寻日傍晚怀疑有女子持刀，警员寻晚在慈云山的慈政村拘捕涉案女子，将她送院。警方寻日傍晚6:50接到港铁钻石山站的职员报案，说一个女人手持相信是陶瓷刀的利器，敲打客务中心柜台之后离开。警员调查之后，怀疑涉案女子身处慈政村正辉楼一个单位。消防破门入屋之后，警员拘捕涉案女子，将她送到伊利沙伯医院。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二，健康风险系低。预测今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系低至中。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6，强度属于高。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今朝大部分地区的气温比昨日低2度左右，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稍凉，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0%。跟住由卢晓山主持《动感天地》。
7: 动感天地，
8: 欧洲国家联赛 A4 组连续第三场缺少基斯坦奴·朗拿度的葡萄牙，主场2-1反胜挪威，分组赛四战全胜排榜首。阿尔是36分钟为作客的挪威先开纪录，但优势只是维持了2分钟就被葡萄牙后卫简些路抵消，两队半场踢成1-1。换边之后踢到79分钟，干沙路拉莫斯接应祖奥菲力斯传送，为葡萄牙攻入反先的一球。虽然干斯卡奥在尾段因为抗议球证的判罚，2黄1红被造，但无阻十人应战的葡萄牙保住胜果。挪威前锋夏兰特下半场向场边示意受伤，最后被换出，未知伤势会不会影响他嚟近星期日参与曼城作客利物浦的英超赛事。同组另一场，丹麦凭前锋海伦在75分钟射入12码，作客1球击败威尔士，暂列小组第二位。A 二组的荷兰主场2-1击败塞尔维亚，升上榜首。35岁的利物浦中坚云迪克今场迎嚟第100场荷兰国家队比赛，曼联前锋舒克斯在下半场后备上阵，71分钟接应赖达斯的传送破门，协助橙衣军团奠定胜局。同组的德国作客就以0-0赛和希腊。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7:12，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
2: 早晨，咁多位，近期全球都持续是谈及到人工智能 AI。被誉为 AI 教母的华裔人工智能专家李菲菲，近期都成为全球科技界的焦点。美国晶片巨头 AMD 日前宣布以大约$82亿全股票收购由李菲菲创办成立只有两年的 AI 实验室，都引起了业界的巨大回响。
1: 内地传媒就形容李菲菲打破直谷由男性主导的传统格局，站在科技发展舞台的中央。李菲菲曾经说，对 AI 教母的称谓感到犹豫，最终欣然接受，希望能够借此启发未来一代年轻女性投入科研，以免错失被认可的机会。新闻天地记者张曼燕在今集的《天地人》介绍一位影响全球 AI 格局的顶尖人物。
3: 天地人，美国晶片制造商巨头 AMD 近日宣布，以大约$82亿全股票收购成立只有两年的人工智能 AI 公司 World Labs。这种交易被形容是震撼科技界，除了因为涉及庞大金额，也因为 World Labs 的创办人是被誉为 AI 教母的华裔科学家李菲菲。交易完成之后，李菲菲将以执行副总裁兼首席科学家的身份加入 AMD， 直接向同样是华裔的行政总裁苏之峰汇报，被内地传媒形容是两位顶尖科技女性强强联手，在科技界引发巨大回响。时至今日，李菲菲这个名字在 AI 领域已经享负盛名，但她的人生起点并非一帆风顺。1976年在北京出生的李菲菲在四川长大，青少年时期跟随父母移民美国新泽西州。初到美国那阵，她一边求学一边打散工，周末要去父母借钱开的干洗店帮手。艰辛的生活环境并未动摇李菲菲对学业的毅力，她先后取得普林斯顿大学物理学士学位和加州理工学院电机工程博士学位。2007年前后，人工智能发展处于低谷，传统图像识别系统准确率偏低，当时主流学界都试图设计更完美的演算法以辨识物体，但李菲菲深信机器缺乏的是对世界的认知基建，如果要让电脑好似人类一样睇得见、睇得懂世界，就必须让电脑吸收好似人类童年睇过的庞大视觉数据。李菲菲在一片质疑声音中带领团队启动一个图像网数据库计划，从互联网筛选大量图片，构建起包含超过1400万张图片、涵盖22000个类别的大型图像数据库。这个最初被主流学术界普遍冷待的计划，最终推动了电脑视觉的重大突破，成为现代电脑视觉和 AI 技术，例如自动驾驶、人面识别等无可替代的基石。李菲菲的科学远见渐渐获业界广泛推崇和赞誉，她是史丹福大学首位获颁红杉港籍的教授，更先后当选美国国家工程院、医学院、艺术与科学院三院院士，也都曾经出任谷歌云首席科学家。不过他没有停留在这些成就上面。2024年初，李菲菲创立 World Labs， 推动空间智能发展。他指出，过去10年 AI 学习处理文字和平面图像，但仍然未能真正理解三维物理世界。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世界模型，让机械人、自动驾驶等领域能够在虚拟的三维环境中进行训练。这项极具前瞻性的愿景不单止吸引大量顶尖企业投资，更加促成今次 AMD 的巨额收购。内地新浪财经网的报道形容，李菲菲打破了直谷由男性主导的传统格局，牢牢站在科技发展的舞台中央。李菲菲去年获颁被誉为工程界的诺贝尔奖

0: 嘅伊丽莎白女王工程奖，更系七位得奖者中唯一嘅女性。佢喺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话：，对于 AI 教母呢个称号，最初曾经犹豫，但最终选择接受。佢解释，杰出嘅男士会被称为教父或者奠基者，为咗不让女性科学家错失被认可嘅机会，同埋为咗启发未来一代年轻女性投入科研，佢好自豪自己与众不同。对于 AI 嘅潜在风险，李菲菲认为针对 AI 的极端言论令人担忧，但他一直主张以更科学和务实的方式去沟通和教育大众。
1: 人工智能急速发展，不过伴随着都有一个问题，就是怎样去使用，值得关注。我们的目光都转向内地，为了减少青少年过度沉迷以及依赖人工智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早前审议通过一项办法，要求以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属、虚拟伴侣等服务。
2: 有內地家長就話啦，有朋友嘅未成年子女同 AI 聊天機械人對話，舒緩學業壓力問題。但佢就認為啦，現實溝通先至能夠了解子女嘅內心世界。
1: 有學者咧認為，立法保護未成年人使用咧擬人化嘅 AI 咧係合適，咁但都關注咧具體實施能唔能夠咧達到有效嘅目的。聽聽新聞天地記者黃海怡喺今集嘅透視大中華同大家講下。
3: 透视大中华。
4: 北京民众 Cindy 的仔啱啱升初中，很多时都会用到 AI 学习和设计游戏， AI 高度融入生活。 Cindy 说知道有个别朋友的仔女每晚都会跟 AI 聊天机械人聊天，说舒缓到情绪问题和学业压力，但他就不希望自己的仔在情感上过度依赖 AI， 认为亲子沟通才最能够了解小朋友的内心世界。
5: 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孩子是上初三年级，然后说经常回家之后就哭，因为老师对他压力比较大。然后那个女生就跟豆包聊天，就是聊了几次之后，他女儿就情绪状态好多了。但我儿子目前他没出现这种情况，他有的时候情绪不好，我会主动去跟他聊。我希望还是他能有问题跟我和他爸爸去聊沟通。
4: 现时市面上有不少情感陪伴应用程式，可以设定不同风格的 AI 对话。未成年人的对话是友情模式，成年人的可以拣选恋爱剧情。在广州读紧大学的洛婷话，他主要用 AI 搜寻或者整理学习资料。他说留意到两三年前开始有情感陪伴应用程式，由于很多都不需要给钱，下载之后都可以随时跟 AI 倾偈，甚至模拟恋爱。身边有不少朋友都有用到，又说程式供应者一般都不会提醒用户不要代入角色。
6: 他们会发送相应的指令去让 AI 跟他们进行一个模拟的恋爱，他们会觉得这种关系他们不需要付出金钱，没有什么成本，这种不会要求实名，然后也没有提醒玩家不要太带入角色。可能会有就是每个游戏都需要做到那种防沉迷提醒吧，好像不会提醒用户过于带入。
4: 洛婷后来都有试过用情感陪伴应用程式，玩了几日她就说没再继续，她觉得不现实。随着 AI 发展一日千里，洛婷认为不排除影响现实人际关系。
6: 但我觉得他们所能模拟的人的感觉还是没有那么贴近真实吧，还是能看得出来它是程序。我不清楚以后的这个发展趋势它会不会越来越真实，我觉得可能会影响人际。
4: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早前审议通过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经发改委和公安部等部委同意，7月15号开始实施。这项办法要求拟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不可以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属、伴侣等虚拟亲密关系服务，不得有度情感依赖或者沉迷，损害真实人际关系。同时要建立未成年人模式， 定期

0: 实提醒和使用时限等。如果违反规定，当局会先行警告、通报批评，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会被停止提供服务，最高罚款200,000。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执行会长、广州市社会科学院高级研究员彭彭认为，当局透过立法保护未成年人用拟人化的 AI 合适，但他就关注到具体实施之后是否有效，包括怎样监察青少年有没有滥用，以及如果违规又怎样守正。
1: 有一个问题就是谁来发现，谁来举报？通常呢，如果是没有家长或者是他未成年人身边的成年人发现他们在使用一些不好的一些人工智能的平台或者信息，如果说他们有举报，那可能就比较容易查处到相关的一些信息发布者和平台。否则呢，这些未成年人他自己不会自己举报自己的那么这种可能就是在这个发现违规和处罚这个之间怎么样举报和取证，这点上面可能存在一定的困惑。
0: 不过彭彭认为，一旦有确实证据发现有供应商违规向未成年人提供拟人化互动服务，应该实施严厉处罚，相信可以起到阻吓作用。

0: 心理健康以外，跟住我哋落嚟咧都关注一下视力健康。儿童嘅近视问题咧一直受到关注。香港执业眼科视光师协会咧嘅调查系发现，学童近视嘅比率咧随住年龄咧系增加。咁接受协会视力筛查嘅六岁学童有两成四人近视，十二岁咧就有六成四人。
1: 协会咧，去年十一月至到今年五月啦，就为超过3500个小学生进行视力筛查。协会就话咧，婴儿出生嘅时候眼球较短，处于远视状态，形同咧延缓近视发展嘅屏障，被称为远视储备。但系远视储备咧就会随住年龄增长而减少。
0: 而协会咧都认为，小朋友啊三岁开始就应该咧定期接受全面嘅眼睛检查。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都访问过协会会长叶少丽，先听佢讲下咧咩系远视储备。
2: 首先我要解釋一下什麼叫遠視儲備的，因為小朋友一出世的眼球都比較短，是有遠視的，每一路一路長大眼球就會增長，所以如果是遠視的儲備比較足夠的話，那就會遲些近視的了。根據最近一項調查發現，就是如果小朋友是能夠是遲一年近視的話，它的效果就好過你是控制近視二至三年的。如果能夠越早知道小朋友的遠視儲備有多少，夠不夠，是提早幫他們做預防近視的話，那個成效是会比你等有近视先至去做控制是好好多的。我们看到家长对远视储备和预防近视的认知不足的话，令到很多小朋友就可能错失了最黄金可以延迟近视的机会了。
3: 要保护小朋友的眼睛健康，有没有建议学童大约有多少岁开始可能都要做一些定期的验眼？
2: 我们建议家长在小朋友三岁起就应该建立定期的全面眼睛检查和跟进计划，亦都要从日常的生活入手，譬如增加每日的户外活动时间，限制每日近距离例如使用电子屏幕产品的时间，亦都要改善阅读和使用电子屏幕的距离和姿势，当然要有适当的休息。但是如果远视储备不足的小朋友或者是高危群组，例如是父母都有近视，而每日的户外活动时间又少过两个钟，看近东西的时间每日都多过三个钟头的，那就希望他们尽早找视光师咨询是要采取什么合适的近视预防或者的控制措施。
3: 协会有没有留意到近年小朋友近视的比率有没有上升到呢？
2: 协会是留意到小朋友的近视比率是越来越高的，而我们担心的是什么呢？我们根据我们最近的调查就发现有 67% 的小一学生他们的远视储备就不足的了。根据最新的研究就发现，如果储备不足的小朋友两年之后，他大概就有 62% 会演变为近视的了。根据我们香港执业眼科视光师协会在2023年的调查发现，在 20% 的近视的小学生里面，首次验眼近视的度数竟然是有275度，不单止不理想，是几严重，其实都是几深度数下的。
3: 在政策层面有没有一些建议？
2: 我们建议政府应该就立即要制定和推行。

0: 行咧兒童近視嘅管理政策，統籌現有嘅資源啦，令到咧資源能夠有效同埋適當咁運用喺所有嘅兒童身上，亦都咧要咧係改善學前嘅兒童視力普查啦，同埋學童保健視力評估嘅，係要加入屈光度數，包括遠視儲備啦，同埋近視度數。同埋咧眼軸長度嘅檢查，咁樣咧就能夠更準確監測同埋預測近視啦。另外亦都要資助咧近視預防同埋控制措施嘅，因為而家咧近視預防同埋控制咧需要自費嘅，低收入家庭嘅兒童咧係難以負擔嘅。咁所以希望咧就設立呢個支援機制，係確保低收入嘅家庭嘅兒童咧能夠公平獲得近視預防啦、控制啦、矯正啦。同埋咧合適嘅診斷服務，我哋都要建議政府咧係一定要加強呢個公眾教育嘅，要咧推行呢個全港近視防控宣傳啦，教育課程嘅調整啦，納入視力健康嘅政策，確保咧學童咧獲得充分嘅戶外活動時間，同埋規範電子屏幕嘅使用等。咁亦都要透過社區外展同埋校本教育，將近視防控咧係融入學校嘅課程，提升兒童咧對眼睛護理嘅認知，加強咧健康嘅行為。
1: 时间接近7:30啦，睇下天气。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6，强度属于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同埋路边监测站都系2，健康风险都系低。在预测方面，今日上昼同今日下昼嘅一般同路边监测站嘅健康风险都系低至中。天文台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埋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到23度左右，新界咧会再低2-3度。今个星期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的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8%。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位于专科门诊大楼一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预计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多个伊利沙伯医院专科门诊服务将会今个月下旬分批投入服务。伊利沙伯医院的外科、神经外科和临床肿瘤科部分旧症会先在今个月26号转到启德医院。内科和家庭医学专科门诊将会下个月12号展开服务。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成立超级智能工作组，协调联邦政府各项有关人工智能的工作。特朗普上个月底签署行政命令，将人工智能 AI 改称作超级智能 SI。 他当地星期日发文说，工作组的责任是协调联邦政府和消费者、非政府组织、关键基础设施供应商和企业之间的互动，确保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兼白宫人工智能事务主管克莱顿将会领导工作组，并直接向美国总统和白宫办公室主任怀尔斯禀报工作。也门胡塞武装说，沙特阿拉伯在一日内对胡塞武装控制的地区发动过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说，沙特的袭击针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招呼、塔伊兹等省份。最新袭击令今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达到超过1500次。另外，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同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胡塞武装近期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攻占多个战略要地。也门政

0: 府上个月话，胡塞武装已经控制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到南部拉克桂省。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全锦交汇处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去到石围角村，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全锦交汇处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石围角村。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弥敦道同埋加士居道交界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仍然车多。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而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曾大屋，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而同时咧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都比较车多噶，现时龙尾去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果栏；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法国医院一段都系较为多车噶，现时龙尾去到九龙城回旋处。而另外喺新界区系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另外仲有咧，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龙头一段都系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就去到加龙村。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各位早晨，时间嚟到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邝赞恩同黄贝文。
5: 早晨，咁多位。为期16日嘅名古屋亚运咧，喺琴日闭幕啊。咁睇翻咧，港队今届嘅成绩非常之令人鼓舞。佢哋攞到咧11金、19银、24铜，合共54面嘅奖牌。无论系金牌数目咧，亦或系奖牌总数，都创咗咧历届亚运最好嘅成绩。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港队嘅成绩咧令人鼓舞。咁稍后咧系会举行嘉许礼，亲自祝贺。
4: 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吕洪德就话啦，港队持续喺国际体育赛事攞到好成绩，反映政府过去20年喺体育资源投放同发展策略嘅成效非常显著。未来咧可以进一步从教育政策着手，拓展学界嘅体育参与。新闻天地记者林汉山同吕洪德倾过，听下佢嘅分析。
6: 今次港隊亞運嘅成績，即係歷史性嘅，無論係金牌嘅數目11面啦，同埋係總獎牌54面咧，都係一個歷史嘅新高啦。咁呢個都睇到，即係由2005年當時就係一個體育改革啦，成立體育委員會，再屬下有一個精英體育嘅一個委員會去制定一啲精英運動嘅策略啦。咁差唔多20年啦，咁睇到嗰個成效係非常之顯著啦。攞到獎牌嘅項目嚟講，都必定會帶起未来的一些热潮，希望鼓励到多些青少年可以参与在不同他们兴趣的运动项目。
7: 今届港队在多个亚运项目的成绩都相当好，其中滑浪风帆和帆船项目4面金牌都是来自青年组的赛事。其实这方面是不是都反映到港队青训方面的成果呢？
6: 青少年在那个体育运动的兴趣，希望可以透过我们香港港队的好的成绩从而扩阔。事实上是不同的项目目嗰個發展嘅條件同埋空間咧係有限，譬如以風帆為例啦，咁其實而家相對喺我哋學校嘅層面，課外活動啊，或者喺體育課以外咧，其實相對參與嘅學校係少嘅。 咁如果我哋已經有咁好嘅成績，係咪可以喺學校嘅層面再進一步擴闊啲呢個參與青少年嘅人口呢？咁呢個我相信係必須要係配合一啲教育嘅政策啦。因為帆船同埋風帆呢，就夜晚冇得練嘅，一定係要靠日頭嘅時候，咁所以可能就係靠週末啊。

0: 或者平時喺放學之後嘅時間啦。咁所以今次呢幾面嘅青年嗰個獎牌啦，我覺得可以令到係體育啦同埋教育兩方面嗰個政策，睇下點樣可以進一步去協調或者優化。
1: 虽然在不少项目今届港队都拿到奖牌甚至是金牌的，但是有部分的项目成绩就未如上届那么理想了，例如是剑击和单车，其实这方面是不是都反映了部分项目进入了调整期，在接下来的一些大型运动会譬如是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都需要做一些针对性的部署呢？
0: 没错，在剑击和单车今届就未有金牌落袋，但是我们从一个项目的体育发展来讲，当然金牌是一个最理想，但是我们在体育发展应该是着重那个他有没有条件能够拿到金牌这个能力，因为你拿金银铜其实可能那个相差很少啊。那这个情况我相信即是两个项目的教练团队在日后都会怎去做好一个衔接的梯队。
1: 至于壁球项目，港队今届是拿到一金两银两铜的成绩的，那壁球呢接下来就会首次列入为奥运的项目的，港队今届亚运这么好的成绩是不是都可以为奥运打下一支强心针呢？
0: 冇錯，壁球處於一個即係轉接嘅階段啦，因為世界嗰啲特別新興運動興起啦，咁啊壁球運動咧相對個參與人口咧就似乎冇再好大嘅明顯增長，甚至冇稍為下跌。咁但係我哋喺精英嗰個水平咧，喺即係過去呢三十年咧，壁球都係喺嗰個技術啊、體能啊、戰術上嘅分析咧，咁壁球我哋都係處於一個係相當之高水平嘅一個能力嘅。
1: 下一屆卡塔爾多哈亞運啦，就有機會係會延遲一年，係喺五年後，即係2031年舉行嘅。一般嚟講，亞運會都係每四年一屆嘅。咁如果下屆係五年之後嘅話，對於運動員嘅備戰以至港隊整體嘅成績會唔會有咩影響咧？
0: 咁我相信對於港队的成绩就应该就不会大影响，但是即是可能有个难度呢，就是今年的11面的金牌和54面的总奖牌能不能够守得住呢？这个我觉得都需要是即是精英体育事务委员会和政府体育学院大家去谈一下那些项目的策略啊，资源的分布

0: 全港最大的公立医院启德医院今日起就会分阶段启用，其中位于专科门诊大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诊症名额。院方说初期诊症名额有限，之后会陆续增加，强调需要循序渐进启用不同服务，避免出现混乱。
1: 专科门诊大楼的大堂咧系设有柜位，一站式集中办理所有嘅新症预约，时间咧都比起以前大幅缩短五成。医院咧亦都系设有全港最大嘅药剂部，透过咧首个自动化配药系统，可以咧腾出到更多嘅人手。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嘅报道。
2: 启德医院服务范围覆盖油尖旺、黄大仙、观塘和九龙城，合共大约180万人口。经过多年筹建，今日起首阶段启用。位于专科门诊大楼一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会率先投入运作，设有专用的药剂部和负压房等，可以独立运作，当遇上大型疫情就可以转为指定诊所。中心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俗称街症的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昨日早上开放给市民透过手机应用程式 HAGO 或者电话预约，去到下午程式显示预约已经爆满。九龙中医院联网总监、启德医院行政总监张福赐表示，需要循序渐进启用服务，避免出现混乱。
3: 因为今次是香港有史以来其实最大型的医院搬迁计划，所以必须我哋要小心行事啦，病人嘅服务绝对唔可以受到影响嘅，所以咧要用循序渐进嘅方式，减少任何嘅出乱子嘅机会。啱啱开展个服务，咁所以咧，其实我哋系特登唔去到令到有咁多病人嚟到，所以可能有个布满咗嘅情况咧，睇睇现时嘅情况同埋流程嘅运作咧 ，make sure 个安全咧，但系我哋会好快咧，慢慢就会即刻增加翻。
2: 专科门诊服务今个月下旬起会分批投入服务，伊利莎白医院的外科、神经外科和临床肿瘤科部分旧症会先在今个月26号转到启德医院，之后陆续转移其他专科。诊症室的数量会较以前伊利莎白医院多超过七成，去到230

0: 35间，每年服务大约140万人次。院方在开院前已经安排专责团队亲自致电病人，提醒新的安排。张福赐又说，会安排医生团队待命，为去错伊丽莎白医院的病人诊症。
1: 因为转了新的地方，所以呢个病人或者市民一定要有一些时间去适应的。我们就觉得与其找一个穿梭巴士，我不如呢就找人帮他在 QE 看了他，就仲更加好。他呢就不需要再搭车过来。我们呢已经有这样的安排了。我讲了几科呢，全部呢会有医生 stand by 在这里，就会帮来错的病人会看的。看了之后呢，我们相信大部分人 99.9% 都不会再去错了，下一次就还好过搭车过来了。
0: 以往病人预约专科门诊新症，需要去到相关专科所在的楼层处理。现在专科门诊大楼的地下就设有行政部柜位，接受所有新症预约。九龙中医院联网总行政经理周宝玲认为，新的安排可以令到预约流程更加方便快捷。
2: 专科门诊大楼大堂的柜位可以提供一个一站式的集中办理，所有专科门诊新症预约，如果病人是想亲身来我们医院预约，就可以在一个便捷的地方一站式地去预约。而我们预计我们是可以平均用15分钟就可以完成得到这个亲自做的专科新症的预约的了。预计比我们现在在旧医院的流程是会缩短了个时间是一半的。
0: 启德医院的药剂部横跨大楼一楼和二楼，总面积超过20000平方尺，规模是全港最大，取药的窗口超过20个，并配备医管局首个综合自动化配药系统，一日最多可以处理3200张处方，目标平均30分钟内出药，下年第一季全面投入运作。周宝玲相信新的系统有助腾出更多人手。
2: 平均我们可以在30分钟之内可以出到药，如果药少的病人可以更加快，药单比较复杂的病人可能需要用多少少的时间。但除了快之外，我们可以腾出到我们药剂部的同事的人手，希望他们可以将这些宝贵的时间做回人有价值的事，为病人可以提供到多些的资讯。
0: 院方又说，急症室服务将会在2028年启用，总面积较伊丽莎白医院急症室大3倍，有信心当运作流程逐渐顺畅之后，轮候时间会进一步缩短。
3: 时间来到早上的7:45，同大家讲一下今日的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展望听日星期三，听日同埋是星期三，市区的最低气温下降至到23度左右，新界就会再低2-3度。室外气温现时是25度，相对湿度75%。
4: 报章摘要。
5: 文汇报的头版报道，1500个市民率先体验新皇岗，点赞科技设计人性。商报，国庆客流市道旺又旺，美季金融盛事浪接浪。南华早报，本港头9个月新股集资额超过3880亿。信报，9月新股认购骤冷，近60%破底。经济日报，经济专家陶东认为，做大财务管理需要汇聚更多新钱。
3: 明报的头条是提倡基础研究增加资源，香港科学院创院院长、港大前校长徐立之认为培育新血扎根是关键。星岛日报，私营学生宿舍遭爆市，周边楼受惠日出效应。东方日报，有调查反映劏房安置配套不足，超过30%要转投工厦寮屋。大公报的头版标题是 AI 诈骗泛滥，眼见未必为实。
5: 先睇大公报报道，名古屋亚运寻日闭幕，中国香港代表团以11金19银24铜合共54面奖牌的亮眼成绩收官，奖牌榜稳居第9位，刷新杭州亚运53枚奖牌的纪录，缔造香港参加亚运史上的最佳战绩。香港飞鱼何思培成功卫冕女子100米、200米自由泳冠军。网球赛场迎来历史性突破，王泽林勇夺香港亚运史上首枚网球。

0: 球单打金牌。男子七人榄球队成功实现亚运三连霸，本港新兴项目全面突破，帆船、滑浪、风帆成为今届奖牌大户，壁球混合双打首度包揽金银牌，武术散打、空手道、场地单车男子团体赛纷纷实现亚运奖牌零的突破，田径、单车、游泳多项选手屡破香港纪录。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祝贺中国香港代表团在今次亚运取得佳绩，赞扬他们在赛场上展现坚毅意志和卓越风采。他说政府会继续大力支持香港运动员在国际和区域赛事中争取佳绩，让香港体育再创高峰。大公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开通在即，保安局昨日举办社区体验日，第一次邀请全港各区合共超过1500名市民实地参观和游览皇岗口岸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率先体验往来口岸的公共运输服务和联检大楼入面的设施，了解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崭新通关模式，以及联检大楼的建筑设计特色。報道都引述多名參觀者讚揚聯檢大樓整體的空間闊落、采光充足、各項設施很新，並且包含了人性化的科技設計。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到場視察並且與參加者交流，他說很開心知道不少市民反應正面，期待重建之後的皇崗口岸早日開通，為市民帶來更高效便捷的通關體驗。文匯報報道。
0: 星島日報報道，啟德醫院今日開始逐步投入服務，首階段會先開展家庭醫學綜合中心的服務，中心設有獨立藥房、負壓房，可以在大型疫情期間轉為指定診所。開院初期，中心每日會提供350個家庭醫學門診，即是街症的名額。九龍中醫院聯網總監、醫院行政總監張福次說，隨著醫院運作暢順，將會逐步拓展服務和名額，预计内科和妇产科将会在下个月才投入运作。张福次解释，今次是香港历来最大型的医院搬迁计划，必须小心行事，所以以循序渐进方式逐步推进服务。开院初期提供的服务名额不算太多，只是希望先检视运作情况是否顺畅，确认流畅安全之后会逐步扩大服务名额。这个是《星岛日报》的报道。
1: 文汇报报道，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接受访问的时候强调，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并不是一份计划经济的文件，而是一套具前瞻性的中期规划，保障机制亦都不是某个固定时间才启动的一次性评估，而是涵盖持续监测、风险管理和适时调整的过程。他说好像是航天、生物科技等等重点工作在推进的过程里面，遇到法例、制度或者资源方面的樽颈，政府是会需要及早识别到问题，并且作出处理，确保规划能够随着实际的情况有序推进。他说目前还未就成立第三方评估机制作出定论，但是社会团体、专业界别、学者、传媒一直都就住五年规划提出建议，实际上已经成为了重要的民间监察力量，政府是会积极参考持续完善规划落实的工作。文汇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加快推动规则衔接，积极拓展并推广湾区标准、湾区认证。新一份施政报告已经提出成立加快粤港澳三地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专组，由律政司副司长统筹相关政策局，研究加快推进大湾区规则和机制对接。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接受访问的时候说，大湾区涉及一国两制三法域，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建设国际一流湾区的必要条件。张国军说，专组将会改变过去单靠法律部门推动的模式，纳入所有相关政策局，形成连接中央、港澳和内地九市的蜘蛛网式对接网络，并优先同深圳开展示范项目，探索可复制、可辐射的湾区标准。他期望最快今年之内能够组成专组，随后审视香港内部迫切清单。大公报报道。
1: 信报报道，施政报告提出试行输入比较具有 係高。

0: 护老技能的外籍家居照顾员。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计划明年下半年开始试行，初期是设有几百个名额，强调一定会保证货真价实，会要求是他在原居地接受最少150个钟头的培训，通过考核才能够来香港。当局是会委聘本地有信誉的机构到有意参与的国家，确保培训内容、时数和考核的是符合要求，亦都不接受本地工作的外佣转职。他相信照顾员的工资都会比起一般的外佣高大约一成至两成，已经有足够的吸引力。孙玉涵提及到引入具有专业护老技能的人员，是应对将来超老龄化社会的方法，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多一项选择。他指出，外籍家居照顾员是需要具有专项的护老技能，但同时都要处理其他的家居事务。信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上星期四起的内地十一黄金周长假期，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透露，黄金周头三日已经有超过73万内地旅客人次访港，按年增加8.4%。入境处预计，整个黄金周将会有大约129万内地旅客访港，日均人次按年升超过5%。陈茂波话，唔少食肆同商铺，特别系旅游区商户，生意录得增长。除咗内地旅客，今年以嚟从欧美同一啲新兴市场嚟香港嘅旅客人数都录得可观增长。旅游业畅旺之外，本港金融市场亦都持续活跃。陈茂波话，今年头九个月，港股平均每日成交额2729亿，按年增长6.4%。经济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预计今个月底是向行政长官李家超提交报告。消息指出，体育专员蔡建斌昨日开始是离任，并且是在今日开始出任新的职位，协助公务员叙用委员会在部门首长责任制之下调查有关大埔宏福苑火灾的行政责任。据了解，文化体育及旅游局首席助理秘书长庄敏婷会接任体育专员一职。根据部门首长责任制，当部门出现严重问题，涉及广泛或者重复的系统问题，或者有迹象显示问题可能涉及到部门首长的角色，那时候会由公务员叙用委员会领导的调查小组展开第二级调查。信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政府近年積極推動香港建設成為國際尊上教育樞紐，吸引大批海內外學生來香港升學，但是校內宿位長期供不應求，需求急速轉向私營學生宿舍。在剛剛過去的暑假期間引爆住宿爭奪戰，尤其鄰近大學區和主打高性價比的項目出租率達到90%至100%，部分項目更加早於暑假初期錄得滿租。客源除了佔主導的內地生之外，亦都涵蓋日韓等亞太區學生。星島日報報導。
0: 東方日報報導，積金易平台今日開始是會推出全新的一站式強積金帳戶資料查詢服務。強積金計劃成員、獲授權人士、已故計劃成員的遺產代理人，或者有優先權管理計劃成員遺產的人士，都可以透過這項服務提出申請查閱強積金帳戶的資料，包括是受託人和計劃的名稱、帳戶號碼以及結餘。這個是《東方日報》的報導。
2: 社評摘要。
1: 文匯報社評，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黃金週頭三日已經有超過73萬人次內地旅客訪港，按年增長大約8.4%，旅客增幅理想，為香港消費市場和整體經濟復甦注入了實實在在的動力。特區政府和業界未雨綢繆，通過提升服務質量和市場管理，不單止彰顯了香港作為好客之都的動感魅力，更加維持良好的社會秩序，實現遊客滿意、市民受益的雙贏局面。文匯報報導。
0: 大公報社評，第20屆亞運會落幕，中國香港代表團以11金19銀24銅刷新了史上最佳戰績。評論認為，香港運動員以實力贏得尊重，不單在亞洲體育舞台綻放獨特光彩，也都被世人看到香港引以為傲的不只是 國際金融和經貿實力，更加是有一代又一代運動員遇強則強，永不言。

0: 拜的香港精神。大公报社评，
1: 商报时评，今届亚运的亮丽成绩既是运动员拼搏的成果，亦都是多年体育政策和资源投入走向开花结果的见证。跟住落嚟，香港应该继续以一五规划为蓝图，继续完善体育发展体系，让更多运动员突破自我，踏上更大舞台，让香港体育在亚洲以至世界赛场再创佳绩，再攀高峰。商报时评，
0: 经济日报社评，港队近年在国际赛场上大放异彩。评论话，要让呢份光辉延续的话，香港体育都要向构建可持续的产业化迈进。唯有打通制度断层，激活市场动能，培育消费场景，香港体育才能够从盛世之都蜕变成为具备国际影响力的体育产业之都。经济日报社评。
1: 信报社评，面对 AI 时代对青年就业的冲击，政府推出毕业生就业启航计划，联同六大商会在未来两年额外提供10000个为期至少6个月的全职职位。人工智能对知识型工作冲击尤其明显，政府和社会应该将青年就业纳入 AI 时代 ESG 的社会 S 范畴，维持人才梯队，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信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就关注到，政府今年之内是针对印花税制度会作出第三项的修例建议，降低企业进行内部重组或者资产调拨的税务成本。有人形容这个是香港对新加坡发动的减税战。评论认为，政府对外招商引资的时候都必须灵活变通，灵活变通多管齐下，就切忌独孤一味，亦都要避免乱行纳税人之慨。星岛日报社论。
1: 时间接近八点，看看天气。天文台预测今日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到23度左右，新界会再低2-3度。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6%。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零一分，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袭击案的调查工作继续，据报涉嫌施袭的副机长哈马米承认犯案计划，包括等客机飞到约旦领空的时候袭击机长，取得飞机控制权，再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机场。報道又說，哈馬米向調查人員說，策劃襲擊多時曾經搜尋哪些航空公司營辦來往特拉維夫的航線，並應聘這些航空公司，最終獲迪拜航空錄用。以色列交通部鑑於事件收緊對外國機組人員的限制，嚴禁擁有伊朗、伊拉克、阿曼、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者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执飞或者乘坐前往以色列的航班。另外，澳洲传媒报道，哈马米大约10年前曾经在当地读书，反恐小组会了解袭击案与澳洲有没有关联，包括哈马米是否在当地被极端化。美軍將所有 B-1 轟炸機撤出英國皇家空軍費爾福德基地。官員說，有關